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五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七公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好，来今日全部与在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全美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诶，昨是迄个端午节，对不对？肉粽节，啊，昨我有拜拜嘛，吼，拜祖先、拜神明，哈，啊，来拜肉粽，哈。所以昨天吃了一个很简单，但是足幸福满满的味道，就是咱迄个老爹老爹古早面肉粽，方便够好食，啊，食伫嘴内够有幸福的味道。然后呢，饭后过来吃一粒啊，吼，迄个爱文的酸呀，吼，赞。人生就安尼尔，食咧做好无咧？享受咧？食肉粽咧爱闻尔，安尼好偌好？吼啊！你嘛较差不多哎，我今仔讲到咱的爱闻哦，即摆消费到这个巴黎吼，哦，一点偌济钱，你去甲我讲个实在也无啥话吼，你让我拍卡床啊！好啦，好啦，来，对台湾人来讲吼，咱这个真的爱文，嗯，这种水果在夏天嘛算一个标配啦，对不对哈？所以天气若热呢，咱伫这个水果摊，若是菜市啊行一下，你就会看到哦，哎，山啊，你贴安尼像山咧爱文无哈，贴啊像山红光光咧，足水哈，红色小山。啊，咱若要等个切半打冰沙啦，做芒果牛奶啦哈，还是个搓配一下搓冰咧。啊，迄天我有去。哎，下礼拜四啊！我刚去迄、那个2960哦，玉泽无吼？迄个，伊农果，你我迄是倒，我去吼，敢那昨昏买酸啊尔啦。啊，所以迄个所在到底是玉泽的果菜市场呢啊？啊，农我袂记啊，反正我就去遐专门咧卖山药遐就对啦吼。啊，我正山药买，我就去附近哦。阮小弟讲有一间伊食过吼，足好食诶，芒果冰沙诶，迄间冰沙。喂，等下表哥，你敢有听到？敢那是迄款，反正我是食芒果冰沙啦吼。啊，因食迄敢那是类似冰淇淋呢。嘿呀嘿呀，啊雪花冰呐、啊，嘿，食迄芒果雪花冰呐、啊，啊真正好食哦。冬季吼，你若拄当钓时，选甜啦。你做迄个芒果冰沙啊，是迄、那个因食，即个是迄个啥？因唔系双麒麟啊，拄只讲迄是啥物？吼，哇，这大家真正未拄过过了，虽未记住啦，食啦啦。哎、欸，这真正食辣辣嘞，所以有当时我来讲话讲到袂记住，我会紧张呢。恁拢无感觉啥吼？哦，我得错一条啊嘞。雪花冰呐、啊，我个想食雪花冰，感觉想袂起来。嘿啦、啊，我真正拢做好食。啊，所以你看，一路到了嘴边，像咱有当时切盘无吼，伫个切的当中都拢滴汁啊嘞，到了嘴边也都是汁嘞吼。嗯，所以讲。第一热人吃酸呀，就是台湾人的夏天啦，对不对？所以你若想哦，白白一粒酸呀，伫咱家爱文，爱文一个炒偌济啊，百几块尔吧？啊，有吼？
1: 阮
0: 就
1: 知影
0: 这两
1: 只
0: 价钱。哎，怎样吃呢？应该是啦，差不多啦吼。啊，所以到了。法国巴黎，你敢知影夭寿啊？不离个，咱感觉是一般的水果啦哈。但是到了巴黎之后，迄、那个华丽的变身，摇身一变，变成高阶水果嘞。你敢知影豪华饭店啦哈？啊，是一挂高级的餐厅啦，精品概念店，拢会摆出着咱这个爱文芒果。因讲吼。因形容讲，这个水果叫做梦幻食材啦，梦幻食材。啊，属实因遐都无，因遐无出山山影啊。就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吼，伊出来是越南新妇嘛，啊越南是毋是我那有山影对不对？你敢知影竟然讲啦？越南的芒果不好吃，台湾的芒果比较好吃。只讲了，只讲在假讲诶。我南非的几十行种这个山药，虽然广东是热带地区的，但是你们不见得有这个技术会当去种出种山药。因为咱台湾的山药今嘛吼，也口味也很多种，所以我讲爱文有爱文的味道，对，文红一类金红、古金红的味道，土山有土山的味道，啊，还有一种是爱文金红土山药，三种来接起起来的， 迄叫做下雪，迄叫做芒果界的爱马仕啊哈。啊，我今天给你吞了，要死，我刚刚你吞了。哎，家做家，你跟我家鬼下雪，你有家鬼无？下雪呢？你拢摇头、哦。现在那边红哥哥无听到，无伊就去跟你讲，你有够爽的，真正的。连爱连没有下雪，你冇吃过？啊，有听过无？冇冇点点，有够爽的啦。你若想，哎，过来讲，因遐足贵的，贵三三啦。有的有一般吼，想讲啊，有爱无人遮咧切破片啊啦。啊，一般你参像咱伫个菜市啊打吼，看到的。也大部分啦，是讲咱伫个迄大卖场看到大部分也是爱文尔啦，这种品种的你就是更难吃啊。我讲食着爱文吼，法国人就讲哦，迄梦幻食材，啊哪个食着这两种品种？哦，这个叫品种，叫做我食过乌香啦。
1: OK， 不好意思
0: 哦。哦，这也是有够好食的，就对了啦。嘿嘿，迄食起真奶滋味，够够甜，够够 Q， 也是一样。乌香你慢慢食过对不对？拢摇头哈。
1: 5922,6000块油炸
0: ，嘿，乌香呢？因公，迄叫做芒果界绿宝石啊，一样好吃啊。有食过的人就知影讲，哦，阿公咧讲这個，我有食过，有食过，啊，真正好食着，嘿，啊，都好食吼。哦，啊，后
1: 礼
0: 有机会去老看到，个买来个食看嘛，对自己好一点呐、啊。咱都无看到，都无话讲，看到个该买来吃吃看，真的是。很好吃，要对自己好一点哈。好，所以讲闲啦哈，你看咱即马即吼去到即个咱台湾的爱文，摇身一变去到法国安尼华丽变身一下，你敢知一粒偌济钱？吼，你约看麦，唔是一箱呢，一粒19.9块欧元，哎、欸，19.9块欧元是多少钱呐、啊？哎、欸，这合着咱台票是729块啦。我变高诶，只能说要729块，说的是呢。但是咱要运送诶，整个 SOP 诶，这标准是足严格的啦。哦，我们是装箱，上飞机就好。像那个检那个通关流程，哈、哦，像从农业部啦，房检署啦，到驻欧盟代表处啦，哈、哦，背后都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沟通、协调、谈判。所以不是一批酸要自己背出去，是咱台湾农业一路把关，从品质、检疫、包装、储存、运输都做到国际标准的规格，这终于敲开了法国市场这一个大门啦。好，所以说前阵子呢，就是我们那个台南市长啊，也亲自到了那个法国去推广了。那巴黎台湾贸易中心呢，也邀请法国买家来台湾试吃，恁请来试吃看卖，卖讲阮家己咧碰风啦哈，啊，一路家己包卡被超车的掉哈，然后邀请他们法国的买家来台湾试吃啊，一边他搁在法国推广，好，所以讲一边吼买家亲自感受台湾芒果的香甜呐哈。那最后呢，第一批爱文呢的顺利通过的，即个法国的海关清关，迄一刻呢，唔是干那咱的水果成出口成功，更像是咱台湾的农产品正式。站上了那个欧洲高阶市场舞台，所以为什么被恭喜站上欧洲高阶市场的舞台呢？也就是说，咱台湾的酸呀，你不是顶法国诶 supermarket 啊，就是讲因的即个超级市场啦哈，就是咱种大卖场啦，啊，是一般市场就可以看到台湾的爱文是不可能的。所以讲这一次我们进去法国，是打着高阶的是金字塔顶端的人较食会到啦。这个各级追个，所以不在一般市场看到，所以你要吃，你就是只能到那个都角宫的饭店啦、啊。好，你只有即马就是伫个各级饭店啦，各级餐厅啦，哈，各级餐厅，可能你们也是才能够吃得到。伫法国的时阵啦，即会当食到即个台湾的酸鸭的对啦哈，所以这，迄、那个， 法国有一个顶级水果的进口商哈，叫做 Some Seven Fruits 哈 Fruits 负责人，伊嫁得了也是给到很高的评价，因为他吃到那里爱文就惊艳嘞，伊形容台湾的酸亚就是另一个层次的境界了哈。即句话讲了真有画面，对不对？所以各位要知道，人家进口商老董看过多少欧洲的高阶食材、高阶水果，吃过多少世界各地的高阶水果。结果吃到咱台湾的爱文，竟然侯爷旁开甜多骂起，就是感动了哈，也打动了哈。所以讲，迄个台湾的爱文真正是足厉害，伊厉害所在不是甜，是又旁开，就是有酸鸭皮，而且酸鸭皮啊，果肉又很细致，重点多汁饱满，真正有食的。像我去越南佚佗嘛，食到因的酸鸭，因的酸鸭就软软，啊，无像咱水分食。就是这么多水分啊，甜度也是不够的哈。你像咱的几个水呢？咱今嘛吼，在这种小够厉害，正加咱这爱文的鸡吼，又肉多，然后有肉啊，然后多汁，然后那个几个卤个足细，切下去切落去的是那种金黄色的果肉，跟他看到吼，哦，得老脆软哈。那加上咱台湾的水果分级包装处理技术上哈，真正这个真有路啦。啊，金批金批的这个会开箱了后，哦，就是走迄个高阶路线啦哈。所以今嘛这个爱文去到法国了。目标的客群是明显的哦，是明显的，因不是升级一般的大卖场，也不是打平价市场，是锁定那个巴黎豪华酒店高阶餐厅概念商店，好，一些小安的铜锣，你敢知影哈？所以说，你要想咱台湾夏天在客厅那吃，那吃酸那看电视，到了巴黎的时阵，咱的酸变成高阶餐厅的精品呢，很震撼，对不对哈？所以根据的这个旅台的法国私厨叫做皮埃尔莫尚尔，法国人名就是足长的对哈，外公。我就只要给您带一个笑话，讲到底，咱就笑到底，好不好？外国人什么比较长？外国人跟台湾人比起来，外国人什么比较长？那个费玉清加，因为迄阵就是费玉清加迄个罗时丰两个在冷笑诶，罗时丰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费玉清讲你足台哥诶，你为什么要甲手对下去？什么比较长？就是名字比较长啦，喂！拜哥嘞呀，哎呀，就我那只左人啊，做一条啊，节目过去来搞嘞，我笑过那个嘞，你笑嘞。啊，公家家去公家得哦，对，来公家给。所以说，那个根据那个旅台法国私厨呢，皮埃尔莫塞尔呢，伊底下在网络上也分享那个法国精致通路的那个价目表，也就是咱台湾的爱文的当地的单颗售价，单颗售价一粒的鸟，单颗售价一粒就卖到19.9元，换算成台币就是729元。所以你也看，在咱台湾一道切落去，看是足平常的水果。在巴黎，今嘛迄个新嘅身份真的不一样呢。所以恁今嘛吼听到这就好，我不要再讲了啊，吼，要甲结束啦。卖讲是迄个爱文迄个果肉，恁伫喺切的时阵无，哪切哪滴水，你着想靠腰一道在巴黎卖720块，安尼吼。念安尼，滴一滴哦，黏汁哦，就是酸啊汁哈，黏酸啊汁，都是钱呢。所以这食酸啊，规日拢个客客我清气哦，连迄个酸啊汁吼，嘛爱讲价个我清气哦，哦，你爱知影？迄两滴的吼，一滴哦，慢慢特干。小外你也无注意吼，你那是甲滴落去，就用纸甲装起来啊。我呀，过来差不多啊。哦，拢钱呢，开玩笑哦。好啦，来用今天比较大家聊聊哈，那个台湾的芒果。其实良心讲吼，咱讲到这，我不免嘛是真正赞叹哦。咱台湾的农民实在真正有够厉害的厉害，恁看也熬啦。 主播咱有土产，先有土产才得好，爱有人才得好。啊，今哦，创到咱这做农的有在点，甲啥物品种拢接接做一伙安尼，变出口味阁无同的酸呀，厉害啦！拍拍手啊！好，安尼好，要听这首歌，台湾这则，台湾这则。

0: 看待的。
1: 你别考我分享芒果、哦。好啊好啊，用喜线啊。
2: 三线。
1: 三线哦，好，你别讲。喂，你好，阿君。
3: 哎、欸，阿君小姐你好。
1: 哎、欸，你好。
3: 哎、欸，你今天讲啥哦？
1: 要。
3: 哎、欸，我虽然一直叮一直叮，啊，唔过哦，我要甲你讲，
1: 嘿，
3: 我已经，我真已经变做酸啊面啊。
1: 啊，哪讲？嗯，
3: 因为阮家种七八丛的酸啊，
1: 嘿，
3: 啊，我分享我的兄弟姐妹啊，朋友安尼一大拖，
1: 嗯，
3: 你讲的迄乌香无？
1: 嘿，乌香
3: 嘿，绿色的绿宝石，
1: 嗯。
3: 那个东西吼，因为有人讲是迄个，伊个夏凯有诶奶鸡味无？
1: 咪，
3: 可是它
1: 莹莹阿鼻，
3: 哈？
1: 莹莹阿鼻咪奶鸡味，龙眼的味道。
3: 对，啊，有就是有人说是奶鸡味，啊啊，莹莹阿鼻，事实上它是莹莹阿鼻，
1: 是莹莹阿鼻对啊，嘿啊，
3: 因为它那个味道很浓，
1: 对对对，很浓啦，嘿。
3: 啊，今麦迄个伊迄个，他很浓。啊，是算讲咧，伊个哪算讲伤过黄无？
1: 嗯，
3: 它中间感觉会变成两种颜色，
1: 算讲
3: 它感觉就是黄跟特黄安尼
1: 哦，
3: 感觉吃起来是
1: 伊哦，伊有一个特，伊这就是话，就是伊佫较黄个皮，就是青啦。伊袂像讲咱若是色啊吼，迄皮反黄，会变色嘛，反黄，因为伊个色啊，佫会食一个同款，伊皮就是青，所以看起来像无色啊嘞，你知无？啊，所以肉眼看袂准。嗯。
3: 对啊，介侪朋友问讲，这是要安怎看讲会食是啊，袂
1: 食
3: 是？
1: 第一个
3: 简单。用手
1: 来叠，叠迄个头啦，就是讲咱就是把迄个头先我叠一下，伊也小块软软安尼无，你叠了会软安尼就是食起来。
3: 基本上嘛，软软安尼，
1: 嘿嘿，啊，就食起来。对对对，就是这样，嘿嘿嘿，没错。
3: 对，啊，你讲的下雪，我们家也有两颗。
1: 哦，你有两张，有两张哦。
3: 啊，我是特别送给特别的朋友。
1: 哦，你可能准备送人诶，
3: 嘿哦嘿。下开像个水安尼，
1: 好用滴诶！
3: 就是吃起来，因讲他因为对方是男生，伊拍摄搞啊讲，迄只叫足爽诶。
1: 对啦，爽啦！啊爽，有啥物要拍摄讲呢？爽得无得讲呢？啊，你若讲爽得，爽无要紧诶，咱免惊人笑。
3: 对啊，因为我们家有迄、那个乌香啦、下雪啦、艾文啦，因为。进前，搁有一个名叫做贵妃呀、
1: 啊。哦，贵妃啊，贵妃我嘛食过。贵妃是阮一个朋友哈，阮一个朋友在几丛啊，伊种买行个送亲朋好友的，无咧卖，也拢是送好朋友咧食的啦。
3: 因为阮进，因为阮拢种个厝卡嘛，我阮边啊厝卡叫啥物事？后雷蒙，后我今年上第骄傲的就是奶鸡。
1: 好阿雷好。
3: 奶鸡哦，会当种到像人咧山顶咧种迄种啊大粒啊，搁足起落个。我们听起来很高兴，说
1: 很好啦，很好，嗯，啊，恁家有快乐农场哦，嘿嘿。好，哎呦，我是这一路，这咱这位姐姐，
3: 什么好东西
1: 跟好朋友分享
3: 啊？这个，哎，其实讲实在，嗯，我有当时会去农场啊。你时间好盖袂拄好，
1: 好
3: 我很想送你几颗，阿姆哥，你讲就拍摄，因为怎么讲？因为我们时间上都盖袂拄好，所以
1: 好，我今啊，你有闲，卡讲好不好哈？不急哈，好，谢谢，好，谢谢你，好，谢谢。对啦，佮有一种品种叫贵妃，啊，迄是阮一个朋友哈。诶，拢在算稀有品种啦，啊，伊有正规种啊，是拢收成的时阵，伊拢会送伊好朋友食啦，伊无卖，好朋友食真正是足赞的，我那好食到要。 要变过去去行的对哈。好啊，阿你咱先要讲到这就好啊哈。啊，听一首啊，我台湾制作的哈。啊，你老妹妹，咱的芬多精香皂卡手来较紧的哦。哦，夭寿骨，咱的电话真正是小意，哦，真正有嚣张的，大家电话真正卡卡要小意嘞。你怎讲偌济人来订，而且订的人都不止一组啦。哦，咱维雄金那边两组、五组的、哦、八组、十组、十二组的。哦，所以足侪人咧订啊，而且吼，迄个租数，就是可能我想啦，有经济好的人，伊一年分咧订起嘛，啊，有可能嘛是亲朋好友，大家寄买嘛，因为我咧做工课无用，啊，你拢有咧听阮来节目，来听着咧，伊咧卖纱布，甲阮买一个，哦，你个阮帮阮订，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拢订个一二十桌嘛，拢足侪哦，吼，来，啊，所以输人唔输阵，输阵吼。避免啦、啊，唔是嘛？避免咯、啊，啊！就讲就无钓，就靠避免啦。我拢讲，咱人拜托一下，就无钓，卖来给我占卡哈。好，来，咱先来听歌。台湾这组，啊，恁要订的吼，要先抢的，进电话甲卡，助理刷卡先，甲恁接落去做登记哈。要爱胖子，要爱湿文的哈。芬多精香皂，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恁一线看接。现在是怎样？电话又拍戏呢啦！你看电话又会跳，我白跳啊啦！有了你哦，好好来，紧给我冲哦！等，稍等下开大门要硬捏安尼。

0: 啊，来阿坤要来甲伊进广告。记得，得力芬多精香皂上市了。其实我是后礼拜正式开卖啦，啊，不过咱乡亲都要听到风声吼，啊，娘话欲罢不能，你刚才讲的已经足侪人吼，电话卡卡要消息啊吼。所以大家开卖，有伊嘛做者新朋友，嘛买过啊。嗯，今年的介绍吼，佮含旧年恁买介绍无同吼。啊，侬开卖唔看啊，一组买一组，即马是偌济安尼，变成咱接电话会做。啊，阮只无多讲，接落去，得佮合作，你佮讲一遍，啊，恁得佮底下算一遍。所以我规期线上得甲恁报介绍报报，所以昨一个介绍报落去了，咱用亲都比如问一组偌济，伫下接落去刷卡问一堆。问一堆话就较少啊，直接讲啊，要一组，要两组，要五组，要几组安尼，啊，咱助理就做好下，赶紧把你的电话大名写起来，对不对？等下面搁接一通啊。哦，所以昨天就是已经欲罢不能啊，所以我袂当等到拜一才开麦，我这无算头走哈，是因为我这有沟通过的哈。那等等着大家要买的，一直在问介绍，我搁唔敢讲的时阵呢，一年哈，咱迄个主管讲，甲公布落去，好，所以来。迄个即回咱的得力芬多金香皂有起价，我一定爱甲恁讲坦白哈，因为恁拢是咱长期的老主顾啊，所以讲有起价无起价，恁拢知影。去年咱买一组十二的，迄阵那个分大小组，今年无分大小组哈，一律拢是买一组十二的，好，一组得十二的安尼啊。去年恁买一组十二的，是1380嘛哈，啊，今年。就是起100块，哦，这回咱起100块，十二袋1480块，所以咱乡亲的朋友，咱算算的了后，啊一袋嘛，才起一个3块哇，嗯，功德啦，是，真正功德。恁这回那有虽然讲起3块，恁嘛唔通讲哦3块有较贵，恁千万唔通去跟我想这个问题，因为。这回芳泽是安奈这般推出，伫个介绍方面超加真正有力出个，人讲出真正尔力啦吼，有力出个无力啦。因为手上一袋要卖198块，手上一袋要卖198块，所以就是因为伫这介绍方面，得力公司含手上吼，伫遐画帕拉肯画真久，所以到尾啊，吼、哦、咱决定推出啦，介绍超好啊，实在良心讲。因为我知影人厂商要卖198，啊，咱董事长甲执行长当然出面尽量超啦吼，但嘛超这个价钱，我真正吓壳，你敢知影？我接到生惊，因为我听着讲哈，198有在人超甲变成一袋123块，哦，我欢喜甲两粒小哭，你敢知影？因为我嘛是爱用者，我都唔是讲干那咧卖恁俩，我家己本身嘛用假嘞啊，我嘛爱用者。欸，我听着讲一袋才起3块尔。哦，这哪无买嘛？对不起自己呢，夭寿骨嘞！一些嘛，甲付了过来做来，所以昨咱很相亲的朋友，有人10组、12组嘞，真正太济嘞哈。好，安尼我即马甲介绍讲互恁知影哦。咱一组12袋，1480块，你来一袋123块，搁加嫌贵，下一摆芬多精香皂，咱过来卖时，就唔是这个介绍啊哦。所以你买着拢赚着哦。热人真正吼、哦，洗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很重要哦。你咧洗咱得力芬多精香皂的时阵，你会发觉讲咱的泡个足油的，所以泡油伊较有法多带走着咱毛孔腔遐拉伤。好、哦，除了吼咱的毛孔腔拉伤清好出来了后，咱的毛孔腔才会喘气。然后呢，咱较袂布一粒一粒叫做毛囊炎呐。其实讲毛囊炎就是咱毛孔腔清洁不够，所以。你只有把门根康的拉伸清洁够了，你遐问题就消失啦。所以你要的是怎样？你可别当洗着刺激性的这个咱的这芳泽也好，还是咱的沐浴乳也好，就是你别当洗着刺激性的。所以你要解决你那个头皮，尤其是头壳皮热人，有当时啊咱逆上老老干十八人个出汗，拢一粒像洗青春痘，遐不是个毛囊炎。你都袂当洗到刺激的，所以你现在需要是怎样？你现在需要就是温和洗净而已。所以我就跟恁讲过，这块你来洗是上舒适的，对头到面到脚手啊，跟咱规身躯洗透透的一块芳泽啦哈。 北部人讲啥？讲地壳。好啦，三梅嘛会使你啦哈。你这个夏天来洗这地，你真正感觉足舒服的，门跟空气穿开的。然后它有三种油，叫做基底油，烹着的用油来做的，油来提炼的。所以说三种高级的哈，高级的这是基底油，就是咱的黄金披麻油，好，啊，还有咱的这个黄金披麻油、初榨橄榄油，吼，啊，搁有咱硫酸精油，这都是高级精油，高级油落去，落去做基底油，所以洗起来，锁丝保水滋润，通通到位。来，赶紧要赶紧点更出门的乡亲的朋友，咱一组十二袋，1480元尔尔，要赶紧点更出门的乡亲的朋友，电话金卡空嘛空空，279279。卖完结束，售完为止，我在做快闪的，所以我未去跟恁讲我要卖到什么时阵，无定明仔载嘛无啊，嘛无一定的，所以来赶紧来用七 W 来买爱咱的得力芬多精香皂，赶快订购，空不空空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来菠菜。菠菜，嘿，你要几组？阿菜，
1: 我一组。
0: 好，来来，一线甲接袂一线哈。喂，你好，春风。好。来，咱台南春风诶，你要几组？你接起呢？春风啊，你个接啊呢？喂，你好，你好，我君。
2: 喂。
0: 来，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来三线甲接起来。喂，你好，我君来接，你好，要几组？
2: 喂。
0: 嘿，要几组？好，一组来四线甲接袂四线哈。喂，你好，我君，来要几组？好，来五线甲接袂。喂，你好，我君来坐，来要几组？哎，来来六线甲接袂六线哈，六线嘿。喂，你好，来美珠。
3: 喂，
0: 美珠，你要几组？哦，去对家来欢乐的，欢乐的来来三二线接袂。喂，你好，你好，新朋友哈，来一组来三线接袂。喂，你好，我君来高雄哈。
3: 你好，我
0: 来。好，来一组，一线哈。喂，你好，文珍。咱古山文珍，来要几组？啊，一组哈，来四线甲接四线哈，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3: 一
0: 组。一组来五线甲接五线哈，喂你好，来，一房。
3: 喂。
0: 一房啊，你要几组？
3: 一组。
0: 好，来五六线甲接六线哈，喂你好，我君来慧心，啊新慧。来新慧，你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三线甲接三线哈，喂你好。来坐坐咧，甲你讲来，秀雄，你要几组？
5: 哎，我
0: 一组来一线，甲接小熊哥，甲接下来一线哈。喂，你好，来建坤，
6: 哎，
0: 建坤，你要几组？
6: 一组。
0: 一组来二线，甲接的哈。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7: 来，我们要
0: 做不？来四线接四线哈。来文伟，阿伟，伟爷，我快拨落去。喂，你好，我坤来坐，来秀金。啊，小金姐来啊，嘿嘿，小金姐要几组？好，来六线，甲接的，六线，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7: 喂，
0: 来台南哈，来了几组？
7: 要
0: 几组？来一线甲接一线喂，你好，我君来坐来台南哈，台南哈，
6: 嘿
0: 是嘿，到这来要几组？
6: 两组
0: 来二线两组哈，喂你好，我君来坐高雄哈，好来要几组？
7: 我要
0: 几组？好一组来三线接开三线哈，来阿伟，阿伟你几组？两组阿伟来四线甲接一个线来慧颖。咱雄山哦，慧敏姐，你要几组？哦，两组来，五线，两组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哎，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8: 哎，小姐。
0: 嘿。两组来，六线甲接的两，六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紫云，阿六几组？哦，一组来，一线甲接，一组来。那个翁先生，跟我听哎。
9: 我有听。
0: 阿要几组？
9: 两组。
0: 啊，两组来，二线两组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0: 小姐。
0: 嘿，要几组？
10: 好，
0: 两组来，四线甲接的四线哈。喂，你好，我君你好。
10: 喂。
0: 来，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三线，先比如个来问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嘟，喂，你好，我君你好。我要讲嘟。来，那个中正，你要几组？
11: 哎，两组。
0: 哦，两组哈，来中正哥，甲留两组的哈，来一线甲接，一线甲接的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1: 喂，我要一组。
0: 哦，来二线甲接的二线哈。
11: 哎，
0: 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好，来阿兄，你要几组？
12: 我要两组。
0: 两组来高香港
12: 来，我算哈。
0: 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3: 我要
0: 三组。三组来六线甲接的六线哈。喂，你好，来专兴，你要几组？
14: 好，
0: 来专心那个老的三线哈，接三线哦哈。喂，你好，我君来中德，你要几组？嘿，
15: 对，谢谢哦。
0: 好，来一线哈，来喂，你好，来江先生， 来，咱仲瑜哈，仲瑜江先生，你要几组？
1: 你是得力分桌，
0: 嘿，得力分桌金香皂，对对对，嘿。
1: 我两组，
0: 好，两组，来来，林三哥接名哈，林三号，喂，你好，哇，哥你好，
9: 喂，小姐，
0: 嘿，你好，要几组？
9: 我两组，
0: 好，两组来，五三哥接名哈，来，苏碧。苏碧，苏碧，你要几组？
14: 我等你一下，啊，今天都加。
0: 我对组，好，对家，你来写对家来。四川苏碧电话起来哈，喂，你好，我滚来。
14: 喂。
0: 哎，朱叶。
14: 嘿。
0: 你要几组？
14: 我要两组。
0: 好，来，中午一个老的，中午的朱叶个老的，三双哈。喂，你好，我滚来，姐你好。
15: 你好，我要几组？
0: 好，几组来，一双个老的，一双新朋友哈。喂，你好，小赵。
16: 啊，小姐，
0: 嘿嘿，小赵老赵，嘿，
16: 我要订你的，你啊，
0: 哎，那胖子，你要
16: 带来好不好？
0: 哎，要几组？你要几组？
17: 喂，你好。
0: 来，你双个叫，
16: 小赵姐，你要几组？
0: 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8: 喂，
0: 来来，要几组？
18: 我主王就是说我爱讲办事，我会使啊无？
0: 来，四川个接袂，改时间嘞，喂，你好，我过来，苏年，我苏年拨落去啊，喂，你好。喂，你好，我拨了去，对不起哈，素年，哇，喂，你好，来高雄哈，
19: 哎，
0: 啊，来要几组？
19: 啊，两组，
0: 啊，两组来三双接开哈，三双，好来，空二七九，阿坤的电话超好记的，279卡两遍，空二七九，素年，我素年电话卡变哪呢？来，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19: 哎，
0: 来要几组？好，来二三哈，
19: 二
0: 三哈。喂，你好，我滚来，慧兰。
20: 喂啊，
0: 哎，我要一组。啊，一组来五双，嘿。
20: 哎，
0: 来，喂，你好，我滚，你好，来要几组？
20: 一组。
0: 哦，一组来6双，接开6双哈。来，喂，你好，咱高雄哈。
21: 喂。
0: 高雄嘛，哈，你上。
21: 高雄对。
0: 对，还要几组？
21: 一组。
0: 哦，一组好来，一双个接开哈。来，名人。
22: 来，
0: 好，大家啦哈，来要几组？
22: 两组。
0: 哦，两组来，二三接开两组哈。喂，你好，来新朋友吗？嘿。嗯。啊，要几组？好，一组来3双，再接开一组嘿。
23: 喂。
0: 素年，素年，素年电话怪怪哦。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我拨落去啊，对不起。我来饮一杯。讲到讲拢坐伫遮啦，啊，嘴喷皮啊，安尼闹来闹，啊，滚啊做这么凉水啊凉水，操！哦，哈，到要做快闪哦，我无迄个凉水啊凉水的代志啦，我规身躯拢干啦，有在常接电话，接甲规身躯干啦。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茂成。
24: 我的名，你知
0: 影、哦？嘿，茂成哥来，你要几组？你讲来。哎、欸，啊、你要几组？
24: 本来。
0: 啊、来一刷个只，一刷。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一组来3双，接开3双。喂，你好，来，民生，欧林，来4双，甲接来。袂使讲，应该讲欧人，嘿，你4双哈，来，喂，你好，来，你好，我阿君，你好，嘿，
25: 我
0: 去走，
25: 阿君，
0: 嘿，
25: 我要订十份，
0: 好，来，6双哈，六先接一下。喂，你好，来，美惠。
26: 喂，
0: 哎，英公米会哈，来要去做，
26: 哎，
0: 十文嘛，十文对，来五双接开五双哈，来要问啥哈，罗你讲得好，因为我电话太济，喂，你要来要去做，
26: 喂，
0: 嘿，好，一组来二双要一组哈，二双接开哈，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6: 喂，你好，
0: 嘿，要去做，
26: 十文，
0: 好，来一双接开一双，喂，你好，我过你好，
26: 嘿，十文，
0: 十文来3双接开3双哈，喂，你好，阿辉，阿辉啊，要几组？
27: 一个
0: 规则，一组好，四双接袂奥利哈，来，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啊，来3双，是5双，讲唔对，5双，来新月，你讲新月，啊，一组来6双，新月甲接袂啊，新月第6线哦，喂，你好，我滚来坐，
28: 我变2组，
0: 啊，2组来，2双变2组哈，喂，你好，我滚来约下，
28: 哎，
0: 约下，你要几组诶？
28: 好，
0: 来1双甲接起来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
29: 阿伯问，
0: 你老主管咧，甲你问，阿伯就是迄落会甲你藏哈，会去靠你嘿，来美娇，来咱三星哦，嘿，宜兰，
29: 啊，
0: 美娇这两组个老个老哈，喂，你好，平方，宜兰哈，宜兰平方，你要几组？平方诶，啊，一组好来5双个接诶，一组哈，来空二七九，喂，你好，我滚来坐。
30: 哎，你好，我要叫你要
0: 十梅，十梅，来十二地哈，来一双个接袂，喂，你好，我阿君，
31: 哦，你好，我要
0: 按五组，这个要5组，二双要5组来，阿好诶，好诶，阿要一组哈，来冰冻阿好诶，个老诶一双哈。啊，电话真正是小气。 咱用金讲，阿娘喂啊，我卡只久了，卡袂入去吼。啊哈，忙着金吼，聊聊卡，我那是会入来啦吼。大家拢咧抢这芳泽哈，因为我拢久久也袂一摆尔，哈，数量是有限，拢快散的，所以讲咧袂足紧的，所以你若无赶紧卡，拢心一个方式，都拢目一年都无会啊。真正是安尼呢，为你好，为你好，我滚来坐来，家己哈。来来，四川个叫四川哈，喂你好，文昌。
2: 哎，你好。
0: 文昌哥，你要几？你要几组啊？
2: 走。
0: 啊，一组给你留下来五山哈，五山。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
3: 喂。
0: 哎。来两组，一双个接呗。好。啊，我对只吼有听到，阮助理咧讲，咧有时间啦，讲恁今仔订个拢拜四，后日拜四收着啦哈。来，水利，咱东山吼，水利哥，你足久无来啊？哦。嘿嘿嘿。哎，水利社啊，你要几组啊？我拢一个记得你的啦。哦，来一组来，你刷接的吼。喂，你好，我滚来台南吼。
4: 哎，你好。
0: 啊，要几组？
4: 哎，你迄个作文吼。
0: 哎，作文要几组？
4: 哎，一组。
0: 好好，来三刷个接的哈。来，人妹。
5: 对，
0: 人妹姐，好久不见，来啊，你要几组？
5: 啊，一组对
0: 吗？好，一组给你留下，好，谢谢，来四线接的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哦，赶紧加油，加油哦，哈，恁得加油，一直加卡啦，大家嘛是都很死命在二呢吼，嘿，啊，紧抢，因为，这胖子咧走足紧嘞，所以讲卖完就卖完啦哈，售完为止哦哈，来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喂，
6: 你好，
0: 你好，
6: 好
0: 一组来一串个接呗。阿坤，阿坤，咱那订无到吼，阿说完为止。我只个等偌久，才会等搁买着三文。上无爱搁等半冬，上无哦，上无哦。吼，啊，你讲高哥的一冬，有当下嘛是得等，是安尼啦吼。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喂，来要几组？一组来二串个接呗，二串。喂，你好，静文，红丸静文，你要几组？
7: 我四组，
0: 四组来，四双个，三双接嘞。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7: 喂，你好，
0: 嘿，要几组？
7: 三组。
0: 来四双个接，四双哈。
7: 你好，
0: 喂，你好，我君，你好。
7: 喂，
0: 咱哥雄哈，来要几组？
7: 一组。
0: 一组来，五双个接嘞。喂，你好，来咱做婚礼嘛。
15: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双个接嘞哈，来谢谢哦。加油加油！恁这回若买无到，下一抓咱买到的迄个胖泽哥，佫毋是这介绍哦哈，因为咱没有给你一次涨足啦。我真爱互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啦，主本人厂商是要卖一袋198块，我进只广告好啊哈，恁只能等我先接嘛哈，免等我。迄、那个手上一袋要卖198块，所以讲这回咱超过这个介绍，毋是卖起，是没有。一次涨足，所以你这回买到一个一袋123块，下一回可能咱来买这胖子哥哥，唔是介绍。啊，你讲话讲，咱冷静，我讲话个公道转来啦哈。一袋呐198块，这种的美容皂，一袋198块，敢有算贵？是公道价。哦，你唔通食米，唔知影米价哈，因为伊这堪比美赛皂。马赛皂哦，马赛皂伫个一般会专柜500几块，佮百货公司因为上架费贵，一袋拢卖1000几块嘞。所以讲，厂商准予你讲，伊卖一袋198块，真正无贵，这真正公道价。哦，只是因为咱要拍破全台上少介绍，所以咱一直悄悄佮一袋123块，再甲你小涨3块钱。但是下一次可能就不是这个价钱了哦。我先讲伫头前哦，所以你这回当加买几只就加买，你愈侪你趁愈侪，

金有求，那借求那分多金相照，那我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包括那逆上就是去做老官，啊头壳皮就要出油的，所以有那去地咧洗头毛。好、哦，啊先生讲头壳皮真正有够轻松的，较早安尼生迄个啥毛囊炎的吼，今嘛拢消失啦。世界有够欢喜，讲会连头壳皮这种打伤的感觉个感受会到呢。对头对面，因为咱这是美容照，所以里面有黄金生态，所以是美容照。你洗到你面就是袂白，就是足足幼稚的，保湿锁水滋润嘛。所以你洗面也足好诶，洗身躯爱穿开，这门更看穿开。所以一块旁泽对头壳皮，对咱的面，对咱规身躯洗透透的。啊，你一块123块，你买袂到哦。嘿啊，我哦，卡侪嘛，个钱无加遐尔，无卡侪嘛，个买死。我当买就是安尼，唔对不对吼？嘿啦，买5组10组啊，好啊买起来，啊唔通台不时买2组，问讲啊恁啥物时阵还要搁买芳泽啊？咱上无嘛，还有3个月熟成。啊，这种相亲的朋友在问讲啊，为什么要熟成？啊，因为你要熟成才能够分离游离皂碱呐，啊游离皂碱呐。所以是适合在咱皮肤上，人讲讲 pH 值哈，适合在咱皮肤最温和的洗净呐、啊，对不对？你洗得袂白袂痒哈，袂搞胃，哦，够好的啦。阿咪进来订啦，这回你买到是一袋123块对不？我还讲下一回就咪介绍啊。人厂商是要卖198块嘞，恁爱怎较好？我先甲介绍先讲伊听，因为下一回伊可能阁去，啊，所以唔是这介绍啊。好啊，所以恁这回哪会当买偌济，恁就尽量甲囤，好不好？来看嘛，看看279279，阿爸阿母啊吼，恁的皮肤哦，迄皮薄利死啊吼，恁唔能去洗迄个病啊，为了欠一寡钱啊，啊洗哦来糟蹋家己，规暝咧病甲枵甲未困着，你得洗这温和洗净嘞，这真正上适合的哈。来，所以咱未使洗的游离皂碱呢，就是讲迄 pH 值比较高的哈，超过7的那个，那我们洗就是会病啦，好啊，甚至就是会痒啦，好不舒服的那个是不舒服的哈，所以咱用上好的，这外面拢未。500至1000块的芳泽，我今仔日用一袋123块，你无紧抢，你真正头壳无解好呢，唔是我解笑呢，你真正食米唔知米价呢，你真正不要用好米呢，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来，咱即马一组12袋哈，一组是12袋。1480块尔尔哈，来一组12袋，1480块尔尔哈，来赶紧抢啊，售完为止，来啦，哦。夭壽骨掌真正已经卖有够多多啊啦，所以讲话停就停啊哈，你无赶紧停，咱的芳泽话停就停，赶紧看嘛看看，2799279，西妹姐你好，来西妹你要几组？来你三双哈，三双，来以上广告哈。说到的人拢知啦，那不是我讲的这里那舒服这轻松吼，咱会抢到要害死的啦。你当作人的钱刷人家空耳啦，迄天啦，我讲人家顶个月款啦，是恁是毋是拄拄问看房子啥物顺要卖，啊，都人厂商在咧敲价，就敲袂出来，所以伊个只阿姐伊真正伊就说这是得关系啊，伊说因为伊皮肤更加敏感，哦呀，说你说去说咱的这个分多金香皂伊就涨，所以我讲唔知真正唔知啥物顺要卖，讲是讲要卖啊，但是伊就一直唔卖，就是这个介绍问题哈。后来所以阿姐讲。好啊啦，我等你买，唔知要等咩时阵啊啦，你规气甲我寄来用原价啦，因为你若是优惠的时间吼，咱原价一袋是32嘛，敢那即马起35啊嘛吼，伊讲不管啦，你先甲我寄4袋过来啦，嘿，4袋就免运费啊，不管啦，你先甲我寄4袋过来，4袋就1000几块安尼，1000你也上1袋啊，35偌济啊，你家己称啦，我数学无介好，我知影得1200几块呀，1300。四袋呢？你看你进买12袋，1480块，俗话者。啊，人迄阿姐是高不离三种，伊甘愿要开1000几块，因何安尼洗得安尼辛苦，安尼病安尼上，对不对？嘿呀、啊，啊，1000几块嘛无算啥，有诶管有诶啦，真正也无感觉四袋1000几块有啥物货啦？真诶啦，我甲你讲坦白，是拄啊有咧优惠，当然咱就是。一冲一顿嘛，对不对？来，看嘛，看看2799279，哈咪赶紧，后尾赶紧定岗出门的电话紧卡，看嘛，看看2799279，阿公的电话真好记，2799卡两遍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这买单个阿孙的说哈，因为伊足温和的，吼，连那个小 baby 的肌肤都能够接触的香皂，所以讲这块来说真正是足价值的。我正用这个介绍，看你。你著讲话真正是世间无的哦，哦，敢若我这平台有，现在会当谈出这介绍，因为咱个厂商卖较济，好唔好？因为咱以量制价，量。

0: 大，就会当含伊画帕拉片，是安尼来的。所以你。唔能食米，唔知米给哦哈！你们都是好有福气的人哈！我咱那个当时就咧甲恁出单，和恁说的上好的胖子，真的是好福气啦哈！来，赶紧要甲恁点关注，我的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列多，喂玉涵，来玉涵，你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一串甲接的哈！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要几组？来来，要几组？好，来三串甲接的三串，来三串哈！哦，我主角讲啊，侪班啊，十二地1480块哈，多一组位。你好，我滚来来，高雄哈，啊要几组？来要几组？你讲来，来你刷下，你刷下来哈。来，喂，你好，我滚来，姐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哎，几组？三组。三组来，四刷三组位。你好，我滚你好。
3: 来一
0: 组。哦，一组来，一刷个叫一刷哈。来，喂，你好，我滚你好。来，要几组？好、哦，来四双加接，五双加接的哈。喂，你好，我滚来者，你好，来要几组？
3: 喂，
0: 滚滚了，喂，来要几组？你上你好。来，你上你。来来来，双来双加接。喂，你好，我滚你好。
3: 喂，阿滚来呀。
0: 来，国强，你要几组？
3: 要一
0: 组。哦，一组来三双加六的三双，嘿，三双接开，上接的。
3: 对啊，迄个煞无
0: 来哦。喂，多仔来。喂，你好，我滚来者，你好。好，一组来五双，四双，四双，四双哈。喂，你好，
4: 你要几组吗？
0: 来，喂，你好，我滚，你好。
3: 喂，
0: 来要几组？
4: 你阿滚
0: 哦。我滚掉。
4: 我要两组。
0: 两组来，你算好，这我长坐两组。喂，你好，我滚来者，我挂落去边头哈。喂，你好，明中，咱大声哈，大声明中，来，你要几组？
5: 我要
0: 二组。一组来五双，来五双哈。喂，你好，绿柱。
5: 哦、
0: 一组来台南女主角老六线六线，喂你好，我阿君你好，来位几组？
6: 喂阿君好。
0: 喂，好、一组来一线一线哈，喂你好，来清新，清新没有？
6: 喂，
0: 你好，
6: 阿君
0: 好。对，来位几组？好、来二线二线哈，喂，来喂你好来，苏主，应景苏主你几组？
7: 我
0: 唔
7: 是应景，我是下靠这边。
0: 下靠我，阿杰开该拍应景嘞。好来，叔叔，你等我一下哈，来三刷，一共是小靠呢，唔是应征呢。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一刷，加叫一刷哈。喂，你好，我滚来坐，来静音。
8: 喂，
0: 静音，你要几组？
8: 我
0: 要
8: 两组。
0: 两组来四刷，两组。四刷，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8: 几组？
0: 一组五刷，一组哈。喂，你好，你好，算我。算我哦，一组来三刷哈。喂，你好，我滚，你好。所有忙线路都忙线中啊。加油嘞！我那这个龟身苦干，我穿皮皮，我那不敢紧张你呐。喂，你好，我滚，你好。
9: 喂，你好，我要一组。
0: 来一组哈，一组哈。来，喂，你好，一刷，喂，你好，素贞，素贞，你给素贞，你几组？
9: 我
0: 一组来哈，你刷个接，你刷哈。来，我电话再报一下，阿君的电话真好记，二七九卡两遍，晓？你的动作第二摆甲记你啊！我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来讲哈，你那是手哈，那变崩掉一种，咱讲洗手乳啦，是胖子吼，你得艰苦啊，有诶，种个富贵手，伊袂堪要接触这化学的物件，所以你需要的是，你需要的是什么？我讲叫做温和洗净啦，吼，你那是迄种手的人啦，来洗我这块胖子。加班的啦，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这是咱迄个化学博士哈，陈耀宽博士，含咱这个牛津产学牛津大学哈，遐一挂博士博的哈，合作的一块棒子哦，所以是无简单的哦，专业的啊，这种国际认证的哈，国际证书的，真正你说的这棒子不简单的呢。喂，你好，我滚来，要几组？来，你刷接开，你刷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赶紧的电话金卡，加油哦！喂，你好，我滚，你好，嘿，来，要几组？嘿，
10: 你好，
0: 嘿，
10: 我想要买一。
0: 来，一刷个接呗哈。喂，你好，我滚来接，你好，来，要几组？
11: 嘿，阿滚你好，我点几
0: 组？来，三刷接呗，三刷哈，来，一个红英，
12: 哎，
0: 恁头像红英哥啊，吼，好久不见，嘿嘿嘿。
1: 我这么好久不见，丁哥，你买肉粽呢？好久不见，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可以讲安尼？
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2: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的节目现场，收听的是 BBS 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回话下句呢。今仔日哈，今仔日咱因为咧做这个胖子快闪嘛，所以无法度开放互恁点歌啦。啊，唔过今仔我来唱歌互恁听啦。啊，唔过我家己点啦哈，恁来听我就得。今仔无开放互恁点歌哈。哦，咱电话吼足多，啊，所以讲留予咱要来订胖子乡亲的票，因为拢卡袂起来啦，拢嘟嘟嘟，啊，所以讲吼，咱今仔日要点歌，要听歌，小歇困一下，啊，我来唱互恁听，好不好哈？啊，我今麦来讲这个外国月亮有没有比较圆，并没有。然后并没有，这是最近的新闻哈。啊，就是讲未少这个外国人来咱台湾了后哈，对咱台湾的大众捷运留下深刻的印象。最近呢，有一个居住在咱台湾的德国人，叫做克里斯啊，伊在这个台北车头目睹捷运人员协着这一位视障的旅客。就是目睭无看啦，吼，视障的旅客搭车，对入站到出站拢有专人接力指引啦，哈，所以伊讲吼，很贴心呐。我咱台湾的这个捷运站人员哈，专人的是讲就是很贴心，伊讲迄贴心的程度呢，好相当的这个震撼。为什么说呢？因为伊讲在台湾德国要看到这样的场面哦。真的是很难呢、欸，啊，何伊吼，安尼想着讲伊伫德国，我那同款视力无好的阿公，何想着遐，伊讲我何想着遮，我几乎哦，迄个眼泪吼要崩溃呢，泪崩啦，就是讲，就要诶目屎就要崩溃安尼，就讲哇，真正。看我那服务遮纠结诶，而且我告诉你，也不是只有记得。对视障人员哈的这个导引导的，光对进站在出站怎么样这样引导而已，哎，像那个咱高雄这温哦，也有外国人说做得非常好，就是对视障人员的服务哈，也不是这引导而已哈，还有视障按摩服务呢，在咱高雄这温也有视障按摩服务呢。所以常常看到高捷工作人员细心的陪同视障按摩师，好，因爱的上下捷运列车，常常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爱的对了哈。好，所以除了这个视障协助服务一如啊啦，克里斯嘛分享讲，真侪台湾人对这个有交通准时的这个印象的对，但事实上呢，德国的铁路呢经常是 delay 的误点的哈，所以相较之下呢，那个台湾的高铁跟捷运的这个准点率呢，准点率真的是比因个较好，所以这也是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了哈。那克里斯嘛，注意的讲，台湾的捷运站跟火车头普遍拢是设有排队等待线啊，多数而且人可以上下车的时间拢会叫迄动线排队，伊讲真正足有秩序的啦，足规矩的对。伊讲反观德国呢，伫这个台的比较靠有类似这种设计的对，人可以通常拢是。直接上下车，什么排队哈？说排队这个动作在台湾很常见呐、啊。我看到这次我那个咱台湾都来流行日本、啊，真的呢，越来越像日本了呢。因为日本人也是很守规矩排队，所以讲咱因为小隔壁年了哈啊，所以说生活习性，因为那个日本人有通敌鬼，所以可能底下记得生活习惯上或观念上也会比较接近一点呢，我觉得了哈。好，所以讲这个克里斯又讲哦，不止这样哦，咱台湾的捷运是不是有禁止饮食，对不对？伊讲咱的车厢啦、月台啦，大多都是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一个整齐、干净整洁。咱算咱的这运站、火车头拢算，若要讲起来，咱算真正清气的啦。好，就讲这克里斯讲，在德国呢，即使讲部分的这车头嘛是拢有禁止饮食的规定，因嘛是有这禁止饮食的规定，但是嘛是足侪人无遵守的啊。好，包括我这节目主持人个强尼也嘛是分享讲过去伫这德国的这个杜塞道夫哈，有坐这个有轨电车要去看家球，嘛看到袂少球迷伫这车顶食物件啊。好，甲咱台湾的甲咱这台湾的这温哦，气氛真正是无少。 油箱。所以克里斯伊毛讲着，德国部分的这大型车站周边的治安和环境嘛，就好杂的。比如讲，这个法兰克福火车站的周边，的常常被形容讲的是僵尸区啦。哦，相较之下，伊认为讲咱台湾多数的些火车头甲捷运站周边是安全的，环境是真安全的哈。当然，你讲有当下随机杀人那个，这有当下歹讲啦哈。啊，无相对安全啦，咱用心讲哈。啊，你要看外国黑啊，佫较复杂哦，要佫较恐怖哈。所以秩序良好这方面也让一挂人咧坐这大众捷运的时候也是蛮安心的哈。最后伊有补充讲，台湾的捷运站是相对干净的。听众朋友如果哪有坐过的巴黎地铁，就会知道呢。我要告诉你，我去巴黎真的是打破我的想象，因为我总觉得巴黎是一个很浪漫的国度，对不对？其实我去到这个巴黎，我觉得整个地上都是纸屑，不是只有烟灰，一个昏头啊呢。其实在欧洲做这所在，就是咱这罗林啊哈，拢的有这个昏头啊，这个我觉得还算好。就是巴黎也不是只有昏头，很多垃圾，甚至有人跟我讲什么高塞，我倒没有去看到高塞，但是我觉得垃圾还蛮多的，不是跟他昏头啊呢。什么香榭大道，哼，真的感觉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了哈。所以那都是相片在骗人的宣传手法了哈。哪边讲，可能台湾还干净多了呢，真的哈。所以说，以后呢，台湾的捷运站是相对很干净的哈。听众朋友，如果有去坐过这巴黎地铁，就会知道地铁站内底实在又臭又脏哈。啊，搁再来，伊空气当中搁充满尿骚味无啊？即马是安那靠有迄个臭药破味啊？啊，是拢伫遐咧放药，伊也无靠即落味啊。这是我伫印度靠闻到即种味的，巴黎也可以闻到这味道哦，哈。因为巴黎又没有坐那个巴黎的地铁，我也就不知道了哈。啊，而且你看，消费甲蒸牛肉是非常侪，所以我讲你那边澳洲佚佗吼，恁钱也得好，因遐蒸牛肉真价非常侪哈。好了，所以克里斯最后也喊话台湾人呐、啊：外国的月亮真的比较圆吗 ？No， 请相信恁的这一道跟恁的系统，有自信，你们是最棒的，你们是最棒的，最棒的英语要哪讲
1: ？The best。
0: So best， 你们是最棒的，是的，是的哈。所以唔通佮讲啊，什么用外国较好，无影无一只啦。用你的目睭佮你的心，好好啊看台湾，敢好？台湾的捷运跟高铁系统用效率、干净、温暖向世界证明了台湾拥有今日无比自豪的社会制度 ，You know？OK， 啊，你我来唱歌，恁听好啊啦，啊，恁电话继续卡哈，啊，恁哪已经订好的，听阮唱歌，啊，未订的吼，等我唱歌当中电话紧卡，来订这个塞文吼，不要订输人啦，我九九才卖一次，啊，数量阁有限，订无到就订无到，无我要安怎，不是，我有在调声啊哈，来，啊，阮来演唱第一首日本歌曲，这首歌曲好叫做，哎呦。哎呀，唱这首歌来，哎呀，我拄则拄啊无注意现场，都顾无唱这首歌，来，大家到底收听，倒着。啊，恁迄个啊，未定个紧定哈，啊定好来听阮唱歌哈。

0: 恁即个是啊啦？啊，听歌听到毋知要敲电话哦，啊，总点伊哦，安尼好，我是赶唱线哈，要来进广告啊，我要来进广告，恁若要订三份嘞，赶紧，我已经赶唱线哦，袂使去点点要听电，唱到毋当哦，好来进广告。啊，到底是这么好洗的吗？阿姑，你真正有遐好洗哦。啊，你厦门这个话，你新朋友哦。嗯，有洗到的，拢嘛知影好洗，无人会顶了几啊十组是啊，这是欠钱，过不去呀。啊，是钱又不是大风刮来了，哪有不好洗？人家要进那么多了，听嘛，伊都跟他想嘛知。啊，你得对人顶得着啊啦。你要知道那个洗的多舒服，哎，你那是讲吼，恁那个皮头啦哈，还是恁那迄个，恁那边啊啦，边啊边啊，哦，那咧红油油啊咧溜溜皮溜汗的吼，你得爱用这洗，你唔能够洗洗迄一块化学的，红个愈洗愈严重。来看这个哥哥洗的多好，你面做到出油啦哈。
1: 为了你的三文了，有无？我咧拿洗洗洗，我来讲迄个出油了，有无？迄个感觉真正拢无，迄个面有够大方的大方。
0: 你就讲到重点嘛啦，黄金生态啦哈，锁水效果非常好的成分，所以你也有水，唔再平衡。
2: 儿子在军中当兵啊，他那个背都有那个毛囊炎，你知道
0: 吗？哦，是哦。
2: 哎，给他拿一组去那个军中洗，儿子马上就打电话回来，妈妈你这洗的都不会，那家伙睡。
0: 真正打伤，跟咱皮肤会跟咱讲呢。
2: 对啊，啊，而且他说他冬天哦，本来都要抹乳液，现在都比较不用了。
0: 不用了，
3: 他富贵就睡嘛，是吧？
0: 呵呵，有听无？富贵手哦。
3: 富贵手
0: 啦。哦，咱阿水也得安尼讲，富贵手来洗。啊，你富贵手，你擘化学物件，你愈擘愈严重，你要用这来洗。
3: 嗯，洗洗下，我这地瓜洗到尾，洗一滴囝啊，嘛是变烂烂。
0: 安尼吼，洗到一滴囝嘛变烂烂。
3: 内衫内裤甲洗洗嘛真香。
0: 你看连洗咱的内衫内裤嘛，听我用这来洗，一照洗到底啦。
1: 擦纹爱买啦，哦，非常好洗啦，比一般什么沐浴露、一般的擦纹哦，好洗几多济啦，尤其来洗面、洗身躯非常的打赏啊。
0: 对啦，
1: 别安尼讲，安尼油油无啊，十分美啦，真正好洗啦。
4: 我给人第一三朋友，啊，伊个面哦，化妆品我拢会过敏啦。结果洗恁这两地哦，洗洗来都都舒服个。
0: 啊，我嘛过敏是呼吸嘞，所以问我得知呀。我甲因讲无问题，就是无问题。吼，我话气有轻无慢个呀。
4: 啊，伊洗洗讲欢喜啊，我讲欢喜你就家己买啊。
0: 谢谢
4: 你。我嘛买买有时要做公关呢。
0: 哎，安尼哦，感谢你啊，保重呢。好啦，安尼赶紧的啦！你看咱拢唔是要家己用，搁起咧做公关，要咧送人吼。即你有迄落做医生的朋友，做老师的朋友吼，家家起送人，啊起送，因咧内行的拢知讲，哇，这个顶级香皂。问题是我这是顶级香皂，但是你们不是用顶级的价钱买到啊？这就是买物件穷的所在啊！我讲坦白是安尼啊，这一代人迄落专柜也卖五六百块，百货公司卖千几块物件，你甲我用一百二十三块买着，啊！我讲我这顶级的芳泽，你甲我用着上盖功德的这介绍买着，哎，卖送无是要安怎讲？对不对？送未摕到有哦，来，阿咪赶紧的哦，那你着。陈耀宽博士跟这个牛津产学合作的一对芳泽，经过到十档的熟成，分离到那个把那个游离皂碱都分离出来了，所以你洗足温和、打伤、穿溃、锁水、保湿又滋润的一对芳泽，赶紧嘞，得力芬多精香皂。要跟进好来，等一下哈，啊，咱一日了一组，即马十二袋，无咧分大小组啊，就是一组十二袋，我这2480块呢，一组十二袋2400，哎，不，讲唔对啊，1480块啊，要收啊，来迄个，咱一组十二袋哈，一组十二袋，1480块。啊，所以讲这个介绍你唔紧落手，后一回咱的得力芬多精香皂再推出，也可能不是这个价钱，冇可能是这个介绍会搁较贵。哦，所以讲嘛唔是算贵啦，算会起价就对啊啦，吼，无然手上本资本一袋买卖198块的呢，系啊，啊198块无过分啊，人即个芳泽人冇看，拢是千几块，安尼伊198块伊安尼卖安尼靠过分，是咱一路硬度搁超过123块安尼呢，所以你紧订下一袋十二，一组十二袋才1480。可怜哈，赶紧啊！拄只迄个这只挂断那里，伊要做见证哦。你也讲迄落明仔，明仔载无啊大，你也讲叫伊有闲甲咱做啦，因为即摆电话就是用占线滴个哈。我搁甲恁乡亲那边发一摆哈，咱一组十二袋，1480块尔，赶紧的要爱举手画声哦。 我已经卖到差不多啊！我即卖看这个走的速度，凡是无定，我拜一正式开卖就剩无济啊！可能我希望拜一我阁卖掉啦。啊，所以那你无赶紧订，凡是拜一你来订嘛，不一定会到啦。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关键的哦，洗香香哦，洗得好舒服，毛细孔会舒吸的哦。哦，还闻到迄个柳杉精油的味，就像去树拿哈，咱的迄森林里面闻到芬多精那种感觉哦，太好了，就是这个 feel。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丽朵。以上广告来，徐小姐你好，来不去走？
5: 嘿，
0: 好，去走好，来三三个姐妹哈，来你好，外公，来不去走？好，去走好，来视线哦，视线，来喂，你好，桂兰。咱家去桂林这，你要去走？
5: 去走
0: 啊！去走啊！来，人山个接面哈，来杨滚，接面哈，杨滚接面好，接面得，接面得，杨滚呢上接面，小好阿姨哈，好来，喂你好，外滚你好，来要去走嘿，啊来来一山个接面一山哈一山，喂你好，外滚来这，来咱家去哈，好来要去走，
6: 要
0: 一组，来三线街楼哈，喂你好，美观，咱公山美观。美冠，你要去走？
5: 去走。
0: 哦，去走好来，五山个只五山哈，五山。喂，你好啊，冠来姐你好。来，要去走？哦，来高雄个接面哈，二山。喂，你好。
7: 你好不？好。
0: 来，二山嘞。
7: 哦，
0: 接面哈。喂，你好，来你好，高雄哈。来，要去走？
5: 那个集中
0: 哦。好，来四山个接四山哈。喂，你好啊，冠你好。来，要去走？
8: 欸，我
0: 要买一双。啊，来三双，接一双哈。喂，你好。风旭。风旭，快来。
8: 对，那个差不多两。
0: 哦，来来，你讲的哈，六双，两组两组，六双，六双，再接一哈。喂，你好，外公你好，高雄哈。好，来，要几组？
9: 刚才没有接到。
0: 哦，没有接到，来一双，再接开。刚才哥没有接到哈。喂，你好，来锦雄。
10: 哎。
0: 哎，来锦雄哥，你要几组？
10: 两组。
0: 哦，两组，来二线，再接二线。电话卡卡小鱼啊啦，你都爱加油哦，唔通卡输人顶输人哦，了了就没有了哦。来，锦瑟，锦瑟诶，来，啊，你要几组？啊，几组好来，先细算细算哈。
11: 喂，
0: 喂，你好啊，姑你好，来要几组？好，来三算接来一组。喂，你好啊，姑，来台中哈。喂哦，嘿，爱不去走？哦，来一山个接来哈，一山哈，来喂你好，外公你好。
12: 你啊。
0: 哎，外公来要去走？
12: 你要买地壳呀？
0: 好，来来五山个接来要地壳哈，五山五山哈，五山哈。哎，喂你好，外公来接你好，来要去走？嘿。
13: 两组。
0: 啊，两组哈，来二山两组哈。喂，你好，外公来接，来要去走？
14: 喂，
0: 啊，来要几组？
14: 我一组的。
0: 啊，一组来六线，六线，六线哦，六线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的，你好啊，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4: 好好。
0: 哎，
14: 那个一组。
0: 一组来，一线接一下，一组哈，一组一组哈，一线哦，一线哈，喂，你好，一线，一线，你要几组？
15: 两组。
0: 哦，两组来三线，要两组哈，三线哈。
16: 喂，你好。
0: 来，秀英，咱北屯秀英，你要几组？哦，一组四线哦，四线哈，四线。来，慧华，咱台中慧华，你要几组？慧华，你要几组？啊，来五线，五线，五线，够人接未？
17: 喂，慧华姐哈。
0: 喂，你好，来月锦，月锦，
18: 一组，
0: 来一组，好来一线，一线，哎，一线哈。来，阿公的电话搁报一遍哦，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阿公的电话真好记，二七九看两遍哈。来，咱先听哈，咱先通嘛，陈小姐，陈小姐有听无？来，二三个接二三哈。喂，你好，阿公来接你好。
19: 你好。
0: 哎，要几组？好，来三线一组。喂，你好，你好，苗栗哈。
19: 嗯。
0: 阿要几组？阿
19: 公
0: 哎呀。嘿，我阿公来，要几组？
19: 那。
0: 好，来四川个接四川哈，喂你好，春城，大家哈，啊一组来一川个接来哈，一川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瑞荣，咱先听瑞荣，你要几组？嘿，啊一组来二川个接来哈，二川哈，来陈小姐，行动陈小姐，
6: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哦，一组来声线个接，声线哈，声线哈。
11: 喂
0: 喂，你好，我过来坐，来台中哈。
6: 我要给一组。
0: 啊，给一组来，拄只讲有定个，看要给一组来四线个接四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好好，五三个接五三哈，五三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阿公的电话接好记的呢，二七九你也看两遍对，啊看吧，看看都拢迄几字咧搞吼，来看吧，看看二七九，好来个二七九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
6: 我唔是要买物件，我有该买。
0: 哦，来一算一算哈，一算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不及走，嘿，好，几走好，来李爽，先接一下哈，对家又报了去哈，维特来郑龙，来来，请的郑龙哥，你不可以走，
13: 走，
0: 好，几走好，来三三六六，几走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哎，来二七九看两遍的，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不可以走，不可以走，气爽个结尾。来，我这快闪的哦，快闪的就是你，你也得无叫快闪哦，手的无啊哈，啊所以拢是变卡手的哦，你个得个蛇个科鲁，煮熟的要就会了哈。喂，你好啊，过来坐，姚明，姚明，姚明嘞，来姚明，挂了去啊。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
15: 新朋友啊！
0: 好来，李爽，新朋友。我吼、哦，那要困的时候用这块棒子洗洗，我拢足好困的，真正。因为伊吼、哦，你困有一个森林的味道，所以你连你困，你就感觉讲你走入那个风景优美的森林里面，闻到了芬多精，那这真的是会放松你的心情，祝你好眠。所以讲，你爱洗这个袂病，会轻松的门根康，门根康哦，好会喘气的。所以有这个黄金披麻油，咱有这个初榨橄榄油哈，还有什么油？还有这个柳杉精油。所以讲，这种的上有这基底油，咱做起来旁泽伊的安那锁水保湿滋润哦。再来，咱有加黄金生态，所以它是能够洗脸的美容生态，越洗越漂亮啊，越洗越漂亮啊。所以讲这对旁泽不简单哈，你来赶紧来用看嘛。你若要用过，你用看卖啊，用到他就用一次就回不去呀。哦，伊就是掉的呀，回不去呀，就是要用咱这块、個。啊，然后咱的这个介绍，真正你怕破平台嘛，无这种的。好像这种这个美容照是一二三啊，到台湾台湾有个，我也过来连做。我讲123块。嘿，真正无人有诶，即伫专柜拢爱500-600块，百货公司1000-2000块物件，你竟然伫我遮用123块甲我买着一袋，哦，一袋介绍123块，啊，要多吹啊，好像说一组12袋1480块，对吼，啊，对啊，你甲我买12袋1480块，我问你，你要行迄袋甲我买即个物啊？12袋，对，1480块。啊，你这个时阵你唔定买，等下什么时阵啊？爱用价你来加点挂，因为咱后一回可能唔是这个价钱。啊，咱厂商主本要卖118-18块，啊，咱这回得个超123块来卖。好、啊，所以一袋一组12袋，1480块。哈，啊，下次可能我们半年后再见面的时候，又不是这个价钱了哈、啊。来，赶紧来买爱贵州亚秋化纤啊哈，卖完就完啦哈。咱这就是叫做售完为止啊，这个快闪的售完为止，要买要快。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要几组？我君来来一算哈，来一算哈，来。来，拄只卡袂通的，加油加油，卡电话都无师傅，骨力卡都有。存款，来来好，我存款的，你要几组啊？
16: 你也是在卖？
0: 我君啊，杀文啊。
16: 哎
0: 啦，哎啦，芬多精香皂啦！
16: 哦，我等偌久嘞呢？
0: 等足久，阁唔赶紧落手来，要几组？
16: 我要3啦。
0: 我三组好，来来来来，迄、那个二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7: 哎，
0: 来一线哈，好来。你看啊，我刚刚唔知。一组几多钱啊？喂， 我看看，我看到有超一批起来，但是迄种预订单呐、啊，那个一两个月前，你得一直啊卡啊敲啊催啊催啊，滚啊滚啊，紧来袂碰着啦，紧来袂死苦啦吼。啊，我看到有甲恁吵起来，我应该啊未开始卖，我只是互恁，因为我咱的乡亲啊，比如讲有当时啊出门去啊，唔知我咧卖啦，啊所以讲叫我着先吵，我着先甲恁吵啊，唔好啊，我着是到这单的时阵有入来，我着先这单我来互恁安尼。好，来看嘛，空2799，下面赶紧啦哈。哦，你咧也得卖，得卖完啦啦，因为这足好势，胖子，大家拢小抢啊，啊买几啊组诶，咧走足紧诶，啊所以你也搁奢侈，今买无得点吼，来看嘛，2799，黑脸小朋友囡仔皮 ，baby 的皮肤 ，baby face 哈、哦，那边 baby 的皮肤得挺好个色，这叫够温和的啦，你看三九十天诶收成，所以搁这个都分离诶没有任何的游离造成，这囡仔来说得透通好个呀，这头毛嘛有够赞的啊，你上。哦，这查甫人有够老乖的，规身躯臭毛毛哦，当我生病就算了，你免用这块来香衣香衣啊，洗洗洗香香衣啊，啊，先出来头壳皮洗洗。哦，你讲啊，头壳皮真系太轻松，哦，洗洗哈、哦，精神来，哦，啊，感觉讲这个头壳哦，哎，神清气爽。跟他开窍啊吼，他看得清澈的有哦。我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哎，来要几组？二来来，姓爽，跟你带你讲。咱算上毛做者阿姐，伊是加短头毛的，伊讲这短头毛来说拢 OK 啦，但是长头毛吼来说吼，因为他我来讲，伊这毕竟是胖子。啊，所以讲伊毋是洗发精，你啊头毛是长的，诶，较会打结啦。啊，你也是短头毛的买啦。啊，这是头壳皮做松的啦，吼。啊，来看嘛，看看2799喂，你好，来迄、那个吴先生，来一组好来，五三甲接的五三，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高雄哈。啊，来一组好来，伊三甲接的哈，来看嘛，看看2799喂，你好。喂，来要几组？来，你三个接的哈。喂，你好，你好，高雄哈。好来，要几组？
11: 要一组。
0: 哦，一组哈，来，你两个四三个接的。来，进广告哈，咱一组12袋，1480块。一组12袋，1480块。一组12袋，1480块。啊，看你要爱几组，赶紧卡来订。买不完啦哈，这个走足紧的哦，你若去搜索，真正就买无遮好的芳泽。好，来看嘛，看看2799喂，你要以上广告，来买几组哈？
11: 买三组。
0: 三组来，连上三组哈。喂，你好，我君你好。来买几组？
13: 两组。
0: 两组来三双哈，两组喂你好。来买几组？
13: 一组。
0: 好，来一组四双，个接来四双哈。喂，你好，我君来，咱苗栗哈，要几组？哎，一组来，要搁对家，这拄脚卡了吧？要对家一串，嘿。哎，囡仔啦，恁家嘿，迄个阿孙的啦，恁后生啦，拢得好来种啦，等下规身躯干，用这个洗，吼，真正有够好诶，好哈。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我来，你先接袂？喂，你好，我君你好，明子勇。明章你
17: 要
0: 啊，明章要两双哈，三双哈。
17: 对。
0: 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8: 喂，来，我要一组。
0: 一组哈，一双哈。哎，最近囡仔会做生杯啊，卖公斤啊啦。哎，但是囡仔人就做个生杯啊，教官生杯啊，你得用这来说，你两个用个刺激性的，胖子也好，木也好，拢是刺激性的哈。啊，所以咱用这地来洗，温和洗净哈，足打伤的啊，那皮肤足健康的哈。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队伍。这样哈，好来。哎，来泼一堆的界面活化剂，也都是刺激性的啦，知影无？啊，咱这泼是密密密的，你知影无？所以它很，把咱的这皮肤门根康的爱民，你看咱门根康话在，都是爱密密密的泼，才当清，迄个完完全全洗净，把咱的这个毛细孔，而且脏污才能够把它完全洗净。所以洗面也好，洗皮肤也好，拢是打伤的，拢是会穿开的，足舒服的，爱的味足好的。我用的就是柳杉精油的味，但是爱基底油是用柳杉精油啦，咱的迄、那个初榨橄榄油啦，黄金披麻油，所以讲锁丝保水滋润度是非常好的。再加上有这个黄金生态，所以洗掉和你皮肤会骨溜骨溜无干净哈，你的皮肤会愈洗愈水的啦，真的啦。啊，你若讲你本身你是迄种迄、那个好野人手的迄啦哈，不着。 捌着刺球的安尼上，甚至会起水气的，迄你得爱用这啦。刺球你也捌着，你得袂得啦，得对啊，你得用这啦。好、哦，所以讲你若是讲你的皮肤得足歹的，较敏感性，你也用这就对啊啦吼。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秀了那个照片啊，喂。好啦，过来电话，我搁报一遍哈，0800-279-279，金秀。来，大秋金秀，你要几组？金秀啊，你要几组？一算个接开，一算一算。
17: 喂，
0: 你好，我过来接，你好。
17: 老
0: 来，要几组？
17: 喂，我要问你吃的。
0: 来，三算，搁接开。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
20: 你好。
0: 要几组？
20: 我两组。
0: 两组四算哈。喂，你好，我过你好，要几组？
20: 你
0: 去做，好来，二线个接开哦，嘿，二线二线接二线哈、哦。喂，你好，来要几组？
20: 我
0: 要
20: 一组。
0: 好，一组来五线接哦，哎，五线新朋友哈、哦，再接开来哈、哦。来，空吧空空，2799-279。我讲伊即马要回答商品问题，迄拢先抄落来。恁着接要卡卡，甲伊谈伊讲，唔好接伫咧线上，人伫卡袂起来。来，空吧空空，2799-279。落接要卡卡，回电下来，空吧空空，2799-279。哦、来，阿恁你著继续听下，啊，我过来唱歌，互恁听啊哈。阿咱来唱这首日本歌好了哈，来这首歌叫《花里道中》啦吼，1691好，来阿君到阵，阿君来唱，阿咱大家到阵收听哈。阿袂定的，就卡来听，阿来听好，听君唱歌哈，谢谢。

0: 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了。那得力芬多金香皂，这边喝处，
1: 喝处就是算讲你面哦，那比如讲有较敏感的人哦，会用哦，会改善很多。
0: 哦，那一定是的，是的。哎、欸，金香啊，我改过用那洗面呐，
1: 都是可以两用啊。你包括洗头发也可以啊。
0: 哎，阿姐，你不知道它本身就是美容皂吗？
1: 对啊，我知道啊。
0: 伊有来都有加生态物件嘞。
1: 还有一点就是你嘛，热天较热，你知无？啊，女孩子是不是有的想说穿一些裤子啊什么哈？那那该冰型你可以洗
0: 啦，洗啦。
1: 然后你就顺便该冰的那个地方也洗。
0: 哪里？都可以洗哈 ，OK。
1: 对呀，
0: 这得真正有够价值的哈。我来讲，咱有咱干那要入这个黄金生态，入这个黄金生态，你需要透过包埋技术呢。不然到这一块螃蟹，遐容易有黄金生态哦。我来甲你讲，唔通食面食面客了，化妆品内底只要有生态物件，拢贵三三呢。我要甲你讲，我去迄个百货公司的专柜哦，迄、个品牌我卖讲啦，要求过来一克哦面膜十块呢。面膜十块，你我唔买，我问阮助理，一块，安尼十块尔，面膜一块啊，偌济？大胆讲出来，偌济你？哈，一千块。哦，这改用这假面假面给，也得是标榜黄金生态啦。来，都有做做营养素的问题，啊，但是黄金生态，满满的黄金生态，伊迄一袋你敢知一万呐？十袋，十万块啦。我想讲，伊迄十袋呐，一两万块吼，为着爱水，我嘛是看你妈个买，我贴十万块，我倒退路。我讲无，哎呦，太贵了。啊，娘喂，这贵哦，无我跟你讲，唔能假面唔能米给，哈，唔能唔知米给。迄黄金生态，安尼改用包埋技术入边，即个胖子来，等下当我做美容照安尼说。一减二个包，我减洗裤堆头，堆头头壳皮到面，哈，啊，规身躯洗干安尼，品质真那好，而且胖子。你唔知要淘买哦，阿娘喂，这个介绍半暝半嘛排队爱来买晓，咱吼迄落一组十二袋1480块啦，所以好好袋袋一袋吼，就是123块尔啦。今仔大家拢来抢啦，你咧做鬼呀？你咧做鬼呀？唔知买来做鬼呀？哈咪啦？哎、啦，用较好诶啦，唔通洗甲咧白啊上啦，啊规规枪用袂好，拢洗洗迄只阿萨普鲁诶芳泽啦。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啊，我来电话叫2799看两遍，空八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位，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招？来要几招？喂，不，接平你，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要几招？
2: 好
0: 了，几组？好，几组？好来，你先个接开哈。来，看吧，看看，2799，我要录节目嘞。哦，时间咧过足紧嘞。来，看吧，看看，2799。阿咪哦，这是快闪的哦，售完为止哦。嗯，所以讲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你卡手手手的买无啊？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2: 三组。
0: 三组来三线哈。喂，你好，喂，来要几组？
2: 来
0: 呀、啊！嘿，是，好、来一双，刚接开哈，来陈皮，
2: 来，
0: 咱点点哦，陈皮你要几组？
2: 我几组？
0: 啊，几组来二双接完哈，喂，你好，永轩，咱公馆永轩你要几组？
2: 我想问一下他。
0: 好、来四双，刚接四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来盛宏。
3: 哎，阿哥你好。哎，
0: 来你要几组？
3: 好用的啊。
0: 好用哦，盛宏来，你来给我做见证，拢先接电
3: 话。
0: 郑红来，
3: 你这龙尾羊，
4: 哎，你郑红姐哈，
0: 来郑红，慢接，慢接，伊要甲我做见证。
3: 我听着就爱叫啊。
0: 来郑红，咱顶讲，因阮拄只助理刷卡接你，我听着你讲啥来。郑红，你手机啊，你迄落，你讲安怎好？
3: 袂啊，啊，这个进前吼，拢袂恁的袂啊，这个有无？啊，恁的较好势啦，啊，这个较袂迄落安尼啦，我啊平平计较，对不？啊，袂恁的安尼啦。
0: 恁阮老去买类似安尼胖泽的对。
3: 有啊，都也稳啊。
0: 对啦，迄拢会记都传恁去啊啦。
3: 哎呀，我带你拢去导游，拢就带去。
0: 我讲迄也稳的，我有说过，咱真正不是讲咱学了家己好，真正对我袂对，真正对我袂对的啦，嘿啦。
3: 对啦。
0: 好，好，一组哈，来，迄落五线，恁若去游览，拢会带恁去遐啦。啊，即摆吼，恁拢会去买芳泽啦。我甲恁讲吼，无要紧，我拢恁个，啊，我拢。

0: 较贵哦，好，因为咱资本是要卖198块，啊，咱是没有一次涨足，啊，没一次涨足，我就过来讲，举一反三，慢慢涨，所以下一次可能还比这一次还要，哎，那个技巧啊，更加管，好，安怎哈？来，看吧，看看2799上广告，来，那个佩佩个这边哈，来，看吧，看看2799。我咱吼，家家当啊，甲想想参详，讲买一次涨足了了去啦。所以恁一摆买就一摆贵啊啦，恁爱有这个地较好啦吼。来，赶紧要订个电话金卡，来我接个，我接个，你要几组嘞？
1: 哎呦，那安尼还拄好你接到。
0: 有啦，我接个，你要几组嘞？我啊，我接还拨落去嘞。甲老的，家己拨落来，我无去哦。好来，欢迎何阿君，来要几组？
2: 嘿，
0: 老早要几组？嘿，
2: 我爱两组。
0: 啊，两组来一串甲接问哈。喂，你好。高雄哈，哎，来要几组？
2: 走，
0: 哦，一组好来三双哈，三双。
3: 喂，
0: 小姐，喂，你好，来泽祥，三明库泽祥要几组？好来李双哈，
4: 喂，李双哈，
0: 来志展，咱请下志展，阿邓，
5: 好，
0: 阿邓一组来，喂，你好，来要几组？好来四五双一组，好来喂，你好，六双哈，来喂，你好要几组？好来一组六双个接袂哈。老家我的助理拢安尼，因的耳仔两边拢讲拢也一支呢，拢一边一支呢，较牛的无个人。喂，来迄、那个玉珍，
6: 玉珍，
0: 玉珍拍摄，怎有卡入来？你要搁伫家呢？
6: 我要两组。
0: 各位两组哈，来一双个接问哈，来 ，Hello 美玲，来美玲要一组二双哈，好来空吧空空2799，加油啊，加油啊！这唔知道在条卖到拜一无啊？我唔知啊，只是咱两想讲正式，我是拜一才开始卖啦。啊，我看这两块拜色，拜一嘛唔知道我多久会晓卖无？来秦斌，来新
7: 诶
0: 新
7: 区
0: 秦斌
7: 一组
0: 啊，一组哈，来三双哈，喂你好啊君，来一组拍色都只挂落去哦，我不是故意的。
1: 我先给他挂掉。
0: 无，
1: 我跟你讲，
0: 嘿，
1: 我一组啊，等下，阮今麦卡你两组一套诶，我来改。伊
0: 等
1: 甲你买过
0: 啊！好，来，好，你耍，你耍，好，来，喂，你好，我滚来坐，来买几组？来四双接开，四双接。喂，你好，我滚，你好，来买几组？
8: 帮我转线下好不好？
0: 来，我算，因为线下。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我要挂落去啊！对不起，拄只电话来挂落去的。继续给他打啦，加油哦，加油哦，干巴的。

0: 喂，你好，你好，我哥，来来一首哈。来，阿坤哥把电话拨一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坤来坐，来要几组？
1: 哎，我拄只订一组，我去加。
0: 对家好来，二线哈，要对家。喂，你好，来恁大汤圆哦。
1: 哎、
0: 欸、啊，新店哦。
1: 我是地号。
0: 哦，来三线哈。来，我搁进一个短短广告，一句话就好。咱的旁者哈，得力芬多金香皂呢，咱一组是十二袋，1480元。一组十二袋，1480元。一组十二袋，1480元。啊，看要爱几组，你就知影介绍啊，吼，看要爱几组，赶紧举手发声。看嘛，看看279279以上广告哈，来，伊个赶紧来，老要赶紧点讲，要落节目啊呢，哎、欸，要下节目了，秀仪，来，盐宁波秀仪，我要开组。
1: 一组
0: 来一双哈。

0: 好、哦，来，阿内，咱来听歌啊！啊、哦，听歌啦哈！我今仔唱两首歌，会使你啦啦。哦哦，来，这个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哈。啊，你若是讲拄接我电话，拢一直卡袂通，要安怎啊？今仔你要落接我话咧，没关系啊，你嘛是继续甲卡我这支2799的电话啊，嘿，空吧空空，2799，这个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会接听，打爆他，这意思。落接我虽然讲啊、哦，我这个电话已经转去伫客服部，互专人来接听，但是吼、哦，迄、那个。打爆他，让咱的客服小姐禁开接，好唔好？拢讲伊拢禁开来接，继续来禁开接嘛。打爆他，我来看吧，看看2799，谢谢阿兰、啊、最后这首歌，今朝红方伴随我所演唱的哈，送给大家哦。祝咱乡亲的表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哈，周末愉快哈。好啊，迄、那个。热到要死哦，会记得水爱啉吼，咱阿哥阿翁啊来了泡泡准茶啉，唔通遐热着哦，大家拢平平安安哦，过一个快乐假期好不好？谢谢，感谢，好来金泽园。
1: 嘿嘿，那几张？
0: 哇，
1: 两张，
0: 找一堆。
1: 啊，礼拜四25号。

个老卡因可以都有进来，一双一双，一双一双，三双，三线。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日美丽人生》，哲理公司加温加油，为了干舒服。阿哥，富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来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吼，这是咱的警政署，警政署特别要提醒大家吼，可能有真侪朋友应该你手机也会接到这个警政署的这个提醒的简讯哈，就是讲紧急常常有诈骗集团哈会拨打，就是如果你看到那个开头哈，你的手机啊来电开头是加。有一个加减的加的符号，然后870啊呢，或者是加881，或者是加882开头，这一类的哈机会，塞公都是诈骗电话，啊，因卡来你那个接起来，一般拢会讲做给，拢会讲伊是迄个什么检警啦，或者是什么什么机构，拢讲政府的机构的对，要求民众爱配合调查，好来，所以。提醒听众朋友，最近如果你的好这个电话的来电上面出现加870，还是加881、加882开头的，那个都是诈骗集团电话，不要接哈。那要不然，万一你哪接到哈，就不要理会。所以来电的时阵，请你注意一下哈。你哪有看到电话来的时阵啊，看一下，稍微瞄一下那个来电号码，是不是有这些哦？
1: 所以其实咱的政府单位啦，什么警政啦、法院啦，啥拢没卡电话给你啦，其实都不会打电话给你啦。然后真正讲有紧急，伊就是通知阿伯，就是发函给你。通常啦，给你安怎，迄其实迄种绝大多数拢是假的。
0: 卡电话来讲，阮家是迄、那、落、個，好鉴警哦，即马咧调查一个啥哦，吼，阿伯就卡来讲，我这是警察局哦，我这是国税局哦，我这是啥，伊拢。都是讲，都是以公家机构的名义安尼，你干嘛讲？你听到你就干嘛讲？你这公家机关啊，什么代志安尼？
1: 对啊，
0: 那你就会去跟他配合。这个就真的电，第一就是讲来电显示的时阵，你先看一下，先看一下再接哈。先看一下上来电吼，这个电话上面前面开头有那个加减的加的符号，开头有加870、加881、加882，那个都是诈骗集团哦，那个电话你就不要接了哈，
1: 对啊，百分之百是假的啦，
0: 对啊。

0: 来，这几天呢，吼，这个端午节连假，吼，端午节连假来，这个高雄，吼，这个连假这三天，吼，嘛有做些这个活动，吼，啊，尤其是这个连假这几天天气都很热，
1: 吼，对啊，对啊，
0: 很热，哦，这两天可能会到38度，大家要有心理准备，所以我就这样也会去玩水的地方啊，吼，啊，去凉快凉快，啊，这两天啊，拢有迄个白龙船哦，
1: 对啊，嗯，划龙舟比赛，
0: 对啊，对啊，那今年高雄的这个。划龙船哦，这白龙船哦，足趣味的，各有几种哦，这拉龙船哦，幽灵船，就是同款哦。我那是有龙船，啊，龙船顶拢有几个人在遐咧过安尼，啊，也是分两队，但是因两队是面对面安尼比吼，面对面吼，两架船面对面，啊，岸上吼，在岸上的时阵，那个船都有一条绳子绑着吼，岸上有人在拉船咧幽船，啊，所以你吼，你咧过的时阵。你的船后边，有人在甲你游哦，啊，所以你可能过，哇，你还做出来的那个，吼，无你也过袂叮当，过袂叮当，因为那一条绳子吼，有一条是要绑的船的，迄就是，迄有一点讲像拔河的对啦，吼，
1: 对啊，
0: 嘿，就像
1: 拔河一样啊，
0: 对啊，伊甲你游掉诶，啊，你的真正安怎过，安怎过船拢袂前进安尼，除非你过的力量吼，你有法都过甲好，迄个游船的人伊游袂掉啊，安尼你就噗，你船的顺利啊吼，就是有一点像龙船划，要讲也是有嘛是爱过的人，爱很卖力啊，但是一边又有拉的人也要很卖力，龙船吧拉下拔船赛啦，那讲拔河，真正有一点就像拔河哦。
1: 嗯，对嘛，这个很趣味哦，就靠在白龙船吼，是要往前滑到终点嘛，而且拔河是要往后拉，好笑。
0: 人家你游啊，你过的人。你船顶咧过的人，哦，划船手真的就是很费力，要不然你得完全个别叮当，
1: 对啊，
0: 嘿，都前进不了。
1: 八龙舟哈，不是划龙舟，
0: 八龙舟哦，还蛮有趣的哈，嘿。好来，不过呢，在这几天当中，我提醒听众朋友，尤其是啊，在高雄或者是来高雄，还是在地高雄的朋友，6月19号为张凯戏到明天这三天哈。如果你那是有买迄个坐迄个鼓山渡轮到旗津，哈、哦、那一边的话，请注意，这几天哈，就这三天，端午连假这三天，早是11点到暗是7点。对不起，咱昨个早讲，迄个渡轮要为高雄这边鼓山渡轮站要坐过旗津。我多拜拢会当徛起来嘛吼，徛起来迄个尊顶。
1: 对啊，对啊，没有错。
0: 这个是很奇特的景观吼啊，我就这样的底下哦，我多拜徛起来迄个渡轮啊，渡轮几分钟就到旗津啊，啊，我多拜扑落去安尼，吼、哦、咧。啊，虽然有观啊观光客，你会当讲啊去到旗津那边，你才坐机车吼，啊是讲啊有诶电动三轮车，也蛮有趣吼、哦，坐啊一点钱久无偌济钱，然后坐来安尼，我就这样，我感觉很多外国的观光客拢感觉。租那个电动三轮车啊，就这样哦，也是可以吹，好随意的逛啊。然后你要立的立，唔立你就用电照的啊。而且可以看到哪里景点到哪里拍照拍到哪里，车子可以停到哪里，安尼很方便。然后又有风，你车咧照的时阵有风，哦，所以讲伫炎炎夏日的时阵，你也感觉讲，哎、欸，还蛮心情蛮好。我看两个韩国的女生哈，就出边。韩国女生一个是住在台北，她可能在台北在工作，在台湾在台北工作，啊，有一个朋友为韩国来找她，两个女生年轻的漂漂亮亮女生，好，结果他们就从台北，因这朋友为韩国来，是因的为台北算，然后有后来他们就到高雄来，到高雄来玩，啊，就是去旗津，好，去旗津的时阵，哦，他那个两个人就说，哇、哦，好喜欢旗津哦，就是喜欢他坐一个电动三轮车啊呢，然后你干嘛说很棒啊，就很 chill 哦，很悠闲，很浪漫哈、哦，又很漂亮哈、哦，要玩水，要喝咖啡，或者是说拍照哈、哦，景点都很特别哈、哦。好，其中一个也就是那个韩国来的那个女生，伊就讲哦，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度假，出国度假。哦，伊其实已经伫台北足侪工啊啦，啊才下来高雄。 啊，伊咧住伫台北，这个韩国的朋友就甲讲啊，本来你来台湾本来就是在度假，伊讲没有，我来高雄这边，我才更感觉是像在度假，才有那种出国度假的感觉，而且伊讲我好想住在旗津哦，哈，好。其实很多观光客、去过旗津之后都会很喜欢。好来、我刚才说的就是怎样，这几天这几天、你记得你的加油的机车不能上那个高山渡轮、这几天、只有这几天、就昨天今天还有明天、你如果骑机车、直接要上古山渡轮、这个轮船、这几天会记得加油的机车袂使，电动的会使吼，电动的会使，卡达车会使，电动的会使，但是啊、这个燃油机车不能上船吼、早上11点到晚上7点这段时间吼，诶、古山渡轮吼、燃油机车不能上船哦，吼、爱注意哦吼，好来，只有这3天啦吼。
1: 要管制这个旗津岛上的这个车辆、啊，
0: 对，
1: 通常这种连假期间哦，旗津都是塞爆、对对对对、对这个旗津的这个空气也是比较不好，所以就变成说啊，只能脚踏车啦，还是供电动机车能够上去这样子。
0: 没错、只有这3天，嘿哈、好啊，提醒哦，要有人扑一个讲，我得直接起来，去跟人家讲啊，不行。好，不行，没关系嘛，不行，你就放在渡轮站这边就好了啊。哦，你人你的你的坐船起来去到遐，你看要卡达车，我们也有 U bike 啊。好、哦，旗津那边也有 U bike 啊，或者是你坐底下再坐电动机车、电动三轮车都可以哈。

0: 好、啊、来，有人在咧讲吼，也有人吼在已经在考虑或者是讨论这一个吼，少子化有解了吼，少子化有解吼，这个议题吼，啊，没安那解呢？少子化怎么解呢？
1: 怎么解？
0: 有人在讨论吼，即嘛，是不是个小学？咱小学爱读六年嘛，吼，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吼，有人建议讲，是不是小学六年，即嘛个改做五年就好？小学敢一定爱读个六年？我唔知讲为什么一定要念到六年，吼，啊，那呢，以此类推，吼，这个学生就不必浪费太多时间，吼，只是减少一年呐，小学减少一年，那这样子你有可能你就可以提早个两三年出社会工作啊，该国的劳动力目前那劳动力好不足缺工的问题，这个是值得讨论的，吼，就是把小学从六年缩减为五年，安尼以后大家读册吼，对，当较提早毕业，早一点毕业，哈，哎，小学
1: 少子化是生的少，又不是念的久
0: 啊。目前的缺工问题啊，那目前缺的工问题，
1: 没胡嘛？哎、
0: 啊，我有当时我个想想，应该嘛不差嘞吼，六年减几年，减几年，那些课业就稍微排一下嘛，对不？有时候很多时间其实也是都在那边浪费的啊，哎。这个是值得，不管怎样啦，不管怎样哈，是不是为了缺工少子化的问题哈？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小学一定要念到六年？这个真的值得讨论的问题。哈啊，读册哎，所以讲今嘛有个人，你看你啊，读啊，一定要读个大学毕业嘛。你看看都拢爱二十外岁啊，二十外岁哦，其实也当提早一点出社会，我觉得啦，哦，我是感觉我赞同。
1: 那就是前几年蔡英文的，蔡英文肩负的五这届青年。领航计划、这就是今我在做啊，就讲吼，嘛是赶快啦，受完教育18岁，啊，你要出社会工作，至少要成年嘛，啊，就十八岁成年之后，你当选择吼，直接跟去升学，还是讲伫咱个政府不配合青年领航计划，在企业里面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吼上班的这个动作，啊，你若讲上班，每个月一个政府一个月补贴10000块吼，这个吼参加青年领航就业计划这个学生，没卖啊啊，马没和咱这个哦，这个咱台湾的企业缺工的，而且工需要年轻人的哦，不用说要等到大学念完4年，然、啊、后这个还不错，就咱公司都那个妹妹他们就是透过这种青年领航计划，哦，十几岁就是还没念完大学就进来公司上班的，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相当讨论的议题啦。因为你若讲，哦，你若照安尼哦，按部就班，读个大学毕业来讲，一般都差不多二四岁，吼，好，有的人了，搁班级嘞，大学搁再补习重考级嘞，吼，真的20几岁了，吼，所以。真的是可以缩减一下啦，缩减一下哈。今嘛，
1: 缺工的问题不是，不是时间的，我就是现在人年轻人不做，他们不想要的缺工是产业缺的工是缺。他们想去做的工啊，不是缺，
0: 所以哦，所以我是讲缩减这个念书的这个时间哈，哎，真的这是可以讨论，不管是对跟是跟缺工有没有关系啦哈，我是觉得现在真的是可以提早踏入社会啦，读册咁一定都爱读个安尼，读个遮济年，讲实在，今嘛有诶啊，好好读的是那咧迄落咧，读那咧读咧吼，
1: 但是好工作还是要完整。的学历啦，就是企业没有讲啦，其实我看过很多人资哈，就是大企业的人资发表，你说好什么学历不重要，但是他第一眼就看一学历过来，不，你哪公贺一公去去应征，比如说台积电啦，然后联发科啦，第一眼就看你说你有没有，你连最基本的好的学历都没有办法完成，我怎么能够知道你进来你公司里面你能够完成我交代的任务，那第一，
0: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我起码先讲，我们读书，那一般正常的念书，小学六年，高中三年，初中国中三年，大学四年，哇，这样加起来念书要念掉几年？12年，再加4年，16年，是不是能够把这16年的求学的时间？当然，我那边个读硕士、博士，那个就另当别论哈。在咱正常的安尼，为修学读个大学来。16年是不是可以缩减？ 好、哦，比如说啊，国小就该减一年啊，然后这个中学到大学可以再减几个月啊，要减一学期啊，安尼哦，可以缩减整个到大学毕业可以减少掉两年。好、哦，安尼大家如果说你要继续读硕士一回事，啊，那无讲你讲大学毕业也不用说熬到那么年纪那么大了哈、哦，所以可以提早进入这个社会哈。哦啊、哦，所以
1: 先吧，
0: 差个减两
1: 年吧。现在的人不是怕出社会，是吧？不是怕说赶快怕晚进入社会。现在是怕进入社会，一堆的学生的延毕诶，更毕业吧？各位延怕进入社会职场啊，去延毕去当兵。
0: 所以你
1: 现在
0: 你延毕，
1: 你要听学生的想法啦，不是自己在想。
0: 我如果我是学生，我觉得说，欸、我读册时间一当可以缩短 ，OK 啊？
1: 他就辍学，
0: 好啊，
1: 他就辍学、
0: 啊，
1: 他就是、嗯、他就是那个
0: 辍、啊、学就是干嘛？读册读未毕，读个热热等读一久啊，对不？哎呀，读册我读册。读册愈读愈册哦，可以把那个课业可以缩减嘛，浓缩嘛，吼，好，就是讲啊，本来你讲哎，好，比如讲国小6年、6年要读的功课，我敢无我都该缩减到5年就把它读完啊，中学少国中少个半学期，高中个减一个半学期安尼，哦，把它集中啦，唔是讲都无去读，就是讲。把那个原本3年要读的、哦、那个功课，把它浓缩在2年半安尼，好、哦，才减半年啊，啊，遐减半年啊，啊，国小阁减一年啊，安尼就会当提早2年呐、啊，吼、哦，对不？哦，读册都免读啊久啊，有人读久读啊深啊，吼、哦。

0: 好来，这首歌是今仔日才正式发行的吼，今仔日才正式的发行的。
1: 好像听到很熟悉的字眼哦，
0: 对，
1: 在语言上听无啊，但是小雨，
0: 桃园，
1: 这是来唱啥？这是来
0: 为头的来吼，好来为头的来吼，来。
1: 苗栗，
2: 苗栗。Salam hangat dari Taiwan.
3: Taipei, New Taipei, 桃园 cerita ku。
0: 好嘞，哈，这一首歌是今天才发行的，是一首印尼歌，哈，印尼歌，哈，这一首印尼歌呢，哈，它的歌名就是像温暖的啊，这个向台温暖的台湾问好哈，好、哦，所以你看看伊个内底吼，很多都是为台北、台湾哈、New 台北哈、什么新竹、桃园哈、这个为唱歌为彰化、南投、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通通有，好、哦，全台湾的地名都哈、都唱出来哈、这是一首印尼歌，它是唱给谁听的？
1: 唱给谁听的？
0: 台湾的印尼外劳听的。
1: 对啊，
0: 对哦，就台湾线上温暖哈、跟人共哈，其实这首歌就是曾经在台湾工作过的印尼人，他们为了感谢台湾给他们带来的工作跟温暖啊，特别哈，做一支收歌献给现在还在台湾工作的印尼人哈、不管你在台湾的哪个地方工作哈、献上台湾的温暖哈，这支收歌啊，唱的人当然就是印尼人。哦、真的是相当感人温暖的一首歌、

0: 来讲印尼人在台湾哈，
1: 那、欸啊、我们台湾这一些哈、嗯、来那些外籍移工哈、嗯、来，真的是要感、嗯、很感谢他们。嗯，哦，我们每五个台湾人家里三个出来扛鬼，这么缩短教育那个太慢了。嗯、哦，咱台湾起码很缺的劳动力，起码在台印尼啦，像我们印尼的、嗯、哦劳动的朋友，越南、嗯、哦、嗯，还有所谓的泰国、嗯、菲律宾、嗯，真的、啊、谢谢他们哦，因为没因哦，台湾很多人都不做的。嗯尤其是长照，我们很明显台湾未来的被进入超高，哎、欸，咱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啊，在、嗯、长照的扛回来，讲台湾人不会走啦，不会走啦。你那现在每个生都是宝贝蛋，对不对？你要叫他们这些宝贝蛋去做长照，应该不爱啊，哎啊，这就有一种、哦、外籍的移工才能够、哦、帮我们台湾人减少很多这种、嗯哦、比如说3K 的工作，高工时、高污染、哦、然后那个高劳动、
0: 高劳动力
1: 劳动力、
0: 哦、所以、哦、我们台湾人真的要感谢这些外劳，
1: 没有错，这个他们才是最重要的，
0: 要感谢啊！所以你看，这是因家的哈，这个外印尼人哈、哦，这。针对员工、他们觉得台湾这一块温暖的土地给他们工作、他们来自、来到台湾，在台湾各地每天流着汗水，但是、心情是愉快的，
1: 没有错、
0: 他们在工作、也当然也献给家人，想念家人，让家人放心说我们在台湾工作、我们、是很努力的，但是 也很快乐的、虽然是辛苦的，每天流着汗、辛苦的，但是我好，在这台湾的这一块土地上，他们是是一种满足哈，跟愉快享受工作啊，也是一种生活的对啦哈。
1: 嗯，对啊，真的真的爱感谢。
0: 对，所以这一首歌
1: 对真的很好，
0: 非常不错哈。他就是萨拉姆什么啊，萨拉姆香港哈，萨拉姆就是那个回教哈，这个穆斯林语言里面萨拉姆哦，你哪搞那个回教国家，伊拢哦老头老尾都掉拢萨拉姆。
1: 对啊，
0: 萨拉姆对，你好，你好啊，那就对了哈，像问候的对啊，萨拉姆哈。好，来这一首歌真的很感人哈，
1: 献给我们哦，伟大的这印尼的义工们哈。
0: 对，
1: 感谢你们。

0: 来从台北一路一直不管到屏东到宜兰他们的心虽然人在台湾工作，但是他们的心永远是 Indonesia
1: 对啊对啊，而且
0: 他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有一天呢，他们目标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
1: 啦，对啊，没有错没有错，嗯。台湾哦，由南到北哦，这些哦，
0: 好，都有这些外籍劳工哈，
1: 对，辛苦啦，
0: 对，也献上我们对他们的感谢啦，
1: 跟致意啦，哈，
0: 对，没错，来进功格，
1: 美丽林乡来进功格，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员，祝我们进广

0: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嗯，没有错，没有错。
0: 哎、欸，这，我今天又看到一篇报道，咱之前不是有讲吗？咱之前有讲防失智哈，这个可以一个礼拜家己煮饭一遍，
1: 哎，别拜，
0: 好对不、嗯？
1: 没有错。
0: 哦，哎、欸、啊，这是我搁看了一个，今天又有一个更新的体验哈，就是讲哈，你每个礼拜去煮饭一次料哈，降低真的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哈，而且一发现安怎呢哈？不想煮饭，不想会想煮，就是说他要开始下一礼拜煮饭煮一遍，你自己注意，不想会想煮的人，不想会想煮的人，就是本来他可能他没啥在煮，好，还是都不在煮，但如果不想煮的人，他一礼拜煮一遍了，他失智症风险降低的比例比会煮的人要高。
1: 嗯
0: 好就是安尼吼，
1: 我去用，我去动头脑啦，去想要安怎煮啊，去煮去买吼。
0: 但是你若一直拢不爱煮的人，你的失智风险是较悬哦。所以讲哦，煮饭啦，还是讲做寡代志吼，哦，所以咱跟他赶快，人讲啊，你个打麻将，那个也是在训练你的脑力啊，哈。煮饭也是啊，你煮给自己吃吼，哦啊，或者是说没办法啦，你要强迫自己去动，要煮。怎么煮饭哈？伊讲，如果以平常来讲，无咧煮饭诶，一直都没有在煮饭的人，他的失智风险会比较高。好、啊，但是你若强迫，逐礼拜拢上无去煮一遍饭，好，你会发现讲。未养住的人，一降低失智症的风险会降得比较多。啊，大家也使讲，未养住本的人本来的失智风险本来就比较低了啦，吼。所以你讲啊，起码个个人几礼拜住几本，他没有什么差，不会差那么明显啦、
1: 啊。有在劳动啦，有在动头脑。你住家，你一旦劳动嘛，劳动嘛，去煮啊，去修，甚至去买去准备。
0: 啊，要安那煮，要配菜，要安那调料，要安那调。
1: 对，那脑部就是跟那肌肉，脑部冇肌肉嘛，你无叮当，你无用，啊，就钝化、僵化、就退化。
0: 啊，这嘛不一样，那嘛不一样啊，就愈来愈会样诶，大脑会的东西，记忆体都愈来愈，吼，都愈弱掉了，吼。所以讲真的啦，不管记什么，你讲人讲啊，无得去哦，学语言嘛，这嘛是咧大脑的训练呐。啊，你也是讲啊，迄个你说学唱歌啊，记背歌词啊，学跳舞记舞步啊，迄东西。也这都是大脑在训练呐，吼，对不？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煮饭哈，一礼拜吼，无咧煮一礼拜煮一遍就好。
1: 啊，是讲出去，
0: 今嘛拢叫外送太方便了
1: 吼。啊，是跟菜家买家的菜，跟人交流一下嘛，啊，看天气好去运动行行，所以人的上加上不能够走出门，
0: 不出门呐，每天就坐好在这里出来，对，顾虑也变高，真追加哦，吼。哦，真的实在是哈、哦，所以咱的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来训练你的大脑，训练你的肌肉，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关节。好、哦，你要活动，你就是有登机，有咧吃钙粉、吃钙油，你就能动、啊，能动就能活，活得比别人久，活得比别人更健康。这都是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
1: 对啊，过好你的心态哦、走出你的家门哈、去看这个世界啦哈，免、讲不用走很远。对领导的行靠开始菜市啊公园赞啦。
0: 所以齁、哦、听众朋友真的齁、哦嗯、有保养有差啊真的要保养齁、哦得力的珊瑚钙粉跟得力钙油。为什么那么多人在买？咱每年的五月份的母亲节，我们都有推出那种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优惠活动。咱的活动结束已经20天啊，吼，特别三礼拜啊，啊，今嘛，逐天都还佫有人在问，佫有大组无？佫有大组无？吼，啊，今嘛，若佫去一半个啊，若去买到大组，就欢喜，佮敲电话来登报，吼，讲哎，是不啦？哦，昨有一个讲，伊佫买到5组，伊真正得佮摕5组呢，全部拢买护理元素，好不好？吼，我讲互你买5组，伊讲我迄阵咧上市，我才买1组尔，我讲啊，你阵啊是安买一组？伊讲啊，因为我在刚开始食无偌久啊，我想讲 今日若买伤济，那食了无啥物，哈，无讲效果外理想的时阵，我蹲下这边喏，吼，结果呢，吼，赠送完，伊赠送期间买去做已经输完啦，输完了，感觉讲哦，足好诶，哦，足好诶，安尼这么这会使，这会使买一年运起来啊，哦，去药房的时阵，够可以买着吼，但真的就好开心哈，不管是得力选哦，钙粉还是钙油，
1: 苏鹏跟护理元素哈，药房们。刚够大做诶，有门有开嘴，有机会，几点忙买？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长官去拍球吼，啊，我这个打球团体里面来了一个那个国小老师吼，一个男老师吼，哇，最近咱的国电台讲话铁拳教育这部韩剧很红，哦，阿姨哥用国小老师，我的门工啊，起码这个教育环境如何啊？是不是哦？真的像外界讲的这么样的吼？师长噶吼，这师生噶哦，噶家长啊，老师噶。家长跟学生这么样的对立啊，这些老师讲的还蛮好的哦，因为那个教育现场的第一线的人啊，讲的真正较标准。你讲吼，因班吼，他们班级是还好，但是说不公平，他就是说家长会觉得老师对学生不公平，但是老师因为因班吼，哇，现在班级人数好少，因一班卡27个人俩，国小这个27个，嗯啊，他们全年级才六个班哦，那加来这个掉顶多180个人哦，一个年级才100多个人这样子啊，结果一个班吼27个人，结果老师哦，我看到这个老师兼啊丁金嘛，因为我第一次跟他打球，看他打球啊，其实讲话很有组织，很有逻辑啊，这台就丁金的，伊就讲吼，阮即马做噶吼，每一个学生吼都公平对待，但是啊，家长没安尼感觉啊，因为即马人生的少，都觉得家长都觉得说，哦，老师啊，啊你对王小明较好吼，啊对阮兜的囡仔的较无好吼，你放比较多的心思。但是老师因这老师来讲吼，因为每一个学生的状况无同款嘛，有时候要多多的稍微关注一下、盯一下啊。但是因个可能因兜的囡仔较巧，啊伊干嘛会当做？但是家长的眼光来讲的话，你干嘛老师不会公平？我干嘛金马黑扯呢？干嘛老师干嘛变不是教育业，已经变成是服务业？那些这个，那我张鹏的这个老师他就说，其实他们班的状况还算是不错哈，但是因点点还是会有家长抱怨说啊，你想要对某某咪人囡仔较好，对阮的囡仔较歹。哇，所以哦，真的是时代环境真的是不同了，啊，老师难为啊，而且一个公姐姐很凶哦，因一个朋友哦，伫咧山区咧，在这个高雄山区哦，就比较偏向地方在当老师，伊就讲，呵啊，你们要老师要100%关注哦，因迄个有一个年级啦，才一个学生。一个学生，说那个年级啊，这个可能很多老师的教过这个学生啊，当然很好。我就问讲啊，想到这个学校这个年级存这个学生，为什么不要把它废校？就讲啊，那对这个学生不公平，因为这个学校如果废掉的话，这一区哈，这个部落的区的学生，因大本大刚爱上课，受教权就会受到阻碍嘛，因都爱惊吼，搬山过岭两三点钟，靠另外一间国小会当去读册啊，为着吼他们这个部落的这个小孩子吼，所以这间国小还是在啊，有的年级两个人啊，有的年级的头情况共一个人哦，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哦。啊，这老师们共马工，如果这间学校的这个人再招不到人的话，或者后来都一个两个的话，可能哦，那教育部也会把这间学校给停掉，跟其他好。
1: 这一个学生应该是山区吧？
0: 山区啊，对啊，山偏乡啊，偏乡的所在，偏乡的所在啊，哈，所以这就是起码咱哦这个第一线哦，教育人员的心声啊，这个我觉得是蛮能够做一个参考的，尤其这个老师哈，一个班级27个人，明明都很努力照顾了，家长还是一种不公平，
1: 没那公平，没那
0: 啊对嘛，
1: 所以我拢讲嘛，永远嘛人哦，这个永远你讲啊，这個、社会不公平，什么不公平？哎，拢是家己的自由心证嘛，你家己认为讲哦。好的啊，不服你意的，你就认为不公平
0: 啊。所以，因为今晚都说的说，
1: 跟你自己设定的不一样，你就说不公平。
0: 所以我讲今晚
1: 不要那公平，
0: 打个谁料剑嘛，宝贝蛋嘛。所以我为什么我刚刚会特别感谢人家外籍移工来，因为你看，两去好好上课，拢阿妈无公平。今晚就做学生哈，就大学毕业之后去上班面试啊，小姐带他去，爸爸带他去，妈妈带他去，呵呵，面试官除了面试孩子之外，还要面试父母。

0: 是有讲啊，人啊，这有事没事啦，虽然天气很热，有时候就是讲啊，人讲出来行行绕绕的，就行行绕绕的，看看哪里，哦，又有新的景点，啊，有新开的店，或者是说，你家己所住的城市，还是就近的环境有什么变化，
1: 对啊。
0: 昨天我伫咧滑手机的时阵，无意中我看到讲，阮家附近看迄个地址是阮家附近俩，吼，讲有一间新的全联，我奇怪啊，这路看迄个路，伊讲七月七十要开，我看这路都伫阮家俩，我哪唔知呀？哪有一间全联？我是够奇怪的，啊，都要开了啊，我就在我家那个路，就是在我家附近很近的地方，哦、我就怎么没看到？每天在那边进进出出，没看到有一家全联快要开幕哈。所以我就转来出来给他看呢。哦，那规座路拢安尼吼，伊就讲在那一条路跟那一条路两条路的交叉，我的踅来踅去，安那踅都踅拢无看到，都找不到。其实因为全年对于每一个人无一定啦，我家己是感觉还蛮方便啦，生活上有足侪物件吼，或者是讲啊，你有当时啊，即卖少年人有当要煮食，他也不去菜市场吼，做全年。买个生鲜食物，而且公很方便呐、啊，哈、我家附近有全联，是真的很方便呐、啊，哈。我底下吹安尼，迄路安尼走两三抓拢无看到。我后来才发现，我的妈呀，就在我家附近而已哦，根本打工哦，打工拢底下咧进出，我都唔知为什么？因为它围起来，吼、哦，伊可能压个咧压个咧遮住啦，压个底咧要盖啊，现在可能快要开幕了，哦，他才在网络有秀出这个消息，我都打工都底家迄个哈尼久啊，我都唔知家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哦、原来他围着一围起来吼、哦、啊，围起来说我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啊，哦，那后来就想啊，那真的实在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除非你用走路的，我感觉讲走路，你走路你会一步一步走，你就会这里看那里看那里看、啊，因为通常我们不是开车就骑车，呼鬼哈，好，真的都不注意到这个东西，这里是在干什么，这一家是什么店哈，会不知道哈。
1: 对啊，那全年真的是越来越密集，跟他咱的超商赶快已经是那个超市超商化密集度超市。招商化，所以伊嘛是足欠卡手诶。我咱正常的讲过，讲即嘛全年哦，理货的结账柜的还没有，但是理货了这一些店员哦，已经看到很多哦。我正常的看过，菲律宾籍的，啊，也有看过马来西亚籍的，啊，他们还不会有语言没有到好到说，能够到结账柜台了工，因为全年结账其实有一点复杂嘛，啊，你要什么全年怎么配啦，什么配啊，乱七八糟，哪工结账方式很多，所以结账的人拢一定是咱台湾这个台湾籍的店员，但是理货的啊，经理啦，包货哦，起码已经看了足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外籍的员工啊，我朋友在这里，我前阵子我们跟听众朋友讲，我讲在我们家附近一间全家超商看到泰国籍的这个店员，我这边结账的时候，我特别注意的看了，讲阿光啊，帅哥，我要一杯这个冰咖啡啊 ，no，他都没有跟我讲话，啊，最后一转过来的时候，他一听讲哦，好，冰咖啡的帮他走，结果一在胸口加别一个黄色的牌子，他说。我是泰国人，正在学习中文中，啊，因为我觉得编译的这个台北这个全家的总公司在上班嘛，我敢一比看，哇，哦，您全家今嘛一跟五这店员是这类我觉得外籍啊，他说
0: 很多吧，
1: 他们说，今年八月哈，因公司的人资哈，要去直接去越南，越南
0: 哈，要跟引进
1: 越南哈，他要去跟越南当地的学校直接做建教合作，可能先帮您出钱哈，读册，还是讲来台湾读册了，在台湾念完两三年的语言，就直接受训变成店员，就直接了，哎呀，这个是台湾现在。 服务业基础的这个，比如说劳动啦、啊，服务业啦、啊，餐饮的第一线的真实的情况。你看，直接前进越南，要直接做建教而做，大公司这样在做。
0: 对啊，我就只能讲哦，像全联，你看一家一家的开，
1: 对啊，
0: 这个都需要很多人力的。
1: 对啊，包回啦，有诶无诶。
0: 所以说实在，真的是就业机会很多呢。哈，我干嘛啊？当然啦，有人就选择
1: 台湾宝贝蛋不，台湾宝贝蛋不会做这些工作啦。
0: 真的呢，愿意在。或者是说慢慢的是说可能可以啊用中高龄啦哈，中高龄这样子的人力哈来弥补。
1: 但是哈，说实在的啦，我马匡威人在讲哦，他看到履历哦，细找会就直接太屌了。这个当然那是我那的贱户啦，我们讲了法律规定哈，是说不能有什么你性别年龄的歧视，对啊，他可以说啊。但是说实话，这人资分享的，这个是真的是大公司的人资分享，因为第一个看你的工啊，系长会，哇，这个是事实。虽然找不到工作，可是我们台湾的企业还是这样，还是希望年轻的啊，没有经验的来我们公司。
0: 要不然就是像那种，就是说，
1: 这个是大实话。
0: 对，成功你就是说啊，比如说外包工作的这种啦，外包工作，或者是说你的工作性质比较是可以做比较。比较喏，比较不用去应对台面上应对啊，或者是啊，比如说啊，你说一家超商，或者是像全联这样，你在幕后面做整理的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这种
1: 这个是他们
0: 可以考虑到中高年、中高龄者，
1: 但是中高龄者会想要去做这个工作吗？对，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0: 如果他想赚钱，或者是他很无聊，
1: 有慢，
0: 你可以让他用 part time 的时间的半工啊。
1: 但是中高龄者哈，你转业。除非的，除了去跟人家讲啊，一种财富自由，这打发时间嘛，无聊打发时间哦，这几类老人刚。但是你若讲有年纪要转职，还是讲被裁员，这个是事实哦，个公司更容易被裁员。他有所谓的薪资落差嘛，你可能本来一个月五六万块，还是八万块，啊，起码一瞬间掉到。
0: 把给你的动作做慢慢
1: 来，你
0: 每
1: 当在讲啦，然后每个月都还有账单要付啦，这个薪资，对，这事实
0: 啊，所以就看个人啊，如果你没有。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你就不会去应征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就是这，
1: 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劳动力的缺口跟。想要找工作人的有一个 gap 落差在，
0: 像昨天我看的，我说哦，原来这个围起来围好久了，我都不知道那里面在干什么。原来就是在在这个装修要开啊，在盖一下全联的对吧？我昨天特别落来个看的时阵哦，因为你开车骑车哦，你这样子速度过诡异，你没看到。后来我是觉得这里怪怪的围起来的，我这个靠近看哦，他真的就有贴上面就说哦，全联将在7月10号开幕，而且旁边就贴了一张很大的纸，就是嘛是要招募员工啊，因为毕竟新开的店哈，还是需要招募员工。
1: 对啊，嘛是需要。
0: 好来哈。
1: 对啊，去人家开幕之后，人家看买工，员工本劳跟外劳，就有时候嘛是一个田野调查嘛，本劳跟外劳的占比，因为外劳其实比较年轻，然后好像有点还生涩的感觉。我干嘛全年的员工这样子？
0: 你别说啊，我昨天我跟你说，你别说，我昨天晚上我跟你说，饭后去散步的时候，我就走到也是问到附近一家那个 7, 我想说进去买两罐啤酒，结果越看哎呦，今天这个店员长得不太一样，又有

0: 住附近的哈。一进来那个，我就听到那个阿多仔的说 ：“Oh my god！” 他可能觉得说：“哎呦，怎么晚上了这个 seven 里面还那么多人哦？”就 “Oh my god！” 后来我去结账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店员哈，还真的讲中文不是很清楚哈。好，但是我没有详细去了解啦，就感觉他应该也是属于外籍之类的哈。啊，有一点害羞哦，你在干问话时，他有一点害羞。
1: 我
0: 讲话不太大声嘿。
1: 我要讲的是讲哈，我自己的观察样本不够大，但是我有跑几家这个全联嘛，我说温刀虎金啊，是讲我可以买全联，我会观察点讲。台籍的员工跟那个外籍的员工差别在哪里？台籍的员工齁比较厌世。
0: 哎、欸、要叫爱理不理那个样子、啊。
1: 没有比较厌世、欸。
0: 就是有一点那个脸。
1: 就是说好像说啊这个干鬼。
0: 这个神神啊呢。
1: 就干口啦。啊但是我不会跟我的外籍员工相对来说比台籍员工的年纪轻一点。啊但是还带点腼腆的感觉。你敢猛攻啊什么比如说 Tabasco 在哪里啊你被调味料的对啊是说导游的对。哎、欸、他会有点腼腆。他可能语言还没有那么顺啊他也想办法去帮助你。我看差别最大在哪？有笑容，有笑容。本集劳工、都
0: 比较没笑容，
1: 很厌世。然后每次都说啊，请支援收银，请支援收银，就干枯了啊，
0: 进空格啊，进空格，
1: 真的干枯了啊。
0: 所以台湾加油啊！
1: 所以以后我真的都想要找外籍员工。
0: 对啊，不错，有、
1: 啊、
0: 只要工作有人、
1: 啊、
0: 我有当下、啊、我都。不管是本国还是外国的吼，我尤其是像咧在下面的建筑工地，还是讲诶马路咧啊咧修马路的啦，铺啊铺那个什么大麻嘎啦、除草的啦、整理地下水道诶，每次我看到这种工作，只要在做这些工作的人，我真的就会。都是心里都想，我要给你们一个 respect 哦，给你尊敬、啊。这些这么辛苦的工作，你们这样在做哈、哦，我都觉得，不管你是外籍、本籍，只要有人可以愿意来做这个工作，真正你拢爱甲足尊敬诶，真诶。
1: 所以少主外工少一体工少主要是解假一体嘛，被填补劳动力就是这一些外籍的员工、啊，消费力呢？其实这些人一拿地台湾，当落地生根的话。他们就是我们未来的消费力。好，来南京公哥，得力公司，该用该用，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进广告。来哦，接下来我们样哦，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得力改 U。
2: 钙油吼，我本食吼，诶，两骨拢黏做伙，啊，食你的钙油，爱油当刚好，我尽量搁继续咧食，两骨黏条咧，食诶钙油有效。
3: 胆汁质吼，尽量食钙粉甲钙油真诶有效。我本来吼做黄池，即马在时爬起来拢用袂起来，你来来搬，点有坐只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了，这样子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吃，钙粉跟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就该吃看嘛，哎，真的有效。
4: 钙油哈、哦，我本来爬楼梯根本不能爬，一层都不能爬，然后吃你的钙油，当时你和我说，今天要吃六颗，对的，听你的话哦，就吃第一盒就吃六颗，第二盒也吃六颗，哦，到第二盒以后哈、哦，哦就很明显的进步很多。
1: 水啦，你看这三个姐姐吼，因钙就钙又拢进前拢有一个问题，地点两只骨头小地，吼，一个是两骨小地，一个是板机子。咱板机子，咱就先来手掌头无都凹弯嘛，迄其实嘛是小地小黏吼，咱迄个骨相两骨迄个骨相磨损磨歪去啊，造成你两只顶骨头小地了就卡掉了呀，板机子就不能动嘛，所以钙油啦，泡好啊，补好啊，食，好你这个。对，磨顺磨为了能滚吼，个晒色个再生，回去从前赶快去咧骨相生出来，哇！你不管你被腰单杠啦，哇！是讲你手掌头被扛开啦，板机子要个剃哦开，捏物件、切物件，这边吼一定爱好好啊，把你这个关节能滚的所在好好啊补充啊，所以就咱的得力钙油，即款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胶囊诶，卡布塞露诶，介绍2500块。一 120颗美国进口，去机电网帮问讲有没有大组的，应该都还是有啦，哈，应该还是有哈。你一组是两盒送半盒，哈，两盒120颗乘以二240颗送半盒，各加60粒，所以一组来得300颗。
0: 五千年
1: ，哈，五千块
0: ，哈，5000块300粒。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得背这个介绍，一个帮背哈，买问机电网帮，还是要电话叫上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关节软骨的再生哈，阿喜丹退化关节的重建哈，找回你关节的灵活跟健康，来自美国的得力钙 U。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世足赛呢，今天齁喔，今天有几场的比赛呢，喔，今天早上苏格兰对摩洛哥，齁，苏格兰对摩洛哥，苏格兰，哎呦，哎，摩洛哥赢呢，苏格兰输掉呢，
1: 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再来呢，好，
1: 就是地主国嘛，美国哈，美国跟这个我看一下，巴西，不是不是巴西，美国跟
0: 今天我是讲的是讲
1: 澳洲啦，第一组今天凌晨呐，第一场比赛是美国跟澳洲，啊，基本地主对美国二连胜小组二连胜晋级第二轮，所以美国跟他2-0赢澳洲，阿兰他都讲了
0: 苏格兰，
1: 哎呦，
0: 跟摩洛哥是摩洛哥赢苏格兰，
1: 哎呦，非洲大胜利啦，
0: 对对对对，北非哈，
1: 对对，
0: 好来再来呢，还有巴西对海地哈。
1: 海地
0: 巴西对海地哦，
1: 海地是地地中地，
0: 海地是加勒比海，
1: 加勒比海，
0: 巴西对海地3-0哈，唔知他刷未啦，目前
1: 结束了
0: 3-0
1: 哈，对
0: 对对，还有呢，再来呢，
1: 给那稍晚哈，
0: 哎对对，今年
1: 就是小管家恁讲恁大佬要，
0: 我大佬的
1: party，
0: 要用那个啤酒 party， 一边大家聚在一起看足球转播，就是要看这一场是土耳其对巴拉圭。
1: 哦，亚洲跟美洲，
0: 那到底要帮土耳其加油，还是要帮巴拉圭加油？你要看球赛，你无迄、那个，你无你家己想要哦，为一只呐喊的球队，那安尼看到清晰嘞，哦，
1: 对啊，对啊，那尤其是台湾人，台湾人都找是亲近的国家，
0: 对呀、啊，
1: 有球星的国家，
0: 对呀、啊，
1: 觉得比较我们比我们高等的国家，那当然对吧？
0: 啊，我大佬一起动作这是一个社区活动啦，吼、啊，伊就讲啊，今天
1: 所以这场比较看起来应该没，
0: 所以就讲选这一场的时间，大家可能也比较刚好啊，早上11点、
1: 欸。巴拉圭干嘛的邦交国？
0: 巴拉圭，巴拉圭。
1: 巴拉圭是我们邦交，那刚刚断交的支持土耳其啊，对不？
0: 乌拉圭跟咱今麦有邦交是巴拉圭啊，乌拉圭好像查一下，好像是巴拉圭，巴拉圭还是
1: 巴拉圭？
0: 就是巴拉圭还是乌拉圭，有一个跟我们有邦交了，查一下，查一下，
1: 看一下啊、哦。咱的邦交国啦，巴拉圭加油！
0: 就大声啊你！
1: 巴拉圭加油，巴拉圭正式的邦交哦。
0: 好，等一下再说
1: 哦。
5: 跟着你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3: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连续三天的假期啦，有人去看白龙船啦，有人去参加白龙船啦，有人去参加各种活动啦，吼，有人去登山啦、戏水啦，吼，有人都是会看卡球比赛，好，因为转播时间很大部分的比赛都在咱台湾时间，其实都是晚上半夜啦，所以这几天大概放假无关的，看半暝看啊天光，天光困困的再去看，继续看。
0: 对啊对啊，还好，最近呢这比赛有两场，咱台湾人早上醒来可以不用熬夜就可以看到了，
1: 但是要有休假
0: 啦，要有休假，而且讲比较后面比较精彩的比赛的时候，比如说这三十二强啦，还是讲我这里家己家的球星的比赛，像
1: 熬夜也要看。
0: 梅西的比赛，我会想要看一下，不知道下一场那个阿根廷哪些东西哈？
1: 阿根廷哈，等一下看一下哈。好，咱都讲咱先讲哦，目前今天呐哈，今天的赛事嘛，咱都要讲嘛，美国赢了那个谁？美国刚刚
0: 澳洲
1: 嘛哈啊，还有那个苏格兰跟那个苏格兰跟谁、啊？
0: 摩洛哥
1: 赢嘛哈、好来，那接
0: 巴西赢海地3-0，
1: 巴西赢海地啊，过来是咱都讲了嘛，今天我们大楼要一起看的就是土耳其跟土耳其跟巴拉圭，
0: 现在开始了哈，
1: 对，
0: 十一
1: 点开始哈，开始呀，阮大楼就迄落来就去接阿萨利啊。准备啤酒无限量供应，喝啤酒看足球转播，没卖哈。好来，现在开始的就是那个就是土耳其跟巴拉圭。土耳其进前伊嘛输给澳洲去呀，哈，有输一场澳洲了哈。那巴拉圭呢也输给美国一场了哈、所以这啊，今天呢哈，等现在在进行就是土耳其跟巴拉圭。啊，咱都要讲的哈。巴拉圭是咱的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哈、
0: 唯一啊，
1: 唯一哈，唯一
0: 整个南美洲唯一啊，
1: 没错。所以咱都在底下咧讲，到时要给巴拉圭加油，还是土耳其？
0: 当然是巴拉圭
1: 了。那既然巴拉圭是我们的邦交国，那就是要跟巴拉圭加油啦。好来。接下来今天我再看看今天还有哪一队？
0: 没有，今天就没有啦。
1: 啊，没有，就这样子了、
0: 对啊，四场嘛，一天就四场比赛啊。这个因为这个是美洲时间嘛，这次在美洲时间，他们这场比完夜，他们就是晚上啦。这场这场比赛的是这个美国 AM 啊，比完之后他们深夜，他们就睡觉了。
1: 啊，你都在讲哪一队哪一国什么时候？你讲阿根廷嘛？
0: 阿根廷要到下。
1: 阿根廷他在哪一组的？他是哪一组？
0: 他是 J 组哈。
1: J 哦。
0: 他就到下礼拜
1: A B C D E F G，
0: 下礼拜二的六月三号啦。
1: Z
0: 六月十三号，下星期二上午凌晨呐、凌晨一点
1: 哦，对，凌晨一点哦，对上奥地利啦，
0: 就睡觉好了。
1: 对，好呗，好呗。
0: 我们要给你这次小组赛了哈，这个进了32强才是比较刺激哈。
1: 所以。我本来是讲，阮大老师咧创啊，是安那选这场，咧选这场叫大家来做位看哈。
0: 因为他都是一
1: 點，就是因为时间刚好他的时间，大家这刚好这几天有假日哈，所以时间上又不是三更半夜，所以这样可以。
0: 因为要四场比赛，咱岛的时间呐、凌晨一点，早上5点，然后早上8点。啊，接下来这最后一场
1: 哈，11点
0: 、早上8点大家才刚起床，对不对？
1: 特别快，8点是如果假日也可以啦，那平常日等于上班的时间呐、对不？
0: 对，
1: 哦吼、
0: 没有错，
1: 好吧，这个
0: 对啦，
1: 今晚愈来愈比的愈精彩啊、
0: 巴拉圭加油啦，来邦交国加油，
1: 巴拉圭
0: 加油，难得我们有邦交国。
1: 啊。我都要改了解一下、巴 拉圭吼，咱是1957年甲伊建交呢，甲即马已经有70年的邦交
0: 啊
1: 呢，
0: 超过半世纪的吼。
1: 对啊，
0: 两国的情谊啦。
1: 对，1957年建交到现在哦，始终如一啊，
0: 不离不弃啦。
1: 对对对，哦，是我们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啦。
0: 哦、哎，这个挖不动哈、中国挖不动。
1: 台湾在巴拉圭哈，也首都叫亚松森哈，在这边有设大使馆哦，在五邦高诶的叫做大赛馆哈，然后在巴拉圭的第二大城市哈，叫做东方市，这个所在设有总领事馆。那巴拉圭在咱台湾嘛有大赛馆安尼哈，所以啊，今天当然一定要哈，现在哈、目前进行式哈，要跟巴拉圭加油，
0: 没错，
1: 巴拉圭人的国旗哦，我跟你讲，你在看比赛时阵，你要知道，伊乌吉丽娜是伫各种比赛时阵，你都要知道国旗，你才会知道看国旗，你要就知道说这是哪个国家。我当时啊，你看哦，迄个是对一个，迄个旗啊是对一个国家，拢看个回归哈。巴拉圭人的国旗呢是红色、白色、蓝色，好像怎么很多国旗都是这几个颜色哈，很奇怪哦。好、就是红、白、蓝，好三个横条纹安呢，
0: 因为这三个颜色分别代表自由。有民主、自由、平等跟博爱、
1: 红色是代表正义、白色代表和平、蓝色是代表自由。巴拉圭，巴拉圭因讲西班牙语呢，还有这个瓜拉尼语哈，好、两种语言哈，西班牙语跟瓜拉尼语哈。刚刚我在了解这个巴拉圭时阵，哇，发现呢，巴拉圭因的电视台频道还蛮多的呢。哦，哎，巴拉圭人口是偌济啊？怎么会那么多电视台啊？哦，人口，人口了解一下哈、他的电视台哦，但是一些频道啦，很多频道哈、就叫什么？后来我又发现呢，有特别介绍，还有主要的广播电台，主要的广播电台，那他主要的广播电台咧，一看我看因咧广播电台的名称吼，可能那是当地吼，因家己的国家吼，以我们在看就觉得说啊，广播电台怎么取这个名字？好，主要广播电台有猪之秀广播电台，帝都秀啦，帝都啦，蜘蛛啦，蜘蛛秀广播电台。啊，还有一间是3月1号广播电台，啊，还有一间啊，这1123的11广播电台，啊，另外还有一间是基本方位广播电台，好，另外还有一间是纪念碑纪念碑广播电台，啊，还有另外一间啊，这1000广播电台，好，啊，还有一间是叫做金星广播电台，金星广播电台，好，啊，还有一间是叫北方。北方恰谷广播电台、另外最后还有一家叫联合广播电台，这个名称就比较符合我们一般的认知，其他什么蜘蛛秀、3月1号1000广播电台纪念碑广播电台，以上这是巴拉圭、因为广播主要的广播电台、来、好就这样子啦，谢谢啦、巴拉圭人口、他们的人口 还不错呢，差不多735万大约人口735万、我本来以为还是一两百万顶多、竟然有700多万、好，那么他们的这个土地面积呢，来看看土地面积、土地面积比我们大呢，因40752平方公里，40752平方公里，这样子
0: 大我们一点点啊，我们36000啊，
1: 那为什么他这上面写是台湾面积的11倍？
0: 那是40万吧？
1: 是啊，可是他写账是40000呢、所以我当时啊，你看，他账是40000， 是40万还是4万啊，都搞不清楚。4万的话就不会是台湾的11倍啊，那40万的5颗0的是台湾的11倍。
0: 我写写错了。
1: 对啊，到底是哪一个才是这有。
0: 确定一下。
1: 好、哦、确定齁、哦、对对一定要来确定一下齁、哦。40万就对了。接着接着这个前面这个是写错的啦齁。哦AI 哦 AI 哦 AI 怎么弄错了哦、嗯、AI 要跟你纠正一下哦
0: 40万啊
1: 40万才对啦 ,406752平方公里啦、嗯、所以是咱台湾土地面积的11倍
0: 对啊
1: 人口才730万、嗯、
0: 哇我们的三分之一齁、哦、人口是我们三分之一但是已经国土面积是咱的11倍所以算是一个哇相当人烟稀少嘛，也不能说人烟稀少的，就、嗯、人口密度不在管的国家。嗯，别拜别拜拜，巴拉圭加油，难得哦。
1: 啊，但是因为因遐吼，因遐地形吼，大部分都是沼泽啦，吼。嗯，哎呀，有可能是沼泽啦，哦、或丛林啦，吼、嗯。所以主要因拢是农业跟畜牧业啦，哎。嗯嗯。

0: 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我好朋友传简讯来吼，伊讲我好朋友的老公是伫咧做地下电缆呢，吼，啊吼，这个地下电缆，阿姨若要落去迄个地下道的时阵，爱先把迄个地下道诶空气有毒的空气把它抽出来安尼吼，阿姨讲哦，地下道里面哦。落去了，经常哦，就是屎尿、屎狗、屎尿气啊，个地都忙哦，所以这个工作的环境是真的很糟糕，脏兮兮哦，又臭咪咪哈、哦，啊，一个月薪水8万块哦，8万块，
1: 很好啊，
0: 很好啊，但是就是地下道的工作，一危险，第二真的是又脏又臭啦吼。啊，这个会当做这个工课，要做这个工课吼，那当然也不容易啦。所以薪水是有比一般人高啦吼。好吼，一共月薪一个月是8万块吼。只要那肯要做工，这种工课
1: 啦，没有错啦，
0: 我拢迄句话，英语叫 respect， 就是尊敬，尊敬吼。

0: 爹哀公哈啊，赚不到钱，找不到工作，真的，我爱公，你去深究了、嗯，他们根本都是没有真的那么缺钱了、啊。嗯，哎、欸，讲真的，欠钱欠到钱逼掉啦，真的有钱逼掉百万块哦，什么老鼠，什么下水道环境不好哦，拜托哎，也当去探钱，伊就想办法去探钱啊，会这样子爹哀公啊，安哪安哪，通常都是还有
1: 没百万块被贪呐啊，但是、
0: 没有了，
1: 肮脏的臭的不要
0: 啦，那会有还会有这样选择、啊，他就是还有退路啦。
1: 啊，不一定是有退路啦，
0: 没有，
1: 就是
0: 没有没有，他绝对没跟你讲，你去深究都有退，不是出来哦，有一代啊啦，啊啊，不了，不靠爸爸妈妈去，
1: 要做轻松的，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钱搁要借啊，所以
0: 阿伯得去讲，
1: 得去柬埔寨贩毒啊，去柬埔寨
0: 去卖那个丧尸烟弹啊，去把
1: 就是这样啊，哈，不见得讲伊是家境会当过，无一定，我感觉有些人就是家己就是不想，哈，不努力不长进啊，没怪国。怪社会，怪厝边隔壁吼，
0: 哎，会挨的吼、嗯，真的缺钱、嗯，他就想办法去赚钱呢、啊，因为没有被账单给逼到啊，嗯、哦，你对我讲，我当下为什么中年转业？他不说不做一些我们他为什么不去做的工作？他可能没有体力啊，或者是薪水太少。
1: 我们开放电话接电话0800775599，你好，
2: 小哥，嗯。我是大学生呢、
1: 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啊？
2: 对啊，我是
1: 大学生，起码是基本学历呢啊，对啊，而且，好啦啦，起码蛮无人，
0: 困袂来起码就一种嘛，系啊系啊，
1: 袂当用。听众用恁较早的想法讲，哦，大学就了不起啊，有哦。较早，你若讲要做亲情，哦，你若迄查甫的因老爸就讲，阮囝大学生嘞吼，哦，规钟头的人哦，拢要哦，想要哦来互阮囝敬嘞。哦，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好，学历还是
0: 没有，就是不是越来越不看学历，
1: 學歷
0: 因为学历是以过去的学历哈、你要你被考那个大学较困难，起码你被无读大学较困难呐、啊。嗯，没人说越来越不看学历、嗯，说学历的基本就是、基本就是要有的，阿伯你都是爱专业证照，哎呀，阿伯就那他讲嘛，建教合作，另外郎农已经直接杀到越南去找人来哈，毕业就给你绑定的这种工作。
1: 好了，没有学历就是要你肯做肯务实肯干的啦、哦、那这样还是都会有前途啦、
0: 证照啦、就是、证照快去对啊对啊对啊
1: 哎肯没辙啦吃得了苦啦、肯做的啦、耐得住辛苦的啦、
0: 没有错啊
1: 好谢谢 call in 等位0800775599好来要讲的要分享的要问的 要发表的要点讲注文、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还有选择比努力重要啦，哈、读对科系也很重要，所以起码半导体 AI 相关科系哦，你看，咱之前我们讲。高雄高音大嘛，很多系所现在都改跟半导体跟这个 AI 相关、大概的是吼，哇、欸，分手吼，被足管的，大家可以被去躺。
1: 我有一个朋友啦，伊个囡仔今年就是要上大学啦吼，我前几天在问他儿子的事情，来你好 ，Hello， 好、我张高英囝今年都要上大学，我讲，恁囝今大学安怎？今嘛入对一间校，因为好来，好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3: 请问吼、我食个三氯钙吼，
0: 是，
3: 那会低血尿，还是爱安那？
1: 来吼、来线卡跟你讲吼，来血管扑给你好，嘿 ，Hello。
4: 快讲啦，听无啦，有
0: 加一块盐灰啊。
1: 啊，什么？什么？
0: 好赚的番
4: 盐，你听无人啊？
1: 我都听无人吼，什么？你也是？
0: 啊，你报鬼人的，
4: 就来耍没必
1: 要啦。谢谢哈。 我朋友儿子啦，我怎讲哦？因儿子算是数学各方面功课都不错，安尼啊，今年要上大学了。今麦上大学是不是有一种是变成讲用你学校成绩去申请的哟？好、嗯嗯嗯，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要不然的话，如果你申请的学校不满意，你七月份够考起的哈、哦，你可以二择一安尼哈，对不？啊，伊就是讲。之前就是用资格申请，迄叫做啥？迄一个名啦，吼，哦，听众朋友，
0: 会考，
1: 好，反正就久无读册啊，唔知呀，吼，这就是讲啊，可能他就是用一种用你的成绩去做申请安尼，吼，啊，他儿子当然没话讲啊，伊就是要申请迄个高雄，吼，哦，即嘛叫做科技大学吧，吼，他就是高雄以前的高雄高工、高雄工商，哦，整个合并起来变成高雄，吼，什么？科技大学，来你好，嘿 ，Hello，
5: 我要订盖粉，
1: 我要叫会好，刷卡来吼。

0: 你讲迄个夹垫嘛，台东啦，唔该，不是台东，连地讲台中，连地讲屏东，哎，啊是到底？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台东 嗯，欸，那体力活真的还是年轻人比较干得来嘛，嗯
1: 欸，好，都叫人听着你问什么什么，
0: 有个台东一个
1: 济公哦，
0: 济公啦，哎，等等外星人叫啊的 哦，一个蕾丝边的一个哈，济灯师傅啊，伊的特立独行嘛，吼，哦，啊，你一讲的去这个因这个庙进前，安尼哇办这个法会，啊，一堆人个鬼，啊，个请吼，伊的外号的叫尬电嘛，尬尴尴尬的尬，吼啊电嘛，啊不等于时间，
1: 尬电就是咧骂人诶，
0: 第一时间讲啊尬电吼，就是尴尬的尬，电力的电，然后尬电什么意思？啊，我讲尬电尬电。啊，这个哦，原来是加电哈，就是
1: 英语的加电，
0: 刚刚没意思。嗯，啊，伊今天啥加加高追啦哈，加加加追写一个加电啊，电完个外星人哦，嗯，啊一个鸡起来哦，鸡鬼鸡怪啦，就是鸡鬼鸡怪啊，一堆信徒加拜哈，就是很光怪陆离啦。就台湾现在就是，很有钱，但是我觉得心灵上真的有点有点空，有点
1: 扭曲，
0: 空乏，
1: 空虚，
0: 空虚啦哈，
1: 空虚又扭曲。
0: 对啊，
1: 所以他就唔咧问讲啊，这是真的假的？
0: 有这件代志，
1: 意思讲有真正这个厉害，有真正有这个法力无啦，安，哦，尼啊，
0: 其实
1: 这个
0: 就是
1: 这个，我们都不予置评，谢谢，来你好。
2: 我
1: 还
2: 要叫出分听者。
1: 哎，我就是直接讲，哎。
2: 哦哦，哎，叫推荐分数，啊，简称推针。
1: 好，推针，好好，谢谢，好，多谢你哈。好，今麦就是高中要上大学，有一种是推针呐，哈。好，哦，就有推荐甄试，用你的学科啊，有各方面的成绩哦，包括有一些可能要啊，你的其他的才艺一种嘞。好，哦，啊，你老公啊推甄你要选你要进上的大学，如果没有过的话，气鬼混个科技哈，哦，这样子哈，哦。啊，我都话咧讲，我朋友伊就是因家其实功课都不错嘛哈，哦，啊，但是伊讲伊要上诶，就是他想要读的就是高雄啊。科技大学，高雄科技大学，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啊，因为现在高雄有台积电，哦，所以这间高雄科技大学，那较早吼，要较早都有诶读吼，会走去别位读啊，对不？哦，就可能走去哦，台南啊，入台南的成大啊，还是讲去新竹清大，哦，去台北读台大啊，对不？你讲现在高雄的台积电啊，阿玛很需要人啊，吼，现在也是很缺人啊，吼，科技人才很缺。没进呢，今年也应该升级更难没进呢，因为所有的升级有够的吼，这高雄的，这大家拢被留在高雄，就念这一家大学科技大学哦， 毕业了，可能就要直接衔接到台积电。所以讲吼，伊讲阿娘话，竟然我嫁未入啦，我未入咩啦？伊讲七月份去参加考试啦，吼。伊讲即马大家拢要直接到留到高雄啊，吼。所以讲未来呢，北漂的会越来越少啦，吼。
0: 所以其实吼，就业市场也是很现实啦。
1: 嗯，
0: 我讲很现实的，讲你。台积电累不累？其实很累哦。台积电很轮班也很累哦。啊，台积电工程师辛不辛？那个内不内耗，超内耗。我都几个朋友伊过去台积电扛亏亏，讲哦，想到台积电的工程师拢介意买厝买伫台积电边啊。哦，台积电边啊厝起价，为什么？从他们家回到台积电的上班地方，直线距离最近最好。因为咧讲什么哦，我被环境啦、公园啦，啊，当然学区是台积电的员工会考量。可是最重点是要能够赶快的回到公司上班。为什么？我们先接通电话。
1: 大你好，嘿 ，Hello。
3: 哎，
1: 叔
3: 父呐，要去台积电爱个科技啦，
1: 对啊，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当然。但是你基本你，知道到对啦吼，啊，你基本你就是要符合那个哦，你读的科系嘛，嘿呀、啊。
0: 你想啦，伊就是台积电有一支哦，台积电他们自己厂会发给的手机，都是台积电专用手机、啊，他们上面写 TSMC 哦，啊，因的那 call in 进来，不是就打电话进来的声音哦，那个响铃声是 TSMC 哈、哦，我讲就这刚刚说哈，离开台积电的工程师都说哈，
1: 听到一个声个，
0: 最怕听到这个声音，
1: 个皮皮抓，
0: 为什么？真的是你，尤其你那下班，你的这个公司手机啊出现这个声音，他讲啊。要叫你紧吼登去，你的负责的部分，你的制程出了问题，
1: 有代志啊！
0: 你要赶快吼，即便你睡到一半，还是讲你睡前公司要紧嘛，你得跟变登去公司跟去处理这吼、個。所以台积电是这样子这么高压的环境、但是为什么大家拼了命还是想进去？钱呐、啊。
1: 钱到位，心不累了哈。
0: 对
1: 啊再累也要累个几年，把钱赚了哈。
0: 没有错，没有错、啊，
1: 再说吧。
0: 没有错、啊，我
1: 就这样做几年啊。
0: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啊啊啊啊，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拼几年啊。
0: 上班就是要赚钱啦。
1: 所以多咱那听讲，现在唔知读提册读嘞，爱要入去台积电爱个劲。我现在哦，唔是讲哦，去我拄啊讲的，唔是讲读一间学校，你就毕业就会当去台积电，是讲你。读的相关的哈，这个科系哈，
0: 对啊，对，一些半导体的制程啊，或者什么，
1: 对啊，对啊，
0: 对对，
1: 好，谢谢，
0: 来你好，
1: 你好，嗨 ，Hello，
4: 幸福拢无问题啦，拢人变贵变怪啦，节省敛财，妖言惑众，装神弄鬼啦，
1: 好啦。

0: 所以你看哦，咱就讲，咱先接这种电话吼。来，你好。
1: 哎，这是迄个李亚雄吗？
0: 来，
2: 小坤甲朴吉家请讲，嘿。
1: 迄个恁上山台北上山区有啥物优点？
0: 来，刷卡
2: 甲你讲哈。咱call in电话吼，来call in电话，你有啥物问题来卡入来要讲的、要发表的、要询问的，哦，食产品要分享的，啊，要点讲、要助问的，拢卡这支电话吼，0800-7755-99，这点真久卡入来，就是直接伫咱的现场吼，所以你唔免讲，啊，甲我叫淑君听啦，啊，我要找朴吉啦，你甲叫朴吉啦，啊是你甲叫淑君啦，唔免卡入来就直接讲得啊。现场都是阮两个尔尔，无别人吼。哦，这点真久，咱的服务电话是伫现场，所以你卡入来，这点真久都是淑君甲博健哈。
0: 0800-7755-99这个电话哈。
2: 唔免搁底下讲，啊你甲叫上叫淑君叫博健，免叫，吼、哦、人拢便便伫遮来。嘿，
0: 即马台积电哦，一转台湾即马工地啦，台积电的工地哦，由南到北嘛，那咱讲这高雄一共三厂、四厂、五厂在盖，其实嘉义嘛、有嘛、嘉义哦，台积电的先进封装厂等等哦，那通一块，即马台积电转台湾吼，有贵工地、高的工地，即马咧24小时赶工，因为台积电这个工厂吼、起好吼，诶时间还压缩了足多。一年半的时间、你要堆一块平地盖到能够生产一年半15个月、一年半18个月的时间、所以现在人通过过台积电替台积电扛过的这个不是台积电员工、外包、还是说建厂这些员工的工人有多少人2万人
2: 起厂房的啦，
0: 起厂房的
2: 两、
0: 万人
2: 专门的都起家都、
0: 咱先等我、
2: 来你好哎 Hello
1: 借问一下哈，现在就讲我要吃那个护理元素哈、我之前10年前有吃过了啦，不过我吃了哈、我的乳房，哎，老。

0: 对吗？同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因为他们三班去轮的嘛，有两万个工人在 key 台积电专打完哦，加起来高的枪棒，哇，真的是很可怕。所以两万个人的这种建筑业的劳动力，全部都被台积电给吸走。我的讲嘛，台积电的工课哦，打工很捏很耐，一天就是那外面一天工课哦，什么小工啊、剃钢。3000块，台积电6000块，5000块，6000块 ，double 的价格，所以人拢 QQ 啊，所以
1: 而且伊嘛是爱有专门的吼，
0: 当然，
1: 但有些吼，伊咧去拢咧去台积电的这厂房哦，他们不断的吼，我看里面很多也都是相当专业哦，相当专业的，甚至很多伊嘛是电脑化吼，这种就是讲伊咧这个整个流程来的吼，
0: 赶工。咱大家讲，尤其一些跟工地的挂钩，难免会有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受益的是讲，台积电对2024年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盖厂房大爆发之后，到今年哦，2026年，尤其是今年哦，这个工地发生的意外率增加。啊，台积电的干嘛？这个法说会时阵吼，让的你控，让的我去这个家属去控你嘛。这个受伤啊，其实西蒙的这家属去跟魏哲家澄清说啊，台积电当然很重要，可是你们工地的公安要注重，所以今嘛变成啥？台积电应该得介入去管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应该得建厂的这些公安的一些 SOP。贵企东西啊，刚的哦，我们就是不要外行领导内行嘛。但是现在你就要去台积电工地做这个工程的话，所有的标准作业流程，南工这样比照金元哈，这样子减少，比如说公安的意外，因为赶工，我相信我的这个钢铁他就没有那刮钢，难免哈急着吃饭，难免掉饭粒嘛，难免会有一些受伤甚至是死亡。
1: 来你好，嘿，
2: 在新埔的你好，嘿，我考试是读的科系的你读个半导体的，一般的大学要入个台积电
1: 搞。来，台积电伊所需要的人嘛，不是拢专门拢全部理工尔，他也会有一些别的啊，嘿啊，当然是主要比较多的啦，较侪那当然就是。理工半导体科技的啦，哎呀，哎，理工的啦，主要是理工。
0: 对啊，理工还是比较容易进的。来，你好。
1: 啊，来你好，嘿，
3: 苏金波姐。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其实哈，全球都在封台积电，其实进去台积电是蛮辛苦的。
0: 辛苦啊！
3: 我小孩是在台湾印材，他要同事去台积电，但是我儿子不要去，因为他们台湾印材有卖设备给那个台积电，
0: 对啊，
3: 要去维修嘛，
0: 对啊，
3: 很辛苦呢。
0: 很辛苦啊！
1: 当然辛
0: 苦
1: 了，
0: 辛
1: 苦
0: 啊，
3: 很多，
1: 对啊，
3: 很辛苦。可是我小孩不要，他在台湾印材，但是至少没有压力那么大。他们有时候公司哈，台湾印材飙到那个台积电的那个要去维修，我小孩是工程师嘛，进去的话，你知道吗？真的是很辛苦呢。我小孩
1: 是啦，没错啦，没错啦，没错啦。所以这嘛是个人的选择啊，有的人就想要，有的人说哦太辛苦了，我不要啊，所以各自的选择啦，
3: 哈，他们台湾印材，我想要在台湾印材也
1: 好，谢谢，好，谢谢。所以我讲嘛。当然是辛苦啊，当然是累啊，你要到大公司啊，待遇又好的齁啊，就看啊，有时候就看在钱的份上啊，齁，钱到位心不累嘛，就这样嘛，齁啊，累了就不干嘛，就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只能等下这则搞不好他就是5年8年8年10年之后，他觉得太累了，他不要啊！不要的时候啊，都是前仆后继啊，还是会有人进去啊。因为不管怎样啊，哈哦，他的待遇还是比较没了。今嘛是哦，台积电哦，很多科技业是咧惊人真的是人才不足啊，所以侬鼓励因的员工因今嘛和因的员工这个生产的那个。那个产假啦，还是说生产的福利都非常好，都很好，鼓励员工多多生产。所以刚魏哲家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也说，他说我们台积电的生育率是台湾的平均生育率的几倍，5倍哦。主要员工也都是年轻嘛，所以也有很好的福利跟鼓励奖金啦。好。

0: 来来，你好，哎 ，Hello。
1: 哎、欸，两位主持人好，
0: 嗨、哦，你好。
1: 我很少可以啦，我刚听你说讲有理啦。啊，咱台湾人拼到迄川普讲什么吗？透露他的什么东东？哎、欸，咱台湾拼呢，啊咧，啊个哎、欸，咱台湾够有人咧，那讲个什么话？国五四三真正，台湾加油啦！
2: 嗯，好了，哦，好，谢谢。好来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3: As the whole world settles down to rest
2: 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4: 我喔嘿那电视新闻机在听的家长要注意要去你台积电吼不要大学毕业入大学毕业入叫做作业员因为我没问题啊，那研究所，比较给你叫做工程师。
2: 好啦，哎，我谢谢，好，我来你好，哎 ，Hello。
5: 台积电哈，来这一支烟两万，槟榔两万，一杯烧酒两万，安全帽啊四千。
0: 嗯，对啊。
5: 听有听我意思不？
0: 知啦，知啦，那、公安的，系、啊，那人规矩嘛，你要探人，一杯一缸。一杯新，一杯这个日新，你都爱当然，你都爱去遵守人的规矩啊。
2: 对啊，对啊。
0: 就是 A 级的，就是那种特优级的这种工地嘛，他就不要，他要干净，不要脏乱哈。另外，吃荤对吧？饮酒的卖讲啊，即嘛即个个好的工地，那我咧好你个咧咧饮酒，对不？哎呀，
2: 好，谢谢，好。
0: 啊，你脑子中只要不好的习惯念。不太不容易进去台积电工作，阿伯你要去边换两班，哇！你这边做白工了，整一个礼拜的这个辛辛苦苦钱哦，就做白工了。
2: 找新的嘿，好，谢谢，来0800-77-5599。

0: 来了，
1: 嘿。
0: 有。
1: 迄个台北遐迄间台积电吼，
2: 嗯，
1: 迄阿伯啊，迄老阿伯啊，去遐扫地哦，扫帮你啊，尔一千块。
0: 嗯，好了，哦、
2: 一工一千块就对了。
1: 哎、欸，对，阿伯啊，迄拢无用去啊，阿伯你啊，就多我坐啊，一千
0: 块。嗯
1: 嗯，未歹哦。哎、欸，阿伯、啊。This is my moment.
0: This is right. I've been waiting. 对啊，咱听众讲完吼，马上又有人传简讯来，伊讲我有朋友去台积电当清洁人员。买一个公安帽子180块，不要乱讲，安全帽几千块。
2: 无啦，
0: 伊是讲迄落啦，
2: 你无遵守伊的规矩啊，罚钱啦！你去啊，你去啊，内底食薰，
0: 食薰
2: 两万块，饮酒罚2万块，
0: 伊啊是禁烟禁什么的，
2: 对他们是很严。
0: 是咧讲迄，不是讲因遐卖的迄落，
2: 对啦，
0: 卖一支烟卖2万，
2: 不是啦，你会错人家的意思了。
0: 来你好
2: ，Hello。
3: 线下哈，
0: 线下哈。

0: 水啦，咱的邦交国1-0领先呐、啊哎！加油加油加油，八贵加油！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大家好，
0: 来你好。
2: 拄啊讲到宗教哦，我的看法是安尼嘛，这个宗教爱保，若要正教哦，就是爱保庇人大发财啦，这就是正教啊，啊其他拢邪教啊。
0: 谢谢，好，谢谢啦。

0: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请问一下，那个微信欧巴上啦，我不要讲台积电是什么？台积电是一间公司的名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咱的护国神山呐、啊，哎呀、啊，咱台湾就跟足大上大跟，哎、欸，台湾集体电路。
0: 欧巴上都
1: 不要。要紧，要紧，我唔知怎问。
0: 台积电，台积电、
1: 欸，对对对对，马金好，唔在的门吼，好，对对对，好，台积，
2: 好，谢谢，好来，好、哦，台积电就是咱即嘛上行的吼，什么什么什么吼，就这啊，这个晶片呐、啊，吼 AI 的发展呐、啊，都是吼、哦、这个吼、哦、就是都要台积电吼、哦，世界最。占有率哦，这个最高啊，加品质又最好。
1: 台积电的全名叫台湾
2: 基
1: 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哦、嗯，简称叫台积电、以TSMC
2: 英文是 TSMC、
1: 有啊，成立于哇，其实台积电很年轻呢。台积电1987年才成立的，
2: 1987年
1: 还不到，还明年就40年，
2: 40年。
1: 哎、欸，对对对、哦、啊，今年应该算、才40年呢，你看。吓死人！一间40栋，吼、哦，它比苹果还要年轻啊！刚才讲苹果捧个公司，台积电

0: 像德国，德国台积电伊怕甚被扩厂到六个厂哦。高雄其实也要到六个厂，目前一厂已经在那个二厂已经也盖了差不多，三厂已经也初步在进行当中。然后美国要到十二个厂哦，美国要到十二个厂哦，那个日本，日本台积电也是要增加到六个厂，德国、日本都要六个厂，高雄也是要到六个厂，美国是要到十二个厂，所以全世界大家都在抢台积电。
1: 台积电刚好比得六十天。
0: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1: 有啊有啊有
0: 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1: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
0: 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
1: 啊有
0: 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前几天才去动土的，跟台积电的董事长跟赖总统做位去，也是供应链，屏东也是整个台积电的供应链，
2: 先进封装
0: 啦。对啊，所以讲吼，我这个妈妈，我跟你讲啊，叫恁囝都台湾的，台湾的台积电今嘛加你做吼，你的根本吼，这绝对都有需要啦。今嘛台积电嘛，就惊吼人才不够啊吼。不用去大陆啦，说实在金嘛吼，来你好，嘿，好的，
3: 白兰桂一米呢，
0: 好啦，好，是啦，吼，吼，呀，土耳其啦，吼，来，你好，嘿，
4: 你好，
0: 哎，
4: 你讲台积电虽然做辛苦啊，吼，不过我感觉谈过呢，都下当啊，我们所见运动是好些啊，台大电机啊，卡研究所啦，啊卡去三年呢，工作赚千几万
0: 啊。对啊，对啊，对啊，是啊。
4: 啊，就赚几年啊，都好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较辛苦，较辛苦都拼几年
4: 啊。会当。
0: 来，你好。你好。
5: 小军呀。
0: 嗨，是。
5: 哦，我来请教一下啊。啊，会知接恁的班，伊咧，哎，安怎看我都唔知道。你讲，讲川普若买什么，啊，就迄种的就会去呀。
0: 好，安怎？
5: 就伊咧讲啊，哎，你安怎看我嘛唔知啊，要安怎看？
0: 好啦，好。
5: 两个。
0: 好，谢谢啦，哈。哎啦，啊你都唔知边啊看，都卖看啊，吼卖听啊啦，吼你看听，你别想讲啊听啊，你都想要对人安怎啊？川普买啥？哎，真的不要这样乱听乱，就听一听。

0: 亚洲真的是亚洲这些东南亚国家真的很多元呐、啊嗯哦，印尼、马来西亚、哦、然后泰国、菲律宾、越南，真的是很不错。
1: 哎、
0: 欸，哎、欸欸，来你好。
1: 我问你哦，我买书房爱食几只
2: 面，你也无写。刷卡吼，来谢谢来吼，好，直接甲听众朋友讲哦吼，咱这个天气吼，这两天拢会高温吼，甚至到38度。那后礼拜四开始吼，咱台湾北部的海面上吼，有一个轻度台风叫做米克拉吼，啊，伫咱台湾的东边吼，东侧向北转吼，所以后礼拜四吼开始，咱台湾的天气也会不稳定吼。不过目前各国的预测是这个差异比较大吼。具体具体吼，到底这个台风也天气的变化程度是安怎吼？咱啊，这个持续把它关注吼，下个礼拜就可能会有台风的对啊啦
0: 哈，继续关注哈
2: 啊，这两天还是会很高温炎热哦，请大家哈注意多多防晒补水。
0: 好，你的收听这波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舒服，阿哥胡连是富二代，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2: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感谢收听，
0: 拜拜。

0: 新增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9: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8: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活力明 PQQ 升级版，阿个有得力咖啡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餐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开展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来先报一下新闻啊，今年第七号的风台米克拉在今天透早两点已经出现了，这个气象专家在表示说，这个米克拉它会进入垂直风切低海水温暖的这个海域啦，刷到来就是它继续的越来越大颗，强度至少的中台以上啦。但是目前看起来吼，这个米克拉是袂直接向咱台湾来，关键的时阵是伊呐，经过咱家吼，路过的时候到底是偌接近咱台湾吼，这点较重要啊。当然这即马阿个伫持续观察当中哦。有爱啉牛奶的无？其实牛奶真重要哈。全世界统计的数据库哈，有用一个上新的调查出来哈。内底讲吼，牛奶吼，这是生活必需用品，必需品之一嘛哈。伫全世界的介绍吼，当然有关有低啦。其中咱台湾的牛奶，哈哈。每平均哦是一公升就爱3.07美元，就是差不多新台币97块啦，哈，一公斤差不多爱新台币97块啦，这平均啦哈，全世界上贵的，原来全世界上贵的牛奶伫台湾啦。啊，上尾一名的是啥？第99名的突尼西亚，突尼西亚哦，伊。一公升的牛奶哦，差不多新台币16块尔尔啦。牛奶伫咱家卖99块，伫个突尼西亚卖16块尔尔，只有台湾的1/6。哦，有够罕贵。来啊！咱常常拢看到讲吼啊，一寡这不输鬼的查甫啊，伫个网络上吼啊，看到又气啊，拢共甲人性侵啦，无咯，带出去开房间啥啦吼。嘿，咱拢伫骂讲这小弟哥对不对？结果我咧讲，这个吼是查某的，竟然约一个15岁国中的小鲜肉又气的吼，去这个汽车旅馆。开房间啦，这是新店哈，这个查某吼是八大做八大行业的，叫做娜娜啦吼，一边去怎样吼，这个查甫的网友吼，敢15岁那呢啊嘿，佮甲这个孙杰的少年呢，要去这个汽车旅馆吼去激战那呢，哦，啊你看嘛呀，伊熟悉这个。国中娘娘呢，免记怎伊读国中15岁，对不对吼？嘿，要满足自己的性欲，伊是八大诶，敢无这代志？真是的，啊，竟然伫个即个礼拜号诶
凌晨两点外吼，甲这个十五岁的囡仔吼，带去新竹市竹北一间汽车旅馆开房间啦吼。而且呢，违反少年的意愿，这个少年的话，这个查某硬要啊，两个吼在眠床顶吼，翻云覆雨安尼啦。落尾呢，这个十五岁的囡仔登去因家，因老母感觉这囡仔怪怪吼，才了解讲啊，原来阮囝去哦，大姐姐带去汽车旅馆吼，甲阮食去呀，安尼啦，哎哟，气个吼，紧的去警察局报警安尼啦吼。啊，这心理当中呢，哪哪看吼，模特儿拢有迄种的监视器嘛，哦，啊有旅客报表嘛，吼，啊，佮有一寡赖个 IG 的对话等等等，啊，这拢有证据嘛，你也无法度否认啊，所以就承认啦，吼。伊表示讲有啦，我知影伊吼，阿未十六岁啦，吼。啊，这个地方法院吼讲哦，这个娜娜对少年的身心健全甲人格发展吼，这种危害是真重的吼，实在是不应该啦，这个代志不应该啦。啊，但是吼，伊有承认伊做这个代志啦吼，啊，而且伊讲吼，伊是高职毕业的啦吼，啊，案发迄当时伊是做八大行业的啦吼，无结婚嘛，无后生查某囝，经济。总共普通人尔吼，所以嘛，但是因为无甲人的爸母和解啦吼，最后伊叫啥？对十四岁以上未满十六岁以下的男子，性交罪吼，处罚有期徒刑四个月安尼吼。唉，真是的吼，所以唔是甲查甫的对查某的做甚物无好的代志，查某的嘛会啦，你看，所以恁家若是有迄种少年的吼，爱有当时啊爱甲伊讲一下吼，互伊了解，唔好伫个网络上讲骗出去哦吼。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朋友，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使用哦吼。啊，咱若有需要服务的电话，拢会当卡，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另外，咱若是要查会的好朋友吼，你着卡另外一支，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咯。后来，安尼咱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啊，来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幸福圣诞。

0: 进攻格。
1: 重点是现在全新的 TQQ 生态，就是全新的升级版。这个产品有一个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五号的产品有明星热把关，现在会有专业的医师做产品代言，好，这个是五号更安全的。现代人像电视、手机啊，这蓝光也攻击咱的目睭嘛，所以其实即马上阶段问题就是蓝光的危害。但是咱除了接受的这些蓝光之外，紫外线呐、还是 PM2.5 这种会伤害目睭，上好方式就是讲咱吃一寡护眼的保健食品来去做咱的器官的一个维护啊呢。那即马咱年岁呐变多啊，器官本来就会退化，啊，咱即马人平均用目睭的时间拢超过八点钟，所以你会发现退化足紧的哦。目睭其实退化的速度比咱其他什么的心脏啦、腰肌啦、肝脏退化拢搁较紧。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光伤害，蓝光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所以水晶体就会白了。蓝光不是跟它造成咱白来讲呢，一个穿透力足强的紫外光，所以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入去咱的整个眼球、眼底哦。所以你发现第一项代志吼，你白撞击怎啊僵硬，或者看美丽、看大把油，可能嘛造成干眼。你发现你老花越来越严重，你看物件就无得对焦，卡早咱的成家拢撑会过，基本上撑袂过，因为你是看袂起的空嘛。其实东西因为咱用眼过度，
2: 用眼过度，
1: 主要是来自于啥蓝光，蓝光就是眼球的杀手。
2: 是，
1: 那起码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那一般原价一盒哈，那几条就是60粒啦。
2: 嘿，60粒。
1: 啊，那其实咱的价就简单呢。
2: 嘿，
1: 咱就是一盖吃2粒，
2: 一拜吃2粒。
1: 口寒哦哈。
2: 是。
1: 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的，你当地傍晚去加吃一盖。
2: 平常咱吃一拜就好啊，一拜吃2粒嘛。
1: 一盖吃2粒。
2: 嘿，那是较严重的，我就暗时加吃一拜。变做一天吃两摆啊呢？
1: 对。
2: 有真侪好朋友，伊也真好奇，我哪安尼吃？差不多几工有感觉哈、
1: 啊？我拄仔讲啊，你今仔你吃，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咧讲有效的产品，你也发现伊就只好你迅速有感。
2: 对。
1: 所以我拄仔讲啊，咱的产品是陈淑芳给咱做代言，啊，佮有加医科医师来做推荐。所以咱起码这几样就是60颗啦哈。
2: 60颗。
1: 那原价就是2980。
2: 2980。
1: 好，咱这广告药房拢有咧卖哈。
2: 五阿姊要3980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趁优惠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优惠就加一天哦哈，咱一定爱赶紧做吧啊哈，啊不定定有啦，你看买啊这优惠个执行的，一暗2980块，今仔日哈，咱五暗哈，只要3980，等于讲你加1000块呢，咱加4盒互你哈，所以我哩讲，好朋友一定爱赶紧做吧啊，最主要这个物件哈，这件诶，咱啊长期间有滴使用这三。新产品呢，有无低头族的哈？哦，你有你看电脑，你看电视哈，你看手机啊哈，这个哈，你一定爱养家哈。过来这两类哈，已经未清未明啊。尤其头前那两块玻璃讲加高的这种哈，你更加爱保养啊，这组你来个加。像咱银发族哈，真侪长辈时段有无，拢开始退化，对不对？哈啊，是讲这读册囡啊，哈啊，这读册囡啊，规工一直剪迄个册哈，啊，即马来到要去好休困哈，哦，一进来手机啊开始耍啊，啊，无就线上游戏开始耍啊。其实我跟你讲，这两类拢使用过度啦吼，所以你爱怎啊甲讲吼，尤其是家族啊，你有遗传呐，这两类本来就是无好的啊，对不对？还是讲我就是伫日头卡做事的，常常拢会看到日头的，对不对？吼，啊，你日头卡做事运动的人吼，我拢建议这组哈，啊，你来甲提做利用。还是讲我常常好眠吼，我伫追剧吼，啊，是讲我常常伫。拍麻将拍个规面的这种的哈，去做你爱养家哈。另外就是咱伫做精密技术工作的，啊，就靠这里赚钱的哈。啊，当然你要甲顾啊好，干不是？好喂，你别回走，
3: 我被集中，
2: 集中。好来哈，啊，我咧讲今仔交代哈，拜三号你收，拜三号你收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啊，像咱上班的哈。电脑族的规工拢爱，上班拢爱用到电脑，即组我建议你爱养来个食哈。另外，咱你开车的对不对哈？驾驶的朋友哈，尤其是咱这运账单的哈，不管你是开轿车、开货车、开客运车哈，真的咱这两类一定要真好嘛，对不对哈？所以即组你来个提哈，你来个做利用。好喂，
4: 小姐
2: 哦，
4: 嘿，我再订一组
2: 哈，好，谢谢你 ，OK。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的哈，啊，这是口含定的哦哈，敢买脆的。 甘美脆的，啊，你买再用薄的，无要紧吼。啊，迄、那个口感吼，就敢那你食糖啊同款吼，滴脆的你都有法度吸收着营养吼。诶、欸，你想看卖啊？咱今仔日安尼平均切给到偌济？诶、欸，好你的是五盒呢，五盒才3980嘛尔吼。只要你有照期间的使用，咱敢甲你肯定，甲别人的绝对无同吼。好朋友，你只要照期间食就知输赢，就是要好你清，好你明，好你两类清清清明明明安尼吼。你会当。好好啊，个食吼，咱失去健康的人更加爱食，对不对吼？啊，逐个月呢开一点啊，少少啊预算，我身为护理师感觉吼，你开一点啊，少少啊预算来维持咱的健康吼，真巧真简单，尤其这两类咱用噶。用到老嘛，对不对吼？一定爱好好爱护，啊，顾身体，看下顾家伙嘛，无优惠，嘛有人伫买呀。平常就是2980，啊，这么优惠，咱一定爱来个做八案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个卡做利用。有迄个吼，真爱安尼老目油的无嘿，啊，有迄个会打会涩会疲劳的无，啊是安尼吼，规个拢蒙蒙的啊，哈，未清楚的，或者讲吼。哦，记着吼，较强的诶光线，你都挡袂掉的，也是吼，你常常看到乌影飞来飞去的吼，真容易有目睭晒，也是讲吼，扇着风你会安尼刺痛刺痛的，也是讲。你咧看中央有乌点的吼，直线变歪吼，啊是讲吼，压力真悬，你常常安尼会头痛安尼啦吼。我咧讲爱顾，这两类爱顾。即组来食上介好，互你的两类吼，互你会清会明哦。Hello 喂，嘿 ，Hello， 好来刷卡，给你接接哈 ，OK， 好好好，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这拢有迄、那个内底有绿蜂胶 PPOS 哈，超音波萃取技术的专利啦，这拢有中华民国的证书的对，专利的证书哈，啊，所以讲伊这个是复方的哈，你看哈，内底三桑子黑醋栗跟花青素哈，这拢是针对着哈，咱的水晶体哈所需要的营养，和你的光哈啊抗光线，啊像哈这小迷草，伊就是针对咱的睫状肌。哈、哦，所需要的应用哈，和、哦、你会放松。过来游离性的叶黄素哈、哦，这哈、哦、就是针对咱的视网膜啊、甲黄斑部哈、哦，所需要的应用哈，甲、哦、做一个补充。过来呢，台湾绿蜂胶哈，伊内底哈，伊这一旦甲咱修复哈、哦，啊，这个 PQQ 呢是针对着哈，这个视神经哈、哦，所需要的应用哈，用来活化这个神经系统，所以讲哈。这组来个食真好哈，得补充这适当的营养。这个银香干呢是针对着脉络膜哈，所需要的营养哈，所以讲这个功劳会当让你较通透的哈。要清要明哈，拜托个，这个更加做使用。Hello， 来嘿，黄大哥嘿。
0: 哎，走了
2: 啊！好，阿姨的拜山了哈 ，OK， 好，拜山先哈，好，谢谢，拜拜。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赶紧哦，吼！啊，咱趁优惠，咱来甲提，吼！啊，像即卖人吼，讲实在啦，你那是讲吼，你的泪液层，你的眼角膜吼，那无好的时阵，你想表现出来是安怎？打眼睛，你得来打，吼！啊，你那是水晶体、睫状体有问题的时阵，水晶体有问题。白内障就出来啊，睫状体若有问题，近视就出来啊，吼。啊，若视网膜诶，微血管若有问题，吼，比如讲糖尿病诶人、高血压诶人，吼，眼部吼中风诶人，伊这视网膜诶微血管拢有问题，吼。再来，你若是管道近视、黄斑部病变诶人，吼，你视网膜诶黄斑部就定定有问题，吼。啊，若青光眼诶人，吼，一般来讲，即个视神经拢会有问题，吼。啊，所以讲吼，你看嘛也卖看安尼吼，遮简单哦。一两类安尼看起来细细，内底吼学问遮大个啦吼，必须爱个补充个营养，咱拢个做一个补充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哪天挂电话继续个卡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一听一下这首歌曲《喜酒三杯》。

0: 好，来，这首叫做《喜酒三杯》啦，哈。其实哦，好朋友，咱这个生活当中吼，有真多你看不到的这种光的伤害，你知影不？哈，比如讲，这个大眼睛，哈，啊，这就是泪液层啦，眼角膜这边有问题。好，啊，那白内障就是这水晶体呢发生问题。啊，那是视网膜啊剥离，哈，啊，这是视网膜这方面的问题。另外有这种白眼啊睛，哈，这拢是视神经叫萎缩去，哈。啊，过来哈，短波的蓝光哦，对咱目睭的影响，哈。有当时直接就是来甲这个黄斑部造成黄斑部的病变吼，啊，那是黄斑部的病变，就是不可逆的，就是讲歹就歹去啊，吼，无法度变搁较好，只是予伊阻止卖搁继续歹去安尼吼。其实咱这个灵魂之汤吼，非常的重要吼，平常的保养吼，更加是真重要。唔啦，等下讲吼，啊，未清未明啊的时阵吼，啊，都真侪人吼，买后悔拢未付啊吼。啊，这最主要讲，咱有当时啊。吼，目睭你若无你爽快先，其实就是咱这目睭你甲咱吼做一个间隔啊。比如讲清净的，清净的，就是你会打、会涩、会肿，吼啊。来甲讲吼，未清楚啊，流目油啊，这拢已经重症的啊。吼啊，那较严重的重症的出现啥？青光眼、白内障、白眼啊症，吼。所以讲。这两类呢，爱养狗。后来啊，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曝光这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开，会当这里，用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哦。有一对吼离婚已经几啊年的翁仔某吼，安尼爱算真翁仔某啦吼，离婚几啊年啦，啊，对，为着这个厝吼使用权的问题，又搁上法院啦。这个阿姊啊，甲阿杰啦，吼。这个婚姻关系吼，2022年吼，啊，就已经离婚啊啦。但是这个离婚了后哦，这个阿杰人吼，同款哦，使用啊，这个前某吼，小子吼，名下的这个厝啦吼，小子哦，无大啊。2025年吼，啊，就叫律师发函啊，要求吼，这个前翁吼，你收到通知。一个月来，你要甲我搬走啦，吼、哦！你的物件啥拢要甲我搬出去啦。啊，这个阿杰啦，吼，哦，啊，都歪配合就对啊啦，吼、哦！伊讲哦，谦让房屋的诉讼，吼、哦，啊，要告大家来告啦，吼、哦！好，啊，这个阿杰啦，安那主张，阿杰啦讲吼，这个厝虽然是登记在阮前某的名下，实际上是我买的啦，吼、哦！啊，当时是为了申请银行吼。哦贷款有优惠，唔得借阮前某的名登记，所以讲钱我出来啦，啊为着买迄个优惠吼，啊所以讲吼用阮某的名安尼啦吼，啊我是实际上出钱的人啊吼，啊这个厝的房贷吼贷款嘛我伫负担嘛，对不对？阮两个有嘴也讲的啊，尔啦，无啥爱做啊啦吼，口头有约定讲吼，厝未来是要留给囡仔啦吼，啊，如果离婚了吼，嘛着爱过户给囡仔才会使安尼啦吼，所以呢，伊认为这间厝呢，唔是真正属于这个前某的，虽然讲是前某的名安尼吼，但是法官吼看相关的资料了后讲吼。阿杰啦，虽然你讲哦，我这是旧名登记啊，也税款嘛吼。但是呢，你无法度提出相关的金流啊，吼、哦，就是你金钱的流向，还是书面证明讲吼，咱双方有照名登记嘛？你讲这钱你提出来，啊，你口座提出来我看嘛？啊，你讲贷款你立的，你口座提出来我看嘛？吼、哦，那依照吼法律的规定啦，不动产你吼登记什么人的名，原则上吼，迄个人就是所有权人啦。啊，你讲你有照名的登记，安尼拜托的你。证据提出来嘛？你证据提不出来，无多啊，对不对哈？所以讲法官认为讲民法规定哈，那是占有人，你无法度证明家己有合法占有的权利，安尼就叫做无权占有啦。啊，因为这个前翁阿杰啦，无法度证明讲伊讲的这个照名登记的契约存在嘛，无法度证明讲家己有继续住在遐。有什么法律的根据？所以呢，这个小子哈，这个前某依照民法第767条主张哈，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哈，我的物件你还我哈，要求厝你要还我，这法律上哈，徛会着啦，站得住脚啦，徛会着啦哈，但是 阿杰伊当场嘛表示讲吼，即马爱阁照顾囡仔啦，过短期间你要叫我搬有困难啦。啊，这前某吼同意讲，好啦，无互你缓冲啦，三个月吼，啊你三个月来一定爱吼搬出去吼，啊这厝型人安尼啦吼。啊，这要哪讲？即马是吼法律的诶，这個社会啦吼，你若要做啥物代志的时阵吼，小考虑着后边。啊，就一定爱留一下证据安尼吼，啊无你都要甲人拍官司，你嘛是输人啦，你讲是毋是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0: 乡里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得力咖啡咖啡。
2: 林咖啡的好处实在是非常的多啦，咱拢知影讲哦，林咖啡第一个，咱的精神足好诶。而且对咱的心灵代谢嘛，足好诶。阁有，咱若是有咧啉咖啡的听众朋友，若是你要汽油啦，保持好的身材，绝对爱来啉咱的得力咖啡啦。咱的身体若是讲，咱的公路要互通透，吼、哦，卖互伊脱掉诶。啉咖啡真正足好诶。也阁有啊，足侪大哥大姐啊，若是咱透早吼起床的时阵，手伸出去要来尿的时阵。就发现有在啉咖啡的人，这数字特别遐尔啊悬呐。阁有啊，足侪人哦，即马拢是食足侪物件的嘛。啊，人讲哦，有一寡拢垃圾食物，对咱的这个人体哦，解毒的这化工厂哦，其实哦，伊就真困扰呢。那是有在啉咱的得力咖啡，绝对乎大家哦，较袂安尼生头发尾啦。那是讲咱有糖分的困扰，在啉咱的咖啡真好哦，而且啉了哦，这数字也较稳定啦。足侪是大人。拢足惊讲出门哭哭肿啊，拢找无领导的门口埕，所以讲绝对爱来啉咱的得力咖啡。
0: 而且是大好朋友，要啉一下搁香搁好的饮料无？来啉咱的咖啡，精神无好无？来啉咱的咖啡，对身体健康嘛真好哦。今仔日快闪得力咖啡，这咖啡五袋只要1500块。
2: 今仔日老咱介绍三种口味的咖啡。无论你选对一种啦，咱的味哦，真正是有够香，有够纯，而且啉起来足顺的。那是讲即马有在伫外口买咖啡的经验，就知影讲即马咖啡的价钱真正是非常非常的贵，一杯哦去超商买，安尼一杯嘛70-80块呢。但是大家也知影讲哦，那是今仔日哦，大家有在买咱得力的咖啡，伫厝的，就是互咱兜，就是变成是家己的咖啡馆，每一杯咧，互大家介绍。绝对是比超商更加优惠啦！这个袋咧要给大家来选，因为咱的咖啡哦，其实有分足侪种的口味啦。第一种哦，要给大家来啉的，就是啥物拢无掺的，咱的得力乌咖啡，这一克啊内底有10包。第二种就是无掺糖，但是有掺奶精的，这奶精是植物奶。第二种就是伊无掺糖，但是有掺奶精，但是这个奶精伊是植物奶啦，人讲的植物。瘦起来，这种奶精啊，伊的饱和脂肪就较少，所以讲这啉起来就较健康。第三种呢，就是有掺糖，但是这个糖呢，伊是减糖的配方，佮有伊嘛是有掺咱植物奶啦，底部的奶精，这三合一。那是讲有掺这奶精呢，咖啡二合一含三合一，一袋啊拢有20包。
0: 朋友嘛，咱今仔日5袋1500块。在你见，看你是要爱三合一的，还是要爱二合一的，还是乌咖啡，还是讲多一种爱几包，多一种爱几包，拢会使拿。电话卡来，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啊，优惠今仔最后一天，咱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啦吼。这吼真的是非常好，你想看买啊者吼，卖讲啥啦吼，咱甲讲这乌咖啡就好啦吼。除了阿拉比卡豆、甲罗布斯塔豆吼，这两种拢全世界上盖好的咖啡的品种呢，拢伫内底啊。所以吼，真侪人啉着咱的乌咖啡讲。哦，这口感特别好呢，甘甜个好入喉啦，吼、哦！啊，另外呢，吼、哦，咱的三合一个二合一吼，嘛非常非常的棒。为什么？咱三合一吼，三合一就是有糖的啦，二合一就是无糖的啦。啊，那三合一吼，咱是减糖的哦，吼、哦，减糖的哦，吼、哦。啊，那是这个二合一的吼，二合一是无糖的吼、哦。咱这用的吼，拢是。阿拉比卡豆，吼、哦，世界上佳好的 咖啡豆吼，所以讲吼，咱你若想要精神好，想要新陈代谢好，啊，想要气油吼，要保持身材吼，身躯敢若水共共管济吼，啊，别去脱掉的吼，手春气，数字爱水吼，啊，咱身体化工气。长吼，你小甲顾者，莫安尼生头发尾吼，啊莫安尼吼，袂认得人吼，也是出去外口找无路回来吼，安尼咖啡咱来甲啉真好吼，啊最主要吼又香又浓，即马超商吼，啉一杯吼都要七八十块对唔对？咱伫厝诶家己啉哦，冰凊菜给你收看买啊者哦，咱这吼来讲哦，三合一诶，伊一包。好，那对一袋里面就有二十包啦，一袋那对有二十包啦。啊，二合一的嘛，同款一袋那对二十包。啊，那欧加比一袋那对是十包安尼哈。啊，你个在你拣啦，在你拣啦，拣五包，看你要拢同款的，啊是要套蓝的，拢会使。你个你个你拣啦，千五块那尔哈，赶紧咯哈。啊，这拢 ISO 啦哈 ，HACCP 拢有通过哈，独立的包装哦，卫生啦，品质拢极好诶哈。啊啦，像这个欧加比就是新木的拢无加哈。啊啦，二合一的就是加奶精呢哈。咱这吼是植物奶精呢，唔是人外口迄种反式脂肪的呢，咱这是。植物的植物的奶精哈，啊三合一，伊就是植物奶精加减糖配方，所以你看麦啊，市面上真少有像咱这么好诶，哈，这么好诶，啊，咱趁优惠来个提哈，趁优惠来个提哦，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Hello， 咱来多几种诶 ，Hello，
1: 我奥卡比两包，
0: 你爱
1: 二合一三包，
0: 二合一三包安尼哈，安尼呵呵，安尼呵。安尼就是迄个下礼拜三哈，二四号和你收，嘿，二四号和你收哈，呵呵，谢谢你哦，好，给好，拜拜哈。这内行的哈，会用提欧加比，好，来阿丹来几招？
3: 我欧加比三，
0: 欧加比，你讲欧加比几包？喂，你断断续续，你讲欧加比几包？全部都欧加比呀、啊！喂，你是全部拢欧加比呀、
3: 啊？无三包尔。
0: 啊，三包。
3: 三合一的两包。
0: 哦，三合一的两包哈。哦 ，OK， 哈，安尼好好好，安尼拜三，赶快拜三，利息好收哈。OK，
3: 好
0: 好谢谢。好朋友，咱拢欧鸟送的货到付款哈。老朋友哈，像做老朋友，只要甲咪咪啊笑哈，不管你是电台、电视，都一个主持人，只要买过产品，咱家都有资料。啊，新朋友哈，咱嘛是赶快先抄电话啊，录节目了后哈，阮客服小姐看你无足迹哈，啊就会敲电话甲你问，你若看到空气的，啊就拜托你小甲接接安尼哈。后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我哩。讲啦吼，这滴饮啦吼，你精神真好啦吼，促进新陈代谢，而且伊你要怎会气油嘛吼，这公路会通透吼，你若讲有糖的困扰的人吼，你饮啊吼，你会发现讲，我这数字拢加较稳定。你啊，记忆要好，莫讲袂恁的阿孙呢。其实这吼，你啊平常啊常常啉吼，逐工来个啉者拢袂歹。吼，你讲我早起啉啊，也是做工课进前啉，工课忝嘛啉者，也是运动前，你拢会当啉吼，拢袂歹。你会发现讲吼，效果不哩好。啊，像三合一吼，三合一这就是有植物奶吼，甲减糖的配方啊，拢无凡是脂肪哦，吼，用的是植物奶啊呢，吼，啊那是这个欧加比是浓缩的香浓的，吼，这那得厉害，阿拉比卡都搁加罗布斯塔都全世界上厉害上解胖的两种咖啡，当然就这两种加起来，所以你在个啉的时候，你会感觉哦，那你这么胖，那你这骨溜，哦，真的很棒。啊，你算算的吼，咱欧加比一杯才30块呢，二合一、三合一一杯才15块呢，吼，真的，超商凊彩买卖你都要卖你70-80块，咱家己厝的泡，搁比超商迄个较好啉啦，吼，所以咱来趁优惠你来甲提安尼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Hello， 来几招？欧加比吼，来刷卡给你好不者？ Hello， 来，你爱几只？嘿，你爱几只？
1: 你好，嘿，我爱一只。
0: 你爱多几种口味的？你爱多乌咖啡还是？
1: 一行啊，剩的迄两行啊。
0: 哦，乌咖啡啊，乌咖啡一行，剩的拢各两项啦，哈，安尼就好哈，谢谢哈。Hello， 来，咱爱几只？
1: 一只，
0: 一只哈。你爱多几种口味的？来，刷卡给你服务。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咱电话卡这里哟。
4: 也比较好啉嘞，我迄天去阮朋友因公司吼，爱伊泡我啉，伊就讲伊甲电台买，我讲你孙呐、回安呐，我有一个迄个小皮包，你咖啡吼，如果你那个滴两滴迄个白兰地，真正有影好啉吗？
0: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哪来听歌啊？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听一下咖啡香。

0: 妈妈，你看，这是我的钱。我问你问题，你若讲对啊，我就给你100元。你若讲唔对，你爱给我100元。咱来算一个啦。好啦好啦，好，开始啊，妈妈。狗会汪汪，猫会喵喵，鸡会怎样？
1: 鸡诶，鸡鸡啊。
0: 唔对，鸡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提来100元。好啦，提起啦。过来，妈妈，食人族抓到一个做事人啊，但是伊无甲食，甲放啊咧，为虾米？
1: 这，是为虾米哈？
0: 因为伊讲做事人辛苦啊，100元提来。过来，妈妈，为虾米阮的钢琴老师无用这支设计枕头啊弹琴啊？
1: 是不是因为设计枕头啊？这小拇指无吉利哈？
0: 是啦，因为这个是我的小拇指啊。
1: 啊，
0: 100元得来。好，过来，妈妈，咱中文字内底啊，倒一个字写上句哈？
1: 赢，输赢赢。
0: 是朋友的朋。
1: 为什么哈？
0: 因为爱写2个月啊，2个月啊，
1: 哈，是安尼哦，
0: 100元提来，过来妈妈，把狗啊切做3段，把狗切3段，好做些哈，
1: 乐狗吗？
0: 唔是啦，是狗，今日狗好啊，100元，
1: 我买。

0: 黑皮，真的是足甘甜的，足香，而且呢，未苦未涩。上重要的就是讲哦，咱的咖啡豆啊，完全拢是天然的，无得掺防腐剂、香料、搁有香精，这拢无得掺。每一包拢有通过咱的检验，拢是合格的，包括着 ISO 22000、HACCP， 这拢有检验过，拢是上界好的咖啡豆啊来做的咖啡。其他哩买泡来啉，买出门家客出去，其实拢非常的方便。因为咱做咱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啦，所以讲哦，伊就是品质好、卫生，而且个方便。特别要来看咱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德利乌咖啡。咱乌咖啡啊，佮较无同款，伊佫是一个升级的配方。为虾米嘞？因为咱其实每一个咖啡哦，伊主要的豆啊拢是阿拉比卡豆，即全世界上介好的咖啡豆啊，佮有另外一种叫做是罗布斯塔豆。哦，这阿拉比卡豆那是含这个罗布斯塔豆掺做伙安尼泡来啉，哦，迄、那个口感真正是非常非常的特别，足好啉诶。所以要互咱所有听众朋友啉到这世界品质上介好诶乌咖啡，绝对爱来啉有咱阿拉比卡豆含罗布斯塔豆诶得力乌咖啡。
1: 像这是当好朋友啉咖啡足好诶，咱啊啉咖啡你会发现讲精神足好，心情足好。而且呢，伊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身躯油那伤济，那么汽油要保持身材，啉咖啡即种是有够赞的。包括讲咱透早手伸出去，牛的迄个数字，咱要互伊较水济，要互咱公路会通透，这大家拢真注重。咱拢会当啉一下咖啡，足好个啦。啊，看咱人体化工厂，即件生头发尾，啉咖啡嘛足好个。过来，有个人有糖分的困扰，那么建议哦，你来加啉一罐咖啡，数字会较稳定。另外，咖啡除了促进新陈代谢，以助我呢，来即卖的人啊，即件记忆歹去啦，咱记忆要好，咱即希望讲出门卖曲曲装，找无家己厝内面的门口埕，无爱讲咱这阿公阿妈袂认得家己的孙，咖啡你也加啉罐啦，好朋友，早起的时阵啉一杯咖啡。规工拢有精神，你若做工课之前来啉一下咖啡，精神嘛真好。有当时啊，咱咧做工课的时阵，感觉较无精神啊，你就泡一杯啊来啉，加少有工作的效率哦。另外，咱要运动之前，你嘛会当啉咖啡哦，互你的能量满满哦。咱今仔日快闪得力咖啡这咖啡五袋，互你家己拣五袋，只要1500块。
0: 而且呢，这五袋吼、哦，要予大家来算的，包括着咱的得力二合一，二合一就是伊无掺糖，但是有掺咱的植物的奶精呐、啊。哦，这拎起来真正是有够香，有够好啉的。等咱一袋有20包，那是讲我想要啉一点点啊，安尼甜甜的口味啦。即卖人拢是想讲卖啉伤过甜，所以咱的三合一伊就是有掺糖，但是伊掺的糖呢就少的。减糖配方啦、啊，减糖的配方啦、啊，这嘛是有咱的植物奶、植物的奶精伫内底，所以讲这啉起来就是看别人的做比较，你也发现咱的二合一看咱的三合一的咖啡哦，啉起来嘴边有一点仔去种化学去种味啦，因为伊无掺迄反式脂肪，伊用的奶精诶拢是植物奶，那是咱的二合一跟三合一咧，每一袋拢20包哦，那是讲想要来啉这个。较无同款的乌咖啡，绝对爱来啉咱的得力乌咖啡，咱的得力黑咖啡，客啊内底有10包，每一包伊拢是迄浓缩个浓缩研磨的咖啡粉，伊的豆啊，唔是只有咱的阿拉比卡豆哦，伊阁有掺另外一种哦，咱世界嘛是上介好的这种咖啡豆啊，叫做是罗布斯塔豆，阿拉比卡豆含罗布斯塔豆哦，两个人是好朋友，那是掺做伙时阵，他们会产生特殊的口味。啉起来你会感觉讲，每一届哦，拢会很怀念迄个好的口味啦。这乌咖啡嘛是咱足侪听众朋友，若是想讲要来啉乌咖啡的时阵，绝对来选咱的得力黑咖啡乌咖啡啦。
1: 今仔日这三种你会使家己配，看你要爱多一种几袋，反正你只要甲夹五袋，安尼就只要1500块。 七七，后来以上广告哈，优惠就加一天哈，啊，好朋友咱赶紧做一下方案哈，无定定有啦，最主要哈，真的，咱这这无简单，有这优惠啊，最后加比咱的真罕的滴讲啦哈，真罕的优惠啊，趁优惠咱来个提哈，这一旦甲你讲吼，非常非常好，咱每一个人每一天拢吼，手机爱开机嘛，电脑爱开机，大脑嘛爱开机啊，安尼来啉一杯啊。吼、哦，好朋友吼，你若讲精神无好，啉一杯啊，吼、哦，要提神醒脑，啉一杯啊，吼、哦，其实咖啡可以当帮你燃烧脂肪哦，也当帮你燃烧脂肪吼、哦。好，来啊，这个日本的歌中吼，肝脏病学会都医生用五年的时间吼，追踪492个门诊的人吼，发现讲吼。一天喝2.5杯咖啡以上的人，最后吼会得到甲这個大脑有关的脂肪肝的比例吼较低安尼吼，啊，所以讲吼，咱若要啉这个咖啡吼，你想要燃脂的吼，要燃烧脂肪的吼，啊，你都唔好加糖，卖加奶精安尼吼，啊，你若无习惯食迄个乌咖啡，惊有苦的吼，啊，你会当吼，会当加一寡这个豆浆嘛会使呀吼 ，Hello 来。Hello， 嘿，你爱多几种诶？
2: 我要乌咖啡，
1: 全部拢乌咖啡哈。
2: 对，
1: 好好好，安尼一组是毋是？
2: 是。
1: 啊好，安尼拜三休哈 ，OK， 好，很谢谢你。好来，0800663377哈，今仔交代拢拜三号的休，一分钟就用个啉着好咖啡呀啦哈。像有人去超商买一个咖啡。吼、伊嘛是用个真紧啦，啊，有当时吼为着要停车安尼并排吼，去予人罚钱，迄就袂好啊。其实咱伫厝诶吼，咱家己泡比迄个较好啉，比这个较好啉。最主要你还买着好诶咖啡，啊，咱这就是好诶咖啡，好不好哈？来，100%吼，纯咖啡粉，拢无甲你加香料诶，吼，口感吼真的很香很浓吼，而且吼已经温和吼，足骨溜诶，吼好入口，吼入口是那种滑顺香浓吼，啊足享受诶，随时随地随时你要泡拢会使啦吼，所以讲吼即组你爱样提吼，来0800663377，来咱来多一种诶。
2: 哎，
1: 嘿，你爱多几种？
2: 对，加乌咖啡，
1: 好，全部拢乌咖啡哈。
2: 无，嘿，一包乌咖啡，
1: 嘿，
2: 爱款的2号伊的三包啊，3号伊的一包。
1: 啊好，安尼好，安尼会使啊，拜三收哈。
2: 好，啊你叫中道。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的笑声
10: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
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继续合作台湾加油啦哈！啊，跟咱好朋友做分享，感谢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哦哈！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哦，礼拜二是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哈，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是的哈，啊，来好朋友哈，啊，因为我咧讲哈，因为咱这节目专门咧做快闪的哈，啊，咱个抄起来未用着有，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哈，直接大家拢有好讲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好来啊好朋友哈一个短短广告哈，那有买伊个欧玛做的这个胡麻膏哈，电话一旦卡来，啊，搁有黄金泡菜哈，买五罐送一罐这个剥皮辣椒哈，啊，拢是360公克的哈，快闪安尼哈，总共六罐是1080嘛，那有需要电话拢会当卡来哈。后来医生讲过，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顶一点钟哈，阿未讲到故事对不对？好，先甲进行者哈，啊，刷卡电话拢继续甲卡，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1: 你好，相信大家听到我之前讲的，一定对我有真无好的印象，可能会认为我若会当坚守我做一个公司的头家娘，我的翁婿是头家，虽然不幸车祸过往啊，我接手做贸易公司的业务，变做公司的负责人。就应当爱公私分明，对有功劳还是有过错，该处罚的、该奖赏的，一定爱做好；该想的一定爱想，甚至就爱动手。国家安怎讲，千万是袂当意气用事，或者是感情用事。如今我一错再错，因为阮翁婿过往了后。我肩胛头担着家庭甲公司这个重担，搁我本身心情的压力，对阮翁上得力的这个助手，在阮翁归往了后，伊为公司所付出的心血一时疏忽，无去注意到伊的功劳甲苦劳，我又搁招一个大学国际贸易毕业的少年的来阮公司。一时间引起那位加我15、16岁啊，公司资深的员工的不满，而且甲我要求叫我请伊食一顿啊暗顿。无疑个，这一顿的暗顿，煞予我甲伊有感情的交叉。日后两个人常常做伙出去食饭、啉咖啡、跳舞，无偌久，伊趁我都已经无翁啊。攻破我最后的那道风扇，在贸易公司所有员工下班了后，才发生两个人的关系。事后医生离开公司，那我是在公司停真久，想讲要等无人注意的时阵，假作是在办公室加班才下班的。常常突然间电话来响起，我就准伊打电话来关心我。结果是我的查某囝打电话来，讲伊甲因小弟啊伫等我食暗顿啦。这当时我抬头一看，壁顶的时钟搁差10分，就暗时8:30咯。那伊过去来讲，这个时间我是已经下班伫厝诶，食暗顿食饱咯，连身躯嘛洗好，应该是伫看电视啊。我的后生查某囝嘛伫做功课啊。我今仔日哪会沦落到即马，还阁伫个贸易公司内底，唔敢踏出公司的大门咧。啊，这一切拢是我即几天想过懵懂咯，想过错误哦，才会造成即马这个局势。所以迄一天暗时，我回去厝了后，面对着阮翁的遗像， 还有我们查某囝后生，我的内心深深感觉太对不起囡仔老爸，还有我的后生查某囝咯。想到我做一个查某头家，教家己的员工偷来暗去，做这种袂惊人的代志，万一若叫我传出去，真正是下死下贱啊！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要痛改前非。明仔开始，我要做一个正经的头家娘。过当天，我又搁伫个公司上班的时间见面咯。伊定定要借机会来我董事长的办公室，要甲我讲话，而且认为我昨昏甲伊已经有做过一摆。伫个办公室，这种超友谊的关系，表现非常无尊重我，叫我着爱搁互伊斟一下。伊做一个查甫人来我董事长的办公室，伊唔知影我心内是伫妄望伊虾米，伊嘛袂记哩，伊也阁欠我一句虾米。迄天规天的办公时间内，伊敢若想要斟我啦，完全拢无想到讲，万一若去予其他别个员工看到，后摆我的人格问题会安怎予人批评？我虽然是公司的董事长，对女女事情我也跟一般的女性同款，很自私很敏感，连续几个天啊，我为什么到下班的时间我就想走，不爱让他有机会再让我单独跟他在公司里面，然后像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心肝三个五个想东想西，伊就已经知影我的态度有180度的大转变了。伊嘛只认为我是惊员工发现伊甲我的秘密，伊也无检讨，非常的自私，所以伊是自信满满呐。迄、那个试用三个月少年呢，一定会让我太尴尬，结果颠倒头病，我将迄个少年呢留落来。三个月以后的第二天，伊看到迄个少年呢，又阁出现伫个公司的办公室，又来我办公室关心一下。我甲讲，我已经将某一公司甲报关行三分之二的股权卖予我台南的二兄，负责人嘛拢已经变更改做阮二兄了，一切拢是阮二兄伫做决定的。我嘛甲讲，我必须予我的查某囝后生搁较侪培养亲子感情的时间，落尾伊只知难而退，家己失头落落，公司嘛有予伊勒索，甲当作之前予伊一笔钱，伊真满意，就欢欢喜喜离开阮公司了。想想诶，伊加我15、16岁啊。现在应该是去做神了，我想一直到他眼睛要开起来，最后那一刻他完全都还没有明白，藏在我心里我最该期待最该愿望的一句关心我的话，就是让我最怀念最甜蜜的那一天，全部员工都下班去了，剩伊甲我两个人伫个公司办公室，我叫伊将门关起来以后，伊占有我，我两个发生关系。但是我单独一个人伫个公司，惊爱予人看到，唔敢开门出来。伊离开了后，连卡甲一通啊电话转来公司关心我都无。伊卡输，那无予我遮尼啊失望。代志应该唔是安尼发展的，今仔日成功到这，后一回再来讲我是安怎会来到中部。感谢收听，谢谢。

0: 进攻格。
1: 重点是现在全新的 PQQ 生态，就是全新的升级版。这产品有一个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五号的产品有明星热把关，现在会有专业的医师的产品代言，啊，这个是五号更安全的。现代人像电视、手机啊，这蓝光也攻击咱的目睭嘛，所以其实即马上阶段的问题就是蓝光的危害。但是咱除了接受到这些蓝光之外，紫外线呐、啊，还是 PM2.5 这种会伤害目睭，上好方式就是讲咱吃一寡护眼的保健食品来去做咱的器官的一个维护啊呢。那即马咱年岁呐变多啊，器官本来就会退化，啊，咱即马人平均用目睭的时间拢超过八点钟，所以你会发现退化足紧的哦。目睭其实退化的速度比咱其他虾米咧心脏啦、腰肌啦、肝脏退化拢搁较紧。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光伤害，蓝光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所以水晶体就会白了。蓝光不是跟它造成咱白来讲呢，一个穿透力足强的紫外光，所以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入去咱的整个眼球、眼底哦。所以你发现第一项代志吼，你白撞击怎啊僵硬，或者看美腻、看大麻油，可能嘛造成干眼。你发现你老化越来越严重，你看物件就无多对焦，较早咱的成家拢撑会过，基本上撑袂过，因为你是看袂起的空嘛。其实东西因为咱用眼过度，
2: 用眼过度，
1: 主要是来自于啥蓝光，蓝光就是眼球的杀手。
2: 是，
1: 那起码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哈，那一般原价一盒哈，那几条就是60粒啦。
2: 嘿，60粒。
1: 啊，那其实咱的价最简单呢，咱就是一盖吃2粒，
2: 一拜吃2粒。
1: 口寒咯哈，
2: 是
1: 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的，你当伫傍晚去加食一盖。
2: 平常咱食一摆就好啊，一摆食2粒嘛，
1: 一盖食2粒。
2: 嘿，那较严重诶，我就暗时加食一摆，变作一工食2摆安尼。
1: 对。
2: 有真侪好朋友，伊也真好奇，我哪安尼食，差不多几工有感觉啊？
1: 我拄仔讲啊，你今仔你食，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咧讲有效的产品，你也发现伊就只好你迅速有感。
2: 对。
1: 所以我拄仔讲啊，咱的产品是陈淑芳给咱做代言。啊，够有加一颗医师来做推荐，所以咱起码这几盒就是60颗啦，哈，
2: 60颗，
1: 那原价就是2980，
2: 2980，
1: 哦，咱这广告也帮拢有咧卖哈，
2: 五阿姊要3980，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两对爱情爱民哈，爱香果，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
0: 进攻个，咱的咖啡哦，德利咖啡，那是有啉过的，知影讲哦，哦，这啉起来非常好啉，好啉的关键是就是伊的咖啡豆啊啦，咖啡豆啊那是好，啉起来的咖啡就是有够香，有够纯，有够好啉饱啦。为什么咱的咖啡豆啊遐尼啊好嘞？这是选择咱台湾云林古坑的咖啡豆，咖啡哦，那是讲咱台湾上界好啉的所在，就是伫咧云林古坑这个所在，因为伊的咖啡豆啊，伊的品种非常非常的赞。伊是用阿拉比卡，这阿拉比卡是世界有名的这咖啡豆的品种。啊，那是讲哦，有啉过阿拉比卡豆的咖啡，就会知影讲伊啉起来哦，迄味有够甘甜，有够香，有够纯，而且咧未苦未涩，足好啉的。这就是咱在地台湾的口味啦。那是讲哦，想要啉佫较无同款的这种口味，咱佫有咱的德利黑咖啡，咱的欧咖啡为虾米跟别的欧咖啡无同款？因为这全世界有两种的咖啡豆啊是上界出名的，一个就是咱谈到一直在介绍这个阿拉比卡豆，另外一种呢就是罗布斯塔豆。在咱的这包乌咖啡内底，你会使啉到全世界上界有名的这个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豆，因两个安尼夹夹做伙哦，人讲哦，因两个就是好朋友啦。那是哦，因安尼夹夹做伙来啉的时阵哦，这口味啦，吼、哦，这香味啦，绝对就是上界好。好，你啉过绝对会笑脸。
2: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的德利咖啡，伊的味就是甘甜香浓，而且未苦未涩哦。
0: 嗯，
2: 咱阁无添加防腐剂、香料、甲香精，而且咱拢有通过检查，通过 ISO 甲 HACCP 的检查。你来啉咱的咖啡，你绝对的心情较好，精神较好诶。而且咱哩泡真简单，咱阁是。独立包装，你要带出门拢较方便的哦。今仔日快闪这么俗着，你只要捐五袋，只要1500块，每一袋3合1甲2合1的拢是有20包，那欧加币是10包。即马电话金卡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比有优惠酒，今仔一天哈，啊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最主要我跟你讲。 咱甲他讲吼，即乌咖啡就好啦。伊除了阿拉比卡豆甲罗布斯塔豆吼，即两种是全世界上好的咖啡豆啊，内底拢有吼。所以内行的吼，哦，即种专门拢咧提这吼，提两组再来讲咧吼。啊，即口感拢特别好，特别甘甜啦吼。咱哦，碳乌吼，你电话甲卡做利用哦。
3: 一路一路咖啡，我要八十啊！我那要去上叫恁一杯啊，再去，精神好。啊，我今晚饮恁这袂歹，真棒。
2: 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4: 咖啡很纯啊，很香，很新鲜。
2: 你看，有饮过的，大家拢讲很纯、很香、很新鲜，真的啦，足好饮的。
5: 跟你分享咖啡，我差不多喝半年了，我拢在时啊啉，很香啊，喝起来很顺啊，喝的不会心悸啦。我咖啡真香，啊，啉着真顺啊，喝别家的哦，喝的会不舒服。
2: 所以讲吼，好朋友，咱的咖啡就是有这么好哈。啊，趁优惠哈，你想看买啊者哈，给你五袋哦，才1500呢哈。看你要乌咖啡，要二合一，要三合一哈，在你拣安尼哈，要拢赶快买晒，要套人买晒啦哈。啊，这吼真的，你看买啊，你去超商啉一杯咖啡都要70-80啦。咖啡厅吼，同步200+对不对？吼，啊，咱的乌咖啡吼，你厝的家己泡一杯才30，二合一跟三合一一杯才15呢。咱好的咖啡边吼，唔惊你来考验吼，袂苦袂涩，啊个独立包装哦吼，甘醇香浓哦，好入喉。来，咱来几组？
6: 我
2: 买白酒的嘛。哦，你系何立明吼，来刷卡给你接接，来刷卡给你接接哈。好，来0800-66-3377啦吼，有够香，有够纯，有够好啉的啦，用的是上全世界上介好的品种吼，阿拉比卡豆啦吼，啊，这拢哦甘甜香浓，无添加香精，素食的啦吼，啊，独立包装哦，啊，像这三合一，咱这糖是减糖配。三合一跟二合一，伊这个奶精是植物奶呢，吼，唔是一种反式脂肪呢，吼，所以我咧讲，有人吼是早顿咧啉咖啡，有人是下晡食点心配咖啡，对不对？啊，咱的咖啡吼，你来啉就好诶，吼，啊，你若有啉到咱的咖啡，绝对你一定饿了诶，有够香，有够顺好入喉啦，甘甜啦，香啦，无香精，拢检验过，吼，啊，所以讲吼，你看卖呀，你早顿你讲外口你凊彩买一个咖啡，敢免50-60？咱这是俗个好啉啦吼，好哩是全世界上介好的阿拉比卡豆哦吼，品质好，卫生拢通过检验的。外口吼，你要食到这么好、这么俗的吼，无啥可能吼。啊，咱这也真少的广告啦，真少的优惠吼，所以讲吼，咱趁优惠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啊，朋友啊，你若讲啊，我过去吼，啊，啉别人的吼，讲收瓜豆的枇杷菜，我甲你讲，你一定霸面爱啉咱的，为什么？因为咱的味，吼，咱的咖啡豆啊，吼，世界上介好阿拉比卡豆，吼，这三种咖啡内底拢有阿拉比卡豆。Hello， 咱来几组？
7: 一包内底是几小包？
2: 那是二合一、三合一，吼，一袋内底拢有20，啊，那乌咖啡就是10。
7: 三咖啡
2: 18，对，你算卡提的。好，来0800-66-3377哦。哎，好朋友吼，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嘛哈。饮料精神的好，心情也好啦。最主要心情代谢嘛较好啦，还佫甲你去油啦。有当时啊，医生嘛伫讲呢，咱讲路要较通透嘞哈。咖啡加啉寡，有好无歹？你若讲我本身就有糖的困扰的人啊。你甲啉，嘿，数字加拢足稳定个。过来，咱记底爱好，莫讲袂认个阿孙个，对不对？咖啡你甲啉啦，有好无歹啦，即拢有科学个证据啦。所以咱来甲啉。电话卡做利用哦，0800-66-3377吼，免客气，电话拢甲卡机那里都是5袋，只要1500。
8: 这家咖啡单一手很好喝。
2: 好，来电话提你哦，吼，来，好朋友0800-66-3377哦，来嘿，咱爱咖啡吼，
9: 对，
2: 好来刷，你电话提你哦，啊、来嘿，你电话提你，好来，啊，咱爱咖啡吼，
9: 你好，
2: 嘿，戴妈妈吼，
9: 我要乌咖啡加三合一，
2: 哦，乌咖啡吼，几包？
9: 一 当然啊，加三合一啦。
2: 啊，三合一四包安尼呀？是不是安尼？
9: 唔免啦，干咪一人一包小蓝就会使
2: 啊？唔是啦，阮总共会使摕五袋啊。要给你五袋啊，你乌咖啡一袋啊，你还佫有四袋啊。
9: 哦，安尼是偌济？
2: 千五块，给你五袋，才千五块安尼啊。
9: 哦，好啦，好啦。
2: 啊，你买几袋？你要捡五袋。
9: 嘿
2: 啊、全部拢乌咖啡啊！无
9: 啦，都三合一加乌咖啡安尼啦。
2: 安尼我甲你讲，三合一，给你三袋乌咖啡，两袋安尼好不好？
9: 好啦，
2: 好好好 ，OK 好，谢谢。好朋友，你去人爱跟我讲哦，你什么货爱几袋，什么货爱几袋，加起来五袋安尼就好啊。你会使讲一种的嘛，会使偷懒安尼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好，安尼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新会务理事，你讲话还是你报关期间哈，咱拢免客气哈。电话啊，你个卡，你来个做利用安尼哈。好啊，今仔拜人，今仔拜人哈。来，带妈妈个电话来啊，那个接接哈。好，来，安尼，今麦听新卫护理师唱一首好听的歌曲，阿母的手。

0: 好，来好朋友吼，080066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新维护律师，你讲话也是报告，这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吼。好朋友吼，啊，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啊，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个人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板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伫只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箱就买上好。即卖呢，新闻护理师来讲一下即相关的新闻吼，啊，咱好朋友吼，啊，你电话拢会当继续看，会当继续做利用吼，啊，咱拢。有这个啊，客服人员哈，会给你服务安尼哈，0800663377哈，好朋友哈，诶，捌看过着迄种诶，这个征信公司无哈？今仔甲咱好朋友讲一个新闻呐哈，成立哈40几年哈，国内哈老字号的征信集团一统征信高雄分公司哈，诶。即阵嘛哦，叫即个六个委托人吼，指控讲哦，提钱无办事吼，提告下诈欺，即个消息就传出来吼，啊，业界吼，大家拢哦，安奈安奈吼，一统征信呢向提出吼俩间的即个诶委托人吼，开价300万至900万呐。那赶走吼，发出噪音的这种歹处边啦，竟然要600万至2600万啦！啊，费用吼，到底是关个真离谱，还是符合市场的行情吼？咱来看吼，这个人，这个记者吼所经历的吼，这个案件的这个头甲尾到底是安怎吼？你听看卖啊者吼。即、这个征信社吼，伊哩吼招人客吼，伊个话术啊过来吼，是安怎吼？游走伫个法律的这边缘吼，大家吼卖安尼抢遮个人的这种经验啦吼，讲一个案例就好啦哈。中部吼一个一个咱叫伊 D 先生好了啦哈，差不多40几岁。厝内边爸母吼有会啊，需要安静的所在静养。两年前搬一个厝边来啦，常常半暝啊吼，哇大细声，唔是冤家就是拍狗啊啦，啊无就用重的物件吼去弄涂骹，吼这歹厝边啦。逐工暗时拢互伊安尼感觉吼无法度安宁就对啊啦吼，哦暗时啊唔困啊，伫遐吵安尼吼，啊报警吼，啊警察来处理者吼。不了了之嘛，对不对哈？啊，到现场的警察，你嘛提无到啊，对不对哈？啊，规家伙啊，因为这个噪音的问题哈，困眠品质哈严重受影响嘛，哦啊，所以就无奈啊啦，啊，这个、D 先生哦，都看到这个一统征信的广告。伊都敲电话去甲讲吼，讲阮兜即个情形啦吼，啊，所有吼，法律的手段拢用啊，无法度解决问题啦吼，啊，这一统征信的业务啊，听完了吼，开价17万，我来去吼，甲你观察现场噪音的状况，17万甲你解决安尼啦吼，双方就正式签约啊吼，啊，这一统的业务啊，就提出吼，静安征信的即个委托书吼，以后提供奈安尼。我找你一同的呀、啊，啊，你是安怎委托书提出来是真安呢？要不我讲哦，啊，这就同一间公司啦，哈，啊，几工后了后，负责这个案件的专员哈，汇报讲哈，这个噪音的问题出在迄个查甫的身躯啦，哈，所以伊决定要设计一个哈，和伊分手的桥段呐，另外找两个哈，帅哥美女的公关呐，哈，叫一个缘投的查甫的哈，去拐迄个查某的啦。啊，叫迄个美女去拐迄个查甫的啦，要介入因的感情，互因两个分手安尼啦吼，啊，看会当卖住喺遐无吼？过几个月了后， 陈新社刚好可以极端跟拍一对情侣骑车出外的画面啦哈，啊噪音的问题赶快无解决啦哈，啊伊就问讲诶17万的对不对？陈新社啊，你的进度到倒位啦？啊，对方讲。因讲吼，迄个查甫诶吼，诶，食安非他命啦，是毒虫啦，吼啊，所以讲吼，用查甫去甲怪吼，无效果啦，吼啊，即当阵啊，征信社就建议啊，无咱甲即个查甫骗去北部啦，吼，找当地诶黑道吼，甲关起来啦，吼，安尼伊就离恁兜远，袂去吵着你啊啦，吼。即个D先生听完哦嘛，无奈甲同意啊，过几个月，即、這個、噪音诶问题赶快无解决，即、這个一同征信诶专员吼。换讲话啊啦哈，换一个理由啊啦。伊讲吼，无你归去一劳永逸吼，咱找黑道的吼，嘿，找一个凶手吼，杀人，甲因两个人杀远个，安尼就无即，都袂甲你插着啊，安尼啦吼。即、這个狄先生听完感觉，收下唔够啊吧？我叫你甲我处理即个噪音的问题，你甲我讲杀人啊，但是佫无其他的办法啦、啊，嘿，啊，伊即个可能嘛是会吵架吼，诶，即侪个月啊拢。困眠不足吼，头脑嘛无解清楚啊，伊就问伊讲吼，敢袂去牵连到我哈？啊，这专员吼表示讲吼，啊，我人太应该了，我互你看尸体相片，保证无问题啦吼。吼、哦，啊就挂保证啊，吼、哦，这狄先生就接受啊吼，出一条命300万，两条命600万安尼啦。伊讲吼，迄当时吼，我当时实在是吼受不了长期噪音的折磨啦，为了要解决这个困扰吼。我甲阮兜的土地卖呢，来立这条钱啦。啊，这个专员哦，收到钱了哦，足欢喜甲讲哦，保证哦，我动手甲你动甲哦，很干净利落，拢袂甲你牵连到你啦。哇，这个这个为着迄个无困的问题，已经个人已经起笑啊。啊，结果呢，立钱了哦。这个狄先生哦，我就希望讲伊这个噪音的问题能解决哦。但是过几啊个月，迄个问题同款。感官底下啦哈，哦啊，征信社哈，假是提供几段这个情侣哈，骑车出外口的影片，强调讲哦，我这案件还在进行当中啦哈。这当中，这狄先生怀疑这个专员哦，你是不是为何来你给我骗钱哈？吼啊，这个厝内面的人知影啦，反对啦，无你执行我啦，你执行我，你也无给我办好，无你执行我啦哈。啊，这一通征信。接到退款的讯息了哦，一开始愿意退200万啦。伊讲吼，我一天派四个人吼，安尼个定调的24点钟啦，一个人薪水5000啦吼，开个单吼，成本哦，我已经开400万去啊啦，退200万吼你哦，我就真有诚意啊啦吼。啊，这狄先生讲安尼哦，啊无你跟监的结果是安怎？我看卖下咧啦吼。啊，足个叫嘛，他迄几段吼短影片。伊就感觉你根本就把我当作笑啊，把我当作叛啊，你把我变咯吼，叫最后把我摕250万转来安尼啦。狄先生事后回想这个经历，伊讲吼，我这个是叫噪音哦，母甲起笑啊，无我哪会相信安尼啦？伊讲吼，找演员来演戏破坏感情啊，啊有迄个什么甲人关起来，甚至呢吼要买凶杀人要杀人。伊想想讲，我哪会接受这种这离谱的提议哈？但是我就是答应啊，吼、哦，结果狄先生讲，找男女公关要设计人分手啦，买凶杀人啦，这种口头承诺合约的，拢无写到这物件嘛，吼，啊，当时实在挡袂住，精神已经崩溃啊，吼，啊唔只病急乱求医啦，吼。对方律师安那讲，赔你3-4成就才有诚意啊！你若无接受，无人继续拍官司啊！同无嘛，甲你拖2-3年，对不对？判决书阁会去用公告伫个法学资料库吼。你到时阵你要见笑见笑死啦，无法度啦，伊就只好接受和解安尼啦吼。伊讲哦，我互因当作低工台啦吼，是一同征信的肥羊啊啦，叫台阶闷不吭声啦吼。好比你唔知影讲征信社啊，阁有这种代志吼，啊这嘛伫趣味啊吼。好啦，分享一个，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3-7-7哦，
1: 进广告。今天来到咱的德利咖啡，唔只好饮尔呢，伊的价钱嘛是非常优惠。今天咱若是讲去超商买一杯咖啡，即马一杯嘛70-80块呢，这个唔是较顶级的迄种咖啡馆哦，咖啡馆咧一杯拢是2-300块呢。但是今天你唔免开遐尔侪钱，咱的德利咖啡。 不管是二合一还是三合一，这次价钱实在是有够俗有够优惠的，平均咱一杯只要开15块而已啦。那是说咱的乌咖啡咧，乌咖啡咱一杯哦只要30块而已，这跟在外口来做比较，你也感觉说，哎呦，德利咖啡它的品质好，它的价钱又优惠啦，所以说这绝对爱请咱所有现在都是说爱来精打细算的时代啦。那是说想要来享受咱生活的品质，还要喝咱好喝的咖啡，它的价钱又不能太过高，安尼德利咖啡绝对一定爱给买起来。
0: 好朋友啊，赶紧哦，拢有检查过，通过 ISO 甲 HACCP 验证过哦，咱来啉足放心的。最主要，我是云林古坑这个所在所生产的阿拉比卡的咖啡，至今有够香，有够好啉的啦。
1: 你若啉外口的咖啡哦，啉了哦，咱心肝头的皮薄菜，你来啉咱的德利咖啡，绝对袂。好的咖啡唔惊恁来考验啦！
0: 好朋友，甘甜的香味，佮袂苦袂涩哦。咱佫是独立包装，你要带出门拢则方便的哦。趁今仔日咱当地优惠，等我佮卡做利用。咱得力咖啡五袋只要1500块，有三种，一种是乌咖啡，第二种是二合一的无糖的，但是咱有滴植物的奶精。第三种是三合一的，咱这是减糖的，搁有植物的奶精的哦。那是三合一甲二合一，一袋拢有20包，乌咖啡一袋是10包。在你拣，你甲倒五袋，安尼只要1500块。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咱趁优惠哈，啊，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吼，啊无定定有啦，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咱一定爱赶紧甲做利用吼。诶，这无定定的广告啦吼，啊咱趁有滴广告吼，即马当滴优惠你来甲摕，最后即十分钟你一定爱紧把握。Hello， 来爱几组？
2: 我买2组拢乌咖啡。
0: 好，来刷卡甲你服务者吼，这内行的，这绝对是啉过的。因为啉过拢2组3组滴滴嘞，咱嘛捌有朋友一摆摕5组呢，嘿，因为无定定优惠啦。最主要咱咖啡真少滴讲，真少滴优惠，所以讲你趁优惠哦，你来甲提起来。
3: 加咖啡，单一手很好喝。
0: 好来刷卡甲你服务者，好来空吧，空空00333377咯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吼。
3: 这家咖啡单一手很好喝，
0: 你看大家都说好喝呢。
4: 我要订2组咖啡，没有喝过都说我去赞哦，让我很有面。
0: 你看哦，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5: 我跟我朋友喝的，打电话问他说、啊、你感觉好喝吗？很好喝。
0: 你看有喝过都说很好喝，趁优惠，优惠最后一天，啊咱电话紧甲卡，紧紧甲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Hello， 来咱来几张？
6: 一组。
0: 一组电话听你啊。Hello， 来咱来几张？
7: 一组
0: 1500哈。嘿，一组1500。
7: 我爱黑咖啡。
0: 嘿，全部都黑咖啡哈。
7: 哈，
0: 安尼哈，1500。喂
8: 黑店
0: 黑阿弟对着
8: 哎呦二合一
0: 好来刷卡给你接着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Hello， 来你爱几组？嘿，你爱几组？
9: 嘿，我爱一组。
0: 你爱多几种口味的？你爱多乌咖啡还是？
9: 一行啊，剩的两行啊。
0: 哦，乌咖啡啊，乌咖啡一行，剩的拢各两项啦，哈，安尼就好哈，谢谢哈。Hello， 来一顿来几组？
9: 一组，
0: 一组哈。你爱多几种口味的？来刷卡给你好不？好啊，你若看到咖啡色这块啊，咖啡色这块，这都有糖的啦，甜的就对啊啦。这厉害的就是咱黄金比例，外口三合一。掺糖类根本无在调啉，变作糖水咖啡，咖啡的香气拢叫压落。咱这袂啦，咱这袂，吼微微啊甜啊，所以你啉的时阵，感觉你拢闻到足香的这咖啡香，这就是咱黄金比例厉害的所在。所以讲，为什么啉咱的吼都会调着？为什么啉咱的一世成主顾？ 赞优惠，紧嘞紧嘞，今仔日在你紧，在你偷懒五地，只要5500呢。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哦。人迄日本的冠状病学会吼，肝脏病学会老医生吼，用5年的时间追踪492个做门诊的病患吼，来个统计发现讲吼，一天啉吼2.5杯咖啡以上的人，最后吼伊去得到甲大颗有关的这个脂肪肝吼，咱讲肝包油的这种比例低极低，表示讲咖啡对这个肝脏的机能真好。好朋友，全世界上好的两种咖啡豆啊，吼，拢予咱包含伫内底只乌咖啡啊。来嘿，咱爱咖啡吼。好，来你电话摕咧，嘿，你电话摕咧。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啊，我甲你讲吼，就讲有个人讲吼，胃食道逆流的人袂当啉咖啡，其实唔是，是你爱拣着咖啡，一定爱啉好的咖啡，深度烘焙。咱个就是深度烘焙吼，所以你若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吼，你讲欸，我无在着啉咖啡，你试看嘛，咱即组，咱即组来啉绝对无问题吼。啊，外口一般吼3合1的咖啡拢伤甜，啊，咱个袂伤。低，咱是减糖配方，嘛袂酸吼，袂像讲有的咖啡有迄种苦味哈。来，陈太太爱咖啡哈，
2: 哎、
0: 欸，嘿，你爱咖啡哈？
2: 我咧淡水啦。
0: 啊、哦、好，你稍等下，你电话提咧啊哈。好来啊，这个吼，我跟你讲，阮的吼，就是诶，阮、欸、3合1减糖配方的啦，啊是3合1甲2合1哈，咱拢用的是植物奶。吼、哦，啊，咱的咖啡袂苦，吼、哦，啊，咱啉起来就是香醇可口的，敢那研磨现冲的迄种咖啡，吼、哦，啊，所以讲香醇甘甜，袂苦袂涩，安尼吼。来，英子小姐，
6: 哎，我要一组哈，
0: 一组哈、哦，你要全部都一样的，
6: 黑咖啡3包，
0: 哈，
6: 黑咖啡3包，
0: 黑咖啡3包，啊，过来呢，
6: 然后那个3合2包，
0: 三合。

一杯啊，增高你的效率。啊，你若运动前啉吼，能量满满，提高你的肌耐力，拢足好。最主要吼，咱拢个别独立包装，小包装的吼，要带出门好携带，冲泡几分钟就应该啉到好咖啡，几分钟就应该啉到好咖啡哈。啉咖啡吼，精神好，心情代谢好。汽油保持身材吼，啊，这个身躯内底敢那水讲侪吼，较袂去脱掉的，手伸出去，数字嘛较水吼。啊，咱吼卖讲吼，袂认的孙的，袂认的咯。Hello， 来，咱来咖啡哈。好，来，嘿，你电话摕来啊哈。好，来，赶紧吼，啊，你即马去超商买一杯嘛，七八十块对唔对？啊，咱家厝的变做咖啡厅啊，对唔对吼？嘿，啊，你会晓啉吼？这我甲你讲。你想看卖啦，这吼，乌咖啡除了阿拉皮卡豆，啊，佮有罗布斯塔豆呢，全世界上好两种咖啡拢伫内底，所以口感特别好，甘甜佮好入喉，吼。啊，咱的三合一有植物奶佮减糖配方，无反式脂肪，用的植物奶嘛，对不对？吼，所以你看卖呀，咱的乌咖啡你安尼一杯才30块啦，二合一佮三合一一杯才15块啦，比你去超商啉70-80块佮较好啉。哦，好的咖啡唔惊你科研，袂苦袂涩，独立包装，甘甜香醇，哦，香浓好入喉，安尼有够香，有够纯哦，有够好啉，用的是全世界上佳好的品种，哈，阿拉比卡豆，哈，啊，我你讲，咱甘甜香浓哦，无芳精，素食的拢会当啉，拢独立包装，对不对？哈，所以讲哦，好朋友趁优惠电话你甲卡。你甲做利用哦吼，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咱哪来听歌吼，来听一个这个烧酒套咖啡。

0: 进攻格。
1: 咱的咖啡哦，德利咖啡，那是有啉过的，知影讲哦，哦，这啉起来非常好啉，好啉的关键是就是伊的咖啡豆啊啦。咖啡豆啊，那是好，啉起来的咖啡就是有够香、有够纯、有够好啉好啦。为什么咱的咖啡豆啊遐尼啊好嘞？这是选择咱台湾云林古坑的咖啡豆。咖啡哦，那是讲咱台湾上界好啉的所在，就是伫咧云林古坑这个所在，因为伊的咖啡豆啊，伊的品种非常非常的赞，伊是用阿拉比卡。这阿拉比卡是世界有名的这咖啡豆的品种。那是讲哦，有啉过阿拉比卡豆的咖啡，就会知影讲，伊啉起来哦，迄味有够甘甜，有够香，有够纯，而且咧未苦未涩，足好啉的。这就是咱在地台湾的口味啦。那是讲哦，想要啉佫较无同款的这种口味，咱佫有咱的德利黑咖啡。咱的乌咖啡为虾米跟别的乌咖啡无同款？因为这全世界有两种的咖啡豆啊是上界出名的，一个就是咱谈到一直在介绍这个阿拉比卡豆，另外一种呢就是罗布斯塔豆。
2: 那底拢有哈，好朋友哈，今仔日哈都是五袋哈，只要1500块，在你拣的哈。那咪罗这无了，电话继续卡0800663377。
3: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德利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利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 B 电话04-2481-0939 04-2481-0939。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李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张秀清所带来的原因。第一呢，吼，昨昏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点播播播完的歌，不离歌吼，甲听众朋友提醒，吼，这首歌那亲像最近呢，逐工伫咧点，所以讲咱这位好朋友吼，你呐。逐工点一首，才麻烦你改一下歌嘞吼。迄那一首歌，逐工点哦，听久嘛会感觉小夸怪怪哈。所以讲呢吼，咱的听众朋友爱听不要紧，阿麦逐工点哈。来，用听众朋友，谢谢大家，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现场，有滴滴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直接甲你报告，随时拢会当沟通。来，各位产品够健康。来，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如果讲起嘛，这个时间你较不方便卡电话，麦当利用的其他时间，直接来卡电力庆的手机啊。来，用切不咱力庆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所以今天来听一首好听，而且的日语歌曲。日语歌播完了后，今天是这个拜六哈，今天是6月20号啊，连假的第二天，拜六哈。邀请咱的男士朋友先来点歌，今晚旁边点歌3点，咱嘛有来开放，谢谢你。来啊，欣赏好听的日语歌曲《流浪之歌》。

0: 来，谢谢，这是第几歌曲《流浪之歌》哈，伫遮内上好乡亲好朋友，所以去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日个是拜六哦哈，啊来，今日个即个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啊，听众朋友想要来点歌，拢会当卡电话起来啊，拜六先邀请着男士朋友来点，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赶紧卡电话，来你好。
1: 线路盲线中。
0: 喂，你好。
2: 阿拉听你哟。
0: 嘿，你好。
2: 咱家迄个陈思安的暗恋的心情。
0: 陈思安的暗恋的心情，暗恋的心情呢？
2: 暗恋的心情。
0: 好，谢谢你哦，再见，拜拜。来，你好。
3: 哦，你你好，佳节快乐。
0: 嘿，你好。
3: 苦海如心凉。
0: 苦海如心凉哦。
3: 嘿，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3: 哦。谢谢你。
0: 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4: 喂，你跟你好。
0: 嘿，你好。
4: 要唱首歌。
0: 嘿，请讲。
4: 春英姐，春风。
0: 春风哦。
4: 嘿，
0: 陈英姐啦哈、哦。
4: 对对。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拜拜。好，来，你好。
5: 喂，北京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条有。失落的梦，
0: 失落的梦哦，
5: 嘿，失落的梦。
0: 好，安尼我来吹，什么人唱的啊？
5: 林清国唱的。
0: 林清国唱的啦，哈。好，好，谢谢你，再见。
5: 好，
0: 来，你好。
6: 喂，你好。
0: 嘿，你好。
6: 孙静的红玫瑰。
0: 孙静的红玫瑰哦。
6: 哎。
0: 好，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安尼，阁有挂通点哦，阁有听众朋友要点无？那阁要点呢？吼，咱的男士朋友要阁点挂卡电话起来，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吼，啊，那无咱就点到这。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为你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爱你爱在心坎里，这嘛是张宝宝玩的歌，为你播送。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爱你爱在心海里》哈，这是昨昏咱节目当中播播完的歌，今天给为你来播送。来，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你，会去节目当中的电话，随时都会当靠通来订产品，来顾健康。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我来听。
1: 李金小姐你好，
0: 嘿你好嘿，
1: 请你播收那个
0: 啊点歌哦，你
1: 爸爸我时常收你，
0: 啊你哪会拄只无来点嘛？俺点歌拢有点歌的时间呢，好，甲你下得起啦哈，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啊，咱点歌的时间哦，拢是一定的，在哪点歌点完歌哪播得起，咱就无接受点歌啦哈。来啊，所以讲呢，这位大哥可能唔知呀，不要紧哈。今仔日因为这歌哈，嘛不讲点介济啦哈，所以讲呢，佮你报一首落去不要紧哈。啊，伫只呢，佮听众朋友提醒，点歌哈，有即个呢，点歌的时间哈，安尼呢做节目哈比较较完整啦。啊，那无呢哈，即、這个啥物时拢会当点歌，节目都非常诶，即个怪奇啊哈，都拢乱起啊哈，所以讲呢，佮听众朋友提醒哈，点歌就是伫呢。哦，这个第二首歌、第二歌哈，安尼播完了后，这段时间来点歌，啊，这呢吼点完，搁再播一首歌了，咱就无搁再开放点歌哈。咱这位大哥唔知呀，不要紧哈，咱就给你点落去。但是林刚，咱就爱注意啊哈，谢谢你，来非常感谢。乡亲和朋友呢，来关心着天气，对着这个风台哈。来讲啊，吼，对台湾的影响啊，咱拢非常的注重啊。来，乡亲和朋友哦，有可能有风台北来呀、啊。这个米克拉风台目前伫倒位呢？伫台湾东南东方差不多200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呢未来向着西北西方向山顶东，到达菲律宾东北方海边一带时阵，因为讲环境有利发展，有机会哦发展变成中度的风台。随着太平洋高压呢渐渐减弱，风台路径将开始北转哈，预计哦，伫后礼拜二、拜三哈，会移动到个台湾东南方的这个海边哈。对着风台的这个影响呢，目前哈，这个显示上个靠近台湾的时阵哈，这个暴风圈哈，差不多是伫什么时阵呢哈？伫这个后礼拜三。后礼拜三，这个呢，各地大概维持好天侪云，中道过了山区有零星过道雷阵雨，后礼拜四拜五，这个呢环境方向将会转为着偏西南风，注意气度会增加。所以讲最近你若要去海边啊活动，都爱提悬着警觉哦，咱哩肯伫遮加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提醒，啊，这个有关着风台动态呢，咱都要多加，注意着这个气象局的公布。来，说来去，咱来听歌，哈，说来去，来为你安排这首歌是陈思安所带来，哈，这个，暗恋的心情，这回来欣赏，谢谢大家。

来，谢谢这首歌是陈思安《暗恋的心情》。每一个人哦，一定弄这种的心情过啦。看一个人咧作假，伊也唔敢甲伊讲哦，敢那伫咧暗恋哦，大胆的说出来哦。这那是相方面有机会啊，得继续。那是对方不介意的哦，那么呢哦，搁再寻找下一个目标。啊得哦，这个有人讲咧啊，袂使啦，搁继续约落去啦哈。但是呢，今麦这个社会，如果那对方不介意的，你一直呢猛追狂追，有当下变成啥骚扰。所以讲这个分寸哈，一定要拿捏得宜。来，今天将表报告。哎，你有伫咧开车是伫咧开车无？小确幸来啊！哦吼，哎，这个车若无油要加油吼，咱就是再等等吼。如果那是一个有油通开通骑，那么呢先搬家。哎，这个中东呢紧张，哎，这个局势有比较加缓和啊。能源价格呢吼，起价压力嘛已经减轻啊。所以讲台湾中油公司呢吼，今日去宣布，后礼拜一，也就是二十二号凌晨零时开始吼，到到二十八号暗时的十二点为止。汽油、差油都要来降价哈，调降一块钱跟0.7块钱哈。啊，这呢，降价一块算不哩啊济哦，哈，算不错了哈。所以讲呢，这是小确幸。中东经济啊，边边呐，又话爱个观察啦哈。啊，这呢，油价是不是一直下降哈？当然，咱是安尼希望哈，咱是安尼希望。啊，不哩，过六月二十二号到六月二十八号呢，哈，国内汽油加条柴油的价格，汽油降一块，柴油降七角哈。啊，这呢，去加油一摆哈，会当呢安怎省一个变动的钱哦？小确幸哦，所以讲呢，如果咱那是吼，这个油吼，这两天也够有够通用，那么上班再加油诶，礼拜一再去加油。来，甲听众朋友报告，所以去为你安排这首歌是《苦海女心凉》。

0: 来，这算功德啦吼。凤娇姐，你讲你食咱的牛肉用，即卖食第三罐啊？嗯，
1: 对，
0: 感觉很好吗？
1: 对。
0: 哎，安怎好？甲咱分享一下。
1: 原本我是上楼梯，走到一半就会腿软那一种。
0: 哦，本地呐，爬楼梯爬到一半就软卡
1: 啊。对啊。
0: 哦，安足艰苦。嗯。
1: 现在可以一口气到二楼这样。
0: 哇，有够赞的啦！啊、本地呢，爬到一半就拢爱搁歇困一下吼，爬袂起咧。啊，即卖呢，一口气就甲爬到二楼啊吼。我咧讲，
1: 我每天早上五点运动到快七点才回来。
0: 哦，啊，进前无法度吼。
1: 进前也是有在运动啦，但是。无遐尼久的时间啦，
0: 就无法度讲运动遐尼久就对啊啦吼。恭喜呢，凤娇姐，
1: 谢谢，
0: 很棒啊嘛！感谢你甲咱分享，这样呢真正会好，足侪好朋友呢吼，对咧食食好，大家斗相报。谢谢你，凤娇姐，来以上广告哈。哦，这广告，咱王大哥讲要甲我做见证。王大哥你好，
2: 王大哥是几岁啊咧？
0: 王大哥，
2: 哇咧，
0: 安尼哦，听未出来呢。哎，声音足少年。你
2: 即几下呢？诶，即过佚佗吼，坐游览车。游览车诶，迄款咧，坐游览车讲，你叫伊表演互你看，过去安尼叫伊坐游览车，伊讲唔爱。
0: 嘿，功力，功力吗？
2: 嘿，走路足顺诶，啊，有路用诶咧。你叫伊讲苦咧，白开苦咧，白开做一二十秒，你看。
0: 哦，
2: 我高山的人叫表演就表演。
0: 以前人也要招你去佚佗，你拢不爱出去啦，因为就是脚无力啦吼，较无方便。啊，自从食咱的牛肉用了后，即卖出去人拢讲，以前叫伊来坐游览车拢不爱，即卖出来那高山那同款活动力足强的啦。
2: 哎呀，行迄个树枝啊，跍咧地界，啊拢那人家讲，啊你那未喘。我也不知道你，我是吃牛肉用好吃的啊。
0: 黄大哥，你牛肉用吃几罐了后，吃几克了后，有这种的这个反应啊？
2: 六罐就反应啊！我本来吃到三罐的时候，想要放弃，到尾也是都继续吃，还有那增加连增加拢本来拢能加的，那抗药拢能加的，结果是就讲连增加都作病的。
0: 本来迄种，安尼吼，哦，安尼就是，我甲你讲，迄就是钙质补了有够。咱的牛肉用内底就是牛肉加伊内底钙质足好吸收的。
2: 你就是讲，我去叫鼎的时，我比讲第一药房叫鼎叫无啊人伊都起来吼，啊都起来花，啊了后我都比叫有哦，我拢总可能就总共四十罐有啊。
0: 吼，即卖来安尼食四十罐啊，但是你是食干的第五罐、第六罐，你就听个通个家己行，啊，苦嘞爬起来就足有力的啊。哦，所以讲你即卖能够继续食。
2: 嘿，四点就开始行，行到五六点。
0: 啊，以前阿未食进前无法度吼。
2: 无法度。
0: 哇，恭喜哈！
2: 那你讲，廿四卡以后过道，那看到个惊的。
0: 真正呢，会胆寒呢吼！啊，今麦呢，卡足有力的，连指甲都足定啊！哇，恭喜你！
2: 我当初去病院的时，病院到当初三个月去一届，伊讲，哎呦，啊你今麦来呢？啊，连医生我哪讲啊？啊，医生讲好啊，安尼好啊，
0: 安尼继续吃，
2: 你食中药好啊，
0: 安尼好吼，
2: 系啊，
0: 真正有够赞诶！你看你安尼炒够济，
2: 医生都阿学落去，
0: 对啊，连医生都甲你学落啊，
2: 系啊，
0: 哦，炒够济，啊，这牛肉用，
2: 医生讲我食牛肉用诶，
0: 对，啊，这本来就是足好诶物件，
2: 系啊，
0: 新婚老医生看吼，较好医生拢嘛甲你讲，甲你继续吃，
2: 系啊，
0: 真正谢谢你呢，吼，
2: 我做迄是卡筋都去用胶带了。我
0: 伫
2: 英壮是伊款的，伊款的叫做啥？英壮那个卖器材，来打处理的了，还卡紧卡掉，再小物件入去了。
0: 我算讲就是有做过手术的对啊啦吼。
2: 有啦，
0: 哇，不怪安尼，你这本地拢无法度行，无法度久，无法度爬起来。啊，即卖呢，骨肉用食到呢第五关、第六关，都甲你反应甲足好，即卖已经食到第四十关啦吼。
2: 系啊，啊！但是我若继续， 继续做咧保养啊。
0: 哎，继续吃，继续吃，好咱愈吃愈用
2: 哦。哦啊啊啊！迄个大家就小心问电话啊。啊，我讲，我拢在讲，你伊若唔知啊，是我讲未听啊啊！你也讲王先生介绍安尼，
0: 是吧？安尼，
2: 等七八下问电话喂。
0: 是吼，感谢你，感谢你。
2: 我今日到奉上喂。
0: 谢谢啊！真正食好到小宝，就是咧做功德啦吼。你就是上好的范本啊，系啊。
2: 你放在人家，我就讲你讲。
0: 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哦，哈，阿哥甲咱道小宝哈，谢谢以上功德哦。

那谢谢，这首歌是《春风》哦，这是陈英杰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呢，为听众朋友来报上，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啊、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回到节目当中，跟你报告，等呢这个电话，你看个手机啊啦哈，你随时拢会当靠通。那你看个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哈，这个今仔日6月20号，明仔载就是6月21号，明仔载呢吼，就是这个夏至，24节气当中夏至哈。有专家伫咧讲呢，夏至诶六大禁忌，咱呢吼，第二个来个知影一下哈。啊，这呢相信啊，不用太过迷信哈，不用太过迷信哈。啊呢，专家伫咧甲咱讲哦，夏至也就是明仔载这一天呢，要来开斋运。哦、你只要准备95块，哦、这个选择在11点，哦、中午11点到下午的1点，提碗将这个钱给它放进去，啊，在这有日头的所在，给它照日头10分钟，哦、然后你炸这个，哦、95块，这样呢，差不多9至10天了后，先甲炸伫身躯边，然后9至10天了，你甲欠入去银行，安尼就会当来招财招财。当然啦吼，这一届若欠95块歹势，你会当加着你其他的钱吼，安尼该当做伙欠入去吼，这就是呢夏至这一天招财的方法。95块就好啊，放伫碗里吼，明仔载哦吼，中昼11点到下昼1点，日头当咧炎的时阵，该晒日头吼，安尼呢晒差不多10分钟，然后这95块你就放伫你的身躯边，放差不多9至10天，了后你唔通袂记住咯，爱该欠几笔银行哦，啊欠几对间银行，上好就是你有伫咧做投资的银行吼，安尼就是伫咧招财，会当甲咱招财，袂歹呢，你也想，啊这呢吼，咱宁可信。持有不定着呢吼，诶，真正有迄个功效，而且吼，咱心理上吼，按想讲有做啊，这95块欠入去银行啊，咱的心内一直安尼想正向的思维啊，真正呢吼，想好诶，都会有好代志来，哈，都有好代志来。啊，这除了讲有这个呢，这么好康的招财方法，伊主瓜，毛一瓜禁忌爱注意哦，哈，来，明仔载是夏至哦，禁忌剃头。门啊，站堂去剃头，家他门剃头拢袂使。这个民间伫咧相传夏至，吼、哦，冬刚剃头了后，天气炎热，日头照射伤强，容易引发着头壳痛，滴出着头壳皮，晒着伤，安尼咱的运势就会下滑，严重一个会破运衰输比较较济。所以讲明仔载唔通去安怎，明仔载唔通去剃头，吼、哦！来，搁再来的是卖去炎热的地区。夏至天气非常的炎热，咱来避开着炎热的地区，譬如讲操场，或者是较空旷的所在，以免呢这个日头啊，伤过大，引起着咱身体无爽快。第三禁忌就是讲呢，吼，这个呢咒诅咒骂别人。这个夏至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讲呢，吼，这个脾气容易安怎压起来，所以讲呢，吼，容易有这个无名怒火来发生。那是脾气一个来，容易甲别人结怨仇，吼，这个结怨，得输着官司是非变作多，所以讲吼，唔通甲人冤家仇眉，吼。第四个禁忌，吼，就是温差大，这袂使，咱的身体冻袂掉。夏至，吼，这家家户户差不多拢开冷气，但是温度唔通开了伤过低，吼。如果室内温度伤过低，室外温度伤过高，这容易引起着咱的体温忽冷忽热，咱就容易感冒。所以讲，你若伫外口晒日头，吼，安尼呢，晒干呢，
身躯小滚滚，你要去有冷气的所在，你就伫这个门家吼，安尼徛一下，让内底的空气甲着外口的空气小块流通一下，啊，咱嘛适应一下。你唔通伫外口足热呢，吼啊，熊熊冲入去冷气房，安尼就会安怎，就会感冒啊，吼。来第五个禁忌就是啥？禁忌啉冰水，甲着食冰品哦，真哩热，足侪人拢嘛啉凉的，食冰。来夏至天气非常的炎热，但是无适合啉伤过冰冷的饮品，甲着冰食，以免身体的冷的变化伤过头大，滴输着你头晕目暗，或者是产生着耳鸣、耳康叽叽叫。哈、哦，来第六点就是讲呢，吼，这个夏至，哈、哦，这个禁忌红。红色的，这个夏至气温非常的炎热，因此不适合穿伤过红的衫裤，以防止着心情非常的烦躁啊。其他人看到你穿甲足红，嘛容易对着你来发火生气哈。另外啦，哈、这个夏至哈，灾运开灾运的方法就是照日旺运法哈，照日旺运法，都只咱有讲过啊。第一中昼十一点到一点，咱提一袋碗，碗内底放95块的硬币哈，这代表啥？代表95至尊。然后放伫日头下骹，吼来晒日头，晒差不多10分钟左右啊，就会晒。啊，这个95块，你得该扎伫身躯边哦，哈。这个呢，扎差不多9天至10天，然后你唔通甲开去，咱得甲欠入去银行，安尼为。就当予咱的财运大旺，吼！所以讲呢，有禁忌啊，嘛有安怎，嘛有会当予咱的开财运的方法。所以讲，乡亲朋友，这当然啦，吼，拢是讲予你参考，哈。无禁无忌，食百里，吼！啊，这呢啊，相信，但是不要太过于迷信。来，稍等起来听歌。石头的帮这首歌曲，无林清国的版本，有单位的版本哦，吼！所以讲，为你播上单位的版本，《失落的梦》。

嘿，来讲过讲过吼，吼，都食呢吼，人伫咧俄勒讲你安尼，白迄鸡掌铺伫 FB 讲安尼水当当啦，看够好食安尼啦。

0: 一个后二二十分后二十五分拢有熟啦，拢有。
1: 哦，甲二迄个二十分，还是二十五分，都拢会熟啊啦
0: 吼。二十分还是十五分，拢有熟啦。
1: 拢有熟就对啦吼。
0: 对对，拢会使。
1: 啊，有好食无啦？
0: 哦，我甲你讲，这我是直接咧，大家听众朋友，我即个甲恁教，我就无爱甲恁教。
1: 嗯。
0: 放好，料好冷哈。
1: 嗯。
0: 甲放落冷冻。
1: 嗯。
0: 要食甲摕出来外口退冰，袂使放伫鸡卡退冰哦，放伫鸡卡退冰袂食一个。爱提出外口退冰，
1: 哦，爱提出外口退冰，袂使放下迄个冷藏就对啊啦，哈。
0: 袂使放伫鸡卡层退冰，
1: 嘿嘿嘿。
0: 你若伫遐退一两天才摕来食，袂食一个，
1: 袂食一个，
0: 爱炖盆汤。
1: 哦，是哦，吼吼。对对，闭关嘞，啊，闭关就是要杀鸡掌，就要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杀二十五分钟啦。
0: 嘿嘿，十五分至二十分拢会使。
1: 十五分至二十分拢会使，啊，杀起来安尼像块水晶嘞吼。
0: 哦，安尼球底底安尼。
1: 球底底，嘿，啊，你拢温汤啊，温那个好汤头。
0: 温这行才是有赚。
1: 温倒一行。
0: 看你是要温那好汤头，啊，我搁温一行啦。
1: 嗯。
0: 这不是广告的，广告甲用做粉安尼，
1: 嘿嘿嘿，
0: 啊，因为咱广告用的是拢会用一挂盐咸咸安尼，
1: 对对对，哦、
0: 真正互你安尼忙丝丝食着安尼有够蛮，
1: 哦，你广告安尼甲伊用哦迄个变粉安尼
0: 吼，
1: 变土豆腐安尼啊，变土豆腐啊，淋一挂红汤头安尼落，嘛足好食呢吼。
0: 对啊，啊是你干那温好汤头拢好食，
1: 拢好食吼，真正厉害。好，安尼万用节能快锅杀鸡掌赞啦吼！
0: 杀鸡掌、咸掌拢好啦，拢有啊。
1: 啊，迄个得力养生头汤头来温咸掌、温鸡掌拢非常的好食啦
0: 吼。落去迄个染落去用擦料啥，拢嘛偌好嘞。
1: 真正赞哦，安尼佫甲咱教着啊。反正就是迄个你讲迄个薏米吼，安尼泡两三点钟嘛，啊，就甲用酱油啊拌拌起来。
0: 差两三点钟浸水，
1: 对啦，浸水啊！我都拄则讲浸水浸两三点钟，啊，就直接用这个，迄个帐叶甲绑起来
0: 了。两点钟超过哦，两无伊会杀袂开。
1: 嘿，两三点钟嘛吼，啊，即卖用万用节能快锅，甲伊用十五分钟至二十五分钟来甲杀，安尼就是鸡掌啊吼。
0: 机油倒落去，配它半点钟静置半个小时，再染油落去。
1: 你即卖就是讲迄个米吼浸两三点钟，啊，甲糊起来了，啊，迄个染机油啊。
0: 嘿，爱淋机油，
1: 机油来改调味就对了啦吼。
0: 调好啊，佮伊静置头半点钟，才佮淋油安尼。
1: 吼，安尼吼。
0: 啊，就会使拔啊。
1: 安尼就会使拔，佮淋甚物油？
0: 拢会使啊，看你要橄榄油还是有油就会使啊。
1: 哦，油就会使。
0: 卖淋豆油就好啊。
1: 好，卖淋豆油就好啊啦吼。好，安尼了解。好，谢谢哈。
0: 好，
1: 来，非常的感谢哈，拜拜来。这算广告，咱来去补充一下。这呢吼，咱的这个青虾吼，白鸡掌真正好吃的吼。啊，伊甲咱听讲，比如教安尼你听有。啊，最主要吼，鸡掌你若要杀，爱杀有够久的久吼。你爱用万用节能快锅来杀，杀十五分钟至二十五分钟，一共都够好吃。杀完了，放互冷，甲冰的冷冻，要食甲摕落来吼，退冰卖放的。卖放个冰箱内底退冰，直接摕落外口退冰，吼，安尼来甲食，讲有够好食好食，吼。看要呢温火汤头，还是要甲温啥物，吼？讲温火汤头够好食，恁到老坚果该加加好水，淋伫火汤头当中来温，哦，真正好吃到不得了安尼啦，吼。咱亲下讲吼，因囝食咧到底讲妈妈，你会当去做生理啊？哦，真正高，唔是亲下高啦，是咱的万用节能快锅高，就是亲下话真高，真高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便当。比赛足厉害，来用这个试看麦，你若万用节能快锅试看麦，白肉粽佮白鸡粽啊！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以上广告。

欢迎谢谢回到的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咱来听，甲你报告哈。咱回到节目当中，甲你报告，咱的这个电话，你随时拢会当敲通哈，要来定岗做文产品，要来顾健康都可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来，搁再报告一摆哈，抄掉哈，新朋友更加爱抄掉。2225-2233，外观七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刷顶刷卡，李庆拢会来接听。李庆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来个再报个一摆，抄起来，输入伫你的手机啊，随时要卡得有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哦。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2: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保持着欢喜的心情，你的身体就健康一半，各村的一半，和咱的听来为你呢，吼，安尼呢，这个把关，吼，来给你照顾，那么呢，和咱的身体就勇健起啦。哎，记住节目当中的电话哈，你随时卡起来，咱来顾健康哦。现在的电话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来第二阶段，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歌点歌，好朋友电话沟通，谢谢大家。来，你好，
13: 雷肯，你好，
12: 郭主任，你好，
13: 你好，我要来点《歹路唔通行》呀。
12: 歹路有啊，
13: 哎，敢那红颜红唱啊？
12: 系啊，歹路唔通行，哈，
13: 好，
12: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好，来第二阶段开始点歌哦，要点歌的好朋友赶紧卡起来哦，这是现场的节目哦。来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好，
14: 你好，那你播首热泪烫伤我的脸。
12: 热泪烫伤我的脸哦，
14: 呵，
12: 安尼再来安排哦，
14: 哈，
12: 好，谢谢你，呵，再见。来，各位听众朋友，要点歌无？啊，那无咱就点到这哦，哈，感谢咱的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我今麦要来安排一首歌啊，感谢杨大哥给俺的肯定，讲主文产品被爱听的歌曲，温泉乡的吉他，做伙欣赏。

来，继续关系孙静红玫瑰哈，直接上哦，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那乡亲好朋友呢，真侪人啊，永远拢伫咧追剧哈，尤其是这呢韩剧伫咱台湾哦，真红。啊，有当时呢，听众朋友吼，也可以看一挂韩剧，最近做红的这个《铁拳教育》，你有看无？我唔是咧替伊宣传呐，我家己嘛无看，有看一两集尔啦，吼。后来我就无看吼。无遐尼侪时间啊，但是呢，吼，最近有伫咧讨论哦，第五集，这个其中的第五集呢，有足侪人讲是上界实用的一集，很实用的对啦。安尼你有好奇无？到底这一集是咧呢？吼，讲虾米？吼，来，吼，这呢有一个人伫咧分享讲，伊家己搬入面呢新的社区了后，长期受到一名对声音、甲着气味非常敏感的厝边，吼，会困扰。无论讲伊是伫咧煮饭、会油烟呐，还是讲咧水管伫咧滴水的声音呐，甚至铁门吼伫咧开啦、关的声音呐，拢有可能遭受到这个厝边去甲投诉啦，吼。啊，这门伫咧开、伫咧关有声音，这一定会啊。安尼也咧投诉。啊，这唔得要叫伊卖等伊，所以讲呢吼，伊进前感觉足困了，啊，因为最近看到这个《铁拳教育》的第五集，伊呢决心要来学习到这部当中吼，而这个用魔法打败魔法的策略啦，吼，什么款的策略呢？伊呢就去主动吼，去加到这个厝边的赖了后，开始呢巨细靡遗足详细询问吼，煮饭、看电视、洗身躯，甚至出门的时间是不是造成困扰？无想到讲实施了后，警卫啊呢吼转达到这个投诉大大来减少啦。这个大门曝光了，引起着大家吼伫咧回响，有袂少的人吼伫咧学咧讲哇，这个《铁拳教育》第五集根本就是恶邻居的克星呐吼，直接伫咧讲这一招吼，或者高EQ 吼，而这个反智术实在是太神奇呀！啊，这呢。足侪人拢有这种的经验，当到恶邻居吼，就是迄个歹厝边啦吼。啊，有人真正对着声音、气味非常的敏感。伫咱台湾的社会新闻嘛，曾经呐出现着讲啊，这个厝边咧看电视收大声咧吼，啊结果咧吼，这个歹厝边挡袂掉。到底啥物人歹厝边，咱无法度认定啦。因为咧，曾经咱台湾有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有一个阿伯，有一个阿伯因为伊重听，所以讲伊咧看电视，电视拢开个。大声啊！因为伊住这是公屋，公屋呢吼隔音不是很好，所以讲住伫隔壁有一个呢吼，这个中年男子伊呢动袂调，去甲这个阿伯工作一摆，结果这个阿伯因为重听呐、啊，所以讲这个中年男子来甲阿伯讲的时阵呢，阿伯嘛有听吼，啊唔知影吼，有听啦、啊、无听着啊唔知影，啊就阿伯甲应讲吼吼吼吼吼吼安尼，啊有可能嘛知伊的意思，但是阿伯依然顾我啊，无法度啊，因为伊看电视，电视的声音开足大声，伊家己唔知开足大声，因为他重听呐、啊，长期伊。来，当然住伫厝边，讲伊脑神经衰弱，这嘛有可能啦。因为吼，你甲想啦，这阿伯吼，逐工拢应应啊，吼，安尼不管伊当时还是暗时，只要伊若困袂去，伊就是电视吼，甲转好惊，转甲足大声。所以讲住伫隔壁人动袂调吼，脑神经衰弱也是有可能。结果呢吼，沟通足一摆，阿伯拢是依然顾我，到到尾来发生啥物代志，就是这个厝边啦，中年人也倒来甲这个阿伯抬死啊，结果上了社会新闻。所以讲哦，厝边隔壁吼，这种代志真的很麻烦，就是这个噪音啦、味道啦，吼，而且问题啦，吼，来，啊，这呢吼，就是有足侪人吼，真正有这种的经验，这个铁拳教育。伊第五集就是伫咧演这，迄男主角呢使出了反制恐龙家长宇镇妈妈的这个精辟招数，决定讲嘛要来展开着密集关怀攻势。无论讲是煮饭啦、看电视啦、洗身躯，还是出门啊，伊拢会事先哦传讯息询问厝边的意见。譬如讲呢吼，啊今仔日来改煮着意大利面，是不是会比较较无味？吼，啊个再来个传赖吼，传一个赖吼，对方讲电视的声音呐开到30，还是开到40，你感觉讲咧开偌济上适合？
吼，搁再来搁传来甲对方问讲，啊，你几点无伫厝啦？吼，安尼迄个时阵，我才开门，甲被撇边吼，会当撇边铁门，甲你插着声音，甚至连落雨吼，雨水呢反弹伫窗啊，是毋是造成困扰？伊嘛一一来清洗对方啦，吼，都一一的请示对方，吼，无想到讲这套啊，吼，接近着巨细靡遗的关心方式，竟然意外奏效，吼，伊伫咧表示自从开始实施着这一套超高频繁的这种关怀战术了后，警卫啊，就甲讲啊，最近的投诉明显减少呢，吼，你是安怎做会到的啊？吼，你这间厝已经搬走足侪人啊，因为以前吼，常常被投诉啊，带袂落去啊。伊直咧讲讲，因为我看吼，这个韩剧《铁拳教育》第五集，吼，这真正救了我，吼。啊，这呢吼，先甲对方问啊。哦，安尼咧，不管要做啥，拢甲问啦，互伊感觉歹势啊！啊，我都一定有甲你问啊，我都唔是无尊重你啊，我都甲你尊重，甲你问啊！啊，你甲我讲，吼、哦，你跟我回答，你什么时候无伫厝，我就什么时候出门，吼、哦！啊，这铁门吼，声音你都袂感觉讲咧，足大声啦，吼、哦！啊，这呢吼，我今仔去煮意大利面，迄味敢会足重，敢会吼，伤、哦、过重的味，你敢会艰苦？啊，这呢吼，一直甲你关怀，一直甲你问，我咧讲，对方吼、哦，第一点会感觉讲咧，你很尊重他；第二点，顾来伊卖烦的身呐，什么代志都要问我。所以讲咧吼，这呢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吼、哦，这是非常关的 EQ 反制手法。我拢一直甲你问啊呢，我嘛无违法，我嘛无失礼嘛，我嘛足有礼貌的啊哈。所以讲咧，什么事情都先问过你了啊，啊，你甲我回答，我得照安尼做啊，我若照安尼做，你个干嘛？袂使，那就是你的问题啦，吼、哦。所以讲最后成功，吼，对方收敛的行为，就无够再甲伊安怎检举啊。所以讲，你真侪人就笑讲，当着笑的，就爱比伊更加笑，吼、哦。用这个魔法打败魔法，果然有效，吼、哦。所以讲呢，吼，有真侪人伫咧讲讲，哇，最近看这铁拳教育学的很多，吼、哦。其实呢，吼、哦，足侪人看坏了，讲第五集就是呢，吼，伫咱的社会当中呢，吼，上个有实战价值的一集。尤其是你若住大楼，你若住公寓，真正当着这个呢吼，卖讲歹厝边啦，当咧比较较敏感的厝边啦，吼、哦，迄生活真正是非常之痛苦啦，吼、哦，啊，这呢真的很麻烦呐、啊，毛、哦、真正你若当着迄种的吼，对声音足敏感的，对味足敏感的厝边，真的麻烦。我有一位朋友，伊就是安尼啦，吼、哦，伊买大楼，啊，其实迄栋大楼隔音也很好了，结果呢，吼、哦。住伫楼骹诶吼，真正做敏感诶啦。伊若倒转来厝里吼，伊穿高跟鞋嘛吼，啊，即倒转来时阵走路有声啊吼。安尼当然啦，你无可能讲啊，未入来到厝内底，你着将鞋仔换掉啊，因为鞋仔袂当放伫吼即个外口诶走廊啊。所以讲入来时阵，当然毛高跟鞋声吼，啊，等高跟鞋脱起来时阵，则。穿这个平底鞋嘛，吼，室内拖鞋嘛，结果呢，吼，刚才还几声啊，呢，楼卡都动袂掉，讲，吼，啊，你迄高跟鞋咧，扣扣扣，我困袂去，吼，啊，定定来改安怎，来改找麻烦呐，吼，所以讲到尾啊，伊呢，吼，忍痛呢，吼，便宜的把那房子卖掉，伊就讲，伊就讲减碳嘛紧啊，但是呢，吼，和对方真正落价呢，吼，生活吼，强强要安怎，吼，无法度好啊，生活落去，真正嘛是脑神经衰弱啦，对方讲你高跟鞋下，我脑神经衰弱。啊，这个朋友呢，伊讲哦，你常常来找我麻烦，我嘛脑神经衰弱，安尼不如卖做厝边啦。但是并不是呢，所有人拢会安怎，拢会因为安尼哦，吼，等呢啊，这个算讲搬厝啦，吼。因为啊、这个买厝吼是一件非常大的代志啦，吼、哦。来，啊，哥你若等到迄个厝边嘞，吼。更恐怖，好，亲像台中市东区呢，这个汉溪三街呢，爆发掉呢，吼，邻里之间检举的纠纷呐。这个住户叶小姐伫咧控诉讲，两当前，因为呢隔壁吼，诶厝边施工的时阵，这个水泥吼，安尼渗入阴道啊，相互面调解呢破局失和啊，对方这个厝呢完工了后啊，吼，伫咧阴道的墙壁装设着十外支的监视器 SB 啦，展开着报复性的。检举啊！一当我透过着阴道的监视器画面累
计吼，检举出56张的交通罚单，总罚金嘛超过200,000，平均每一个月收到5张的罚单，连亲友来因家甲着周边住户嘛变成检举的对象，对着这即个叶小姐咪，哦，伊嘛请律师来提起告诉，唔盲讲司法会当终结即一场厝边的即个风暴吼，啊，这呢因为时间的问题，时间这都无法度啊，请工啊吼，啊，这呢工人无小心嘛吼，即种呢水泥渗透到因家去，啊，这得看变啊处理好就好啊，吼，处理好就好啊。何咪哥哦，何咪哥讲呢吼，就变成冤仇人呢吼，所以讲呢吼，这个叶小姐在咧讲动车时嘛要求吼啊，这个呢对方看卖啊吼，要安那赔偿啊啊，但是呢吼，这个呢算讲呢责任嘛吼，伫工人身上，但是工人拒绝负责啊，所以讲相方面啊，因此进入着调解的程序啊，搁再来到尾啊调解破局啊，相方面说怎啊变成呢吼啊，这个冤仇人同款啊，对方啊为着要报复啊吼，哎。哦，真正呢，哦，伫因家的装10多支的监视器，哈，啊，这呢，卖花掠着，一旦花掠着，我就是要甲你检举，尤其交通哦，很容易检举啦，哈，啊，这咱台湾又个开放互人检举，哈，这个检举达人、检举魔人，哈，事实上哦，这真正是。人甲人之间也因为安尼互相检举吼，这个失联何有够济啊？吼，真的，曾经就是有一个吼检举魔人呐、啊，伊逐工哦无代志做，就是坐伫 7-11 吼，诶，这个椅啊遐有无？三个汤啊，底下安怎？底下呢吼翕相啊，底下翕相，伊就是看呢有啥物人违规，伊就底下翕啊，吼，啊结果吼讲检举。住伫迄附近，也是逐工拢有遐经过，足侪人拢去有检举。有一天啊，有一个人了来即间吼，即、這个设备里面买物件。伊来买物件时，就是看到即个少年的吼，坐伫即个角落吼，那个视野甲看出去，就是呢吼，即、這个呢检举最好的视野。伊才知影，原来就是即个少年的伫遮呢吼，安尼长期检举啦吼，二话不说，一个过就甲摸一个东倒西歪吼。吼，当然啦、啊，伊怕人嘛袂使，因为对方会当较高，但是。伊讲哦，出一口气啦，吼好啊，吼，所以讲咧，吼，迄个少年会拍到咱只东倒西歪呢，吼。就该讲你这种，唔是检举达人，你是检举魔人。年纪轻轻头脑唔只，逐工伫只安怎找别人的麻烦，吼。啊，咱这政府的政策啦，唔知是为虾米，吼，就感觉讲，人人都是检举达人啦，大家拢会当检举啦，吼。啊，引起着社会当中，吼，彼此之间的无信任。啊，真呢，但是吼、哦，让人检举吼，增加国库的收入。爸爸，我是想想你这位英雄。

0: 来，你会晓
1: 啊？吼、哦，这广告，免
0: 免安尼哦，那咪加艰苦也艰苦啊！啊，这卡都是安尼哦，
1: 嗯，
0: 都是加落去，无较袂艰苦，都会晓会行啊。无你哦，刚才你讲倒去眠床底用吃八遍
1: 啊，对，嘿啊，所以讲来，我甲你问你讲你本地吼，安尼拢哦，即、這个呢消化不好，肠啊拢结龟球安尼吼。啊，食鱼油类吼有帮助吼，
0: 有啊有帮助。
1: 甲你骨轮就对啊啦，甲骨轮啦，
0: 嘿、啊。你迄血压若较悬咯，
1: 嗯。
0: 你迄鱼油若食了哦，
1: 嗯。
0: 哪会降哦？
1: 吼、哦，啊，迄袂当讲着血压，嘿，袂当讲着血压，就是讲咧，咱三项拢较悬的，即拢会当降甲，记得降了吼，较正常啦吼。
0: 哎呀、
1: 啊，啊，所以讲鱼油你食偌久啊？
0: 你即马，
1: 嗯，
0: 你即马即肠啊都较快活，无我即肠啊拢。较早捌去开过过吼，拢会
1: 袂，甲袂叮当，甲袂骨轮呐，吼，嗯，吼，迄就是你以前呢，甲袂骨轮，甲袂叮当，食鱼油落去，会当甲咱骨轮呐，吼。啊，你讲你本地脚拢袂行，食骨碌用呢？嘿，
0: 脚哦，都是偏足疼的。我去照 X 光啊，啊，伊啊有甲你讲啊。
1: 哦，啊，今麦食。
0: 光照八张呢，
1: 你
0: 医生嘛唔甲你开刀啦，伊讲你这开刀嘛无效啦。
1: 嗯。
0: 啊，你做一条福建嘛，你一直做嘛无啥效。
1: 嗯。
0: 反正然后伊就开一个迄落酸奶发作，给你打啦。
1: 安尼吼。
0: 伊拢唔开药啊你啊。
1: 对啦。
0: 就如果这样，
1: 嗯，
0: 久啊，我都九十几岁啊。
1: 哦，阿姨啊，今麦你食咱鱼油，甲咱即个促进循环代谢，嘿，阿个骨碌用嘿。
0: 都会走路了。
1: 哦，今麦咧食骨碌用的去，哦，甲鱼油的去循环好，阿骨头够用，阿今麦拢会行路啊。
0: 鱼油哦，你那这，
1: 嗯，
0: 这搭吼，甲咱讲肚肚安尼吼，甲咱讲
1: 胃肚肚，嗯，鱼
0: 油那加落呀，
1: 嗯，
0: 胃好。
1: 哦。
0: 得买较舒服啦，
1: 得安尼消肚肚的，
0: 嗯，这两下拢袂歹啦。
1: 安尼吼，谢谢你，嘿，嗯，
0: 我冇，我迄日来，迄日嘛，甲你关，关迄啰大北水啊。
1: 哦，啊，大北水甲这袂当做伙讲，
0: 呵，你老少啦，
1: 嗯，
0: 你是一般般老少，你若无食吼。
1: 嗯，你等一下，等一下哈，来医生公格，医生公格。
0: 还有哪些要讲？
1: 来讲个，你讲你本地吼，小可会老尿哦。
0: 嗯。
1: 啊，即卖就是大北水膀胱炎食了去了后，就袂老尿啊。佫
0: 会起泡啊，佫会了爱起泡啊。
1: 哦。
0: 大北水人食食就袂啊。
1: 吼，你进前会老尿，啊，佫放尿会起泡，啊，即卖大北水安尼个食，即卖袂啊。食两罐就袂啊，就好去啊。
0: 嗯。
1: 哇，恭喜！
0: 嗯。我妈佫一罐啦。
1: 安尼吼，啊，继续食，吼，食好，吼。哦。你到十几岁啊？
0: 我来
1: 迄落，
0: 我会
1: 去甲
0: 你讲
1: 嘛。哦，啊，你讲你八十几岁啊？
0: 啊？
1: 你讲你八十几岁
0: 啊？
1: 92岁。哦，92岁啊！哎呦，
0: 啊、
1: 哦，安尼食了，佫会吸收，佫有效呢，吼！恭喜！谢谢你哈，素云大姐，哈，
0: 好，好。92岁啊！哦，我甲你，
1: 素云妈妈，安尼吼，谢谢。谢谢啊，因为大北水甲骨碌用袂当讲做伙
0: 吼。
1: 对，嘿，豆豆啊食，啊食好会好安尼吼，恭喜
0: 嘿，
1: 恭喜。
0: 食
1: 别人的无效，食我这较有效吼。
0: 你这较侪啊，较侪啊，都可以走路啦。
1: 安尼吼。
0: 食别人的哦。
1: 嗯。
0: 哦，我甲迄个咧家红的啊，嘛食袂少，咩骨碌用，骨唔来咯。
1: 嗯。骨碌用是我咧卖，骨碌用是我咧卖，嘿嘿嘿。哦，你是讲，哦，你是讲食别人的产品啦？骨碌用是我咧卖，你即卖咧食，食了有效迄种的啦。啊，但是袂当加，
0: 嘿。
1: 哦，你以前是食别人的骨碌二升加就对啊啦。哦。
0: 啊，即卖，
1: 迄足贵的呢。哦。
0: 嘿。年纪那么大，都可以啦。
1: 安尼吼，好，谢谢你哈，好，素云妈妈，谢谢你，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来，好，再见哦，哈，来，非常感谢，啊，咱的这个大北水甲骨碌用袂当讲做伙啦，吼，甲咱的素云妈妈讲歹势一下，哈，啊，先讲大北水，素云妈妈呢，吼，讲会老尿啦，吼，结果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呢，吼，食两罐就好起啊，袂老尿，哈，而且一共一到十二岁啊，所以讲有足侪好朋友买，甲咱的听问讲。李庆，阿姐呢？吼，我已经七八十岁啊呢，来食你的产品敢有效？来，乡亲朋友，今日去素云妈妈来敲电话。 电话起来，伊直咧讲92岁啊，食别人诶真正食无效吼，食咱丽庆诶真正食有效吼，即、這个呢。真正足恭喜，嘛非常的感谢，甲咱做分享甲见证哈，谢谢你，伫遮呢吼，安尼呢，甲听众朋友提醒，咱有同款的这问题，拢会当来挖靠着咱的大北水膀胱炎顾药剂顾膀胱，啊，因为顾了用袂当甲大北水膀胱炎做伙讲嘛吼，所以讲呢吼，甲素云妈妈呢讲一声歹势吼，啊嘛感谢你对着咱丽庆的产品拢遮尼啊认同，谢谢你哈！啊，来相亲时段，那是要来给咱点讲作文，卡电话哈，卡电话，谢谢大家哦。说的去来听歌啊，来以上广告，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歹路唔通行》。

这首包娜娜所带来歌曲《热泪烫伤我的脸》，非常感谢乡亲和朋友哈，这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为你播送。来，乡亲和朋友呢，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咱的听讲的哈，大家的心情啊，哈，那是保持足欢喜啊，咱的哈身体都好一半啦，真的啊，因为咱的听咧本身读中医哈，我真侪这个中医的教授哦，拢伫咧甲我讲哦，蛮是讲甲我讲啦，甲阮家一寡做学生的人讲哈，情志影响健康。每天你如果心情都很鬱卒，絕對不健康啦。你每天如果保持著這樣的更快樂的心情，這呢，咱的細胞就會活化，譬如說你常常生氣啊，常常鬱卒啊，你的細胞就會死亡啊。咱如果常常保持著快樂的心情，咱的細胞就會活潑，咱的細胞就會活化，咱每天就會當這樣呢，越來越健康，所以說呢，鄉親和朋友啊，這呢，真的咱会肯哦，再一次甲你讲，快快乐乐伫咧过，也是一天啊。啊，这呢艰苦啊，忧愁啊，甚至呢生气啊、郁卒啊，伫咧过，嘛是一天啊。当然啦、啊，伫这咧过，总是会碰到一寡呢好的代志、甲歹的代志啦。啊，再碰到好的代志，咱当然笑咪咪啊，但是若碰到无好的代志吼，咱就是想办法解决啦、啊。会当解决，咱就甲解决；未当解决，迄嘛是无法。多啦，所以讲哦，乡亲和朋友啊，一定要保持快乐。听这部马戏啊，大家呢吼，听到这快乐的歌，听到这呢吼好听的歌曲，不管讲是悲伤的歌，是快乐的歌，只要是好听的歌哦，俺听得到的心情都会好啦。哦，所以讲呢吼啊，电台这部吼，伫咧听，除了听好听的歌以之外，咱买当呢吼去了解到一寡健康的知识啊，生活当中哦，诶，这个呢消息啦、啊，吼、哦，这拢是介重要诶，吼、哦，人咧讲秀才唔免出门的，当了解天下事，就亲像咱听众表伫咧听电台同款啊，你也免出门啊，你嘛唔免讲真正去看迄、那个。铁拳教育啊，你就知讲啊，原来迄是咧演啥呀？那最近这么红，啊，这呢吼，真正啊，亲像咱的经过讲呢，有当下碰到歹厝边吼，真的麻烦。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拢无同款呐，话哦，厝边真正吼，做好啊，话厝边真正做歹，啊好加歹呢吼，这是哦，这个两边的啦吼，因为啊，为人就是有一寡的造门呐，为人就是对声音做敏感嘛。为人对味啊味道很敏感啊，为人呢对狗啊猫啊做敏感啊，为人是做爱吃狗啊猫啊，所以讲呢吼，人甲人之间就是爱安怎互相啦、啊，爱有同理心啦、啊，大家拢要过家己想要爱过的日子啦，安尼就是爱搬去啥无厝边的遐大相盖好啊，吼、哦，就是爱呢搬去吼无厝边的遐大相盖好啦，来啊这呢吼真正啦，无厝边哦，迄都拢无遮的代志。但是呢吼，那无厝边吼，住咧到底嘛介恐怖呢？你甲想啊，暗时啊拢无厝边，是不是住起来也蛮恐怖的吼？来，甲听众朋友呢吼，来提醒一下，你若有咧开车，有伫咧骑车吼啊，想要呢吼，安尼比较安怎甲拉风啊？为人会去呢吼，即个改即个排气管。一般啦，亲像咱都袂去改啦，大多数拢是一寡呢少年人，或者是中年人吼，都感觉讲呢想要拉风一点呐吼，哎，车呢骑出去晃晃叫啊吼，足神气安尼，都会去改啦。但是爱注意呢吼，汽车改装排气管的新的制度呢，其实今年三月底就全面上路啊啦，吼啊，即摆已经来到六月份啦。公路局呢伫咧提醒哦，车主那是呢吼有换这种呢，唔是圆形式的这个排气管呢吼，必须要依着规定完成着检验，甲着呢异动的登记。啊，那无呢吼，即个要甲你罚3000元，吼，刷得起哦。罚款的唔是准都刷，你个家己呢自费负担检验的费用。如果超过时间呢无完成着检验，上个严重恐惊个面临哦，即个呢牌照遭受注销。
注销哦。根据着呢，这个统计新的制度上路，短短两个月哈，到个五月底已经开出着995件违规的这个单哈罚单。公路局呢，吼透过着这个呢监理大声公提起车主哈，咱那有改正哈，这个不是原型哈，就是讲咱车牌来就是这个啊原装的呀哈，你那个改这个不是原型的排气管的汽机车，拢需要经过检验哦哈。检验过吼，啊，登记的证书，安尼才有准绳。如果你哪拢不会检验吼，不管安怎啦，你就是违规啊，你就是违法啊。经过着呢吼，这个警方呢拦截也是查着，无依着规定申报异动登记，将会依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二项规定，甲你处依着呢3600块罚金。除了罚金，伊主话车主必须爱伫15天之内完成着自费的检验，并且负担着200块的检验费用。那是收到通知了后，你拢无按照时间内完成检验，还是处理到合格的结果？这个监理机关的阿伯兵阿哥呢，会当依法来给你注销你的车辆的牌照哦，这就麻烦啦。到时阵车辆将袂当合法来上路哦，阿伯这牌照变哪开啊？所以讲呢吼，大家唔当因小失大哈。针对着外界关心性的制度上路了后，进行公路局嘛，伫咧表示经过着呢吼，这个监理组的通。115年3月31号到5月31号为止，因为使用非原形式的这个排气管呢，确实是无依照规定办理异动登记，这拢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第二项规定，遭受呢，吼，这个检举的案件，即卖都已经有995件吼，平均每一天都16件违规啦，所以讲公路局这里敢来呼吁啦，吼，已经换唔是原厂的排气。讲诶，即个车主爱赶紧吼，依着规定去做检验甲登记，吼检验甲登记，以免因为一些疏忽呢，吼安尼遭受着处罚，唔打工荷包失血，冇可能影响着你车辆合法使用的权益，去用注销，迄个足麻烦的呀，吼。啊，真诶，听众比如讲啊，阮无咧做这代志啦，阮车买等下就是安尼开啦。不离格，如果你那边二手车，你来注意，不管是汽车还是机车二手车，你嘛唔知讲已经换过无，吼、哦，啊，这那已经换过啊，你阁唔知呀，那么的足有这个记录吼，去和这个警察拦截，然后你就去被检举，所以讲呢吼，买新车咱就卖乌白改啦，吼，啊，那边改真正爱经过检测，吼，照一般的程序。如果你那边二手车哦，吼，你那边二手车，那么呢？哦、你就是一定爱呢去了解一下，看看伊的排气管有换过无？哈、哦，来，说来去，咱来听歌，《过站伤心人》，苏有龙所带来。

其实过路伤心人苏又浓缩带来乡亲好朋友啊，来哦，这个呢，咱人那是白行，还是讲呢？哦，这个行动不都自如，足伤心，真正足伤心哦。所以呢，咱会听常常咧讲，如果那会当呢，吼、哦，先吞本，吼、哦，先吞本，先食起来啃，先好咱呢，吼，为以后的日子，吼、哦，安尼来做掉呢，吼、哦，这个预防咱白行，这是不是应该爱做？所以讲呢，吼、哦，咧听直接希望大家哈，真正好我来照顾，吼、哦，真呢，好你勇健健，阿勇啊，吼、啊，陪伴伫你的身躯边，好你勇健健，真的。当到有一天咱啊真正拢袂行的时阵啊，或者是行动已经袂自如的时阵啊，迄是足痛苦的代志哦，哈。所以讲，互你肯来照顾，打电话给我。你肯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乡亲好朋友，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也够和你鼓下的背下起来鼓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都大赚钱，再会哦。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言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料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

好，来，五月节哈，真贵，但是即马开始就是正正台湾上大落的时间，大家拢知啦哈。新历六月二十，旧历就五月初六哈。今日拜六，连续三天，即个休困假哈，哇，这哈我那算，大家我那无得走哈，热假哈，我讲味道袂有啊啦，真正有影嘞哈。保重啊，茶水加啉哈，上落时间唔忙正正伫里头卡啦哈，得较会当有保障啦哈，好不好？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尾嘛，地堂中立啊，有一栋公寓，这无电梯楼公寓吼，改成人调过去放火，要烧规栋公寓烧住啦。要共放火烧住吼，这大条代志咧哈。在一个四十岁姓林的厝边吼，有住一个姓邓，爱在公寓的厝边，尤其种老公寓哇，隔音拢真歹吼。啊，这个姓邓啦，主要这个姓邓吼，都不是大细声啦，而且有人是安尼呢。我住的所在嘛有啊，你不管是就听到几个人吼，安尼哦，我真大声，唔知你叫啥大细声啦吼，而且是直接啦。结果在张海波五点过啊，袂啊嘛吼，又搁开始起笑，哦，伫遐大细声，阿姨啦叫啦，唔知来创啥吼，姓林已经动过那边啦，反正嘛，敢是过那边了嘞，诶，过那八边都有吼，准动袂掉去甲饲因兜的迄个电铃吼，较细声嘞，好唔好吼？无想到讲吼，诶，这个姓林吼，敢若像真啊来个。啊，无穿衫，无穿裤吼，一个开大门的铁门吼，就砸嘛呢，就砸。你咧讲什么？我告诉啦，我伫阮家大细声吼，哇，袂使嘛吼，哇，当然吵着别人。啊，我甲你讲啊吼，结果砸，唔是伊个拍尔，甲起头甲，这个姓邓，就弄个乌白大细声叫这个姓邓吼，因老母已经七十啊，有啦，这个出来斗拍，拍这姓林的啦。另外，因老母吼，有一个斗阵的啦。你个看多厉害！因老母七十岁啊吼，这不是因人哦，是因老母斗阵的。一个六十岁查甫人吼，我来家里做三个拍一个啦。哇啊！当地讲，我那一个厝边啊，啊这大楼公寓都，我那拢住在厝边吼，一个听到。过来做公亲，接报警察，个警察到位，姓邓这个伊要开门啦。伊才讲当时想唔对啊，伊先讲拍，我先讲拍吼。警察到位，唔卖开就卖开，一铁门砍倒转来吼，卖开吼。而且甲警察讲，我已经开家属，你若警察硬要入来吼，我特别开家属病吼，特别烧厝滴啦，啊，规栋吼都烧啦。哇，好个！替警消人员，我来配合这个消防队吼，准赶紧门站入面吼。啊，已经点啊呢，真在点啊，是无病呢。嘿啦，点到一个砍针到后边吼，反正真在病吼，无病吼，准赶紧家属关掉啊，火给断掉了哈。哇，你甲看吼，真正这卖人，实在真正唔知变哪讲，伊家己。对生活，可能歹过啦吼，啊，那有无一大堆问题啦哈？伊吼，唔是家己歹过尔，伊都要拖别人落去死啦，就像我哩啦。那警察通知上对到现场，到三工，到这个姓邓伫厝内面吼，改成有咧点火，而且真要开家属啦哈。那姓邓是讲，伊要开家属家己自杀啦。你若病来到地，唔是你自杀的问题，那是规栋大楼咧，公寓吼，惊到人。啊，消防队到现场，看怪袂使，甲警察讲，这站入去啦。啊，这消防队绝对有驾驶啊，绝对铁门对哇，硬甲胶站入去吼。准看准家属先甲关掉嘛，家属先关掉了，火就甲站好花。那现场男主有小我数着烟啦，救护车甲送到迄、那个中热性病院吼。另外做公斤细尿的。姓林嘛，去用拍，上严重滴吼，拢头壳下手，有那里塞塞呢吼，但是人清醒啦，人清醒，有那上去病院吼，安尼拢无代志啦，医生讲这种外口伤啦，吼啊，无什么大问题吼。那经过跟你讲诶，姓邓，另外姓邓这个妈妈诶，斗阵诶男朋友吼，啊个妈妈吼，伊讲。当时吼，那警察到的时是小可有看到，就是因老母甲这个做后生姓邓，骑一公堆啊啦吼，雨伞啦，甲这个姓林的吼，都来个市电联，佮个细声袂使，好市道家已经咧拍咧讲吼，这死人呢，你骑公堆啊吼，
迄若讲甲人配面吼，为头甲人唔好死啊啦！你看即摆人偌歹就好啦，毋是少年的歹呢，连一寡口话啊吼，嘛共阮歹惨啊个，因老母七十啊呢，因后生咧拍人，伊无出来甲动，不甲口讲讲啊，即唔好拍个安尼吼，伊个倒拍，啊家己有话啊，可能拍不够力，去给光腿啊！趣味隔壁哦，惊到人。你个看，干嘛要熟悉？当然照姓里面讲是熟悉，伊无甲录啦。人一寡律师在讲，你带港公务吼隔壁间啦，那定来听着金边个曲的吼，时间开的先爱录起来。一录的时爱有一个时间哦，一分钟就甲你编一遍，一分钟就甲你编一编编吼，你爱录起来。即个到时阵，若要想咪讲，伊甲我即个变变叫，我是挡袂掉吼。大家都讲别咧，大家讲我都小隔壁经啊，啊别反正讲隔念啊，啊你安尼大细声哀啦吼，啊变变叫弄别啦，我大家都要几十遍，反正不甲不止几十遍啦吼。我精神错乱咧，但是你无落个到时阵，像我咧后壁会歹火呢，我较有啊，对啊，我较有，啊你有记录无？唔，即个律师来讲吼，那要各种环保，即属于环保啊，噪音嘛，吼、哦，甲你擦掉啦，吼、哦，啊，三克半面擦，你洗头吼，虽然讲你洗头嘛，像哦大细声啦，有诶无变变叫掉光弄别啦，吼、哦，一大堆啦，嘛占占卡地啦，占卡变变叫吼，你爱甲录，你无录，而且录都要有挂时间咯、哦，时间哦，三分钟来得一遍，五分钟来一遍吼，啊，一工弄要几十遍吼，大细声吼，你都要安尼。这个是禁忌啦，无法度啊，因为你今仔日要行官司啊吼，拍官司吼，这条路吼，什么物件拢讲禁忌，我讲大家听过嘛。咱若真正要行官司这条路吼，伊毋是咧讲好歹人咧，你好人，你歹人，无咧讲安尼，咧讲禁忌啦。到到时阵，你的禁忌免啊说服顶官判过来人啦，检察官还是法官，你怎么说服他啦？你甲看。检察官，法官，我证据充分啦。像这哪里吼，你嘛扛袂掉啦。当然，人就会甲判罪啊，一定是安尼啊。你拢无证无据，虽然讲，你讲我歹人，我较歹，我较歹。大家若要伫遐小证吼，就是变做安尼啦。哇，所以讲，这种环保告诉上歹告诉，教我咧背啦，吼，鸟我咧叫啦，有诶无是大堆啦，吼，阿来无到，囡仔好，阿来无到三更半暝吼，占家地啦，吼，这拢爱落，你无落。我咧讲迄个公务大楼诶，你一定爱弄，你无弄吼，到时阵你甲人嘴讲无效啦。法律是咧判证据，法律毋是咧告好歹人。我讲你看嘛，知影我是好人还是歹人？我讲我会知，我会知，看起来是你是好人还是歹人，无咧安尼啦。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跟你妈都听着你等你，你在公布哦。
1: 嘿嘿，
0: 我讲你吃，甲我吃，吃两三年啊。
1: 哦，去远比甲雪梨话做。
0: 现在做好啦。
1: 啊，你哈，好，
0: 我加载。啊，迄条经营哦，经嘛都我都吃经营，啊 Q， 啊加雪梨话我吃几三。
1: 啊，今嘛拢顺数安尼哦。
0: 哦，呀，迄条去到啊就。以前哦，讲叫就食补血嘛，啊，我食迄个
1: 雪梨旺，
0: 你个种哦，较无啥好，我食迄个雪梨旺半罐就水仔呀，
1: 水仔呀，哦，好加载，
0: 我变三年咧，
1: 安尼吼，
0: 我的鱼片都好咧，
1: 哦，真正有够好哈，好，安尼，人吼，哪里过这个想袂更，到想袂正有个人是开始诶，要较照顾哈。但是有个人是已经有症状啊啦，较喘啊咧，较白板吼，啊，个性较无咱吼，哦，啊，人来蹲来到底，清吼，人就软搞搞吼，这个心肺梗啦，上源头就这个碰布啊吼，开始无力，开始底下咧拍袂准吼，啊，未拄好时间吼，啊，就念咪紧啦，念咪慢吼，念咪大细啦，就变变叫啦吼，啊，像我石头底底吼，人个足好喘平平吼，这台美国进口的气源比，但是。有听医生讲一点，医生讲你的血要有够，就像咧莫打咧芳水，那有够量来外口边的水啦吼，有够量来莫打，安怎芳都袂要紧。莫打那边咧停水的时，人会先去通知，莫打要关一下啊。那无吼，最近停水有莫打的收银吼，咱的这个莫打这个碰波就像安尼啦。我讲，血无够，就像安尼啊，叫伊莫打暂停，你叫伊莫打暂停啊。莫打连半秒都袂当停吼，绝对一个都爱把它停到人都在这哪里。我来讲点大家听吼，咱身躯的心肺梗的问题吼，有一个所在爱该注意的血量啦，到迄个水量爱有够吼，那无咧莫打一休，一血一定爱有够吼。血量咧生血真紧啦，血量吼咧生血，迄血迄个量吼有够把心肺梗咧搞得较紧，你得甲气运比较今年的规身躯。这个血路通通通，把你带叮当吼，就两个做伙。美国进口 QMB 甲德里的经验老大人啊，上爱顾身体的第一关，就咱的心血管。美国进口 QMB 甲经验，啊那真正知影讲，改成比别人较慢，就表示讲你较无够血，你都无够血让我拍，无够血让我带叮当吼，你才先血甲补有够量，得到血以往啊哈。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最近有一名台湾女子，听说是接受外公吼，一个伫网络诶节目，伊这不是电视啦，伫网络吼，但是听讲有真侪人看，叫做海外的海外政论吼诶节目吼，好，甲伊加出来面15年前啦，15年来吼诶惨剧，讲到听当然，伊是咧讲什么人，当然这是节目咧加访问嘛吼。访问唔是正式讲会甲过啦吼，有诶无诶吼，伊咧过什么人咧？伊咧过中国啦。我讲啊，你台湾一名女子咧过中国，咁过会惊？当然我咧想是过未惊。而且人这得去查甲15年来吼，15年前啦，对啦吼，什么代志吼？那么这个噪音啊，伫台湾噪音啊吼，伊咧讲，伊讲因老爸是较早咧起厝起身啦，伫建筑商嘛，吼、哦，这个起厝起身哦，吼，早年就发现讲中国可能大市场，一定是安尼啊。你个到即马有感觉，难免讲早年吼、哦，你去外国，大家国家嘛拢想要甲中国做生意，迄中国人较侪，土地较宽，就是安尼讲，所以这吼、哦、无法度啦，这个都天然的条件啦，吼、哦。结果唔知讲因老爸一个台湾做了袂歹，啊，才过中国。在做建筑起厝吼，准像一块肥肉，家己送去中国来吼，长期拢去用靠押证件啦。你要转去台湾一抓，要摕什么原料啥物好？啊，你passport都算袂讲伫我遮啊，你的证件，那边吼摕偌济钱人讲啦，安尼啦。我讲啊，啥物人会当靠这东西？迄个啥？迄个公务人员啦，遐个主管啦吼。就是安尼，我讲啊，不要甲过，你过看嘛，过，反正规帮拢伊个人吼，我可能是安尼吼，结果唔知讲因老爸安尼，可能是硬气啦吼，还是讲吼，客家实在挡袂掉吼，准伫几年前呢，伫差不多15年前啊，16年前吧，那即马算起来差不多16年前啊啦吼，当时伊讲的是15年前啦吼。因老爸过身啦，15年前，2009年嘛，到即马吼，就差不多15年前吼，就过身。伊咧讲，伊讲因老爸过身，过身就过身啊啦，免啦。伊讲伊家己一个人去中国，要甲老爸骨头夫摕倒转来，因为伫在烧嘛，伫当地烧烧嘛比较紧啊，啊烧就烧吼，伫外国就是安尼，你人伫外国过身，就烧烧咧吼，上无迄个人迄个骨头夫吼，爱甲。要甲带返来台湾安葬嘛吼，结果唔知影讲年历过吼，我若赶快糟蹋，安尼糟蹋家吼，就是安尼。伊咧讲，伊讲当时老爸原本是台湾起厝，伫民国差不多80几年诶时啦，民国80几年真早呢，那甲即马算起来差不多要到30年前啊呢。因老爸伫30年前，当时台湾本来起厝起得好好吼，我若赚着钱嘛。唔只人家讲，过来中国啦，中国这边吼、哦，刚开始起步，30年前吼、哦，要希望一挂熬起厝的啦，什么话啦吼，啊，伊绝对赚着钱啊，因为你，伊就开放土地，互你起厝吼、哦，过来你起厝卖厝嘛，就是安尼好，因老爸就过三十多年前啊嘛，就过中国吼、哦，一个过中国以后，你要做生意，当地管市政府的官员。对来讲，你的护照、甲台胞证，所有证件全部拢先来收我这个所在，因为你做的是大生意。我今仔讲你生意做做闹跑，啊，那有得一寡理由对啦吼，准加扣掉嘞。因老爸所有证件，你就袂当顶当啊嘛。你证件伫我的手头，你都无得走啊，就是安尼啊。开始你要请我一个员工，我做一个头家人，我要去主请员工。搬砖啊啦吼，乌涂甲做什么？就是你爱甲我讲，啊，我当地官较甲你讲，啊，我遮有。台湾敢会当安尼？绝对无安尼啦！你较会使安尼？当然袂，生意就是自由市场啦。你只要是民主国家，全世界民主国家，生意就是自由的市场。我今日要请人，都要请有路用的人。我请人都经过你，经过当地官方。讲啊，你要请我者，要凹梯啊啦、搬砖啊啦啥，拢家家讲吼，都爱伊讲了吼，伊就人会啊，当然遐人就拢伊个人啊。
就是讲当地诶中国嘅人吼，包括员工啊，安怎样也好，因老爸干阿一个台湾头家啦，伊身躯边所有主管干部拢总是中国迄边嘅人啦，用阿边阿管掉啊，你当时要甲头工减料啦，对咧乌西啦，有诶无诶吼，对做不到你嘛唔知啊。就是安尼，因老爸讲吼，我啊，都头毛剃落来，无洗还会使，迄一笔钱投资伫遐呢。迄有若白少钱，你做建设，你家己都要省了一笔米嘛，一定是安尼吼。后盖白厝才回收嘛，吼好。因老爸啥讲这呢？唔对，但是无法度，一支脚落来呀吼，歹抽出来吼。好，那么身躯边的人我哪知？就是妈妈啦吼。干这建立事实啦吼，这个查囝吼，伊讲为了防止讲台湾这边受干的，因台湾这边个公司呀、啊，伊台湾这边建筑个公司嘛是继续在做吼，准翁仔某辨别叫做啥呢？叫做名义上的离婚，其实离婚就是真正离婚啦吼，但是感情并无散啦吼，就是了可以，迄叫做假离婚啦。咱大家想知个先，假离婚是真正离婚咯，你再去办离婚。真正离婚，但是实际上是大家搁斗阵做伙一个会啊吼。好，那么这台湾做囡仔，你讲，伊讲，因规家伙啊吼，煞变做当地，都只要甲政府单位有关的警察也好啦吼，包括官员啦，有诶无吼，准变一块肥肉，铁罐子。伊咧讲，伊讲伊当时，敢若19岁尔，都较早以前嘛。伊当时上早前，因老爸打开始过中国去做先吼。伊当时才19岁尔，有够少年，一个初囡仔吼，就接到电话啦。啊，甲伊讲吼，伊讲都要300万的代表啦吼。安怎样啦吼？靠要放人啦吼，那无吼？什么恁老爸可能搞了什么案件啦吼？好，上尾双方抬价，存100万嘛，开出300万，上尾100万吼，和。中国那边的警察准放人，无想到讲家属真正去装100万，和对方吼钱交了，因老爸赶快去互扣留掉了，赶快去互伊软禁也好，不管吼，就是伊拢找阮老爸的消息来啦。后壁边吼，这个时候因老爸对吼，说接袂起诉案要偌济呢？你甲看，上海也有。厦门也有，福建也有，四川也有，云南也有啦吼。因老爸这起诉的工程花偌济就好啦吼。好，因老爸吼身躯边差不多拢对5个啦。这5个不是公司的干部呢，不是，这5个是啥？公安的警察啦吼，包括政府官员啦。啊，定就甲讲吼，顶回100万吼，啊，这回可能要200万吼。阮遮要处理一寡代志啦吼。因老爸不是就为台湾这边都汇钱啦。当然，台湾阁赚有钱咧啊！你台湾讲1-200万、300-500万绝对无问题啦。那伊这个建筑个大档个吼，但是伊一个过中国准去用控制掉咧吼。第一遍大档大家讲，恁老爸种袂自由吼，恁老爸有自由，会当安尼四界安怎样吼，都爱承受300万，上尾100万嘛。一个客着第一遍100万了吼，都差不多。聊聊打电话来，嘿，恁老爸阁有问题啦吼，啊，若无100万，无200万，你讲拢讲代表啦，未放弃这个自由就对啦吼，好，准一直到甲，为即马开始算差不多15年前啊，16年前吧，2009年的时吼，伊当时就也阁较大男吼，就讲着要嫁啊吼，因老爸机票订好啊，这是大理由。就是阮查囝要嫁人，我爱回去台湾一撮，若无甲靠离台湾拢无回去，你证件伫你手头啊！因老爸机票订好啊吼，就甲迄个官员要讨证件，好证件当时伫底呢？伊当时因老爸吼去用甲刷去伫云南啦，即个偏僻所云南吼，迄个所在吼去有一个即、這个起厝的工地嘛吼，好伫路边等甲朋友食饭啦，得。伊准备讲明仔载，都要坐飞机啊，会当返来台湾啊，证件确定啊嘛吼。因为我甲申请啊，申请就是我查囝要结婚吼，这大理由嘛，所以你袂当无我吼，我的证件、护照、passport 都好。有哪可能心情较放松吼？因老爸准招聘去路边摊，啉一个山酒啊啦吼，啊，食一个饭吼。其实若要大餐厅，我有法度啦，因老爸都真有钱啊，建筑个大档个吼，
唔知影讲啉到一半，有过来公安就警察啦，总甲阿走。有啥物理由无？靠啥物理由啦？我今日要甲中国迄个想要压一个人哦，就简单，即马嘛共款啦。卖讲以前哦，准过一礼拜吼，家属就接到中国这边寄一个通知啦。恁老爸死，原因咧怕是唔是啦？伊靠可能解释怕是，讲恁老爸心脏病死。伊当时几岁呢？因为经过伊第一遍去学卡游行，伊才十九岁嘛，这个台湾做囡仔吼，经过六年啦，经过六年，伊二十五岁啦，要结婚，但是还未结落。唔知可能有结落去啦吼，因老爸无等来，讲要等来嘛，准下无等来，无等来都婚礼嘛照常进行，但是都经过一礼拜，都通知讲因老爸死吼。伊结婚无甲一礼拜，无法度家己一个人。虽然结婚啦吼，可能其他歹办吼，人答应讲你一个人过来就好，伊家己一个人到云南去认尸体啦，对因老爸，无想到讲伊一个婚礼去场吼，身躯变落共款三个五个啦。都也警察啦，吼，包括什么干部啦，都当地中国的公安迄个警察干部，拢甲对伫身躯边啦，吼。好，讲你得先对阮来做一个什么手术，结果唔知讲查入去，就所谓咱讲迄个分局啦、警察局吼，都甲设伫细间房间啦，三个都入来啊。你吼，来遮做点麻烦的手术吼，啊，阮吼安尼加班啦吼。一个人上少差不多两万五台币啦，就是超大人民币五千块啦，互阮食地一个吼，安尼阮总三个人嘛，阮只有三个人吼，拢甲你对调调吼，对面对去啦吼，因为你是外口人士嘛，吼，都台湾的人嘛吼，安怎啦？伊讲我身躯买哪一捆头早济啦，伊身躯的现金绝对不足吼，结果即几个公安吼讲。啊！甲你讲，一人五千块，你一人摕一千块，啊，差有够济，无得用身躯来赌啦！哇！啊，这个做囡仔讲，你开讲了，但是话也未讲了，就甲强伊安尼。伫迄个所谓派出所、警察局的这个细间房间吼，内面吼，就开始甲侵犯吼。好，当时伊无阿多，嘛是目睭放起起，对方强啦。无法度吼，好，需要代志办煞，真正甲带入去对因老爸尸体所停尸的所在嘛，吼，放尸体的所在吼，好，那么尸体上尾会当现开看卖认尸嘛，就是无唔对，这是这个因老爸这个祖囡仔吼，到尾伫台湾段读啥咧？读医的啦，伊是读医科吼，这个祖囡仔吼，所以伊当时有啦对人体啦吼，包括一寡。就是人的病啦，你是什么病？贵姓？伊把上无拢比人较知嘛，伊是读医科的嘛。这个做囡仔，这个大当的查囡好好。伊一个过了，伊甲迄个尸体迄个底下拍开吼，伊甲讲因老爸吼，那讲那伊是迄个医学的这个伊读这科的吼，伊讲因老爸内面绝对绝对器官无异啦，迄人的器官，那这个医生有当时用手摸。直接摸出来，伊讲连细胞、连心脏、连肺拢无伊呢，就像个摸摸安尼、呐呢。你人、你人虽然过身，但是你若完全吼，应该是拢无问题，腰子啦、对啦吼。伊上个惊人，就是讲，你讲器官内面的器官、内脏，反正人较唔知。伊讲伊上尾顺到对呢，因老爸吼，迄目睭。客客嘛，就人咧过身，目睭一定客客。伊想讲，这人绝对看无吼，伊甲看因老爸内面的目睭仁啦吼，嘛拢无伊啦。等于目睭倒啦倒啦，迄目睭皮吼，那你那内面无目睭仁嘛，好倒啦。哇，伊讲吼，阿边阿讲，伊讲边阿讲，伊讲身躯边转转只公安啦，中国，我家己一个台湾人，看哪办？伊安尼嘛，就恁来讲好啦，无唔对，即阮老爸小小的吼，都骨头有红啊，安尼等下吼，这件代志经过十五年后啦，最近伊只因为有接受一个国际性的媒体嘛，伊这毋是限定所在呢，伊就是全世界拢看会到，伊咧访问这个网络吼，是全世界看会到，所以讲吼，伊靠一个保障，就是讲，如果今仔日我讲这个代志，那如果人开始要查，有影无，属实无吼？
有遮济国家民主国家咧看吼，都看唔敢这个这个甲安怎样就对了吼。但是为什么会讲这個？伊讲这种代志经过15年后啊啦，这件代志发生伫差不多15年前啊啦，伫2009年嘛，15年、16年前啊吼。好，我即马甲讲出来吼，当然大家讲我咧讲假啦吼，你若无当时就讲啦，会袂讲有真济无奈所在啦。但是伊这是家己向一个人迄个网络的记者节目吼咧访问吼，并无经过官方的证实啦。伊讲我拢属实，当然这无证实，就是人无实际上政府对政府单位落去调查吼，是我咧讲了吼。但是我希望恁相信啦，伊希望恁相信吼。那这件代志讲绝对属实啦。伊提醒台湾民众，那如果你真正要去中国，嘿吼，有一寡安全问题，你要注意。唔是讲大家拢安尼无唔对，但是吼，你若比较较特殊，敏感，像我大头家啦，伊较会知我是大头家，伊较唔知，伊最少会知呢。你茫看咧，你身躯边有钱无钱，反正一般也会知啊。就是安尼，较特殊的人物，你若要过中国，你要相当细意吼。你是对员工这总经理，你是对员工这董事长，你是身躯边有钱无钱的人家，中国。有足侪知影，那像种较特殊的人吼，你一般人数可能较袂，因为你都素无油嘛。我甲你甲你糟蹋这种人也无效啊吼。都有伊讲有一寡较特别的人数啦吼，大头家啦吼，身躯边有钱啦，有诶无少，你也特别注意你安全吼。所以甲你讲，伊讲吼，那厝内面有寡钱啦吼，或者做甚物较大事业的人吼，嘿有当时啊，要过中国吼，爱。相当细个，你茫想讲，中国都同款一个国家啊，对啦，平平拢同一个国家啊，因为咱人的认知就是你所知的代志，咱人的认知一定会用现实，咱即马身躯边所生活的条件来做比较嘛。迄嘛是安尼尔啦，都像咱咧食三顿啊，嘛是同款安尼，过生活，但是你也知讲，因为一寡足阿杂的手段吼，哇，这吼。别人唔敢做，伊敢做啦。伊讲这是亲身的体验，唔知有影无啦吼。当然这是伫迄个国际媒体全世界百外国拢看会到迄个 YouTube 吼，迄个网络伊甲公开报道啦，公开报道吼。安尼，但是问题是，伊这是电视的，就是讲属于电视甲网络的节目嘛吼，并无经过官方的证实，就是无国家对国家政府对政府的调查啦。啊，这个准度，人当然怀疑。当然，伊是讲绝对做事实的代志，我才会讲吼。不过事实是你在讲啊，国家对国家政府单位并无调查，我讲你免来调查，你甲讲。你台湾人事，你是对一个单位要来中国甲调查，讲这件代志对唔对，就是安尼讲啊。卖讲台湾啦，你搁即马外国全世界联合国有百外国个国家对一个国家敢去中国讲，中国你有啥物？案件介绍无啥清楚，我英国、法国、美国要派人一个专案小组的人要来调查，你想到吃个歹，到尾来调查，我讲啥呢？6-7年前迄、那个萨斯嘛，咪是萨斯啦，就是啥迄个武汉肺炎迄种迄个新冠肺炎吼，人嘛是全世界要来调查，伊讲好啊，你来，结果迄个算调查，伊嘛是讲无爱到尾，无多。人全世界压力，伊才讲好啦，互恁联合国派一个卫生团体来检查阮什么所在吼。我讲迄个事，所以讲就是安尼啊。你伫中国发生的代志，你无可能外国去插袂着手啦，就是安尼啦。唔正讲实在真恐怖，你甲看，一个起厝的大头家呢，伊伫台湾做个安尼，我那算赚着袂少钱呢吼。伊是建筑的大档的嘛吼。就是听人讲，中国拄啊，当咧想要起厝，都30年前啊嘛，30年前都想要起厝啊吼，伊就过，结果50多年吼，母甲家己倒看快无大劲咯，规身躯强流啦，啊阵死伫遐啦，啊这个查囝甲甲所有当时伊所知影的代志吼，全部讲在最近他讲嘛，这件代志嘛，经过伊所知影的10多年啊，安尼家家咧进前因老爸伫遐10多年，过后壁变个10多年，做30年啦，30年前啊。真恐怖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

0: 精嘛，啊，佮食你的克粉米，啊，佮食香菇精，啊，你今日检查吼，拢重拢有较好，还拢有进步。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嘿，好，我安尼吼，啊，佮药剂哦，嘛加足好个
1: 呀。安尼吼，好，好加载，好。
0: 我看到这多控制，伊今日讲你药剂进步真济。
1: 好加载，好。系啊，安尼就加足放心啊，哈，啊，继续安尼个保养，继续安尼个。保养就继续放心啦，好不好？
0: 我食足食的，我当去当做你开始干咩干咩值班的。
1: 我辛苦哦，留咧保养，人家哦。

就上个高个器官卖有新鲜呐，就像一个大机械零件，所谓零件不是干那一个零件嘛，迄大机械吼零件有几那种吼 ，QMB 就专门咧高些零件，拢卖新鲜呐，零件卖新鲜吼，人吼不是，迄、那个机械就加用足久，人嘛同款呐，咱内脏即个器官，你若用较久的时间，人个血就给予保障吼，得去办得快快啦吼，里面穿便便啦吼，对对对，你无讲吼，得比个增加 QMB 吼，身躯那做个个表，哎他摇白上啦，有诶无吼，定定无使个爱过关哦，关爱该注意哦，关我是大家正嘛正袂注意一个器官伊袂疼，袂甲你。别家你爱，别家你讨哈，你家己爱顾哈。有咧食酒应酬的啦，有咧食啥等外口的啦哈。那无得，特讲到农药配料啦、塑胶花吼，啥物阿杂物加工过咧做，无忙也袂使哈。咱咧话单间一定爱食，尤其有一种人爱特别过来食，就是暗时固定困袂着的，顶下班困袂着哈。叫做话单间，我那个会好哈，那嘛加做保障啦。啊，都家己讲身躯有足侪项目哈，一路对一路吼，能够。顾掉，啊加平常都加顾，迄个都保养。那顾咧吼，人吼，要加只过年啦吼，啊，袂安尼好好卡好手行，倒都无问题啦。指定房指名咱的产品，若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交接，再多多使用，0800-868-999。好，稍等，咱这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先来报一个新闻快报，这已经哇，马家差不多几个月超过吼，无报都无叮当啊，无叮当的咱的油价吼，咱台湾的油价吼，全世界油最近拢起价惊死人，真正你惊死呢？外国个朋友回来吼，你感觉平平一粒一粒，全世界拢同款的这个量嘛吼，一粒呐。你这个物件就是全世界吼，同款的一公升嘛，吼，迄个汽油吼。那美国、加拿大对北美的国家，一粒拢在60块啦。那合作代表吼，差不多一粒60块都震惊啊，油气价格。啊，咱台湾现在无停无动，就是政府出钱给你补补这个差价吼。油最近起大价，大家嘛在了震惊的关系，包括迄个所在个油上侪所在个震惊啊吼，中东迄个伊朗加美国吼，都、就是可能有。有较好啊！我咧想吼，应该即个无唔对啦吼，就是有较好啊吼。都咱前几天报道嘛，美国总统川普我出来讲吼，因真正要佮结束啦吼，都无要战争啊啦吼，无要佮断啦吼，飞弹啥啥都是战争吼，所以讲可能慢慢来收煞吼。即马当然佮你吵啦，我咧想佮你吵吼，唔是讲一个话煞就煞吼，但是应该是有一个有一个程度吼，就是应该袂佮战，所以讲油咧叮当啊啦，后礼拜油吼。汽油落一块，汽油落一块，柴油落七角。你甲看，我人讲全世界生目睭，唔捌看过目牌吼，什么意思咧？我咧讲外国人，迄外国人讲全世界嘛捌看过这个国家啦。迄油咧起价，你拢未起啦，啊！得国家摕钱甲你补助啦。啊！即马油开始落，因为战争结束，油就伫落嘛。战争都结束，无要战争啊！油落，油落，你也对人落。啊，气无气呢？我讲有啦，啊，得国家赚有钱，国家若赚钱，就补贴吼油吼。后礼拜汽油落一块啦，吼，柴油落七角。而且有的听众朋友比我较敏感呢，因为我长头时间也未收到，我这个朋友伫中油做主管吼，伊嘛算介紧吼。结果唔知讲哇，伊甲敲电话迄听众啦吼，伊足注意油，可能伊咧做这种大卡车啥的吼，迄种吼，用油较济吼，伊讲。戆然啊！迄个油无叮当吗？因为我中途时间也未收到啊，我这个小未收到吼，到差不多两点外未收，我未收到呢哈。就是差不多三点外，八我四点吼，我该收到我迄个中油主管的真正有叮当哦！你看听众有诶拢较敏感，拢知影讲这礼拜、后礼拜啦，后礼拜就有叮当吼，真正叮当。后礼拜油价吼，汽油落一块啦吼，柴油落七角啦哈，这是油价部分。哦，大家知影，哇，真正有影，又个热了呀哈。另外，屏东警方吼接受报案，就这两天呢，这创啥呢？就诈骗啦！我跟你讲，我规片甲看惯吼，那这种诈骗，你真正到尾大家要消费要过吼，无好过啦，所以啊，相当注意啦。迄要去用骗迄人吼，哇，相当注意吼，都。当时呢，两礼拜前的较低淡薄，差不多顶个月底到这个月初嘛，到顶个月底吼，到这个月初吼，差不多前礼拜的时间吼，屏东一个43岁，姓杨的，家己本身有啦真专业的工程师啦吼，都唔在对一个公司吼，做真专业的工程师，薪水真好啊，一个工程师啊吼啊，薪水真好，43岁呢吼，好。伊即马手机啊，看伊看了啥呢？伊就色情广告啦。就我家有小姐足水水噶吼，你绝对毋捌看过小姐吼。当然伊就甲铺相片啊，一定是安尼啊。无你讲水是你咧讲啊，你毋知相片我看吼。伊即个网络顶悬咧相片吼，几百张啊，大家做起来了哦，水噶像我天生。我讲你真正阿伯讲呢，你真正看相片，迄相片我要揢较水的，几千张嘛有啦，全世界。小姐吼，伊讲这，你即马手机啊顶管所看到的小姐吼，都是阮公司的小姐啦吼。你若要来应招啦，就是要开查某就对啦吼。你就找我。啊，这个工程师可能是爱去比咱唔知，伊即马看广告，手机啊看惯了讲了吼，就叫下伊嘛。总开始想办法就联络对吧？好，那边甲伊讲，你若要来开阮公司的查某吼。唔是卡电话，虽然都唔是，你都要先加入群组啦。就像我诈骗集团群组，我被买股票啥到处好，你都要先加入伊个群组啦，哦，加入群组你就惨啊啦。
伊即马真正为着要开因公司的查某，做因个大家足水啊！伊想要开查某，然后应招吼好。伊即马就真正加入群组以后，连伊客服人员、连伊装完什么人吼，两礼拜来吼，用什么你阿未到会员资格啦吼，啊得啊什么卡啦、有诶无啦吼，好，结果变甲有诶无一大堆，家己花钱花甲未记得偌济钱啊咧，人就是安尼。叫你当时回十班，当时回五班，当时回三班，当时回八千，哦，我要回你容了，差不多两礼拜的时间吼，用这个步骤吼，伊家己回干，唔知家己回偌济钱啦。到尾清醒，就是你甲我讲到安尼啊，我回钱出嚟吼，你连要安排做因来甲我见面，对开房间，要我开查某都拢无嘛，拢个特工都叫我伫遐咧回，我讲啊对，你。迄唔得两遍就好啊！你计两礼拜唔得几百遍啊！吼，伊算啊算，伊才开始算啦。那无回个好伊啊，你回个个点在好？伊总共回百三万啊啦！我讲，以为啊，你百三万啊，开早我开个烂伊啊！我讲，你回百三万，伊才想着讲，许我唔到底要回偌济啦？啊，才家己开始算，这两天开始算，算讲，许我已经回百三万出嚟啊！吼，连一个小姐面都无看到啦，伊才个。去报警者，我就跟你讲啊，你这那真正抓无到就歹抓啦。你伫网络店员手机里边就抓好，真正你抓到，我跟你讲，我真正要我有在做这啊吼，虽然无合法，但是我真正有在做应招啊吼，啊我无甲伊骗啦，我做应招无合法，这足轻，这上济是差不多罚金准刷。我若甲你骗就大条啊啦，啊我无甲伊骗呢。我是真正做营销，是小姐也袂够伊尔，哇！所以讲，你这后盖，那真正警察聊人要告，人无好告啦吼，对安尼。那经过今日讲，这个姓杨的伫算顶个月底，甲这个月初这个时间嘛吼，都、就是为了手机啊顶管看到诶真大量迄个色情交友广告啦，哇！迄大家做伊那个水当当啦吼，啊拢咧身材也好，对对对，好，啊什么广告一变两变了，这个声音嘛。伊这个店里面，店里以后，你那有要甲阮内面的做因熬困哦？讲偌济钱吼？起码只袂当讲，你只按照我的指示，加入阮的群组，伊就一步一步甲加嘛吼。加入群组了吼，好啊，过来就阮客服人员甲你服务啦吼。啊，客服人员这边就甲你联络哦。原来你是什么人吼？你加入群组吼，但是你的会员啊袂完成哦吼，你都要交偌济钱啦吼？会员费啦吼，什么费啦吼？那所有的会员资格全部好了吼，阮就会当安排做因啊，水果娘啊，而且素材你见，阮内边的相片你有看到嘛？几百张、几千张的相片吼，你见就像皇帝咧见，见一个后宫同款吼，见一个了，我就甲安排去我群里底啊吼，那边讲话多，伊就回我多，回甲甲你回，真正回应哦，后念伊一届管七万、十万。有一遍吼，有一遍，伊甲转偌济呢？人家讲吼，你这边来转偌济，结果唔知讲伊口罩内面去学对方，就是用这波啊，总共转七十万出嚟啦。啊，伊一个赶紧讲，哎，唔对呢？为什么我这我内面唔对吼？我会甲你，我会回转去，互你嘛无回转啊，好呀。就是安尼，伊唔只讲，都甲我转，伊即马后壁佫讲，啊，若袂要紧啦，你加交，我来甲加转的钱吼。人讲你开查某，毋是一遍尔啦，你毋是要开一遍尔？阮只查某你开就掉了呀啦吼，较慢慢来考就好啦吼。总开始用客服过来叫做专员吼，啊过来叫做啥物话吼，啊，即个你无介意吼，啊，你若要佫较水的另外一个吼，啊，得佫先一个交一个偌济钱吼，啊，偌济我得当安排即、這个先互你看卖，哦，安尼大概话术啦，就安尼甲讲吼，连伊八万，连伊十万，连伊十二万，话无绝对。伊即马当然伊也咪讲啊，伊是一时糊涂啊，伊即马开始想讲唔对呢，啊，确确交钱你伫叫我交。你咪交会员费，你咪交这，你咪得个交费，才会当看一张相片啦吼。啊，对一个佫较水安尼咯吼。结果你讲要安排做呢，交我乌棍啦，就是要限交嘛。哦，迄种迄个应招吼，啊无啦吼。伊较慢慢来冷静来想讲，我到底是交偌济钱呀？伊家己交我好伊啊嘛。连咪八万，连咪七多、哦、几万哦，啊，佫有较赚唔到钱的话，无一大堆啦吼。加来讲嘿，安尼话我已经赚十130万出嚟啊啦。
伊个口罩内面总共具有对用迄个应召集团吼，其实就是诈骗啦。我跟你讲，这个诈骗上吼，已经汇130万出来吼，连一个小姐，卖讲手看无到，连面都无看到，拢甲看相片啦，逐工伫咧拍相片啦。有人讲，你若130万，我会当用10000张的相片互你看，卖讲1000张呢。你130万回我，有的讲吼，真正有影，正路吼。结果就是到最近这几天啊嘛，伊才想说唔对呢，这绝对讲骗的呀。啊，讲当话使讲到一挂堆，得个迄得个交什么钱，迄得个交什么钱，啊，什么得个立会员，啥我有一大堆。结果害我家己回家回了吼，甲冷静了，甲成功，我已经回130万落对方案啦。啊！我汇130万，连一个小姐都无看到，别讲我滚啦！哇，准才去报警查嘛，啊，当然被警察有接收啊，接收都接收讲好，我来抓，要抓的队，我问你咧，伊伫手机啊网络呢，这个人伫对什么所在？咁知，当然唔知啊，你敢会知？反正这个网站嘛，佮伫外国你都唔知咧，唔是伫台湾咧，我伫网站手机啊，这个网络面，佮是全世界通的啊。所以我咧讲，我即系足注意啦，吼、哦，130万，我咧想，即个可能无娶啦，我咧想，吼、哦，虽然40万吼，可能也袂有娶，即若娶某啊，吼、哦，你这条钱你某绝对知啦，因这唔是细条钱，唔是万外块，唔是千外块，是130万，你某问讲要未来，我甲你问一下，无你130万是可以对，你若敢讲？无啦，我就想要开查某，开无到查某叫人骗你，我来讲我你就惨啊啦！啊，真正有影，夭寿未害，你安尼回家个你唔知，回130万，迄租因啊连看到半面都无，你安尼继续回，迄有诶嘛讲回10万啊，讲唔对，这安尼靠世间靠这个代志咧吼，啊，我得回10万，连安怎样都无，你已经回到130万啊，较清净哇，真正足注意，这诈骗吼，实在步数有够多啦，真正步数有够多吼，伫高雄啦，屏东啦，屏东，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啊，那今日出嚟办呢，阿德就困啦。
1: 安尼哈，
0: 阿德要困困几波呀？唔遐济啦。
1: 哎，伟大干姐姐咧，伟大干姐姐。
0: 阿姐姐，这阵那是靠有八十。
1: 靠八十啊！哦。
0: 哎，阿人吼。
1: 哎。
0: 人精神啊，那有较好啊。
1: 安尼吼。
0: 有较好，阿强的话较袂跋倒啦。
1: 哎呦，好好
0: 干姐。而且迄阵吼。
1: 哎。
0: 拢无得啦，无得啊！拢走路拢会跋倒啦。
1: 好，好加载呢，好，好加载，好好好。
0: 啊，我无甲你讲一个，
1: 嘿嘿嘿，
0: 太细啦。
1: 嘿嘿，今天食了介好，继续食哈，继续食哈，好无？
0: 这要安那？这得过李超食安那？
1: 哎，对啊，李超食啦，吼！啊，你继续甲顾咧啦，唔再别个磕弯头，好无？哈。
0: 哦，安尼哦。
1: 好，好无？哈。
0: 啊，伊哈。
1: 哎。
0: 伊迄伊得顾要记无啦？
1: 哦啊 ，Q M B 得顾会着。
0: 你
1: 若比如哪里第一心中，第二腰子哈，哈，
0: 哎哎，
1: 哎，对对对，哈，哎哎，哈，好
0: 啦，
1: 好好，
0: 阿无甲你讲者，都歹势啦。
1: 好未啦，我恭喜你咧哈，今仔食了就好哈，好，谢谢哈，谢谢，好，谢谢，好，
2: 哎，因头的啦，都阿伯啊，这阿妈吼，我那呢，看家呢，伊讲人乌打散，咱人呐，刚开始。无多好时吼，人诶面色真正反乌呢吼，安尼看起吼，甲平常你看无啥共款吼。而且伊讲无爱食，啊，便啊，凊彩叮当出入一个吼，逐工在咧度久吼，迄个肝都无好，都身躯都无迄个气脉，足奇怪吼。肝就是安尼，你讲有个人吼，肝若无个人吼，啊，像迄度久鸡啊，足奇怪，啊，做一个工课安尼吼，真无精神，啊，打困醒都。佫想要睏啊吼，迄个肝啦，肝无好吼，胃胆肝上个过肝，甲倒瓜倒酒，迄阿杂物件变走，肝就开始慢慢的恢复功能啦，那个正常的功能就慢慢恢复吼，一定要给阿杂变走啦。咱人肝做在阿杂嘛，规身躯阿杂拢伫肝啦，规身躯阿杂都伫拢伫肝，三顿食外口啦，食酒用是迄个酒精啦、垃圾的物件，包括做工过。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化学，还是什么环境较无好个吼？事事食食嘞，全部拢伫肝这个所在。啊，肝豆腐即个你改都改袂去啊！你得用维他干那个豆甲豆酒，改豆变只垃圾嘛都清气呢。那无吼，目屎过规个嘴定咧破工，尤其皮肤白上油吼，抹袂好，连咪白遐连咪叶遐发发一粒一粒，规拍规拍规啊规啊吼。维他干一支会救人个肝油啊，唔当买唔对。咱个维他干个外壳有写一个沙。这两三个三九二零吼，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万隆钱，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中山区彰暗，一个车行灯口吼，大家拢伫遐等红灯。好，一台轿车后边载人，这个窗仔门吼开差不多一半啦，窗仔门开一半吼，啥物人看上清楚，边仔骑奥托牌上清楚啊，这奥托牌一堆啊，伫迄个轿车边仔咧等红灯嘛，咱奥托牌伫路边吼好，迄、那个后边坐的人客吼，准为。迄个半开的窗仔门嘛，吼、迄窗门本来就半开啊，伊伫内面食薰啦，伫迄个车内食薰吼，好，伊即马窗门半开吼，薰差不多食到要煞吼，车个咧动红灯嘛，伊即马准甲迄个薰头啊，都薰，薰头啊吼，准顶出来，都为着窗门顶出来吼，吼、边啊一个桥都卖租因啊吼，实在足硬气，伊看着讲有够歹规矩，车内食薰。就都准煞，非得到恁规车的人吼，不管好，你即马食薰食煞，佮个薰头啊吼，佮点出来吼，伊即马奥多麦准吐咧，奥多麦笑我吐者足简单嘛，都大家佮伫动工顶啊，也袂走啊，伊即马准规个薰头捡起来吼，都佮点到倒去，我一头啊门佮点你内面就对啦吼，伊随去啊，就身躯边尔，你大家奥多麦动伫你车的身躯边，你头啊门。薰头啊，点出来，迄阵奥托拜吐了，阵落去捡迄个薰头，就甲点到倒去吼。当然薰头就触着嘛，你薰头无花啊，迄薰头佫有火吼，无花吼。阵烫着，就是后壁做迄、那个，可能就是伊点的啦，就迄、那个点薰头啊，迄、那个脚趾头啊吼，这绝对有烫着啊。我这薰都无触点来吼，好，事后这个做那随波嘛，就是奥托拜这里、個、吼，你讲你甲看，这歹规矩。伫车内食薰就算了啦，吼好。伊即马食薰食煞吼，伊即马薰头啊总为窗门顶出外口啦吼。我靠，歹规矩吼，安尼但是迄个坐后壁就讲，我也无食薰，无顶薰头。我讲，人乌多麦伫边啊多看人咧，你着为你的车顶准顶落来吼。你开始讲你无吼，讲互相要烧过啦。即昨天讲不要紧啦，要过来过不要紧啦，唔是我看到尔，因为身躯边有袂少桥多麦看到嘛。身躯边有袂少桥倒摆吼，拢甲这个噪音来降声，讲赞。你若到时阵真正有真正警察检察官要讲这个伤害代志吼，我绝对来跟作证啦。因这边啊桥倒摆吼，昨昏我若无跟话呢，差不多六点五啊，这台轿车伫对呢，伫台北市伊在什么区啊？我讲嘛，中山区啦，台北市中山区这条路叫做民权东路啦。一个车行灯嘛，大家拢在车行灯啊，轿车也停啊，这边也多摆啦，好，这台轿车吼，就窗仔门后壁坐啦，唔是头前坐，后壁坐吼，窗仔门就加一半了吼。当然大家唔知咧创啥吼，我来那边食薰，伊又唔再改个窗仔门加一半开，好，唔知讲无几秒啊吼，为窗仔门内面吼，车内准点一个薰头出来啦，多多等到这个。做起那个重下去吼，伊在奥托麦伫边啊啦，你奥薰头点来，伊他妈奥托麦塌咧吼，都把迄个薰头捡起，就个点到里面，为窗仔门，窗仔门都被雾盖起来啊，捡起准个个点到里，哇，准烫着，迄、那个薰头烫着，这个后壁做这个镜头吼，哇，准都小刮小样啊，小样就做了无得惊伊啦，附近其他的奥托麦嘛拢看到吧。拢过来个关心嘛，讲安怎是要烧火还是要安怎吼？我大家拢看到啦吼，这昨天啊，这个影片当时可能六几分钟啊嘛，大家伫遐烧样咧烧火，是你看，你看电蚊头入来车内，你乌白讲电蚊头啊，为车内点出外口，我动来点当行李啊，得安尼吼，身躯边一挂桥倒来，大家都过来嘛关心讲，是咧烧煤啥？明明就是为车来点薰头，做得无唔对啊吼。那如果事后要安怎，我来当做证啦，做证人吼，你就拜啊吼。那么这台轿车后边有驾驶吼，伊真正去报呢，伊真正去报警察，就是讲伊要严重伤害，就是薰头甲烫掉啦吼。这个噪音啊为外口边。点薰头啊！入来车内，迄薰头无花嘛吼，甲烫着枕头好，警察有受理啦，受理当然这都爱落去办啦吼，都这个噪音啊，甲后壁做这人家吼，是到底上讲白贼啦吼，但是这个噪音啊，身躯边全证人啦，边啊遐桥倒来嘛，拢讲是啊，我拢有看到啊，这免小钱吼，
乌白顶分头啊，吼，这部分吼是当然绝对爱发吼，但是警察有讲，如果这件是事实，就是讲这个噪音啊，分头啊捡起，分头无花嘛，你即马顶倒转去，迄分头的火去烧掉人家整到，这算伤害，我讲哇惨啊！警察有讲安尼呢，就是讲无唔对。你会当个检举，意思就是安尼啦。我相信伊怎么解释这段意思是安尼。你看到这个轿车，伊食薰顶门头，就唔对，这是环保问题哦。这当个罚哦，看要罚偌重哦，迄个罚金嘛哦。但是你若把薰头捡起，佮顶倒来，就顶到伊车内啦吼。但是火无花，去伤着人啊嘛，去触着伊个镜头吼，安尼话做这个作案伤害。警察意思是讲。像这啦吼，你要甲处罚，你就甲翕起来录起来，啊，甲报就好啊啦。这当检举啊，你甲录起来，甲翕起来吼，挂车牌嘛吼，这甲翕起来吼，啊，录起来吼，你就向环保单位，这个包括警察，警察会当检举嘛吼，啊，这警察检举这个法啦吼，到这就好啊。你袂当讲分头啊捡起来，搁点倒倒去啦吼，你安尼就变做一个火烧着，人的警察就变伤害啊嘛吼，哇。讲个大家听看卖，我甲你讲啦，有真侪歹规矩的所在，但是歹规矩吼，有当时后你袂当，就是讲以牙还牙啦。就像这昨天来讲个啊，你车内要食薰，恁兜代志不要紧。你车内要食薰，但是你袂当乌白顶门头好，伊乌白顶门头啊，恁来检举，检举伊乌白顶门头啊啦吼，这部分就是迄个环保的迄、那个处罚嘛吼好。但是你唔好把迄个薰头捡起来，佮佮点到转去啦。迄薰头无花，安尼变作伤害啊啦。到迄个薰头的火吼，去触到伊的脚正头，就算伤害哇。这样吼，我那算真正无好办吼。所以我咧讲啦，人的正义感吼，爱看讲迄个合法之内啦。伊今日唔对，有诶无诶吼。比如讲，我比一个例啦，伊伫外口偷放药啦，伫咧树下都乌白伤口，你看到。你真正要把伊个牛生起来甲破吗？还是牛收到等于咧你个甲破？不是安尼啊！你可以检举他，但是吼，袂当搁在做比如后壁并且较加强的动作，就像这，你点昏头，我搁点倒去行哩。当然边个人看起来讲哇赞，大家都嘛学了啊！迄边啊，同时大家都瞧到讲哇，这个噪音啊吼，真有正义感。你讲乌白点昏头啊，撞到歹人啊吼，伊怎啊噪音啊捡起来吼，总甲点倒等于。车来，学了就学了啦。但是法律上都唔对啊呢，安就是警察都甲你讲，你会当甲检举，你会当甲报嘛，你甲翕甲录甲报警察，警察这边就会就去处理这个环保裁罚吼，要甲罚金啦，罚偌济吼。不过你若昏倒起来，佮点做等于昏倒去触着人家，佮就变做你伤害啦，就变做安尼啦。我唔知讲代志吼，也有在抗战啦，属实。啊！这做起来就古锥，我耳朵我都徛在你身躯边，你安尼闲闲为窗仔门窗点昏头出来吼，我怎么捡个个点到你行李咧？我个古锥吼，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哦，三楼唔拢会喘。
1: 哎呦！
0: 啊，即马就听你迄个新迄个手的表无？
1: 嘿。
0: 哦，我了啊，先生说寒，只食一个吼，真个背唔免烦恼，腿嘛拢未喘啊。
1: 哎呦，你看挂好就好。
0: 啊，你个真吼，生只背蛇吼。
1: 嘿。
0: 我安尼甲饲，我人讲，阮隔壁一个，那生背蛇讲，那生心脏啊，我受伤。
1: 哎呦！
0: 啊，讲吼，讲话拢会喘，啊，我即马就甲饲。搁家饲，搁家饲，饲起哩到迄三楼嘛是搁未穿。我偌食偌济，你敢知我吼？是去食狗粮呢？
1: 不要紧，不要紧，狗粮不要紧哈。
0: 天气破面，困搁食呢。
1: QMB 哈
0: ，QMB
1: 哈
0: ，QMB 呢？
1: 哦，就好就好。
0: 做好你的奖品是在啊，迄个啥？我能够兼配迄个呢？
1: 好，
0: 香菇酱加雪梨旺呢？
1: 上好，上好，上好啦！那你。德利莲果精雪梨棒哈，那拢不是有买伫身躯边，那咧食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啦，食咱的维他干啦，食咱的尽量拢当做伙配，就是德利莲果精甲雪梨棒甲泡做迄杯茶嘛哈，尽量迄杯茶落去甲配咱的 QMV 尽量维他干哈，诶特别紧，迄、那个喘咯特别紧哈，尤其一部喘，人啊做啊喘，爬楼梯啊喘，走路啊喘，有话讲唔免，我坐伫遐就喘掉，迄个即个泡沫啊开始咧退化哈。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用、上对路啦哈！加买等下只，就像这个阿桑啊吼，哦，袂安尼喘来爬楼梯吼，那无，逐天去拜香啦，逐天要创啥吼？啊，爬一个楼梯安尼喘平平吼，即马拢袂呢，袂安尼喘啦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中昼差不多在点外，新闻报的消防局，这个报案吼，伫对呢水丰迄个三条岭吼，伊就一个步道，小官啊爬山吼，安尼散步吼，结果去碰顶了，哇，后头碰吼，一对人啊无，顶甲因翁吼已经叫袂醒，就是昏倒啊啦。而且危险呢，你也知影呢。虎头帮顶个人吼，那昏倒叫袂醒吼，这危险吼好。伊家己嘛叫帮顶个贵人位吼好。报以后，消防队赶紧呢出动要个二十个吼，这个救护人员吼，因为唔知对一条路啦，干阿讲三条岭吼，所以唔知分棍啊棍来人吼，分做两条路嘛吼，去哩吼，派迄个急救的物件到咧下吼，先做一下吼，是不是咱个平静吼好？再点我报吼。差不多点外到两点钟啦，这若较无动啊，差不多无命，真正有影。所以讲吼，伫山顶买溜队吼，等着蛇蜂吼，这个时间都要上阵嘛，热人这个时间要特别注意哈。人队长来讲吼，我先讲这两个阿婆，即马送去国泰病院，好加再救着啦，好再救着吼。人在当时注射嘛吼，甲看真正好头蜂无唔对啦，好头蜂吼，啊甲注射加迄个治疗吼，应该是生命稳定，但是两个拢伫病院观察啦，人甲留伫病院观察，这对人阿婆拢伫病院观察吼，这个时间是蜂甲蛇啦，尤其山区的所在，我那算较侪嘛吼，啊这足歹防，所以吼你家己爱注意。人这里上这里，队长吼，就是较有经验，种消防队吼，据我队长来讲吼，山内吼，有当只撞到蜂的时吼，你忙一个赶紧用手去甲拔，你甲拔，伊会甲你攻击吼，你要注意吼。我讲啊，这人的反射动作啊，就是安尼讲啊，所以呵呵这有够歹，歹溜达，伫山内撞到，撞到，尤其蜂吼，歹上歹溜达吼，哇！真好，爱注意哈！啊，这个时间去上侪，上侪蜂甲蛇，热人这个时间是上侪蜂甲蛇活动的时间，大家爱注意哈，爱注意这种野外动物吼啦，台湾吼，像这个时间上介注的蜂啦，虎头蜂介的蛇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现场电话给抄解，那产品呢有帮一寡无详细所的询问，询问就买唔到哈。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会当随时按使用哈。好，七点钟到这啊，听个。七点未平有小等，咱再个继续。啊，有一挂产品药房无上特别丰富吼，再继续使用0800-868-999，大家平安。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栗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栗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小三，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加油妈妈乐哈，大家都加油妈妈乐。啊，今日是咱的拜六啊，啊，这热啊，但是佚佗吼，佚佗盖心情吼。我今日在网络看到花莲一个秘境哦，花莲迄个所在，像迄个外国看到哦，迄个水清清清，哦，啊是水蓝色的，足清足足清澈的吼。啊，个人伫遐跳水，啊，规堆人围伫遐耍，啊，足清的，伊也无啥物漩涡，无啥物，伊都规安尼足清澈的所在。哦，那迄个所在，我搁来甲去过者吼，来了解者。哦，啊，咱台湾的山呀吼，啊，咱定看爱文哦，咱在菜市啊看拢看爱文，即下台湾玉井哦，来玉井市啊看在食爱文，买爱文拢几档的，拢买几档的，对不对？哦，但咱等爱文去法国外，吼，大家上阵咧唱，法国只个贵妇哦，哦，足爱足爱，嘿，足爱足爱哦，哇，有等看咱台湾山呀爱文真尔水吼，嗯，即个呀、啊、好朋友吼。咱你包括韩国人来咱台湾，喏，伊就来开演唱会，啊，咱台湾人才请伊吼，来请伊找一个山呀吼，咱爱文吼、哦，一只都爱着啊。台湾的山呀很惊艳吼，即、這个咱只台湾的爱文进军去法国吼、哦，变成法国的贵妇吼，抢购的这爱芒市嘿，爱芒芒的那山呀，吼芒果的芒哦，爱芒市哦吼，唔是爱马仕哦吼，爱芒市，但是并唔是所有人。哪当买到？因为咧唱啊，是不是？咧这么大唱啊，而且装修拢上爱水，拢人阿面的啦，拢是人阿面的。咱台湾爱文哦，头一摆进军去法国的市场，因为这甜度哦，19.3，这甜啊，19.3哦，主打高档的铜锣。甲讲吼，人食酸，人食装啦，阿佛食光啦。啊，佛爱金装啊，人哦要衣装哈、哦，佛要金装哈、哦，啊，人要衣装，好美好好吃的东诶青菜哦，哦好吃的食物要盘子装啊。你平平即个爱文咱伫看哦，我当然够水，伊家包啊足水的包装，甲放伫咧阿爸内底，吼、哦、有够高尚的高尚，高尚啊你都唔敢食，对无嘿？爱马仕哦，这是山亚市山亚街内底爱芒市啊，也足搞的。即、这个台湾诶，即个芒果吼，伫个国际掀起的即个橘色旋风啊吼，即足侪台湾人足爱食哦。你咱若讲咧热人食，食迄山药饼啊吼，切即山药盘有无？哟，即一个食真欢喜吼，即种是嘛是咱台湾之光，对不对吼？阿哥来，喏，啊那即个吼足贵个呢？日本的水果全拢无上吼，嘿，即马吼，即马上贵是啥物？乌皮的西瓜，西瓜用乌皮哦，好乌甲发金，乌豆青啦，像迄哦墨绿色呀，我若讲墨绿色，哦恁着超较知影吼，安尼哦，啊即粒一粒卖几粒卖哦，嘿一粒卖到偌济，14万呢，哎呦一粒卖14万哦，台票呢，吼唔是一票呢，一票即嘛哦，哎19块外尔，我现在。正开始去日本佚佗，拢咱一块，啊，了因26块、27块，即话剩19块，吼吼吼！恁呐，有要买机票，今仔买起来，嘿，看会起价未？日本的北海道吼，当麻丁啊吼，伊特产就是咧甜柱西瓜，哦 ，dams 给是一卡 ，dams 给是一卡吼，这是乌色的这个皮吼。哦伊讲乌是不做乌啦，伊是那墨绿色哈，啊鲜红色来对麻呢，啊爽脆口感足出名，哦爱滴涨哦，顶开到今年头一摆拍卖，结果一粒吼以70万的日标，折合台币哦13.7万啊，卖出去呢，嘿，这北海道的札幌呢吼，旭川批发市场第一涨，拍卖西瓜，哦啊，个另外一粒是11.8万。哦，啊，个只较大是14.7万的，吼、哦，卖到15万，哦，一粒这个西瓜，哦，啊那这个嘞，吼、哦，这个嘞，吼、哦，北海道哈密瓜嘛足出名，一粒偌济，59万，偌济，59万，啊鸟喂，一粒这个59万，北海道吼、哦、4张的哈密瓜拍卖价创下新高，伫个今年5月24号拍卖，吼、哦，哈密瓜，日本的北海道吼、哦、热天呐、啊。上界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个顶级水果夏章哦，哈密瓜。伊伫咧5月22号哦，伫咧札幌诶中央拍卖批发市场哦，伫咧迎来着今年2026哦头一个拍卖诶即个即场。 现场啊，这个、标气来咧落标哦，气温哦，哦，足激烈嘞。最后吼、哦，一对顶级的哈密瓜用高价580,000的一票，差不多代表1,180,000，一对多两粒嘛。两粒哈密瓜1,180,000，听我开用一台进口车哦。哦，天价，哎、欸，落锤成交呢。哇、哦，这个算起来吼、哦，每一粒差不多代表59,000啦。这一举超越了2019年500万一平的最高纪录，啊、哦，2019年是500万，今年是580万啦，哦，也创下的历史新高啦。你甲看这吼、哦，吼、哦，定得人，迄逐摆日本的水果呐推出来吼、哦，啊，伊这是日本，你去拍个巴个岛去佚佗，啊，伊带去食饭，伊楼口这楼口有一间商店吼。哦伊无迄水果像迄哈密瓜切一周卖你哦，因为规条咱是出外人，咱买规条咱无方便切嘛。伊会买一周啊，我买呢。啊，伊先过先过草莓，嘿，我拢食呢。我都出国去外国去，会去食呢水果啦。啊，无我讲食是种，即、這个那水果的口感真是较即个啊，较冷淡的国家吼，因种的像迄草莓真正会较好食，迄、那个口感真正无同款吼。嗯，好，你甲看咧，这人咧比这真的是无简单。来，啊，那这风雨真贵呢，有无？哦，这个马仔都下季啊。哦，啊，咱这两天落雨，把咱即马为双裤个咧落雨，恁咧清咧清爱注意哦。咧清涂甲扫落去爱注意，爱清洁，爱清毒，爱消毒哦。尤其你人这个脚有，嘛，这个天气佫加上日台风过了，即马佫加上天气热，对不对？嘿，滋生病霉菌哦，地鼠的登革热就食啦嘞吼，所以你地面莫积水，吼、哦，那有干啊啦、干啊啦、啊保特瓶啊是磅布啊，你个铁链啊啦，是说个这个轮胎吼，嘿拢爱听我清气，啊、哦，过来，风台过了啊吼，落雨过了，清洁干过，就是来当这皮肤啦吼，黏膜啦，空气的所在吼受到污染，啊，这土的污染，还是水的污染，可能引起到安那吼，咱这些类鼻菌，上好了类鼻菌，要不就破风伤风。所以陈亚宽博士这块杂本的爱洗，一定爱洗。过来，恁哪拢咧运动鞋哦，热好运动，今仔走安走哦，啊流汗，流啊对裤咧，流去脚烧，脚烧啊，脚烧淡啊，鞋啊搁湿掉的无，哎，香港脚臭嘎嘎，这块杂本爱洗，哦，这块美容皂爱洗，过来穿雨鞋。有咧抬鱼啊呀，吼，有咧喷草呀，有咧做工课穿雨鞋啊，翕规工诶无，吼，爱洗，工作鞋做工课，吼，毋是规工内裤湿面，含鞋啊都湿面，即种嘛是爱洗，啊浸水浸规工诶这啊，然后搞到这水，这个油漆诶啦，会起油漆哇，迄就会大米啊起油漆，啊有咧脚浸久了吼，会湿疹，啊无就香港脚咧牙，是毋是？吼，即种即块一定爱买。这地一定爱洗，无洗你唔知当好。咱赶快个邀请吼，咱的这个陈亚宽博士，伊来甲咱分享哦。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明仔要佚佗，你加紧爱紧洗好。你若要佚佗，加电话那卡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本来是要甲明仔是明仔甲开始买卖，明仔礼拜。开始买，但是咱昨都有走一栋，今个走一栋吼，所以咱明仔要完满做10季哦，嘿，好朋友，因为咱你但即马定的哦，拜五休啊，后日拜五休，哦，因为量出来啊，量冲出来，啊，礼拜买那拜五休嘿，因为咱昨下今量已经冲出来，明仔安吉礼拜下早可能就完满做10季啊，哦，啊，做歹势，啊，所以咱来明仔你要佚佗的，你搁咧听，哦，你一定爱走较紧的吼。哦，一个1480，咱卡电话，哦，卡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你若明仔按算要去佚佗，你即毛咧听收音机啊，哦，啊你着明仔要按算佚佗，你着即毛先卡，哦，你按哪卡哦嘿。即毛我阁接受咱的地库啊。
1: 地库我之前都买两遍过啊。
0: 啊，旧年都买啊。你讲你路跑咧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1: 唔是干那路跑车啊啦，就是平常啦做工课， 拢会迄条做流流汗啊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
0: 啊，
1: 那安尼翕几工啊啊，流汗到掉咧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烘杯啊，像个小朋友咧烘杯啊，安尼有无？
0: 红疹生杯啊，
1: 红疹红疹红斑啦，啊，就是拢会上会起呀。啊，虽然即块很多真诶地壳咧将近咧两年啊，
0: 安尼哦，
1: 诶，即个情形将来都毋捌个发生过啊，
0: 没有严严吼。
1: 哎，无无无，
0: 真正做好。
1: 即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你，有够欢喜。
1: 好，
0: 谢谢周大哥啊，谢谢，
1: 好，拜拜。
0: 哎，谢谢大家，就是这里好。啊，所以讲吼，咱所有好朋友吼，你若是明仔要放假，啊，你知啊，咱即马在咧讲即地哦哟，啊，你砍未，脚手就较紧嘞，嘿，脚手咱较紧嘞，咱就讲好，哎，好啊，啊，无咱若即马来甲听，咱邀请，咱的即个啊，哦，咱的陈宽博士伊来甲谈，来来
2: 讲，定袂好，
0: 我讲做听好无哈？啊，你倒来搁洗地裤，啊，无就洗沐浴乳，啊，你无使看医生，因为你洗着迄地裤是化学的呀，你像伊咱陈宽博士讲啊，环境荷尔蒙啊。洗身躯诶，足大牌哦，互迄个查甫囡仔、五岁囡仔洗，因阿嬷讲奇怪，啊洗，伊个脚啊那无开来，啊那变娘娘腔，环境荷尔蒙去影响着迄个囡仔性向啊，好，我个人过足侪钱咧，个人咧，所以讲，你若皮肉，你都毋是胃肠皮肉无好，你着纯粹即块肉无好尔，哦，你若定了医生反复咧看，哦，看迄医生看诶，啊看袂好诶，啊无想恁听这个吼，互恁先互咱听文良大哥好啊吼。文良大哥来讲哦，伊讲恁，我来讲恁，若是有像文良大哥安尼吼，啊拢咧走大金病的，吼，啊拢咧看这湿疹的这，吼湿疹的这拢看袂好的有无吼？来，我来听伊讲一下嘿。做者新的病了，像你安尼，第一摆买了吼，好，需要搁订，啊有诶较早订有订着，啊无较早才订着无啊。
3: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3: 高一哦，出入了三冬啊，旧年。
0: 嗯。
3: 有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去了五十秒啦。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啊，迄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去，你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去就起来，该照就四五十秒安尼 OK。恁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啦，但是大家这个季节哦，啊，都会啦，
0: 都夹起来
3: 啊，免得困哦，啊，就咱起来安。安尿尿再去么？
0: 你上着足艰苦啊！
3: 啊，阮早起吼去买迄个高衣啦。
0: 哦，高衣何里输？
3: 伊就顶下去买一撮迄个德国的迄个什么货5.5的，迄个沐浴露的。
0: 哎，酸碱值5.5啦。
3: 嘿，沐浴露你看那汤毛头会清洁。
0: 对，这我讲愈歹皮肉人愈细，就熬得个得志啊，足清洁清洁。
3: 洗了哦，用火香菇干足打伤足骨，洗了真的骨溜呢。
0: 哎，因为伊保湿啊，超级保湿又锁水，迄是熟悉的。嘿，是啊，我面啊面。辛苦啊！我今我头壳臭头卵用去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我。
3: 我迄工啊哦，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就点我哦。
0: 嘿，
3: 迄辛苦都无过，无感觉讲对咧花样过了解咧。
0: 最好用的吼，
3: 哎
0: 呀，讲即块吼透明的啦，
3: 哎呀，
0: 即块透明，迄个是伊的成分足纯的哦，伊用的品质做的才敢做透明的啦。
3: 哎呀，
0: 真的啦，最好的好，咱咧陈家宽博士不简单，最好的，
3: 就按照较好推荐。
0: 真的呀，都那像你的心跳如何做，食就对安尼啊。
3: 好啦，谢谢。
0: 啊，谢谢文良大哥啊，
3: 谢谢，
0: 拜拜。你若无艰苦过，唔知啊，真正遮艰苦，嘿，足艰苦。啊，有都无艰苦，无辛苦，病了就干呐，带一部上啊，到一部上啊，讲啊，都足熬上啊，上袂好啦。啊，那都上啊上袂好势，啊上袂轻松，啊上袂快活，这种人足侪无，这种人嘛足侪呢。哦，啊，咱等下吼，甲过来请，来甲咱分享，互咱查讲哦。啊，真正无同款，真正无同款。这个咧上诶，啊，咱先啊卡电话吼，卡咱诶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诶0800-33-55-99。嘿，唔是我的资料，咪走去对去，我来找我的资料。伊爱出来，因为足侪人就像爱歹皮肉吼，啊皮肉不好哦。啊，你等下好，我先，咱先来听这个歌了，啊，我过来迄个哦，放阮叫罗干的啦。嗯

0: 来，好朋友，咱来像咱的文良大哥哈，你那伊就新条芦苇头家了哈，好，来文良大哥，你来甲听，伊就是隔夜照这远红外线，你看像安尼无？有诶皮肤足艰苦诶吼，会去大病，伊来照远红外线。你若是甲文良大哥同款诶，行过这条路诶话，请你一定爱卡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来听文良大哥分享一下。
1: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1: 高医哦，出入了三档，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50秒啦，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啊，迄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味，你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味就起啊，还照了40-50秒啊，连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但是大家这个贵症哦，哎，连咧困哦，啊，就咱起来按药疗再去么？
0: 你痒了足艰苦啊！
1: 啊，阮早间哦，去买迄个高医啦。
0: 哦，高医何里说？
1: 伊就顶下去买一撮迄落德国的迄落什么花5.5的，迄个沐浴露，
0: 酸碱值5.5啊，
1: 沐浴露你看那汤嘛，头会清洁。
0: 对对对，即我讲愈歹皮肤人愈洗就足清洁清
1: 洁。洗了哦，用火香菇干足大张足骨，洗了真的骨溜呢，
0: 超级保湿又锁水。是啊，我面啊面啊辛苦啊，我头我今我头壳臭头乱，用去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我。
1: 我迄天啊，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都点我哦，哎，迄香菇都无过。无感觉讲对咧花样过了解咧，
0: 最好用的吼、
1: 哦，哎呀，
0: 伊的成分足纯的吼、哦，伊用的品质做的才加做透明的。
2: 哎呀、啊，过来，你看医生讲唔免搁抹油啊。
3: 皮肤今嘛拢 OK 哦，哎，没问题、
0: 啊。好、哦，安尼哦，你讲老赞。
3: 无叫我抹什
0: 么？哎呀、啊，你皮肤就好了。
3: 你敢知啊？
0: 讲安那？
3: 洗身躯用洗清水就，剩的拢唔免。这种经验我家己就30年前我就这种安洗啊。
0: 对，
3: 人家讲诶，泰哥按洗啊，清洁，啊，这个清洁，我诶皮肤都这个。
0: 都医生讲没人洗啊。
3: 诶，啊，医生讲啥？就会讲讲你身躯啥物？
0: 拢卖用，
3: 拢卖用，清洁就 OK。
0: 咱结果用咱美容皂洗较好哩哩。
3: 诶，啊，美容皂我手诶，阮太太有订两组
0: 啊。安尼你遐看，啊，即马去互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你遐看老赞吼。我降温，降温，降温。嘿呐，哎呦，咱诶物件，因为你个皮肤无，啊，你是洗化学诶啊。你伫洗化学诶，伊就一直加一直上啊。你若洗得无好诶吼，洗面诶洗完，你一下，你万只个抹保湿，万只个抹，面就开始咧病咧干。啊，咱毋是，你去洗洗了，你免抹保湿，伊就足打伤足开完，像伊保湿锁水100分。这大姐吼，你讲，这大姐讲巴肚边这生一个肾哦，十外冬未好，吼、哦、未好。啊，把这是因讲伊先生十外冬抹药抹拢无效，洗洗好哩，你来听分享者哦。啊，那洗了袂歹哦，你讲。
4: 我先生吼、哦，伊个皮肤肾吼，哦，拢去抹迄之前话，迄拢抹10几年抹袂好，啊，我就听恁你讲，我讲，无你叫洗洗这地壳洗看嘛，洗了起码拢唔免抹迄之前诶。
0: 你看，好佳哉，你要相信安琪讲诶话呢。
4: 啊，嘛是爱试啊。
0: 爱试看嘛。
4: 嘿、就是嗯，我顶回有买两组，啊，我叫伊讲，伊讲迄几个小，我无紧你做洗看嘛。嗯我感觉伊只拢无咧摕之前的皮肤油啊，
0: 有够啊！伊偌大片，
4: 伊个卡片黏一下，黏一下，
0: 会走啦吼。
4: 嗯，
0: 系啊，但我讲若唔是因为胃肠引起，若唔是肝无引起，若剩住即块皮肉无的话，来洗拢足好用的啦。
4: 系啊，啊我就是讲，我就甲讲你唔免嫌，你洗看卖啊。哎、欸，洗了我感觉讲，起码拢无去咧摕抹皮肤
0: 油。无啊吼。啊，个人皮肉啦，开个脚趾片，伊人好，伊暗时就好困啦。
4: 嘿，讲我两组啦
0: 吼。哦，买两组嘞啊。
4: 大组的啦
0: 嘿。哦，你来红买大组两组啦。
4: 自己我都
0: 有。哦，你有啊嘿，你着带花旦呀。
4: 哎、
0: 啊、
4: 对。
0: 你收完这啊啦。
4: 啊对对。
0: 啊我。
4: 好。
0: 啊，祝贺你哦嘿。
4: 好。
0: 谢谢你，谢谢，拜拜。妈妈讲爱饲，无饲唔知遮尼好。嘿、哦、啊，一饲了着买几啊组来。但像这是10几担新鲜，来借我这大钱，伊个巴肚边10几担抹药抹袂好。
5: 欸、我买爱香皂。
0: 这阿斯大姐啊，阿斯大姐捌洗过无？
5: 买几啊届
0: 啊吼，啊拢做信用的吼。
5: 嗯，是啊，实在
0: 啊。那要洗身躯安尼，就感觉足轻松快活吼。
5: 我洗线啊，恰嘞吼，不也整理啊，洗洗全部。
0: 今天用
5: 豆冰啊，洗全部。
0: 足欢喜吼。
5: 对，从别墅出来。
0: 哎、啊、呦，谢谢你，安心的对着健康你管吼。
5: 对，啊是这。我那孙哦，那面线条细加嘞吼，细细嘛拢小。
0: 较好，
5: 线条迄个是迄落走镜的。
0: 我总，咱啊电话是哦1480，咱的电话是1480-0800-335599吼，0800-335599。
2: 像咱大哥讲，你上班时也不能醉酒，啊，都做生啊，老倌做生啊，啊，都做吃也要生肥啊。哦，你那是就像，因明仔就夏至，明仔礼拜就是夏至，有够热的热。哦，啊，你若定湿疹到关又做啊到的吼，你得给买顶啊洗，轻松打伤足舒服。
0: 今日呢？
5: 啊，等下我替我洗。
0: 啊，用这个
5: 调下各种的。
0: 做好哈。
5: 系啊。
0: 阿爸，谢谢你，啊，你稍等我叫小姐吃着嘿。
5: 好。
0: 好，来，你好，你好。
6: 哎、欸，我买两组。
0: 那是啊，咱买两组，你讲。
6: 啊，有试过啊。
0: 嗯，内行的买大罐的。哎。讲内行的拢买大罐的啦，嘿啦。
6: 啊，都洗了介好啊。
0: 足轻松啦，足打伤啦吼。啊，袂变变，也袂痒啦。
6: 不会不会。
0: 哦，洗来可惜啊啦。啊，甲陈哥问好啊。
6: 好好。
0: 啊，你稍等咯嘿。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啊，谢谢。迄个安尼痒的、搞痒的、歹皮肉、异位性皮肤炎的，迄红眼镜镜在咧着异位性皮肤。啊来，即马蠓虫足济哦嘿，蠓啊，你用这洗蠓啊较袂旺。伊有日本的柳杉木哦哈，就常养在芬多精内底。啊，过来吼、哦，蠓啊较袂挖身躯哦，吼、哦、比点蠓粉搁较好。1480吼，会当囥五单，1480会当囥五单哦嘿。那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防蚊衣搁较好，有当你防不胜防，你互伊洗好啊，你互伊洗伊身躯哦，蚊啊袂敢活。即马登革热足恐怖的啦，点蚊啊香的喷防蚊衣哦，等下防蚊衣还搁补一盖对不对哦？好，咱较惊蚊虫的，这真正着爱。你是陪咧上哦？
6: 不是陪咧上
0: 啊？无你安那？
6: 我是咧洗哦。嘿。他这边拢会痒，
0: 哦，他这
6: 边拢会痒，
0: 哦，湿疹啦，湿疹，
6: 啊，拢会痒，啊，我都买来洗，啊，我旧年买，今麦啊，搁一梳啊，我金金宝贝，
0: 系金贝，金贝，
6: 你就直接我洗一个月，
0: 哦，有影，啊，拢该有洗吼，
6: 对，
0: 啊，你好洗洗，好洗洗，甲你讲内行的哦，拢买大罐的啦，洗洗，爱卡电话，咱来0800-335599，好不用，这个原理哦，咱好这个原创者。就咱陈亚宽博士来该混用，啊，咱就今好陈亚宽博士来混用这块吼，这块多芬多精的美容皂是偌尔好。哦，啊，恁拢即个长期拢无咧洗地裤，拢用水咧洗，太过贵，再加太过贵，伊等下甲伊讲，安尼袂清气啦，你烂粒啊烂空袂清气，啊，医生都讲袂当洗了啊，都讲袂当洗啊，我娘大哥就是医生爱甲讲啊，叫伊洗三十几冬啊，拢洗清水尔，即卖嘛是安尼上啊，食再洗，去洗了咱分多精脏，哇、哦、哇、哦、合理哩，过了几晚吼。卡电话得好嘿，卡来0800-3355991480。0800-335599十二地哦嘿。非常欢迎邀请我们的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你好。
7: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南宫哦，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那那博士诶，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7: 谢谢，不敢当啊，供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啊，
0: 是，
7: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那个三一学院、英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哦，出电影啊，叫《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0: 我的话，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那那这个陈耀宽博士的其他高材生的博士奖学金呢，真的是台一提了十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个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这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7: 一般哈、哦，中第一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就这种东西的所谓的因为点数和管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0: 真的真的。
7: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等下台湾大学完了，咖啡几十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还好马龙铁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0: 安吉贝请问你哦，几乎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去都是这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嘛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芬多精的这香皂。现在想要去研发，哎，这个动念到底是啥物？
7: 对哇，这里吼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这里吼，咱的疫苗 A G 疫苗，好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的，
0: 太优秀了。
7: 我伫 有点读这些哈，对这个啊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哈，其实都挺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学校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是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0: 对，
7: 勤洗手嘛，
0: 一定爱。
7: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不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7: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多人吼，你唔要注意着哇。
0: 来，那你博士今麦咧讲啊哈，因为应该地壳甲今麦甲咱这地黄金生态是完全无共款款，迄是做化学的化学。你的皮肤都在疼，都在痒啊，都在白啊，要我老疼冻干，你搁用迄杀菌洗咧，愈食力，所以你愈刺激，你愈疼，你迄个皮肉病未好啦。一直定定咧拖磨拖磨，去看皮肤科，食药啊抹药啊，食药啊抹药啊，干唔好，无用，你阁用唔着地壳咧洗啊，好，迄是做食来一件代志，所以咱相关博士来甲伊分享，像即块地壳遮尔好啦。
7: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唔、你唔着注意着哇，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菌来洗手啦，真侪人富贵手啊鼻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哇，是不是？哦，咱今 COVID 那天先去勤洗手，世界手变富贵手啊！因为你做他们的人，洗他们的人，哦，拢接触这化学物件，哦，啊，过来你抬鱼啊，捌着水，哦，你做生意也捌着水的啊，这样，这手本来安尼暖暖湿湿，暖暖微微，胖胖皮吧，就这样就是爱洗啦，哦，因为你常咧接触化学的啊，化学你像酒精喷啊，手拢变大吼，变富贵手无有无哈、哦？有当无止无哩，哦，啊，若无你用这杀菌洗个手愈来愈食力。所以黑白党，黑拢是化的，黑做熊来配吧。
7: 口罩嘛，
0: 对，
7: 勤洗手嘛，
0: 一定爱。
7: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7: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你唔要注意到无？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菌来洗手啦，真侪人富贵手啊鼻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再来去洗掉迄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7: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0: 对，
7: 还有保护皮肤啦。
0: 无唔对，
7: 所以一对地可以，如果当来洗一遍，提洗一遍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0: 哦，对。
7: 所以咱的皮肤脸部吼脆弱嘛，
0: 是。
7: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人的器官呐、
0: 嘿，
7: 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
0: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呢，
7: 对吧、皮肤的器官、所以一直上大呢，所以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0: 对，
7: 你口罩挂咧，出去外口，迄个气溶胶嘛，
0: 迄
7: 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洁啊，你手去摸，食落同款哦，像恁的袖口，咱无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脚、那个裤管啊，这些气溶胶病毒还会穿入进去哦，
0: 会，
7: 所以除了吼，咱勤洗手。爱洗面、那么选择清洁剂最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动机研究地壳来杀菌，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当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的地壳，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皂芬多精皂的这样产生
0: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想啊，因为咱的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的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在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了这地形哦，然后内底哦有这黄金生态，对不对？
7: 对，这个好的地壳哈，其实它的做法好像、工序很复杂了、但回归到最高大型，那地壳就是讲起来地壳洗清洁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哈，加我们大家都知啦，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用初榨橄榄油来做的，
0: 是。
7: 包括那上高榨以色列一边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的阿拉伯皂，那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上好的一个芬多精皂，它要能够拿到专利，然后能够有认证。
0: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7: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地壳被研究过后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
7: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要审查3到5年哈，不等。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个步骤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它后大家都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0: 对，
7: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然后还得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才会。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 啊，各位英国认证 UCAT， 啊，各位 TAF 认证，这种是国际的英诶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哦，然后通轨，这才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一个爱看什么认证的标准。工序嘛，足重要。
2: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吼的代志，而且要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单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块，而且你是英国吼牛津大学这种足高的学府啊，摕到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都是巨细靡遗哦，而且都要用个上盖好的这地壳，会当保咱的香气，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留很久，对不对？
7: 对，所以工业步骤哈，如果研究来对哈，虽然我在这个因为你给你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腰子前面 number one 了，
2: 嘿嘿，高就高，
7: 这也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哈，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的，很扎实，所以这得靠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归来，譬如说选择好的油。
2: 对，
7: 我来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择好的油。有一块讲啊，妈妈教室都拢加做手工皂啊，但是迄唔是，迄油吼，有人妈妈教室加还是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2: 哦，
7: 一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一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2: 对，
7: 所以你若不会油，这底壳就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咧，爱全程冷皂。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环，循环里派遣，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就冷制。刷的嘞要好的添加剂，因为 deco 造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什么应用手度啊？这类朱姐你讲的所谓的黄金生态，
2: 对对对，
7: 这类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类滋润皮肤、包关都讲的，这类所谓的芬多精，
2: 对，
7: 这类柳杉木精油，另外这时阵的加了，这类时阵看这条专利技术啊。现在专利技术一般你来生态啦、氨基酸，你搞来地壳来，这也被破坏掉。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坑美瑞啊，地壳顶起啊。
2: 对对对。
7: 所以在造化的过程当中，还有谁专利的技术就是包买，包买就刚刚难讲了，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那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你要讲豆浆啊，如何如何啊？
2: 对，
7: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哎包起来，对，啊，够不用我破去。
2: 哦。
7: 那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堆叠块来，对，就不会被坏掉。
2: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哎，九十天的熟成期哦。
7: 有，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啊，一直在熟成，还坑入固嘛。叠块一般的标准化，你那不刚刚搞成刚熟成哦，你来这游离碱的循环，就是先湿就对了。
2: 哦，总是先被你湿。
7: 对对对，而且讲要熟成要搞，它叠块在顶在奶色，所以呢，那它叠的叠块变烂的，是当薄薄一片在厚的叠块，接着等于工序哎做了搞，
2: 对，
7: 做了不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叠块品质都不高。
2: 都不单纯能提有专利啊。
7: 对对对，哎呀，这类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旦洗面的地块，还特别珍贵。
2: 规身躯拢洗呢，对不对哦？
7: 对对对，
2: 洗了佫袂湿湿，佫会胖胖呢。
7: 是因为这类胖胖话来讲哦，有的人爱胖啦，胖有浓胖精吧。
2: 哦。
7: 但是这类芬多精，知道为什么它要加柳杉木精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咱可能这是把咱洗面躯是要把毛细孔来对脏东西洗干净，吼，这个皮肤当呼吸嘛。
2: 哦，对呀、
7: 啊。哦，咱的洗面躯先哇，清得干干净净，当呼吸以外，啊，别当伤湿，别当滋润皮肤嘛。有的人洗后清洁工哇，好像剥了一层皮，
2: 哦、
7: 剥了一层皮，别是假皮肤啊。所以你只把毛细孔清干净之外，好了，毛细孔在呼吸了，但是我们还在浴室在呼吸嘛。
2: 哦，对。
7: 好，那个芬多精，因为小男孩就是把，我还有日本的快木啊，或者柳杉木啊，或者精油芬多精啊。这样放松心情
2: 哦，而且咱的这个芬多精皂啊，哈，如果是这个就不能这柳杉叶哦来萃取精油哈，用保湿，够这褥疮的护理。
7: 啊，你睡的时目睭盖盖，刚刚里面是森林浴
2: 场。哦，真的好享受。咱当初用那芬多精皂，就像在做 SPA 感快。
7: 对啊，来这个有加玫瑰精油，因为玫瑰号称为花中之后嘛，
2: 是
7: 皇后，所以讲。这个柳杉木精油是属于这个中性的哈，男性，然后这个玫瑰属于女性，哇，这个两个拢适合，所以全家大小，爸爸妈妈拢会当用。
2: 啊，我要请问咱的生化博士吼，咱的陈家宽博士，你请问咱该增加这个环境的这生态？
7: 生态，
2: 今嘛这生态用在医美足贵也贵呢，对不对？
7: 一般哈，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2: 是。
7: 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2: 对，
7: 这氨基酸哈，它该好这黄金生态，意思讲。 它是金黄色的嘛。哦，这个生菜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2: 对，
7: 啊，这个讲来讲，很多人在洗这个肥皂的时候，弄我觉得搓纹，你把这块沙来浸水掉，就对皮肤有点毒啊。其实这样子哈，如果有一些人是没问题的啦，啊，那他节省的人，啊，这个皮肤较敏感的啦，其实我讲来讲，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他形容个人讲摸这块。
2: 对对对，
7: 因为他带技术，这块假刺激嘛。
2: 哦，是。
7: 那，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 UV 三就所谓的我认证过的分子制造，它很温和，所以的外边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说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这个铁来先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就用泡沫来洗。
2: 哦，咱的手哦，淡淡的时阵啊，啊去把咱的这分多精皂铁来，咱们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7: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2: 嘿，
7: 啊，来讲咱些是无用一个棉，那个海绵球啊，就讲是咱洗脸洗面那种那个海绵球哇哈。
2: 对对对。
7: 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2: 哦，安得好。
7: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还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吼，都没问题的。
2: 对对对，咱的这分多精这香皂诶，会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呢，就会像有褥疮诶话哈，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哈，啊，甲敏感过敏咬起这咬这种，也保护。会临时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后一刻，
7: 因为一般那种就褥疮啊，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那种清水虽然都要供过啊，油垢油脂，
2: 洗不掉，
7: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2: 洗不掉，
7: 所以要用清洁剂，无啊，多清洁剂酸来酸去，分多去。
2: 了，你个听我咧讲哦。因为有人讲啊，歹皮吧，医生解讲啊，莫唔好用迄清洁剂洗，没有杀蚊剂，没有杀蚊剂，叫愈来愈食力。叫伊叫你用清水洗，你的所在刚好，无好呀，因为你无把油脂洗掉，咱的皮肤是分泌油脂腺的，无把洗掉，油你用最脏是脏不掉的啦，吼，所以一定爱用地壳洗啦，咱就得分多精皂。健康的状态，因为呢，就会像有褥疮的话吼，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吼，啊，甲敏感过敏咬起来咬这种，伊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之后以后啊，
7: 因为一般那种就褥疮啊，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那种清水虽然都要供过啊，油垢油脂，
2: 洗不掉，
7: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2: 洗不掉，
7: 所以又不用清洁剂，无啊，多清洁剂酸来酸去，分多菌造成血痕，
2: 对，
7: 那因为它温和嘛，
2: 对，就是，
7: 所以种老人很诶，
2: 对，
7: 靠寡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褥疮一起关，迄个脓疮。细菌嘛，体的皮肤啊，
2: 对，
7: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都来都就都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2: 对对，而且酸柳咱的分多精皂，一个一般的香皂跟一般的德国是无同款的，因为伊的添加、加伊的工程啊，哈，加伊这熟成的时间、天然这熟成的时间，那是固定中的固定啊，
7: 造中之王啊，
2: 造中之王，对对对。那在英国牛津大学生化博士，那的陈耀宽博士，伊就是用一盆安尼的心态，要来研发的这新的讲解这样的分多精皂，不适合每一个人。你那哪边洗香皂，那个当杀菌呢？
7: 哎，
2: 而且是九十九。
7: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做。
2: 对，
7: 看似简单，但是哈，
2: 定
7: 金呢？所以每一个工序哈，如果要要求到达到都要跟国际认证的标准，每一个工序一定要这样做，都要达到标准。但
2: 是
7: 每一批就会一样，不然哈，这个米啊，那黄已经上千年的历史啊。
2: 哦，这不啊。
7: 那回归在最自然里面，其实就是肥皂。外研发过程其实。我是1997年哈，
2: 念
7: 工牛津大学毕业，等下了我去台湾大学任教啦。
2: 去
7: 台大两年了，我才等下台湾高雄台中。
2: 哦，
7: 我这么干这拿几个当啊？那为什么会研究这地壳啊？是我这个动机哦，回归到2004年啦。我1997年等下了去台大大学两年嘛，去化学两年了。去当初2004这个新闻对我来讲也震撼加大。去当初2004的新闻就讲，英国有一个妈妈哈。伊拢吼，迄个用迄沐浴乳吼，
2: 伊
7: 那洗身躯，爱多小宝贝查甫诶，爱互伊洗，拢洗嘛，讲这白柱，这白柱嘛，洗个大白柱哦，洗个五岁啊，发现讲这个男孩子那发育不好了，对吧？生殖器发育拢无好啊，啊，真奇怪，那拢怪怪安尼有啊吼，娘娘腔啥咧？然后伊去针剂去经过化学专家的研究，讲这沐浴乳内底有含进一种诶，迄个环境荷尔蒙，防腐剂环境荷尔蒙，这环境荷尔蒙啊，互伊个荷尔蒙的变化。哦，男性女性化，
2: 咱
7: 顶下就爱讲个塑化剂艺术感官呐，
2: 对对对对对，哦，
7: 啊发育也不良，所以讲眼睛指数也变少，发育也不好，甚至严重的癌症发生，所以一控告这类大的 这个公司，沐浴乳的公司，
0: 嘿是。
7: 所以因为这个新闻设计化说，哎，那回归到最自然，那是什么东西？因为它的清洁，它刚开始嘛，
0: 对，
7: 哦，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0: 对，
7: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0: 是
7: 很多精皂。所以这研究呢，是几年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嗯，
2: 但适合大多数人都红眼镜镜都会当使用啊。哦，这电脑世界拢知影，做者皮肤病医袂好，医几啊十冬诶，一直抹药，一直抹药啊。如果你是因为这个皮肤出的问题，啊，不是胃肠的问题，不是你关节的问题，是这歹皮肤的问题，你就是敲电话吼。咱诶0800-33-55-991480坑五档吼，迄档坑五档会来，诶，高山蜻蜓望彩华。

0: 感觉足贵啊！即马讲紫薇票价叫大家一定爱买，讲无买无彩啦。
1: 你香皂等很久了呢、欸，
0: 等很久了吼。
1: 对啊，因为我皮肤都干涩啦，擦的那个香皂哦，反正冬天不用擦乳液，从脸洗到脸，光洗的哦，就舒服啊。我一般在过，你敢知？我今日叫你看门，你被白白讲。
0: 你就是进前去分享的呢，是冬季养的吗？
1: 对。哦，那个真的很好用，这冬天不用擦乳液呢，真的、哦。
0: 真的，因为它保湿锁水，你洗过你知道？哎，我真正保湿锁水，它这么大呢哈。
1: 真的吼、哦，我阿叔今日买三组，我今日买回。
0: 今日今日买三组的哦。哎呦，谢谢慧珍，谢谢你啊！
1: 哦、
0: 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啊，真啊用，感觉讲安吉人卖甲遮贵，
1: 哦，真啊听，感觉足贵诶！
0: 我听阿妹啊，
1: 这用啊，那用起来敢不讲指挥票价？
0: 指挥票价，
1: 哎，辛苦死了，未上咧，无弄冬季养啊！
0: 哎呦，这内行的讲内行话啦，叫做冬季养对啦。
1: 哎、欸，对，真的是冬季养，没有错，一个秋天。冬季养比冬天养是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养了，
0: 那三千烧的姜，
1: 哎，对，真的、哦、啊，洗了以后真的不错，真的。
0: 所以紫薇票价，
1: 几乎是被没抹乳液工，你知今天嘞，
0: 无唔对，
1: 太用贵哈。我跟你讲者，今天真的可以拿来，可以试着去买，真的，
0: 真的，
1: 真的。
0: 只有冬季养就干枯的啦。
1: 哎，你紫薇票价、
0: 哦，真的紫薇票价，我说不能买大洲呀，刚刚
1: 在用料你讲，哎，另、欸、外真的紫薇票价就对了啦，
0: 真的。
1: 叫竞争啊，啊无宝岛会做贵啊，
0: 啊谢谢慧珍了喂
1: ，OK，
0: 谢谢，拜拜。宝岛的关节啊。包到按原价一袋差30块底啊吼，伊就进前讲吼，我刚听你讲介绍，我感觉足贵啊。即摆讲紫薇票价，伊讲伊是有冬季养的人诶，结果伊看人讲洗了唔免抹乳液呢，你甲看，你看差偌济，嘿啊，这你无抹啊贵妇嘛是，哦，这贵妇讲伊嘛是拢咧抹乳液，即摆免抹乳液啊。
2: 哦，做拢想打我，拢爱抹水芙兰。
0: 好、哦、啊，哦，这个抹哦。嘿
2: 啊，我做水晶的扫门料吼，我水芙兰都无咧买啊。
0: 因为保湿滋润，够你袂痒啦。好、哦，咱这家一直放个米干的鸡酒俩，佮佮保湿，佮佮佮洗水的啦。
2: 对啊，佮洗掉骨髓。
0: 有影个对，吼、哦，皮肤变水起来。
2: 我有迄个会指甲咧。
0: 然后臭金家个介济人有呢。
2: 结果嘛是好
0: 呀。哦，做济人拢抹较好，因为杀菌啦。我都有影通讲个你咧吼。
2: 真正。
0: 谢谢你。
2: 不会怕酸啦。
0: 无必怕酸，无必怕酸啊。真正无必怕酸，你甲看，迄个寒人冬季人是足上，一定要抹注意哦。虽然即块免抹注意。啊，那热人是湿疹够寒吼，足酸个足疼哦。晚生白生牛皮生油珠啊搞个吼，拢会当用即块洗。即块是申请是黄金生态美容皂。黄金生态，你若是讲伫这个美容界足贵的，无俗。啊，这个技术，伊个包满技术哦，先好这黄金生态，伊个金色呀，金马色呀，伊个包满了就变乳白色呀。哦，咱这块地壳内底，那歹皮吧，像那即马下班的话，甲你其他个车呀，啊，咱拢啊洗洗的，好人轻松快活。我要飞上青天，上青天足舒服的吼。好，谢谢。苏乱刚兄啦，老广大弟唔敢啦，对家己开会，开这通电话到咱要搞电台进广告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啊，一律拢是乌鸟送会，乌鸟收集发票做一过吼。谢谢大家，这个时阵要搞咱电台进广告。

0: 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大多妈妈讲，因的孙啊吼，规个脚红豆啊，病我啊，蚊啊做来甲咬，哼，你用甲洗啊，你个洗啊，无你若无甲洗，像迄个手扶个担豆，啊，只脚甲抹抹，甲抹抹，哎，莫甲脏，蚊啊就袂来叮呢。哦，足好用诶，真真足好用吼！谢谢，好啦，继续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哦，咱诶现场诶电话是卡通咱诶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咱过来分享吼。大家讲哦，这皮肤真困扰恁足久诶，皮肤足艰苦吼，我也毋是因为当了真正纯粹着皮肤无好。啊，看足侪医生诶，都感觉这个所在吼变成一个咧旧年病伫遐，我不是都抹袂好，足糟蹋咧。又热人要到啊，热人到这湿疹足上诶，湿疹到关又拄啊到诶，吼，也是咧运动诶，像个臭干干诶，吼，咱咧做工过鞋啊穿几工诶，吼，湿疹诶，诶脚上着就困啊，困咧干，吼，啊，咱这芬多精皂伊是加困，迄个俩困诶，加困诶，吼，所以站你甲看。钱穿便便啦，后下钱穿便便的啦。啊，咱是安那样？
1: 伊讲都皮肤会痒啊。
0: 哦，皮肤会痒啦吼。啊，洗了好，你用来等啦吼。
1: 哦。
0: 提偌济伫你阿咧等
1: 啊
0: 啦。
1: 啊，我买两组，啊，伊要买三组。
0: 啊，伊只好用啊，你咧，你安那好用？
1: 我洗只久啊，我。
0: 哦，洗只久也是足方便的吼。
1: 啊。
0: 啊，芳开安尼足迷人的啦。
1: 啊啦。
0: 啊，清爽就好啦。好啊，谢谢你呢。
1: 好，
0: 谢谢。嗯，谢谢吼。那今天陪的问题吼，要陪到咱这个上辛苦、上爱大的器官，卡电话到吼1480吼，啊，卡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十二地吼，十二地哈，会当放五单哦吼，会当放五单吼来。你较早变生肥啊啦，
2: 洗了介好啊，
0: 足轻松啦，足打伤啦吼，啊袂变变也袂痒啦，
2: 不会，
0: 哦洗来可惜啊啦，啊甲陈哥问好啊，
2: 好，
0: 啊你稍等咯嘿，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啊，谢谢，迄个安内痒的到痒的歹皮吧，异位性皮肤炎呢，迄红眼镜镜在咧着异位性皮肤，啊来，即马蚊虫足济哦嘿。蚊啊，你用这洗蚊啊，较袂旺，伊有日本的柳杉木啊哈，就常养在芬多精内底。啊，过来吼、哦，蚊啊较袂挖身躯哦，吼、哦，比点蚊啊粉搁较好，比你泡防蚊液搁较好。有当你防不胜防，你互伊洗好啊，你互伊洗伊身躯哦，蚊啊袂敢挖。即马登革热足恐怖的啦，点蚊啊香的喷防蚊液，等下防蚊液还搁补一盖，对不对哦？吼、哦，咱较惊蚊虫的，这真正着爱。你是陪咧上哦？
2: 不是陪咧上
0: 啊？无你安那？
2: 我是咧洗哦。嘿。他这边拢会痒，
0: 哦，他这
2: 边拢会痒，
0: 哦，湿疹啦，湿疹，
2: 啊，拢会痒，啊，我都买来洗，啊，我旧年买，今麦啊，搁一梳啊，我金宝贝，
0: 系金贝，
2: 你就直接我洗一个月，
0: 哦，有影，啊，拢该有洗吼，
2: 对，
0: 啊，你好洗洗，好洗洗，甲你讲内行的哦，拢，
3: 诶，请教，教迄有诶，直接迄个喷气啊，啊，喷。
0: 臭咖啦，
3: 先咖拢有较好啊。
0: 咱讲臭咖黑啦，
3: 嘿啦，臭咖黑啦。
0: 臭咖黑是毋洗了，真正好。人大家分享讲，迄臭金甲个，迄啊，弯身白身迄。
3: 先看吗？
0: 先看。
3: 两两块，这穿恁有诶种啊？啊伊抓啦，会到
0: 掉啦。
3: 辛苦吼，等来吼，安尼吼，腰甲足艰苦。
0: 哦对，
3: 一直叫。
0: 你叫我小红红啊？
3: 嘿啦。
0: 安尼叫即马卖啊吼？
3: 即马拢卖啊。
0: 哦，够好。来啥？
3: 穿诶拢稍好穿诶，啊拢未讲安尼搁掉。
0: 真诶皮肤足快活啦。
3: 哎，
0: 啊！你以前好加在有教咱买，哎吼，
3: 对，
0: 啊！迄个芳葵啊，正足清芳的芳，
3: 对，
0: 哎呦，谢谢你，啊！金鸡我甲伊写起来，甲伊写大组，啊，就
3: 好，
0: 啊，谢谢你啊！无说过就唔知，迄有诶母呢大粒诶，搞着湿疹，以前我好咬甲红光光，到尾迄咬甲拢会流流汤、流流滴咧，做艰苦，真正说真正会好，吼，我赞一赞。无说唔知影吼，吼你若像迄上诶，就开始要上啊，皮开始要上啊，啊，就是安尼。即卖若像迄即个安那个热人搞吼，湿疹诶足食力，啊看足侪医生食足侪药，啊抹啊抹一直抹，抹到尾人无口呢。吼、哦，你看这准备哦，啊五组啊七组安尼咧订
2: 啦。好势啦，我们即个要五组哦，嘿五组啊。
0: 哦。啊，即要摕送人诶呢啊。
2: 嘿啦，我拢甲你，我顶下甲你买拢摕去送人洗，大家拢洗了好洗，讲那听到你讲，就叫我紧甲买啊。
0: 哦，你看你安那人都洗掉个啊啦。
2: 哎、欸，五组就对了。
0: 好啦，啊，甲老公问好啊。
2: 哦，好啦，好啦，
0: 谢谢，谢谢。
1: 美容皂七箱，
0: 要提七箱的哦、喔。这是安那好洗啦。
1: 恁、哦、的肥皂太好洗了，
0: 欸、真的很好洗。
1: 我们家用很多，弄都两个姊妹啊，都叫到七箱。
0: 哦，啊，姊妹啊，侪人啦。
1: 哎、
0: 欸，哦，啊，要七组。
1: 对啊，
0: 对哦。
1: 啊啊，好好好。
0: 我刚来台中清水啊。
1: 嘿嘿。
0: 好 ，OK， 谢谢你哦、喔，谢谢。
1: 好好，
0: 好拜拜。喂。
1: 生意兴隆。
0: 好，祝你身体勇健哈。
1: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咱这个是咱全台湾哦，有摕到啊英国、美国、台湾这些国家的专利，还佫有认证哦。那这是官方的认证，做你安心放心的好的品质啦。有台湾专利认证，有 ISO 9001法国的吼 UKAS 国际的认证。全台湾都啊，这块地块摕到，而且伊甲地块现在唔习惯，伊无人起泡剂，伊嘛无化学色素，好朋友。恁皮咧上诶，哈，咱这皮咧上诶，恁就是拢用这种诶啦。恁有这添加起泡剂啊，化学色素，搁染防腐剂啦，啊，搁有这化学界面诶活性剂啦，恁个人叫添加物啦。所以恁上啦，恁愈洗愈上愈食啦，洗袂好啦。开袂好咧抹药膏，开咧爱抹药膏，药膏买来你搁洗只化学药地壳，哪有效？无采工啦。所以讲，咱这块地壳写足清楚吼，伊无添加起泡剂。伊嘛无化学的色素，伊更加无放防腐剂，才放五档。伊无防腐剂，才放五档哦。你甲看哦，化学的界面活性剂咱嘛无啦，伊嘛无化学添加物啦。伊使用上盖安心、上盖温和、清洁的美容皂，得到英国、美国、台湾足侪国家专利认证。这无洗要洗啥？是毋是哦？一泼爱定哦，得下一泼就哎呦，那起大个，就是啊，毋是讲吼。就是啊，当你起音，你我同意啊，吼。
1: 有啊，我顶下有甲你买过啊。
0: 有买过啊，即摆要搁买哦、喔。
1: 嘿啦。
0: 好势吼。
1: 好势啦，阮孙伊话生皮肤炎，伊讲洗了有较差啦。
0: 嘿，啊，定啊，咳咳咳，啊，佮唔敢咳，佮咳
1: 会疼，
0: 会生会疼，嘿对。啊，拢唔敢用洗，用拢用水洗，洗袂清也袂使，迄有迄细菌，爱用即块细菌甲伊死，啊，迄空水甲会好。
1: 啊，伊甲我讲，伊洗了吼，有较差，较袂痒啊。
0: 哎呦，你遐囡仔家己皮肤家己知影。
4: 嗯，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4: 哎、欸，我有订过，
0: 好好洗无？
4: 哦，真好洗，我来讲，
0: 好，
4: 我灰指甲哈，
0: 哎、欸，灰指甲，
4: 灰指甲哈，我甲抹、洗完澡无、欸？啊，那甲抹伫迄个金刚内底哈，啊，天光起来，甲甲洗，哎、欸，我灰指甲好了嘞。
0: 你有没有因为灰指甲有细菌呐、啊？
4: 哎、
0: 欸，啊，陈阳光博士讲这张杀菌无影啦。
4: 这湿疹我迄个腋下哈，拢会痒无？嘿、欸，拢会痒，啊，我嘛甲抹抹，嘛无甲洗。
0: 腋下就是过耳孔，过来个街边，等下热人身体湿疹足生的。湿疹足生诶，嘿，安尼知影吼。所以你若是做湿疹诶人，湿疹较干，像讲过耳孔者，伤伤诶，哦，啊，十几针到脚旁哦，啊，伤伤臭臭诶，迄拢爱洗，迄拢困，迄拢是困。灰指甲是安那会好，因为灰指甲是霉菌。啊，陈家官博士讲这个杀菌诶，吼、哦，安尼知影吼。
4: 低调哦，
1: 嘿，
0: 很美容皂，安心。
4: 起码拢美容嘛。
0: 真的对不对？
4: 哎、欸，真的。
0: 这边过来订啊，哈。
4: 哎、欸，对，
0: 哎，熟成90天就是不一样。
4: 对，
0: 啊，谢谢你哦，哎。
5: 一组啊，今麦都订一组大组。
0: 啊，够够细。
5: 有啊，有细啦，吼啊，有细都感觉有，阮头讲有差，伊个皮肤会痒嘛。
0: 哦，迄皮肤会痒，随细伊随咱伊就伊保湿锁水。
5: 嘿、欸、啊，透空吼、哦，透空会痒、啊，你讲会细细吗？
0: 哎、欸，我就是我臭头毛伊细岁，我问我就知啊。
5: 哦，
0: 我细一，逐工细，我面咧、哦、面都逐工一工细两届咧，佫还要紧洗头、洗面、
5: 洗讲有差啦。
0: 哎、欸，皮肉愈歹愈大愈差，
5: 嗯，吼、嗯，
0: 啊，谢谢你哦，哎、哦，伊落歹皮肉吼，原本拢买着化学的吼，哎、欸，化学的即个洗身躯的这样吼，啊，洗啊愈艰苦，啊，你只要洗着咱的洗一枚、洗两枚，你就讲，哦，啊那差遮济，嘿，唔是差遮济俩，人变轻松，啊，那这热天伫外口做工课哦，嘿，那你甲洗洗了，甲这青筋淡淡的艰苦，哦，湿疹啊、啊杂的这，拢甲洗掉去，哦，人变轻松，啊，脾气变足好，因为轻松啊。啊，袂压杂，咱个人就快活。啊，咱人快活，哦，大家看大家，咱就快活，是不是？对啊，就是因为一块地块啊，爱洗就对啦，啊，买就对啦，吼。卡电话倒啦，卡咱个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迄话讲十几冬啊，啊，落湿疹啊，看袂好势。哦，啊，有个人安尼抹这抹这拢抹多个吼，啊，无着食药啊，不时着一块一打一打。我就问你家己啊，你等于是用什么在做呀？哦，用个 pH 这么5.5的呢？哦，用个黑的色的呢？啊，也无较好，无较好啊，哎呀、啊， 爱上盖温和，有认真过，哦，咱个安心。哦，有种定咧，咧定咧咧弯身呢。哦，来我讲叫，哎，脚床高呢，脚床高的打身看袂好呢。
6: 再给报告一个好消息。
0: 我啥物消息啦？
6: 我有甲恁买过美容皂，对不对？
0: 嗯。
6: 爱美容皂偌好用，你敢知啊？
0: 安尼吼。
6: 我诶，脚床配啊，搁大腿，拢个生身干身体，
0: 嗯，
6: 又可看袂好。
0: 嗯。
6: 啊，伊讲我遐也袂用抹，啊要诶。冰冰硬硬嘛，爱讲
0: 会粗皮啦，
6: 嘿嘿嘿，啊冰冰硬硬，安尼，我话讲啊，无甲去甲挂挂，伊讲你挂起来去生无效，如果反正我若艰苦，皮肤可能看无效啦，嘿，我用美容皂安尼，你讲就先去洗好，安尼啊，用淡加沐浴露蕊，没有了，
0: 嘿，妈妈都臭精个都好个了个，臭加班都好个了
6: 个，我本来是要好囝用香港卡呢，结果因无要听我的话，用嘞好，唔用恁老老，我家己用好
0: 啊。对咩？老的用着。
6: 哦，足耐用嘞。
0: 个电锅烤都未叫烂。
6: 好，感谢你。
0: 谢谢啊，
7: 谢谢。
0: 好，到你公司做实在，真在实料，上面无好话，好面无上边哈。
6: 嘿，好。
0: OK， 好努力。
7: 再见。
0: 请来分享啊啦！
8: 啊，那个微皂太好用了啦！
0: 太好用了，真的。
8: 没能做无够了，我这边。
0: 而且用了有信心，像咱讲的，赶快都建议好啦。
8: 嘿，真的真好啊！我就惊无当买
0: 啊！啊，这个无，这袂挂一啊！你看锁成九十天嘞，袂挂一，
8: 有影。真正就好用诶，
0: 真好用诶！
8: 真正蛮用过迄回皂，遐好用。
0: 对。
8: 这个底下皮啊，幼绵绵
0: 好做梦诶。
8: 嘿，真诶。啊，我真正做学得来，我妹妹嘛做学了，我。
0: 第八。
8: 这个甲第个皮肤都幼绵绵
0: 咧。啊，你小青，你不然睡当当啊啦。
8: 真诶有够好用。
0: 有影做用是。有影。
8: 买无菜哦。
0: 真诶无菜，这过着无个快餐个路径吼。
9: 我当个咧买个着
0: 哦。有啊，谢谢你，大家好。
9: 我系讲迄纱布是有够好诶啦。
0: 好啊。
9: 我当年哦，啊叫皮肤好看吼。六倍有无？啊，拢粗，嗰个两大线拢未好哦。
0: 哎呦，迄线长明显不能咧抹袂好，伫遐咧揢手咧揢，敲。
9: 好去啊！
0: 好呀哦！
9: 今年拢免去看，拢
0: 真
9: 细，拢免去看。
0: 真好用诶！
9: 真好用
0: 啊！顶
9: 好吧，足轻松，
0: 足轻松啊！你啊，做拖鞋啦，
9: 好拖鞋咯，
0: 洗洗足轻松诶，嘿，真好吼。
9: 我妈甲你分享啦，我头一届。
0: 哎呦，啊，洗甲真欢喜咧，啊，洗身躯心情。
9: 你较少啦。
0: 有影，洗洗你啊，洗身躯洗啊，心情快乐，你有看？
9: 对啊，嘿啊，我有烧气喎，啊，我慢慢啊洗。
0: 对，有烧气，安尼慢慢洗，无咧较袂去互寒着安尼。
9: 对啊。
0: 有爱享受，爱享受吼。
9: 诶，好啊。
0: 啊，谢谢你哦。煞问洗了安那好？
10: 袂歹啊，洗了皮肤介金骨啦。
0: 嘿，因为伊黄金生态啊，伊保湿锁水第一名的啦。
10: 哦。
0: 袂洗了袂白白痒痒。
10: 我讲恁微微笑诶主持人，大家拢都优秀诶，啊都好。
0: 谢谢你，嘿啊，有影吼。当属定咧调价咧啦，
10: 好
0: 啊，照顾你了嘛，
10: 我冇买啊，
0: 我爱做细啊，
10: 做好细，
0: 迄阵阿个咧盘贵做边诶，
10: 细细吼，啊，迄个面甲毛哦，足油诶，
0: 安尼金骨啊，更正安尼，
10: 嘿，啊，我目睭一路无快吼，啊，叫长照啊，得甲洗澡吼，啊，洗甲伊咧讲拢讲好，我下面拢无乌斑，
0: 有影吼，
10: 嗯，
0: 有够好诶。
11: 一般哈，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0: 它
11: 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那些氨基酸哈没到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这样子哈，个皮肤较敏感的啦哈。前主管讲的讲，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它形容个人讲摸得靠，
0: 对，
11: 因为它带技术，我假刺激嘛。
0: 哦，是，那拍摄现场拢甜啊。很牛的那个卡客服，你今日卡马仔，咱马仔就一定完完做十支吼，一定完完做十支吼，因为咱头早涨啊，今日啦吼，哦，咱马仔从马仔就讲咱完完做十支哦嘿，啊，咱电话卡歹皮吧，你像那做我即马下班的，多洗洗身躯洗个，洗个改变也伤，健康也伤，啊，咱洗都伤，都洗身躯也无意义，但你用咱的分多精照你洗身躯啊，吼，变做轻松就快活。人甲咱一天吼，安尼压杂啊，赤压吼，安尼暴躁的心情也好吼，安尼生甲足艰苦的，安尼一只肥啊，安尼吼生甲艰苦，洗甲轻轻松松，啊洗甲轻茫茫，我希望你感受到这足简单、足健康的。咱这地吼，真尔济诶，这个认证吼，啊，搁这专利， 全台湾干这地哦，好朋友，全台湾干这地，不管是药妆店的，还是开足大间的哦，哦，迄个美妆的、迄个公园啊，啥物足水的、足大间哦，伊都无这认证哦，伊无咱这的吼，安尼美国、英国、台湾吼、哦、国际的认证哦，啊，还有这专利哦，足无简单嘞，哦，这个技术是足无简单嘞，而且佫是伫台大哦，做过这化学老师教授的陈阳宽博士，哦，伊伫英国吼、哦、牛津大学读这个化学博士嘿，伊读博士阁摕着奖学金呢，这家足少难能可贵啊！这地就是伊研发的，歹皮肉，你叫医生医足一届，去照紫外线呢？哦，安尼一医生安尼行四五档的，也几十档的，抹拢咧抹，拢咧抹，抹甲拢无效。啊，你等咧抹化学，阁你洗化学的地方较有效。是不是？对，你今日若做明仔要佚佗的，你拜你无听阮的话啊，拜你一定无听阮的话啊。哦，啊唔敢，希望伊明仔就下子有够热热，流汗答滴。咱伫外日头较咧曝日的，你爱对家己较好。苏龙工商有人咧做炒菜吼，做油汤啊，做烧的，吼安尼热白白热甲咧，对家己较好咧，爱洗者轻轻松松。哦，咱有洗十八个同款，这个香皂吼，洗身躯变成是一种哦，足高规格的享受。敢有足济？1480，敲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1480五档。
11: 那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有比咱这所谓的认证过的分子制造，它很温和，所以的环境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说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地沟贴来先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澹澹的时阵啊，啊去把咱的这分多精皂贴来，等咱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11: 就哦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11: 啊来讲咱现在是无这种像我们那个海绵球哇哈、
0: 嗯，对对对，
11: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哦，安尼等。
11: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啊，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吼，都没问题的。
0: 对对对，咱的这分多精这香皂诶，会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呐，就会像有褥疮诶话吼，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吼，啊，甲敏感过敏咬起这咬这种，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后一刻，
11: 因为一般那种就褥疮啦，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那种清水洗咱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0: 对洗不掉，
11: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0: 洗不掉，
11: 所以你不用清。
0: 来，我过后拍一下，好，咱先讲保质够讲一届吼，啊，这是熟悉啦。咱话讲，咱倒伫蚊床顶诶啊，啊是讲你一空缺底下袂好，你用清水洗呢？迄清水才洗袂清去，你油胶洗袂，所以不管你空定底下擦擦擦擦，暖暖暖暖擦擦，因为你方法唔对啦。哦，你爱用这足温和哦，诶，这块皂，你落去家洗，你也发现讲你肉一直生出来，你肉一直生旺，因为困死去，困无呀，困假掉，困也无了，你肉就生蛋，啊，你个皮肉就长水起来。这才是对的哦！你莫在西药一直看，药啊一直吃，啊药啊一直抹，啊你化的地壳一直洗，啊那不得用水，用水洗呢？迄洗困洗袂掉啦。
11: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袂掉。
0: 洗袂掉。
11: 所以你不用清洁剂，无啊，清洁剂酸来酸去，温度均照常适合。
0: 对。
11: 那因为它温和嘛。
0: 对，就是。
11: 所以种老人很诶，
0: 对，
11: 透寡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残留在皮肤嘛。
0: 对。
11: 褥疮一直关，脓疮细菌嘛，在皮肤啊，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出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0: 对对。啊，无歹皮肤足艰苦吼，足艰苦吼。咱这地要一冬啊，卖一季呢。哎，我记得我前去年六月才卖吼，安尼一冬吼，哟，哎，咱还赔一万股了。啊，咱这地真啊赚到，干咱这地有钱真遮济哦。不管偌济，偌济主，偌济迄落影星代言洗身躯的人吼，啊，底下洗哦，你看哦，还是啥物事哦？你化学真正难过白啊！你的皮肤化学难过白，然后你先把这個空嘴吼。甲杀菌了后，哦，就是咱这地咧洗的，那洗那杀菌啦，哦，啊，这时阵乱个蚊虫有够侪侪，哦，你来囡仔，你开甲抹抹，甲抹抹安尼，迄种温和的，而且你想讲，你若热人干季、冬季养的，迄热了大，就家己做工，咱即马拢甜点卡客服一番，因为我是0800哦，啊， 切切切，好朋友，你若马仔要佚佗，你今一定会记来订哦嘿。你若是马仔，你带要佚佗，你带听无到，你就一定爱订，就是马仔，你一定爱订，好不好？哦啊，咱今日咱在有听到，就陪爸婆带囡仔休三工放假回来。哦，你啊看，哎，听这个所在咧上上袂好，啊，都上上几岁几岁囡仔开始上上啊，有人上一二十档拢咧上啊。就袂好势啊，对不啦？嘿啊，我到这个阵，就搁搬阮娘大哥出来啊，伊就去高一照嘛。哦，啊有去照，我讲恁若是有像伊同款像安尼的话，哦，像阮娘大哥像伊安尼，诶，这个有去大金病照过吼，哦，去照照紫外线的话，哦，啊医生嘛，他讲叫卖用地壳，哦，伊即卖说咱的分多金照好呀，伊免抹油啊，哦，足欢喜的吼。头仔伊就是来，我咧听伊头仔就是爱去高一哦，出入三档啦。伊伫高一看一个皮肤啊，出入三档啦吼，三个月啊，就一届生啊。我袂记你听讲，我听你若甲伊同款一模一样诶，你诶皮肤感觉拢咧走大金病院吼，啊你照紫外线吼，那一半就烫一半，啊那规身啊烫光光，入面讲一开像冰箱安尼。你若是像安尼话，拜托诶，你电话检查，嗯，会较快活哈。咱诶现场是咱诶空八空空。3355999 0800 3355999 1480坑五档
7: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7: 高一哦，出入了三档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50秒啦，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啊，迄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味，你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味就起啊，还照了40-50秒啊。连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但是大家这个贵贱哦，哎，现在困哦，啊，就咱起来按尿尿再去么？
0: 你痒了足艰苦啊！
7: 啊，阮早间哦，去买迄个高一啦。
0: 哦，高一何里叔？
7: 伊就顶下去买一撮迄落德国的迄落什么花5.5的，迄个沐浴露，
0: 酸碱值5.5啊，
7: 沐浴露你看那汤嘛，汤会清洁。
0: 对对对，即我讲愈歹皮肤人愈洗就足清洁清
7: 洁。洗了哦，用火香菇干足大张足骨，洗了真的骨溜呢，
0: 超级保湿又锁水。是啊，我面啊面啊辛苦啊，我头我今我头壳臭到烂，用去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我。
7: 我迄天啊，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都点我哦，哎，迄香菇都无过。无感觉讲对咧花样过了解咧，
0: 最好用的吼、
7: 哦，哎呀，
0: 伊的成分足纯的吼、哦，伊用的品质做的才敢做透明的啦。
7: 哎
0: 真的啦，最好也好，咱咧陈耀宽博士不简单。
7: 哎呀，
0: 最好的，
7: 就按照刚好推荐。
0: 真的呀、啊，真的呀、啊，都、啊。
7: 好啦，谢谢。
0: 啊，谢文良大哥啊，哎。
7: 哦，谢谢。
0: 谢谢，拜拜。来，伊今嘛免看医生啊，免抹药啊、哦。
12: 哎，皮肤今嘛拢 OK 哦，哎，没问题。
0: 好，安尼哦，你讲老赞。
12: 我叫我抹什么？
0: 系啊，你陪咧照用好啊。
12: 你敢知啊？
0: 讲啊啦。
12: 洗身躯用洗清水就好，剩下拢唔咩？这种经营我家己就30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0: 对。
12: 人家讲个泰哥安洗啊，清洁，洗袂清洁，我外皮肤都这个就。
0: 医生讲袂当洗啊。
12: 哎，医生讲个，就会讲讲你身躯什么。
0: 拢卖用。
12: 拢卖用。清水就 OK。
0: 咱结果用咱的美容皂洗较好滴滴。
12: 哎，啊，美容皂我手下，我太太有订2组啊。
0: 安尼你也看。啊，即马去学医生话，讲免开药啊，免抹，你看我老赞吼。我一问这个一问，你看啊，洗咱的芬多精皂呢，你也看吼。黑牛只店也当卡客服吼，咱的0800吼，啊，过来0688777啊，也可以吼。啊，那黑牛只是24小时的，是咱的0800335599。囡仔歹皮话拢无去，阿爷加加油煮啊搞迄哦，阿爷加加油煮啊搞迄来洗做好哟。哦，药煮我教的嘿，哦，啊那咱来做工课，哦，啊日头炎个，哎、欸，那我讲讲你爱听你家己，因为你日头卡做工课，才足忝的，忝足辛苦的，你都爱听笑这个皮，听笑咱辛苦，你等下唔当个会艰苦，啊你其实都日头卡晒做啊流汗，特别足艰苦，啊等下个这张皮你艰苦吃呀，卖啦，无开足济呢，这张无开足济吼，卡电话，足济人哦，安尼顾个足好好，啊足济人就像这样，啊这十几档的呢。这个十几档的，安尼看袂好个呢？安那洗了袂歹哦，你讲。
13: 我先生吼、哦，伊个皮肤线吼、哦，哦，拢去抹迄之前话，迄拢抹十几年抹袂好，啊，我就听恁你讲，我讲，我你叫洗
0: 这。咱现场你卡袂入来，另外卡客服哦，客服是咱0800吼，啊，过来0688777安尼，好，搁一届0800，好，啊，过来0688777，
13: 洗了起码拢唔免抹迄市场诶。
0: 你看，好佳哉，你要相信安琪讲诶话呢。
13: 啊嘛是爱试啊。
0: 爱情话吗？
14: 我就是，嘿，我顶回有买两组，啊，我叫伊讲，伊讲迄几个小，我无要紧，你做伊洗洗看嘛。我感觉伊这样拢无咧摕市场的皮肤油啊。
0: 有够，啊，伊偌偌大片。
14: 伊个卡片啊，黏一下，黏一下。
0: 会走啊吼？
14: 嗯。
0: 系啊，但我讲那唔是因为胃疼引起，那唔是肝无引起，那纯粹即块皮肉无的话，来洗拢足好用的啦。
14: 系啊，啊我就是讲，我就甲讲，你唔免嫌，你洗看卖啊。哎、欸，洗了我感觉讲，怎啊拢无去咧摕抹皮肤
0: 的。无啊吼。啊，个个人皮肉啦，开个卡扎片，伊人好，伊暗时就好困啦。
14: 嘿，讲我两组啦吼。
0: 哦，买两组嘞啊。
14: 大组啦嘿。
0: 哦，那来红买大组两组啦。
14: 手机我都有。
0: 哦，你有啊，你有啊嘿，你着带花旦呀。
14: 哎、欸、对对。
0: 你收完这啊啦。
14: 啊对 对, 對、
0: 哦。啊我。
14: 好 好, 好。
0: 啊，祝福你哦嘿。
14: 好好好。
0: 谢谢你，谢谢，谢谢，拜拜。妈妈讲爱饲，无饲唔知遮尼好。伊饲了了就爱买两组。啊，即、这个花针较古锥，即、这个花针头啊，伊即马变单足久诶，讲哦，单恁要促销单足久诶，咪去宝岛湾买，拢变原价较贵。即卖宝岛湾原价搁较贵哦，就加30块。你讲啊，差济，啊，原物料都起价了，我都一杯迄落红茶牛奶本来55块，即马95块呢。
15: 嗯，对啊，来周先生吼、哦，来听下周先生。
0: 今我阁接受咱的地库啊，
16: 地库我之前都买两遍过啊。
0: 我去年都买啊。你讲你路跑咧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16: 唔是干那路跑车啊啦，就是平常啦做工课，拢会了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
0: 对对。
16: 啊那安尼翕几工啊流汗到掉咧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烘杯啊，像迄小朋友咧烘杯啊安尼有无？
0: 红进生杯啊，红
16: 进红进嘿，红进啊。红进红斑啦，啊，就是拢会上会吃呀。啊，虽然这块很多钱的地库，要将近要两年
0: 啊。哎、
16: 啊，这个情形将来都唔捌过发生过啊。
0: 没有牙牙吼。
16: 哎，无，
0: 真正做好。
16: 这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你，有够欢喜。
16: 好，谢谢
0: 、哦，谢谢周大哥啊，谢谢，
16: 好，拜拜。好，拜拜。
0: 你同事大拢在听，大拢拢要用安尼哦。
14: 嗯。
0: 啊，我下四周啊，
14: 好，没关系，我有用过啊。
0: 啊，你用过好用无啊？
14: 好啊，好用，用了袂歹。
0: 哎呀，伊美容皂啦，迄愈洗愈水，啊个洗洗较无遐粉刺，啊个咱啊个去角层也免啦，洗洗就面就打伤个啦。好啊，啊我该下你四组哦哈。好啊，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
17: 安吉，
0: 张国华，拍摄杨阿姑啊，
17: 不要紧，我变爱四组啊。
0: 啊，你也变四组？
17: 系啦，系啦。
0: 好啊，
17: 系那无啦，姊妹要卖啦。
0: 啊，说啦，那说讲啦。
17: 啊，介好啊，
0: 做势吼，皮毛毛都舒服诶，
17: 皮肤袂紧绷啊，
0: 真的，
17: 也
0: 润滑效果。啊，甲陈哥问好呢，
17: 好，
0: 啊，谢谢甲大家问好啊，
17: 好，谢谢，
0: 秋龙大哥啦，
18: 有啦，
0: 哦，秋龙大哥
18: 来，
0: 啊，你也要两组嘞哦，
18: 有啦，
0: 哇，真正一级，
18: 你那比赛我拢有啊，
0: 啊，拢信任的啦，
18: 有啦，
0: 啊，真有够赞的啦，谢谢秋龙大哥呢，两组我来下起来，
18: 好，
0: 谢谢你啊，谢谢，啊，甲老婆问好，啊，当年都说有做说无啦。
18: 赞啦！
0: 人家做赞的哦，伊洗到就样，笑歪嗨啦！两组来啊哈，啊一个就要摕两组啊哦，哦，咱这种信任的啦，
19: 好洗啦，
0: 好
19: 洗，
0: 真正做洗，迄皮肤足舒服的哈。
19: 阮查某囝伊迄个皮肤哈，臭会按倒边无，啊伊洗洗，伊正常拢洗药皂，啊药皂无迄个嘛是照常会上啊，哎啊我拢摕最好洗，就袂唔要听你讲啊，
0: 有够好的啦，
19: 哎，对啊好洗啦洗。洗洗，我的皮肤嘛是干性啊，哦、啊然后洗洗哦，就是买袂上啊。
0: 袂啊有诶啦，有诶无好诶，纱布洗洗皮肉愈上。
19: 对对对。
0: 啊，咱这边吼，谢谢大家，啊谢啊两种色个，好嘞，啊谢谢你哦，谢谢，
19: 拜拜。
0: 啊你是捌洗过哩无？这边两种。
20: 是捌啦。
0: 哦，有够好洗吼。
20: 嘿啊。
0: 即个等咧等啊，等咧这里啊咧吼。
20: 哎呀。
0: 啊，我甲你写起来，写两组多。
20: 好。
0: 安尼好无吼？
20: 好。
21: 朋友叫我买啊，我每次都跟你们买啊。
0: 啊，五组就啊，你有洗过怎么好？刚分享一下，你的洗身安那好啦，
21: 味道真的很好。
0: 一流三妹没做帮，
21: 我弄洗边
0: 洗辛苦啦吼。
21: 哎呀，
0: 那个感受觉得很好啦。
21: 对啊。
0: 哎呦，啊谢谢你啊，
21: 我拢波浪做洗杯，你无看我上次也是买好多。
0: 啊，所以大家洗拢会好啦。
21: 哎呀，小朋友也是嘞，而且也不错。
0: 小朋友安那洗多小？
21: 5岁，皮肤比较
0: 好啊。哦对啦，皮肤较，因为它保护皮肤啦，
21: 系啊，
0: 好，我下个，
21: 我那边有我的地址哈，
0: 有，我
21: 好，
0: 祝福你哈，
22: 保重，
3: 拢伤大，我拢爱抹水芙兰。
15: 哦，啊，哦，这个哇哦，
3: 系啊，我就说你杀文了吼、哦，我水芙兰就无咧买啊。
15: 因为伊保湿滋润，个你袂上啦。哦，咱这只一级棒，个咪干咧滋上俩，个兼保湿，个兼个细水的啦。
3: 对啊，个水就过水。
15: 有影个对，吼、哦，迄皮肤变水起来。
3: 我有迄个会煮食咧。
15: 哦，超正经个，介济人有呢。
3: 结果嘛是好个。
15: 哦，做济人拢抹较好，因为杀菌啦。我都有影通讲个你咧吼。
3: 真正。
15: 谢谢你。
3: 吼。袂怕酸啦。
15: 无袂怕酸，无袂怕酸啊！皮肤歹，你知影好啦。
3: 嘿。
15: 好啊，谢谢贵文啊。
20: 哎呀，真正是无袂怕酸嘿，啊，台湾都巴得利用啊，啊，都来甲恁订。因为咱啊，即卖啊，如果咧办活动个时阵哦，咱啊来咧买吼，哦，上届下好啦，咱个上届下好无打紧哦，因为现在讲值回票价，下了希望大家当买着吼，安尼值回票价吼，啊，电话就是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哟。明仔礼拜啊买佚佗个吼，你若在明仔礼拜买佚佗，你今日紧订哦嘿。你爸伊无听人，阮咧卖啊，嗯，我唔知影走啊紧，昨啊今日戆戆啊卖，已经按到拜五啊，恁伊嘛可能按到拜六去啊，对唔对哦？嘿，好，啊，祝大家洗好轻松啦。到哪有当时啊吼，唔是人抹油啊抹油啊，爱买着洗的吼好诶，诶，即个吼，咱即个地口哦，芬多精香皂哦，即地是上佳赞诶。台湾，咱全台湾都咱即地，即咱即地认真，即认真就是要怎啊？要确保咱品质爱好啊。所以收成即90天啊，陈耀芳博士讲即90天吼爱有够，啊无地壳洗会涩吼，啊用即认真，咱来保留着即咱确保着咱的品质哦，拢是同款的清一色的，较袂因为安尼按品质无保障，安尼就无好吼、哦，对唔对？敲电话倒吼，0800-3355-99，0800-3355-99。
3: 真
15: 贵！哦，
3: 敢那听，
15: 敢么
3: 足
15: 贵
3: 耶！我
15: 听，阿
3: 妹
15: 啊，
3: 你用用下，那用下，那
15: 敢不
3: 讲
15: 指挥票价？先看谁要卖钱的，无弄冬季羊啊！
3: 哎呦，
15: 这内行
3: 的
15: 讲内行话啦，叫做冬季羊对啦。
3: 哎，对对，真的是冬季羊，没有错，一个秋天，冬季羊比冬天羊是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养了。
15: 那衫穿烧的上，
3: 哎，对，真的，哦、啊，洗了以后真的不错，真的。
15: 所以指挥票价，
3: 就是咧，唔免我如意讲，你知真的咧。
15: 无唔对，
3: 太用贵吼。嘿，我跟你讲者，今天真的可以拿来，可以试着去买，真的，
15: 真的，
3: 真的。
15: 这个冬季羊足艰苦的啦。
3: 哎，你指挥票价、喔，
15: 真的指挥票价，我说不然要大做呀。我讲，
3: 但是用了你讲，哎、欸，未歹，真的指挥票价就对了啦。
15: 真的，真的，真的。
3: 好，叫竞争啊，无保证会这贵啊。
15: 谢谢慧珍哦，嘿。
3: OK，
15: 谢谢，谢谢，拜拜。你看我的产品，我偌迷人，足迷人的吼。我咪咪啊，像公务房真正个人一无一般般的，真的没有一般般。啊，这地间咱家有呢，这地间咱家有，而且这地分多精造，专台湾干啦，咱这地分多精造，唔管你像哦，捌偌济因观光的这个美容的工厂啊，啥物话，因拢无摕真啊这证照呢，认证呢。像咱前方博士讲，要摕认证无简单啦，啊，你一定要做认证，你每一批，你每一批，诶，这个品质才同款啦。这个要求足高的，哎，伊代代挂过化工的教授呢，伊伫代代捌教两当化学教授呢，吼、哦，伊读迄个英国牛津大学啊，伊读博士，佮读摕到啦，摕奖学金的啦，即咱台湾人高人啊，对唔，吼、哦，即台湾人高人，所以你做者皮肉病的问题吼，定定咧上袂好势，然后像我讲的，也是像咱温良大哥讲的，有去大金病照照即紫外线，有入去照一卡像冰箱安入去照。哦，啊，一惊病，即啊治疗治几啊单，几啊单咧治疗。啊，咱这面你甲洗洗刀啊，你是要做治疗，你当主刀啊，因为洗洗刀啊。诶，这时阵哦，赤牙足侪，苏龙刚上哦，做工会拢足赤牙足侪啦。啊，你当然你甲洗洗吼，你真正足享受的呢。你咧洗身，你闻着这柳杉木吼，啊，甲这花王啊，好花王就是这玫瑰啦，玫瑰精油喷开。啊，甲咱身躯洗，咱咧体热起来，咱咧体内会烧，这体热起来吼。你甲这个日本的柳杉木，啊，甲这个玫瑰花含做伙，你讲哦，足享受的，皇帝都无你享受哦。伊是做甲要海啊，去做甲像奴才的，啊，不是生阮那变皇帝的。我讲，洗洗规身躯轻茫茫，有够轻松的，过耳孔打伤啦，街边打伤啦，湿疹到关所在拢打伤啦，那家好，就是家好，啊，袂逐摆咧买拢冲啊紧。逐摆咧等拢等遮久，哇、哦，等有够久诶吼，无好人要等，对不对？啊，所以等是有价值的啊吼，等待是值得的啊，吼、哦，打电话更值得吼、哦，吼、哦，咱诶0800-3355-99哦，
20: 0800-335-5599阿爷讲讲那种当洗的话话温和，因为伊是申请美容照，伊是黄金生态美容照的专利哈。好来，来就不。

较袂入来卡客服，空八空空，吼，啊，过来，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啊，过来，空六八七七七。

0: 大丈夫哈，我皮卖上来快活嘞，啊，搁迄个芳葵好做迷人诶，伊毋是咧化学诶哦，迄个化学调起来芳毋是，迄是柳杉木，日本柳杉木诶芳，即、這个花王玫瑰花萃出诶精油诶芳，好好，偌享受诶。哎呀，迄个拍摄无得需要恁看哈，唔、啊、是，恁就等于洗看嘛，你就知啊哟，真正赞，哎，足享受的吼。啊，你洗身爱放慢脚步，嘿，脚步较慢啊嘞。安那讲，因为脚步较慢啊一个吼，安尼豆豆啊洗，大家去享受，目睭开开去品迄个芳葵，你感觉哎哟，做人足快活。虽然伊是热白白安尼流汗搭地吼，足辛苦，足赤呀，足压仔，规趴迄条血要压起来有无吼？哦，拢甲洗洗，神清气爽啊！无大件个爽歪歪啦！哎，遮尼好哦！哦，咱来吼，咱第二阶段个来听咱收音机的听众好朋友吼，来来听咱陈耀宽博士讲一下哈。哟，安尼那明仔要佚佗的人，要伫厝要佚佗的人，你着爱哪个准备嘞哦？先哪个敲电话嘞吼？1480卡电话吼，1480卡电话，0800-3355-99，十二啦，系十二啦哈，1480吼卡电话，坑五档，0800-3355-99喂，这地真正好，伊研发的物，会讲足清楚的，吼，讲足清楚的。非常欢迎邀请我们的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你好。
1: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南宫哦，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那那博士诶，老师啊哈，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1: 谢谢，不敢当啊，恭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啊，
0: 是
1: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那个三一学院、另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啊，我出电影叫《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0: 我的个，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那那这个陈耀宽博士的是在高材生。的博士奖学金呢，真的是台一台的十篇的这研究录，都是一概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的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1: 一般哈、哦，中低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这种东西的所谓的因为点数较悬，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0: 真的，真的。
1: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登啊台湾大学，我啊咖啡机的帮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好好马龙提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0: 安吉贝请问你哦，政府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去都是一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把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分多精的这香皂。这个想要去研发的这个动念到底是什么？
1: 对吧？这个吼、哦，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一下吼。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的。
0: 太优秀了！
1: 我伫牛津读这些吼，对这个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哦，其实都真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好好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是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0: 对，
1: 勤洗手嘛，
0: 一定。
1: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1: 这样这类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唔知你唔知注意到无？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类杀蚊来洗手啦，真侪人富贵手啊病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我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再来去洗掉迄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1: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0: 对，
1: 啊、保护皮肤
0: 啦。无唔对，
1: 所以一对对可以，如果当来洗一遍，提洗一遍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0: 哦 对, 对, 对，
1: 所以咱的皮肤脸部吼、哦、脆弱嘛，
0: 是、哦、是。
1: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咱人的器官呐、啊，
0: 嘿，
1: 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啊、
0: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念，
1: 对吧、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起上大念，所以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0: 对对，
1: 你口罩挂咧，出去外口，迄个气溶胶嘛，
0: 嗯，
1: 迄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洁啊，你手去摸，食落同款哦，像恁的袖口，咱无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啊脚、迄个裤管啊，
0: 嗯，
1: 这些气溶胶病毒还会穿入进去哦，
0: 会，
1: 所以除了 哈，咱勤洗手，爱洗面，那么选择清洁剂最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了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动机研究得靠来杀菌，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当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的得靠，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皂芬多精皂的这样产生
0: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想啊，因为那内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内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咧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了这地型哦，然后内底哦有这黄金生态，对不对？
1: 对，这类好的地壳哈，其实它的做法好像。工序很复杂了，但回归到最高大型，那 deco 就是讲起来 deco 是前景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哈，加我们要大家拢知啦，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哦，用初榨橄榄油来做的，
0: 是。
1: 包括那上高榨以色列一边的，哦，迄、那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的阿拉伯皂，
0: 嗯，
1: 咱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上好的 deco 芬多精皂，它要能够拿到专利，然后能够有认证。
0: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1: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地壳被研究过后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
1: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要审查3到5年不等，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个步骤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看你后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0: 对，
1: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然后还得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才会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还有那个英国认证 UKAP， 啊，还有 TUF 认证，这些东西国际的英的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哦，然后通轨，这才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一个，爱看什么认证的标准。工序嘛，足重要。
0: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吼的代志，而且必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单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块，而且你伫英国吼牛津大学，这正足高的学府啊，摕了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都是巨细靡遗哦，而且拢要用个上盖好的这地壳，会当保咱的香气，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留很久，对不对？
1: 对，所以工业步骤哈，如果研究来对哈，虽然我在这个因为你今年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腰子前面 number one 了，
0: 高就高，
1: 这也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哈，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呐，很扎实，所以这得靠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归来，譬如说选择好的油，
0: 对，
1: 不然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择好的油，我去看看啊，妈妈教室都弄一架做手工皂啊。但是那不是那油哈，有人妈妈教室改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0: 那
1: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那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0: 对，
1: 所以你若不好油，这地壳就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咧，爱全程冷皂。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环里派去，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就冷制。刷的呢要好的添加剂，因为 deco 造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什么应用手度啊？这类、个、朱姐你讲诶，所谓的黄金生态，
0: 对对对，
1: 这类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类滋润皮肤、包括都讲诶，这类所谓的芬多精，
0: 对，
1: 这类柳杉木精油，
0: 另
1: 外这时阵的加了，这类时阵靠这条专利技术啊。那专利技术呢？一般你来生态啦、氨基酸，你搞来地壳来，这也被破坏掉。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坑美瑞啊，地壳顶起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在造化过程当中，还有这些专利的技术，就是包买，包买就刚才讲了，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那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你要加豆浆啊，如这如何啊？
0: 对，
1: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哎包起来，对，啊，够不用我破去。
0: 哦。
1: 那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堆叠块来，对，就不会被坏掉。
0: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是哎90天的熟成期哦。
1: 有，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哎，熟成哎，坑入固嘛，
0: 叠
1: 块一般的标准化，你那不刚刚搞成刚熟成哦，你来这油里捡的循环，就是像削就掉了。
0: 哦，昨天谁被你削？
1: 对对对，而且讲要熟成还有搞，它叠块在顶在奶碎，所以呢，那到底是当薄薄一片的，它会

金黄色呀，伊要给它包满，伊是金黄色，爱给它包起来了，放伫咱香皂清粉内底，伊才变乳白色。咱这个底个是透明的，对不对？咱这个是透明的。你说的这吼生化去研究起来，哦，上爱是咱皮肤的，哦，上盖赞的，无刺激性的。咱来拍皮吧，你定爱试看嘛？你是爱皮肤科医生哦，已经早装做一冬的，啊，不是都底下咧困扰吼，啊，唔是因为胃肠歹困咧，嘛唔是因为肝经，而是你纯粹着拍皮吧，哦，啊，无老肝湿症所引起，马仔都是夏季。开始要大热，有够热热哦！再辛苦你哦，谢谢这好的辛苦哦，这是值得的哈、哦！谢谢大家啊，今日嘛做拍摄，恁大人养地，恁养足久的拍摄，因为大人咧冲这地哈，因为马仔你也冲不着，你拜伊不听我的卖啊！因为阮昨个今本来是马仔礼拜安吉开始走了吼、哦，开始卖，啊、哦！但因这阵刚做外将吼，就大家一直开，因等足久啊！嘿，去年六月卖到今嘛六月。一冬啊，系安尼一冬啊，歹势哈，等遮久啊，到我电话行较久拢歹势，安吉要录节目啊嘿，啊电话咱继续卡吼。好来，谢谢呢，这部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广药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龙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明仔礼拜日按日做下载啊！做下载8点到10点的节目吼，做下载8点节目嘿，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一段五的佳节咯。明仔咱同款，下载啊，八点，咱伫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弟你好，
2: 你是爽的，
0: 嘿，
2: 我要给你买啦，
0: 好，跟我妹等一下啦，好来，小邓姐，阿妹邓姐，谢谢，来哟，我是秀爽，等一下，来，我是秀爽，来，谢谢，来，阿弟是大富，
1: 我是大富的，嘿，
0: 对不起，哈哈哈，迄个这个麦也袂去推上去哈，啊，虽然讲你好不容易卡哩，不要咱的现场空调嘞，空吧，空空。
1: 469469，
0: 欢迎咱们跟咱们友邦，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拢有当卡礼拜哦吼，今天是连续假日的第二天呐、啊，哎呀，真正大家休困人有够好哈、哦，来谢谢，叶妈妈马给事情啊，
3: 马给事情想来点歌哎，美女，
0: 你这个礼拜不是有点的吗？
3: 有吗？没有啊，
1: 啊，应该是没有。
0: 这个礼拜没有点哦，
3: 没有啊，
0: 哦好，没有点就可以，嘿好，
3: 嘿啊，
0: 唱什么歌？
3: 我没把啥咪戏的事，啥咪戏啦？
0: 不是安尼讲，不是这样讲啊，
3: 没有是这样讲，
0: 我咧话啥咪戏的？
3: 啥咪戏呢？
0: 我咧话啥咪戏的？
3: 啥咪戏的？
0: 曲名哇，曲名袂当小略句，歌名就是歌名，不能够简略。
3: 好了，你讲了。是，
0: 我的话，寂寞的，
3: 好
0: ，OK， 啊，阿里个多，拜拜，
3: 啊，拜拜，
0: 哪里个你好，嗨，喂，恰公喂，
4: 嗯，是啥你好，
0: 是恰公喂，
4: 下午，
1: 晚上好，
0: 你好，准
4: 备来点一条歌呀，
0: 难得久违啦，
4: 到了信仰，
0: 斗六的杨先生哦。
4: 哎，
0: 你们请，
4: 你这上辈请一夜情。
0: 好，再来安排，好，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山哈。
0: 哎，你好。
5: 哎，你好，我想要点一条歌。
0: 咱在几位？
5: 我台中龙子。
0: 咱贵姓？
5: 我姓王。
0: 哎，要听什么歌？
5: 要醉的人。
0: 要醉的人哈。
5: 哎，对对。
0: 安排哈。
5: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喂，秀爽好，
0: 还是嘿，
6: 嘿，我要点一条比较悲伤的声曲，给寡妇听。
1: 哦，好。
0: 咱在几位？
6: 我新恒，是大家。
0: 新恒哦，
6: 嘿，屏东新恒，
0: 屏东的新恒哦，好，大两百哈。
6: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哦，秀爽，你好，晚安。
0: 是咱在几位？
7: 我台南黄妈妈。
0: 台南啥？黄
7: 妈。王妈妈
0: 、
7: 我都不
0: 会做成王妈妈
7: 王、
0: 哦、要不听什么关系、
7: 你是我的姓名
0: 台语人啊
7: 对台语
0: 人好大两百
7: 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请讲话请讲话啊我是陈立克你好
8: 喂你好
0: 是咱的主意
8: 我是陈
0: 咱在里对
8: 我南投，
0: 要听什么歌？
8: 一夜情，
0: 一夜情都叫有人点嘛？
8: 安尼哦，
0: 啊，另外白首，
8: 安尼，
0: 是要同款几首歌就好。
8: 好啦，同款一首歌就好啦。
0: 好好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好，来，对不起，咱们点歌人可以当有，几位进两位拢个当卡里吧吼，哎，两位嘛不要进，三位嘛不要进来，空吧，空空。
1: 469，
0: 阿姨被点瓜都没有关系哈，就是不要给我叽叽叫就好了哈。啊，来，请大夫来看汽油是不是？我那个感官无起无落呢。
1: 哎，听讲是我的差点，差点点。
0: 哇，这、我那的肩胃已经火了两个月了，两个月无起无落哦。你看这么的好哦，哈。当然，咱嘛无希望起价了哈。
1: 哎呦，这个有机会，汽油会降一块。
0: 哦，这么多。
1: 差油降七角的机会该追。
0: 哇。太棒了！大家等一下来，
1: 有机会，有机会，
0: 有机会来。李慧，你好，嗨，难得几位请讲话，你卡里爱讲话啦，嘿啦，
9: 太原区，
0: 哈，难贵些，
9: 姓啊。
0: 姓啥？
9: 吴。
0: 哦，吴大姐哦，拜托你讲话较大声，你要听什么歌嘿？你要听什么歌？
9: 我姓。
0: 好好，等两摆，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哦，来，谢谢。来，咱那边来，咱那是要点歌都没有关系哦，哈。歌名爱讲个清楚就好啊。你讲，当我去讲一摆汽油是？
1: 有机会降一块。
0: 哦，差油嘞。
1: 差油有机会降七角
0: 啊。哇，不错不错。
1: 因为那边讲要停，不要怕，所以讲开始落价哈。
0: 啊，我讲可能是因为这个战争哦，减。跟我们减偌济油呢？
1: 哇、哦，是
0: 生产的迄个油的油，我讲减有够济哦，哈。来，那你好，不然要点过人，可以当有几位哦，嘿，几位去两位不要紧哈，一旦卡了哈。来，你们就要请大雾先来讲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哎啊，来个各位分享啊，所以当然啦，这两天是真的热翻天啊，这马上节对不对啊？这端午节连假。哎呀，真正是暖死人，36度，天天好，平均啊35到38度。啊，这雨呢，拢是伫午后阵雨，拢准雨热节的无啊。哦，啊，咱看着这个封面，看到这个封面来看的话，这个到后礼拜一进前拢是安尼天气，下礼拜一之前，拜二开始有小块无稳定。好、哦，尤其到后礼拜四的时阵，下礼周四啊，后礼拜四。为什么？因为礼拜四的时阵，这个风台啊呀，低气压已经形成变风台哦，哈，这个、米克啦，哈，啊，这个有可能走去咱这个台东的东边哦，外围环流会扫到的，有机会哦。这个、风台外围环流有可能伫礼拜三拜四开始影响咱台湾，尤其伫东部，所以讲南部甲东部有准雨。好、哦、啊，当然这个时阵，咱来继续甲各位提醒，后礼拜的时候要小看者，看有看转弯无？进目前，讲会小看偏东北迄个方向哦，伫咱台湾遮开始挖去日本的方向，啊，确实还不知道哈，但是起码看到应该是确定伫咱的台湾的东部，影响的时间点是下周四，甲各位提醒。
0: 嗨哦，所以大家注意哦，起码。每一年这个时间拢是雨季呀，啊，所以当然落雨的机会较悬咯吼。咱咧海边就卖去上山，卖去落海，安心咯，安全第一啦吼，不要去做危险的活动咯哈。格兰伯格，来今晚可以听到啦，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讲真呢，不要只是知道说哦，咱只爱嚼营养爱健康，咱该加运动哈，真的哈。啊，有时阵吼，这个运动时阵，哇，这个背楼梯也喘呢。卖讲背楼梯，走路走较紧了，开始也喘。哦，那走路时心跳狂飙啦，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哈？那来个各位提醒的是这個，咱的细胞素的空气了，咱心中怕火，把这氧气空气送去全身区。哦，这是一定会达工作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做代志。但是呢，回收嘞，回收循环的，敢有遮好？啊，可能没有那么好，对不对哈？所以讲，咱的细胞组织也可以把辛苦不来一些物件弹出来，啊，把物件吸入去来用，对不对？啊，但是哎呀，那奇怪，为什么心脏爬过来，这个、没营养素啊，空气也无够多啊，所以讲咱人开始感觉疲劳啊，所以讲你运动就开始忝。啊，休息继续当，啊，个继续疲劳，肌耐力不够，对不对？这个时候，咱怎样讲呢？原来是咱的健肌嘛无够啊，所以咱有年会长辈一定要赶紧来训练一下，好、哦，训练咱的这个健肌嘛。尤其爱做啥？做一下有氧有运动。什么叫有氧？就是讲吼，你做某一项运动的时阵，你会穿大裤会流汗，迄叫做有氧。啊，但是因为每一个年会无同，运动量轻重较无同，好，所以讲无法度甲你讲对一个对你较好哈。所以讲会流汗、会喘、有运动起来，那就对了。啊，另外一部分当然是爱加补充营养啊，不是只有多运动，也要多吃营养的。
0: 是你，嗨，是谁？你好，
10: 你好，是啥？我来叫。
0: 好来接一线哦，嗨，是谁？

0: 下期，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说起我们喜人机会许大姐说店面要来，谢谢。来，丽慧你好。
1: 谢谢。我都唔捌甲你卡电，拢卡袂住。你的鼻炎真好用。
0: 啊，三片
1: 喉结。鼻炎真好用。
0: 诺诺鼻炎哦。嘿、哦哦。啊，你用了安那好嘿。
1: 皮肤啊，不皮肤的呀。
0: 哦，啊，抹了安那好。
1: 我全拢无的。
0: 上的哦。
1: 我做一项拢无好，我哩做好。
0: 安尼哦，上哦。哦，安尼好啊。啊，再跟咱倒介绍，咱这边有这最影响的介绍啦。
1: 以后我你等一点。
0: 你等一下，嘿，来，所以转起来留下，嘿，对，安尼对啦哈。好，谢谢。来，你好。
2: 秀川，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家以前饲，我甲你买暖炉皮羊做，抹了袂歹。
0: 好，阿抹了那好呢。
2: 啊，抹了都，迄个拢上拢好呀。
0: 哦，安尼就讲倒小杯呢，阿伯，甲咱倒小杯哈，谢谢。你好，你好。
3: 哎，谢谢。
0: 哎呦，安娜。
3: 哎呀，暖炉皮羊我抹好。
0: 三片好不只？抹哪？抹好啊。
3: 哎。
0: 啊，你抹什么味？
3: 我买我抹迄个街边的。
0: 哦，酒吗？
3: 哎、
0: 欸，哦，好，好，阿兰，这个人到什么？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见到我到酒啊，陪我问题让给大家不啊？
4: 诺诺皮痒，
0: 哎，这你喝的皮痒，大概关灯爱出来得坑一座，咱出来得坑一座呢。哎，咱要抹的有呢，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抹不完是个头壳两箱哦。一件呢？做客老客哈，阿莫好，甲咱
4: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
4: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今麦请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咱当然，哎呀，这些人哈，拢爱食水果，但是这水果敢会使逐工食济？不可以哈。咱就是一天两个拳头大小，上最莫超过三个。为什么用拳头？通常这计算是安尼啦哈。有的人你若讲较大汉的拳头较大哈，大概是这样子的观念。所以讲，咱撇边咱三高一定爱食青菜水果，哈。啊，当然有时阵你绝对会食水果食个足久无？安怎讲？像我食葡萄，我就直接塌入去啊！啊，对对，有人个会背皮。食西瓜呢，我就扁担把迄籽吐出来。啊，有人是节节那个剪出来。看个人啊，其实没有太严重哈。啊，当然，重点是迄个量啦。所以有时阵咱的水果哈，你爱个看一下。啊，比如讲这金蕉啊，金蕉袂使食伤多，哦，食个软卡，哦，甲烷素食伤多吼，咱咧那些甲烷素伤多就造成咱身体的无多代谢掉，哦，那高血钾症。啊，当然一斤也袂使食伤多啦吼。啊，那这个芒果哈，芒果哦，最近的芒果的这个伫外国伫法国，哇，一粒一千呢吼。哎，千外啦哈！
0: 你也讲哦，台币哦，台币哦，
4: 台币哦，一粒哦，哦，爱文哦，
0: 真正台湾人食几个我够俗的哦。
4: 哎，你讲我啊，真正农民有赚遐济吗？没有啦，但是呢，你上起码咱看伫外国看到芒果台湾，好像很厉害啊。所以芒果伤甜啊，爱切细的细的，哎，要分享啊，家己食不可以哈。啊，我食一粒尔，一粒就伤济啊。咱台湾的水果真甜啦哈，所以这量爱控制。往来嘛，袂使食伤多。啊，我当然这伊内面有这酵素，咱来吹破以外呢，伊内面所以讲我这凤梨酵素真好啦哈。但是呢，你的纤维质伤粗，哦，对咱胃肠是一种负担。若是讲吼，有人讲啊，我甲这往来变水果干嘞，哦，水果干个如海，为虾米？水果干是超级甜的，伊甲水分吼拢溶掉呀。拢存糖伫迄地内底，哦，所以讲有咧食水果干的人，你这个量诶，更加愈少，少更少哈。啊，当然，咱有足侪水果拢是真好啊，真的啊，什么都可以吃，但是量要控制哦。
0: 所以，食物件怎做得到啦呢啦？哦，咱台湾的水果伫国吼，非常诶，这个热销。真正是哦，尤其是台南市的市长哦，去帮咱台南， 行销去台南，去帮台南，然后去台北行销呢，酸呀，哇，生意好噶，啊，一进前是这个各有法国啦、新加坡啦、韩国啦，我、哦、全部都有吼，所以咱那边咱台湾的机构，起码在国外销量非常非常好，跟日本人吃到咱台湾的往来，尤其是学生的午营养午餐呢，加到台湾的往来，大家囡仔拢讲哇，好美味的是呢，所以咱没烦恼。那免去隔壁要派出兵，吼、哦，对不对？哎，甲咱买水果去甲咱雕，没有，不用。咱了小其他国家，大家拢耳足欢迎的哈、哦。来，今麦去请大夫来跟我介绍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那个可以分享泡面，大家人拢爱食啊。有人打工食，有人是偶尔吃。哎，这泡面要安怎食才能健康？哦，这个比较困难。因为泡面哈，伊本身就是买方便，伊唔是针对健康来设计啦哈。所以讲，你若讲要食个健康，有可能哎有几种办法第一哈。咱煮泡面第一个迄水哈，爱个用掉啊，阿哥加新的血水，哇，你真麻烦呢。是啊，就最健康是这样哈。那第一个咱煮面泡面迄泡面迄水哈，甲倒掉。哦，嘿，加胖呢？是的，所以讲啦，这样用调理面，佮更加无滋无味嘛。啊，佮我那个混一包，佮油一包吼，加一半。啊，这个是你会做得下去吗？哇，安尼就无味啊！啊，但是无法多啊，所以讲啊，咱这泡面吼，会当用煮的话吼，咱就莫用泡的。啊，会当用泡用小水泡的人吼，咱就是较少来食。哈，啊，那有法多的话，当然，是要起来煮哈。啊，当这时阵啊，这泡面咧食的时阵，你也看，咱有的时阵买迄碗较贵些块，有一包是卖哈，迄个料理的迄包，通常迄是上后边开来加，不要一开始加进去哦，味道会不一样哦。
0: 哦，啊，这有那闭关的吼。
4: 啊，是。啊、
0: 来，今麦个请到来跟我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是咱天气的变化啊，进前拢落雨，落个拢臭扑去哈啊！这个时阵，咱因为温度、湿度的改变，伫最近除了有喘气系统的疾病，就这样去看医生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啥？免疫系统的问题啊，尤其有一个病叫做啥呢？皮疹啊，带状疱疹。爱甲贵提起，哦，这一开始有可能无讲改变，但是第二讲、第三讲了，你开始感觉拢无讲，迄、那个擦疼。那你那我
0: 打个岔，大雾，我读册时阵我有去钓钓，读高中的时候，哇、很痛哎、那个像针在胃内，很痛。
4: 我多插你的神经顶管，
0: 我很痛。
4: 哈、所以讲有可能到第三讲，你全身区的迄疼哦，全身区一种啊，规拢是规面的啊，哇，痛不欲生，很痛苦。啊，甚至讲一弹出去，那种痛吼，迄疼拢会辐射痛。啊，佮辛苦一趴一趴安尼，吼。啊，若是讲伫目睭附近安尼食食咧，哦，有可能影响了咱的视神经，吼、哦。所以皮疹是一种病，还有痛的问题啊，伊真麻烦，哎。所以有的人吼，因为得种病了后，治疗是治疗，但是后来变成半边啊，神经失调。啊，所以讲你也看到，你有身躯规拽，啊，然后哦，就安尼吼，安尼红红，啊，这那有水珠啊，那是唔是水珠啊？是讲碰啪碰啪，你像个红红啦哈，啊，哎，擦疼，重点是痛，哎，麦克用止疼药啊，它很有可能是皮疹。
0: 大部分哦，那是有听过人知道，这种的生皮疹食止疼药啊无效，真的没有效。
4: 对不对？
0: 以前呐、哈，那么我可能建议呢，是有生皮疹呢，一定要治疗三个月来治疗好。治疗无好，阿边后遗症的变神经痛，也微微肿，为一个是为卡加片给你整入来对，痛到你的规身，然后痛不欲生，真的暗时你就无法多困了哈。啊，那两个朋友忙听信的过去的偏讲，吼，迄用什么挂个看个粘粘的就好去啊，无可能的代志啊。啊，佮有人讲，哦，迄个柯基林都无性命，嘛无可能的代志啊，袂安尼啦。迄是因为你生了真严重，你用治疗无好，啊，然后拖个再拖，引起的败血症才安尼。唔是讲柯基林的再见啦，不是这样子哦，哈。虽然无比种传统哦，错误的方向呢，结果耽误的性命，安尼得唔到起啊哦。 来，这波唱我倒唱歌嘞。
4: 哎嘿，
0: 这个是倒要唱的是易雅静。
4: 好的，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这是咱的杨先生的咱的丹南书店没有来，谢谢。
4: 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谢。哎，这下面两组请问呢？
1: 梁一、
0: 啊，哎呦，杜老师，
1: 大富强，
0: 嗨，咱这杨先生家的这个单，那我们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咱听讲过啊，你唔要做气象台呢？做气象台有包括是虾米？你唔知啊？皮肤的过敏呐，啊，过来就是皮啊啦，成了气象台呢。啊，佮有一个包是虾米呢？关节退化，咱就退化吼。我听讲过，这只要那落雨啊，风湿性的关节有没人先敏感先知影？哎呦，要歹听啊呢，啊，就风湿吧。风湿寒湿是风跟湿吧？哇，我这干嘛讲哦？我真的是要歹听啊啦！安尼生安尼听安尼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都要注意哦，什么准备呢？有退化的骨质受伤，所以这两个是啥？一定倒做伙，就是咱的讲兄弟安尼啦。所以咱就是要准备啥？要补充钙质，加准备补充了什么呢？咱的胶原蛋白啊，各位准备的什么呢？咱的健肌白蛋白质哦吼，这种有必要。咱就是一开始欠的本钱，一个骨头的本钱呢，将来吃老，咱叫啥有本钱通去行咯，免去别人给你照顾安尼啦。所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骨头的问题啦，谢谢。
1: 嗨啊，来个贵提起关这个骨头的问题啊，恁当然咱来个贵提起是咱的先讲关节啊，有足侪人，你的动作无讲改掉。你也伤到你的腰，吼、哦，还伤到你的这脚头，吼、哦，甚至讲你的大腿骨，起来顶管上大的关节髋关骨节，吼、哦，那嘛是过度的使用磨损的状况哦，啊，惊我一跳、哦，啊，到底是什么动作？当然，咱就是讲翘脚啊，再翘脚。盘腿坐，吼、哦，那个人坐咧，吼，啊，两只脚球下来，啊，个小地，对不对？吼，哎呀，即时阵个双脚、跪头脚，吼，为，比如讲日本人迄种跪，大家安尼跪咁好，对不对？大
0: 家日本人跪甲变了 O 型腿，
1: O 型腿，要加快处理哦，吼、哦，所以这里第一动作外久啊，啊，翘脚，我按少年时阵的翘脚，蛮嗨嘞，嗨嘞，嗨嘞，很像不，很像很轻浮，对不对？但是呢。你重点是那个关节一直咧，咧承受你出的力，拢完全接伫咱的这脚头顶管。你看，你甲一只脚的重量对伫另外一只脚顶管，啊，你翘起来，迄只脚是弯几度？哦，九十度呢。当然，你的关节哦，一直咧紧，一直紧呢。啊，另外一只脚呢，一直嘛是咧承受你脚的这重量，所以讲对咱的关节真无好。哎，这次就是一定要多了解，所以我就最主要来电话下点，不要盘腿坐哦。这虽然这加胸的这姿势啊，这翘二郎腿哈、哦，你翘起来啊，马上个坑嘞，还好。那大概好，你也坐的就翘二郎腿，卡了压开，这样不好啊、哦。哎，个赶紧来改一下这生活习惯啊，这是关节这部分。啊、哦，当然，那有关节有问题，比如咱听咱你讲哈，那是有无爽快，比如讲有擦擦贴贴哈，啊，是即讲已经到有这红红肿肿哈，赶紧看医生，应该是发炎啊，发炎有这机会，通常拢是已经过度使用列卡刀有受伤过人，还是讲咱这个三高大科代谢不好，比如有较悬的机会，甚至讲痛风了哈，咱来赶紧有医生看，不要再吃止痛药，嗯。啊，当然，咱那个贵个提醒是咱的骨头，这个钙吼，真正比你想象的还要重要，因为太侪人卡起来是讲吼，啊，你这第一来讲，哦，这钙吼，敢会吸收，哦，安尼会伤侪吸少呗，哦，啊，我今仔食偌侪较有效，啊，我食偌久，我的骨头可以用，啊，这个，其实上每只人状况无同。吼、哦，啊，咱这钙吼，每一天爱食1000到1200mg， 天经啊个这个啊，五星的妈妈爱食个1500mg， 吼、哦，这是很需要的。哎呀，到底你食偌济，吸收偌济，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啊。吼、哦，就因为咱食一千，你当然也无好嘞，对不对？有可能就吸收500，啊，其他排出去，吼、哦，啊，食足多是不是会减少？你免烦恼这，你大家拢食无够，吼、哦，因为营养调查甲咱讲。正常吃三顿的人，一天会补到600到800尔。 哦，所以讲你免烦恼，讲你食着这个营养品，食了以后拢会减少，不会啦哈、哦。但是咱一定要加啉水是真的，要多喝水哈、哦。啊，有的时阵哈、哦，有这个妈妈阿姨甲我问，啊，我食迄个钙哈、哦，啊，有吃看这滴滴呢，哦，胖胖哦，有可能你买迄种哦，较诶囡仔较适合食啦哈，诶囡仔可不爱食迄种哦，无滋无味的。啊，有可能里面是放迄维他命 C， 也没有不对，吼、哦。但是咱那是有会使话吼，咱尽量看咱迄罐内底的成分爱有啥，有钙，有这个好吸收，会当用你水的钙，啊，佮有胶原蛋白上好，有矿物质，这个镁甲诶，这相关的上好。
0: 第三，
1: 安尼的话，然后一罐抵好多罐啊。啊，再重要是啥，奶奶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哦。
0: 是的，哎。补充钙质拢要有耐性，因为伊是一个慢性病啊。哎，骨质疏松都是一世人拢爱保养的，所以你无法度停啊。咱来达工啊，按四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咯。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你要去检查、检测运动，达工至少行路三十分钟。咱的腱子把肌肉才能形成，啊，咱的腱子把才会萎缩，阿伯将来才会得到肌少症的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欸，你好，
0: 你好，
2: 那个秀传呀，
0: 还是
2: 哎，我要请问一下，好不好？
0: 哎、
2: 欸，我帕金森氏症的人啊，吼、
0: 嗯，我做麻烦呢。
2: 哎，啊，就是讲我这过来吃你的钙骨质，
0: 三片我就喝，当然喝啊，来个接着哦，嗨，好，谢谢一线哈，谢谢。

0: 来谢谢美嘴的人。那么这是蔡依祥舞所唱的，是咱这王阿姆所点名来，谢谢。来听啊，你好，喂喂喂喂。
1: 喂，
0: 是什么
1: 啊？
0: 哎，
1: 是你好。哎，我
0: 十收
1: 到
0: 太太，
1: 我有收到
0: 啊。好，感谢你。
1: 谢谢啦。
0: 哎，没客气。喂，
1: 是什么？我来做见证。
0: 我来身边的不接，来讲点点。
1: 我头哦，现在起起哭哭。
0: 嗯。
1: 啊，我食十八罐，去换一罐。
0: 好。
1: 十八罐，怎啊拢卖啊？
0: 哎呦！
1: 啊，阮厝边这多人拢在讲，我拢过去看。
0: 好。
1: 我先说，哎，解决是多哟。
0: 哎呦，爱甲爱甲咱同样到伊个到加油呢哈。咱这同样诶，
1: 是嘛？
0: 哎喂，
1: 是嘛？
0: 哎，
1: 阮这是大树乡是背的领口。
0: 哦，你领口呢？安尼很好。哎，同样诶，谢谢。好啊，继续个看咧看咧哈，好，谢谢。来，你好。
2: 很喜欢你好，你要公开几个商
0: 品，商品都
2: 接的，嘿，接对介个阮姐姐哦。
0: 你跟是你妈妈？
2: 我和
0: 妈妈，
2: 我再和阿妈姐姐啦。
0: 哦，阿你讲你接的哪嘿？
2: 阮姐姐哦，本身拢袂行个，我也公开几摊的商品啊，好吃的哦，起码都开行呢。
0: 哎呦！
2: 免牙膏呀，
0: 免牙膏哦，哎呦，好棒！
2: 两三四罐都吃。
0: 哎呦，你有够好呢，你有够对姊妹啊，介好嘿。安尼，何妈妈，你家己嘛要保重哦。哎，你家己嘛要保重呢，不要跌倒嘞，知道哦哈，怎样哈？好，谢谢。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哦，那就机哦，那就关起来，拜托起来嘿。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那就机啦嘿。
3: 对，我来做一个政治的。
0: 好来好，三品老伯姐来，请讲起来。
3: 我无迄个食咧太固执啦，伊个
0: 三品老伯姐嘿，
3: 二十几年无，一句正经无夹起来。
0: 哦，
3: 啊，你讲，你讲我买一罐太固执，我叫一等食三个吧，食
0: 食两盖，
3: 一讲食。
0: 要
3: 讲，
0: 嘿，
3: 这啥代志啊？
0: 好，安尼对，嘿，大哥你改光了对哈。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4: 嘿，我喜欢啊，有在用力改过去的。
0: 三品小姐好，谢谢。
4: 嘿嘿，啊喜欢啊，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卡差了。
0: 哦。
4: 有这股卡差了。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啊，继续看嘞看嘞嘞，有卡差了，继续看嘞哦哈。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来你吃饭啊。
0: 哎。
5: 我要是讲改高了一下。
0: 好。
5: 我要是要改问。
0: 好。
5: 我那个不吃机车啦哈。
0: 嗯。
5: 啊跋倒啊去用酒。
0: 嘿。
5: 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啊
5: 不过我吃你的产品哦。
0: 哦，产品。
5: 我三样拢吃。
0: 哦。
5: 吃这也真正好去呢。
0: 哎。
5: 吃全部要四十万哦。
0: 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
5: 好，也好，不要紧啦。
0: 安尼我讲，你即马改两种，不要紧啦。哎，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哈，谢谢。没有，补充个几滴，免吃个两下，免吃个两种嘛，免吃个两罐。吃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6: 钙过剂，
0: 吃了这罐钙过剂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罐才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故，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吃个两下，免吃个两种，慢慢吃个两罐的哦。咱内底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毛咱健肌毛吸收好的镁。而且呢，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吃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
6: 钙过剂。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我们没叫咱长期拢有感冒的鱼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这个捞起来哦。会记因嘿，啊小朋友当我吃一粒，七岁以上我吃一粒，吃早唔就可以啊哈。啊那吃好会记给咱
6: 倒血吧。
0: 我们叫咱啊感冒的鱼台有上的点数哈，得抓起来捞起来哦。以上功德当然就稳定的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好，拉起耳机。
7: 喂，你好，小姐，你好。
0: 嘿，你有什么贵事吗？嘿，
7: 盖过去嘛，我盖就关了。
0: 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
7: 喂，小姐，小姐，你好。
0: 我不该接的哦，我拍谁拍谁，来该接进来。哎，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来，我的 个唱呢，叶妈妈的歌，我给你唱哦。我无请歌星哈，我咧我啥不信啦。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我的话啥不信的。那么这首歌主唱的人是弗兰克纳阿姨哈。哎，这是咱这个叶妈妈说的哦。那有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巴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叶妈妈又帮你唱了，
2: 没你呀、
0: 啊，
2: 唱
0: 得
2: 好好听哦，好喜欢的、哦，
0: 谢谢你的鹅乐，
2: 哎，很好听嘛、哦，我收到了，像
0: 鹅乐啊，
2: 哎，谢谢你，
0: 客气，谢谢
2: 啊、哎，拜拜，我爱你哦，
0: 谢谢你哦，拜拜哦，
2: 啊，爱你哦，
0: 爱你哦，拜拜，
2: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3: 喂，秀传呀、哦。
0: 哎，你好。
3: 哦，你好。
0: 哎，
3: 我吼、哦，
0: 嗯，
3: 甲你挂十二罐啊。
0: 哦，谢谢哦，感谢。
3: 我信啊。
0: 哦，来，谢谢是、啊、大姐来三瓶了，不姐。哎呦，安尼哦。
3: 今日即间抽检查的肝药啊，甲我解起。
0: 哦，甲你解药啊起来，肝药啊。
3: 肝药啊，甲我念起来。
0: 哦，医生给你改啦。
3: 我讲我肝药较好啊。
0: 肝有哦，安尼哦，较好呢。
3: 哎呀、啊，
0: 哦，好好好。
3: 哎呀、啊，啊、哦、啊，我从头啊，唔知影，拢食解骨是拢两粒两粒啊。阮女儿本来看着讲食一粒就会使啊。
0: 无啦，两粒较多，两粒啦。大嫂，安尼就够量啦。但是小朋友哥爱两粒无哈。哎，安尼真好，好谢谢。
4: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你你解骨质吼，
0: 食
4: 了有效。
0: 哎呦，啊，食了那好。
4: 食了就我，较早拢去爬山天门台吼、
0: 哦，
4: 啊，脚头乌吼，行楼梯无法度前后行。
0: 安尼哦。
4: 啊，行嘞，啊，即摆拢无法度。
0: 哎呦，
4: 哎呦。哎嘞，解骨质食真紧咯，得食真紧咯。
0: 无啊，食嘞，前日讲好较好。
4: 哎呀，这神经真不好。
0: 嗯嗯嗯。
4: 食了我本来头壳疼，遐也拢压悬，即摆。冰冰，
0: 哎呦，好哦，好哦，好哦！
4: 啊，是我有跟你讲，他、啊、我这几日怎
0: 么样？啊，我跟你讲啊，身体够好，较紧啊，对不对？
4: 我就是你咧讲这个道理，哦、我拢跟你听落。阮讲，阮较早嘛超级做的啦。
0: 有影，人做过头啦，
4: 嘿、嗯、啦。大家吼，拢爱顾家己的身体。
0: 对啦，像你安尼讲就对啦，嘿啦，爱顾身体嘛，要顾啥？要顾家伙哦。哎，好，谢谢。哎呦，咱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咱那个朋友免怀疑，就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因咱这罐三鲜金宝，咱规身骨拢甲你照顾着，咱规身骨拢照顾上盖好，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啊。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天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食咱这罐。
1: 三鲜金宝，
0: 哎，当然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紧张呢，咱要照顾的，加咱一罐钙固质。咱的三鲜金宝加钙固质，这两罐是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呢，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不好、欠少活络棒的人呢，加加咱的阿雅德呢。啊，那朋友圈呢，香港卡信息进到广告前，搞不啊？
1: 努努皮痒，
0: 哎哟。吃好不好，就给咱
1: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个，谢谢。来呀，咱常常爱注意的上面呢，困眠不好，今嘛目前对咱不是台湾，而是全球的人大部分呢，卖讲大人啦，囡仔嘛有这种问题呢，就是困不起啊。囡仔嘛是有焦虑呢，囡仔嘛是有忧郁呢，有郁症呢。哦，虽然这困哦，该重要，恁到囡仔也无困哦，啊，你要甲关心先去查去医生看卖啊，一个大人嘛敢困哦。来，咱今嘛请到了讲了这个困眠的重要性了，谢谢。
1: 是。台湾的青少年吼，咱讲十八岁以下。

0: 从囡仔讲较简单哦，拢是爱看即个漫画、电动啦、手机啊，甲人开讲。啊，若是较个更加较大汉是啥？有可能就是绝对唔是因为工课啦，哎呀，绝对是啥？有可能是爱甲朋友爱开讲、拍电动，啊，个甚至会出门啊，对，再更大一点，对个高中生的朋友。啊，所以讲，咱困眠无够的时阵，咱一定会伫，比如讲中昼困到困困较长，这无好，因为困愈长，那我做者资料有写着，中昼困愈长，暗时愈无好困，中昼困到愈都困愈长的人，咱下晡愈无精神，以外，咱的这个糖尿，所以讲血糖控制能力也愈来愈无好啊，这就是很重要的哈。所以，那这个每一个人的需要的睡眠时间不一样。哦，囡仔需要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大人是六点钟到八点钟。啊，当然，咱为着囡仔好，爱互伊困较长眠的较好啊。啊，大人为虾米无困？啊，下晡某一个这个阿姨卡来哈，阿姨就讲，嗯，我这拢无困，但是一问就知。啊，问伊阿咪要食几档？伊讲，哦，二十几档啊。啊，是不是愈食愈重？是啊。伊讲有稳定啦哈，但是爱食三粒啦，哇，伤多。所以讲，你敢无法度透过营养品的补充、运动、改变咱的环境、咱的睡眠的时间固定等等，哈、哦，咱甲改变了后，敢有机会按三点变一点？那是有，安尼咱就拢讲说咱谈到，哈、哦，有改善。所以讲，你一项一项来改，固定时间困，哈、哦，啊，咱个加运动、拍日。啊，咱的循环爱好啦，啊，尤其你讲要无烦无恼是较困难，但是咱会当想办法。下晡时，咱会加运动拍日，啊，咱去找一个会当互咱情绪放轻松的代志来做。啊，有个人是即个看电视、看册，还是听音乐都可以。如会当甲新瓜头情绪放起，安尼会当较好困啦。
1: 哎，小等我两个人算卡等你哦，来谢谢。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
4: 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啦，一个奇怪姓名，哎，怎么音乐好小声哦？哎，起大便好小声。那么这些关系一天说请问是咱这位是那个王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哈、
0: 哦，哎、欸，你好，
1: 啊，你好，
0: 啊，你好，
1: 哦，我这阿亚多纳哦，
0: 三片啊，我这里、
1: 個，哦，给吃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婆拢袂困
0: 哩。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到八较好呢。
1: 我拢去听话呀。
0: 冇紧冇紧，咱静静挂就好啊。
1: 哎呀，
0: 阿你，阿你只讲多谢不好，谢谢。好来感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谢谢，谢谢。
0: 哎，何妈妈。
2: 哎，我跟你讲，你个真爱困的嘿哈。
0: 三片都不接，嘿安那。
2: 我一天吃两粒而已、哦、好十点就要睡了，你的床呢大好用呢、
0: 哦哦、
2: 我本来都两点还没睡呢，不可怜呢，
0: 这样现在我较好睡呢、
2: 嗯啊、你的你的、阿亚多纳是哪一国的？
0: 美国的，美国的。好，感谢大嫂再给我们倒些粉哈。好，谢谢，谢谢你哦。哎，你好，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喂，咱家秀山呀。
0: 我秀山，你好呢。
3: 哦，跟你讲咧，姐。
0: 哦，来三片了不？记得，刚才你大姐来请讲
3: 嘿。哦，我这阿亚多纳哦。
0: 哦。
3: 我食食安尼一罐我呢，都真好困了。
0: 哎呦，安尼你较紧嘞吼。嗯，安尼好啊，好。好，安尼继续跟你跟你啊。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名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困不起，咱来喝边来加食咱这罐。讲了这款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更回粉哦。哎，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让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哎，这个就和咱的人较袂疲劳哈。所以呢，和咱阿克有哦，哎，阿他妈硬讲硬讲，具体哪来哪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上个时来当个家，三千钱要做一只，安尼上介好哦吼。啊，因为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好变，咱无紧呢。啊，继续教，哪只阿伯会哪好哦哈。啊，咱登记拢，刚买那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会记呢。假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存你讲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我姓爽，你好。
4: 哦，你好，姓爽，
0: 还是？
4: 我听你这部戏，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没嘿。
4: 我吼，
0: 嗯，
4: 这头壳是痛啊，足干，咱当
0: 日。哦，去用看无啊？
4: 有啦，我有看，我
0: 去。啊，医生安怎讲？
4: 台大，去台北台大嘛，拢看过，拢医生甲我讲，叫我讲，这嘛是叫我食止痛的尔。
0: 你刚起困眠无好吗？
4: 嘿，我是我好的。
0: 安尼才有关系呢，来个接接一下喽。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区的观音拢听有哦，咱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仁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而阿廖家庭阿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客，咱的和平呢，你当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直播。102.5 102.5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哈，欢迎收听，即到来，谢谢。来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牌哦，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469469，咱个沟通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讲有一个落雨的日时呢，有一个先生在伫路边咧食物件，吼、哦！啊，咧落雨，结果一个人开车哦，开偌紧咧，迄水怎喷起来啦？伊坐伫路边哦，怎变成哦变落汤鸡，规身躯拢澹起安尼啦？吼、哦！这个司机我那个客气较紧咧，较紧咧吼，来客气千块， 面老甲讲拍摄先生啊，你伊个一千块，你去洗衫裤安尼啦，拍摄我甲你用淡去啊，实在有够拍摄啦。那么这个先生呢，吼，讲免啦，算了算了，你走啦，免啦，不用安尼啦吼。那么等个这人开走，因为这人是开面子的，哦，这个先生的讲吼。我够欣赏这个人呢，我来当成伊安尼吼，开这个面子的车吼，唔知偌好安尼啦，吼，伊咧欣赏就对啦吼。啊，即摆就食了就开，就去上班，伫上班伫路边啊，拄着啥伊的同事，小慧，啊，你来伫只等，伊甲讲，小慧甲讲，啊，我伫等公车呢啦，伊讲免，这个先生伊就甲讲，来，我甲你载。我在伊个上班，咱做伙来上班，唔免等公车啦。我送你安尼啦。啊，这个小慧就讲，啊，都看到公车都来讲，免。啊，我车来安尼，好，拜拜，我就这样子。然后这个小慧去哩车顶，公车顶了呢，坐哩车顶啊。哦，伊就安尼想，我够欣赏阮这个同事啊，有车通个开，唔知偌好，拢免惊落雨啦，有够好个，逐工我免甲人收钱要挤公车安尼啦。我那这小慧去到公司上班的时阵啊，多坐了。嘿，有一个栽培的送物件来，送物件来，当然爱签名嘛，吼。这个伊就甲签名。即马我这个送栽培的人哦，心内就安尼想哦。嚯，这小姐在家上班有够好啊，吹冷气啊，免透风，透风落雨拢袂去受，哎呦，风吹日晒拢总袂。啊、我就安尼从外口去骑车危险，我够欣赏伊啦。我来当成这小姐安尼，逐工坐办公桌，唔知偌好安尼啦。吼、哦，这个然后啊，这个开车的同事的正行出来，甲讲哦，先生，我看恁这吼上回吼安尼袂歹赚哦，逐工会当上袂少单哦吼。这个先生啊讲，那有。有够通个食就好啊，袂枵死就好啊，靠通个偌好，我阁颠倒欣赏恁哦，穿西装阁穿衬衫会当坐伫办公桌啊，恁毋则是好，阁咧欣赏我，你阁毋免透风落雨吼。结果啊，这个先生哦，原来这个先生就是脚有受伤，伊牙乖啊，啊，然后伊去看伊一个朋友啊，伊这个朋友是坐轮椅啊，伫病院内底啦，伊甲讲哦。伊甲讲，我拢欣赏，伊就甲讲，伊欣赏人开面子安尼啦。伊这个朋友就甲讲，同学啊，我点到欣赏你呢。你虽然牙乖啊，你怨叹你牙乖啊，唔过你个会当惊咯呢。我到目前为止，医生哦，甲我宣判呢，我是袂当惊咯，只会当坐轮椅过日子呢。所以我欣赏你呢。伊讲，大哥，同学啊，啊你欣赏我。快掉！伊讲哦，伊讲，这个因这同学的甲讲啊，坐轮椅的甲讲哦，我欣赏你啊。唔过哦，我嘛感觉讲我已经够知足啊。哈，啊，为什么安尼讲？伊讲哦，我隔壁床迄个人哦，足少年呢，规身躯拢瘫痪呢，哈，拢倒伫眠床呢。这个人嘛讲伊欣赏我呢，啊，我欣赏你牙乖会当行路。迄、那个先生欣赏我坐轮椅当爬走，因为伊完全无法度，伊敢来当倒伫眠床，伊是植物人呢，而且二十几岁而已呢，所以你要欣赏我，我欣赏你惊咯，伊欣赏我会当坐轮椅啊，人生哦，实在吼、哦，这个唔免讲欣赏啦，咱来欣赏别人哦，倒不如换一个角度哦。甲咱家己即卖日子甲过好就好啊！伊讲同学，咱拢有人生的过程内底面，拢会难免拄着困难。那么呢，当然啦、啊，你即卖已经是做主管啊，你是牙乖啊受伤，你牙乖啊，啊你个会开车啊，像我只有坐轮椅，但是起码医生甲讲的啦吼，伊那个眼睛哦恢复也可有可能恢复的机会，但是到底名成义的先生二十几岁。完全都没机会，所以啊，伊讲同学，你没欣赏我，你等到我欣赏的对象才是对，咱来珍惜，咱来笑吼，我们已经不错了。虽然讲这是一个故事啦吼，阿妈是做熟悉的代志啦吼，咱所以我定讲过，咱的好朋友呢，咱免去欣赏别人。当然啦吼，啊，咱要跟人比袂了啦，所以我拢定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比较甲计较，比袂了啦。 你也要跟人比哦，嗯，啊，人郭台铭怎么比啊？对不对？虽然爱低调，人若低调得快乐，啊，若未低调，永远都未快乐，永远你也感觉讲你不如人家，啊，差人一截，唔免，咱得把家己的生活过又好，把咱的工作做好，哎，像我就算安尼，逐工做快乐的公播人员，安尼唔是介好吗？对不对哈？所以希望大家快乐，大家低调，不要羡慕别人哦。来呀，我来个唱歌呢，咱来个唱这个旧爱调件，听个轻松的歌呢，叫做《我下骨朵开上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我下骨朵开上。

0: 哦，遐个都可以上这首歌的台语歌叫做《求爱条件》哈。就是这首歌主唱的是胡浪坤啊，阿姨哦，这个好，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我拢听个人讲过啊，千万得忙去拄着中风。哎呦呀，你若拄着中风呢，真正是啊，人生整个拢改变。中风呢，上严重的死亡，第二严重的变植物人，就是脑干出血。第三严重，一卡一手有可能正病，大部分拢是正病，有可能是倒病。也过来呢，十个内底边，敢若有可能会一个人的平安无事呢，其他人拢总有代志。而且中风呢，在咱台湾内底吼，咱台湾哦吼，差不多是占八成拢是脑梗塞、脑血管脱掉的。那么其中呢，有两成是虾米？会跟憋气出血，阿伯可是低度房出血。死亡率上紧的是对一个低度房出血，哇，迄种的大部分呢，抢救未护的不救啊。那么呢，在咱台湾中风的人呢，十个内底面差不多平均有五个至六个人，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人家照顾。哇，安尼就偌惨嘛呢，变成哦，人生整个改变，佮影响到家庭，咱呢厝内底面的人的家庭哦吼。所以呢，其实咱人哦，咱要家己注意，你本身也是有高血压的人，嘿，当然你要注意啊。比如讲吼，你本身拢定了头壳疼、偏头痛，拢是下早时啊。你敢知咱人上这个上盖管的会有时间是几点？你敢知？下早是六点到十点。哦，陈杰的先生，这个先生六十几岁哦，伊有高血压，佮有会有会带，佮有糖尿病，一定来感冒胸。胸肝闷闷啊，做成石头甲跌掉诶，而且佫变青光呢，两点钟拢无较好呢。因家人感觉敢那唔对哦，较紧来甲送去病院。安东阿伟，伊诶心脏得病诶主干呢，就是重要诶大条动脉，竟然心肌梗塞，心血管脱掉诶，好个仔。好个仔啊，抢救有啊无？有，就是好个仔吼。所以呢，这就是伊本身你要看，伊有高血压啦，有糖尿病啦，有会有会带管啦。那么这东西造成咱人中风的基本个的啥？心肌梗塞。所以咱台湾当中有620几万人呢，什么种的情形？高血压吼。所以你老高血压人，你莫客观讲啊，我拢无问题，爱牛。一礼拜爱牛血压，上爱牛一摆，上爱牛两摆。像我拢有咧牛，我拢悬咧120几啦，加71啦，啊，心跳有时啊70，有时80安尼啦。所以呢，那么你那是定定感觉胸闷，会胸闷闷闷啊，那这个就是有问题。胸闷闷闷啊，是依照医学报道讲起来，就是咱的血管已经内底有脱掉啥70%呢？哈、啊！这么严重哦，所以你无个动作无要紧呢，可能已经变成会加疼，胸腔会疼，佮兼变青光哦，佮愈食烂。有种情形的人，绝对唔忙拖，爱紧卡119。你有可能你的血管已经太高10%，你有可能已经得到啥急性的心肌梗塞，一个是胸腔得病所在呢，加疼。胸闷个加疼，变成了个变青光，人就要吐啊，想要吐的感觉个巴肚会疼，规身躯拢无力呢，甚至个昏倒，我这个当然严重啊！啊，咱要甲咱建议过，恁若是有中风的种情形的人呢，绝对唔要家己和恁家的人载你去病院，唔通一定要请119，因为119才会当无等红灯一路通到病院，啊，你若开恁家的车不行，爱等红绿灯，所以过来就是。119车顶有啥？当然有救人的设备啊，要救你伊嘛，佫较专业啊，对不对？想要伊要做 CPR 嘛，较标准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卡119。想要是卖拄着，万一若真正有种状况、有种情形的人呢，绝对唔好拖。尤其啊，你本身个陈业先生，咱了糖尿病、有高血压、三酸甘油佮胆固醇高。那么呢，我跟恁讲过，咱尽量那是当暗时啊，卖食伤过一甜的水果，佮卖食伤过一肉，因为咱人暗时啊，咱的肝也加薄，佮咱借着啥胆固醇。啊，你唔好当作食水果甜不要紧哦，歹势。吃水果的甜嘛，感官人的大口也装了这三酸甘油，慢慢的转这胆固醇高呢，有那容易血压的高，而且个心包油甲肝包油哈。咱台湾的农业呢，真熬做种水果， 所以咱整个水果拢甜的较大部分啊。啊，你若是食甜哦，个甚至呢，为人食果水果酱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哦，吼，迄种过量，拢过量啊。所以咱平常时嘛，袂用甲食果酱的当作白的哦，不可以哦，一定要白的爱另外啉哦，吼。所以呢，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
1: 喂，先生，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1: 我来请教一下
0: 哈，
1: 一罐钙果子，
0: 三片了不姐，哈，
1: 一罐钙果子要怎食真久的
0: 嘞？哦，哎、欸，那你正姐，我叫来听来，好，你正姐哦，来，谢谢，好，等一下哈，一线好，谢谢。你好，
2: 啊，秀芳哈，
0: 你好，
2: 我新朋友啦哈、
0: 哦，你好，
2: 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0: 哈，
2: 我是前一阵啊哈，头壳会晕啦哈，啊个心脏安尼做不，
0: 安尼我叫人给你跟，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我姓哎。那么这是吴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是啥啊？
0: 嘿，你好。
1: 啊，我要甲你请教者。
0: 没讲重点。
1: 讲迄、那个，嗯，我的血压哦，108.8，嗯，啊，迄、那个加72。
0: 哇，你不要紧啊。
1: 啊，迄、那个心跳73，安尼。
0: 标准好。大姐，
1: 心中73标准啊？
0: 标准，咱正常72呢。哦，你73个不标准，无是变那个叫做标准？安尼真好啊啦！哎、欸，免烦恼，嘿，别啦吼，安尼更好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是吗？
0: 喂、欸，你好，阿桑，来啦。
2: 我，嗯、我今仔日我拉去生病啊。
0: 嘿。
2: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我够好的啦。
2: 71哈。
0: 哦，标准呢、
2: 啊？啊
0: 哦、标准呐、啊，77嘛，标准有够好，我哩比少年人个较好。阿、嗯、姆、啊，你安尼改标准哪呢？医生敢无甲你讲？哟，安尼无烦恼哈。好，谢谢。来，即马上线来，上边有一个阿伯来，你讲嘿，你讲要甲咱鼓励，安那你讲嘿来，嘿你讲嘿。
3: 来，
0: 嘿，讲重点嘿。
3: 哦，讲重点哦。
0: 嘿，来你讲。
3: 大王，三兄弟无真好啊。
0: 好、哦，食了哪个？
3: 真好啊哦。
0: 嘿，
3: 有心脏，我心脏有安全滴。大家拢食了，哎，安尼较袂喘。
0: 好，
3: 啊，也目睭也金。
0: 好，
3: 啊，真好啦。
0: 好，安尼好。
3: 真好。
0: 好，阿丽保重哈。好，阿伯，感谢你哦。好，好，谢谢。甲改两顿包囡仔哈。好，谢谢。来，汪先生，你好，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啊，你好。
4: 啊，我请问你哦。
0: 好呗。
4: 啊。
0: 嘿，
4: 我食了吼是袂歹啦，
0: 吼、哦，
4: 嘿，食了迄个血压有较平平
0: 啦吼。哦，来三片
4: 好食。啊，阮老的吼，我请问你啦吼。
0: 好呗。
4: 阮老讲咧，读读个安尼戆西戆西吼。
0: 有感冒无啊？
4: 安尼，
0: 啊，你看有感冒无？哦，有感冒，你安尼无怪啦。嘿，安尼无要紧啦，无要紧哦，感冒无要紧哈。好，谢谢。王先生你好。
5: 哎，是啥呀？
0: 嘿，是你好。
5: 嘿，我跟你讲哈。
0: 好好。
5: 我肾脏检查是345吼，啊，那个检查吼，
0: 嗯，
5: 剩158。
0: 哇，标准啊呢？
5: 标准啊吼？
0: 咱正常是150呢，你158差八呢？安
5: 尼？
0: 哎呦，你问这300几哦？
5: 啊，
0: 等下产品好不接？你是有吃咱的产品呢？
5: 有啊，有吃迄个。啊，你老我听恁在讲吼，
0: 好，
5: 食物件有影爱控制。
0: 啊，像啦。啊，控制有差无？有控制差
5: 无？哦，控制差足济，
0: 差得滴
5: 嘛。安尼无，等咱肉粽，你讲个一个。
0: 肉粽食半啊，食半粒嘛，不要紧啦，嘿啦，哈。好好，保重哦，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了，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各家管各家买，大家拢赶快拢是食这罐，食咱这罐三线金箔就对了啦。那么食啥物啊？食这种啊较好呢，因为咱这罐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有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无。而且咱食一罐，第二个罐你开门食个瓶瓶罐罐，开门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哦，咱这个红旗纳豆，咱这是哦，咱这个有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嘛，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呢，也可以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替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哦。妈咪记呢，头啊先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吃好也可以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6: 那我来请教你哈。
0: 好呗。
6: 嗯。哎，我来请教。
0: 来，请讲下来。
6: 哎，有心，心啊，做这个保养吼。
0: 哦。
6: 吃五年以上啊，吼。
0: 吃医生的药。
6: 嘿，果呀，食一干果呀呗。
0: 好，食一线药好啊。安尼等起来，接接哦。嗨，来一线哦，谢谢。你好，你好。
7: 哎，你家四线呀？
0: 哎，我四线呢，你好，我你拿就会记。
7: 啊，你四线啊？
0: 嘿，你拿就会回收呢，嘿。
7: 嗯，安尼啊。
0: 嘿，什么贵数？
7: 我是讲要请教你啦吼，我心痛死。
0: 心痛死。
7: 嘿，
0: 什么贵数？
7: 我是讲要问你讲吼，我拢会血压安尼降袂落来，迄是安怎？
0: 哦，我呢注意呢，来，我先去接招，还是谁？ 来哟，我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卡酱油。这首歌是主唱是龙千玉哈。那么咱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公公469，469，卡酱油，来谢谢。

0: 讲哟，哎，这首歌主唱是这个龙清玉哈，真的我感受蛮多的，因为哈，我有讲过，我是迄个卡声出来啊，真正的变不过哦，都无满有加酒胖啊呢，真正是安尼啊哈，哦，所以呢。生咱的妈妈跟爸爸，尤其是生咱的妈妈，都辛苦了哈，辛苦了。来哟，你今天去水温啉有够无？还是你拢把饮料当作白茶来啉？不可以啦！啊，咱都讲过，这白茶吼，就是白茶，袂使用饮料、青菜汁甲代替的白茶。你存办你油脂要出问题，要当个洗油脂呢？千万都唔通哦！啊，那有人讲啊，我有啉茶叶呢，我拢啉介济呢，啊，那唔是阮那代表是有水吗？无同啦，迄茶叶来钓农，有啥有茶叶啊？茶叶嘛，有啥物呢？农药，我啊，甚至当有人咧买茶叶，包括玫瑰茶啦、茉莉茶呢，迄来钓拢有坑啥？伊个化学合成的芬芳剂，风味就对了啦。所以甲恁讲，白茶就是白茶。那么我嘛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吼，想的是啥？啉。这个爱啉什么呢？当然咯、哦，咱爱啉这种白茶，伊话个啉温那个对咱个如何哦？所以咱通常啊，那是讲起来吼、哦，咱一公一公斤的体重爱啉30cc 呢。啊，咱那是会当吼，上个是慢慢啊啉，咱定讲过哦。啉茶爱慢慢啊啉啦，你有高腰无？你有纤腰无？你是不是定定感觉一暝起来放骨了解腰无？你有这状况的人，就是一定爱听我建议，开始啉温的茶。啊，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40岁起哩，啊开始呢，逐工做提肛滑，啊，搁会兼做啥？打卡底，然后哦，打卡底吼，啊，咱一概打30个，3分钟就好啊，3分钟到5分钟，一工打一概2个拢不要紧哦。即马呢，搁甲恁建议你，当个加做一个动作啦吼，就是咱咧讲个等于个啥，穴道。所以呢，咱定讲过，咱啉茶要戒重，因为咱台湾呐、啊，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哦。这个差不多是3人都有一人为了什么小便的困扰。女性哦，啊，男性有无？有啦，男性朋友嘛是哦，唔放紧紧啦，啊，要放放无？未前到便所就闪着，哇！佮大家哦，查甫人拢敢那注重了啥呢？爱强个用，结果拢无咧注意了。尿泡酸发炎已经发炎嘛呢？这个不可以哦。尿泡酸啦发炎呢，指数超过的5以上呢，一定要医生治疗。所以当然男性嘛，赶快啉茶嘛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啊，而且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哦，你肾实球过滤呢，若无大概六十，啊，你登记个你食慢性病以外人呢，那你半有机能也较无好，千万的唔忙个乱食偏方。忙个乱加啥不来路不明的油啊啊！尤其是你本身有高血啊血糖管的人呢，咱有讲过啊，因为长期血糖管会造成咱的肾丝球过滤也变点点，也疲乏，也硬化，也失去的也功能哦。所以咱的尤其是一天老一回安尼老呢。那么到时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未卡没有无多。增加呢，有这个肾脏的血管增加变高啊，变低呢，到时你得爱洗油剂。所以你看，咱今嘛无讲，敌人台湾洗油剂排 number 的时尚是糖尿病人。那么咱的血液管嘛，赶快呐，你就是咱的血管吼弹性无好，血管个受伤个来对面个发炎的关系呢，所以咱油剂的功能的一路下滑，所以。反正你那是有慢性病，你一定要把指数给控制好，绝对唔忙哦，定定起起落落，啊是讲哦血糖管呐、血压管呐、个尿酸管呐、肾丝球过滤率个无达到六十呢，安尼真正西游记得有你的份啊，绝对会走袂起哦吼。所以咱个爱听咱的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想要减肥的人嘛，袂使乱食啥，一种那个代餐呐、啊，吼。一天喝了3-5千CC 的水呢，这个是不对的哦，这是不对的。你到时真的是油脂没问题嘛，让你吃到 变有问题哦。所以咱不乱听信的偏方，尤其是呢，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不达到60%呢，甚至你已经剩15以下，啊好，安尼可能医生会给你建议要准备啥洗油剂哦。哪里好？你好，
1: 哎，小姐，拍摄哈，
0: 好呗，
1: 我刚叫要一个哈，
0: 好呗。
1: 我讲过吼，我蛋白尿，门当最近哦，蛋白尿。
0: 你把个台湾麦想食，安尼等下我叫来听一下哦，好，谢谢。

0: 来，谢谢王杰变情歌。那么这里是让跟陈随意说情哦，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1: 秀爽你好，
0: 是你好嘿，
1: 我不请教你一个问题，
0: 请讲下来。
1: 肾输球，
0: 郭丽丽，
1: 嘿，大三会伤悬未？
0: 哦。大姐，你真正是爱欢喜呢？你敢知我一人会心情你呢？咱这肾丝球是愈悬愈好呢？上好是六十到八三呢，啊，你多上好诶！对啊，当然，所以你没烦恼，会拿来盖好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啊那什么故事？
2: 我回在说您报了搞迄个吼。我来三遍都不止吼，
0: 三遍都不止嘞。
2: 哎，我食你的三星精补吼，本来是痛风吼，啊，即卖无骨夹起，啊，迄放本来放个有补吼，即卖无啊哦，啊，过来脚底麻，脚底麻即卖嘛好起啊，
0: 脚底麻，嘿
2: 啊，
0: 哦，
2: 啊，即卖嘛好起，啊，本来我的血压吼拢百七百八，有时啊飙到200，佫唔知哦，唔知讲有血压遐悬啊，啊，我即卖已经剩百五尔。
0: 哎呦，你可能恁家有家族遗传的吼，不，我那大哥你要继续看的看的哦，知影无？还有呵呵，阿伯丢哈，马进啊，看好这个盖弄等哈，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秀爽哟，
0: 哎，是，我是你好嘿，
3: 哎，秀爽，我问你，
0: 还没？
3: 我刚才放药气泡了
0: 哦，
3: 啊，食你的药啊了，是袂气泡了，
0: 三遍都不接吼，
3: 好，买好多下。
0: 啊，那你今麦就改两顿，不要紧啊，大嫂。改两顿啊，可以啊，可以哈。好，谢谢。你好。
4: 秀爽呀。
0: 你好。
4: 你好。我慢慢开个，对啦，钟妈妈啦。
0: 钟妈妈，你好。
4: 好，你三先生，不，我改见见的啦。
0: 三片的，我接好来，谢谢。
4: 我卡电话机我的，我顶过来哈。我去大学遐关啦。
0: 工厂店遐啦。
4: 啊，食迄个膀胱差足。够济，啊，关山关内，
0: 哦，你哦，啊，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4: 哦，迄三人参补实在有够好诶，
0: 哦，
4: 是啊，本来我朋友有小可气泡有啊吼，
0: 嘿，
4: 啊，食一礼拜较济都改善啦，
0: 哦，你哦，哦，
4: 啊，我即卖血压降啊剩，迄个呢，剩110尔呢，
0: 没啦，102来不要紧啦哈，啊，那即卖药得请医生给你检，好，医生给你检药就好啊，好，啊，钟妈妈好，谢谢，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老师，
5: 哦，这下秀爽呀，
0: 是，我秀爽嘞，嘿，
5: 哦，
0: 嘿，
5: 啊，哦，这又是三片金箔，
0: 三片好不接嘿，
5: 我吼，放了小花泡吼，
0: 吼，
5: 啊，佮拿出咱白露，啊都食了都有效，
0: 啊，你哦，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还是说，哪有啊，我的公公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大家拢赶快食一罐。拢是食咱这罐三神金宝啦，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啊，因为咱这罐三神金宝就好安尼啊，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啊，咱规身骨拢甲你照顾着，咱真正有这幸运呢，这当甲你讲食一罐低咧五罐，啊，咱要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哦，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个放药就免去放过来加药，弄个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阿妈袂记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上的点数，爱甲留起来哦。来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咱即马增加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用即马用上盖好高级的，用盖上材料上好，可是医疗级的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保温瓶哦。两点每当换一支保温瓶哦，过前间有帮关，啊，咱的药房若无回家，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食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的大准力讲，谢谢。
6: 秀爽，我请教你，
0: 好呗。
6: 我规暝拢哎，药拢伫放啊。
0: 哦，安尼我叫人家听来，你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7: 喂，秀爽呀。
0: 哎，你好。
7: 你好。
0: 嘿。
7: 你有时间接不接嘛？
0: 哦，你住那里冇搞哦。嘿，来，我先去接接哦。

0: 所有亲爱，感恩所有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哇，连续假日两天呢，今麦来明仔在最后一天。恁有规划要去佚佗无？但是唔通袂记诶，人客人哦，车一堆哦，吼、哦！我那看阮家国道时啊，那去哩哇，安东啊，为车有够侪啦！啊，那入去去到伊落这个这个高速公路一线呢，伊呀、啊，哇，够愈侪人。所以呢，我发觉我开车，我有感觉一个这个现象，有人咧整车哦，迄真正是有够危险的呢！突然间就整入来，啊，我的车就叭叭叫，我的车家己叫哦，家己给我动车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整车爱保持的啥？安全的距离，唔好吼，家己方便就好啊！啊，无咧怕红绿灯，那到时弄掉哦。这边来讲，要赔什么货？赔什么货？加忝的啦。人啊，平安上要紧啊，对不对？平安就是平安，是等于咱到上界好、上界近的路。虽然开车也好，骑桥多摆也好，我拢甲恁建议过，恁来桥多摆哦，绝对唔好骑伫迄个大货车的边啊。连接车啦、卡车啦、货车啦、刷轿车啦，因的边啊，你拢唔好骑，真的不要哦。尤其是要登弯的时阵啊，真的唔要断，唔要断伊边啊登弯，嚯、哦，这个很危险哦吼。希望各位朋友注意哦，祝大家健康、平安、快乐，谢谢，双卡蛋你哦，谢谢。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五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七公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好，来节目传播于在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光耀、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全美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欸，昨天是那个端午节对不对？肉粽节啊，昨我们有拜拜嘛，拜祖先拜神明，啊，来拜肉粽，啊，所以昨天吃了一个很简单但是很幸福满满的味道，就是我们那个老爹老爹古早的肉粽，啊，方便更好吃，啊，吃在嘴里更有幸福的味道。然后呢饭后再来吃一粒，啊，那个爱文的酸呀，啊，赞，人生就这样而已，吃得很好，没享受呢，吃肉粽的爱文而已，有多好，好，哦，啊，你买个差不多哎，我今仔讲到咱的爱文哦，即马消费到这个巴黎吼，哦，一只偌济钱，你去甲我讲个实说也无啥话吼，你让我拍卡床啊！好啦好啦，来，对台湾人来讲吼，咱这个爱文。嗯，这种水果在夏天嘛，算一个标配啦，对不对哈？所以天气呐热呢，咱伫这个水果摊，那是菜市啊，行一日，你就会看到哦，哎，山啊，你贴啊，你像山咧，爱文无哈，贴啊，像山红光光咧，足水哈，红色小山。啊，咱呐要等个切半打冰沙啦，做芒果牛奶啦，哈，啊是个搓配一下搓冰咧。啊，迄天我有去。
1: 哎，欸，下礼拜四
0: 啊，
1: 哦！
0: 我刚去迄个二九六零哦，国际无吼？迄个，伊农果，你我迄是倒，我去吼，干那早上买啥样尔啦？啊，所以迄个所在到底是国际的果菜市场呢啊？啊，农我袂记啊，或者我着去啊，专门咧卖山药遐就对啦吼。啊，我正山药买买，我着去附近哦。阮小弟讲有一间伊食过吼，足好食诶，芒果冰沙，迄间冰沙。
2: 喂，那个大哥，你敢有听到？
0: 敢那是迄款。喂，弟，我是食芒果冰沙啦吼。啊，因食迄敢那是类似冰淇淋呢。系啊系啊，啊雪花冰呐，系食迄芒果雪花冰呐，啊真正好食哦。冬季吼，你也多冬钓时的酸甜啦。你做迄个芒果冰沙啊，是迄个因食，因食是迄个啥？
1: 零八九啊，系啊。
0: 诶，因唔系双麒麟啊，都只讲迄是啥物？好，哎，哇，这头家真正未多过过了，随便记记啦，食啦啦。哎，这真正食啦啦咧，所以有当时我来讲话讲到未记记，我会紧张呢。恁拢无感觉啥吼？哦，我得错一条啊咧。雪花冰呐，啊，我个想食雪花冰，感觉都想袂起来。嘿啦，哦，我真正拢做好食。啊，所以你看，一路到了嘴边，像那种等下切盘无哈，在切的当中都拢滴汁啊呢，到了嘴边也都是汁呢哈，嗯，所以讲，第一热人吃酸呀，就是台湾人的夏天啦，对不对？所以你若想哦，白白一粒酸呀，在咱家爱文，爱文一个炒偌济啊，百几块呢吧？有哈，
2: 你
0: 就知影煎两只给你。哎，只要怎样吃呢？应该是啦，差不多啦哈。啊，所以到了法国巴黎，你敢知影夭寿啊？不离个，咱感觉是一般的水果啦哈。但是到了巴黎之后，迄个华丽的变身，摇身一变，变成高阶水果呢。你敢知影豪华饭店啦哈？啊，是一挂高级的餐厅啦，精品概念店拢会摆出着咱这个爱文芒果。因讲吼，因形容讲，这个水果叫做梦幻食材啦，梦幻食材。啊，属实因遐都无，因遐无出山山影啊。就算讲我哦，我有一个朋友哈，伊出来是越南新妇嘛，啊，越南是毋是我那有山影对不对？你敢知影竟然讲啦？越南的芒果不好吃，台湾的芒果比较好吃，鸡讲了。只讲在假讲诶，你越南为了技术行政这个酸呀，虽然广东是热带地区的，但是你们不见得有这个技术会当去诶种出种酸，因为咱台湾的酸呀，今嘛吼，伊口味也很多种，所以我讲爱文有爱文的味道，对，温红一类金红古金红的味道，土酸有土酸的味道，啊，佮有一种是爱文金红。土酸呀，三种来接起起来的， 迄叫做下雪，迄叫做芒果界的爱马仕啊哈。啊，我今天给吞了，要死。我刚刚你吞了，哎，家做家，你看我家鬼下雪，你有家鬼无？下雪呢？你拢摇头。现在那边红哥哥无听到，无伊就去跟你讲，你有够爽的，真正的。连爱连没有下雪，你捌吃过？啊，有听过无？嘛捌点着，有够爽的啦。你若想，哎，过来讲，伊迄足贵的，贵三三啦。有的有一般吼，想讲啊，有爱无人遮个切破片啊啦。啊，一般你参像咱伫个菜市一打吼，看到的。也大部分啦，是讲咱伫个迄大卖场看到大部分也是爱文尔啦，这种品种的你就是更难吃啊。我讲食着爱文吼，法国人就讲哦，迄梦幻食材，俺哪个食着这两种品种啊？这个叫品种，叫做我食过乌香啦。
2: 好 ，OK， 不好意思
0: 啊。哦，这也是有够好食的对啊啦。嘿，食起真来滋味，够够甜，够够 Q， 也是一样。乌香你慢慢食过对不对？拢摇头哈。
1: 5920
0: 六千块油炸，嘿，5920。嘿，乌香诶，因讲叫做芒果界绿宝石啊，一样好吃啊。有食过人就知影讲，哦，阿公咧讲这，我有食过，有食过，啊，真正好食着，嘿，啊，都好食吼。哦，啊，后日拜拜。好，有机会去老看到，个买来个食看卖，对自己好一点呐。咱都无看到，都无话讲，看到个个买来吃吃看，真的是。很好吃，要对自己好一点哈。好，所以讲咸啦哈，你看咱起码这吼去到这个咱台湾的爱文，摇身一变去到法国安尼华丽变身一下，你敢知一粒偌济钱吼？你约看麦，唔是一箱呢，一粒19.9块欧元，哎，19.9块欧元是多少钱呐、啊？哎、欸，这合着咱台票是729块啦。哇！我变高诶，只能说要729块，说的是呢。但是咱要运送诶，整个 SOP 诶，这标准是最严格的啦。哦，我们是装箱，上飞机就好。像那个检那个通关流程，哈，像从农业部啦，哦，房检署啦，到驻欧盟代表处啦，哈，背后都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沟通、协调、谈判。所以不是一批酸要自己背出去，是咱台湾农业一路把关，从品质、检疫、包装、储存、运输都做到国际标准的规格，这终于敲开了法国市场这一个大门呐、啊、哈。好，所以说前阵子呢，就是我们那个台南市长啊哈，也亲自到了那个法国去推广了。那巴黎台湾贸易中心呢，也邀请法国买家来台湾试吃，拎起了气甲看卖，卖公公家己咧碰风呐哈，啊，一路家己不卡比超车的店哈，然后邀请他们这个。因遐法国的买家来台湾试吃，啊，一边他搁伫法国推广，好，所以讲一边吼买家亲自感受台湾芒果的香甜呐哈。那最后呢，得一批爱文呢，得顺利通过着即个法国的海关清关。迄一刻个，唔是干呐，咱的水果成出口成功，更像是咱台湾的农产品正式。站上了那个欧洲高阶市场舞台，所以为什么被恭喜站上欧洲高阶市场的舞台呢？也就是说，咱台湾的酸呀，你不是顶法国的 supermarket 啊，就是讲因的即个超级市场啦哈，就是咱种大卖场啦，啊，是一般的市场就可以看到台湾的爱文是不可能的。所以讲这一次我们进去法国是打着高阶的，是金字塔顶端的人较食会到啦。这个高级水果，所以不在一般市场看到，所以你要吃，你就是只能到那个都交公的饭店啦、啊。好，你只有今嘛，就是伫个高级饭店啦、啊，高级餐厅啦，哈，高级餐厅，可能你们也是才能够吃得到。伫法国的时阵啦、啊，才会当食到这个台湾的酸鸭的对啦哈。所以这，那个 法国有一个顶级水果的进口商叫做 Sam Seven Fruits 哈 Fruits 负责人，伊嫁得了也是给到很高的评价，因为他吃到那个爱文就惊艳嘞，伊形容台湾的酸亚就是另一个层次的境界了哈。即句话讲了真有画面，对不对？所以各位要知道，人家进口商老董看过多少欧洲的高阶食材、高阶水果，吃过多少世界各地的高阶水果。结果吃到咱台湾的爱文，竟然侯爷潘奎丁都骂起，就是感动了哈，也打动了哈。所以讲，迄个台湾的爱文真正是足厉害，伊厉害所在不是甜，是有潘奎，就是有酸鸭皮，哦，加酸鸭皮啊，果肉又很细致，重点多汁饱满，真正有食的。像我去越南佚佗嘛，食到因的酸鸭，因的酸鸭就软软，啊，无像咱水粉食。就是这么多水分啊，甜度也是不够的哈。你像咱的几个水呢？咱今嘛吼，在这种小够厉害，正加咱这爱文的鸡吼，又肉多，然后有肉啊，然后多汁，然后那个几个卤个足小，切下去切落去的是那种金黄色的果肉，跟咱看到吼，哦，都老脆糯哈。那加上咱台湾的水果的分级包装处理技术上哈，真正这个真有路啦。啊，金坡的这个会开箱了哦，就是走迄个高阶路线啦哈。所以今嘛这个爱文去到法国了。目标的客群是明显的哦，是明显的，因不是升级一般的大卖场，也不是打平价市场，是锁定那个巴黎豪华酒店、高阶餐厅、概念商店，好，一些小安的通路，你敢知影哈？所以说，你要想咱台湾夏天在客厅那吃，那吃酸那看电视，到了巴黎的时阵，咱的酸变成高阶餐厅的精品呢，很震撼，对不对哈？所以根据着这个旅台的法国私厨叫做皮埃尔莫尚尔，法国人名就是叫长的就对哈。外公，我得叫我赶紧带一个笑话。广告对，咱的切告对，好不好？外国人什么比较长？外国人跟台湾人比起来，外国人什么比较长？那个费玉清噶，因为迄阵就是费玉清噶，噶迄个罗时丰两个在遐冷笑诶，罗时丰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费玉清讲你叫台哥诶，你为虾米要甲手对下去？什么比较长？就是鼻子比较长啦，喂。拜哥的呀，哎呀，就我那只左人啊，做一条啊，只毛哥做来搞啊嘞，我笑过那个嘞，冷笑话。啊，顾家家庆，顾家德，哦，就来恭敬敬啊。所以说，那个根据那个旅台法国私厨呢，皮埃尔莫塞尔呢，以第一届网络上也分享那个法国精致通路的那个价目表。也就是咱台湾的爱文伫当地的单颗售价，单颗售价一粒零零，单颗售价一粒就卖到19.9元，换算成台币就是729元。所以你也看，伫咱台湾一道切落去，看是足平常的水果。伫巴黎，即马迄个新嘅身份真的不一样呢。所以恁即马哦，听到遮就好，我袂去讲落啊，吼，要甲结束啦。卖恭喜，迄个爱文迄个果肉，恁伫爱切的时阵无，哪切哪滴水，你着想靠腰一粒100粒卖720块，安尼吼，连安尼滴一滴哦，连汁哦，就是酸啊汁哈，连酸啊汁都是钱呢。所以这食酸鸭，规日拢甲客客哦，清气哦。连迄个酸鸭子吼，嘛爱甲客客哦，清气哦。哦，你爱知影？迄连滴的吼，一滴哦，慢慢特干。小外你也无注意哦，你那是甲滴落去，就用纸甲装起来啊。我呀，过来差不多啊。哦，拢钱呢？开玩笑哦。咱用今天朋友来聊聊哈，那个台湾的芒果，其实良心讲吼，咱讲到这，我不免嘛是真正赞叹哦，咱台湾的农民实在真正有够厉害的厉害，恁看也咬啦。 主本咱有土产，有土产食得好，爱闻人食得好。啊，真哦，创甲咱只做农个有在店，甲啥物品种拢接接做一伙安尼，变出口味阁无同个酸啊，厉害啦！拍拍手啊！好，安尼好，要听这首歌，台湾这则，台湾这则。

0: 烤，我分享芒果、哦。好啊，好啊，用喜线啊，三线，三线哦。好，你来讲，喂，你好，阿君。
1: 哎、欸，阿君小姐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哎、欸，你今天讲啥哦？哎、
0: 欸，
1: 我电话一直叮一直叮。啊，唔讲哦，我要跟你讲，我已经，我真已经变做酸啊面啦。
0: 啊，哪讲？
1: 因为阮家种七八丛的酸啊，啊，我分享我的兄弟姐妹啊，朋友安尼一包拖，你讲的迄乌香无？嘿，
0: 乌香
1: 嘿，绿色的绿宝石，嘿，嗯。那个东西吼，因为有人讲是迄个，迄个嫁开有诶奶鸡味无？
0: 咪，
1: 可是
0: 它
1: 不上，哈？
0: 莹莹啊，咪咪奶鸡味，龙眼的味道。
1: 对，啊，有就是有人说是奶鸡味啊啊，莹莹啊咪，
0: 嘿嘿，
1: 事实上它是莹莹啊咪，
0: 是莹莹啊咪对啊，嘿啊，
1: 因为它那个味道很浓，
0: 对对对，很浓啦，嘿。
1: 啊，今嘛迄个伊迄个，它很浓，啊，正讲咧椰奶，正讲伤过黄无，它中间感觉会变成两种颜色，正讲它感觉就是黄跟特黄安尼，
0: 安尼哦，
1: 感觉吃起来是
0: 伊哦，伊有一个特，伊这就是话，就是伊个较黄个皮，就是青啦。因为像咱那是色啊吼，诶皮反黄，诶变色嘛反黄，一个色啊，佮一只只了，赶快一皮就是青，所以看起来像无色啊咧，你知无？啊，所以肉眼看袂准，嗯。
1: 对啊，介侪朋友问讲啊，这是要安怎看？讲一只只啊，袂只只，
0: 我讲太简单。
1: 用手
0: 来叠，叠迄个头啦，就是讲咱就是把迄个头先我叠者叠者，伊也小块软软安尼无，你叠了会软安尼就是价值啦。
1: 基本上嘛，软软安尼，
0: 啊，就价值啦。对对对，就是这样，嘿，没错。
1: 对，啊，你讲的下雪，我们家也有两颗。
0: 哦，你有两张，有两张哦。
1: 啊，我是特别送给特别的朋友。
0: 哦，你可能准备送人诶。
1: 嘿哦，嘿。夹开像个水安尼，
0: 哦哟，滴个，
1: 就是吃起来，因讲啊讲他，因为对方是男生，伊拍碎搞啊讲，迄只叫足爽诶。
0: 对啦，爽啦，啊爽有啥物好拍碎讲呢？爽得无得讲呢？啊，你若讲爽得，爽无要紧嘿，咱唔免惊人笑。
1: 对啊，因为我们家有迄、那个乌香啦、下雪啦、艾文啦，进前个有一个名叫做贵妃呀、
0: 啊。哦，贵妃啊，贵妃我嘛食过。贵妃是阮一个朋友哈，阮一个朋友在栽几丛啊，伊种买行个送亲朋好友，无咧卖，诶，拢是送好朋友咧食的啦。
1: 啊，因为阮进因为阮拢种个厝卡嘛，有阮边啊厝卡叫啥物事？后雷蒙，后我今年上第骄傲的就是奶鸡。
0: 好阿雷好。
1: 奶鸡哦，会当见到像人咧山顶咧种迄种啊大粒啊个足起落个啊我们听起来很高兴，说
0: 很好啦，很好，啊恁都有快乐农场哦，嘿嘿，好，哎呦，我是这迄落这咱这位姐姐，
1: 什么好东西
0: 跟好朋友分享
1: 啊，这个，啊，其实讲实在，我有当时会去农场啊。你时间好盖袂多好，
0: 安尼好，
1: 我很想送你几颗，阿姆哥，你讲就拍摄，因为怎么讲？因为我们时间上都盖袂多好，所以
0: 安尼好。我今仔你有闲，较讲好无哈？不急哈，好，谢谢，好，谢谢你，好，谢谢。对啦，佮有一种品种叫贵妃，啊，迄是阮一个朋友哈。诶，种在算稀有品种啦，啊，伊有种几丛啊，是拢收成的时阵，伊拢会送伊好朋友食啦，伊无卖，好朋友食真正是足赞的，我那好食到要， 要变过去去行的就对了哈。好啊，安尼咱山野讲到这就好啊哦哈。啊，听一首啊，我台湾制作的哈。啊，恁老妹妹，咱的芬多精香皂卡手来较紧的哦。哦，夭寿骨，咱个电话真正是小鱼，哦，真正有嚣张的，大家电话真正卡到要小鱼嘞。你就知道讲偌济人来订，而且订的人都不止一组啦。哦，咱维雄金那边两组、五组的、哦、八组、十组、十二组的。哦，所以足侪人咧订啊，而且吼，迄个租数，就是可能我想啦，有经济好的人，一年分咧订起嘛，啊，有可能嘛是亲朋好友，大家寄买嘛，因为我咧做工课无用，啊，你拢有咧听阮来节目，啊，听着咧，伊咧卖纱布，甲阮买一个，吼、哦，你个阮帮阮订，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拢订个一二十桌嘛，拢足侪哦，吼、哦，来，啊，所以输人唔输阵，输阵吼。避免呐、啊，唔是嘛？避免咯、啊，啊！就讲就无钓，就靠避免啦。我拢讲，咱人拜托一下，就无钓，莫来搞我占卡哈。好，来，咱先来听歌。诶、欸，台湾这则，啊，恁要订的吼，要先抢的，进电话个卡，助理刷卡先，赶紧接落去做登记哈。要爱胖子，要爱塞文的哈。芬多精香皂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来，你一线看不接。你嘛闲啦，电话搁拍戏呢啦。你看电话又搁会跳啊，我白跳啊啦。有了你哦，好好来，紧给我冲哦。等，稍等下开大门要硬捏啊呢。

0: 啊，来阿坤要来甲伊进广告。记得，得力芬多精香皂上市了。其实我是后礼拜正式开卖啦，啊，不过咱乡亲都要听到风声吼，啊，娘话欲罢不能，你敢知昨都已经足侪人吼，电话卡卡要消息啊吼。所以大家开卖，为个嘛，做些新朋友嘛买过啊。因为今年的介绍吼，佮含旧年恁买介绍无同吼，啊，侬开卖问看啊，一组买一组，即马是偌济安尼，变成咱接电话会做。阿君只无多讲接落去，得佮合作你佮讲一遍，啊，恁得佮底下算一遍。所以我规期算上得甲恁报介绍报报，所以昨一个介绍报落去了，咱用钱了，比如问一组偌济，伫下接落去刷卡问一堆。问一堆话就较少啊，直接讲啊，要一组要两组，五组要几组安尼，啊，咱助理就做好下，赶紧把你的电话大名写起来，对不对？等下面搁接会一通啊。哦，所以昨天就是已经欲罢不能啊，所以我袂当等个拜一才开麦，我这无算头走哈，是因为我这有沟通过哈。那正等着大家要买的，一直在问介绍，我搁唔敢讲的时阵呢，哎呀哈，咱迄个主管讲，甲公布落去，好，所以来。伊个即回咱的得力芬多精香皂有起价，我一定爱甲恁讲坦白哈，因为恁拢是咱长期的老主顾啊，所以讲有起价无起价恁拢知影。去年咱买一组十二袋，迄阵那个有分大小组，今年无分大小组哈，一律拢是买一组十二袋，好，一组袋十二袋安尼啊。去年恁买一组十二袋是1380嘛哈，啊，今年就是起100块，哦，这回咱起100块，十二袋1480块，所以咱乡亲的朋友，咱算算的了后，啊，一袋嘛才起一个3块外，嗯，功德啦，是，真正功德。恁这回那有虽然讲起三块。您嘛唔通讲，哦，三块有较贵，您千万唔通去甲我想这个问题，因为这回芳泽是安内这慢推出，伫个介绍方面超加真正有力出加，人讲出真正尼啊力啦吼，有力出加无力啦，因为厂商一袋要卖198块，厂商一袋要卖198块。所以就是因为伫这介绍方面，得力公司扛厂商吼，伫遐画牌啦，肯画真久，所以到尾啊，吼，咱决定推出啦，介绍超好啊。实在良心讲，因为我知影人厂商要卖198，啊，咱董事长甲执行长当然出面尽量超啦，吼。但嘛，超这介绍，我真正吓壳，你敢知影？我接到生惊，因为我听着讲，哈，198块有在量超价变成一袋123块，哦，我欢喜到两粒小哭，你敢知影？因为我嘛是爱用者，我都唔是讲干那咧卖恁俩，我家己本身嘛用假咧啊，我嘛爱用者。哎，我听着讲一袋才起3块尔，哦，这若无买嘛，对不起自己呢。夭寿骨嘞，一些嘛，甲分了过来做来，所以昨昏咱乡亲了，比如有人10组、12组咧，真正太济嘞哈。好，安尼我即马甲介绍讲互恁知影哦。咱一组12袋，1480块。你若一袋123块，佮甲嫌贵，下一摆芬多精香皂，咱过来卖顺，都唔是即个介绍啊哦。所以你买着拢赚着哦。热人真正吼、哦，洗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很重要哦。你咧洗咱得力芬多精香皂的时阵，你会发觉讲，咱的泡个足油的，所以泡油伊较有法度带走着咱门根腔遐垃圾。好，除了吼，咱的门根腔垃圾清好出来了后，咱的门根腔才会喘气。然后呢，咱较袂布置了一粒叫做毛囊炎呐。其实讲毛囊炎就是咱门根腔清洁不够，所以。你只有把门根腔的垃圾清洁够了，你那问题就消失了。所以你要的是怎样？你可别当洗到刺激性的这个咱的这芳泽也好，还是咱的沐浴乳也好，就是你别当洗到刺激性的。所以你要解决你那个头皮，尤其是头壳皮热人，有当时咱逆上老老干十八人熬出汗，拢我一条像洗青春痘，还不是个毛囊炎。你都袂当洗到刺激的，所以你现在需要是怎样？你现在需要就是温和洗净而已。所以我就跟恁讲过，这块你来洗是上舒适的，对头到面到脚手啊，敢那规身躯洗透透的一块芳泽啦哈。 北部人讲啥？讲地壳好啦，啥物嘛会使哩啦哈。你这个夏天来洗这地，你真正感觉足舒服的，门根康血穿开的。然后它有三种油，叫做基底油，烹着的用油来做的，油来提炼的。所以说三种高级的哈，高级的这个基底油，就是咱的黄金披麻油，好，啊，够咱的这个黄金披麻油、初榨橄榄油，好，啊，够有咱硫酸精油，这都是高级精油，高级油的去来做基底油，所以洗起来。锁丝保水滋润，通通到位。来，赶紧要赶紧点更出门的乡亲的朋友，咱一组十二袋，1480块尔尔。要赶紧点更出门的乡亲的朋友，电话金卡空嘛空空，2799279，卖完结束，售完为止。我在做快闪的，所以我未去跟恁讲我要卖到什么时阵，无定明仔载嘛无啊，嘛无一定的。所以来，赶紧的乡亲的朋友，来要爱咱的得力芬多精香皂，赶快订购，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来，菠菜，菠菜，哎，阿你要几组？阿菜，
1: 我一组。
0: 好，来来，一线甲接袂一线哈。喂，你好，春风。好。好来，咱台南春风诶，阿你要几组？你接起呢？春风啊，你个接啊呢？喂，你好，你好，我君。
2: 喂。
0: 来，要几组？
2: 我一组。
0: 好，来三线甲接起来。喂，你好，我君来接，你好，要几组？嘿，要几组？好，一组来四线甲接的四线哈。喂，你好，我君，来要几组？好，来五线甲接的。喂，你好，我君来坐，来要几组？
2: 嗯，
0: 哎，好，来来六线甲接的六线哈，六线六线嘿。喂，你好，来美珠。
3: 喂，
0: 美珠，你要几组？
3: 我
0: 个对家来欢乐的，欢乐的来二线接的。喂，你好，你好，新朋友哈，来一组在三线接的。喂，你好，我君来高雄哈。
3: 你好，
0: 来，好来一组一线哈。喂，你好，文珍，咱古山文珍，来不几组？啊，一组哈，来四线个接四线哈，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不几组？
3: 几
0: 组？来五线个接五线哈。喂，你好，来，一房。
3: 喂，
0: 你房你要去走？
3: 去走。
0: 好，来来，我六线甲接的六线哈。喂，你好，我君来慧心啊，新慧。来新慧，你要去走？
4: 我要
0: 去走。好，来去走，来三线甲接三线哈。喂，你好。来来，坐坐咧，跟你讲来，秀雄，你要去走？
5: 哎，我走。
0: 好，去走来一线甲接的，秀雄哥甲接的来一线哈。喂，你好，来建坤。
6: 哎。
0: 建坤，你要去走？
6: 去
0: 走。好，去走来二线甲接的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3: 来，我们要
0: 刷不？来细耍，接细耍哈！来，文伟，阿伟，伟爷，我快播了去，喂，你好，我过来坐，来秀金，啊，秀金姐来啊，秀金姐要去做，好，来，六耍个接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3: 喂，
0: 来台南哈，来去做，好了，一耍个接一耍，喂，你好，我过来坐，来台南哈。台南哈，嘿是嘿，到早来要几组？
6: 两组。
0: 好，两组来，你选两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高雄哈。好，来要几组？
3: 我要
0: 一组。好，一组来三线，接开三线哈。来，阿伟。阿伟，你几组？两组。阿伟来四线，甲接个线来。慧颖，咱雄山哦。慧颖姐，你要几组？啊，两组来，五线，两组。喂，你好，我过来坐。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7: 小姐。
0: 两组来，六线甲接个两。大山哈，喂，你好，我过来坐。紫云，阿六几组？一组来，一双个脚，一组来。一个翁先生，翁先生，够听诶？
8: 我有听。
0: 阿六几组？
8: 两组。
0: 两组来，二双两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9: 表
0: 姐。嘿，几组？
9: 好，
0: 两组来，四双个脚，四双哈。喂，你好，我哥，你好。
10: 喂。
0: 嘿，来，几组？
10: 我要
0: 一组。一组来三线，先比如个老的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嘟嘟嘟，喂，你好，我君你好。我可能嘟嘟嘟。来，那个中正，你要几组？
11: 哎，两组。
0: 两组哈，来中正哥个老两组的哈，来一线个接，一线个接的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2: 喂，我要一组。
0: 来二线个接的二线哈。
12: 哎，
0: 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好，来阿兄，你要几组？
13: 我要两组。
0: 两组来，高香港来，
13: 高香姐，你好，
0: 我
13: 哈。
0: 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4: 我要
0: 三组。三组来三，六线个接的六线哈。喂，你好，来专兴，你要几组？来专兴个老的三线哈，接三线了哈。喂，你好，我君来中德，你要几组？嘿。
15: 对。
0: 好，
15: 谢谢哦。
0: 好，来一线哈，来喂，你好，来江先生。 来，咱仲宇哈，仲宇江先生，你要几组？
1: 你是得力分多金
0: 香皂，嘿，得力分多金香皂，对对对，嘿。
1: 我分两组。
0: 好，两组，来来，李三哥接麦哈，李三哈，喂，你好，哇，哥你好。
4: 喂，小姐。
0: 嘿，你好，要几组？
4: 我两组。
0: 好，两组来，我三哥接麦哈，来，苏碧。苏碧，苏碧，你要几组？
5: 我等你一下，啊，今仔
0: 个我对组好，对家你来写对家来四川。苏碧电话起来哈，喂，你好，我滚来。
5: 喂，
0: 朱叶，
5: 嘿，
0: 你要几组？
5: 我两组。
0: 好，来，中午一个老的，中午的朱叶个老的，三双哈。喂，你好，我滚来，姐你好。
5: 你好，我要几组？
0: 好，一组来一双个老的，一双新朋友哈。喂，你好，小赵。
7: 啊，小姐，
0: 嘿嘿，小赵老赵，嘿，
7: 我要订一个
0: 啥？哎，那胖子，你要
7: 带你好不好？
0: 哎，要几组？
7: 我不要
0: 讲。你要几组？
10: 喂，你好。
0: 来，你双个叫，
7: 小姐，你要几组？
0: 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
7: 喂，
0: 来，要几组？
7: 我拄王就是说我爱讲办事，我会知啊无？
0: 来，四川个接呗，改时间嘞，喂，你好，我过来。苏联，我苏联拨落去啊，喂，你好。喂，你好，我拨落去，对不起哈，素年，哇，喂，你好，来高雄哈，
14: 哎，
0: 啊，来要几组？
14: 我两组，
0: 来三双接开哈，三双，好来空八空空2792799，阿坤的电话超好记的，2792卡两遍，空八空空2792799，素年，我素年电话卡变哪呢？来，喂，你好，我坤来接你哈。
14: 哎，
0: 来要几组？好，来二三哈，
14: 二三
0: 哈。喂，你好，我滚来，慧兰。
15: 喂啊，
0: 哎，一组来五三，嘿。
15: 哎，
0: 来，喂，你好，我滚，你好，来要几组？
15: 一组。
0: 哦，一组来六三，接开哈。来，喂，你好，咱高雄哈。
16: 喂。
0: 高雄嘛，哈，你上。
16: 高雄对。
0: 对，还要几组？
16: 一组。
0: 哦，一组好来，一刷个接开来哈。来，名人。
17: 来，
0: 好，大家啦哈，来要几组？
17: 两组。
0: 哦，来，你先接开两组哈。喂，你好，来新朋友吗？嘿，啊，要几组？好，一组来三双，再接开一组嘿。
18: 喂，
0: 素年，素年电话怪怪哦。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我拨落去啊，对不起。我来你家。讲到讲拢坐伫遮啦，啊，嘴喷皮啊，恁闹的闹，啊，滚啊做这么凉水啊凉水，操！哦，哈，要做快闪哦，我无迄个凉水啊凉水的代志啦，我规身躯拢干啦，有在常接电话，接甲规身躯干啦。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茂成。
19: 我名你知
0: 影哦。茂成哥来，你要几组？你讲来。哎、啊，你要几组？
19: 本来。
0: 啊、来一刷个接，一刷。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一组来三双，接开三双。喂，你好，来，民生，欧玲，来四双，甲接来。袂使讲，应该讲欧人，嘿，你四双哈，来，喂，你好，来，你好，我阿君，你好，嘿，一组，
20: 阿君，
0: 嘿，
20: 我要订十份，
0: 好，来来三，六双哈，六线接一下。喂，你好，来，美惠。
21: 喂，
0: 哎，永康美惠哈，来要几组？
21: 哎，
0: 十文对对，来五双，接开五双哈，来要问啥哈？助理讲得好，因为我电话太济，喂，你要来要几组？
21: 喂，
0: 嘿，好，一组来，二双要一组哈，二双接开哈，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1: 喂，你好，
0: 嘿，要几组？
21: 十
0: 文，好，来一双接开一双，喂，你好，我过你好，
21: 嘿，十
0: 文，十文来三双接开三双哈，喂，你好，阿辉，阿辉哈，要几组？
22: 你
0: 个规则，你走，好，四双接袂奥利哈，来，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三双三，哎是五双，讲唔对，五双，来新月，你讲新月，哦，一组来六双，新月个接袂啊，新月第六线咯，喂，你好，我滚来坐，
23: 我要两
0: 组，两组来，你双要两组哈，喂，你好，我滚来约下，
23: 哎，
0: 约下你要几组诶，
23: 好，
0: 来一双个接开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
24: 阿伯
0: 你老主管袂甲你问，阿伯就是会迄落会甲你藏哈，会去靠你，会去靠你嘿，来美娇，来咱三星哦，嘿，
24: 依然
0: 啊，美娇这两组个老个老哈，喂，你好，平方，二林哈，二林平方，你要几组？平方诶，好，一组好来五三个接位，一组哈，来空吧空空2792279，喂，你好，我滚来坐。
25: 哎，你好，
0: 哎，
25: 我要叫你
0: 什么？什么？来，12地哈，来一双个接袂喂，你好，你好，我君。
25: 哦，你好，我要爱
0: 国。五组，这个五组，你上个五组来，阿好诶，好
25: 诶，
0: 阿要一组哈，来，冰冻阿好诶，个老诶，一双哈。啊，电话真正是小气。 咱用金讲，哎呀喂呀，我打这句了，卡袂入去哈，啊哈，忙得紧哈，了了卡，我那是会入来啦哈，大家拢咧抢这芳泽哈，因为我拢久久也袂一摆尔，哈，数量是有限，拢快散的，所以讲你袂足紧的，所以你若无赶紧卡，拢心者烦事，都拢目者呢都无会啊，真的是安尼呢，为你好，为你好，我过来坐来，家己哈，来来四川个叫四川哈，为你好，文长。
2: 哎，你好！
0: 哎、啊，文昌哥，你要几组啊？
2: 走，
0: 啊，一组给你留下，来五三哈，五三。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3: 喂。
0: 哎。来两组，你上个接未？好。啊，我对这吼有听到，阮助理咧讲，咧有时间啦，讲恁今仔订的拢拜四，后日拜四收着啦哈。来，水利，咱东山吼水利哥，你足久无来啊？哦。嘿嘿嘿。哎，水利社啊，你要几组啊？
3: 小姐，你。
0: 我拢一个记得你的啦。好，来一组，来你上个接未？好，喂，你好。我滚来台南吼，
6: 你好，
0: 要几组？
6: 你迄个作文吼，
0: 作文得要几组？
6: 一组。
0: 好好，来三组，搁接袂哈？来，人妹，
10: 对，
0: 人妹姐，好久不见，来，要几组？
10: 一组。
0: 好，一组给你留哈，好，谢谢，来四组接袂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哦，赶紧加油，加袂哦哈，恁得加油，一直加卡啦，大家嘛是拢很细命咧字呢吼，嘿，啊，紧唱，因为，这胖子咧走足紧嘞，所以讲卖完就卖完啦哈，售完为止哦哈。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8: 谢谢你
0: 哈。喂，
18: 你好。
0: 你好。
18: 好，
0: 一组来一串个接呗。阿坤，阿坤，那订无到哈？啊，售完为止。我只爱个等偌久，才会当个买着三文。上无爱个等半冬，上无哦，上无哦。哦，啊，你讲高哥的一冬，有可能现在嘛是得等你，是安尼啦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来要几组？一组来，李爽，甲接袂李爽。喂，你好，静文，宏源静文，你要几组？
20: 我爱四组啦。
0: 哦，四组来，四爽甲三爽接袂。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26: 喂，你好。
0: 嘿，要几组？
26: 三组。
0: 哦，来四爽甲接四爽哈。
20: 你好，
0: 喂，你好，阿君，你好。
27: 喂。
0: 咱哥雄哈，来要几组？
27: 一组。
0: 哦，一组来，五爽甲接袂。喂，你好。来，咱做婚礼嘛。
28: 我一组。
0: 哦，一组来，一爽甲接袂哈。来，谢谢哦。加油加油！恁这回若买无到，下一抓咱买到的迄个胖子哥，更不是这介绍哦哈。因为咱没有给你一次涨足啦，我现在给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啦。资本人抢上是要卖一袋198块，我进只广告好啊哈。恁只能等我先接嘛哈，免等我。迄个抢上一袋要卖198块，所以讲这回咱超过这个介绍，不是卖起，是没有。一次涨足，所以你这回买到还一袋123块，下一回可能咱来买这胖子哥哥，唔是介绍。啊，你讲话讲，咱两斤，我个功德转来啦哈。一袋呐198块，这种的美容皂，一袋198块，敢有算贵？是功德价。哦，你唔通食米，唔知影米价哈，因为伊这堪比美赛皂，马赛皂，哦，马赛皂伫个一般的专柜500几块，佮百货公司因为上架费贵，一袋拢卖1000几块嘞，所以讲厂商准吼，你讲伊卖一袋198块，真正无贵，这真正功德价。哦，只是因为咱要拍破专台上少介绍，所以咱一直悄悄佮一袋123块，再甲你小涨3块钱。但是下一次可能就不是这个价钱了哦，我请我也请工地头前哦，所以你这回当加买几撮就加买几撮，你买愈侪你赚愈侪，年年啦。我相信辛苦大家拢爱洗啦，洗一个舒舒服服，和咱的安尼心情的放轻松，和咱的这个门健康的喘气的，和咱感觉洗辛苦是种享受，安尼来白买就加值啦，安尼买就加值啦。尤其你的这个皮肤是较敏感性的就对了哈，你袂当洗得收刺激的。咱算上只阿爸阿母，我所了解，恁那像我。干那是用芳泽用惯洗啊哈，你若讲叫你用沐浴乳，你洗袂惯洗对不对？你更加用这袋来洗，伊锁水保湿滋润，伊个袂变啊。门洗洗门刚刚就要穿开，个辛苦有一种的迄柳杉精油，像咱那借求那芬多精香皂，那闻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包括咱脸上就是较做个老干，啊头壳皮就出油的，所以用咱这袋咧洗头毛。好，啊，先生讲头壳皮真正有够轻松的，较早安尼洗迄个啥毛囊炎的吼，今嘛拢消失啦。世界有够欢喜，讲下脸头壳皮，迄种打伤的感觉个感受会到呢。对头对面，因为咱这是美容皂，所以里面有黄金生态，所以是美容皂。你洗到你面就是袂白，就是足幼稚的，保湿锁水滋润嘛。所以你洗面也足好诶，洗身躯 爱爱穿鞋，这门更看穿鞋，所以一块胖泽对头壳皮对咱的面对规身躯洗透透的，啊，这一块123块你买袂得哦。嘿啊，我卡侪嘛，个钱无加遐尔，无卡侪嘛，甲买死。哈哈哈！我当买就是安尼，唔对不对哈？嘿啦，买5组10组啊，好啊，买起来啊，唔通台不时买2组的问讲，啊，恁啥物时阵还要搁买胖泽啊？咱上无嘛，还够3个月熟成啊！这种相亲，那比如在问讲啊，为什么要熟成啊？因为你要熟成，才能够分离游离皂碱呐，啊，游离皂碱呐，所以是适合在咱皮肤上，人讲讲 pH 值哈，适合在咱皮肤最温和的洗净呐，对不对？这洗得袂白袂脏哈，袂够味，哦，够好的啦！阿咪进来订啦，这回你买到是一袋123块对不？我还讲下一回就没介绍啊。人厂商是要卖198块嘞，恁爱怎较好？我先甲介绍先讲伊听，因为下一回伊可能阁去，啊，所以唔是这介绍啊。好，啊，所以恁这回哪会当买偌济，恁就尽量甲囤，好不好？来看嘛，看看279279，阿爸阿母啊，吼，恁的皮肤哦，迄皮玻璃丝啊，吼，恁唔能去洗迄个病啊，为了欠一寡钱啊，按洗啊来糟蹋家己，规暝咧病甲枵甲未困着，你得洗这温和洗净嘞，这真正上适合的哈。来，所以咱未使洗的游离皂碱呢，就是讲迄 pH 值比较高的哈。超过7的那个，那我们洗就是会病啦，好，啊，甚至就是会痒啦，好，不舒服的那个是不舒服的哈，所以咱用上好的，这外面拢卖500至1000块的芳泽，我今仔日用一袋123块，你无紧抢，你真正头壳无解好呢，不是我解笑呢，你真正食米唔知米价呢，你真正不要用好米呢，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来，咱即马一组12袋哈，一组是12袋。1480块而已哈，来一组12袋，1480块而已哈，来赶紧抢啊！售完为止，来啦哦。要求个涨真正已经卖有够多多啊啦，所以讲话停就停啊哈，你无赶紧停，咱的芳泽话停就停，赶紧看嘛看看，279279，西妹姐你好，来西妹你要几组？来你三双哈，三双，来以上广告哈。细条的人拢知啦，那不是我讲的这里那舒服、这轻松吼，咱咪抢到要害死的啦！你当做人的钱刷人啊抗议啦？迄讲啦，我讲人家订各位款啦，就你是不是拄拄门看房子，啥物顺要卖？啊，都压都人抢上，第一敲价就都敲不出来。所以，伊个只阿姐伊真正伊就说这是得关系啊，伊说因为皮肤更加敏感。哦呀，所以你说这咱的这个芬多精香皂一直涨，所以我讲唔知真正唔知什么时候要买，讲是讲要买啊，但是一直唔买，就是这个介绍的问题哈。后来，所以阿姐讲，好啊啦，我等你买，唔知要什么时阵啊啦，你规日给我寄来用原价啦，因为你若是优惠的时间哈，咱原价一袋是32嘛，敢那即马起35啊嘛哈。伊讲不管啦，你先甲我寄4袋过来啦，嘿，4袋就变运费啊。不管啦，你先甲我寄4袋过来，4袋就1000几块安尼，1000，你也上1袋啊，35偌济啊？你家己称啊，我数学无介好，我知影得1200几块呀，1300呀。四袋呢？你看你进买12袋，1480块，俗话者。啊，人迄阿姐是高不离三种，伊甘愿要开1000几块，因何安尼洗得安尼辛苦，安尼病安尼上，对不对？嘿呀，啊，1000几块嘛不算啥，有诶管有诶啦，真正啦，无感觉四袋1000几块有啥物货啦？真诶啦，我跟你讲坦白，是拄啊有咧优惠，当然咱就是。一冲一顿嘛，对不对？来，看嘛，看看2799279，下面赶紧，后尾甲恁定岗出门的电话紧卡，看嘛，看看279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9卡两遍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这买单甲阿孙来说哈，因为伊足温和的，好，连那个小 baby 的肌肤都能够接触的香皂，所以讲这块来说真正是足价值的。我正用你这，正用这个介绍，看你。你著讲话真正是世间无的哦，哦，敢若我这平台有，是安那会当谈出这介绍，因为咱个厂商卖较济，好唔好？因为咱以量制价，量大，就会当含伊画牌拉开，是安尼来的，所以你。唔能食米，唔知米价哦哈！你们都是好有福气的人哈！我咱那个当时就咧甲恁出单，和恁说的上好的芳泽，真的是好福气啦哈！来，赶紧要甲恁订购主文的电话金卡，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谢谢阿列多，喂玉涵，来玉涵，你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一串甲接的哈！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要几组？来不几组？好来三串甲接的三串来三串哈。 哦，我拄只讲啊，一班啊，十二袋，1480块哈，多一组位。你好，我滚来，来高雄哈，啊，要几组？来要几组？你讲来。来，你说下，你说下来哈。来，喂，你好，我滚来，姐你好。
1: 喂，
0: 小姐
1: 你好。
0: 几组？三组。来，四双三组位。你好，我滚你好。
2: 要一
0: 组？哦，一组来，一双加叫一双哈。来，喂，你好，我滚你好。来要几要几组？好、哦、来四双加接，五双加接的哈。喂，你好，我滚来者你好，来要几组？
2: 喂，滚了你好。
0: 喂，来要几组？你上你好。来你上你好。来来来，双来双加接。喂，你好，我滚你好。
2: 喂，阿滚来呀。
0: 来郭强，你要几组？
2: 要
0: 一组。哦，一组来三双加六的三双，嘿，三双接开，上接的。
2: 对啊，迄、那个杀门的哦。
0: 喂，多仔来。喂，你好，我滚来者你好。好，一组来五双，四双，四双，四双哈。喂，你好。
8: 你要几组吗？
0: 来，喂，你好，我滚你好。
8: 喂。
0: 来，要几组？
8: 你阿滚
0: 哦。我滚掉。
8: 我要两组。
0: 两组来，你算好，这我常找两组。喂，你好，我滚来者，我拨落去顶头哈。喂，你好，明中。咱大声哈，大声明中。来，你要几组？
9: 我要爱
0: 几组。一组来五双，来五双哈。喂，你好，绿组。
9: 哦、
0: 一组来台南女主甲老六双六双，喂你好，我阿君你好，来要几组？
9: 喂阿君啊，
0: 哎喂喂，啊、一组来一双一双哈，喂你好，来清新，清新没有？
9: 这名好听，
0: 哎对对，来要几组？哦来二双二双哈，
9: 喂，
0: 二号来喂你好来，哎叔叔，
9: 哎
0: 应景叔叔你要几组？
9: 哎我不是应景，我是社靠这边。
0: 社靠哦，啊这开该拍应景嘞。好来，叔叔，你等我一下哈，来来三双，一共是小扣呢，唔是应征呢。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2: 来
0: 几组？哦，来来一双加少一双哈。喂，你好，我滚来坐，来静音。
11: 喂，静
0: 音，你要几组？
11: 我
0: 要
11: 两组。
0: 好，两组来四双，两组。哦，四双，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9: 哎，几组？
0: 啊，几组？五双，几组哈？喂，你好，你好，算我。上我一早来三双哈，喂你好，我哥你好，
12: 线路
0: 哦，所有忙线路都忙线中啊，加油嘞！我那这个龟身裤管，我穿皮皮，我那不敢紧张你呐，喂你好，我哥你好，
9: 喂你好，
0: 来一组，来一组哈，一组哈，来喂你好，哎一双，喂你好，哎素贞，素贞，你给素贞你几组？
9: 我
0: 几组来哈，你双个接我，你双哈。来，我电话再报一下，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卡两遍，要，你的动作电话买个记你啊。我来空吧空空，279 279 0800 279 0800 279 0800

0: 是咱迄个化学博士哈，陈耀宽博士，含咱这个牛津产学牛津大学哈，遐一个博士博的哈，合作的一对旁者哦。哦，所以是无简单的哦，专业的啊，这种国际认证的哈，国际证书的，真正你坐着这旁者不简单的呢。喂，你好，我滚来，要几组？来，你先接开，你先啊！来，看吧，看看，2799，快紧的电话金卡，加油哦！喂，你好，我滚，你好，嘿，来，要几组？
1: 你好，我想要买。
0: 好，来，一双一双个接的哈。喂，你好，我滚来接，你好，来，要几组？
1: 嘿嘿，阿滚你好，我点几
0: 组？好，来，三双接的三双哈，来，一个红星。
2: 哎，
0: 南投县红英哥啊，吼，好久不见，
2: 嘿嘿嘿，我这么好久不见，丁哥，你别拍掌了，好久不见，哎、哦，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开始讲啊呢？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你的笑声
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的节目现场，收听形式 BBS 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回话下过呢。今仔日吼，今仔日咱因为咧做这个芳泽快闪嘛，所以无法度开放互恁点歌啦。啊，唔过今仔日我来唱歌互恁听啦。啊，唔过我家己点啦哈，恁在听我就得。今仔无开放互恁点歌哈。哦，咱电话吼足多，啊，所以讲留予咱要来订芳泽乡亲的票，因为拢卡袂起来啦，拢嘟嘟嘟，啊，所以讲吼，咱今仔日要点歌，要听歌，小歇困一下，啊，我来唱互恁听，好不好哈？啊，我今麦来讲这个外国月亮有没有比较圆？并没有。然后并没有，这是最近的新闻哈啊，就是讲未少这个外国人来咱台湾了后哈，对咱台湾的大众捷运留下深刻的印象。最近呢，有一个居住在咱台湾的德国人，叫做克里斯啊，伊在这个台北车头目睹捷运人员协着这一位视障的旅客。就是目睭无看啦，吼，视障的旅客搭车，对入站到出站拢有专人接力指引啦，哈，所以伊讲哦，很贴心呐。我咱台湾的这个捷运站人员哈，专人的是讲就是很贴心，伊讲越贴心的程度呢，可以相当的这个震撼。为什么说呢？因为伊讲。在台湾德国要看到这样的场面真的是很难呢。啊，何伊吼，安尼想着讲伊伫德国，我那同款视力无好的阿公，何伊想着遐，伊讲我好想着遮，我几乎迄个眼泪要崩溃呢，泪崩啦，就是讲，就要目屎就要崩溃安尼，就讲哇，真正。靠，人服务遮周至诶，而且我告诉你，也不是只有记得。对视障人员的这个引导的，就是说对进站在出站怎么样这样引导而已。哎，像那个咱高雄这温也有外国人说做得非常好就是对视障人员的服务也不是这引导而已还有视障按摩服务呢，在咱高雄这温也有视障按摩服务呢。所以常常看到高捷工作人员细心的陪同视障按摩师因为他上下捷运列车，常常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在这里。好，所以除了这个视障协助服务一如克里斯也分享说很多台湾人对德国有交通准时的这个印象在这里，但事实上呢，德国的铁路呢经常是 delay 的误点的所以相较之下呢，那个台湾的高铁跟捷运的这个准点率呢，准点率真的是比英国较好，所以这也是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了那克里斯嘛，注意的讲台湾的捷运站跟火车头普遍拢是设有排队等待线多数而且人可以上下车的时间拢会叫些动线排队，伊讲真正足有秩序的啦，足规矩的对。伊讲反观德国呢，伫这个台的比较靠类似这种设计的对，人可以通常拢是直接上下车，什么排队说排队这个动作在台湾很常见呐，我有看到这。我那个咱台湾都来流行日本啊，真的呢，越来越像日本了呢。因为日本人也是很守规矩排队，所以讲咱因为小隔壁尔啦所以说生活习性，因为咱个日本人有通敌鬼，所以可能伫个即个生活习惯上或观念上也会比较接近一点我觉得啦好，所以讲，这个克里斯又讲不止这样咱台湾的捷运是不是有禁止饮食，对不对？伊讲咱的车厢啦、月台啦，大多都是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一个整齐、干净整洁。咱的这运站火车头拢算，若要讲起来，咱算真正清气的啦。好，就讲这克里斯讲，在德国呢，即使讲部分的这车头嘛是拢有禁止饮食的规定，因嘛是有这禁止饮食的规定，但是嘛是足侪人无遵守的包括有一个节目主持人个强尼也嘛是分享讲过去伫这德国的这个杜塞道夫有坐这个有轨电车要去看家球，嘛看到袂少球迷伫球迷伫这车顶食物件甲咱台湾的甲咱这台湾的这温气氛真正是无。 乡，所以克里斯伊毛讲着德国部分的这大型车站周边的治安和环境嘛，足复杂的。比如讲，这个法兰克福火车站的周边，的常常被形容讲的是僵尸区啦。哦，相较之下，认为讲咱台湾多数的一些火车头甲捷运站周边是安全的，环境是真安全的哈。当然，你讲那些随机杀人那个，这有当下也歹讲啦哈。啊，无相对安全呐，咱用心讲哈。而且要看外国遐要搁较复杂，哦，要搁较恐怖哈。所以秩序良好这方面也让一挂人咧坐这大众捷运的时候也是蛮安心的哈。最后伊有补充讲，台湾的捷运站是相对干净的。听众朋友如果哪有坐过的巴黎地铁，就会知道呢。我要告诉我去巴黎真的是打破我的那个。打破我的想象，因为我总觉得巴黎是一个很浪漫的国度，对不对？其实我去到这个巴黎，我觉得整个地上都是纸屑，不是只有烟灰，一个昏头啊呢。其实在欧洲做这所在，路就是咱这罗林然后弄的五 G 的昏头啊，这个我觉得还算好。就是巴黎也不是只有昏头，很多垃圾，甚至有人跟我讲什么高塞，我倒没有去看到高塞，但是我觉得垃圾还蛮多的，不是跟他昏头啊呢。什么香榭大道，真的感觉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了哈。所以那都是相片在骗人的宣传手法了哈。哪边讲，可能台湾还干净多了呢，真的哈。所以说，以后呢，台湾的捷运站是相对很干净的哈。听众朋友，如果有去坐过这巴黎地铁，就会知道地铁站内底实在又臭又脏哈。啊，搁再来，伊空气当中搁充满尿骚味无啊？即马是安那靠有迄臭药破味啊？啊，是拢伫遐咧放药，伊也无靠即落味啊。这是我伫印度靠闻到即种味，巴黎也可以闻到这味道哦，哈。因为我在巴黎又没有坐那个巴黎的地铁，我也就不知道了哈。啊，而且云下诶，秋会加真理话是非常侪，所以我讲你那边澳洲佚佗吼，恁钱也得好，因遐真理话真正非常侪哈。好了，所以克里斯最后也喊话台湾人呐、啊：外国的月亮真的比较圆吗 ？No， 请相信恁的这一道跟恁的系统，有自信，你们是最棒的，哎，你们是最棒的，哎，最棒的英语要哪讲
1: ？The best。
0: So best， 你们是最棒的，是的，是的哈。所以我们堂哥讲啊，什么用外国较好，不要无一只啦。用你的目睭加你的心，好好啊看台湾，敢好？台湾的捷运跟高铁系统用效率、干净、温暖向世界证明了台湾拥有今日无比自豪的社会制度 ，You know？OK， 啊，你我来唱歌，恁听好啊啦，啊，恁电话继续卡哈，啊，恁哪已经订好的，听阮唱歌，啊，未订的吼，趁我唱歌当中电话紧卡，来订这个塞文吼，不要订输人啦，我99才卖一次，啊，数量阁有限，订无到就订无到，无我要安怎毋是，我有在调声啊吼，来阿君来演唱着这首日本歌曲，这首歌曲好叫做，哎呦。哎呀呀呀呀！啊，这首歌点唔对去啊，我唔是要爱这首。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三哥，好啦，啊，我想来唱这首啦。哎呦，我拄只拄啊无注意很久，都顾无唱这首歌，来，大家倒台收听，倒走。啊，恁迄个啊，未定啊，紧定啊，啊，定好来听阮唱歌哈、啊。

0: 恁即个是啊啦？啊，听看听啊，唔知要敲电话哦，啊，总点伊哦，啊，你好，我是关秋山哈。没来进广告啊！我要来进广告。你老要订三份嘞，赶紧！我已经看清楚了哦，未使去点点要听的，真老唔当哦。好，来进广告。啊，到底是这么好洗的吗？阿公，你真正要好洗哦。啊，你也问这个话，你新朋友哦。嗯，有洗到的，拢嘛知好洗，无人会订你几啊十组，是欠钱，过不去呀，啊。是钱又不是大红瓜来了，那又不好使，人家要进那么多了。天嘛，伊都跟他想嘛知，啊，你得对人盯得着啊啦。你要知道那个洗的多舒服。你那是讲吼，恁那个皮头啦吼，还是恁那迄个恁的边啊啦，边啊边啊，哦，那咧红油油啊，咧溜皮溜汗的吼。你得爱用这洗，你唔能够洗洗迄一块化学的，红个愈洗愈严重。来看这个哥哥洗的多好。你的面子都出油了哈！
1: 你有你的三文了有无？我咧拿钱，所以说我讲迄个出油了有无？迄个感觉真正拢无，迄个面有够大方的。
0: 你就讲到重点嘛啦，黄金生态啦哈，锁水效果非常好的成分，所以你的油水唔再平衡。
2: 儿子在军中当兵啊，他那个背都有那个毛囊炎，你知道
0: 吗？哦，是哦。
2: 给他拿一组去那个军中洗，儿子马上就打电话回来说：“妈妈，你这洗的都不会，那家伙水。”
0: 真正大山跟咱皮肤会跟咱讲呢。
2: 对啊，啊，而且他说他冬天哦，本来都要抹乳液，现在都比较不用了。
0: 不用了。
3: 富贵手洗嘛，袂歹啦。
0: 好，有听下无？富贵手
3: 啊、
0: 哦！啊，咱阿水也得安尼讲，富贵手来洗。啊，你富贵手，你捌看下物件，你愈捌愈严重，你要用这個来洗。
3: 嗯，洗洗下，我一滴膏洗到尾，洗一滴仔啊，嘛是变烂烂。
0: 安尼吼，洗到一滴仔嘛变烂烂。
3: 内衫内裤甲洗洗嘛真香。
0: 你看连洗咱的内衫内裤嘛，听我用这個来洗，一照洗到底啦。
1: 擦纹爱买啦，哦，非常少洗啦，比一般什么沐浴露，比般的擦纹哦，好洗几多多啦，尤其来洗面、洗身躯，非常的打赏啊。
0: 对啦，
1: 别个在讲安尼，安尼油油无啊，就十分美啦，真正好洗啦。
4: 我给人第一上便宜，啊，伊个面哦，化妆品我拢会过敏啦。这个洗恁这两地哦，所以说来讲都舒服个。
0: 啊，我嘛过敏是肤质嘞，所以问我就知影、哦。我甲你讲无问题，就是无问题。吼、哦，我来试有千无万个呀。
4: 啊，伊说说讲欢喜啦，我讲欢喜，你就家己买啊。
0: 谢谢你。
4: 我嘛买买，有时要做公关呢。
0: 哎，安尼哦，感谢你啊，保持呢。好啦，安尼赶紧的啦！你看人拢唔是要家己用，搁起咧做公关，要咧送人吼。即你有迄落做医生的朋友，做老师的朋友吼，家家起送人，啊起送，因咧内行的拢在讲，哇，这个顶级香皂。问题是，我这是顶级香皂，但是你们不是用顶级的价钱买到啊？这就是买物件穷的所在啊！我讲坦白是安尼啊，这一代人迄落专柜也卖五六百块，百货公司卖千几块物件，你甲我用123块买着，啊，我讲这顶级的芳泽，你甲我用着上届功德的这介绍买着，也卖送无是要安怎讲，对不对？送未摕到有哦，来，下面赶紧的哦，那你的。陈耀宽博士跟这个牛津产学合作的一对芳泽，经过到10档的熟成，分离到那个把那个游离皂碱都分离出来了，所以你洗足温和，打伤穿溃锁水，保湿又滋润的一对芳泽，赶紧的得力芬多精香皂。要跟请客来等一下哈，啊，咱一你了一组即马12袋，无咧分大细组啊，就是一组12袋，我这2480块俩，一组12袋2400，不，讲唔对啊，1480块啊，要收啊，来了，咱一组12袋哈，一组12袋1480块。啊，所以讲这个介绍你唔紧落手，后一回咱的得力芬多精香皂再推出，也可能不是这个价钱，冇可能是这个介绍会搁较贵。好、哦，所以讲嘛唔是算贵啦，算会起价就对啊啦哈。无然手上本资本一袋要卖198块的呢，系啊，啊198块无过分啊。人这道芳泽人冇看，拢是千几块，安尼198块伊安尼卖安尼靠过分，是咱一路硬度搁超过123块安尼的呢。所以你紧定下一袋12，一组12袋才1480块尔哈，赶紧啊！拄只许个即挂断哪里？伊要做见证哦。你啊讲迄落明仔，明仔载无啊多。你啊讲叫伊有闲，甲咱做啦，因为即摆电话就是用占线滴个吼。我阁甲恁乡亲那边发一摆哈，咱一组12袋，1480块尔，赶紧的要爱举手发声哦。 我已经来个差不多啊，我即马看这个走的速度，凡事无定，我拜一正式开卖的存无济啊，可能我希望拜一我阁卖掉啦。啊，所以那你无赶紧订，凡是拜一你来订嘛，不一定会到啦。好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关键的哦，洗香香哦，洗得好舒服，毛细孔会舒吸的哦。啊，那闻到那个柳杉精油的味，就像要去树拿哈，咱在森林里面闻到芬多精那种感觉哦，太好了，就是这个 feel。来，看吧，看看2799279，谢谢阿丽朵。以上广告来，徐小姐你好，来不去走？
5: 嘿，
0: 好去走哈，来三三个接面哈，来你好，外公，来不去走？好去走，好来视线哦，视线来喂，你好，桂兰。咱家去桂兰这，你要去走？
5: 去走。
0: 啊，去走啊！来，人山个接面哈，来杨滚，接面哈，杨滚接面好，接面得，接面得，杨滚呢上接面，下好啊嘿哈。好来，喂，你好，阿滚你好，来要去走嘿。
5: 啊，
0: 来来一山个接面一山哈一山，喂，你好，阿滚来这，来咱家去哈，好来要去走。
5: 哎，
0: 一组来三线街楼哈，喂你好，美观，咱工商美观。美观，你要几组？
5: 几
0: 组？哦，几组？好，来五三，跟住五三哈，五三。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几组？哦，来高雄跟住面哈，二三。喂，你好。
6: 你好不？哦，
0: 来二三嘞。
6: 接
0: 面哈。喂，你好，来你好，高雄哈。来，要几组？
6: 诶，那个几双
0: 哦。好，来四双，跟住四双哈。喂，你好啊，君你好。来，要几组？
6: 欸，我
0: 要买一双。啊，来三双，就一双哈。喂，你好。风旭，风旭，来来。
6: 对，那个差不多
0: 两。哦，来来，你讲的哈，六双，两组，两组，六双，六双，搁接的哈。喂，你好，外公你好，高雄哈。好，来，要几组？
6: 哎，刚才没有接到。
0: 我没有接到，来一双搁接开。刚才公没有接到哈。喂，你好，来锦雄。哎，来锦雄哥，你要几组？
7: 两
0: 组。哦，两组，来二线搁接二线。小姨啊啦，你都爱加油哦，唔通卡输人顶输人哦，了了就没有了哦。来，锦瑟，锦瑟诶，来，啊，你要几组？啊，几组好来，先细算细算哈。
6: 喂，
0: 你好啊，君你好，来要几组？好来，三算接袂一组。喂，你好啊，君，来台中哈。喂哦，嘿，还不去走？哦，来一双个接来哈，一双哈，来喂你好，外公你好。
8: 你啊。
0: 哎，外公来要去走？
8: 你要买地壳呀？
0: 好，来来五双个接来，要地壳哈，五双五双哈，五双哈。哎，喂你好，外公来接你好，来要去走？嘿。
6: 两组。
0: 啊，两组哈，来二双两组哈。喂，你好，外公来接，来要去走？
9: 喂，
0: 啊，来要几组？
9: 我一组的。
0: 啊，一组来六线，六线，六线哦，六线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的，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9: 好好。
0: 哎，
9: 那个一组。
0: 一组来一线接一下一组哈，一组一组哈，一线哦，一线哈，喂你好，一线，一线，你要几组？
10: 两组。
0: 哦，两组来三线，要两组哈，三线哈。
10: 喂，你好。
0: 来，秀英，咱北屯秀英，你要几组？哦，一组四线哦，四线哈，四线。来，慧华，咱台中慧华，你要几组？慧华，你要几组？啊，来五线，五线，五线，够人接未？
11: 喂，慧华姐哈。
0: 喂，你好，来月锦，月锦，
12: 一组，
0: 来一组，好来一线，一线，哎，一线哈。来，阿君的电话再报一遍哦，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阿君的电话真好记，二七九卡两遍哈。来，咱先听哈，咱先通吗？陈小姐，陈小姐有听无？来，李双个接李双哈。喂，你好，阿君来接你好。
13: 你好。
0: 来，要几组？好，来三双一组。喂，你好，你好，苗丽哈。
13: 嗯。
0: 阿要几组？阿
13: 不
0: 难呀。嘿，我阿君来，要几组？
13: 走
0: 啊，来四双个接四双哈，喂你好，春城，大家哈，
14: 哎，
0: 一组来一双个接哈，一双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瑞荣，咱先接瑞荣，你要几组？嘿，啊，一组来二双个接哈，二双哈，来陈小姐，行动陈小姐，
7: 哎，我要一组。
0: 哦，一组来三线个姐，三线哈，三线哈。
10: 喂，
0: 你好，我过来坐，来台中哈。
7: 我要给一组。
0: 啊，给一组来，拄只讲有定个款要给一组，来四线个姐，四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好好，五三个只，五三哈，五三哈，来，看吧，看看，2799，阿姑的电话接好记的呢，2799你也看两遍，对，啊，看吧，看看，都拢迄几字咧搞吼，来，看吧，看看，2799，好来个2799哈，喂，你好，我阿姑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
7: 我唔是要买物件，
0: 啊，无咧，
7: 我有该买，
0: 哦，来一算哈，一算哈，喂，你好，我阿姑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7: 嘿，
0: 几组好，来李双，先接一下啊，哈，大家又报了题哈。维特，来郑龙，来来，请的郑龙哥，你要几组？
11: 走。
0: 好，几组好，来三三六六几组哈，来空吧空空，2799，哎，来2799看两遍，对，空吧空空，279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要几组？四双个接未？来，我这快闪的哦，快闪的，就是你也得无叫快闪哦，手的得无啊哈，啊，所以拢是变卡手的哦，你搁得搁舌搁科鲁，煮熟的要就会了哈。喂，你好啊，过来坐，姚明嘞，来姚明，挂落去啊。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
12: 新朋友啊，
0: 我来李爽，新朋友。我吼，那要困的时候用这块棒子洗洗，我拢就好困的，真正。因为伊吼，你困有一个森林的味道，所以你连你困，你感觉讲你走入那个风景优美的森林里面，闻到了芬多精，那真的是会放松你的心情，祝你好眠。所以讲，你爱洗脚就袂病，会轻松的门根康，门根康哦，会喘气的。所以有这个黄金披麻油，咱有这个初榨橄榄油哈，还有什么油？还有这个柳杉精油。所以讲，这种的上有这基底油，咱做起来旁泽，伊的安那锁水保湿滋润哦。再来，咱有加黄金生态，所以它是能够洗脸的美容生态，越洗越漂亮啊，越洗越漂亮啊。所以讲，这对旁泽不简单哈，你来赶紧来用看嘛。你若要用过，你也用看卖啊！用掉，他就用一次就回不去呀。哦，伊就是掉的呀，回不去呀，就是要用咱这个。哦啊，然后咱的这个介绍，真正你怕破背带嘛，无这种诶。好像这种这个美容照是123哦，到台湾有个。我也过来连做，我讲123块，迄钱也无人有诶，即伫专柜拢爱500块、100块、1000块物件，你竟然伫我遮用123块甲我买着一袋，哦，一袋介绍123块，啊要多吹啊，好像说一组12袋1480块，对吼，啊，对啊，你甲我买12袋1480块，我问你，你要行迄袋甲我买即个物啊？12袋，对，1480块。啊，你这个时阵你唔定买，等下什么时阵啊？爱用价你来加点挂，因为咱后一回可能唔是这个价。哦，咱像种主本要卖198块，啊，咱这回得个超123块来卖。好，所以一组十二袋，1480。啊，下次可能我们半年后再见面的时候，又不是这个价钱了哈。来，赶紧来买爱贵州亚秋花仙啊哈，卖完就完啦哈。咱这就是叫做售完为止啊，这个快闪的售完为止，要买要快。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英雄公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要几组？我君来一算哈，来一算哈，来来拄只卡袂通的，加油，卡电话都无师傅，骨力卡都有，存款。来，咱好我存款，你要几组啊？
14: 你也是在卖？
0: 我君啊，杀文啊！
14: 哎
0: 啦，哎啦，芬多精香皂啦！
14: 哦，我等偌久嘞呢？
0: 等足久，佮唔赶紧落手来，要几组？
14: 我要三啦。
0: 我三组好，来，迄个李双哈。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一双哈，好来。你看啊，我刚刚唔知。一组只要四啊块。 我看看，我看到有超级批起来，但是迄种预订单呐、啊，那个一两个月前，你得一直啊卡，啊敲啊催啊催，啊滚啊滚啊，今年袂捧着啦，今年袂 stay 好啦吼。啊，我看到有甲恁超起来，我应该啊袂开始卖，我只是互恁，因为我咱的乡亲啊，比如讲有当时啊出门去，啊唔知我咧卖啦，啊所以讲叫我着先抄，我着先甲恁抄啊，唔吼。啊，我着是到这单的时阵有入来，我着先这单我来互恁安尼。好，来看嘛，看2799，下面赶紧啦哈。哦，你俩都卖都卖完啦，因为这足好势，胖子，大家拢小抢啊，啊买几啊组诶，你走足紧诶，啊所以你也搁手指正买无得点吼，来看嘛，2799，迄粒小朋友囡仔皮 ，baby 的皮肤 ，baby face 哈、哦，那边 baby 的皮肤得挺好个势，这效果温和的啦，你看三搁十公诶熟成，所以搁这个都分离诶没有任何的游离造碱，这囡仔来势得透通好个呀，这头毛嘛有够赞的啊！李尚，哦，这查甫人有够老乖，规身躯臭毛毛，当我生病就算了，你免用这块来相依相依啦，洗洗洗相相依啊，啊，先出头壳皮洗洗，哦，你讲啊，头壳皮这会较轻松，哦，洗洗哈、哦，精神来，哦，啊，感觉讲这个头壳哦，哎，神清气爽。跟他开窍啊吼，他看得清澈的有哦。我来看嘛，看27990800279297，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招？哎，来要几招？二来来，细爽，跟你在你讲。咱算上毛做者阿姐，伊是戴加短头毛，伊讲这短头毛来说拢 OK 啦，但是长头毛吼来说吼，因为他我来讲，伊这毕竟是胖子，啊，所以讲伊不是洗发精，你啊头毛是长的，诶，较会打结啦，啊，你也是他，你也是短头毛的买啦，啊，这是他个皮做伤的啦，吼，啊，来看嘛，看2799，喂，你好，来，迄个吴先生，来一组好来，五三甲接的五三，看嘛，看2799，0800279297，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高雄哈，啊，来一组好来，伊三甲接的哈，来看嘛，看2799，喂，你好。喂，来要几组？啊，来来，二三甲接的哈。喂，你好，你好，高雄哈。哎，好来，要几组？
11: 要一组。
0: 啊，一组哈，来，你来四组甲接的。来，进广告哈，咱一组十二袋，1480块。一组十二袋，1480块。一组十二袋，1480块。啊，看你要爱几组，赶紧卡来订。买不完啊哈，这个走足紧的哦，你若去搜搜，真正着买无遮好的芳泽。好，来看嘛，看2799，喂，你要以上广告，来买几组哈？
11: 买三组。
0: 三组来，二三三组哈，喂，你好，我哥你好。来买几组？
15: 两组、啊。
0: 两组来三组哈，两组喂你好。来买几组？
15: 一组。
0: 好，来一组四组，个接来四组哈。喂，你好，我君来，咱苗栗哈，要几组？哎，一组来，要搁对家这独角卡了吧？要对家一串，哎。哎，囡仔啦，恁家嘿，迄个阿孙的啦，恁后生啦，拢得好来撞啦，等下规身躯干，用这个洗，吼，真正有够好诶，好哈。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好，来，你先接袂？喂，你好，我君你好，明这样。明江你
15: 们
0: 啊，明江要两双哈，三双哈。喂，你好，我坤大姐你好。
16: 喂，来，我要一组。
0: 哎，一组哈，一双哈。哎，最近囡仔会做生杯啊，卖公斤啦啦。哎，但是囡仔人就做个生杯啊，高光生杯啊，你得用这個来说，你两个用个刺激性的，胖子也好，木也好，拢是刺激性的哈。啊，所以咱用这袋来洗，温和洗净哈，足打伤的啊，你皮肤足健康的哈。来，喂，你好，我坤大姐你好，队伍。这样哈，好来。哎，来泼一堆的界面活化剂，迄就是刺激性的啦，知影无？啊，咱这泼是密密密的，你知无？所以它很，把咱的这皮肤门根康的爱迷，你看咱门根康偌济，就是爱密密密的泼，才会当清，迄个完完全全洗净，把咱的这个毛细孔，而且脏污才能够把它完全洗净。所以洗面也好，洗皮肤也好，拢是打伤的，拢是会穿开的，足舒服的，爱的味足好诶。我用的就是柳山精油的味，但是爱基底油是用柳山精油啦，咱的迄、那个初榨橄榄油啦，黄金披麻油，所以讲锁丝保水滋润度是非常好的。再加上有这个黄金生态，所以洗掉让你皮肤会骨溜骨溜无干净吼，你的皮肤会愈洗愈水的啦，真的啦。啊，你若讲你本身你是迄种迄、那个好野人手的迄啦吼，不着。 目到刺球就安尼上，甚至会起水刺的，迄你得爱用这個啦。刺球你也目到，你就袂得啦，就对啊，你就用这個啦。好，所以讲你若是讲你的皮肤得足歹的，较敏感性，你也用这就对啊啦吼。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秀兰那个叫皮阿妹。好啦，过来电话，我搁报一遍哈，0800-279-279，金秀。来，大秋金秀，你要几组？金秀啊，你要几组？一算个切开，一算一算。
17: 喂，
0: 你好啊，过来坐，你好。
17: 阿君，
0: 来要几组？
17: 来，我要问你吃的。
0: 来三双，搁切开。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8: 你好。
0: 要几组？
18: 我两组。
0: 哦，两组四双哈。喂，你好啊，君你好，要几组？
18: 要一组。
0: 哦，一组好，来二双搁切开哦，嘿，二双二线接二线哈。喂，你好，来要几组？
18: 我要一组。
0: 哦，一组来五线接哦，嘿。有现金朋友再接下来哈，来空吧空空2799，我跟你说他现在要回答三篇问题，那都先抄下来，你们就这么卡卡跟他们说，不然我接你的线上人家就卡不进来，来空吧空空2799，就这么卡卡跟他们回电话，来空吧

啊，来，啊，恁那个继续听哈，啊，我过来唱歌，好恁听啊哈。啊，咱来唱这首日本歌好了哈，来这首歌叫《花里道中》啦哈，1691好，来阿君到阵，阿君来唱，啊，咱大家到阵收听哈，阿袂定的，就卡来听，啊，定好，听阿君唱歌哈，谢谢。

0: 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了。
1: 你得利芬多金香皂，我这边喝处，
2: 喝处就是说你面哦，那比如讲有较敏感的人哦，会用哦，会改善很多。
1: 哦，那一定是的，是的。哎、欸，金香啊，我改过我用的 C 面呐，
2: 都是可以两用啊。你包括洗头发也可以啊。
1: 哎、欸、哎、欸，这你不知道它本身就是美容皂吗？
2: 对啊，我知道啊。
1: 伊有来都有加生态的物件嘞。
2: 各一点就是你嘛，热天较热，你知无？ 啊，女孩子是不是有的想说穿一些裤子啊什么哈？那那该冰型你可以洗
1: 啦，洗啦，
2: 然后你就顺便该冰的那个地方也洗。
1: 哪里都可以洗哈 ，OK。
2: 对呀、啊，
1: 这得真正有够记得的哈。
0: 我来讲，咱干那要入这个黄金生态，入这个黄金生态，你需要透过包埋技术呢。不然到这一块棚子，要拥有黄金生态哦。哎，我来改讲，唔通食物唔知咪起咧，化妆品内底只要有生态物件，拢贵三三咧。我来改讲，我去要百货公司的专柜哦，那个品牌我卖讲啦，要求过来一克哦，面膜十块呢。面膜十块，给你，我唔系，我问阮助理，一块，安尼十块呢？面膜一克啊，偌济？大胆讲出来，偌济给你？哈、啊，一千块。哦，这个用这假面假面给，也得是标榜黄金生态啦。内底有足侪营养素对唔对？啊，但是黄金生态，满满黄金生态，伊迄一袋你敢知一万啊？十袋，十万块啦。我想讲伊迄十袋呐，一两万块吼，为着爱水我嘛是看你妈个买，我摕十万块往倒摕路，我讲无爱，太贵了。啊娘喂，这贵哦，无我甲你讲，唔食米唔通米价哈，唔通唔知米价。迄黄金生态安尼，甲用包埋技术入去，即个胖子内底，当会做美容照安尼说。一减二个毛，我减洗个对头，对头，头壳皮到面，哈啊，规身躯洗干安尼，品质真那好，而且胖子。你唔知要淘咩哦？阿娘喂，这个介绍半暝半嘛排队爱来买晓。咱吼，迄、那个一组十二袋，1480块啦，所以好好袋袋一袋吼，就是123块尔啦。囡仔，大家拢在笑啦，你多贵呀？你咧多贵呀？唔知咩人多贵呀？哈咪啦？哎、欸、啦，用较好诶啦，唔通洗甲咧变啊上啦，啊去去冲用袂好，拢洗洗迄只阿萨普鲁诶芳泽啦，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啊，过来电话叫给2799看了呗，看吧，看看2799279上广告位，你好，我过来，你好，来要几招？来要几招？喂，接下你，喂，你好，我过来，你好，要几招？
3: 好了，
0: 几组？啊，几组好来，你三个接开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我要录节目嘞。哦，时间咧过足紧嘞。来，看吧，看看，2799279。阿咪哦，这是快闪的哦，售完为止哦。嗯，所以讲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你卡手手的买无啊？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3: 三组。
0: 三组来三双哈。喂，你好，喂，来要几组？
3: 来
0: 呀、
3: 啊！
0: 嘿，是，好、哦、来一双个接开哈，来陈皮，来，咱点点哦，陈皮你要几组？
4: 我几组？
0: 啊，几组来二双接完哈，喂你好，永轩，咱公馆永轩你要几组？
5: 我想问一下他。
0: 好、哦，来四双个接四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来盛宏。
6: 哎，阿哥你好。
0: 哎，来六几组？
6: 好用的啦。
0: 好用哦，盛宏来，你来给我做见证，拢先接
6: 电。
0: 郑红来，
6: 你这龙尾
7: 啊，你郑红姐哈，
0: 来郑红，慢再，伊要甲我做见证。
6: 我听着就爱叫啊。
0: 来郑红，咱顶讲，因为阮拄只助理刷卡讲无听着，你讲啥来？郑红，你手机啊，你迄落，你讲安怎好？
6: 袂啊，啊，这个进前哦，拢袂恁的袂啊，这个有无？啊，恁的较好势啦，啊，这个较袂迄落安尼啦，我啊平平计较，对不？啊，袂恁的安尼啦。
0: 你原来有去买类似安尼的胖泽的对？
6: 有啊，都也稳啊。
0: 对啦，迄拢会记都传恁去啊啦。
6: 哎呀，迄搭来拢去导游，拢就传伊
0: 啊。我讲迄也稳的，我有说过，咱真正不是讲咱学了家己好，真正对我袂对，真正对我袂对的啦，嘿啦。
6: 对啦。
0: 好，
6: 好，
0: 一组哈，来，迄落五线，恁若去游览，拢会带恁去遐啦。啊，即摆吼，恁拢会去买芳泽啦。我甲恁讲吼，无要紧，我拢恁甲买。好，啊，我拢我讲吼，恁就是爱买，啊，看阮来做比较。我讲吼，我拢唔惊恁会比会，我惊恁唔捌会，迄真正对咱袂对。啊，因为团队都无共，我这陈耀宽博士砍牛津。
1: 大学博士产学合作的呢，大家不一样啊，对不对？技术上就不一样，我们有包埋技术哈，拥有黄金生态的那个技术的不相像啊，然后那设施有差的，恁家己知影哈。哎呀，不较少个呐，得点呢，哦，哎，蛮贵的嘞。是啊，赶快啦，给他买下去了啦。阿妹卖完啦啦，你两个搁底下丢毒，买无点都怎么嘛无多？你下一摆有可能就搁比进较贵哦。好，因为咱主本是要卖198块的，啊，咱是没有一次涨足，啊，没一次涨足，我就过来讲，举一反三，慢慢涨，所以下一次可能还比这一次还要，哎，那个技巧啊，搁较管。好，安怎哈？来，看2799上广告，来，那个佩佩个下面哈，来，2799。我咱吼，家家当啊，甲厂商参详讲，卖一次涨足了了去啦。所以恁一摆买就一摆贵啊啦，恁爱有这个地价较好啦吼。来，赶紧要订个电话金卡，来我接个，我接个，你要几组嘞？
4: 哎呦，那安尼还拄好你接到。
1: 要啦，我接，你要几组嘞？我啊，我接还拨落去嘞。甲老的，甲你拨落来，我无去哦。好来，欢迎何阿君，来要几组？
7: 哎，
1: 老早，要几组？
7: 哎，我爱两组。
1: 啊，两组来，一双甲接问哈。喂，你好，你好。高雄哈，哎，来要几组？
7: 一组，
1: 哦，一组，好来三双哈，三双。
8: 喂，
1: 小姐，喂你好，来泽祥，三明区泽祥要几组？
9: 一组，
1: 好来李双哈，
10: 喂李双哈，
1: 来志展，来请下志展，阿邓，阿邓一组来，来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好来四五双一组，好来喂你好，你好六双哈，来喂你好要几组？好来一组六双个接袂哈。老家我的助理拢个咧，因的耳啊两边拢讲拢也一支呢，拢一边一支呢，较高的无人。喂，来迄、那个玉珍，
11: 玉珍
1: 拍摄，怎有卡入来？你要搁伫家呢？
11: 我要两组，
1: 各位两组哈，来一双个接问哈，来 ，Hello 美玲，来来美玲要一组二双哈，好来0800279279，加油啊，加油啊！这唔知道有在条卖，甲拜伊无啊？我唔知啊。其实咱两想讲正式，我是拜伊较开始卖啦。啊，是我看这两块办事，拜伊嘛唔知道我多久会晓卖无？来，新兵，来新
12: 诶，
1: 新
12: 区
1: 新兵
12: 一组
1: 啊，一组哈，来三双哈，喂，你好，我君，来一组拍摄都只挂落去哦，不是故意的。
4: 挂掉，
1: 无，
4: 我你讲，我一组啊，等下阮今卖卡哩两组一套呢，我改伊办改哩买过啊。
1: 好好好，来，你好，你好，你好，好，来喂，你好，我君来坐，来买几组？来四双只看，四双只喂，喂，你好，我君你好，来买几组？
4: 帮我转
1: 线
4: 下好不好？
1: 来，我算，一个线下。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我要挂落去。对不起，都接电话来挂落去的，继续给他打啦，加油哦，加油哦，干吧，

0: 喂，你好，你的话工拿来一耍哈。来，阿坤哥的电话拨一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坤来坐，来要几组？
1: 哎，我拄是啊，订一组，我搁加。
0: 对家好，来二三下，要对家。喂，你好，来恁大汤圆哦。
1: 哎，
0: 啊，新店哦。
1: 我是地号。
0: 哦，来三山下。来，我搁进一个短短广告，一句话就好。咱的芳泽哈，得力芬多金香皂呢，咱一组是十二袋，1480元，一组十二袋1480元，一组十二袋1480元，啊，看要爱几组，你得怎介绍啊？吼，看爱几组，赶紧举手发声，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哈，来，伊得赶紧的，老要赶紧点卡，要落节目啊呢，哎，要下节目了，秀仪，来，盐宁波秀仪，要几组？
1: 一组
0: 来一双哈。

0: 好、哦，来，阿内，咱来听歌啊！啊、哦，听歌啦哈！我今仔唱两首歌，会使你啦啦。哦，好，来。这个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哈。啊，你那是讲拄接我电话，拢一直卡卡袂通，要安怎啊？过来，你要落接我话咧，没关系啊，你嘛是继续甲卡我这支2799的电话啊，嘿，空吧空空，2799，这个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会接听，打爆他，这意思。落接我虽然讲啊、哦，我这个电话已经转你伫客服部，和专人来接听，但是哈、哦，迄、那个。打爆他，让咱的客服小姐禁开接，好唔好？拢讲伊拢禁开来接，继续来禁开接嘛。打爆他，我来看吧，看看2799，谢谢阿兰、啊、最后这首歌，金杰恒方伴随我所演唱的哈，送给大家哦。祝咱乡亲的表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哈，周末愉快哈。哈啊，迄、那个。热到要死哦，会记得水爱啉吼，咱阿哥阿翁啊来了泡泡准茶啉，唔通遐热着哦，大家拢平平安安吼，过一个快乐假期好不好？谢谢，感谢，好来金泽园。
1: 嘿嘿，那几张？
0: 哇，
1: 两张，
0: 找一堆。
1: 礼拜四25号。

0: 你得老开一块的不讲了，一说就开，一说一说。
1: 啥说？
0: 再见。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南宋前来听众和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R 秀广播网太阳南宋米秀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

我有得力，连高精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V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心酸爱的人，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599哦，0800-335-5599哟。即马毕业季呀，有无？吼，拢咧毕业啊，高中诶六月都拢六月初就毕业吧吼。哦，即下国小诶，即国中诶，即吼来，即、这个毕业生吼，吼阿姨就用手写吼，用手写谢卡。哦，这台中的小黄的公车司机哦，哦，用谢谢司机大哥哦，大刚用载我哦上下课，安全的哦，把我哦载来哦目的地啊，有恁真好啊，辛苦啊哦，哦，啊，这个感谢主管的帮忙，和我会当顺利安心坐车，再次感谢，祝福大家行车安全，健康顺心哦。第59届哈。那个皇族哦，第59届毕业生们哈，六月11号，我们要毕业了哦，谢谢大家哦。讲书记唔通跳迄个台中迄个啊，地沟井哦，啊，还迄个安尼困去搞个烟杂烟啊有哦，啊五个去弄去钓钓 HIV 有哈，嘿啊。所以公车嘛是做辛苦的哈，有人在公司诶，在公司上班呢，哦。你也像迄婚姻未了哦，未了会对台北来呢，有无？系啊，吼，新北市吧有呢。啊，公车对漳江间载载来个未了，哦啊，拜五暗间载去哩，吼啊，即马礼拜日再个间载落安尼有无？系哦，嘛是拢有即个公车司机吼，即个游览车吼，塞巴士安尼吼，系啊。即个六月吼，离歌响起嘛哦，伫台中太平山区吼蜿蜒的山路。啊，都啊，搬到一部吼，真温馨哦，而且毕业谢礼啦。这多年来，坐这小黄公车吼，啊，上下课的这学生啊，黄族吼，而且国小毕业生哦，伫迄个离别前夕吼，将一张吼写满满瞬间，而且感谢吼，写伫手卡卡片哦，送吼，即个达工哦，风雨无阻的司机大哥吼，黄金标啦吼，这份突如其来的惊喜。哦，这个三道间奔驰，哎，足多年，即个运奖哦，目眶目红，系啊，你看因爱无买啥物呢？一个个感谢就欢喜到要嗨下去吼，哎，伊足感动讲哦，这是我开车的生涯当中哦，上个珍贵的，嘛上个宝贵的奖，而且奖状吼，嘿啦，啊，即台免费的这小黄公车。哦，伫个翠绿的这山谷吼之间吼，啊，载囡仔上下课通勤啦，更加转运哦，出城吼，买外口的哦，是在山顶才要去出城，买外口这些人吼，诶，日常的温度啦，啊，这张用手写的卡片顶管的笔迹吼，字迹哦，写着谢谢司机大哥吼，大家安全，搞阮上来目的地，有恁真好，辛苦啊，啊，我要毕业啊。好，阿爸感谢台中市政府哦，交通局的帮忙，和阮当顺利安心坐车。啊，因咧都算坐车较方便，啊，公车不爱走啊，公车伤大台啊，啊，规工无人坐，昨无讲屏东迄最寂寞的车站，一工啊一人咧坐呢。我想迄人咪啥物人吼？迄人咪是读车是通勤啊。我讲迄个车站一工啊一个人呢，安尼哦，哦安尼，啊，这这坐吼较偏远吼，诶偏乡。诶，即个啊啊，诶，校车、公车、公车拢无走啊，尾后用中巴，中巴嘛袂好，转用小黄，我坐客人车安尼较会好，啊无嘛是用中巴嘛袂好，安尼吼，会啦，所以讲嘛是做一个温暖的所在啦，我爱家感谢伊欢迎到要海下去吼，哎呀，即个皇族国小毕业生哦，即感谢卡感谢即个小黄公车的驾驶哦，黄金标，嘿，黄金标人家你娱乐呢吼，你看你嘛是做欢迎。这个黄竹县哦，对民国1805年通车以来哦，甚获地方的肯定啦。啊，这个驾驶黄金标啊，伊就咧讲，伊家己原本就是一般的客运车司机啦，哦，来加入这小黄公车的车队了后，服务的对象哦，就转变成一个较偏远哦，一些居民哦，加只学生啊，哦，啊，因为因早唔会早。相处甲暗时个早哩下班等下哈，个等相处真了坐单吼，伊个只囡仔吼早都已经从这本来是乘客，吼这角色啊变成朋友啊啦。除了从这个安全第一挂在心上，吼有当时看到小朋友啊无上车，伊咪主动关心，啊是请假呢啊无来，今日无来，
哦，如今看到因哦要升国中个啊，无，大国小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六年、十年，那无感情，足济感情个哦，吼，因为心肝底又高兴又开心又不舍吼。啊，这皇族国小个校长伊就咧讲吼，因为太平个山区，而且皇族国小去有足济家长誉为啥物幸福小学，因为专校五十四个学生啊当中，敢那三个哦会户籍伫当地啦。其他拢来自北屯啦、啊、东区啦、啊、大理啦、啊、五峰等等，真正因为学校吼，而且实施自由学区制啊，佮加上交通局小黄公车，或者偏乡的这市区哦无缝接轨。我感觉囡仔读册个是对，囡仔读册幸福小学对。哦，也我对我讲森林小学感觉吼，系啊吼，嘿，迄个较好。对啊，因为因学校就是实施自由学区制啊。佮加上即个交通局吼，有配用小黄公车，或者佮偏乡的即个吼，啊佮市区吼，很无缝接轨，所以成功吸引了大批学生啊来跨区就读啦。啊，即话一个家长分享哦，伊家己即乡生的后生哦，小学三年级对北屯转过来了，逐工足开心，会当坐小黄公车去读册，唔嘛讲学养独立，更加独立哦，建立的信心哦，自信。哎，家长会长哦，伊话咧讲，今年十一个毕业生当中，就六个，逐工都是坐小黄公车。好，啊，这项全程免费的服务，承载吼，唔是交通尔，这竟然是偏远吼，较偏向囡仔的求学梦想。所以台中市交通局吼，诶，局长伊就咧讲吼，推动着小黄公车服务已经迈入第八年啊。目前专区已经建制26条路线，行经68间国中及小学吼，佮高中诶，哎好好，范围涵盖哦22个行政区，172个里，系有效哦来补足到偏乡哦，即个公共运输的缺口对啦。你若如果吼，即个大巴袂好。哦，你改中巴个袂好，就你想无就像像这小黄公车，哦，安尼是较好吼，哟、哦，阿兰毛细细呢，安尼嘛是袂歹吼，嗯，来过来，啊，这个进前哦，婚礼无，迄中华中华迄个卖咸糜，迄个阿妈，迄苏老翁骗你无，骗你做抵押等下有无？等下半年有无？哎，今晚怎样来？来讲，嗯，这样骗去中国吼、哦，变成这诈骗的抵押。这中华未减卖，阿妈这两妈孙啊吼，伊讲孙啊，等来台湾半年哦，伊的情况到底是安怎吼？这中华新港73岁姓陈的阿妈，伊就靠着未减卖吼，甲这个唯一19岁孙啊吼，啊姓黄啊，饲个大汉，啊想未到，啊这囡仔亲想未晓想，人招就行，红怪中国吼去做这跨境的诈骗，落尾叫中国的公安哦。查获，改关起来吼，关长达一年呢。嗯，啊，这阿嬷达工人吼用目屎洗面，后来家在去年年底吼透过小三通遣返登来台湾啊。啊，这19岁孙阿公吼，也是台湾较好啦。吼，安尼半年过啊，啊，这查甫囡仔呢，也去做工会去打工。吼，伊即马要等兵单，要做兵啊啦。阿嬷讲吼，伊即马足乖，工会足认真啊。已经哦，彻底哦，洗心革命啊，重新做人啊，吼，互别人叠一遍，较知影讲哦，天地高啦吼，互叠一遍啊，这个中华管理员，伫个今仔日哦，去前往关心这个未减肥阿嬷，啊，这减肥阿嬷讲起过去吼，啊个脑梗会甜呢，伊从唯一的孙啊吼，安尼强勇大汉，啊，这孙啊伫这四当前的三月出门要找朋友。啊，就从此就无等来呀！就讲想讲哦，孙啊，想到目眶都红，想到目眶都红。啊，伫个旧年受到中国吼，即、這个山西省吼，诶，公安局寄来通知单，才知伊孙啊，竟然就去人做诈骗，互掠着安尼啦。去互公安哦，总爱拘留个拘禁，要甲一冬啦。啊，即、這个监卖阿嬷讲哦，足感谢外交部甲外界帮忙，互伊孙啊，当伫找无即三冬内底，终于重新找着啊，安尼啦。嘿呀、啊，重新拿吹掉完呢，啊，终于在旧年年底吼，经过小三通吼，给伊带登来台湾，
因孙啊，从关于台中哦，咧做工课先，从苦读、从领带、从领地，费尽千辛万苦，哦，才等下台湾。半年来哦，伊拢咧做工课，哦，然后咧打零工，啊，因为也未做兵，哦，伊咧等做兵。当初哦，伊关于去出国迄个诈骗集团，嘛拢无得无过来啊啦。哦，总讲伊未满吼，较辛苦，但是日子过啊足欢喜，因为等下孙啊做伙过生活啦，对哇，哦。啊，这个管理员就讲，足侪台湾人去东南亚加入这诈骗集团，一无细意嘞，就往控制行动啊，变成在抵押，啊，搁底下传出的吼，去用苦读红领带，死翘翘的新闻。哦，啊，这个孙啊嘞吼，伊只是比较较幸运的一个啦。伊讲相信经过这摆教训了后，已经彻底哦，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吼，安尼好。嗯，咱的 BBS 就广播网听。提醒咱所有听众好朋友防诈骗专线105啦吼，啊，这个报案的专线110啦，嘿嘛，希望这个孙仔回来吼，会当体会阿妈体谅阿妈，吼，啊，甲阿妈日子好啊过，安尼是上介好吼。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断肠西河》啦。

0: 嗯，短时短当时以前，迄孙仔找阮阿妈，要靠干阿妈个，哎，虽然伊娶大汉的呀，伊阿妈个娶大汉，娶啊十九岁无吼，啊，讲要找兵，我来找，啊，就找无人啊，吼，迄惊死，烦恼害，啊，这因孙仔食好运，安尼三等会当个倒来，哦，全身而退哦。啊，无去用刮疤来啊！哦，腰子也忘怪啊，肝也忘怪，有无？嘿啦，较乖嘞啦，唔通安尼是当来烦恼，是不是？哦，咱赶快邀请郭卫师来分享哦，诶，会诶用途。医生上专业啦吼，啊，来甲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升温嘛，哦，红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啊，再形成血氧素，啊，即问咱医生知影吼，即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就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就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吼，不管查甫吼，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吼，咱的亚肾吼，人的疲劳，人个安尼吼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讲，甚至有诶吼，佫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1: 啊，心跳安尼噗噗噗噗乒乓菜。啊，啊，佫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吼，甚至连社会人吼，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佮这个失智，拢佮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爱足注意这补血这個重要性。
0: 哦，对。
1: 是血吼，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吼造血。好，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最简单的讲，血有一个工厂，伊伫爱做血出来，吼，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先来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家己做十粒，第二个、就是、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未出来，量做未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1: 是
0: 伊
1: 血一直流出去。
0: 所以
1: 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哎，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毛病，吼，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若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
0: 哦，
1: 你来月事的时阵，诶，月经哈，那你早回出去哈、啊，有诶，这个透回这个阿姐啊哈，阿姨啊，讲像我，我都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样？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济血，不管查甫哈，年血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这毛头晕吧，无大家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个就搁较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TIT，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对
1: 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
0: 哦，
1: 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白。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的这个铁吼、你身体的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和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即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吼，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哦，这严重哦！
1: 因为就是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期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度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就愈来愈就旧去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因为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个，你愈无叮当，难度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 啊，你那伊个肉那无力，伊胃肠无都点动。你再时食一粒茶叶蛋，你个暗时也阁未枵。为什么？伊胃肠拢无啥要点动，所以拢堵了遐。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意思，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瘦，莫名原因的变黑瘦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伊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到尾啊，吼，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显示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排敌，
0: 我有知吼，
1: 是流感，你阁会使开刀，
0: 阁
1: 会使做化疗。佫会使做电疗，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着癌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吼、哦，一规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吼，眼睛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老表，胃肠真正较严重，老表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得点动，干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老表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肉爱春秋嘛，啊，你肉都无春秋的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哈，对，当前诶，到老表贵，伊也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吼，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
0: 所以你看，食老有当下，还没扫，你就无力通扫，要扫啊，扫你就无力通扫，无力啦，无多都把这个痰咳出来啊，所以用拍啊，爱用抽的啊，有无？迄就是一直无力，一直无力，一直无，因为你一直无营养素，一直无营养素啊。啊！你年久月深了，神道道软高高啊，人一直无元气气安尼啊，吼啊，较袂坏啊，因咱人安讲无血吼，啊，着无脉哟，无血啊，着无脉吼。

0: 那伊要讲哦，进一个广告哦，好来，安吉进广告。接电话了，啊，做无当啦。
1: 是啊，就是无当，遐囡仔拢唔爱出去啊。啊，你怎啊喘袂起来啊？
0: 哦，你安尼，啊，今麦咧食都袂啊哦。
1: 嘿，
0: 即马咧食个。哦，食个 Q 的米较好用的物件你来吼。好，好，安尼，啊个有骨头啦，有骨头保障啊啦哈。
1: 好啦，好啦，
0: 好
1: 啦，
0: 好好好。会大心开啦。
2: 嘿啦，嘿啦，嘿。
0: 啊，你行行到大心门，足严，足明显的啦。
2: 嘿啦，嘿啦。啊，无喘者就敢那开，敢那要作气的型啊。
0: 我特别作气，啊像低调，心中低调，吼，足艰苦的。
2: 我就不要讲，就敢那讲，喘者啊，就加较快活。
0: 吼，对对对对对，吼，以前咱行过一条路，人足艰苦的，艰苦。
2: 哎呀，
0: 食
2: 狗胃，迄年车祸啦，
0: 哦，车祸啦，
2: 哎，啊，甲今年才未行，我拢食两粒两粒，一日食四粒，
0: 啊，毋是用精型来甲伊顾较好。
2: QMB 我嘛食两盖啦，拢六粒六粒，肝药啊，迄嘛。
0: 维他干嘿，维他干你爱食，你有米干的人吼，爱食维他干做伙好。啊，咱你即马有咧顾，啊，咱都有差，你讲袂破破菜啊？
2: 即马是袂，我但是我拢自己拢六粒。
0: 迄无叫用片啦，迄个家己充电无叫用片。
2: 我就是听你那里讲，我想哎呦来吃好，无还去连累就是说啊。
0: 认真嘞啊！啊，过来就是你这真型咧吃咧，脚咧行咧话，本来袂点头呢。
2: 哎呀，打落去就袂止啦，就啊卖卖点人，夹着徛咧就好啊。啊，就安那行起，要搁行，伊如果袂止啦，哦，要受种病。
0: 循环无力，你看中风的人吼，伊个循环无力，所以这边无力啊。
2: 哎呦，
0: 嘿，真的就是安尼啊。
2: 要看真惊者，
0: 真惊，会惊就好。会惊，靠靠咧讲，
2: 哎，咧讲，然后也会惊。
0: 啊，最好咱的产品拢政府认证，安心嘛吼。
2: 我当嘛在
0: 吃。一百分，一百喏，然后咱这时段像你安个过真个，因的好命。
2: 哎呀，好啦，
0: 我照顾你好诶。好，谢谢，谢谢，
2: 拜拜。
0: 你去对碰啊？
3: 我真刚叫南明再来我。
0: 哦，南明再来你，啊，你这摆个碰啥说话？
3: 碰过了走的哦。
0: 甲咱讲啥话啦？啊 ，Q 甲你顾安那？
3: 我是咧像咧。
0: 哎呦，你哦，你你那翻车玲珑桥啊，你也来哦，安尼哦，会惊吼？
3: 系啊，
0: 会惊啊！即马咧，
3: 即马未啊？
0: 因为补充这個电流啊，就好啊啦。系
3: 啊，
0: 系啦，我讲定，而拢这八站 QV 未慢慢呐。
3: 系啊，
0: 对啦。
3: 风过来早的呢。
0: 今仔要讲安那，好，你见证来。
4: 迄个 QV 啊，较新型哦，做
0: 会起。嗯。
4: 好，我一天哦，安尼唔知咧创啊，啊，我咧在做工课啊，做啊，想要婚礼哦。
0: 嗯，
4: 我想讲，黄刚林博士讲哦，迄、那个 QMB 加真正做个只，真正赞的。我讲爬起来去后店哦，甲两个甲食嘞，嘿，无啥物婚礼。
0: 哦，真诶，足好用诶。
4: 爱食，我讲你先生怎会食？
0: 有安尼的哦。
4: 哎呀，哎。
5: 我本身就是算是算患者啦，
0: 哦，你说怎么乱的啦？
5: 嘿，啊，那个心脏哈，
0: 嘿，
5: 心脏本来算我做两事情啊，
0: 好好，
5: 啊，以前食一段时间，所以讲食这款的物件就是爱有信心，
0: 嗯嗯，
5: 袂像哦，食到半上落去，啊，就无感觉，啊，就在那放弃，
0: 嗯，
5: 啊，你啊，我就是听恁的节目哈，做侪人做几年，我都唔信，佫先家开始来食了，
0: 嗯嗯，
5: 啊，食到尾就有效，因为我说什么乱的时候，一回就是算心脏啊，亲像咱拍鼓那样，砰砰砰砰砰砰就跳。啊，到尾了，叫下救护车上病院了。
0: 哦，你咧说什么乱说一半，怎啊叫救护车来载啊？那样。
5: 系啊系啊，
0: 什么死的？我听
5: 他妈死的，对。啊，到尾，你啊，我就过去就是食，做点死食了，对啊。
0: 你
5: 有只食三百半，那阵时嘛，该提起食就食了。啊，到尾只要喘气就喘气啊，啊，无正常哈。心脏窒窒，不管是窒窒，咱喘气无法度深呼吸了。
0: 对。
5: 啊，不管是食食，啊，只要食食，你喘气才好些。
0: 像你这样来讲，你这么来讲的吧，都轻松的呀。
5: 啊，以前无啊，以前无法度安尼像你讲落来呢，较无元气，
0: 无力啊，
5: 深呼吸无法度迄类嘛，啊，就形容食食，你讲话都袂好些安尼。
0: 哎呦，啊，你讲你说什么乱说几档啊？
5: 你三十二年。
0: 三十二哦。
5: 二十几岁，说即摆六十。虚岁
0: 六十二岁，台湾医疗足厉害，啊！你若像有勇健，你咧补充营养素，搁洗几啊十单都袂要紧啊。
5: 是讲你艰苦啊，吼，啊，搁听人安尼见证，啊，我变变时啊，该吃啊，
0: 吼。
5: 啊，那么爱有命才有钱啦，啊，若无命就无钱
0: 啊。啊，张大姐，你食咱对其产品
5: ？Q 加 Q 米加迄个尊胜。
0: 哦，甲真兴啊，哈，哎呦，有咧狗餐，有咧狗餐，哈，哎呦，谢谢你，啊，谢谢你，客人做
5: 怎样？哈，那有人请我这个真兴哈，会较有信心哪些？
0: 有样有样，
5: 我咧有好了，我咧记得啦。
0: 有样有样有样，
5: 系啊，
0: 救命救得上解好哈。
5: 对啦，系啦。
0: 啊，做个啊，谢谢你个分享哦，嘿，你看伊偌欢喜哈，伊真好哈，伊讲起码那像伊安尼真人都啊有信心讨好食，谢谢恁。这个大姐，伊就是听别人广告，伊怎话咱对你食？即马咧，换伊起来，家人大家做分享，迄叫做善的循环，善的循环。你做好起来做嘴巴攻击，讲讲食甲真好，大家听哇，食安吉霸占人去咪食甲真好，换伊把买当来个食，我买当食咧，换伊食就欢，因为恁食足侪西药拢无好，足侪山中药拢无好，啊，迄都无发电啊。咱的八爪鱼去咪着咱心中咱细胞发电机啊，发电厂呢，唔是发电机，是发电厂呢。迄足强，迄足够力的啦。你无食，你唔知影原来你当个健康一届啦，也当个举一届低头啦，也当个一届来运动啦，对吧？都电充哦，爸都我定讲的哦，简单代志吼，简单做，简单代志简单做，卖想我足复杂的了后，你会甲家己啊白卡白手啦。好吧，祝你勇敢吼！八爪鱼 Q and B 180粒，2800块，饭食饱水食上盖好。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到咱的0800-068-777，0800-068-777，也是现场0800-335599。

啊，今日这个坐车会发生这个问题，诶，坦白讲，公说公有理啦，吼，啊，婆说婆有理啦，这样来讲，因为你唔知道我对咧听哦，我知道你对咧听。啊，无你伫床咧听呢？哈，你也甲我讲出来，我阁无想要讲呢。啊，真正伫床咧听，真正是伫床咧听。等落静啊咯，安尼哦，这个代志就是坐代替的，拄就当伫床压开咧听。嘿啊，啊听去拄着吼，你的车长吼、要查票啦，啊伊去变数吼，当伫床咧静压开咧听，哎老火老颠呢，嘿。啊，拄仔伊要查票啦！啊，伊要查票的时阵哦，伊讲哦，啊，我即马都无方便，伊就伊个弄硬弄硬弄安尼啦，伊就硬弄啊，因为即个查票的列车长吼，咧查票即阵当时哦，拄着人假鬼假怪啦，嘿，假鬼假怪假巴肚疼，去秘伫便所啊，结果无买票啊，对无？啊，所以就拄仔徛伫伊的立场上，你一定是假鬼假怪。啊，无你开门啊！你哪唔开门？你今日开半点钟啊，哪有开门？还有这搞放安尼啦？伊讲我真正今麦咧艰苦，安尼我要甲你看哦，我要爬来顶上看，看你有影咧艰苦无？嘿，你徛咧啊？你根本就无坐咧啊！啊，伊人惊着我，哎呦，哎呀，唔真正看着我，无我真正徛咧，无唔对啊！啊，伊啥徛咧？你啥无坐咧？啊，伫床咧听。欸，你若无伫听我讲，你怕无法度去了解吼。嘿，我无法度了解，伊无解释我真正毋知影。伊怎讲啊？那尼啊，这一个老皮的啦，伊甲这代替投诉啦。啊，啥要投诉？因为你无爱甲回信的啦。我甲投诉啊，因为投诉对伊无好的啦。是安讲？伊也甲国台讲，伊伫床咧夹。伊讲伊本来要人讲这啦，这是见笑代志，家己隐私，我人讲这啊。但是因为伊无要甲回信的，我只好投诉啊。安尼啦，到底这？顶旧年上尾啊讲的啦，伊都坐台铁，搁坐去了区间车啊，对咱岛南啦，要来个新乌日站的途中的哦，这路途当中啊，怎怎样走去便所啦？因为啊啦又底层啦，而且火一直流一直流啦，那么伊必须爱徛咧啦，徛咧怎怎样？把迄走出来哦，会火更哦，搁煎倒起哩，该当机会啦。啊！我煎起来了后吼，伊还佫甜嘞，所以伊还徛哩，袂当坐嘞，坐拢坐嘞吼。即、這个肛门就开开，啊，回流啦，所以伊还佮徛嘞吼，佮煎佮咸煎火安尼啦。啊，想袂到即个车顶吼，拄啊要啊，拄啊要查票啦。吼、哦，就是爱毋是讲，啊，就是代志拢拄啊呛输呛输，佮加呛输安尼啊。伊早唔来，晚唔来，我底层咧夹伊佮来啦。啊！佮要求要验票，伊只有伫病所大声话讲啊！我身体无方便，我有痔疮啊！伊即讲即句话出来，实在互伊足无面子啊！因为规个车厢的旅客拢有听到伫内底病所的查甫人讲有痔疮，但是即个查甫人表示伊当下已经放下伊自尊心啊！因为伊就是要甲车长讲，因为我有痔疮，即马当日夜足艰苦，我无得开门，想袂到即、這个车长怎啊掠狂啦！俩讲，因为这条火车的变速门铁啊，吼啪啪啪啪足大，啊愈啪愈紧急尾啊，车长尾啊用卡站的呢，用卡站的，而且这车长阁用讲话解侮辱啦，讲哦，我哦透过车厢这个外口这个、毛玻璃，我看到你啊，我知道你即马咧创啥货哦，哈、啊，我来讲哦，你若阁唔开门哦。我要报警察咯，因为你无伫变数，你徛咧，你无伫变数，伊就心肝都惊吓。伊只好吼，一只手吼对脚掌掂咧吼，一只手吼甲车票开门，拄好去验票，伊甲验票加了后，确实伊无偷票，伊这张票98块，是真正好，安尼有验票了，伊才阁关起。伊唔敢出去，伊是等下车到站啊。车到站，你还阁听到电车门开开啊！伊甲冲出去，伊讲伊唔敢阁踮你个车人内底，遐大拢听到伊甲伊车长咧对话，会想伊见笑死安尼啦。啊，所以这查甫伊就咧讲哦，旅客无应该互你安尼甲对待我啊。那么岛南要来甲新乌日站哦，这个区间车才98块，你无必要安尼查票啊。所以就痛批哦，这个车长有恐吓啊。够妨害隐私啦，让伊感觉受到侮辱啦。
两个人对我这大声，我跟你讲，你搁唔相信，搁拍较大声，搁伊甲大家安讲，我无相信你底层，我无相信你安，发啊，规个列车人拢听到，而且当时规车的乘客拢知影伊有底层，所以害伊怎唔敢行出来变数。伊讲一到这个新乌一站，伊就冲下落车，搁早听到电车门开过，伊就紧冲出去。那么伊。这个过了身了后，伊向台铁投诉哦，希望车长能当面甲回信的。但是这个车长打电话给伊，阁讲一解，口气阁愈歹。伊讲我无唔对啊，当时我是咧执勤啊，当时我在执勤，甚至讲会当吼发音记不紧啊，你要过你去过啊。好，让伊愈生气。啊，这个车长你嘛是真正吼，你嘛是怎样？啊！你事后你知影伊的情形啊？伊才留足一回，已经知影伊的情形啊！你哪要搁遮歹呢？吼、哦，你毋捌底层过啦吼，毋捌像遐艰苦过安尼啦，所以你无得苦人所苦嘛吼。啊！伊讲哦，这个车长讲，因为头前哦，迄便所外口三个查囡仔伫遐等啊，扑扑掉啊，迄个等足久的，等规半点钟的啊啦，而且通报讲有人伫便所已经规半点钟拢无来啦，拢无出来啦。这时阵车顶烦恼变出来，底是毋是跋倒，还是食毒，还是走票？哦，这情形拢捌拄过，所以也安想，所以甲弄问诶。那么头也是好意，而且当下哦，伊也是咧执勤啊，所以根据哦，这个、铁路局哦运送的规则，旅客你必须要配合验票。那么这个车长更加需要确认，知影你爱验票啦。伊人伊伫内底，伊嘛无法度出来咧验票，伊都在大浪费啦。嘿，伊在大浪费啦，安尼啦。啊，所以这个台铁嘛讲，旅客虽然吼、哦、有家己讲身体无爽快，但是这个车长唔知旅客迄个时阵已经回到老北京啊。如果那当时车长若知影的话，一定会协助伊哦叫救护车。但是那车长事后无打电话甲回信的啊，可能整个过程因为双方的沟通出现了落差啦，才会引起误会啦。有啊，又该讲，又该讲，伊底层咧牙。伊来讲，伊即摆咧处理啊！伊讲伊无倒出去，伊无倒开门啊！对啊，你个对毛玻璃甲看，你讲你无坐咧啊？你是徛咧？伊种惊一条啊！恐怖，我真正是徛无唔对，因为伊手爱甲尖的挥甲尖的起嚟安尼啊！哦，足恐怖哦！系啊，所以这边讲有伊的职责所在啊，但是伊白来讲，我系无奈啦，哎，我了底层咧整啦，啊，我惊你甲我骗啦，对吧？因为即个伊拢捌拄过啦，啊，骗哎，摸白骗某的啦。啊，走票的啦，啊，就咧食毒的啦，就咧偷食薰的啦，占便所做一寡有诶无，便所个大便小便大小便啦，但是恁除了大便小便大小便以外，内底做黑白有诶无，但是所以要甲你查，安尼啦，好啦，啊，毋公说公有理，啊，婆说婆有理，咱来听医生讲考虑，好不好？即、这个高雄的顶架病，即、这个大肠直肠肛门外科主治医生，即、这个陈宏华伊讲。这个底层就是肛门的静脉丛哦，静脉我讲静脉曲张，因为我不定讲哦，底层就是静脉曲张哦，就是咱的静脉哦，静脉丛哦，静起来，等到静啊咯，啊只静起来，所以这病情哦，以严重的程度分四期啦，嘿啦，有初期小块流血啊，二期的哦，这个血管哦会外露啦，所以可能哦，会当下。第二期可能一个揪倒等伊，但是第三期爱靠手杀等伊啊，爱用手杀啊无钱袂等伊啦，爱用手杀甲钱等伊。第二期佫家己走等伊，第三期爱用手钱啊，第四期唔管你啊杀啊啥杀袂等伊啦。啊，就食了无？就食多你坐车外口多就代志，只要回你老，对不对？啊，这个医生咧讲哦，看过上个严重的底层就是啊，这个脱出肛门哦，一个啦，拳头无大吼、哦，你两外骨要惊死，安尼啦。所以有诶患者佫伴随着会流血，甚至有水，即、这个血栓呢。哎、啊，所以发作时哦，足疼，非常疼。你坐咧啦，徛咧拢疼。哦，肩胛骨啊，袂当倒。你若去开倒来啦，我去病开倒，袂当倒，爱拍咧呢。哦，医生甲你讲爱拍咧吼，爱拍碎，拍到这空缺好一礼拜，对不对？嘿，安尼哦。所以建议紧来紧开刀就好，开刀就好啊啦。啊，这医生也讲哦，拢坐足久的人啦，毛啊便秘的啦，啊巴肚哦。巴肚内底这压力有较悬的，比如讲孕妇啦，有心的人吼，还是蔬菜水果食较少人，拢容易底层吼。那是第一期啊，第二期会当保守治疗，用温水哦，用温水啦哈，用温水还是洗烧水，再洗热水澡先，拢会当改善。那么只是第三期啊，第四期建议爱请外科医生开刀处理就好啊。
嘿，人个副官嘛讲伊去处理好啊，副官是安那，啊，着底层人搞搞唔只呢，嘿，人嘛讲伊底层去处理，讲迄个处理你就好啊，迄点啊钱都可以走倒出来，钱都可以走倒出来，钱出来走出来，走出来钱出来走出来钱，哎呦，废气啦！你讲你坐车压起来要安怎？对不对？嘿啊，迄个食啦啦吼，即马医疗足简单嘞吼。

0: 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虽然公司在为咱做服务，会当继续开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的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今日这篇哦，中华的老爸偌偏心呢，偏心大汉后生，把第二后生赶出去，豁出去，财产一千五里拢无爱给伊。但是三年后咧，刚好较好，吼、哦，特别讲，财产嘛，我被分啦，嘿，吼，咱来讲这个哟，嘿，这伫民国八十年吼、哦，民国八十年，这个中华鹿港吼、哦、沿海，而且庄仔头有一栋吼、哦，安尼真气派，诶，透天厝，啊，这间透天厝创着一件吼、哦，含生命都看袂落去哦。历轮的惨案，这一楼哦，安尼深深锁的，而且神明厅内底啊，无拜祖先呢，嘛无神明坐中央呢，竟然藏啥物人啊？哦，藏因爸较好着，吼、哦，服侍着这厝主六十八岁的老爸啦，甲你讲藏因爸，你卖神，添灾啊啦，哦，添灾爸啊啦。而这瓦人哦，会藏身入位啦，哦，能够埋身机啦，哦，就是安尼哦，藏身入位啦。啊，这藏身入位，不是拢伫进台遐，无伫佛祖遐吗？哟，安尼呢，无拜神，无拜公妈呢，拜这天灾伯啊呢。啊，那伫个神明的桌卡呢，哦，神明这桌卡，就是哦，这个年纪本来爱安享晚年。而且天灾伯的本人啦，阿卡你到底在倒卡？哟，咱故事开始来讲，这个代志现在别空，拢是因为厝边隔壁这个阿坤伯啊，这个阿坤伯啊，就是安那乐善好施，爱管闲阿叔啦，哟，讲个爱管闲阿叔啦，阿爸是多有心明哦，暗中甲指路啦。坤伯啊，半暝出门哦，咧巡视伊个气温啊啦，咧拍水车啦，连续三天呢，伊拢感觉这个脚打伫这个土啊，那就会准安尼啦，传来吼、哦，足无平常哦，低频哦，低频的震动啊，刷来咧，就是隔壁姚总的引导的一楼，而且神明厅。拢会传出点吼，铁链啊，铁链啊，拖着拖卡砖哦，来回拖来拖过去，而且共振的声音呢，奇怪啊，恁是哦，啊，这坤伯心内个想讲，哟，阿卡会安尼啊，伊感觉吼，这个阴气实在伤过重啊啦，一个外头哦，都往这庄仔头，而且王爷庙去啦。哦，先去问一下王爷的啦。阿姨在神明的面头前跋杯清洗啦，这个一跋嘞，连续三个神杯啦。这个王爷讲的只是只有一个意思啦。这个妖邪就唱着哦，这个啊天灾伯啊引导，这个神明倒卡啦。妖邪唱的神明倒卡哦哦，这个坤伯啊，摕到神明的旨意，伊就三步做两步行，紧来找李丢伯啊，伊找李丢伯要做，要壮大袂惊，改一个惊，找一个做伴哦，壮胆呐。啊，这个坤伯啊，甲李丢伯啊，两个人抢摕一支哦，接着啊火吼。就来照，安尼照，安尼照，吼、哦，手电筒，安尼照，安尼照。啊，来，我见姚总啊，因到姚总到就困，就是迄个天灾变后生啦，吼，大安后生啊，吼，安尼，拄啊，伫因到一楼吼，即、這个铁桶啊，啊，摕只手手挡啊火哦，安尼甲照甲照，即、這个光线个照玻璃内底，直直哦，就看到内底暗暝蒙为厝内吼，哎呦，即嘛甲照照对只神明道，啊，又王爷讲道讲神明道卡唔吼。因就搁看清楚神明倒卡一个画面时，好两个怎行一条嘴啊开开呢？这个吼、哦、看前看慢，看这南山啊吼，这李长伯啊，吼行者哦倒竖一口气，迄眼前的残酷的情形哦，迄超出咱正常人哦，诶这个道德的底线呐、啊，诶黑暗当中哦，
迄一双目睭会畏光的目睭，吼，拄啊求咧哭咧哦，哭伫个刀啊脚遐，迄根本都毋是啥物妖邪，哎、欸，这倒是，嗯，啊无，即个刀互人讲已经送去南部安养院，诶，老厝边啊，啊，即个天灾伯啊，嗯哎，啊就天灾伯啊，啊无讲去安养院啊，脚骨伫遐，吼、哦。古底啊皮皮喘，啊看到伊就用手灯啊火甲照，个畏光安尼吼。好，啊两个紧嘞吼，甲李长马上去通报管区的。嗯啊，这塔长，嗯啊，啊即马管区的来，啊甲这拍扫的，摕这砂轮机，诶赶来甲现场，要甲迄窗啊不挂开好，啊记得叽叽叫叽叽叫吼，要来强制切开哦，迄道，喏。隔绝人性哦，而且铁门啦，摕这个、这个来咧记，电机的，摕电机来咧记。啊，这个、金属的声音足大声，去惊动这住伫二楼的38岁大汉后生姚忠啊。啊，姚忠啊，一听到人咧记门的声，穿一个白色吊夹，吼、哦，紧楼梯冲出来，伊要阻止这警察。哦，要阻，恁咧冲啥话？恁这是阮家，我伫厝，恁是咧记门冲啥话？但是这时警察转后，一个就把这个药妆给杀出来，吼，饮着有够臭臭干干的味啦，转压落这新民桌卡啦，才牵出到迄个三个皮包棍吼，两个面炉啊吼，安尼塌塌塌啦，两个嘴皮管啊塌塌塌哦，而且老人啦，长期伫暗暝忙活，哦，转来关家练呢，转来练伫桌啊卡，这号天灾伯啊吼，伊拢屈伫遐。伊根本拢量袂得啦，你甲救出来伊嘛徛袂得啦，好爱都死死哦，对这个刀卡要烂掉的，这然、個、后发出了呼呼呼叫一声嘛，咧菩萨人拢听无啦，伊都硬对刀卡烂掉，你硬甲救伊都不爱啊，伊都不爱行出大门一步咧，后来就安尼，啥那困咧真啊？这个天灾伯会变安尼啊，咱得把时间换杀到等来三当前。这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啦，哎呦，财产分伤早啦，再讲财产伤大分啦，我甲咱讲啊哦，有啦，其实哦，这都要对另外一张桌啊吼开始讲啊。阮家倒啊，才一张。迄个时阵还未改建吼，诶，中华即传到三合院呐、啊，有啦。啊，即正厅内底吼，坐到在咧，因家是大人，但是外口咧梅雾啦，雨湿湿顶都无停的啦。即、這个红色的八仙桌啦，整整齐齐，放着一张中华龙会。所开出的本票，这张本票偌济？1500万。这个天灾伯的手哦，安尼连连打打，伫个手盘当当拍伫桌顶哦，一张1500万的支票，将这笔钱，因为传统的三合院的正平哦，富龙啦哦，右富龙啦吼，也右富龙，这得多丢咯。哦，去后都要道路要拓宽，拄啊钓引到这三合院的一正平这边，哦，这两征收伊，所换来1500万啦。伊就这个天灾伯，伊牢牢按在家底吼，吼、哦，甲这张1500万这张支票，吼、哦，伊甲藏在因甲伊甲在祖先之间哦，拜位之间呐，吼、哦，啊，就甲未做官先。啊，这个迄、那个时阵35岁吼，诶，大汉后生姚忠，伊就徛伫个桌花，而且桌柄啦，红粿桌顶的桌柄啦。啊，身躯穿一领吼，安尼足平静的，足清气的，短眼色子啦。啊，头毛洗甲吼，真整齐，洗黑甲啦啦，真整齐。嘿，阿爷目睭都是伊个视线。拢咧上迄张吼，龙回本票，嘿，龙回本票边啊讲吼，迄、那个防卫的花纹呐、啊，
吼、哦，看是真是假安尼啦。啊，过来脑海内底咧算吼、哦，嘿，伊咧算啊吼，这条1500万我要安那开？伊算因老爸祖公啊塞，阿公放来祖公啊塞，这张安尼个画一地啊，安尼有1500万啊。啊，若搁加上这建地咧，哇，这不得了啊！这条钱。伊这个先35岁姚总，伊想要安怎用？伊想哦，安尼就会当我伫地下地下期货的市场啦，一个天高白拍乌鸡啊，讲乌鸡啊的跋筊精啊，翻身做庄啊啦！好啊，我到这大条的本钱做工啊，再佫加这1500万的现金，这条钱，这条钱绝对袂当分对半。哦，这姚总心内咧想，从过去的一个月，伊不断的排练无数次哦，伊这剧本哦，伊家排剧本哦，伊咧排什么剧本？伊要甲因老爸哦，伊咧要来甲因老爸哦，乌龙蛇刀啦，又搁过了一遍，搁一遍，伊需要一个完美的理由啦，伊这条财产才会当免甲小弟对半分啦，伊要一个完美的理由。一个当让老爸哦亲名哦，一当老爸啊吼名正言顺啊，将这个家产全部过户在家己的这个户下，一个理由啦。一个小弟啊，徛在这道花，而这道边姚总徛正边，小弟徛道边。在这32岁吼，一第二后生阿辉啊，哦姓辉阿辉啊。伊在对工厂哦，咧做铁工厂哦，下班回来，规身躯乌索索，迄领粗布即制服啊，乌索索洗袂掉乌油啦、机油啦、金属的即油啊、烤软即油啊啦、铁身啦，吼，规身躯拢是安尼油味就对啊，啊，都乌手的毛，按做铁工啊，伊就安静徛伫遐。伊徛啊足整齐，伊双脚吼安尼徛坐坐啦。啊，那伫桌顶迄张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1500万，伊的头壳内底，伊并无具体的概念啦。无像遐个着想好啊，会当来算地下期货啊，会当讲乌鱼啊做本钱啊，吼产品园，迄进可靠之门。但是伊的这小弟阿辉啊咧。伊看这钱，伊嘛无具体的概念呢，伊嘛唔知道是讲这条钱是啥物呢？因为伊逐工哦，拢伫个工厂内底徛咧啊，车程哦，打车程打12点钟啊，而且伊每一个月所领到的薪水底啊，伊会抽出来500块当做便当，啊，甲坐客运的车票。剩的钱咧，剩的钱原封不动交予因爸较好啦，哎呦啦！对伊来讲，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嘛。啊，这个时阵天灾伯啊的眼光，就伫这两个后生的身上看来看过去，看姚总，看阿辉啊，哦，安尼看，这个拿传统的家族的观念伫个脑海内底啊，哦，顶世代人就是安尼根深蒂固啦，其他卡个无，吼、哦。这个大件是家业的香火啦，是未来要帮到制作吼的根基啦，吼要帮到。看到姚总这体面的模样，对不？穿衫笔直，哎，乌甲挺挺挺个西黑甲啦。啊，哪甲看这阿辉啊嘞，都做工啊人啊，做工啊人啦、啊。看到姚总的时阵，天灾伯心内满满骄傲啦，吼、哦，一表人才啦。迄是伊做五忙当中哦，诶，光宗耀祖，诶，这个后生啦。啊，我头偏到阿辉啊身上哦，吼吼，迄个做乌手的伫铁工厂做骨伤乌索索啊，看过了啊，目头水夹起来啦，哇，啊，这面拢你的囝，迄、那个臭味哦，吼、哦。好，这个天灾伯啊，想到伊少年的时阵呐，做苦工的时阵呐，做卑微啊，哦，而这个日子啦，
那是伊足想要紧摆脱吼底层的记忆啦，我做工啊人啊，做工无出头啦，吼、哦，伊就想着伊安尼。啊，那姚总真巧，伊看老爸眼神，就知影老爸咧想啥物。这个眼神去让姚总看在眼内，老爸小甲一个埋咧，伊就知影哦，哼，我该收网啊啦。伊演变足济届。要用一个完美的理由，让老爸财产拢提予伊啦，伊袂当对半分啦。这个时阵，姚总啊，就慢慢啊，对于失主的落落地啊，内底啦，提出了几沓吼，安尼几个坐吼，竖竖方方的这纸片，伊动作放着忙呢，伊挑的要营造一种心痛。痛心疾首的沉重感呐、啊，伊咧假鬼假怪啦，伊将这纸片哦摊了开，怎个这纸片哦塞去哦贴在爸的面头前啦？这是规定我写满着数字的大家乐的签单哦，大家乐签单，还佫有一张哦带着哦灯点红色哦手模的手鼓啦。阿爸，这件代志吼，我本来想要暗砍你啦，当作无发生啦。这个姚总的声音跳得低低，安尼低低低啊啦吼，都用啊每一字每一字，哪像对喙齿旁接出来同款啦。阿爸，但是吼，真可惜啦。今仔日厝里摕到这条这领大病吼，而且补偿款1500万。我袂当看到咱兜的家产的根基，啊，就去用败光去用败去啦。阿爸，小弟阿辉，伊伫外口吼欠地下之砖，欠一笔足大条的钱呢。这个时阵，小弟阿辉怎举起来头举起来看，我哪有咧欠的人，我哪有去跋筊啊？遐个签单顶悬的数字，控诉1732呀。对来讲，就那像外星符号啊！伊逐天的生活轨迹，就是工厂甲厝里，工厂甲厝里。伊也毋捌去共签阿乐的啊，含大家乐的左阿头生做啥物型？阿辉嘛毋捌看过了，但是伊个嘴开开，伊想要反咬的时，想要解释的时阵呢？但是因为伊长期吼，拢无生命的机械打交道，伊拢甲即个机械打交道啊。伊无像因兄哥遮认真啊！伊要为伊辩解的时阵呢，伊的嘴煞讲袂出嘴。我这平常时都无可能代志，甲阮兄哥会讲我去签地啊，只真欠啊侪钱。这个姚总足干巧，伊无予小弟喘气的时间，伊就马上站声来，伊的手就比着当当吼，另外一个当店的手鼓顶悬。这个口气瞬间怎大声起来，带着吼无可指责的正义感呢？伊讲，你看这是啥物啊？阿母要走进前所留落迄条金破链呐，你甲看，顶个月去阿辉啊，摕去当店当啊啦，佮摕去哦去签大家乐啦，去铺填店了大家乐敢签的无地动啦，你敢知影？安尼咧搬，安尼咧签呐，替阿母吼、喔，在世所留了这条金破链，摕去签了。这句话足精准呢，去贴着吼，天灾伯啊的死穴啦。阿哪讲，那是伊母啊，伊的母金破链呢，伊的母金破链是这个家庭内底不可触碰的底线呢。天灾伯啊，今麦听了个遮。伊有够气的，伊咧喘气的瞬间变足紧的，吼，你这个唔正经哈，气到阿妈赶紧拢扑出来，你敢知影？伊根本都无去查证是非啦，迄张当店的收据顶悬有签名啦，是毋是真正是姓辉的名，是姓辉的笔迹啦？伊嘛无思考呢，一个每一工做工过12点钟的这个囡仔。含买公车票、的车票、的车钱，伊拢爱上啊算算啊忍忍忍的乌手的人，伊免有时间去跋筊啦。但是去予这个后生，
安尼个讲的了后，添油加醋，伫添灾备啊！诶，潜意识内底，伊其实一直妄忙，一个人会当所有得到所有财产，名正言顺，老短好生。呵，原来老爸嘛最希望这条钱当老短好生啦，伊嘛最希望名正言顺，甲这条钱老短好生吼，安尼啦。所以你甲看，这个姚总提供了这个证据，完美，完美的填补了伊内心深处啊，迄、那个偏心道德的缺口啦。把钱摕出去，你真好胆，你敢摕恁老母过用的遗物啊，去跋筊你了妹仔囝，你真正对不起哦，咱祖先的祖先呐、啊。好，你真爱博，伊就要甲伊吼，即、这个第二后生的这继承权呐，完全就是安那，为着要保业着着这壮士，壮士断腕嘛，伊就老爸有够气的，因兄哥安尼甲讲，你这个精神啊，这个天灾伯啊，怎啊越过身过来，就摕着吼，一支钉条。钉条就是用来制作甲执行加法的钉条。伊怎甲钉条摕起来了啊？就伫空气当中啊，竖起来吼，这个凌厉的一只弧线，安尼就要甲大竖的了后吼，全竖伫个咧，竖伫阿辉啊脚趾片啦，大啦竖落呢。这个穿粗布、空裤、衫裤，发出了砰一下足大声的声音。这个阿七孙阿辉阿伊无想，阿辉阿双脚那像生了筋钉伫遐同款，伊嘛无走，手嘛无还手呢。这个钉条两个、三个、四个，安尼竖嘞，安尼竖嘞，安尼竖嘞呢。每竖嘞就伴随着这個天灾伯啊吼，做粗单喘气的声，也搁咧个骂咧个累咧个哭的声。阿辉阿头咧咧咧。点点承受，伊的脚趾片有够疼的疼，伊双手死死哦，对这三支尾扭掉嘞，固在老爸去叠，这个做粗的，这个这制服的衫，阿爸去安尼扭掉掉，扭到要变形去啊！伊无明白，为什么遐根本都无属于伊的罪名，伊无签，伊无拨，会如此简单，让伊老爸就相信嘞？哟，伊看家己摸着乌油乌索索的手，佮看到迄个徛伫遐老爸后壁兄哥，迄、那个假鬼假怪兄哥，迄、那个嘴角啊却难以克制的上扬的兄哥，嘴角怎啊笑出来兄哥呢？所有的解说啊，伫这个时阵啊，拢失去啊，无意义啊。老爸无爱看阿辉的眼神。也阁有迄张哦，浪费本票的这千五万的本票，老爸第二手已经甲无讲出嘴的答案，已经足明显的啦，已经塞进了阿辉的心肝底啊啦。在这个家庭，从来都无伊的地位啊。钉条一个一个竖落，迄个终于停起来啊，老爸无阁竖啦。天灾伯一直喘，一直喘，将钉条气甲平伫个涂骹，吼吼！你气死我！我过身，伊甲桌顶的本票，搁土地的权证啊，全部塞伫姚总的面头前啦。伊讲马仔七十八十，咱两个拢来找大叔办过户啊！

按今日个吼进一个广告吼，得力维他干，过关用关，因为临床实验证实吼，针对肝脏的落药，嗯，咱即马咱拢知影，台湾的国病就肝病嘛，咱定看肝发炎，肝发炎的人足侪足侪，肝硬化的人嘛足侪足侪足侪，啊，较袂惊吼，我嘛感觉足奇怪呢，你有肝发炎的人，你有慢性肝病的人。你若去检查身体做追踪吼，你若未去追踪，你三个月三个月去验一下，你若未，因为你感觉无安怎，啊肝就歹，一步无神经，嘿，一个你定呀，你嘛袂艰苦，哦啊，等下你再谈艰苦，拢做食啦人呢，再谈艰苦讲身啦，哦啊都无元气啦，啊脚汗水啦，哦啊饭未食啦，啊困未饱啦。啊，那像迄巴肚安尼，安尼阁有会汗水啊啦，体重减轻，面色泛红啊啦。你时阵你就去找医生，因为你怎有肝病？那么即阵阁变成你的身体变只虚弱、疲劳、亚神、双脚水肿、皮肤泛红、体重减轻，甚至巴肚汗水的情形啊，你就感觉严重啊啦。你嘛感觉啊，应该来看是医生啊啦，哟、哦，看医生啊，别个卖讲看其他得啊，就食啦啦。所以食得力维他干嘛，维他干是天然的，纯植物所萃取的，大概有几好？你看伊偌好？因为伊唔是西药，伊嘛唔是中药，伊是浓缩提炼的生化科学高科技的肝药，内底有非常珍贵的成分，包括哦，是你妈的。听好哦，内底个米群，你免个去当去买一罐米群来食，唔免。维他干内底伊就是你妈哩，个米群，个烟碱酰胺，群啊做个破，去接做个破，去炖做个破，先食得力维他干吼。来，维生素 B1、B6、B12。所以咱咧讲肝啦出问题，人生变乌白，但是无啊多。即卖现代人生活，24小时拢有糖好食，24小时拢有电视糖好看。所以你就24小时有可能一直追剧嘛，耍电动嘛，哦上网嘛，拢未去无聊对哇，拢都想都无哪要困啊，啊所以上车小，肝机能车小，有人叫做压力大，分酒不能改袂掉的，加上爱应酬较济吼，也是讲做咩帮着化工厂上班的全农药者，所以这种的人吼得着脂肪肝、肝发炎、肝硬化，还有肝癌的人是愈来愈济。啊！但如果咱啊这群人，你若是如果你无咧定期去做检查的话啊，这人呐如果无定期做检查，袂安怎？等你发现的时阵就食啦啦。哦，得力维他干会当预防黄疸，更加当预防胆结石。啊，维他干会当让咱肝细胞再生的功能嘛，所以提高哦胆汁的分泌量啊，因为肝经代谢无毒素排袂出来啊。啊，毒素若排袂出来，你的肝机能就异常啊，所以你的肝的指数就无正常，这点足重要。肝指数咱去检查，拢破40几啊，拢红叶掉40几拢红叶啊。我说你明日袂做检查，但你若有咧三个月做检查，维他干甲挂咧家食，你看偌赞。你就身体有咧讲，因为得你维他干会当维持咱身体哦，一个生理生理运作。吼、哦，未出现异状嘛，所以吼、哦，6%、70%的人，有当你肝机要发炎的时候，你根本都无症状啊，无感觉到啊。你的身体若1/4哦，会肝正常肝，咱搁当维持一般身体生理作用呢，1/4的伊就正常作用啊，对不？伊未出现安那、哦，所以6-70%的肝炎的是无症状的，这足恐怖。有6-70%。会有肝炎的人，伊是无竞争的呀、啊，啊，所以讲赶快来分酒，不能够熬夜啊，克死你少年，克死你身体用安那牛的吼，当然帮了你就知影，后悔莫迟啊，嘿啦，所以咱会当吼，咱的好朋友，伊无竞争，但咱得力维他干就是慢性肝病营养补给品嘛，强肝利胆，强肝利胆，会当清毒，因为代谢未出来，有一咱体内只毒素，甲排泄好出来。得力维他干也是你妈的吼，又丰富维生素 B1、B6、B2、甲 B12、烟碱酰胺呐，清除体内的北来的这毒素，就咱体内累积毒素，甲排泄好出。所以讲，强肝利胆会当避免造成慢性肝病，会当改善过敏的现象。
因为关节炎毒素拍袂出，拍对皮肉出来啊。因为要排毒素对放药嘛，大便甲小便嘛。但你大便小便，我排袂出就着啊，拍对皮肉出来啊，拍对皮肉出来，吼，迄个生毛发咩啊？迄个食啦啦，有爱卡龟片的啦，我龟裂的啦，迄叫做吼龟面。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维他干咧食有食有补充，药剂好食治疗，好过针对肝脏咧落药。你做辛苦咧赚钱咧花家庭，有咱文明班的为开长途车，为伫化工厂上班，为咧转农药，为着种种的种种，我拢希望你来当定时做检查，上盖好，哪个更加好，甲维他干带咧身躯边，安尼来做使用上盖好，祝大家健康永健。阿妈个食着阿公帮阿妈团开个锻炼，我要抗过敏。咱当作得因为小病抗过敏变大病，啊大病无有益啊。哦，对不对吼？吼，维他干哦，大罐装诶，200粒诶，2800块。好，伊是天然诶，纯植物性，伊毋是中药，伊嘛毋是西药，伊是天然纯植物性，做萃取起来高科技生化肝药。食康巴上介好诶，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拢总互咱关会着。爱讲学着任何名，得力维他干吼，伊是胶囊诶，伊是胶囊诶吼，胶囊诶哈，卡布西多吼，伊是胶囊诶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码卡，请卡到咱的0800-068-777哦，0800-068-777，现留咱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大家。咱来听歌，听你用乌达。

我那今年间订个肉粽，我说说你，后摆着怎好着就穿得好，穿得定定得好。啊，咱咧规箱要摕来，互人嘛好看。箱啊拍开，咱规袋包啊足好势，咱要送人是毋加做看吼？加落啊高尚诶，啊无把加做大办诶吼，对吧？啊，再次谢谢大家，这个肉粽节休三天，吼。啊，留落来变个三个月，啊变中秋节，啊上中秋个三个月变过年，啊不就暑假寒假，啊个囡仔伫厝诶时阵啊拍电脑，安尼熬夜升四天诶电动玩具，哦，这大查甫诶大学生啊一声摔落，因老母买老板说甲八公啊送一招，安尼死啊，安尼死啊。这个保持吼好诶，这个生活习惯，这嘛讲是为着家己健康啊。这嘛是为着讲卖吼爱你的人伤心啦。哦，这个高病房护理师，伊就即阵啊分享一个伊临床的案例吼。一个男大生吼寒假的期间不眠不休吼咧耍线上游戏，安尼连续耍吼四天三暝拢无困哦。唔管因老母阿那个口供拢唔听，结果半暝伊转去病所时，转喊一声了后，就甲送入加护病房啊。检查啥？伊的这个吼脑的动脉吼，而且血管闭哩破的。从结尾因当然无想要叫这大学生受苦啊，决定来拔管吼。因老母伫个病床边啊偏偏足大声叫因囝的名，而且场景台你咧含。这个护理师啊，吼，伫这个高病房看人过用去，敢唔出侪吼？还没都忍不住，然后更甜安尼。哦，这个护理师就伫个高病房护理师伊讲哦，这个大学生因为耍这线上游戏，哦啊，整整哦四天三夜不眠不休，唔管恁老母安那个口供拢唔听，结果去暗黑查甫囡仔起来病所，又先突然过大声喊一声，啊就疼。大人憋破足疼，憋个破足疼吼，啊一声就昏了。啊来个病院检查，伊个脑大条血管破，这个出血量伤过侪，大条破哦，大条破。啊进行手术虽然有保住着伊个命，但伊必须爱靠着升压剂哦，啊无血压一降嘞，爱靠呼吸器哦来维持。啊如果啊这个呼吸器拔掉嘞，人差不多马上睡着啊。啊，好人啊，甲家己母安尼，食毒咪同款。好人啊，甲家己食呢。好人，恁食毒都无菜，恁爱去好啊去享受这个世界，享受这个人生，享受你认真赚钱，这个钱咱摕来开哦，赚钱专业享受霸业，安尼人生才有意义。唔是恁爱食毒食安像过街老鼠，人大看大惊，啊，人生变无意义啦。好人做做唔正惊，对不对？嘿啊！啊，这个护理师伊就讲哦。这个男大生伊住院哦，住一段时间啊，厝里的人拢知道这个囡仔无多醒过啊，吼，阿爸认为继续安尼落去吼，只是受苦尔啦，所以因做者上爱大决定就拔管，讲啊拔起来就等于，所以这护理师就回应哦，当刚要拔管的进程，厝里的人甲这查甫囡仔进行着最后道别啦，感觉这查甫囡仔老母心拢要扬啊，用因此一片拼命，伊叫后生的名，哦，啊这互伊看了做唔甘的吼。啊，这个护理师在影片当中呼吁大家健健康康，比啥物拢较好啦。伊把分享到脑啦出血吼，可能就是啊伤过疲劳，吼熬夜无眠，长期食薰，啊不就啉酒，吼压力伤过大，等等这生活习惯有关系。伊看上侪，迄交病房对不对？伊讲若长期吼，安尼不良的这作息会引起脑的血管哦渐渐脆弱哦脆。哦，就做你无三个吧，可能因为承受不住吼，这压力哦，转发生的破去出血，所以这个护理师提醒，维持规律的作息吼，啊，均匀的饮食，啊，适当的运动哦，啊，控制体重，保持心情稳定吼，啊，加这定期检查，啊，这拢是预防的脑出血的重要的方式啦。尤其是脑的血管的疾病家属，恁的家族有人脑血管疾病的人，你得爱更加注意吼。那你讲家族人拢有人安尼人，你都爱注意吼。嘿呀、啊，你甲看吼，为了拍电话剧命无去，安尼够有意义，一点仔意义也无。

0: 啊，这个帅哥吼，唔知是安怎样呢？你哪甲看卖啊？这样，这个一个帅哥啊，唔知是安怎样吼？啊，怎跋落去哦？跋落去这个啊，这个所在，啊，那么跋落了后吼，啊，伊人伊就在哀哀叫，干干叫，这个少年家啊，干干叫，吼，啊，干干干。啊！人听伊咧讲，啊，怎落去解救？吼，有报消防局的嘛？啊，消防局来怎落去解救？啊，伊伫水内底咧拍喷咧挣扎，啊，较袂紧落去解救起來，啊，甲救起來了就安全对无？我啊，伊这手哦，手骨头遮有一个所在小啊有裂，擦伤啦。嘿，啊，这个少年啊哦，一脱困了后，一直喊人：我不爱我，我不爱我，我不爱我，安尼啦。甲救下伊发不爱我，啊，甲送去病院了，好咧，家在无安那吼。啊，这个少年家几个78岁，啊，78岁哦，哟，78岁，咪讲话久嫌真啊是安那在，啊，人都看都无安怎，啊，都跋落去水底了，甲救起了，伊发讲伊不爱我，不爱我，啊，唔知是安怎，唔知影啦，嘿啦。那么目前已经通知因家的人去病院甲看卖，看详细，啊，互伊了解一下啦。即个医生娘哦，啊，应该就即马就无代志啊。啊，即就是要讲哦，互家己个一个机会，哦啊，自杀防治哦，即咨询安心专线哦，你家甲卡只24小时，你当时汹涌想了一眼娘，但是叫八字牵掉。啊，把这客人较细条，但是还叫我榴莲啃掉，就哎呦，我都真正安怎，甲卡这个电话话，我都对你丢丢单啦，对你安尼甲卡哈，卡这0800-7888995吼，这24小时都当个卡，哦，你都太想袂开啊，我都无人他开讲，无人他讲，我都足无助的吼，两粒电嘞足艰苦的吼，甲放了袂艰苦，你把电下按吼，迄个0800-7888995吼，0800-7888995，请帮帮救救我，安尼吼，互家己个一个活落去的机会哈。
1: 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龙接欢迎啊！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啊！那要找乌鸟的门把账的代志，拢赶快卡起完得吼，0800-33-55-99，0800-33-55-99哦，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能线空中再相会。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呀，日本京都府呢，一间拥有1200年历史的千年古刹，哈、哦，嗯，好、哦，千手寺，哈、哦，这间啊，这间，这间寺叫做千秋寺，嗯、千手寺，哈、哦。嗯在6月1号一刚传出的火警吼，现场冒出的阵阵的浓烟、嗯，火势呢更加波及到周边的山拿、嗯嗯嗯。经过调查呢，起火原因竟然是可能市内底一个90几岁的井住奇吼，伫咧烧草所引起的、嗯嗯嗯、焚烧枯草哈，不小心引起的哈这个火灾啊，由于哦日本呢今年已经哦传出几啊种这个古寺古寺呢失火的这个事故，所以网络上呢哈，这个这6月1号这个千手寺的火警哦啊，造成讲有这样的网络哦，伫咧疯传讲这是人为故意的纵火。
1: 哎，为什么哈、
0: 哎？因为今年就很多啊，很多这种寺庙啊着火啊，啊，加都好，是啊，那今年日本加侪迄个寺拢着火哦，拢火烧哦，就是因为安。
1: 目的地是什么？
0: 目的地是什么？目的地。
1: 这比较重要吧，动机很重要，
0: 因为太频繁了，今年就好几个，所以说难免大家会怀疑啊，说这不是不是有人为因素啊呢？这个千秋寺吼，伊相传是起伫咧哈平安时代吼，平安时代初期大同二年吼，西元807年的时阵哦，这间千秋寺吼，有大家有没有人去过的？叫京都啊，
1: 京都太多寺了，我相信南条就没有一点五郎去过哈、欸、啊，这个
0: 1200年
1: 很多了哈，觉得这京都千年古寺、欸、古刹嘛，真济哈，像雄信台就没有一点五去过。嗯，
0: 那内底吼，伊这个千手寺呢，伊内底是供奉11面千手观音吼，啊那以祈求治疗目睭一边文明咯吼，传闻哦，你会当去遐求，那目睭的要治目睭的，你会当去遐祈求，吼是这样吼，以治疗眼疾吼，这个祈求治疗眼疾文明哈。不过有眼尖的网友讲，日本今年已经累积10宗啊，已经有10宗新社甲寺庙。被烧哦，火灾哦，诶，这种的事件，十件哦，哦，并且最近这2件不但拢伫迄个超过千年的历史的这个庙寺，更加巧合的是讲，拢是都跟曾经哦，但是啥，这个巧合的哈，的是讲曾经跟唐朝留学的僧侣空海有关，哎，哦啊，再加上火灾的时间点呢，哈。跟本能寺之变1582年6月2号本能寺之变呢，那个又相同，有这个历史上日子的相近，所以呢，对于一些神秘学有兴趣的一部分的网友呢，就是想到说，联想说会不会是有心人蓄意而为，这样就对了。嘿，好吧，
1: 你也没倒，就是对啊，那虚玩目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神秘学嘛？
0: 不知道。
1: 对啊，对，就刚刚就是没有了，这个就是火灾意外嘛，天灾。因为大家讲这里吼，京都吼，热天的时阵是热甲一百倍哦，真假哦？因为今年这里吼，
0: 今年哦，
1: 炎热的天气又比较早哈。
0: 没错，
1: 我有家己有个八月份去过京都，还恐怖的。迄个热吼，迄个大家惊到甲台北同款嘛，都是盆地吼。啊，尤其日本呢，即个天气较大。迄个京都吼，即个热天咧热时阵吼，是塌坑咧热。啊，你摕即个遮阳伞遮着，无路用。想到因为咧，因为涂骹嘛咧热，上下吼的，咱咧看，敢那咱咧烤箱同款，上下都有。啊，佮加上影响佮足大，所以你行两步啊路吼，你就感觉人吼，感觉吼竖大一种感觉，应该是像天干物燥啦。我觉得比较是天干物燥的。
0: 而且讲伊咧烧草嘛吼，就是那个住持咧烧草啊，因为可能很干燥。
1: 对啊，
0: 又烧草吼，啊边附近佮山啦吼，好啦以后都不过伫只个条件 表报告呢，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吼，哦，特别宣布，特别公布，讲今年吼可能会很热。你看今年五月份吼，今嘛六月，未五月份，哦，全世界哦有足侪所在拢已经吼，这个高温破历史记录，
1: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
0: 哦，拢五月份开始就已经高温破历史记录啊，吼。那现在进入六月份，哇，今年哦，这联合国的气象组织一个公公今年会一路一直热热热热热热，安尼我讲几遍热啊，恁家己算看嘛，一热到十一月份哈。嗯嗯好，五月开始，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七个月，我哩咧吼，热到北皮啊！吼，哎，讲今年热到十一月份咯，吼，这是盛婴，好，今年的夏天是盛婴来袭，吼，所以讲，啊，这种会一路热到十一月份的几率有80%啦，吼，安娘喂，啊。我来讲哦，这热吼，这热是热，以及个另外全球的高温会增加啊，这个会造成热浪、干旱，嗯，好、哦，还会暴雨、嗯、洪灾，嗯嗯，好、嗯哦，甚至呢火灾，哇，很热嘛，很热啊！那些你哪讲诶，外口诶，郊外、野外、山林内底诶，打茶、打草哦，都很可能。
1: 对啊，
0: 嗯、哦，风吹的，家己的自然起来，
1: 哎、啊，主持人，过来讲，天干物燥，
0: 小心火烛。
1: 今嘛较少咧用火烛啊，但是像咱头讲迄个，行到迄个柱子咧烧草，迄个危险。
0: 哎对，哎，咱较早人咧讲什么钻木取火对不？较早无咧，哦，无像咱这点火这方便咧对不？啊，拢钻木，木头一直个，煮吼，一直个嘟，啊，等于着火啊。啊，是安怎？但足干旱、足热的时阵，佮足干旱的时阵，为什么迄个、常常会发生咧？这个山林啊，这个野火。好、哦，有当时人讲，哇，那龟山呢，这在烧，也在烧。其实诶，就是安尼呢，因为你一定山拿啦，还是讲草的，有那个草皮的草地啊，它就是会有一些枯枝啦、树叶啦，对不对？啊，还有一些大起的枯草啊，啊，伊即嘛风一直吹，如果那风吹，啊，日头个晒，日头光，我跟你讲，日头光安尼直接车落去，就敢那纯咧，跟你点火啊呢。好、哦，阳光啊，阳光这样一直对着一个很干燥、一堆很干燥的杂草。树叶吼，安尼个照落去，照落去头光，迄个温度照落去，吼，啊，佮加上那有当时个风吹，风吹底下是唰是唰是唰，啊，就敢那像咱咧钻木取火安尼，吼，都一直落落落，撸来撸去，撸来撸去，啊，就着火起来呀，就这样啊，很多哦。
1: 伫咱吼，这里吼，咱台湾吼，这里亚热带所在吼，因为咱看潮湿哦，咱较无这种森林大火这种概念嘛，但是咱常常看到，包括这里、尤其是美国哈，美国今年年初的时阵，还不是发生了这个加州的这森林大火嘛？加州的就是标准这种天气啊，就大，啊个就热，然后呢，
0: 干燥，
1: 星之火，就是可以燎
0: 原呐，
1: 啊就烧起来哦，因为这打屁屁的草啊，打屁屁的这球啊，啊那烧，你不要都懂，很奇怪，你阿舅的所在，我们没有在听到说什么台湾呐、或东南亚地区啊、泰国啦、缅甸呐、那森林大火没有，因为烧不起来，太潮。
0: 潮湿
1: 了，太潮湿了、
0: 所以潮湿也有好处、
1: 所以温带气候其实干起来、干热起来其实相当可怕、比咱台湾更加热。
0: 所以今年这个盛婴盛婴就会变成说热天的时候会持续升温、而且不是只有高温炎热而已、咱刚才说包括可能、洪灾啦、水灾啦、各种的、这个那种的盛婴现象、就是可能都会哈，都会比较频传啊，那个对哈，火上加油啦哈，就有一点火上加油，这个冲击呢会更猛烈，而且应用的范围呢会跨国界的哈，所以未来啊，根据这个气象组织一个讲，未来三个月来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的气温，未来三个月呢，所有地区的气温就都会高于平均值哈，极端会产生极端降雨、极端干旱哈发生的几率哈。一般来讲，盛婴现象可能会为南美洲哈，伫南美洲的南部，还是美国的南部、非洲之角非洲之角，或者是中亚部分地区，带来更多的降雨。 所以如果它降雨，声音现象不是说给它温度升，它降雨的时候它也就是会很夸张的降雨。另外中美洲、南美洲北部还有加勒比海、澳洲、印尼还有南亚一部分的地区就比较容易会出现干旱，每一个地区不一样，每一个所在不一样，有的会很干旱，有的地方会降雨降到很极端，
1: 对啊，所以这是圣阴年，圣阴年咱台湾最近较热嘛，但是甲听众朋友讲吼，对这个拜五吼，这个拜五吼，这个预降雨模式要开启了哦。好嘞，拜吼，有这个假气啊吼，所以有可能下个礼拜开始会有局部的大雨哈。今天明仔哈，三到四号就冷干好了，还是赶快那提醒是高温炎热，但是对于拜五开始哈，开启降雨模式，下周哈，因为咱地气啊影响的关系哦，台中。不是以北哦，台中依然，
0: 哎呦，
1: 有机会有较大的这个雨势哈发生，这样不错啊，不错哦，因为真的还蛮缺水的，好，赶快来帮这个水
0: 下一点雨，好啊，
1: 咱台湾又要耕作了嘛，啊，水口通常都是的五六月、六七月都比较缺水哈，来补一点水啊，希望这下个礼拜可以下点雨，降温啊，补一下水库，
0: 没错，好来哈，再提醒大家，今年这个圣婴现象哦，将会对今年的夏季有很大的冲击哦，除了温度可能升高，会很干燥，很热以外，好极端的降雨、极端的干旱，吼，这种有可能，拢有可能。

0: 日本的富士山、红山哈，日本的富士山、峰山哈、啊，但是伫红山期间呢，依然出现的大量的非法登山客哈，诶，这个问题，非法可以发登山诶，这个问题，甚至依旧有人在啊死在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山难死亡哈，啊，这个日媒加一挂这个什么定位数据公司合作分析，好、啊，还有一点像 AI 安尼都对了哈，发现哈，每几年会开放哈，就是日本的迄个富士山，第唔是开放的登山季，还是差不多会有10,000多人哈非法闯入富士山
1: 哈、嗯嗯哦。对啊，这很可恶呢。
0: 哎，即边工地即个沿路拢设有足侪禁止通行的标志甲警示，但是呢哈、嗯、啊。就是有人就是根本无视，把你忽略无视哈啊，没有看到警示，没有看到哈哦这个禁止的标志哈，违规的行为呢哦，这个今嘛拢无改善哈，没有改善，凸显这个红山管理的漏洞跟潜在哈潜在安全风险持续一直在扩大。嗯、富士山哦，一正式开放的时间哦，其实是每年7月初到9月10日，
1: 嗯，
0: 只有这样，
1: 对啊，短短的、啊，
0: 嘿。7月初到9月10日而已，这样就几个月，7、8、9、两个月而已，只有两个月而已，每一年它开放的时间就这样，其他的时间就是都富士山封山期、封山期、啊、但是像静冈县、啊、山梨县、哦嗯、他们都依照道路的、这个道路法的规定、哦嗯已经在登山道、哦、这个5到6合目这个地方有设置的告示牌、啊、有设置的一些路障、哦、专门禁止通行，强调说封山期间登山风险极高，包含有这个气候的剧变，还会有迷路、失温等等的事故，所以呼吁民众在关节期间、红山期间，真的是不要前往，
1: 不要不要、哦、不要、嗯，
0: 但是。
1: 还是有人背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封山期间，因公通给起来，每一年封山哦，这次是10,000多人还是非法登陆哈？啊，来根据静山啊静冈县、山梨县这两关的健康通给，为2019年到2025年封山期间相关的山难事故总共有79人。
1: 哦、
0: 非法进入，而且发生山难，79人，其中19人死亡，哦，19人不幸死亡，哦，显示讲危险的情形并无因为你封山管制而有效降低，没有，哦，就是这样，哦，嗯、
1: 对、啊，
0: 所以大家、
1: 还是遵守规矩啦，人要封山就是有的理由啊，然后都北北都要去安尼吼，
0: 硬要啊
1: ，哦、无视于规则，想不懂哦，
0: 不要看那个富士。山好像看起来也不高哈，其实富士山其实 它不高嘛哈，海拔超过
1: 这3,000多，嘛是加管呐，
0: 看起来可能不知道，而且
1: 富士山一起灰刷嘛，伊无这个哈，遮风避雨的地方哈，啊，我当下这刷电可以落水哦，这山况比较不明呐哈，尤其你那边富士山那边宫廷的位哈，那边单攻的是一日上下不太可能呐，所以除非你拢无咧歇困，还是要有点经验
0: 哦。好了呀，恭喜贺喜咯，今天的台股呢，哦，已经跳上46,000点啦、啊，哦、嗯，46,000啊，哦，台积电呢又飙到2,400多了，哦。这个昨天咱有听众吼，咱有这个听众哦，这个股票吼发大财吼，很开心的分享哦。
1: 爱请啦，
0: 爱请，
1: 对啊，分享爱
0: 得。是安怎人爱请啦，是安怎爱请啦。
1: 啊，要替伊欢喜啊，给他情绪价。
0: 咱的听众，咱的听众。
1: 情绪价哦，无伊爱请，伊爱请人食饭啦，啊不，安尼可以开始趁钱。哎，对。
0: 因为无，咱的听众伊讲吼，这两天有朋友请食饭，哦，请吃饭，然后呢？啊，就那一餐吃完4个人了，一共好像4个人嘛。吃完之后结账8,000多块哈，四个人吃8,000几块，袂歹，吃真好。哦，结果呢，哈，啊，大家就底下讲啊，这哈，我来请，啊，无就是了，这啥 go touch 嘛，哈，大家一起 share 一起平分嘛，哈。啊，但是其中一个就讲啊，免今仔只等我请呢，我做股票哈，赚2,000啦，哈。 吼，2000块唔是2000块，是2000万吼、哦。所以伊讲最近股票吼赚2000万，所以即
1: 阵未歹啊，
0: 赚2000万8000几块可以请 ，OK 啦，可以啦。哎、啊啊，大概每个底下
1: 就是被一杯需要人家给他情绪价值啊，你情就是为这8000块买单，合理啦，合理啦，合理啦。阿华兄嘛，这对咱台湾经济嘛是好代志。
0: 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对啊，只要你有赚到钱，啊，你去
0: 请来请去啊，
1: 你去消费吼、嗯，这样才是创造这个经济、嗯。啊，不然人讲赚到钱，只能变做这个账户里面的数，这没有意义啊。好、嗯、啊，你讲我赚了这赚了这，啊，但是你不花出去，这就是死钱。
0: 对啊，啊，咱听众吼，咱听众讲哦，好啦，对，哦，要请的公家，然后都2000哦，赚2000几万的这，有影嘛是够欢喜安尼。
1: 对啊，对，爱听欢喜啦，
0: 真正欢喜啦，
1: 要真心听人家开心。
0: 今年发大财啊！吼、嗯，今年的这股票哪有投资的这些吼？
1: 对啊，对啊，
0: 科技股的吼，几乎都是讲啊，今年哎，无讲哎，唔免啦，唔是广告
1: 啦，
0: 反正
1: 闭着眼睛
0: 你都主电脑买着，拢、嗯、你无随个买伊的。咱张工迄个詹维忠无吼？
1: 对啊，对啊，
0: 詹维忠伊唔是迄落，迄落赚20万都甲买伊啊，甲买人话去买金条。
1: 啊，那嘛是有赚啊，
0: 对啊，哦，啊，咱这听众吼，伊张都是咧甲分享这件代志啊吼，啊，都无意中在讲讲，人阮迄朋友赚2000万的吼、嗯，啊，但是伊就讲，嘿，伊嘛是有赚呐，哦，啊有赚啊，我讲啊你赚偌济，伊就讲，嘿，我赚会使讲无啦，哈、
1: 啊，都讲到这里了，
0: 都讲到这里，
1: 对啊，你就是要讲啊，你就讲吧，爱请啦，爱请啦，
0: 赚2000万的就咧请，你赚8000万的免请。哎、欸，我无袂讲的哦，惊死人！咱的听众大概拢真搞嘞，因搞家呢呢，
1: 拢请拢爱请，爱请，唔是爱请吼，就是干嘛讲对于平常是有帮助的。哦，安尼靠福气嘛。
0: 哦，对
1: 我感觉这个就是那个福报嘛。哦，对啊，对啊，你卖干嘛开钱？我感觉这是福报。哦，把你这探钱这开心跟喜悦。哦，然后阿伯，我讲恭喜人得啊！你赚2000万，你赚1000万、8000万，啊，关我屁事，对不对？对，你要把这种开心
0: 的、啊，但是人伊嘛就
1: 没有没有我
0: 跟你讲，
1: 我是讲真人的是安内吼，
0: 我一吼，
1: 你给人家你要索取情绪价值，
0: 成熟稳重吼，伊讲伊那朋友底下咧讲，大家底下因平时可能因那朋友大家食饭是拢迄、那个这血尔高大曲安得掉啦，啊，但是就是讲伊讲伊那些朋友就跟你讲、哦，伊股票赚2000几万，所以只等于请安内吼，迄个时阵你心内想，哦，赚2000几万，好、哦，伊心内伊是无讲。出来不讲才讲，你2000几万、
1: 啊、不要去比这个、
0: 欸，就不要比
1: 这个沒。其实人家没有这样这么想，
0: 他没有这样想，
1: 没有这样想，因为他
0: 所以很开心，他很开心。后来就
1: 嘛，
0: 后来就跟我分享，
1: 一拖特别签，那2000多万的请8000多块的嘛，啊，他下次就4倍嘛，叹气不呀，就请
0: 3万多块，
1: 两万多了，等比账上去。
0: 我数学不好。
1: 然后欢喜啦，我感觉这就是咱吼，我咱刚上述是玩开玩笑啊，半开玩笑，蛮天然听就没有欢喜。那我这角度来讲吼，其实就是咱台湾吼，我还是要重新嘛，咱台湾吼就是踩到这一次 AI 的风口浪尖，咱倒是有真正赚到钱。
0: 来，咱这听众伊来哦，伊传简讯来，伊讲今年的股票吼是真好做，因为拢是 AI 带动的关系、所以几乎买到的都赚到。
1: 买到赚到啊！
0: 哦，伊讲伊阿哥。伊阿哥啊，卖供出来，我再卖供了哈。他还有很叉叉，吼，各地另外一支科技股还有很多都对啦。哦，阿姨讲哦，巴菲特的理财投资，哈，
1: 叫滚雪球嘛。
0: 对啦，伊讲我老公有很认真的分析，
1: 对啊，
0: 哈，对对对，
1: 哈，长期投资嘛，哎呀，对啊。
0: 好，所以得，哦，好，个工作这一上，哎呦，老板娘怎样？不，好的，反正讲了很多啦。总之，一共巴菲特那一套可以参考啦。
1: 没有错，没有错、啊，价值投资嘛，长期投资啊。
0: 我呢，能赚钱，然后你在那替人送啥呢？哈，
1: 不要，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咱台湾这个环境，只要你怕拼。 阿丽娜呵呵这功课，那么让那么是我这功课，阿、管你去倒租、所以才能够在这个台股上面、在这一次的经济起飞上面去做到所谓的、你搭上这一班财富的重组的列车嘛，不然有但是有的人就是干嘛讲，你格外这功课，个扁担，个跨人咧趁钱吼，个底下插白
0: 诶，个未送哈，对啊，像很多人嘛，最近大家也看到嘛，然后就网络就很多人说、台股啊，那大刚起起干呢吼。我那时候跟西人已经在全世界，咱台湾吼，诶，股市已经吼是伫在全球排第吼，这个这五名啊吼，敢那今嘛第五名哦，跟西人，哎呀，阿武就这样讲，我哪无赚到，我哪完全无得到好处啊，哎呀，什么股市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得，哎，但是听众朋友，你没有直接，真的有间接啦，阿武你看啦，股票赚到去请食饭啦，你看啊，一请都拢吼八九千几万的啦，啊，你开餐厅无做到吗？啊，你餐厅。哎，不要做餐厅，做假戏嘞！你无生意较好吗？吼、哦，对不对？领导的人都无应用对吗？
1: 我们要持平这样子说啦，我们要持平这样说。这是客人，这是个人啊！我干嘛要打一个问号、因为你个人的问吼、你哪讲合法去选掉去投资啊？有跟上吼，然后正确的投资观念，不要急躁的话，你是赚得到钱。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干嘛亏公司的中小企业、那个是不好。我们要说实在，有一说一吼，开公司不是干啦，对赚钱家己负责呢。你还要对公司负责嘛？公司的订单啊、传产是不好，没有错、但是我嘛讲，有诶的是系列吼，像这486哈，486的是那团购这个，他们算传产啊、他们在公司本业哈没有赚那么多钱的情况下，因为当公司的钱去投资，这个就逃给这个思维啊嘛。
0: 所以讲吼、一句话啦，好时机有人咧撩钱诶、啊歹时机。冇人咧趁钱诶，
1: 对啊，没有错。
0: 啊，即马你是变哪讲？有趁到就讲时机好，无趁到讲时机歹。啊，即马到底是要讲时机好还是时机歹、
1: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时机你若看这个数据是好啦，但是好甲歹，你得问家己啊，为什么？我无本身，我无参悟到基本的吼，财富的重组，这个真的就要问自己了。
0: 自己想想看、
1: 对对对对，
0: 坏。
1: 对啊，你别、你别搞这个，别搞你家己问题，你别等吼社会环境，那就简单了。因为你别检讨家己，其实都最好拢是上简单。拢是社会环境啊，这样。不要这样子啊！台湾已经搭建这么好的平台给你了吼。几乎
0: 对啊，
1: 我的公安长咱讲过嘛，咱美国的特派员吼。驻美特派员看一个病，看酷少年，
0: 酷少
1: 有保险了，盖三百几块美金，三百几块美金，
0: 你讲讲代票好啦，
1: 就20000多块啊！你看个咳嗽，看个感冒，还要20000多块，我就这是有这个健康保险的这个前提啊！你不几万块啦，10000块左右啦，原价20000多，有保险还要10000多台币，吓死人！
0: 咱刚刚有时间吼，我要来讲迄个啊，做啥？咱美国特派员，未歹，咱美国这个好朋友特派吼，做美国特派员，
1: 驻美特派
0: 啊，对，驻美特派一定来分享的美国诶，今麦生活啊，这里啊消费啦、物资啦上面的状况，跟咱分享吼，很不错，而且都很及时诶吼，因为他都可以马上，而且一样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吼啊，加上有 LINE 的这个分享吼，所以很方便，可以分享啊，这美国现在最及时的这类状况哈。等一下有时间，我来讲咱美国特派员的前老板，哎，风花雪月，好的。
2: 来进攻个，
1: 来嘉禾来分享哦，听看卖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咱的护理元素
0: 爱分享了，来哦，
3: 改天观众分享一下，我讲护理元素啊，哈，经济许可的人哈，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哈，那个心情都很好哦，你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0: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0: 哦，
3: 心情很好，
0: 还有呢，
3: 比较漂亮。
0: 不错，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护理元素啊，就是护理元素啊，
1: 对啊，
0: 只要睡觉笑脸，只要开心哦，吼，只要困眠好困哦，只要你家哪弄会当安尼啊，那你还有什么不好？
1: 对啊，
0: 一个女人哦，最注重的就是说。 要看起来青春美丽哈啊不老哈啊，纵然有年纪啊，但是有上了年纪，谁说上年纪就不能好看呢？哈，上年纪也有人，每一种年龄层都有他那个年龄层的魅力啦。哈，
1: 我刚上了年纪人哈，那去讲跟下人去比，不会恢复哈状态。我感觉有一个很重要，气色，这气色真不是讲你去医美都好，我人去医美了，气色还是不太好看。
0: 呵呵，对啊，所以气色很重要哦。你若有食护理元素的人，我跟你讲，安尼远行来吼，哇，远远两个阿姊吼，两个一起吼这样走过来，其中一个哦，金光闪闪的吼，安怎你的边啊迄个你拢马上给我忽略去啊吼，人家那个脸色气色这么好，嘿，
1: 气色吼，外表气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你的心情好啊歹，
0: 心情若无。面相，面相歹看，
1: 迄人个目头，
0: 你看到都真不舒服呢。哎呦，这个人个面个目睭头啊，夹夹啊吼，嘴皮骨啊，塌立立嘛。
1: 你那目头夹夹夹啊，管你赚2000万，管
0: 不舒服，
1: 看你赚8000万。
0: 这个人我不爱看到伊面，我看伊面，我看不舒服哈。
1: 开得歹啊！
0: 哎，对吼，迄个面吼金光闪闪，迄个
1: 阿哥
0: 吼，哦，开嘴都安尼笑嘻嘻吼，开嘴佫讲好话，合嘴都登笑容啊，这种个你都加加斗阵，
1: 哦，
0: 这样吼才会有正能量吼，产生吼正能量互相影响。不要被负能量把你打败。
1: 所以是上面咱的人是上面一个均衡的人生，怎样？钱爱赚，身体健康爱顾，你心情嘛爱顾。
0: 哎，对了，
1: 钱、健康、心情哈，这三项平衡。我讲，但咱个外地台湾又活在台湾，我讲这
0: 你要偷笑了。
1: 你这个人生已经是哈专九的 PR99 了哦，就是已经是赢了全世界99%的人哦，心情、钱财还有健康三样兼顾，又活在台湾。
0: 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不是一定要讲我对哦，护理元素，护就是护士的护，护士的护，一里护，丽美丽的丽，颜颜色的颜，素
1: 素
0: 加素一素，素系的素，
1: 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系列，我条条有听讲哦，去个药房啊，那个啦啦啦啦，吸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啊，结果拢买唔到诶，足侪吼，你自己都讲不出来，讲个哩哩啦啦，啊，有当时啊，跟啊有别的产品有一点混淆吼，所以你爱讲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雪滚扑嘅广告诶，护理元素，还是美国进口诶，一盒2000，吼，一盒2000，诶，你记得。摆大桌的，拢搁甲问
1: 吼，
0: 昨安尼一堆人搁叫大桌的啦，哦，娘会欢喜个吼，啊，有的人讲，啊，我还未收到，因搁去买了大桌的，
1: 买到赚到了，真的是买到赚到。
0: 伊讲我进前叫，迄阵药房无货啊，我拢还未收到，是安那让因家己直接塞去药房啊，你直接塞去药房摕啊，药房都要回收到，还未甲你送去，你进前订还未甲你送去，人塞去药房啊，已经碰断个呀，但是你免惊啦吼，药房你遐有主文有点讲。有帮的福利哈，免玩乐嘿，好谢谢哈，咱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要爱大组的优惠组，一组两盒送半盒的，你家己爱去有帮哦，较紧的哈，好，啊那无你就直接电话订讲也可以，
1: 对啊，
0: 哎呀，我来当家你看有帮哈，来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咱有听众吼传简讯来，伊讲拜托赚2000万，我三张才赚200多，本钱不用除去哟、哦。哦，这会不会算呐、啊？你怎么知道人家怎么算？
1: 不要比价啦，不要比价啦，哎呀、
0: 啊，
1: 卖
0: 有可能啊，他买的成，他买的量大，哎呀、啊。哦，意思讲，赚2000万、嗯、是连本钱吗？你是爱还伊？你是本钱你无扣掉？你讲，伊讲伊三张，伊三张，唔知三张啥，唔知啦。伊讲我三张才赚200多，为什么人家可以赚？
1: 卖比高，
0: 伊讲本钱不用除掉，扣掉。
1: 我干嘛？安尼吼，安尼就是，安尼就无好啊。你已经赚钱是欢喜，但是你听讲啊，人啊乱乱乱啊，你好像又被比下去。不，其实不用这样子。每个人的状况不同，你那在人本金嘛，就赚2000万。不一定，
0: 买贵一个呀。
1: 啊，是嘛，不一定买贵啊。你来讲1000万吼，起码买这一年多要赚个100%，不是很困难嘛？如果一套2000万去嘎，再赚点就哎。不要去比，有赚钱、都很开心。
0: 对，
1: 你能够赚钱，可别跟人比吼，想赚卡济，安尼就失去吼，赚钱赚着钱，快，安尼不好意思啊。
0: 没办法，恁今天听讲，
1: 你已经赚到了，还要、
0: 他都赚200多万呢、
1: 我们今天讲、
0: 這個，我跟他都没有呢。
1: 我们今天讲这个不是要去比较啦、不要赚的钱还要跟他比较，然后就很奇怪，那赚钱的花意嘛，重点现在台湾。我感觉是台湾吼奠定了这么好的环境啊！
0: 咱就听讲，你是买偌济，你赚200，你是投资偌济，你赚200万。好、哦、啊，他如果他赚2000万，可能他投入的
1: 对啊成本
0: 投资的成本可能更多嘛，
1: 可能50%啊，但是你赚50%，但是你可能赚200%啊，你赢、你对啊，你比较厉害啦，
0: 不错，厉害啦，咱今天讲他也赚了200多万呢，
1: 厉害
0: 哦，拢有赚到，
1: 对啦，
0: 我那我打工我拢底下咧替人穷的呢，

0: 我都要讲要讲咱美国特派员，伊的前前前老板的迄个风花雪月哈，他曾经是世界首富的员工嘛哈，曾经啦哈，干不是？嗯啊，有啦哈，啊这也早期啦哈，啊，较早世界首富像大家知哈，这個、名大家拢已经吼，那个时候每一年都说哦，世界首富哈，比尔盖茨，大家都讲到很熟，都滚瓜烂熟，对不对？啊，今嘛都换人啦，哦，为首富为这万人啊，后来又变贝佐斯，后来好像现在又变成这个马斯克，有没有？哈，好来啊，那这个前首富，啊，也是咱美国特派员的前。前老板哦，好来哈，这比尔盖茨哈，其实一常年热心公益哦，哈，占跟贵亚尼蝉联全球哦，这个首富的宝座哈，都是微软哈，这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哈，伊无话故已经在被爆出工哈啊，去寻芳哈，去寻芳，结果染上性病有没有？嗯啊，比尔盖茨。啊，你怎么这样子？你首富呢？啊，你怎么去寻芳？啊，怎么还染上性病哦？啊，你要去迄落嘛，找一个较清气的吼、哦，好来。所以，伊的优质形象、贵气形象、优质，现在是一系崩坏。没想到最近媒体又再度对比尔盖茨投下一个震撼弹，爆料说怎样呢？爆料说比尔盖茨一跟他的前妻在那协商离婚的时候，他就是后来他跟他太太离婚嘛，他说那时候还在协商离婚的时候，就曾经被指控说他总共出轨超过20次啊。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厉害了，已经出轨20次，甚至甚至在他们自己公司的员工大会上面，比尔盖茨个亲口承认 有一些出轨的细节，出轨的细节哦，伊家己讲，伫员工大会时阵自己承认吼，哦，连迄个啊，这员工听的都觉得 ，Oh my God， 不可思议 ，Unbelievable。70岁的 Bill Gates 哈，在今年2月份的盖茨基金会一场气氛低迷的内部的员工大会上，被问到说你过去是不是跟那个哈在砍啥坎迪格啊，那个淫魔富豪爱普斯坦哈，你跟他关系很好哈。好来，有人就刚问到安尼哦，员工大会哦，那时候员工大会也很低，气氛也很低迷。结果呢，没想到比尔盖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阵，他当场就说：“我今天要跟我的员工致歉啊、哦，他我承认我的确有过婚外情哦，承认公哦，啊，伊底迄个。”爱普斯坦这个大阴谋，爱普斯坦的档案记录当中，然后有2段地下情嘛，吼，其实被收到的就是说记录里面有2段，好，这个地下情，但是呢，比尔盖茨家己都被爆料，伊讲其实上伊家己爆料，伊讲2021年我跟我的这个前妻哈，梅琳达哈，这梅啊这个办离婚诉讼的时阵哈，好，其实。我就已经有不止2段了，甚至超过20段的婚外情，他自己就这样讲，超过20段哦，超过 over 哦，超过20段的婚外情，在场的员工听自己的老板这样在员工的面前就这样子讲，每个员工听了都目瞪口呆啊。比 比尔盖茨哈，偷吃的对象哈，哦，罗贝哈一个一个被挖出来浮上台面，嗯，好，他偷吃的对象，一坦诚，一跟你坦诚了，一共我曾经跟两个俄罗斯女子有染哈，啊，两个俄罗斯的俄罗斯的哈。其中一个是在2010年一场比赛当中认识，什么比赛？桥牌比赛，桥牌比赛当中认识的俄国的桥牌选手叫做安东诺娃。后来女方还为了帮桥牌学院找资金，才去认识到爱普斯坦，爱普斯坦还大方的出资帮他付软体写作学校的学费。好，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1: 钱就别跟你说的嘛。
0: 另外一个
1: 白手套吧，不是白手套。
0: 另外一个俄罗斯 女孩到目前没有公开，但是这个比尔盖茨伊家己承认，另外一个都在攻击的嘛，一个就是桥牌，俄罗斯的桥牌女选手嘛，另外这个俄罗斯这个是比尔盖茨自己说的，是说他是核子物理学家，核子物理学家，哎，两个人是透过商业活动的这个熟识，对方随后的在他旗下的核能公司对泰拉能源工作两年据传呐，讲当时这个员工忧心忡忡呐，员工忧心忡忡被告知讲，这个女的要在我们的母公司工作安尼吼，在员工啊听个一头雾水吼，然后什么啊，反正就这样子吼。结婚一概冇，其实结婚二七年哈，后来可能这种事情太太一定多少哈都知道的啦哈，反正我也不用去管你在外面是跟谁啦，反正自己老公搞不好像染上性病啦，所以常常外面有那个太太应该知道哈。伊讲其实谈到要离婚的时阵，伊曾经改因太太道歉哈，低声下气的道歉，别人家坚称哈，伊讲我跟那个爱普斯坦哈，虽然认识啊，也见妈妈不点见面啊，但是绝对没有不法行为，所以代表你准你赶紧带来道歉，但是说的话也不是真的哦。哎呀，就这样啊。

0: 哎呀，光是他自己承认的就有20个以上 ，over 20 times 啊、哦，嗯，超过20次的这个哦。
1: 所以哦，嗯，我还是觉得，你看，我就欣赏川普这样子，川普就真小人呐、啊，哎、嗯，啊，你看左派的都是一些伪君子，嘴巴拢讲了什么啊、哦，平等呐、啊嗯，女权呐、啊，爱妻形象呐、啊，干、嗯啊、的都是这一些哦。你看克林顿，你看那都民主党的嘛、嗯，你看那个克林顿呐、啊，哇、哦，奥巴马不知道有没有，奥巴马应该哈，然、
0: 哦、后、欸、听说奥巴马今嘛个引爆。啊、好像要准备要离婚了、
1: 喔、所以你看
0: 奥巴马
1: 所以你看、嗯、你看像马斯克或者是川普为什么在这个年代会那么受欢迎、嗯、因为他不假嘛、嗯哦、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何必再去包装这样的人设呢、嗯嗯、因为现在去做人设的包装你如果你不做自己、哦、人设破灭的话那个就也 不一定会跌落神坛啊这样活得这样很累我相信比尔盖茨以他的身份为什么要在员工大会上面承认自己嗯，对不对？就一个不是，那时候他已经不是这个，已经不是这个微软的执行长，也不是老板，他是大股东而已、嗯、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为什么？对啊，为什么？
0: 哎，人家问啊，啊，有人
1: 没有
0: 问
1: 他，
0: 啊、他
1: 可以说、嗯、啊，没有啊，我们就不回答这个事，或者叫公关，嗯、或者是在挡掉、嗯。为什么他要在上面讲这些事情？嗯
0: 啊、就已经都
1: 对，
0: 都人拢差不多知啊。
1: 不是啦，
0: 个个钱，
1: 他
0: 个
1: 本，你们什么钱？他连演都不想，
0: 啊、就只好承认了、啊。
1: 他做自己的啦，他这个人设他也活得很累的啦。也、哎、我反正他有一种看到没富豪，一点就是让帮你出力的啦。哦、嗯，你管了那光这边俄罗斯那个跟爱普斯坦要什么那个钱，后面就是比尔盖茨出的。嗯。啊、你有到那个能力一辈子活得七八十岁而已风花雪月有能力啊有人帮你擦屁股处理。
0: 那一段风
1: 花对啊所以就不要。
0: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
1: 个性没安内人齁一路没安内啦啊诶安内人齁他不管在包装怎么样、欸、哦爱家、爱妻啦、啊、最后还是会不要扛、欸。你看所以你看川普你看我干嘛川普干马斯克林北的是安内人啊我就是花心啊对马斯克生了全世界生了好几。
0: 诶、欸、生几个小孩、欸。
1: 然后刚马斯克，哎呦，你好花心哦，怎么这样？然后你搞，你有栽种、哦、然后你这么好的基因你要留下、啊。川普也是啊，好几任的婚姻，或者是跟爱啊，或者啊，讲难听点，川普如果透过爱普斯坦去嫖，人家也不会觉得，哎呦，川普你怎么那么辣色？那么干嘛讲？川普你本来就是这个，
0: 本来就是辣色，
1: 那样那种色鬼样、啊，
0: 本来就是有
1: 对 啊, 啊，
0: 也会啦，那个他咋笑的那些啊，属于这干
1: 花心又帅，对不对？
0: 哎、长得又帅、欸，
1: 反正是比尔盖茨。就比较可怜，他就是不是他就是
0: 看起来就老实人的样子，
1: 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的宅男呐、啊啊。我相信他前半辈子很努力的在他工作，嗯、然后跟他老婆打拼。嗯欸哇啦，这个一个全球首富啊，嗯、对不、嗯？啊，我那可能刚刚被这个这么很无聊哦，慈善呐、啊，啥啥、嗯，一辈子没有叛逆过、坏过。我看年轻没有叛逆的，嗯、一滴中年。嗯，更年期时、嗯，他会再叛逆一次。啊、人就是安尼、啊，你较早无做，人这个是平衡嘛。伊、嗯、过去无做、无算掉，还是讲无想要做的。嗯、他有钱、有地位之后，他的中年危机。
0: 第二春，
1: 不一定是第二春，没有，这不是第二春，这个
0: 第二度享受青春呐、啊。
1: 他那、就是的第，然后中年哈，都、就是第二青春期。
0: 第一度青春的时候在拼事业，
1: 不，第一度青春是一乖乖啊，啊，但是第二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会叛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中年的时候会有婚姻问题啦，然后外遇问题啦，哦，而且讲中年时其实黑东西一少年的时候没法度做，哦，啊，没能力做，啊，到中年的时候，他只是想说啊，也干嘛。哇已经哦，我生命哦已经人真走了一半了，对不对？不管你多少钱呐、啊嗯，说实在的，你比尔盖茨
0: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日子，
1: 啊、他想要谈一段哦，他大学时代没有谈到的这个恋爱、嗯、啊，当然啦、啊嗯，啊，他又有钱，对不对？难得贴上来了。哎呀，
0: 好啦，
1: 不是替他开脱啦、啊，这个是人性、啊，
0: 所以你就干脆承认了、
1: 啊，对啊，所以他就不想演了嘛。
0: 大家知道的报道出来
1: 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0: 哦，真的啦，真的哈，哎、哦欸，超得20年了，
1: 不
0: 话侪啦。
1: 我前妻嘛无意见，因为搞
0: 离婚啦嘛，
1: 不、欸，你搞离一半，这财产你当然无意见啦、啊，
0: 分一半好意的了、
1: 啊，几百亿美金在手，我当然没意见啦、啊，你要去花黑林大爷代志对吧？
0: 我来讲，我就这样一点讲，我哪有这个条件，我嘛是安尼做，搞不好难事啦吼、欸，好吧。
1: 所以要先累积这个条件、嗯欸你第一青春期的资本能力要够啦。
0: 对、欸、
1: 啦，我让他讲，我是世界顶级富豪。
0: 但是莫带病回来就对了。

0: gone。
1: 来进攻个
2: 听话嘛，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3: 我食三五钙，了解不欢喜诶，拢无欠钙，我去检查拢无欠钙，因为我食长钙，啊，拢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
2: 姐姐哦，有点混淆，她长期食长钙。
4: 嗯，
2: 哦，长斋哦，
4: 嗯，
2: 长斋动，我当然因为那边 keep sure 几尊，当然没有像吃这个荤食的，哦，这么平均营养，这么平均，所以一登记让有咧食咱得力酸哦钙粉去补充伊的钙质，
4: 嗯，
2: 最好去检查，
4: 嗯，
2: 哦，我即便吃长斋哦，这个钙可能平常需要较歹对这个食物来当补充嘛，
4: 嗯，
2: 因为骨头才有，比如说大骨汤来的还有钙嘛，嗯，啊，可是吃素的人这个东西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4: 啊，鱼也不能吃嘛，
2: 也不能吃啊，
4: 肉也不能吃啊。
2: 可能蛋白质够，啊，但是吃素的人常常这个钙质的部分哦，会卡欠块，所以咱这姐姐足巧，买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4: 所以咱就是
2: 登记补充，
4: 咱的钙粉钙油常常拢有听众的问讲，哎，食素会使食？出家人偌济咧买咱的钙粉钙油咧
2: 啊？
4: 我都捌互朋友甲我拜托啊，朋友讲，哎，我只有一个出家师傅，吼，讲
2: 没问题啦。
4: 恁你今晚有犹太的精神的哦。系，讲要买犹太精神，啊，你会当帮伊退无？安尼，我讲好，我帮伊退个同款啦，唔是我帮伊退，我就较少啊，无啊，吼，哦，一样啊，因为他出家人不方便我就帮他买，好几年了，有连续几啊年哦，都出家人，啊是朋友的，朋友透过朋友做生意的朋友，哦，阿弟啊，改讲讲，哎，好吧，哦，拜托恁那个叔君啊，吼，朋友给我退几组，吼，戒荤甲戒油，
2: 对啊，
4: 因讲因足济人都内底拢在食，所以他因那犹太时阵因。嘛，拢会大家做伙买几下做呢？吼！
2: 你若对这平常时啊，你食食内底无法度去摄取着这营养分哦，你用这个营养品做补剂吼，其实对咱的身体来讲，其实是好，就好个代志。而且食营养品吼，效率比较好。
4: 是，因为大家食嘞食嘞食嘞，
2: 安尼
4: 大家有补充。
2: 啊，钙就是钙嘛，你免搁加摄取其他物件，比如说你大骨汤，大骨汤内底一定有油
4: 啊。你不可能大家咧食大骨汤，我食到尾OK 来吼。
2: 猴年马月，
4: 啊，你讲用去煮诶，有人去煮用煮诶煮。什么煮什么对不对？啊，你不可能特工店啊煮嘛，对吗？哎，好，我跟你讲啊，所以讲你用家还是最好。就像我们
2: 没有错，
4: 每天要吃一点东西哈，每天就是哦，你不吃三顿，你起码嘛爱吃两顿安尼哦，就这样子，每天吃一点，每天都补充，就给你维持掉嘞哈，好维持的很好哈，补钙质得力酸哦钙粉。玻璃的关节软骨旁的，就是得力的钙油。
2: 哎，一罐钙粉，一罐钙油
4: 得力的钙粉，得力的钙油。
2: 好，钙粉是日本进口，钙油是美国进口，价小拢是2500块。
4: 哎，
2: 你问药房啦，起码一定大组吼，几率很高啦。
4: 哎，几率还会
2: 超过高成，你当去了咱的大组面。
4: 哦，对，买大组，买大组，一组是两盒上半盒，安尼一组，
2: 对，
4: 安尼叫一组，吼，安尼个钙粉就钙油粉，看你买几组，钙油就钙油，看买几组。啊，护理元素嘛，犹太组。啊，那个苏鹏嘛，犹太州的这四种哈，好，咱的这个五月份的优待活动刚刚结束，所以有的人呐买不到，啊是今嘛才想到，今嘛才听到，你可以赶快到药房哈，啊是讲你直接打电话0800-775599，
2: 哎，问药房，
4: 卡这个电话要问指定药房，啊是讲啊你直接讲，哎，我今嘛搁买大州啊搁会使无哈，那我就给你登记落来哈，0800-775599。

0: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再来一次？
1: 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痴情，
0: 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哦、所以呢、哦、年过半百啊，开始想要再 找回一次青春、哦、好，来这首歌《风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哦。

0: 哎吼，这是一个吼，这啊这啊这啊这啊，乐极生悲啦。
1: 谁呢？
0: 美国乔治亚州吼所发生的一种悲剧憾事哈，就是有一对新人因都啊吼婚礼过诶，举行婚礼结束啊哈，然后就准备搭着直升机要去进行他们的蜜月旅行，蜜月旅行哈，直升机直接到婚礼现场哦，婚礼在一个大大的草坪草地举行嘛。婚礼完了，人一般不是安尼嘛，美国、外国不是安尼嘛，都会坐一架敞篷车，对不？新郎在跟新娘啊，开着一部敞篷车，后边挂迄个啊，是吧？车后边搁拖一罐迄个弹弓啊，有没有？空空空空
1: 空的这个瓶瓶罐罐的哈。
0: 啊，接受家人、亲人、朋友的祝福。哎呀，我们去度蜜月了。但这对新人他们的蜜月比较特别，他们不是开车，他们就直接搭直升机。
1: 哦，奢华版。哎，
0: 对对对，奢华版的搭上直升机，但是哈。这个之前呢，因为我觉得说今天的气候不是很好，有一点视线不是很好，这样直升机可以开嘛？哈，因为啊，直升机公如果实在不好就不会开，但是呢，到了他们婚礼结束的时候，新郎新娘觉得还 OK 啦，啊，就跟那个直升机公司的司机说应该还 OK， 没问题，那我们照常出发，
1: 先休息一下。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 0800-22666

0: 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你来消费，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首先我要感谢咱一个手机电话0906哈，诶，听众朋友哈，手机开头0906的听众朋友，好，伊讲伊下载咱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哈，伊讲用这个手机 APP 收听很方便，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讲，有当时中途那要变换转台，好，中途要变换转台都要。等很久才能够转换成功，才能够转换成功，一共啊，所以这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详细的情形，可能我们要请我们的工程部的工程人员去啊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个转换的时候，竟然还会有这个十分钟、十分钟的这个时间的那种。那种时间差，所以就搞不清楚了，所以这种情形我已经转达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希望可以克服这种的情形。好，感谢哦，感谢咱家这个听众朋友，好，来谢谢哦，多谢跟咱这点坚固开放 call in 哈，
0: 0800-77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乔治亚州哈，这就是一对结婚的这个新郎新娘哦啊，婚礼结束之后呢，他们马上登上直升机要去进行蜜月旅行啊，飞机要起飞之前呢，感觉就是讲天气啦，加这个视线状况不是很好哦。因直接要为乔治亚州搭直升机要到亚特兰大哦，亚特兰大要展开蜜月旅行啊，就是晚上了哈、哦，那个天气看起来有一点浓雾哈、哦、啊，所以讲本来行程已经都延误啊哈、哦，时间有延误，后来看看讲要不要取消，但是后来大家都觉得说哦，应该还 OK 哦，所以就照啊、哦，虽然有延误，但是还是起。起飞哈，好、哦，这个后来还是起飞的对哈、啊，来啊，没有想到飞机呢哈，这个技术伊本来是讲啊，飞人机型安尼飞较悬的哈、哦，就升到一个高度之后啊，避开那个浓雾哈啊这样子哈、哦，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飞机呢哈、哦，它这样起飞然后升高。哦、就在还在升高的这个情况之下，突然就急速的砰砰，飞机就摔下来了哈。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嗯，
0: 嘿，
2: 这古乐哥 Poker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们先挂嘞。
0: 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哈、哦，谢谢，嗯。
2: 等会儿等你啦，
0: 啊，
2: 来我们去挂好不？
0: 好，谢谢哈、哦。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哈、哦。好，来谢谢，咱可以二线二线来你好 ，Hello， 嘿。
3: 喂，淑君小姐哈、
0: 啊，是嘿，
3: 哦，终于找到你，我想请教你哈，我骨质疏松负3.4哈，
0: 哦，
3: 我现在有吃你们的钙片，可是吃了都胃很大，
0: 我们哪有钙片呐、啊？钙，我们的、
3: 我腰酸，我钙粉呐、啊，我现在吃你们的钙粉，
0: 是，
3: 胃会胀，
0: 嗯，
3: 然后我现在我有吃。所以我之前吃那个天然，人家介绍的，刚开始吃天然海藻钙，哦，每天都有吃啊、嗯、，K2 跟 D3 一起吃、
0: 嗯，
3: 然后再加上吃你的钙粉，
0: 嗯，
3: 那我现在钙粉还不要吃，因为会胀，我改吃钙 U 好不好？配我的钙 U 来配我的那天然钙。
0: 嗯，我跟你讲哈、哦，来公格哦，你那个会胀跟吃钙粉是没有关系啊，要不然就是说，可能你的肠胃本来的是比较那个那个，因为讲那我们的钙粉，就是你加料，你哪一部分是不好，它会调整，它会调整，所以它会有反应哈。它、啊、代表的是你加钙粉，它已经反应你的肠胃可能不是，对对对，那是你本身的问题哈、哦、啊，那是好的。如果会反应的，代表讲伊都给你叠个下去呀哈、哦，就是不是跟他钙粉，不是讲跟他加骨头呢呀，它就是你身体什么毛病，它会帮你就是整个反应出来啊。你起码在初期的加，所以会有一些反应，那个没有关系，反而你等到安尼加哦，你继续这样子吃、哦、，OK 哈、哦，这个慢慢慢慢那个情况都会好了。而且甚至原本不好的也会变得比较健康啊！记得不要再吃其他重复的东西，哈、哦啊、同质性的东西不要不要不要加，哎，低鼠力满面，加那酸罗钙粉，低鼠力也不用
3: 3.4，
0: 哎，
3: 那我那这样子吃你们那个钙粉的话，那钙够吗？
0: 钙哎可以啊，你爱加几针啦，不是马上可以补过来，但是那酸罗钙粉算是100%几百趴的天然酸罗钙，算是它的补充。
3: 海草钙，我现在是又、
0: 不要重复，我跟你讲，不要有其他的，不要有其他的，这样你才能够检测。哦，
3: 哎、
0: 你讲同质性的物件，你补钙个加这个钙个加那个钙，无较好，颠倒是冲、反而是强泵，无较好啦，哈。嘿，你吃钙粉就吃珊瑚钙粉，嗯，对对对，那所以你，所以你就单独
3: 够吗？够吗？
0: 够啦，可以啦，可以啦，你刚吃而已啦，你是负三点多，你多加两两，你不要急，一定珊瑚钙呐补不过其他的阿哥卡不可怜啊啦，哦，那你得力珊瑚钙算是最吸收最好的了啦，哦，
3: 你那是珊瑚钙是吗？
0: 得力珊瑚钙粉，哈，
3: 哎哈，哦那。请问一下，我腰酸背痛呢，要配什么吃？
0: 加钙U，对，就是这样，就加钙U，赶快得力的钙U。
3: 那剩下的钙片都不要吃了，
0: 其他都不要，其他不用不用。安内你检测检视了呀，你才怎样？
3: 是你们的钙粉跟钙U。
0: 安内的喝对，上面低脂率满面哈，都不用哦哈，嘿。
3: 那就现在就开始吃你的钙 U 跟钙粉一起吃，
0: 没错，谢谢。嗯，对哦。
3: 那请问一下，要怎么吃？怎么吃法？
0: 啊，来线下跟你讲哈，好来医生公格哈。好，谢谢，好，谢谢，好。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599 0800-775-5599
0: 嗯哼，好，咱都要讲迄个啊，美国乔治亚州的新婚哈，然后就婚礼结束之后搭直升机要到这个这亚特兰大哈去度蜜月，没想到飞机一升高之后就坠机了哈，飞机就摔到那个山林里哈，结果无人机的司机驾驶啊个新郎当场就死亡哈，来你好，嘿，嘿，
1: 来你好
0: ，Hello。
2: 我跟你
0: 说
2: 我
0: 该分成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其实只有受伤，而且他的伤势也不严重，好奇怪哦，这种飞机平安的摔下来，新郎跟司机当场就死亡，新娘竟然就是检查起来是就是跟他有那个割伤跟淤青，有挂伤啊跟乌青，但是是没有其他没有什么比较重的这个受伤。新娘是吼，第一嘞，飞机坠落了后，伫个山拿来的五个小时，他才被救出去哈，五点坚固哈。好，但是司机驾驶啦，飞机个直升机加速，个新郎就当场死亡哈。所以呢，新娘几乎是眼睁睁着看着自己的新婚老公去世哈。所以说虽然伊家己是幸存活下来，但是呢真的还是悲痛欲绝哈。我当下这个命运，所以我当下那度了这种情形，你就会想说，这个两个人是前世到底是怎样？行到都结婚了，就结婚要去度蜜月，就这样，所以有时候就想说，是不是你们的小欠债就欠这样而已，就这样就拜拜了，所以好吧，谢谢我们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
1: ，Hello， 你好，是 Green Pocket。
2: 哎 ，Pocket 啊，我请问一下，
1: 嘿，是，
2: 请讲。我给恁买书旁边两桌啦。
1: 嘿，来刷卡帮你好不？
2: 那这个，我今晚打。
3: 问题请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哦，天气那么热，南韩的这个法务部哦，准备讲要投入12亿韩元的预算哈，12亿的韩元差不多是代表2400几万啦哈。
1: 嗯，
0: 要创啥呢？这个医生要创啥呢？哈，法务部的嘛哈，讲要改善哈这个监狱还有看守所哈啊，在矫正机关哈，要帮他们加装冷气。那韩国的百姓的滚啊！哈，用我的纳税钱去给监狱的哈，这个真招。装冷气，好，哎，他就没有。
1: 李奇岳他不是李奇岳，现在那个
0: 李在明，
1: 他本来就比较左派的。
0: 嗯，
1: 那你两个光，阿丘，你两个看到这个阿丘，尤其是北欧的这个犯人哈，在住，你干嘛公开个没腾地呢？很久以前啊，差不多什么十几年前哦，有一个就是去屠杀哈，他拿这个枪去岛上去射杀很多这个学生的，
0: 好像七八十个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0: 嘿，
2: 你好，
0: 哎，
2: 叫我
1: 来刷卡
0: 哦，要叫三品好来刷卡哦。

韩国人民公用纳税钱替监狱装冷气，这是什么道理嘛？哈啊！但是南韩的法务部呢，吼，都较紧出来澄清，伊讲哦，这是为着要防范的高温的伤害，装冷气的主要是针对高龄的受刑人，啊，甲身障的吼，身体有障碍，还有病患的收容。哦，收容人员的对啦，吼、哦，改善的招容的环境，以及公务人员的工作环境，来降低的酷暑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吼、哦，哦，韩国的法务部也是出来安尼讲啊，意思讲，是针对伫迄落看守所的公办公的公务人员，啊，佮有身障人员的收容收容者，啊，高龄的吼、哦，较高龄的迄落受刑人的对。有啦齁，才有冷气啦，不是大家都有啦。

0: 所以哦，这个韩国哦，这个网友的讲讲，如果有钱，还不如优先改善受害者家属的精神健康。嗯啊。怎么去改善受刑人、收容者的那个环境有人说还有多余的钱花在电费上，还不如减免一般市民还是学校的电费
1: 所以左派都这样
0: 要不然这个炎热天气会造成热伤害啦我的嘞，对啊，你怎么去保那些受害人受害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健康都因为受害了，所以才精神上健康，你怎么去把钱开在那去给他改善，看要优先改善或者是花在减免一般市民的电费，干嘛要花钱给这些受刑人装凉凉的冷气所以也出来讲，讲没有啦，这只是针对身障的啦，跟高龄的啦，或者是病患的受刑者啦，还有走廊啦，走廊这样，嘿，我来讲这天气热在看守所在监狱看守所就是很痛苦，有人就是我就会记得什么人啊，哪一个很有钱的啊，以前的就是欠税都不缴没有啊，我们在对几个人就是也是咱国内很有钱啊，欠税都不缴，一直拖到尾啊给抓起的给关修起来了一礼拜在看守所里面热得受不了就是热很热不能去你很艰苦的乖乖的钱就都叫出来钱都拿出来所以说呢为什么受刑人可以让他们吃那么好大家都在那里对不对你就是受不了你就说绝对没进来感觉，你就跟你说你们这不能做坏事你进来感觉像热你像这点就受不了了好来所以说好呗，这就是韩国而且
1: 你看到这个北欧的这个监狱你会觉得说那是去关还是去度假
0: 等一下我们再说好来你好
1: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2: 你在说那个有一人在讲孙道存了
0: 对啦，伊敢那孙道存啦，
2: 孙道存啦，
0: 对啊，
2: 谢谢啊，
0: 哎，空气要无几工，讲热啊要死的，热啊死一，叫，无法度，热死伫这内底，咱都话讲北欧那个好像是瑞典嘛，我记得是发生在瑞典
1: 啊，最
0: 好好像杀死80几个人，
1: 而且弄个学生囡呐，
0: 扫射伊的，
1: 扫射啊，
0: 去扫牙枪扫下，
1: 对啊，
0: 西贝十几下先。
1: 盖上的是极端主义的这个崇拜者嘛，然后伊的从最后抓到伊啊吼，伊关伊，但是瑞典炸得不死刑了嘛，他被判了终身的这个无期徒刑。最后伊关刚刚时阵吼，有人去采访讲啊，这水电的这个刚刚来的环境安怎？你无讲这来的刚刚，你就是伊是啥？这度假中心
0: 套房啊？
1: 特
0: 房，对，特
1: 家己将多一间，有书桌，
0: 有冷气，
1: 有
0: 暖气，
1: 有书桌，完全都没有一种吼，那牢房那种窒息感颜色采光就是像一间很
0: 北欧风、
1: 很舒适的温馨的小套房。结果哇，这里吼杀人无数的这种恐极端分子，伊就讲，喂，你这空间区太小了，一个上书去甲这里这里瑞典政府去抗议。这边来讲，
0: 你有钱去改善人家受刑人，那不去改善人家受害者因呢？对不？因为受害常年的精神呢，对不？对哈，对对对，无恙呢，大家都只关到受刑人。
1: 你看，明明在同一个地球上不同的国度不只是语言不同，连思考方式都不赶快，对啊。但是最后好像水电的这个法院真的有去提出他的改善的这个状况，好像给他换了一间更大间还是怎么样？那第阿舅那看到这种情形，哇，这么就
0: 变，因为叫个变鬼对不？昨天叫个变鬼，
1: 他们理性跟感情会拆开来看。
0: 我们看像北欧的国家，他们的监狱的环境这么好，那是咱在看的啦但是对于受刑人，你看伊嘛受不了 因为他们的环境，他们自己的生活的那个条件环境都不一样。好，你看伊马勒受不了啊，一样是受不了，讲这么小，这么狭窄，把我关照这么狭窄。明明我看的是一间套房，哦，安尼足舒服的，安尼闹存咱家呢，够冷气。哦，夏天有啊，夏天可能没有冷气啊，就是有暖气啦，就这样子哈。后来
1: 所以网友就劝乌狼哦，得去这个网络电管去搜寻哦，这个瑞典的监狱来的这个。房间嘛，
0: 所以
1: 一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网友的po出讲吼，伊住这个台北市这个公寓五楼加盖头
0: 都没有那么好，真的在这几
1: 伊的门工哪里有瑞典的那个那个监狱可以出租啊？
0: 这是伊咱家咧看，但是呢，你讲安尼，你也讲哇，安尼关底下嘿那有啥？嘿安尼大家那会惊啦，怎么会怕犯罪啦？但是我跟你说。他们其实，他们瑞典也不会因为这样子所以说这个犯罪就那个，他们有这么舒适的牢房，但是其实他们的犯罪率还是不高人们也不想犯罪。今天啦美国不要给拿犯罪去关，监狱那么舒服啊，关的关啊，那有啥？
1: 那刚刚介绍哈，这水电的这牢房以极度舒适，人性化。啊，加这个大学内底宿舍同款的这种北欧风格闻名于世哦。伊内底吼，伊设计啥呢？伊是北欧的标准牢房，这是标准牢房哦。每一，然后被戏称为什么 IKEA 的展示间哦。每一间这个独立牢房哦，然后有12平方公尺，然后伊内底有什么设施呢？单人床、独立卫浴、液晶电视。办公桌还有采光极佳的对外窗哦，阿姨来这种哦，多采用干净的木质家具哈，不每块的这种呢，这些嘎嘎来这种冷冰冰的这个铁条或冰冷的水泥墙，所以
0: 对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啊，采光还好哦，
0: 落地窗玻璃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哇，虽然乖，但是哦，这个监护委当剥夺我的日照权，
0: 我的人权，我的什么哇哥嘞。哎呀，八十几个哦，你断死遐人嘞，遐人。
1: 他们，但是他们就会理性到把这两件事情拆开给处理。
0: 对呀、啊，这个真的
1: 是。伊也干嘛讲来了？我刚才讲，这咱导演长就无法都可以理解了。讲伊也干嘛讲？你这个杀人的事情，法律已经给你判罚，你已经被关进了无期徒刑的牢房里面。但是里面你还该有的犯人的基本人权，你还是要有，所以你看，这难想象了哈。所以狼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先进，那就理性到了极点了哈。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
1: 7755 99 0800 7755 99

0: 夏天哦，这个热天哦，吃东西哦要特别注意哦。哦，这个有一个20岁哈、哦，这是国外哦，一个20岁的男生呐、啊、哈、哦，一个男的哈、哦，伊迄个吃那个什么，放了5天的意大利面哈、
1: 哦，5天、哦，
0: 嘿，啃5天的意大利面哈、哦，啊，结果就这样猝死哈、哦，猝死哈。哦好来，后来呢？这个检验了后呢？哈，调查检验了，揭开这个吃5天放5天的意大利面猝死的致命关键的是。都是啥吼，所以来个听众朋友
1: 讲，
0: 放5天啊，不晓得他5天，他应该有冰在冰箱里啦吼，哦，有冰在冰箱里哦，所以呢，底下个听众朋友讲，伊讲这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那个面，那个症状的是叫做蜡样牙孢杆菌哈，一种叫做蜡样牙孢杆菌所引起所引起的食物中毒，主要产讲米饭，还是讲像意大利面、丁丁这种淀粉类的熟食。如果你那伫室温之下放伤久，室温就是讲啊没有冰的对哈，室温之下放过久的话，就会导致细菌大量滋生，并且也释放迄个毒素出来哈。啊，那就有可能就会引发多种器官衰竭死亡的这种极端案例哈，所以专家特别提醒，伊讲哦，这种叫做蜡样牙孢杆菌哈，它有极强的耐热性哈，一旦因啊产生毒素，即便讲你要食的时阵，你有够有解彻底回锅加热微波哈。一完无法都改，这个毒素消除哦，哦，好，唯有煮好之后呢，你得爱尽啊尽速冷藏，这才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讲啊、你还是不要放在室温，你要放冷藏。那吃不完，你明仔再要去吃，吼、哦，还是啥？后日要去吃，吼、哦，也不要再太多天了，然后大概再吃个明天啊，顶多到后天都 OK 啊。啊，但是一定要有冰，哈、哦，有冰起来这样子，哦。啊，这类可能它是放在室温之下啦，啊，果干。啊，就夹这个夹这个坑锅缸的意大利面就这样死掉了、
1: 哦、哎呦呀，真的、
0: 哦！尤其那天气热哈，当一般咱拢讲夹不完，尤其趁天气热，咱拢会冰起来了啊。但呢，这个年轻人呢、哦，又就不知道为什么哈、哦，他可能就认为没想法贼吧哈、哦嗯哦，就觉得说哎，冰、起来不超生啊，不怕啊那哈，就哦，虽然他有微波加热，但是还是不行哈、哦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你好。
2: 哎、欸，我是你之前那里买那个钙油钙片的哈，
0: 钙油钙粉，哎呀，
2: 哎，我先问你一下，那个是要补那个他的腱子，那个腰骨那个龙骨那边的那骨膜啊，
0: 骨轮骨板的都是钙油来补的哈，安尼骨质的，哎、啊，骨质的骨质补钙哈，都是钙粉哈。筋络嘛是钙粉，
2: 我吃了3年了哈，我和你、和你讲一下，你讲一下。是客家人呐、啊，你讲一个钟头，我讲2分钟哦，你的药哦卖到之前我这个竹南啊哦，他还会送很多大竹的。现在买不到了、因为怎样我给你打的广告打非常宽、因为怎样、我吃你的吃头尾吃3年了、你又可以看你电脑打开了这支电话你就又可以看、
0: 好
2: 在那黄浦
0: 药局我知道嘿嘿
2: 结果、你知道、我开刀那个神经压到的、别人睡到不会起来我一割好我就回家医生都吃你的药啊医生啊我去给医生看、不止一个医生哦另外一个医生哦我是给我检查别的东西检查血那些也会不会打骨高那些的、我去给他看他不给我先看他拿笔给我先洗结果我的电话打开来给他看他春大又春大血起来我就说在你家在你的店的附近差不多200公尺而已你不用写他说我要写我没有写我怕买错
0: 哦，医生也要叫你跟他讲，一杯一杯来加的丢啦。哎呀，
2: 医生就也是去你那里买复式，我和你讲、哦，有三个医院我给你打的广告
0: 哦。哦，都是你
2: 讲的，几个小时，你两个小时讲的话、嗯，可能没有我给你。嗯、我的电话给他撑开来看了、嗯、卖那么多了、嗯、枪枪棍拿不到来卖了、
0: 嗯、哦真的 哦
2: 我告诉你、
0: 哎、
2: 我也不怕你笑、
0: 哎、
2: 我想要骂你两个主持人、
0: 嗯嗯、
2: 开玩笑啦、
0: 嗯、开玩笑
2: 你说你给民众听没有关系、
0: 嗯嗯嗯、
2: 我的胸部被人家摸过了、
0: 嗯、
2: 卖内衣的人有没有说、
0: 嗯嗯嗯嗯、
2: 你怎么那么好你的胸部我吃你那个，我一天吃一回，我不敢吃很多回
0: 啊，
2: 因为我的胸部吃那个有痛过，有大过，
0: 嗯哼哼哼，
2: 那倒会原来一样，以前做你还
0: 好，嗯，所以你有家，
2: 普通人家生完就没有胸部了，
0: 是
2: 没有喝奶，我的小孩子还有喝奶，
0: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2: 不用穿孩子，还是我的奶又是短的，不用穿内衣
0: 啊，
2: 还可以。
0: 好，
2: 另外给人家提一个外号，你知道吗？
0: 嗯，
2: 我就想要骂你两个主持人，而被人家笑。
0: 那我
2: 还另外
0: 还我夹个夹喝啊呢，
2: 被卖衣服的小姐摸过。
0: 哎呦，你这个年纪，你那个胸部还这么 beautiful 啊呢哦！
2: 我现在几岁呢？
0: 75岁呢，75岁哦。
2: 人家给我，
0: 所以你是你就是哦木瓜，你在吃咱的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呀，哎，好。
2: 对，我是吃你那个又在长大。
0: 哦，感谢你分享，太棒了，谢谢。好，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哦。来，你好，哎 ，Hello， 断线重打哈，咱台南东区，台南东区的听众朋友，你电话等伤久啊哈，断线搁定卡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0800775599。听众，你看吃咱的产品，吃到讲，我去跟你讲过，比你，我跟你讲两分钟，看下你一，逐工咧讲两点钟。连医生，伊去病医生护士，尾仔讲你食啥，你写落我看，我去对买，我来买，嘛咧食吼，伊讲，哦，食甲伤好，讲我要甲恁两个骂吼，害我食75岁个安尼，哦，身材个互人恶劣个安尼吼，真的啦，啊，好啦，这好话就这样子说到这里了哈，不多说哈。听众朋友哈，哎呀，自己哈，咱听众大家今麦拢足巧的，都有自己判断力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来听众朋友，有一种叫做炒饭症候群哈，啊，所引起的食物中毒案件，其实这哈，来你好，嗨 ，Hello，Hello，
1: 待遇是饭前吃还是饭
0: 都可以，都可以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的哈，嗯。嗯，好，我记得迄个什么人啦、啊？咱有一个歌手，因妈妈哟啊，迄、那个景文呐、啊、哈，他妈妈几年前的时阵都是夹迄个剩饭哈啊啊，结果哦嘛是引发很严重的哈，可能也是类似中毒啊呢、嗯、哦，也嘛无命以后，后来这个是炒饭症候群哈，所以咱呐夹饭哈，不管是白饭、炒饭哈，啊，多咱讲的个淀粉类的那个面食、面类然后米类耶，好、嗯，特别是。米饭跟面类的哈，你不要把它长时间搁置在室温环境。嗯嗯嗯嗯，室温的室内温度，你要放冰箱啊。你就是一定要放冰箱，而且冰箱的温度最好，要在维持在8°C以下，哦，安尼安尼才会当哈彻底抑制那个细菌的繁殖，哦，要不然的话，你就真的不能的太侪工都冇提出来吃，冇个吃，哦，啊，你若有冰咧，或许还可以撑一下，哈，哦，记得一定不要放室温，就是的坑咧，啊，吃不完啊，专家坑在桌顶，坑在桌顶，哈，啊，无收啊，无不收起来，无冰起来，那真的，那明天一两天之后，搞不好吃都有问题，哈，嗯，
2: 尤其天气这么热，
0: 这么热，
2: 对啊，对啊，
0: 什么物件拢爱冰啦，哎，讲啊白啦，对，
2: 啊，两工冇吃，那个蛋掉啊，
0: 对啊，对啊，

0: 黄仁勋哈，这个回答 NVIDIA， 这个黄仁勋哈，他每次回来哦，好，反正哦，就是到处哈，我发现伊嘛就爱夹美食啊哈，啊那个那种台湾的美食哈，台湾的食物可能伊话夹就会下的哈，哦都美哈，这个不管是伊家朋友啦、家亲人啦、啊家在伊的合作一些厂商，大家聚会哈，都一定吃哈。啊，吃就是要吃嘛，吼！好来，伊讲，结果就有人分享讲，其实捌伫咧2023年的时阵，伫台北餐厅，吼，啊，一间餐厅拄到迄个黄仁勋，吼，结果伊阵是食饱要去刷卡，吼，啊，食饱要去刷卡入卡，吼，啊，入卡的时阵，哦，伊讲，比如说他那个可能这一餐他吃了20000块哦，阿姨，哦，20000块餐，哎了啊，这啥？那个账单上面就是会有20000块啊。但是黄仁勋甲迄个餐厅服务人员讲，你就多刷10000块哦，我这个10000块就是要给餐厅小费安的掉哦。结果呢，哦。路未过，没路，路未过呢。哎，讲黄先生哈，黄先生，啊，你这张卡哈没有办法呢哈，刷柜台刷卡付款哈，银行啦，银行来电说你的刷卡金额哈，这个哦啊没有办法哈，这里刷过哈，来你好 ，Hello，
1: 喂，这么济哦，我。头先王耀叫买迄书房诶啦，
0: 嘿，来广告
1: 哦。我买大多，
2: 哎，你好，
1: 因为我未记，那什么放咧无晒，顺时啊，食一粒啊，食两粒。
0: 两粒啦，拄啊开始一顿两粒啦，吼。哎，那拄啊开始对啊，你即马拢很严重啊，一顿两粒啊，一天会唔食三顿无要紧，嘿，拄啊开始吼。
1: 哎，
0: 哎，对，啊，你叨叨呐，安尼渐渐渐渐渐渐吼，再看经营条件得啊，好不好？吼，
1: 哎，
0: 嗯，好，祝福你，祝福你哦，好，谢谢，英雄哈，苏鹏。情人，情人，哎你哦，伊这账单偌济，你入来就是偌济。啊，另外我要10000块吼小费，因为小费没有在这个明细账单里面嘛。所以就刷就没法度啊，
2: 对不到账啦，
0: 哎，对不到账，
2: 不是刷不过，对不到账，你不，你那打完打不出，这个 Bigo 有一个 Tips 的这个选项啊，
0: 对吧？所以银行就打电话来讲，哎呦，黄先生，哦，你的刷卡金额多出10000呢，哈，然后黄仁勋的改银行改谁讲，我是要给服务生小费，但是银行哈，银行端那边的系统没法度哈，认列这个小费哈，因此呢。无法度完成这个交易哈啊！黄仁勋就讲哦，不要紧，我遐有现金哈，路未过我嘛有现金，我用小费，我用现金来付的，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麻烦你求捐好吗？
0: 嘿，是。
3: 啊，我请问你哈，那医生讲说，如果我只有吃那个钙粉跟钙优哈，我很会流失啊，骨质会流失，我可以再加上一个D 那个 K2 跟 D3
0: 来，公哥，不用，那你得力珊瑚钙粉，它就是很好吸收的哈，它跟一般的化合钙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讲叫你爱个加什么 D3 啊啥，不用，可以不用，你要 D3 你得消化，每天有接触一点阳光就可以了，那是天然的 D3 嘿，你不用再用吃 D3 可以不用哈，因为我们的珊瑚钙粉很好吸收。
3: 吸收，
0: 哎，
3: 会流失啊？
0: 不会，有一定会有一些些会流失，一定会。每一种你吃什么，那你钙粉算是锁的，可以锁的比较好。如果你要把它锁的更好的话，其实你加护理元素，因为护理元素哈，它就是荷尔蒙可以锁钙。哦，啊，钙也可以促进荷尔蒙，哎、哦，对，哎、哦，
3: 那三种一起吃啊？
0: 对，三种一起吃，对，三种一起吃，哈、哦，
3: 哎，一样两瓢是吧？平平的两瓢是吗？
0: 哎、对，你那是较减一时也买晒啊，咱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是胶囊的哈，胶囊你一次吃2颗，一天吃2次就可以了哈、
3: 哦，也是两颗、啊，
0: 对，
3: 是吗？
0: 早中晚都可以啊，哈、哦，早中晚都可以哦，哈、哦，谢谢护理元素各对女性的保养够就好诶啊，睡眠也
3: 很我腰酸背痛很严重，
0: 很好啊，
3: 站不起来。
0: 你钙粉钙油护理
3: 弯着，
0: 对对，你就是要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三种，好不好？
3: 好好好，各两勺，三餐嘛，
0: 三餐，对对对对对，好，加油，谢谢，
3: 好。

0: 陈英杰唱歌歌声真的是很好听哦，嗯、
1: 真的是不错、嗯。来继续是陈英杰歌叫做
0: 《寂寞是阮的命》。
1: 好来，我回答吼，回答那个刚刚有传简讯来，伊讲用迄个手机 APP 收听咱的节目哈，啊，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从啊这个要转换，从别的台要转换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转换过来的话，都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哈，一共大约到十分钟才能够转换成功我们的节目。好，这个这种情形其实我没听过呢哈，啊，但是今天既然有听众提起啊，都加咱得哈，迄个转达给工程部门哈，啊，咱我呢这个工程部人员哈，跟我们节目部人员都去做了测试哈，那我这测试我给咱这个听众朋友回答哈，都加我呢节目部人员。工程部人员因实际上去改测试了，他们发现说其实很快啊，30秒就可以切换啊，30秒就可以从别的节目转这个转切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工程部人员刚刚我们的工程部人员用手机也测试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一共其实都正常啊，大概是切换大概3秒到5秒就可以切换到这啊，在别的啊，就是讲转到我们的台来哈，这很快哈，不用30秒，咱节目部工不用30秒，咱工程部工一段起是3秒至5秒的切换成功啊哈，所以问题是讲会不会跟咱这个听众你的网路有关？好，你的网路网速哈，这个有关哈啊，且希望咱这位听众朋友你自己也了解一下哈。好，这是我们给这一位听众的回答，希望你有听到我们的回答。来，你好。
0: 嗨，你好。
1: Hello。
2: 你好。
1: 请讲。
2: 就是我吃那个富丽元素，我把那个胶囊剥开，然后直接放在碗里面冲水这样吃，可以吗？
0: 可以啦，好，可以。
2: 这样不会影响它的
0: 效果。不会，有吃进去就好。对，谢谢。
2: 谢谢。

0: 你好，Hello。
1: 哎，小哥，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澄清一件代志哈，头拄仔有一个德南的75岁了无？嗯。

0: 来这位大哥，人拄只迄个听众，迄个姐姐有讲，伊讲大组的啊，无唔对啊，人伊讲大组拢红抢了
1: 嘿。大组啊，叫红抢了。
0: 对啦，人伊就讲安尼，人伊嘛讲安尼啊，就是咱迄有犹太精神的大组的啊。吼、哦，伊一挂医生护士甲伊问讲伊食好啊，就报因食，伊讲拢足侪人了，护士啊去买，医生去买，没有啦，人无讲全部
1: 买。
0: 当然就是讲咱即马精神的这大组的啦。对，好，谢谢，吼、哦、吼、哦，这不用更正，人家没有说错。人伊讲安尼无唔对，伊就是讲，大家拢去，可能伊刚报的时阵，伊就讲啊，即马有犹太，有拢在大组些，所以那些医生啊、护士啊，伊讲，吼、哦，拢去买啊，所以大组拢红抢了了，对犹太组拢红抢了了安尼，吼、哦、啊，拄啊，咱这大哥个唔相信，伊卡去会有帮忙啊，伊卡去已经有帮忙，有帮解回答讲，真正大组拢红抢了了啊，啊，即马你就是买就是散罐散罐的安尼啊，吼、哦，好就是啊，大组的真正拢红抢了了，人无唔对啊，人。那個、阿姊嘛是讲大组，伊无讲大，规全部拢抢了了，哎哎。
2: 所以咱这条就冇也真的不错、欸，也打、欸、也去求证嘛，
0: 一个卡机有帮忙
2: 嘞。真好嘛，吼。
0: 伊讲感情这样玩嘞。
2: 啊嘛，感谢咱这条将边嘛讲，讲这咱证实咱这老大这个姐姐咧讲，拢是真正。
0: 真的啦，
2: 所以哦，冇得冇啊，我讲大组抢了的，
0: 冇
2: 啊，嘿、
0: 啊啊啊啊啊，
2: 因为咱活动时间就已经过了，啊，这边也帮各位讲，阿伯哥叫回啊，没有了，没有。
0: 哎，对，
2: 所以你要赶紧去催。
0: 所以你那边。大组你就要跟这礼拜吼，都才结束无偌久，都才结束，都才结束吼，你拢还够有机会啦吼。啊，你也剩一半间有的，就尽量都拢无啊吼，就真的吼，就所以讲，拢嘛是伫精神期，看起来都较放心啦。好，谢谢，好，以上。

0: 咱有听众朋友嘛，讲听到陈玲姐这首，啥嗨嗨人生啊，吼，好，伊讲啊，听了他真的都会想要掉眼泪，吼。啊，有时候歌会让他掉眼泪，会让他听起来心酸酸，可能是好歌词里面的歌词，而且意境有些是好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哈雷同啊。啊，另外一个听众，另外一个朋友就讲啊，我那特别听红粉的歌，用我特别掉眼泪。好，所以听众朋友，好，每个人有每个人听了会掉眼泪的歌哦。啊，好来，谢谢0800775599，好，
1: 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
0: 来，你好，嘿，
2: 喂，你好，小姑娘，
0: 嘿，
2: 我今晚在家东山啊，东昌，我离你比你的，
0: 东山哈、哦。

0: 哎、啊，你讲啊吼，火车过啊吼，足侪人家伫啊个咧吼，迄落介济啦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好无要紧，你因为吼火车拄啊驶过吼，吼、哦、这几工足侪咧问讲大组大组大组大组犹太组犹太组犹太组的吼，嘿吼，好不吼？咱家己指定有帮忙者，啊那无你那确定要爱你，就甲阮讲吼，好，阮会当家己了解吼，所以这哦，所以讲就是拢提早买。就不对啊，吼，好，感谢啦，吼，感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你好 ，Hello。
1: 喂，咱叫问一下，
0: 嘿，
1: 你卖吼，拄要买迄个戒烟甲戒油吼。
0: 好好好，来，刷卡。
1: 要买两罐。
0: 好，来刷卡，刷卡，来刷卡。好，来call in电话0800，咱住喺个林美吼。好，高雄仁美吼，仁美区的徐小姐吼，你断线吼，好，去订卡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嘿 ，Hello， 嘿。
2: 先保存爱一万咯，吼。
3: 你今麦爱江山更爱美人，那是什么歌名？
2: 有，我帮你处理。
0: 一首哦。
2: 啊，你是这个。
0: 一首是叫做《江山》什么？哈、啊。啊，
3: 爱江山。
0: 哎，对，啊，就差不多是安尼，歌名就是这样，
2: 嘿、哦、哈。追上嘛。
0: 好、啊、来，谢谢哦，多谢哦，好、啊、来，谢谢。

0: 你好，嘿，Hello， 嘿，
1: 你好，
2: 嘿，
0: 你
2: 好，我要那个，
1: 来，
2: 你们还有那个买两瓶双
0: 黄，哦，线下，线下，线下，哦。才知道身体不好。不要紧啦吼，咱啊节目结束了后吼，你随时想到要定岗注文吼，这个0800-77-5599电话拢有客服服务哈。好来，谢谢，感谢，感谢各位美丽人生哈。得力公司得力的蒜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啊个护力元素。苏鹏，苏鹏，以及维他干，为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谢谢，感谢收听，祝福。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德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得到，还有众多。

0: 按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哎，秀华小姐，
0: 嘿，安尼，
2: 我朋友我说，
0: 嘿，我在嘿，
2: 哎，我想讲要跟你
0: 买嘞，嘿，搞完面和蛋姐来接接哦，嗨，谢谢，阿姆蛋姐，我说朱阿姨，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我是秀华，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人好不难呢，
1: 大准一个。
0: 所以你看你好不然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要跟他们一帮咖喱妹如果要点歌买单咖喱吧来哦谢谢你好你好
3: 谢谢你好大夫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0: 杨先生吗
3: 我暂停了
0: 我要听什么
3: 妈妈我也听用听
0: 好大人拜
3: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
3: 拜拜
0: 你好你好
4: 哎、
0: 欸，
4: 我
0: 问
4: 一下啦。
0: 好、哦、好。
4: 我
0: 问
4: 讲看国家不合格嘞。叫
0: 什么呀？叫国考头。哦，来接招先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秀爽，你好。
0: 哎、欸，别讲什么。
5: 大富你好。哎、欸，我会点歌。
0: 咱的九一。
5: 哎、欸，我头马看迄个姓徐。
0: 林武许嘛，哈。
5: 哎、
0: 欸。我来，别讲什么。
5: 迄、那个抓咖饼。
0: 抓咖饼。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秀长你好。
0: 哎，那是九一。
6: 哎、我大力，许先生。
0: 林武许嘛，哈。
6: 哎，是是。
0: 我要请什么？
6: 我要拜托你来唱一条地基歌。
0: 什么歌？
6: 路顶了解温馨。
0: 哎呦，这民歌，这大伙足够唱啊，你们知？
6: 啊，都可以，你们两个谁唱都可以。
0: 你这大伙唱这首歌，我好听嘞。
6: 但是呢，我比较喜欢听你唱日语的。
0: 啊，你哦，我大伙唱日语，你敢没听过？
1: 有有啦，
0: 冇
6: 你们两个唱都很好听、
0: 啊。哦，安尼好，好好，尽量啦，好
1: 好。安排，
0: 好，再安排，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喂，好，你好。
7: 我的秀嫂姐好。
0: 你打就会记呢，你敢知？你打就会记。
7: 喂，
0: 你打就会记啊？
7: 啊？
0: 你打就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哦。
7: 哦，哎。
0: 嘿。
7: 啊，我三重林大姐。
0: 嘿啦，你这有常常咧开，会记个唔知？系啊，你听什么？
7: 我听迄条江苏人的声音起来。
0: 好好，等下。
7: 啊，叫到你吼，我要给你买。
0: 好好，等下我再来接接上线咯。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你是谁啊？
0: 嘿，
8: 哎，
0: 咱的九一。
8: 哎，我大单啦。
0: 好，咱贵姓？
8: 我姓陈。
0: 要听什么呢？
8: 我听有一条叫《八江客之恋》嘛。
0: 我唔知呢，
8: 你唔知我就是讲有啊，有都有啊，无都买啦嘿。我讲啊，我
0: 巴掌溪之恋哦。
8: 哎呀，啊我八江溪，八江溪之恋。
0: 我找看卖啊。
8: 好啦，啊你找看卖啊，我吼我迄票，啊做迄挂迄有十点嘛。
0: 哦，来个跳姐来先咯，嘿。哎，我一旦我商品来，你好，你好。
9: 哎，小妞。哎，
0: 咱的这边。
9: 哎，我台语有声。
0: 啊？
9: 那有声呢？
0: 我要听什么歌啊？
9: 听这个《幸福的姊妹》。
0: 幸福的姊妹哦。
9: 嗯。
0: 像什么呀？
9: 我唔知呢。
0: 哦，等你找看麦啊！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喂，你好。
0: 是。
10: 这么样哦。
0: 嘿。
10: 我还是介讲听恁讲，迄种诶，迄有啥物卡，啥物一对只单位用一千块啊，办位入位卡那边乱入吧。
0: 无啦，
10: 去做一下班啦。
0: 唔是啦，你去区公所啦，去区公所办啦。嘿，是不是老人那敬老卡对不？
10: 嘿，对。
0: 啊，你去区公所办啦？
10: 去区公所办啦。
0: 嘿，对对，可
10: 以。好好好，
0: 爱摕相片哦哈。
10: 摕相片，啊，敢卖印呐？
0: 印呐，好像我不知道嘞，好像你带去好了嘿。
10: 好，谢谢哦。
0: 好，拜拜，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11: 是
0: 什么？哎，你妈贝六，
11: 哎六，
0: 嘿，什么歌？
11: 第一首那个《阿瓦兹尼爱斯特》。
0: 阿瓦兹尼爱斯特，好，等你改吹哈。
11: 阿里嘎多，
0: 阿里嘎多，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我卡多阿伯唔对呀。
0: 啊？
9: 迄个幸福的滋味啦。
0: 迄歌名也点对了，我甲你报，我无得吹嘿。
9: 对，无啦就。
0: 嘿。
9: 幸福的滋味较对啦。
0: 确定哦，无去讲唔对，我无得吹哦哈。
9: 嘿，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
4: 喂。小段小姐哦，
0: 系啊，
4: 加州啊，
0: 哦，
4: 加加帮爸爸见到人字个文章上个好不麻烦些。
0: 请问咱在几位啊？
4: 我小姐是姓吴。
0: 啊，住哩对。
4: 住台中。
0: 台中个对啊。
4: 台中是北区。
0: 好，等下该吹。
4: 好，文章个啊，爸爸见到人
0: 哦。好，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今嘛拜拜了，来谢谢。哎呀，大户，你有看到立法院的那个蓝白三预算删得很快，很快乐，对不对？哈，燕哥哦，大户你敢知我朋友哦是什么燕仔？伊信是讲删那个业务会，啊，这个业务会哦，咱真侪公家机关有真侪约聘的，大户再把约聘的，
1: 是，
0: 啊，你无让我透露台湾讲全台湾要将近到一两千人被。被一路呢，也无头路呢，你也看卖啊，乌白山呢，真的乱来吼，哎呀，真正是哦，哎，搁讲了起了，搁生气啊。来，千万万来大户来讲这个生活常识，谢谢。
1: 是这用药的安全性啊，各位提起哈啊，有几项药哦，当然咱长辈人听着，对囡仔来讲哈，咱这药啊，食无了的药啊，冰起来。哎，刚好，哎，这我以便不时之需，哎，安尼个你建议不要哈，那是尽量医生开话嘴药安尼个嚼掉。有的时阵哦，真正是炸得好，安尼上卖价吧紧哈。啊，这当然啦，是不是每只药拢要冰哦？咱来看顶管的包装哈，那无代表那来这个保存的专门有这书哈，爱干嘛清楚要冰不冰？啊，这话久了后，爱甲药食了。当然，咱医生开药，逐工爱食哈。啊，重要是迄最最迄啦，糖浆迄吼，囡仔咧食糖浆，上长就是两礼拜，超过以后应该拢无效啊。尤其是不是有困的问题，是这个啊、功效失去的问题。所以讲，两礼拜开起来了，两礼拜就袂使去使用哈。啊，佮胶囊很难吞。哦，这节目讲啊，吼，这个、有一定的作用，就是要让食起巴多了后，慢慢啊发挥药的功效。所以讲，那是无法多，开当个泡开来吃，那是会使会当吞，尽量就是让囡仔用这个节目讲啊，莫泡开，直接可以吞落去哈、哦。啊，当然，足侪人会感觉讲迄粒啊，哦，一颗吼、哦，介大粒囡仔无好啊，无好吞，当然这会使。哦，这一定是可以，因为囡仔较袂晓吞药啊，甚至讲咱长辈做阵嘛，较变成较袂晓吞物件。哦，这时阵药会当啊，甲用较细，一定是可以的。因为有做侪人，就是较袂晓吞的时阵，有可能会砸掉，这很重要。啊，若是讲吼，是毋是有的人食药啊，食到一半，甚至讲有吐，吼、哦，囡仔嘛会吐，吐了是毋是补药啊？哦，即问医生，通常卖个补，一般是不要再补药哈。哦，即等嘛，现在乖乖加安尼就好，跟咱家规提起。
0: 哎，谢谢，你好，你好。
12: 哎，小姐你好。
0: 哎，是你好。
12: 我你讲啊。
0: 嘿，进来。哎。

0: 我也真勇敢啊！这是文豪老师说，请问是咱这个杨先生对吗？谢谢。
1: 他
2: 的脚票钱
1: 十几年了。
2: 你讲弄皮有没啥？
1: 他那个脚不知道怎么都会脱皮脱皮哦。
2: 哦，六皮了哈。
1: 哎、欸，好几年了，十几年了。
2: 哦、十几年
1: 了、啊、都没有好啊。
2: 哦，
1: 啊，结果抹的那弄皮啊，抹一罐也未了就好呀。
2: 哎呦，哇，好棒哦！啊，那得跟咱道谢吧，谢谢，感恩你，谢谢。来，三片都不记得，你讲我的弄皮养不了那好。
3: 哎、欸，卡，勇敢卡吼，
2: 阿、啊、勇敢卡，
3: 阿伯能一礼拜呢，就好溜溜啊，好用哎。
2: 哇，好棒哦！阿你这个大小伯，谢谢。来那里胸尴尬啦，算了，是真老瓜搞上啊，皮肤问题拢解决无啊，
4: 拢个皮痒。
2: 哎呀，专家当时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头拢个坑子做，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就两升，哪一升抹抹是个塔夫哪升？一记哦，抹好的个咱到小宝，啊，这可爱老客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个，
2: 谢谢。哎、欸，要请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啊，讲好话时间到咯，啊，当然我嘛个要拜托您呢，麻烦您来讲重点呢，唔忙讲哦，我心食了心情介好，我人真轻松，啊，食了介顺，啊，检查拢正常，安尼就变成较无较好啦，无效果吼，所以要讲重点哦哈，啊，那么咱有讲过，咱的机会你有别人，当个咱轮一回了呢，咱再个请你第二摆起来安尼啦哈，来呢，说当然咯，你来起来跟咱讲好话，哎，咱一定会上起码几合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哦，有但是要有价才当讲呢。无这人袂当白贼咯，袂当讲白贼话哦，爱有这人才当哦哈。来，咱即摆会当开话来，空八空空，
4: 469，469。
2: 嗨，来谢谢，你好，你好，嗨，来车工的来，你好，来你好，你好，车工位啊，
5: 哎呀，非常哦，
2: 嘿，
5: 哎呀，非常。
2: 改天再来，一线接进来，对不起哈，因为公和我听不来。好，你好，你好。
5: 是黄丽啊。
2: 哎，是你好嘿。
5: 啊，哦，我给你加三片，
2: 我来三片，姐。哦，阿姐那那好嘿。
5: 哦，加了哈。
2: 嗯。
5: 心脏啊好啦。
2: 嗯。
5: 啊，头壳啊好，目睭啊较好啦。
2: 哦。
5: 啊，大便啊拢都顺啦。
2: 哦，大便呢也好呢。
5: 哎，拢好。
2: 好，你稍等来，一线接招，嗨，谢谢。我来，谢谢，你好，你好。
6: 我来讲我的手哦，冻啦，啊脚冻啊，啊食都好呀。我报我
2: 先买，
6: 我报我先买。
2: 无啦无啦，你是食钙固是毋是啦？
6: 啊钙固是加三两钱包。
2: 好好好。
6: 啊食啊弄好呀。
2: 好。
6: 我先买伊的脚后筋在疼，我甲报伊来讲食好啊好啊啊学好呀安尼。
2: 哎呦安尼好好。
6: 我唔该讲，我报一下。
2: 好，我再来聊，先接进来，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秀你好，
2: 嘿，来，请讲我秀先，嘿嘿，
7: 嘿，我用迄落个诺诺皮养哈，
2: 好，
7: 我有个翕相，我本来阿伯母啊，进前是红疹呐，
2: 红疹，
7: 拢红呢，
2: 我会盖
7: 嘛，阿廖就为阮去代理买，
2: 阿伯抹了呐，抹了呐，
7: 抹了都好去啊，
2: 红疹好啊，哦，
7: 哎呀，皮肤科抹无，拢无法度用，
2: 红疹盖麻烦呢，也是抗体的问题，嘿，哦，安尼抹了。
7: 哎，足惊哎！结果我恁来好喜欢噶，
2: 我弄到皮痒了哈。好，好，好，谢谢来。哎，上线接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4: 多准一干。
2: 哎，对不起哦，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免的吼，免的真久啊哈。虽然到这为止哦，感谢好朋友的配合。因为呢，这个广告时间啊超过哦，就会被花钱呢。我的薪水不外，这拢要发给我的老师，大概我的助理大概拢老师啦哈。所以抱歉啊，阿兰不轮到，咱不讲到，咱的好朋友不要紧，阿兰的有的是机会，哎，下次还有机会哈。感谢您的配合，谢谢你。来车大屋来逛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4: 来个各位提醒，点出国的人， 那有机会紧甲这个行李箱吼来换一下吼。嗯，你莫吃啊，对，这真重要。
2: 喂喂，哎、欸，再等一下来，李慧你好。
8: 哎、欸，我叫药
2: 啊，
8: 我叫三先生。
2: 我说等一下，等一下来来，来到你讲，你继续讲，我接电话回来。
4: 咱这个行李吼，哦，你也讲有三种色，一定爱赶紧甲换哦，这是真的哦。有什么色较无好？全乌的、全黑哦，有一种乌就乌就乌一种。你刚刚讲哦，你那是讲伫内底诶，这转盘咧胖吼啊，这个搬行李的人有可能常常会搞漏伊哦，全乌的吼，佮有灰色啊，佮有这个海军蓝。哦，这三色拢是诶，较会去诶，无去，较会无去的哦。哦，
2: 比较一般的颜色吗？
4: 诶，这三色吼是较侪人介意啦。
2: 哦，
4: 灰色、黑色跟海军蓝。
2: 所以有人会拿错了哈、
4: 哦。所以讲，你啊讲，定出国的人，你定爱把你的行李顶过吼，你还有做一下标示吼、哦。啊，有人用特啊，有人用这个白色啊，拢会使吼。但是一定要用好红，因为有外国。在机场，足侪人有应该有种经验，因为迄行李伊是转盘吼，伊是这一个输送带啊。这个背后顶管啦，是有这个你白行李的锁啊，还是迄套啊吼落去，啊夹落去，结果咧去落去下骹迄转盘迄轴承啊，这叫卡西底下，结果咧足侪航班的迄行李拢卡掉的，无都去继续行，你的班机就会被 delay。哦，所以讲啊，那也讲要用色用特爱的人吼，一定要用好较暗的，卖用落去哦。
2: 嘿、hey, ，谢谢。来，今麦给我倒讲了一个这个较短的这个生活常识，谢谢。
4: 嗨，网络你有然后咧逛网络 shopping 的人哈，你有看到有人咧卖啥？咧拍卖哈，拍卖卖啥？这个、高铁的这个、票根。哦，有人看伊要偌济收哦，有较低有即个10块、20块。
2: 为什么要收那个啊？
4: 啊，会当报公司啊。
2: 哦。
4: 哦，所以讲即实际上即个行为哈，是算是有点是
2: 这样不对吧？
4: 有点犯罪。
2: 嗯。哦，
4: 因为你无做即个行为，结果你甲公司报这条钱，哎，是不是有点骗钱、诈欺的感觉？
2: 对啊。
4: 哦，对对哈。啊，一个即个物质啊，按你讲，你即个票也不是你的，但是你用伫家啊，我可能就是有点这个民法上的一些罪哈、哦。所以讲，我甲各位提示，这种票根哈，那、哦、是无必要卖去也买啊，你也卖甲家己的这票根摕去网络买，它其实是有点违法的边缘哦。
2: 哎呀，哇，那得视同诈欺的店，哎、呀，
4: 边缘啊，这灰色地带，灰色地带，
2: 这个最好是不要了哈。啊，来，咱这么先，到先请我先吹掉，先我到请诶，惊准人诶瞬间去。
4: 好的。
2: 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2: 哎，听到请我上课，我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0: 人的顺境客，在主唱的是陈一郎、陈一龙，来对着是
1: 大富唱的。
0: 哎哎，那么是咱这个三重的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啦，谢谢。来呢，咱的河边的男女的器官一点无同嘛，对不对？尤其是尿尿的地方，但是啊，比较起来，咱女性的比较吃亏啊。为什么？因为咱的尿道比男性减少十几公分，所以安尼比起来，当然女性感染细菌的机会，一定会尿道炎、花炎的机会比较悬啊，较侪。尤其是啊，你的尤其是你的抗体啦无好啦，比如讲啊，你拢晚困啊，困眠无好的人啦、啊，佮包括你拢坐伤过久啦，佮口拢呛伤暗啦，哎呦，佮讲禁药啦，佮水温佮啉无够哦。咱的阿桑，你老家问题的人呢，你定个定定啥？有的发炎，啊，这有的发炎哦，咁好，当然不好。当然啦、啊，会造成了啥物？甚至佮有些习惯性呢。因为一般医生都开抗生素，药给你吃，会怎变成哦？你会怎无抗体？那么到时会怎定定安尼？所以你一定要改变的啥？饮茶爱饮无够，袂使禁药。上个重要是啥物？饮茶爱慢慢啊饮啦。当然咯、哦，唔是讲干那女性诶，男性嘛种嘛是会啦，只是讲男性较困扰是啥？尿壶栓的问题啊！哇，咱这大哥哦，有这要来讲哦，请咱讲了这尿壶栓吼，尿壶栓呢？是男性的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将军的男性的腰要过，甲肩要过。当然咯、哦，你啊定定敢那去便所徛几步，哎呀，放袂出来，放紧紧要放无袂进到便所的闪着呢，安尼你就好烦恼啊！你有可能尿泡栓已经有小块发炎，有增大情形啊。上好是来当去先去看医生呢，看你尿泡栓发炎的指数看偌悬，尽量卖超过的五以上啦吼。那咱今麦请到来讲了一个尿泡栓个膀胱个有这问题了，谢谢你。
1: 是来个各位提醒啊，男性朋友啊，伫排尿这方面通常拢有这尿泡栓的问题。男性五十岁以后较明显啊，五十岁人有50%，70岁人有70%有这问题。男性朋友不要觉得害羞啊，这是早晚的代志，哈哈。甲女性停经休想，早晚的代志呢，哈。所以讲要是好好的面对它啊，除了这个排尿困难哈，要放放无以外，佮交尿，哎呦，放无佮交尿是，尤其这种尿泡栓问题要交尿的人哈，拢是甚物时阵暗时啊，很奇怪。他就喜欢在晚上让你起来尿尿哈，所以讲这会造成啥？你无多好困，啊，你的身躯的这些啥休困器官的休困的时间都无起啊，慢慢啊也将恶性循环哈。啊，这个尿酸增多所造成，但排尿问题大概有这种高尿啊，高尿是安怎讲？这些差不多八钙啊，你也讲这些是什么时？但起床了到要困进前哦，差不多八钙到十钙是正常。所以讲你若讲透早了八钙，你绝对是高尿了哈。所以讲高尿问题，啊，佮有足急哦，禁无法的迄种哦，很急啊。为什么啊？但是早起便所遐要放时，哎呦，无什么尿。啊，佮暗时啊，就爱高尿，暗时啊两钙哈，起床放尿两钙叫做高尿。啊，佮无得放尿就慢。哦，断断续续哈，啊，甲各位天气男性朋友爱听我讲哈，咱这个时阵啊，是讲要放无，咱放的速度就慢时阵，你想要省时间，你也出来千万不要，卖出来去放尿，哦，这真不好，因为咱要你出来的时阵，就是出来伫咱的这膀胱附近的间隙吧，你这个时阵啊，是讲不时的，是安尼出来，你边的间隙会凉去，会松掉。变成你愈年岁了后，你会啥？无多控制迄边的间隙吧？啊，结果咧，你会啥？头抓尿，啊，闪尿啦，啊，所以讲男性不要给注意哈。我们要多做什么提肛跟夹肛法哦，一定爱做，男性特别爱做哈。啊，这个时阵你若是讲无想要食药啊，哦，你嘛上即爱给医生检查。这个爱吃不爱吃，爱治疗不爱治疗，拢爱看医生哦。这是要由医生来做决定。啊，你讲真正不爱吃，你想就嘛看一下医生哦。你这样想的话，你就比较愿意去看哈。啊，也够卖禁药，为什么？禁药的人有足高的机会造成膀胱感染发炎。这个发炎佫无治疗好，有可能会早期腰肌所造成腰肌损伤。 这个很多案例，尤其是女性朋友。你看咱膀胱哦，差不多会当近400到500多cc，大小不一定啦哈。啊，你若是讲哦，不时拢会搞尿，但是大概膀胱放无啥，无讲介多哦，你家己爱加水，安尼你是搞尿。哦，大概吼拢着急着急，结果你走去便所膀胱就多无唔对，但是你看迄色是不是拢较透明？哦，有可能是短时间你啉伤济水啊，咱啉水的这個方式爱慢慢啊啉，慢慢喝，慢慢吸收哦。咱无可能一睏啊啉伤足多，结果一吸收足紧，不可能哦。所以讲咱多讲的是排尿卖伤出力哦，有这个排尿困难的部分的男性、女性，拢爱去有医生检查。哎呀，佮是唔是你爱去看一下哈？咱排尿先看一下色啊，佮量，甚至讲你爱看就吵呢，是不是最近有食较侪种啊，蛋白质加海产类物件？这样是好事。你敢有发现？这较吵，咱是不是爱赶紧改变咱的食食，加运动，加啉水？不管如何，还是要去给医生检查一下肾丝球过滤率哦。
0: 是的，哎呀，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咱人哦，爱食了放出来，心沉代谢就是咧讲肝甲油脂呀，啊，咱心沉代谢的。在咧讲啥，大便啊、小便啊，个来流汗哦。所以咱若是心沉代谢上好是啥物季节？热天呀、咱当然咱热天哦，尿会较少，因为咱有流汗。但是相对你也较容易憋着热，还是你热着的关系呢？较容易尿道发炎。所以咱第一呢，爱水爱啉有够哦。咱若定来讲过，水爱慢慢啊啉嘛，这是介重要，介重要，搁再介重要。所以啉得爱慢慢啊啉哦。来，你好，你好。
2: 你那么秀山？
0: 我秀山，你好。
2: 请进门哈。
0: 没有，请过来。
2: 你个叫啊，刘春。
0: 哦，来个姐姐哦，嗨，医生哦，嗨。

0: 谢谢做嘉宾。那么这林三个 only 有说请回来的许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
0: 是嗨，请讲。哎、欸，来，请
1: 讲。我要跟你见证。
0: 我来请讲，讲重点嘿。
2: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1: 我有吃那个三星成本哈。
0: 嘿，
1: 我那个有基本来四十，哎、呀，这四十几哦的。
0: 肾丝球过滤率哈。
1: 嘿，
0: 阿金妈嘞，
1: 这么高的贵。
0: 哎呦。哦，这个、哦、
1: 我脚够济。
0: 哎呦，不要紧，哟，五好个，五好个哈。好，安尼继续看呢。好，谢谢，等一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是谁呀？
0: 哎，来讲重点，请讲嘿，来你讲嘿。
3: 讲重点，我食三鲜煎包啊，本来是没放四五遍的，啊，今晚唔免啦。
0: 哎呦，哦，真好哦。啊，够、啊、其他的无呢？嗯，都较袂搞油就对了哈。
3: 对，
0: 较袂
3: 够
0: 了，对。安安
3: 老
0: 老比人，
3: 我火
0: 煮食嘛，我
3: 好。
0: 哎，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哈。好，阿姐个人当小火，谢谢。
1: 嘿，我本来就是，
0: 嗯，
1: 以前甲讲我，
0: 嗯，
1: 膀胱也小可好少啊。
0: 好，
1: 啊，唔过我食三平金宝，我即马本来放牛龙啊，放真一遍啊，才会停去。
0: 好，
1: 啊、我即马食迄。跟那是唔知是叫我无去，唔穿拢正常我
0: 放。特别高油安尼哦，唔
1: 是高油，放一声就会当爬起来啊、哦，不然就爱等真久放做几啊摆才会当爬起来。
0: 好、哦，爱放、哦、放做久啊，起码唔免安尼哦。安尼好啊，安尼恭喜你啊，嘿啊，好好继续看你哈，好谢谢。
4: 好喂，
0: 你讲好喂来，请讲下来。
4: 诶、欸，我讲三星金宝。
0: 嘿，阿姐，
4: 我讲三星金宝。
0: 嘿，阿姐，你好。
4: 我系本地郑石桥。粉丝球的，
0: 玻璃粒，
4: 嗯，对，迄五十几年，啊，食，也啊一罐就变六十几啊。
0: 哎呦，哦，这紧哦，
4: 啊、
0: 哦，是是进步呢吼。啊，你继续看呢哦，哎，好，接，哎，你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
5: 哎，师傅，
0: 哎呀，
5: 你好，
0: 啊，你好，
5: 哎，
0: 你讲点点来。
5: 我好，我可能没食，食两抓不。
0: 阿三，你讲点点，讲点点，你食
5: 食了哈，食了哈，没事，较袂放松。
0: 暗时较袂高油，
5: 嗯，啊，心脏啊，存了较好消化。
0: 哎呦，好、哦，安、尼你食三斤煎包就对啦吼。
5: 对嘿、哦，我早餐是买蒜，买两盘。
0: 哦哦哦哦哦，安尼继续看嘞，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来，
5: 啊，商品，上
0: 等，等等等等等，讲重点就好来，商品哦，我讲、欸、重点，你食了那好嘿来。
5: 食了吼，流袂臭流破，安尼，安尼，
0: 安尼哦。
5: 别
0: 臭有破皮安尼啦，
5: 别臭，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啊，好好，阿姆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娱乐的是咱这款
6: 三品金宝，
0: 这咱这款你唔免烦恼，因为咱这款真正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要吃咱就是爱吃这吃龟仙窟窿照顾到的，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哦。上个这娱乐个心点大下，咱这款有够好，心点大下好，哎消化机能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哎、欸，咱的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个食。啊，你啊嘟嘟搞油，可可半个姐妹去半过来加油，一个讲这款
6: 三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整两粒焦砂，等咱来看这个钙能等。那么咱等几多？我的高温的油台被商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再开下挂，所以捞起来哈，正好价格咱
6: 到手不？
0: 以上广告，刚刚这部很简单嘞，
6: 多准一杠，
0: 谢谢。喂，你好，你好，
7: 哎，小帅你好，
0: 啊你好，嘿，
7: 哎哎我吼，
0: 好、
7: 哦，我是讲我小问嘞吼，
0: 没有，请
7: 讲，我吼，
0: 嗯，
7: 有西游记啦吼，
0: 哦，啊那我叫改天来就连线喽，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
0: 海星，
8: 哎小姐请问哈，
0: 嘿呗，
8: 你咧食？在一个过夜季哈，
0: 好，哎，这个我算卡，啊，先这边哦，哎，谢谢。来，那么我来个唱哈，我他妈是沙卡吧，罗丁了解我是咪？那么咱这是许先生店面，我来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听我唱歌，你继续卡电话来，谢谢你。

0: 了解我是你乌拉玛吉萨卡巴。那么这个是许先生说电没有来，谢谢。阿弟你好，来恰讲重点来嘿。
1: 哎呀，倒那真好用啊！
0: 安那好用，
2: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0: 安那好用，
1: 食了吼，一暝困啊，天光拢未爬起来。
0: 哎呦，好困就对了吼。哎，好啊，谢谢，感谢阿妹，谢谢。
3: 我之前都
0: 黑来黑，
3: 对我之前都会睡不着，然后就是晚上就起来尿尿之后，我就会一直都睡不着，睡不着。然后就我就是吃了你的阿雅德纳之后，我觉得就是睡眠品质很好，可以叫到天亮。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
0: 哎，谢谢，感谢你的鼓励，谢谢，谢谢你。你好，嘿，
4: 哎呀，
0: 嘿，是嘿，
4: 哎，我要跟你讲。
0: 好，来讲重点来，请讲。
4: 讲这产品不错哦，然后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
4: 都好过呢，我食产品不甲食阿亚多纳。
0: 好，阿金妈那好。
4: 阿哥好棒，拢准时。
0: 好困呢，阿哥
4: 好。好困，哥好棒。
0: 哦，大便啊顺呢。安尼大哥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高帮啊，帮天帮地多鬼波，拢困不起，咱那边那个叫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的就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哎，这都是调整咱昆明的啊上佳好成分的哦。啊，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啊，个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啊，内底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哎，当然呢，迄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这叫做卵磷脂，和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呢。所以啊，常常阿大妈硬讲硬讲，记得了，愈来愈无好了，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和咱好困是食。
5: 哎呀，得呢！
0: 想要先来当个家三线节目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哈？啊，但是咱那个病无急哦，你这困眠哦，真正是为人较紧，为人较慢，不是大家变紧啦哈。咱来吃一罐阿袂好的好病嘞，啊，继续加油，爱用三个月小循环，六个月中循环，一年大循环，吃好咱个看嘞看嘞，吃好才给咱
5: 到血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嘞。
5: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立贺你好。哎啊哟，这是要哪困啊吼！啊，尤其是咱那鼻水倒流，咱台湾平均三人过一个人，哇！而且咱即马肺腺癌呢、肺癌呢，竟然女性煞比男性较侪哦吼！所以我定讲咱的好朋友，咱的灶卡吼，也爱用较好白圆机啊，油爱用较好油啊，无。你煮一顿饭，顿是食两包粉呢，才恐怖呢，拢油烟呢，拢伫暑气呢，拢伫鼻腔的这伊个排个烟管呢吼。所以咱即马请到了讲了这个细胞甲鼻的问题，谢谢你。
5: 哎，来个各位分享哈，哎呀，咱这为虾米困袂起？因为一直扫困袂起，因为今仔股票博收在困袂起哈。哎，当然啦，咱这个扫，你要去了解讲你到底扫偌久？有的人扫三五天还好啊，感冒啦、过敏啦，还是讲最近的空气较歹，扫两礼拜也未停的人，赶紧摆只时间让医生来检查哈、啊，这一定有问题哈、啊，是不是出问题啦？也是讲你所在这那种困的所在哈，也是你生活的所在有可能空气较不好，好、啊、要开始要改善，要改善一下啊，因为啊，为什么要讲这個？因为有足侪人哦，无食薰，啊，佮无咧资本。紧紧的吼，扫过啊喂，无看医生啊，扫个无力啊，扫个动袂掉啊，啊，赶紧找医生，结果一检查，哇，肺癌上尾期，这是最辛苦的哈，完全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因为这肺癌上尾期，你到要变看没，但嘛是爱变，但是这希望呢较少哈，较低，咱一定要赶紧用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啊。用这个电脑来扫，会当较悬的机会，甲无好物件吼，提早发现 较早的治疗，尤其是停经以后的女性，有很多人啊，少照顾了，才发现讲家己哦，原来细胞有问题。哦，啊，咱是讲简单，就是讲，比如讲，过敏啊，啊，鼻啊塌掉啊，发炎啊，感冒吼，流感，一点少哦，到底到底下的少。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到底，该怎么办？哦，一倒来的一点少，所以讲，咱来去先去了解。比如讲感冒所造成气管发炎，会造成咱倒立的时阵躺在那边的时候，咱的细胞就无爽快啊，啊，咱顶管够一个心脏在跌嘞，哦，所以讲这时阵也一直扫，你也想要个扫开哦，家己身体的本能这个机能是安尼，所以你啊这个时阵你让趴在困吼，会比较舒服，但是大部分大人都不会。趴着睡哈，啊，这种方式是安怎？这种方式是一个这足有名医学期刊《Lancet》内底有研究发现，发现人讲细胞真正无好让你趴的哈，趴着你较袂少哦，这是一种方式。啊，佮有啥？鼻水倒流的人哦，你看哦，这少加固，佮鼻水倒流的人哦，你就知影讲，原来你少加固拢是鼻水倒流所做影响的啊，有可能是过敏、食药啊，啊，甚至爱洗鼻啊。卖一滴水，这真重要哦。所以讲，你若讲倒了一扫，你买去了解是不是简单啊、哦？是鼻水倒流的问题，但是卖想讲一滴水哦，一滴水也是对咱的这黏膜这部分过度的刺激不好。啊，当然咱伫台湾较侪人是过敏、气喘哈、哦。过敏的乃是讲较夸张的调查哈、哦，差不多两三个来对头，这样过敏的状况哦，这是这没有说一定的哈、哦，大概是知道很多人有问题。所以讲过敏大部分都是因为灰粉呐、尘螨呐、食物的过敏、温差湿度，啊是讲恁家有饲猫啊狗，迄种毛粉尘都是尘螨。所以讲按有这个气喘，也甲偏过敏的人，你只要有状况牙起来时阵，先吹暗刮的啊，变少你生活环境，这是第一步。啊，若是讲一直袂好的时阵，嘛是爱先和医生来检查一下。哦，这很重要，要、啊、不然一直咳嗽咳不好哈、哦。你想讲一直去食迄偏方，什么梨子润肺汤，有可能不好哦。
0: 是，哎呀，虽然有问题，先看医生好了。小段姐，我休息。
5: 大富，
0: 我两个刷卡等你哦。

0: 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栗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栗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货，播

0: 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啊，你食了食一罐，我感觉鼻炎特别过敏。
1: 鼻炎有改善呐、啊。
0: 哦，鼻炎特别过敏有差呢。哦，安尼我来三遍，我不记得继续加油
1: 啊。特别讲吼，嗯嗯嗯，平安时啊倒的，像拢
0: 鼻炎未通，
1: 安尼无
0: 多困吼。
1: 哎、欸，阿做个卡卡清。
0: 哦，阿对少吼，好好，安尼继续加油。
1: 卡袂啦。
0: 哎，食一罐有差呢吼、
1: 欸，哇。改善呐、啊。
0: 好好，安尼保重哈，好阿去教哈。嗨，谢谢，谢谢。
2: 是啊、哦，
0: 三片我接来，你讲讲重点，讲重点嘿。
2: 哦，食皮啊，过面哦，食半罐头
0: 啊。但姐弄了皮啊，那用食的咧。哎，
2: 哦，哎，
0: 三片煎包吧。
2: 三片煎包，对对对。
0: 三片煎包，你讲食哪嘿？
2: 食皮啊，过面。
0: 哦，啊那食了。
2: 哎，啊食半罐，我孙啊食啊就好啊。
0: 好，恁孙啊食的呢。
2: 哎，
0: 好，安尼你
2: 好。啊，我平常哦，拢食。我
0: 要自己吃。哦，安尼你买吃呢嘿，阿伯安尼好啦哈。好，感谢你，好保重，谢谢，谢谢你。哎，来宾你好。
3: 喂，秀珍小姐你好。
0: 好，讲重点的，请讲嘿。
3: 啊，我来讲，我妈妈伊去报，伊本来是肺癌，哎、啊，结果伊开刀，嘿，医生来讲吼，伊五天的时间俩，结果伊已经13年呀。
0: 啊，
3: 好高兴哦！
0: 哎呦，讲那个讲那个都讲三遍，
3: 讲三遍啊，
0: 三遍三遍呢！我这么才13年啊！
3: 因为你开始你建国电台开始做，我就跟你问，伊我开刀，啊，你讲会使啊？可以吃啊？
0: 哦，
3: 啊、我妈妈的老父拢是在吃这個，哦，一整个都欢迎的，
0: 拢会
3: 给你放。
0: 希望妈妈健康啊！啊，不中哦，好，谢谢，我讲了，我刚好的就好，谢谢。来哦，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着吃咱这款三省金宝，让你拢没烦恼。因咱这款真的是贵，全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不敢保佑。吃这款低的五罐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上一人饿了个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一枚，可以放过个药。也可以吃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那看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提咱这 K 啊挂，所以呢，也可以哈爱个捞起来。假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会很丢人呢。多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你要四川呀？
0: 哎、欸，是你好呢。
4: 哎、欸，我们两公诶，小朋友六岁啊，拢过敏啊，个会气喘
0: 哦。好，我啊那个就这些咯。哎，谢谢。来哟、哦，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麦，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哟，天哪！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呀，这个咱的现场可能电话的咱个沟通吼，这个我要来改讲了。其实呢，我感觉人的观念吼，这个观念更重要。譬如讲，这个人观念不好，譬如讲啦吼，因为这个人观念改歹，而且哦，更想拢想不好的，安尼一做代志，敢会中意的会健康吗？不会的。应该是不会健康了哈。那么呢，讲哦，大概拢白白拢是你这些这个生活的，这个大地球，咱的这个地球来对面呐。大概拢嘛同款呐，你嘛24点钟，我嘛24点钟一工啊。阿你呐，今嘛伊个时间，9:38，你跟我拢嘛同款呐，对不对哈？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呢。那么咱就同款，比如讲，像我听讲者，比如讲，然后，学生为什么一班内底面有人第一名，啊，有人就啥尾啊名？啊，可是伊心态啊，有人就是下课先写功课啊，啊，有人是下课哦，先生活教诲啊，哎呦，要困啊，才赶紧来写功课啊，这个就是啥？这代志有照规矩来无？有种伊个有认真无就有关系啦。哦，所以那个年纪也有关系哦，当然年纪较重啊，较养生、较养生也有关系。但是有为人自细汉的原底较养生的，当然以后摆做代志变成了较无汉尼啊，汉尼啊完美的对啊哈、哦。那么日本人讲哦，看18岁甲81岁有啥物无同？哈、啊，刚好啥物无同吗？那是伫迄个秦海啦，算讲哦，人咧讲即、這个。 这个海是感情的，诶，海这叫做情海。可能有人会去溺水，比较会去的，较侪是年轻的18岁。啊，那第一缸内底哦，哇，淹死的可能是老大人诶，平均啦吼，讲较侪是啥81岁。这是日本哦，为什么？因为年纪侪岁了，人去泡澡，然后骨折的机会更高，所以有可能就是安尼哦。一缸买溺水呢，啊，你骨折了昏倒人的。的变形成这个的变形的音息啊，你敢知迄个什么人？哎呀，迄个你高音呐、啊，伊的是啥？伊的是喝醉酒在浴缸里面，结果呢，啉个酒醉，啉个醉死了，结果音息的音息的，哇，有够玩弄的，无猜伊吼，安尼唱歌喊你好听吼，啊，无人闭也掉呢。那么呢，如果那是伫路边，你也看到飙车主啊。日本有没有飙车族？有，一般拢是18岁无，81岁阿伯，你会去飙车吗？哎，白喽，我把一改去夏天哦，拄着一对翁阿伯，先生刚刚是82岁，太太是78岁，因两个骑什么车？现在因两个骑重机，而且是一台台币100多万的，哇，好酷哦！那么呢，讲那是一般伫路人咧行路，拢甲人。惊无讲，惊逆向诶，有可能是81岁、哦、所以呢，年纪有差无有啊，18岁心呢，拢比较较脆弱，较袂堪要打击。啊，那81岁是较脆弱是啥？骨头啊，袂堪要跌倒啊，对不对？所以呢，如果那是看唔捌的，虾米拢看唔捌的，当然是少年的18岁嘛。啊，虾米拢记袂掉是倒一个几岁？当然嘛，81岁啊。哇！所以咱人吼，咱能不断的找讲，我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为什么而来呢？吼，咱一般拢是咧找寻方向诶，是少年的18岁。但是那是常常厝内对面的人咧找你的人是几岁？81岁，因为你嘛行对去啊，老人失地，哈哈。所以这个是啥？咱常咧讲的，就是年纪不一样，诶，当然啦。跟我们的思想也有关系，啊，我们的作为就不一样了，像是这样啦，这个我们本身的爱自己有一个有一个想法啦，我跟他们说过一个案例嘛，人哦，现在人就是爱做在民主啊，譬如说做一个年轻人这个开好车啊，都贷款，为了是什么？为了面子啊，譬如说啊，买一个手表啊，300块的会准备会啦，啊，300万呢，嘛是挂伫手啊，袂去管对，对不对？啊，共时间有共无？共款呐。啊，你若讲啉酒就好啊。比如啊，加着 XO 一罐10000几块 XO， 这两种拢酒呢，哎，啉的吐出来，毋是共款歹片，拢共款是迄落会吐出来，人啉了酒醉就会吐嘛，对不对？啊，你若带30平的厝。甲带一个300几平的厝，对一个较舒服，当然300几平啊。不过你呐，遐尼大间的厝，干来你一个人呢？啊，不是拢共款孤单，对不对啊？吼、哦，所以呢，咱人，我要讲的，就是讲哦，咱会了解讲，咱人拢是安那，共款拢孤单，一个人来，啊，一个人去呀，吼、哦。啊，所以有些一寡物件吼，名牌就是名牌呢嘛，伊迄个名嘛，所以叫做名牌。啊，有的人就是爱面子，就是爱的名牌的地方，吼。啊，比如讲食薰啊，有人就食一包1000块，啊，有人就食75块，安尼唔是同款，对不对？嘛是咧食薰啊。啊，问题咧，万一若得到肺癌嘛，拢会啊，机会较悬啊，对不对？啊，过来，咱来坐飞机哦，一般咱拢是啥？乘过我拢坐经济舱。这个我唔敢坐商务舱，啊，商务舱就贵呢。比如讲，咱来去日本15000块变30000块，哦，好贵哦，吼。所以，但是啊，啊，同款，那么是坐飞机去，啊，嘛是个坐飞机倒转来，钱无同款呀嘛。所以呢，咱会安尼，所以咱讲起来就是讲，人生呢，大家爱知足，吼啊，食几回，当然唔是介重要，但是有那有差啦。只是讲咱呢，甲家己呢，日子过又好。所以知足，会知足的人就快乐；啊，若袂知足的人就逐天抱怨，逐天就是感觉上天对无公平啊！哎呦，热透卡唔好，唔爱互你丢啦，那别人丢啦， 无无影讲哦，你钓钓你也较好过啦。我相信啊，钓钓无定着你个愈艰苦的有啊，大家拢要来解借钱啊。好，所以呢，要知我要今仔要讲好边讲的是爱知足，不管有钱无钱，哎，日子过了哪好，知足知足的快乐哦，哈，感恩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哟，我来个唱娃娃子，你爱是的，这是另长说点的。那么我来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세아와주니아이시대나머지시간에린리마페아이리마페소텔미오라이시시아페나요我拢听甲咱建议，唔通去得到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吼，咱拢讲一个观念的问题，比如讲，平平一班的学生在读册，为什么有人第一名？为什么有人尾啊名？甲用功有关系对不对？啊，为什么人平平厝内对面的人有人食物件？哎哎，感官拢是在菜哦，吼、哦。啊，为什么有人得到糖尿病，有人就无得到糖尿病？是安差别伫倒？赶快吃这饭哦！啊，为什么会有的人会中呢？会得到慢性病呢？哦，这当然都是有关系啊。比如讲，你出去可能啥，在恁家无好，啊，你出去外口在饮饮料，嚯、哦，无在饮白茶啦。所以呢，当然赶快这个嘴吃的物件，你那吃物件有在像，比如讲，咱在讲的糖尿病就好啊。啊，那如果像是糖尿病人。同样我们吃东西吃饭、啊、吃菜、啊、吃鱼啦、啊、但是、啊啊、吃肉啦吼为什么有人有糖尿病人他就控制了好、啊、为什么他就有人控制了不好其实我跟你说问题不是东西的问题问题是你吃东西的量那个量啦譬如说啦哎呀米粉你不能吃有够有足的啦哎呀我很爱吃水饺、啊、你不用吃两粒就好了吃一粒也是两粒，血糖就袂压悬啦。哎呦，吃到两粒尔会够开呢，无你搁吃落去血糖就压悬啦。啊你啊，剩咧食袂饱面咯，食饭啊，食半碗饭也是食差不多五分就好啊。你当塔啊，啥物人规定讲食饭了，一定拢一直食饭，袂当个加水饺落来食，对不对？啊那食面呢？你会当安尼啊？像我出去吼，我拢甲助理公家，我两个人食一碗面，食三碗。现在我两个个公鸡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其他个物件，我去配迄个卤菜就好吃啊。我唔是最爱食饭个食面的人，我嘛袂爱食面啊吼。唔是我爱食面，但是食袂济啊。啊，我爱食卤菜迄种，爱食什么腌菜？我喜欢吃那个QQ 的迄种啊，那个肠啊嘿啊。所以呢，那么食物件，问题出在家己的这个嘴。哦、我拢听讲过，咱糖尿病哦，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啊，就是讲你无够呛嘴的关系呢。嗯，其实拢有咧呛，只是食了过量。那有咧食控制的这个量呢，我相信血糖袂压悬。你也看有人食到饭后个两百几啦，迄天一个大哥靠我用手刷，我那拢干袂落来，啊，要是免那呛嘴啦，啊，你看到吼，就一直食，食到饱啊。啊，因家的人煮成。会到一个阿嬷打电话来跟我问啊，小山变暖啦，我那孙子做大苦的啦，啊，做爱食肉啦，爱食猪肉啦，啊，我讲啊，什么人煮我一只？我啊，伊讲伊煮我只，哈？啊，你享受得利呀、啊？啊，你搁咧怪恁孙子大苦？啊，你不是你家害啊？为什么人家害？医生讲哦，老师讲伊上大苦啊，啊，你享受是阿嬷呢，对不对啊？哦，所以呢，人啊，看到孙啊大哭，拢讲哎，阿妈饲的啊；，啊，那看到猫啊、狗啊生大哭，拢哎，阿妈饲的。皆可见，人家阿妈、哦、阿公、阿妈，尤其是阿妈哦，你拢是先派恁的孙啊，啊，甲先派恁的宠物啊。所以呢，我拢听讲过，咱食物件都是爱吃，尤其是你经慢性病，不管是什么糖尿病，你个高血压、你个腰酸管，请借问爱吃吹无？嘛是爱吃吹啊！无你好大个食海参、芝麻、虾啊、鹅啊，看卖你脑海，你脑有生管的，你食看卖啊个，食不要紧。比如讲，啊你想要食芝麻，啊你食一支卡就好啊。啊虾啊，食一支就好啊。我咧嘛想食着啊，对不对？哎呦，就算你讲放假，迄目睭落去啊，较有可能，干那食一支虾啊呢？嗯，啥物人规定讲目睭落去都要食几半呀？这会够肥啊！还是你家家己先派去，是你家己找借口，阿要叫了脚够开吼好，你无像阿较早阿妈年代，迄食酸啊是用面汤啊，用面汤啊食规面汤啊安尼行呢，即马变哪有法度食呢？对不对？食迄个过多的蛋白质伤悬，佮伤甜呀，对不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问题拢出在你家己呀。啊，所以我们才定讲啊，糖尿病无可怕， 你也注意到一个可怕的病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高血压、中风啦、心肌梗塞，包括空气袂巴、骨卡骨镜头啊，上个一人是啥？《西游记》啊，不，为什么今嘛《西游记》喊你这样糖尿病人来？平均两个《西游记》人都一个是糖尿病呢？为什么遐尼啊济？啊，表示的是糖尿病人食食无够强制啊，唔即安尼啊，啊不袂安尼吗？对不？所以恁今嘛开始改变我给恁建议的观念。价，迄、那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哦，为什么伊本来有一个习惯食饭拢过来细盘细盘，恁敢有感觉？因为伊拢固定量底下，就是我只食完就好啊，好只食完就无够再食，袂像咱台湾好，拢规批来，咱台湾食饭是批来规大批来，啊，你得看好食的，一食一食，对不对？啊，咱那伊本来是一个细盘细盘。那我即马甲恁建议，恁即马开始食饭配菜哦，用一个细盘，然后你遐盘的菜食了就好啊。像我就是安尼，我咧用细盘啊，食这量食了就好啊，唔通搁再硬啊，搁硬了就啥会过量啊。所以这个啥爱靠咱家己。糖尿病叫做心顶代谢病，所以当然你就是爱控制，跟你的肝甲油脂有关系哦。来，你好，你好，
1: 嗨，你手刷下，
0: 还是嘿。
1: 哎，我就是南投吼，
0: 啊，
1: 我拢听你这，我有甲你买这，啊，我是买买，甲你请教讲，阮先生伊就是有迄糖分吼，啊，会用食。
0: 安尼哦，等者接者。

0: 谢谢天后的主笔。那么这是向慧玲跟那个陈随意说，请问是咱的姚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来大姐，来三品了，不姐，你讲要讲讲啊？那来请讲讲重点吗？
1: 哦，你三品哦，食了哦，较好个咯，身躯也袂胀，个糖分也降，血压也降。
0: 会啊吧，管啊，会疼啊，降啊，你哦。
1: 我十四管。
0: 你是食三品金宝吗？
1: 对。
0: 阿哥有啥咪嘿？啊你的，安尼的康好啊吼，有康好就对了吼，安尼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阿美哦，感谢你，谢谢。好、哦、来啊，来三品老伯姐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2: 吃了当然嘞。
0: 哦，哎呦好啦，你吃了好不啦？吃啦，讲讲重点嘿。
2: 我有胆固醇吼。
0: 胆固醇。
2: 有啊，加迄、那个。加迄、那个什么？
0: 三酸甘油。
2: 有。
0: 嘿，啊侬。
2: 拢比较高。等到是高十啦，迄个，迄个，
0: 三酸甘油，
2: 嘿，嘿，加高十二
0: 嘞。哇，那是标准呢，哇，安尼改好了，高十二标准嘿，对。
2: 啊，我这组，
0: 嘿，
2: 四点九诶。
0: 哇，各路标准，大哥，安尼拢标准啊啦，没烦恼。好，这样子好哈，好喝，谢谢。
3: 你的三千钱不啊？
0: 哦，
3: 最后我三
0: 千钱
3: 两位等了。
0: 嘿，
3: 本来话我
0: 啊，起码两两呐。
3: 哎呦，被嘛，啊，起码六点到了，哦，到站嘞。
0: 哎呦，啊，你看这你不停啦，继续吃啦哈。
3: 有啊，啊有啊，啊这样最好困嘞嘞，啊我
0: 你有吃也得啦，
3: 我妈有给你买啊，买一罐咯。
0: 哦，
3: 怎么弄啊你？
0: 到
3: 就
0: 半路
3: 想
0: 要困，哦，较好困啊吼，食也等啊，较好困啊吼。安尼陈大姐，安尼继续看你哦，袂使停哦哈，好，袂使停哦，好，谢谢。
3: 那
0: 讲重点来，三片我不接，三片我不讲重点接来，讲重点。
4: 因为我脚唔好，对唔对啊？食诶西药食到迄落胃溃疡。
0: 哦。
4: 啊。
0: 你讲重点呐。
4: 血糖飙到两百几。
0: 哦，啊！你即摆食三片金宝，甲盖过一年。
4: 嘿，我拢一天食三盖啊，一盖拢食三粒。
0: 啊，食了有较好无？
4: 有啊，胃这两天胃就无咧疼。
0: 哦，安尼呢？
4: 不得嘿。
0: 哦哦。
4: 我讲，那有即十只就对我啦，食迄个三片金宝餐。
0: 赞好好，赞好，谢谢。来哟，大家都拢赞呢。就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因为咱这罐是龟仙姑拢给你过套套，所以你也听了大概食好拢无敢保佑。那么叫得爱食这整仙姑拢给你照顾掉诶。食一罐，第二个罐，看门食个瓶瓶罐罐，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够检验嘛证书的，但安心嘛个食吼。啊，那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每天放过了该药人，也可以食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了，我咧刚买的有台北产品上了点数，咱再开下挂，所以留起来哈。食好，再给咱到小宝医生。光哥，等下就问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邱嫂，你好，你好。
5: 哎，这么个，我没听到的，在加糖分的。
0: 好，来接接一下呢。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小姐哈。
0: 嘿，我邱嫂，你好，嘿。
6: 嘿，小姐哈。哎，我晚上听到那个，他说糖分吃那个买种药是真。
0: 哦，糖尿啊你，哎，接接一下呢。哎，谢谢。来哟，咱继续卡嘞。啊，我来个唱，我真久无唱啊，无唱这首歌叫做《黄昏城》。 这首歌主持人是凤飞飞哦，哈，那么我先来给安排歌曲，咱继续个卡，加林贝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黄昏霞，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这个是凤芬霞，哎，主唱是凤飞飞，来谢谢。来呢，咱人伤大颗嘛无好，哎呦，伤瘦嘛无好呢，伤过瘦刚好不好。咱当然啦吼，啊，不过即马拢追求着瘦，你无看卖啊？哦，咱过去阿公啊阿嬷年代呢，拢是穿个暗甘麻麻麻，啊，即马少年人是吼，好，尽量拢迄个。弄弄，你来闹一个巴肚的，阿姨的，从伊的阿妈讲啊，讲，哎呦，今麦少年人现在都是牛哥啊，更皮啊，更黑啊，啊，更脆啊，个更多灾啦。我阿妈年代无同啊啦，你的年代跟今麦无同款啊啦，无轻用了，你带口啊，你嘛是大哟，但是啊。咱人有那是同款，唔好伤过大颗，因为健康介重要。不管是安那时髦，安那时髦，身体有那就是爱顾好啦吼。那么咱台湾边境的四个人有这样大颗呢？有这么高呢？讲今仔新闻的报的这阿嬷哦，这阿嬷的人瘦呐，吼啊！唔过这阿嬷唔是为了流行呢，伊是伊真正瘦呐吼。啊，结果的这苗栗哦，这阿嬷又阿了要捡物件。惨嘛，袂得啦！听个哦，听个爬袂起来，然后呢，马步都坐，马步都徛呢，因家人紧送去病院啊！哎呦，阿嬷喂，原来阿嬷是啥？迄两骨含烧，叫做压迫性的骨折啊！两骨跌掉，去跌掉啥？骨碎去啊！怎么办？骨断去啊！骨折啊！怎么办呢？来当然来开刀啊！哎呀，爱灌骨浆，哎，阿嬷就是爱灌骨浆安尼啦吼。所以呢，那么咱人吼，一定要有补充一定的钙质，尤其是咱逐工拢要补偌济，1200米呢，为咱们到1500，不管是你甲我，去做总统嘛，赶快拢要补充，一定爱，人拢爱保养的对，钙质是一定爱有需要，因为呢，咱不是干那骨头需要的钙质，包括腱子吧，嘛是需要钙质。所以咱那腱，咱的腱子吧，那是软落去了呢。当然咯，你敢有法度行咯？无法度行呢。我捌讲过一个案例嘛，上简单的一个先生就是卡来跟我讲哦，伊去断一段两礼拜，拢无落拖卡。结果呢，医生啊讲好啊，你会当出院呢，会当出院哦。等个卡打了拖卡的时阵，人生稳落去。啊，这两礼拜无打拖卡，伊卡腿也把软落去啊。哈，两礼拜呢？你莫小看两礼拜呢，我捌讲过无？咱若两礼拜拢无运动，咱两礼拜无振动，脚的力会降低10磅呢。咱的脚的腱子吧萎缩啥？萎缩1/4呢？哈？啊，所以你振动无？爱振动？那么咱拢是安尼啦。咱拢平常时哦，啊，咱拢无咧注意着啥运动。当然运动哦，一定上无至少一天的30分钟啊！啊，我捌讲过吼，你那是讲哦，附近你那要去上近的10分钟以内到位哦，唔免桥多拜啦！哎呦，当未当就要桥多拜，用走路走到位就好啊啦！啊，那人日本人拢骑啥？骑卡拉车，啊无就是走路。啊，咱台湾人哦，为什么咱台湾人大块较济？因咱台湾人拢骑多拜，个2分钟的嘛骑多拜，个3分钟的嘛骑多拜。啊，人日本人拢骑卡拉车，啊无就走路。所以呢，咱尽量爱燃烧，就是爱走路，爱客人去上卡，爱运动，爱甲咱这个腱子吧，会有烂。啊，你腱子吧那无烂，我讲过，咱人30岁开始呀。啊，咱的腱子吧的萎缩1%，啊，到50岁是几%？30%呢？啊，那管30%，你看60岁的50%呢？所以你要运动无？爱补充，咱人欠钙质哦，咱的腱子吧不是干那需要钙质，个爱需要啥？2倍质蛋白质哦，吼！所以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平常尤其是已经，比如讲什么种的人较容易提早骨质疏松。女性朋友较早天经的人，大颗的人，伤大颗的人，伤过瘦的人，有咧西游记的人，有咧化疗的人，啊，过来你拢无咧晒日头，无咧运动的人，未来呢骨质疏松你定比人佫较严重，所以呢，当然啦、啊，你着要跋倒呢。像我拄则讲，81岁人伫一间啊内底一跋，会整迄落骨折了头壳，整人拢戆然昏倒呢。到时人的无求，你怎知影？所以尽量唔茫去跋倒，就是爱行咯。那么，而且我有讲过，咱人的双脚，咱的两 这个五十趴的钙质拢伫对，即双脚，咱即两只脚啦吼，啊，过来神经50%嘛是伫即两双脚，啊，过来血管甲咱的血路嘛是同款伫即两咱即双脚，所以当然咱就是即双脚爱运动无，要运动啦。咱有健康的脚呢，血路流才会顺，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伫对，伫咱即个脚会接一个变末。在咱这脚就对了吼，在咱这脚膊这个所在，所以当然咱就是爱运动。啊，别话就是爱动，啊，你若无要叮当，到尾就准备叮袂当，迄阵那就惨嘛吼。所以建议好朋友呢，爱运动。以我当然那来动吼，上无至少一工就是爱听我建议个减捏脚位，上无至少捏脚位几个30个。哎，有咧运动无？有咧捏脚位无？有听我建议无？听我建议爱捏脚位，真的有。有做吼，真正有惊去，真的，迄就是爱靠你啥，有耐心，有耐心的人呢，自然的身体就健康。啊，那平淡无耐心嘛，比如讲个三做四休困啊，啊，一礼拜七天想着做，啊，一礼拜做无两天，安尼当然你脚腿一定较无力啦，所以当然一定爱运动，爱做的对啊哈。叶妈妈怎样？什么事呢？
1: 我有。你卡位啦，
0: 有啦，我知道你有讲过啊。
1: 我念
0: 有
1: 66下，
0: 你有讲过，我知道
1: 是吗？
0: 哎，对呀，有讲过，有讲过。哎呀，
1: 美女呀，
0: 美女呀，
1: 好好听呐、哦。
0: 我
1: 跟你讲话，我好高兴哦。
0: 感恩啊，
1: 好，哎，好了，没事了哈，拜拜
0: okay, 拜拜，你走得好，阿恁叫我乖哈，来者哈。来，你好，你好。
2: 你的手法小姐呀？
0: 还是嘿。
2: 啊，要给你问讲。
0: 哦，你的电话那里骗？嗯。
2: 阿仔，太骗了。
0: 嘿，你讲那嘿？
2: 讲个骨头酸啦。
0: 骨头酸哦，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哎，爸爸是家族人，不是文雄，像是文英，像一只电话来，谢谢。

0: 你若有一个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1: 重点我食介够济啦吼。
0: 啊，食咱好。
1: 本来脚吼袂行，食脚全变会行啦，食欢喜啦。啊，我搁报阮朋友食啦。
0: 哦，哎，谢谢，感谢佮咱同学报，谢谢。来，三片
1: 我
0: 不接。
1: 我食你的介够济。
0: 好，啊，食咱好，讲重点。
1: 我是。
0: 阿哥，你讲重点，你讲重点就好啊。
1: 因为我骑脚踏车，然后跟人家的话生车祸，然后我的脚踏车倒了，啊，我就在烦恼说啊，是这样是啊，倒了呢，啊，这么你在都也得伤，
0: 嘿，
1: 就是会怕骨折，然后我就起来，我就觉得我的腰、我的屁股有点痛，但是我跟他就是讲和解了以后。隔天哦，只有隔天哦，
0: 嘿
1: 我早上起床竟然没事情
0: 哦，啊你好啊，各位你要小心啊哈，好谢谢。对，来小段姐来，三片都不见，你讲你帮我的弄了皮啊那嘿，
2: 他卡皮的伤疤吼，拢转好伊，
0: 皮的伤吼，帮你盖好吼，
2: 我搁有食盖过一个脚腕嘛好，
0: 脚头腕。哦，安尼好，好，安尼就讲邓小宝大姐，谢谢你，邓小宝哈，谢谢。姐来，阿公重点，公重点来。
3: 我本来吼，头壳会戆吼，
0: 嗯，
3: 倒来嘛戆，啊，要爬起来嘛戆安尼吼，
0: 嗯，
3: 啊，食迄三神经，不过即拢袂戆啊。
0: 哎呦，拢袂戆哦。嘿，
3: 啊，即我坐来个食迄钙骨粉吼，行路行足远个。
0: 你咱行中安尼哦，哇，好棒哦！
3: 我坐我拢无伫恁遐买，
0: 别紧啦，上街旁观就好啦。好，阿妹，安尼感谢你哈，过夜旁观哈，好，谢谢。
4: 嘿啦，
0: 哎，讲重点来，三片都不接，讲重点来，请讲来。
4: 哦，嘿，一个哦，
0: 嗯，
4: 一个样诶，
0: 嗯，
4: 要只骨较好，骨嘿心电代谢好。
0: 哦，好，
4: 嘿，阿哥哦，
0: 你有食钙过去吗？
4: 盖过子嘛好，盖过子的我要开刀吼，啊，食了我这腰椎骨有较好。
0: 安尼你啊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啦，免食钙能啊，免食钙能就嘛，免食钙能管。像那只管卡那达进口的那盖过子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能管在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能骨拢在咱只管内底，所以免食钙能行，免食钙能就嘛，免食钙能管的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第三，和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酶，虽然这个是最影响吸收都好，含钙量个相关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哦。小朋友当个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上好是那个钙三千斤，不做一只，安尼叫做黄金派档，就是钙过质个钙三千斤，不尽量管吼。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个钙。阿雅德纳皮肤像人香港卡生的湿疹来个抹，暖暖皮痒，假好抹好，再给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你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先生，
6: 你好，哎，你卡快放第二只是
0: 吧？来，身边，啊，接进来，嘿，接进来，医生哦，嘿，来，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5: 你好，我拢在听你的节目吼。啊，你多少唱一条歌还是啥哈？真好听嘞。
0: 不是我唱的咯，是文英唱的咯。爸爸是惊准人。
5: 安尼是啊。
0: 嘿，是。
5: 哦，我想讲你唱的真好听，要搁叫你。
0: 无啦，是文英嘞，那是歌星嘞。嘿。
5: 哦哦。
0: 爸爸是惊准人，啊，我马上唱掉了，嘿，好。
5: 啊，爸爱唱
0: 我
5: 耶。
0: 拍摄拍摄，我要录节目啊哈。
5: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哎呦哎呦，你的卡快放掉！
0: 我拄只无该接你，我来拍谁拍谁来，二二线好，谢谢。咦，你好你好，哎，嗨，
7: 我们第二秀爽，
0: 秀爽对，秀爽对，嘿。
7: 我们再叫，
0: 哎，接接二线哦，哎，三线对不起，三线了，好，谢谢。来，那么时间的关系，算咱的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 咱这个电话麻烦，现在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拄则咧讲了，恁敢有感觉日本人咧食饭吼？哎呦，够晦气的！迄盘、迄碗、迄碟子吼，洗盘遐尼济啊，啊洗碗洗袂哩。但是人有因的用途呢，因对食饭哦，伊将伊的诶。咱咧讲哦，伊个色香味，色香味就是讲看起来好食款，维生素，日本个叫做维生素。啊，食落去，迄个味阁好食。啊，然后呢，煮食了阁好，阁很香。所以呢，我为虾米建议讲，像我来讲吼，这个我食饭有一个习惯，我一定我都照讲啊，阿哥甲恁建议，恁若感觉讲哦，你拢大概食伤济呢，你会当用我的方式。我拢揢一个细盘啊，啊，然后当然我那是要去加食瓜，我那会当来加硬瓜，但是我一般拢是食完了啊，就差不多无个硬，有些硬一点点嘛。所以呢，咱拢其实咱的大块拢是啥物问题？量的问题，量啊。像我听讲呢，有糖分控制不好嘛，是因为量的问题。所以你那是只要量该减少，自然咱人就是较袂大块。啊，咱的血糖嘛较稳定啦，哈！来，小蛋姐，算卡等你哦，谢谢。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
8: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 APP， 让您。

0: 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所有心机边啊，亲爱大兄大姐，一枝草一点露，半边草吃肥乎。欢迎收听《早安乡亲》。

在每一个休困的礼拜假期，礼拜天的早上六点准时，由文瓜给你牵牛陪伴，早安乡亲，大家拢总高早，大家阿拢总平安顺兴。再度统统给咱邀请，早起整个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小姐人啊，真早就起来做生意。真济开车、走车、假期这个无休困，奔波走总的驾驶朋友，大家辛苦了。包括真济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妈，啊，佮有全大楼、公司、工厂、全台湾保全人员、管理人员、留守人员，佮有今仔日上班、值班、加班的劳工朋友，拢总甲你邀请哦，做伙来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够早起。

一枝草讲一点路，啊啦，饼边草讲食肥好。啊，讲到好，顶礼拜八甲买即个西南桂柳阁真强，即、这个梅乌桂的八甲买。南台湾落大雨，啊，大家拢平安；北台湾落大雨，啊，大家拢心肝如苍苍。伫顶礼拜。两天前台北落大雨，新店。

东山坡，啊啦，鸡人讲土土土，连日的大雨，鸡人就是雨水降雨降啦吼。那么伫鸡人的中山区，通明街吼，通明街山石流，山土石滑落吼，树啊啦、石头啦拢崩落来。一挂面体即厝顶啦吼，啊，佮有停车即个车位、小客车拢受伤。根据着鸡人市议员施伟正，伊呼吁着咱市府吼，鸡人市吼，鸡人市毋是鸡人关哦，鸡人无关哦吼，鸡人无关哦吼。然后一个危险的所在，要注意着即土石流，注意着天气的变化。因为天气啦无稳定，四周围即个土石滑动啦，哈，地面龟裂啦，哈，挡土墙的异常啦，得落大酒，落大雨，透大风，讲鸡啊，讲惊雷公，所以才通报有关单位，爱紧急啊来处理，甲来个朋友做报告哈，平安是福啊，平安是本啦，啊，过来天气，伫顶礼拜两天前的五日节，五月节的肉粽节。天气有够热，36.7度，热个当时，热个一天个比天热哦，热个，热个热天啦。我跟你讲哦，有可能最近伫台东、花莲，包括咱台北，台北叫做哈帕。Hot 吼 ，Hot 就是热 ，Pot 是锅，一锅吼，一锅的热叫做火锅啦吼，38度以上哦，所以北台的乡亲特别注意。伫最常做事中间，包括着最干啊人吼，啊个开车、骑车，天气炎热，心肝的会大，注意安全。讲今年吼。今年热天也未到哦，六月天火烧坡，今年予你热甲面翻乌啊！啊来，第七个风台叫做米克拉哈，米克拉哈，米克哈拉哈，啊，但是伊翻译叫米克拉。第拜五透早两点就变作轻度风台，第七号哈。目前伫两天前，越南片东南方2,070公里的海面上，道道接近台湾，向台湾来啊！各朋友你免惊啦吼，伊还未到台湾就会转弯啦啦，会转弯的。气象局有报告，今仔日呢有可能伫越南片东南方1,600多公里的所在，向伫菲律宾东南方的海面上。航行的船只掠鱼套的朋友特别注意，不过拜三西亚上接近台湾，各地天气可能渐渐变化，尤其是台东花莲，包括咱噶玛兰地区哈，兰州啦、兰屿啦哈，绿岛啦哈，啊，那要去的冲绳，要去那霸，你要特别注意航班哈。啊，过来华人在当宜兰地区，可能会加减有这个风雨。这是今年第七个风台，叫做米克拉哈，米克拉哈，米克拉啦哈。未影响台湾，但是外围环流会影响台湾，所以伫拜四、拜五，南部地区、中部地区、北部地区、我东部地区的乡亲特别注意。这个风台外围环流，安尼个朋友，你跳清楚啊啦吼，免惊啦，好朋友有阿文哥和你去，风台唔敢来，听歌，人情留一线，日后咱好好相看。一段好听的歌是乌条帮，甲着乔佑甲来演唱，人情留一线。

好朋友，你现在收听是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上一人听的节目不是我啦，吼，我没那么高，我叫文歌，文章的文，唱歌的歌，吼，以前我做了唱歌。好啦，所有好朋友都大家好，大家好，好机会好消息，先给咱各朋友做报告。这礼拜油价，因暗过困一阵了后，明仔载汽油要大落价，落偌济？落十角一块，哦，要落一块哦。好朋友，连续十一个月拢无调整哦，哦，十一个月两个月外哦。十一礼拜啦，十一礼拜哦，连续两个月外拢无调整哦。那么这礼拜要调整啊，哈，今仔礼拜嘛，哦，阿里明仔在阴暗番十二点过去打，汽油减一块哦，减一块十角哦。啊，柴油咧，柴油减七角哦，俗到有快。好啦，好消息报告完，今麦要甲你讲吼。讲人的身体好歹吼，你家想知。讲吉凶未来成忧调，身体好歹啊，你想知。啊，譬如讲啦吼，你那迄个心脏呐，哦，心脏肾脏哦哈，心脏有问题，你会脚肿、目睭肿。啊，你那面色突然间泛乌，你的肝脏有问题。啊，你那身体吼，拢会麻麻、无力、走路困难。平衡，失去平衡，会头昏头痛，瞬间失去意识，瞬间失去意识呢？英文有一句话讲 “senior moment”， 哦 ，senior moment， 这头壳有问题，大脑有问题。啊，你若闻到芳啦、臭啦、较刺激，就伫遐咳咳嗽，细胞有问题。啊，你若写字比写家己啊求做伙，神经有问题。啊！你若四十以上，发老倒九变矮，好朋友，骨头骨骼有问题。听阿文哥甲你报告，人间的小知识。

一般啊，咱来血脂红较悬，血脂红较悬哈、哦，你会生迄个蓝三八，辛苦会生蓝三八，黄色的肉瘤，你的手掌会较泛红，你的掌痕佫会改变，你的耳根有焦痕，你的面色会较长黄。啊，那皮肤先衰呢，头毛就开始落，好、哦、掉头发，后头啊油啊佫变少。哦，啊，过来，你的形体，你的体质愈来愈大颗，你的性欲会下降。哦，欸、不想做爱的事了哈。各有各种慢性病，啊、哦，比如讲目睭疲劳、病黄，哦，啊，行路、脚腿也酸，啊，头毛变黄变白，啊，新冠的降低，思想无头神，鸡巴各会无力，肌少症，味道先衰啊。啊，若讲糖尿病。糖尿病吼，面色嘅长期乌乌啦吼，乌大山乌大山，啊，目睭边啊乌乌哦，黑眼圈，啊，佮你鼻头会红红，啊，若饮两杯啊，容易酒醉吼，即好朋友昏迟佫真济，即有可能糖尿病。啊，佮来哦，啊，佮有哦，哦，你若迄个恶性肿瘤哦，生歹物啊哦。你那皮肤痒啦、白痒痒啦、思想痒啦、叫袂好啦，诶，这都有可能。啊，你那上家是中风，吼、哦、中风哦，诶，怕饿啊，怕饿啊，吼、哦，饿饿饿，安尼吼，好怕袂停，啊，时常会跋倒，后头还夹着家己的纸，啊，突然间哦，看物件阁袂清楚，拢特别注意啦，讲吉凶未来成有条。身体好歹，你想知道。

讲啊讲啊讲啊讲啊吼，好朋友，人生真正足歹讲。有人讲人生像火车，一班过一班。我讲人生亲像一道菜，有影无？杨小平甲你讲，来，杨小平这个怀念的好听歌，人生可比一道菜。

对不对？对不对？人生是不是真有一道菜？有人吃歹，有人吃到砰砰派派。来，好朋友，佛家啦吼，佛道啦吼，佛家有讲哦，种什么因，啊，就得什么果，有无？台湾人三四十年来，上大往生的原因，就是恶性肿瘤，咱讲歹物啊，癌症。这原因真多啊，油烟啦，空气污染啦，食薰啦，吼，变烧酒、薄槟榔、化学污染的工过场。上严重是烧烤啦、麻辣啦、油煎啦、油炸啦、大鱼大肉啦、高热量，要搁高脂肪。迄、那个油盐味素、化工化学的添加物食伤济，吼，好朋友，迄真正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啊来，今仔我来报告，我来讲告。人体细胞若无正常的分裂，会产生肿瘤，哦，各种肿瘤啦，好歹拢有啦，哦，那就讲皮肤啊，会生粉刺，啊，同款道理呀，哦，爱当手术提掉这肿瘤，哦，若无摊开无扩散，好朋友叫良性的良性的，啊，若无正常细胞失去控制。吼、哦，那就讲开车饮酒啊，吼啊，食毒啊，吼、哦，我袂中啊，有无？等下甲你讲哦。咱无正常细胞失去控制，一直分裂啊，啊，分裂就直传，直传，进入器官，进入血管，吼、哦，那到这个五脏六腑啊，啊，就形成肿瘤啊。好朋友，这是恶性肿瘤哦，啊，就是歹物啊哦。你譬如讲脑癌啦，食道癌啦。哦，口腔癌啦，皮肤癌啦，甲状腺癌、咽癌、子宫癌、尿道腺癌、肝癌、胃癌、气癌，哦，癌了了，佮大肠癌、腰椎癌，拢是癌啊！啊，好朋友，脑肿瘤就要小心啊！你有癌症，看医生治疗，上重要，莫让这个癌细胞恶化扩散。我讲，亲像一笔树拿来火烧啊！哦，今仔夏至嘛，今仔夏至哦，天气当热，啊，你控制范围拍火，你唔通哦，规片树拿拢着火啊，哎，都袂烧山。所以好朋友，阿文哥今仔要甲你介绍报告，就是拍火救生员，即下叫做金蕉合藻糖合藻糖胶哦，晶石合藻糖胶。这来伫澳洲、澳洲啊，配合着台湾成功大学研究综合附中，得到咱台湾中家资质、多数病院专家医生肯定，伊主要避免癌症的分化扩散，这效果真好啊，卖叫拖鬼拍鬼去啊。这啊叫做金蕉，吼，晶石合藻糖胶。这个合藻和朋友海草啦，海藻啦，哦，不是真正海藻哦，海里的海藻，伊内底有姜黄，有维生素 D 三，有 Q 10的辅酶，有微晶纤维素，够生育醇，有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叫做呼吸氨酸，而且来还个怎样哦？上主要成分，这项物件。澳洲进口的合藻糖浆啊，糖胶啊，吼，合藻糖胶啊，这个成分是人工采收大海中的滚大菜，这滚、個、大菜就是海带芽啦，啊，佮这个墨角藻，吼、哦，藻类啊，墨角藻啊，这个墨角藻啊，吼、哦，墨角藻啊，这叫做海葡萄啊，啊，一公斤的天然。这个海藻里面才吹出一丝丝一丝丝而已，叫做合藻糖胶。好朋友你要听好清楚，一千公斤啊，才有一公斤啊，千分之一啊。所以在澳洲、哦、澳洲进口呢真宝贵，很宝贵。这天然硫化多糖体、哦、含有多量的这个
诶盐藻糖，加着硫酸基啊。这主要创啥？主要强化咱的免疫力，防止这个肿瘤的扩散，消毒体内发炎，保护皮肤抑制病毒，通肠利便，保护血管的通顺。简单讲，咱体内拍火消防队啊。哦，预防肿瘤的产生，好好人来吃大平安符。有肿瘤的乡亲，哦，不管良性恶性，所该化疗引起的副作用，啊，就是讲你若着歹物啊啦，哈，除了看医生化疗以外，你爱避免一寡即个并发症。那要讲讲向天照命，加减落往申请换掉，啊，食这上好。金蕉、何角、何枣、糖椒，当今二十一世纪啊，只有抗癌，无彻底治疗癌症的药啊！你要相信生化科技的研发，相信专家医生的推荐。澳洲进口金蕉、何枣、糖椒，来自大海天然植物性的综合维他命。啊，这也无俗哦，打上钱哦，这个美国。纽西兰、澳洲、欧盟、哦、欧洲联盟，包括新加坡的专利，这一盒只有30粒，这原价得要2-3千块，2980块。哦，啊，你过去后用到，有听人讲到，有医生给你推荐，今仔去假日快闪，咱有特别的优待，一盒30粒，会当保存3冬3年。啊，你阵即阵哦，即阵一句话啦。买3盒送2盒，你无听唔对去哦。买3盒送2盒，啊，介绍咧，一盒2980块，你买3盒送2盒，那个优待你2680块，2680块。好朋友，你甲算算，反正一盒来30粒啦，2980啦。哦，啊，你阵。买3盒送2盒啦，一组5盒，150粒啦，2680啦。啊，讲实在，是算看卖啦。吼、哦，原本无少啦，一粒将近要100块，99块。啊，今仔日一粒才17-18块啦，17-18块啦。哦，啊，这有效，有这个物件有效，较要紧啦。哦，啊，医生专家内行的，你会当甲请教啦。我阁讲一摆，你体内有肿瘤。看医生，手术对中。你若恶性诶，化疗爱保养，唔通互歹物啊扩散，即会救人诶啦哈！今日去接啊，防癌抗癌诶金蕉何枣糖胶，一组5盒，2680。你无听唔对哦，你即马赶紧敲电话咨询保养啦，哦啊，食身体好啦。吃这味袂歹啦，好朋友，金石合角糖胶哈，2680，一道给你进2345的5盒，点来做文0800013456哈，点来开始听啊，遐紧了哈，0800013456，卡手混沌的无分，够一算。0800068777，0800068777。心变生涯，啊啦，卡手混沌都无输赢。电话咨询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了解哈，多谢努力。以上广告嘿。

所以我上届无情，八十一岁林峰，哦，迄、那个，哦，吼、哦，迄、那个唱唱传歌的光头林峰身体无好，心肺更出问题。本来住伫东南亚的泰国，那么两当前住日本，两到中风做福建，即马住台湾。好朋友该分啦，哦，啊牙乖啊在吐，所以我无情。讲体魄身体未堪去三天的落晒，八十一岁的林峰讲食老顾身体爱用劲，大家保重。这块歌给你安排林峰的老歌传。

一个怀念的歌星林峰哈，今年已经81岁。身体不太好，不过人真乐观，分阶调啊，虽然来吐乖啊，真正两道中风呢，即马到伫咱台湾，唔忙伊会当永健好生命，会当健康，会当长岁寿。单纱嫁五娘，五娘嫁单纱，即礼拜又嫁，汽油，汽油要落一块哦。柴油要落七角，吼，汽油落一个，柴油落七角。啊，线卡电话0800-061，0688777，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

上新的消息。台湾卫福部对六月开始，针对着女性的鼻癌，针对着台湾人的大肠癌，有保健的药啊，保健的哦哈。那么女性鼻癌的药啊，叫做泛玉癌莫伊定哦。这药啊名就安尼讲啦哈。啊，那大肠癌的药啊，叫做福士克胶囊。健保署医信参议，这一个官啦，哈，叫张惠平，哦，张惠平，伊表示种药啊呢，会延迟生命，可以延缓生命，讲甲金老王侵犯掉啊，哈，人啊，吼，讲人生若白输，人生无常，保平安就活较久。啊，若爱健康，就较长退休。啊，我特别，我阁讲一摆吼，因为广告时间有限。啊，我介绍这味金蔗合枣糖胶，这是综合配方哦，复方配方哦，针对体内肿瘤移转扩散摊开有压制功能，真济肿瘤啊。你手术化疗引起的后遗症，譬如讲食欲不振啦，哈，胃肠歹啦，哦，大便未通啦，肌肉萎缩啦，体重减轻啦，迄个精神气力拢真歹，迄个皮肤呢粗个摇，啊，咪安尼了，话是未食未困，哦，身体规组讲酸痛了了，好朋友，你来食这味，绝对会改善。叫做金石合枣糖胶，有消炎抗氧化的胶黄哦，姜黄啦哈，有促进钙磷吸收哦，保护骨头健康的维生素 D 三，有强化心脏肝肾功能的辅酶 Q 10，有稳定血糖、排便通顺。这个味精的这个纤维素，维精纤维素，还有调节这个荷尔蒙的这个生育醇，还有大量补充人体需要的氨基酸，这个东西叫做 L 呼吸氨酸，最重要，来自澳洲进口，澳洲进口合枣糖胶，这对澳洲这个大堡礁啊人工采取的这个墨角草啦，吼，墨角草啦，这个墨角草啦，这个是海葡萄、海葡萄啦，吼，啊，个这个滚带菜、裙带菜，就是海带芽。伊通过日本、美国、丹麦、加拿大、欧盟、中国、俄罗斯，伊用冷水萃取的专利技术，对一公斤。才萃取一公克，一千 CC， 一 CC 而已。这个东西叫做合枣糖胶，哈，合枣糖胶，合色的合啦。这个海里的大海里底，这个藻类哈，有青色的、红色的，跟这个合色的啦，哈，绿色的、绿色的、红色的，跟合色的、合色哈，一个色彩叫合色哈。啊，咱早讲人食老辛苦白疼啦，慢性白肌炎有嘛？看医生嘛是先做检查啦，你抽血啦，吼啊去做肺部的穿溃啦，检查大小便啦，吼胸腔 X 光啦，电脑断层啦，核磁共振啦，吼核磁共振啦，医生的诊断嘛是看检查报告啦。啊，通常若有检查到肿瘤，会建议你开刀手术。哦，纤维手术哦，开十外万啊，兼大医啊。啊，肿瘤啊，良性的吼、哦，三个月追踪啦，吼、哦，好家在，好家在。啊，那恶性的歹物啊，提早治疗啦，生命活较久啦。吼、哦，啊，来个末期哦，末期就一句话啊，讲气功苦啊，苦啊啦，哈、啊，拢苦啊。吼、哦，来啦，大个大姐，人是安尼啦，台湾人真打拼，为钱多生命。讲三分天注定，七分就爱靠打拼。客家乡亲讲做硬劲啊，硬劲啊！啊啦，台湾人讲做硬硬啊，吼，那个硬硬。
你甲毛拍甲唱，有无流鼻水？你上惊发炎，上惊肺炎，哦，发烧，哦，肺炎。啊，你拍咩肿瘤上惊并发症？五脏六腑的规则害了了，叫做多重的共病症，哈，多重的共病症。好好人来吃，今仔介绍一味金蕉合枣糖胶，你一天一粒就好，你一天一天一粒就好哦，哈，未生歹物啊哦，未生什么肿瘤有诶无诶哦，消防人员拍好人员伫咧体内大平安符点光明灯啊，你维持身体健康，提升免疫力，哦，植物性诶天然综合维他命，哦，你一天唔免20块，有精神，搁免除体内生肿瘤。有歹命的竞争，你若开刀手术做化疗，你会疏解到这个后遗症，哦，防止歹命恶化扩散分摊。新北市的南口中街，台北的主治病院团队，真侪医生专家都推荐这味澳洲进口金石合枣糖胶，未使乌白讲呢，好朋友啊！甲你保证天然植物的综合维他命，预防体内肿瘤的恶化扩散，以疏解咱病后开刀手术和化疗治疗了的后遗症啊，这特动战的啦。迄落压制体内病毒啦，抵抗流行感冒哦，流行病毒，迄落皮肤有疱疹、生头发尾、个臭头烂耳，这效果真好哦。就解讲，亲像体内消防队员、拍火队员，甲体内拍火消毒做环保啊！哦，这味上好啊！澳洲进口金石合枣糖胶，原底一盒哦，一克啊，一盒是30粒，真空包装，保存3年。原价一盒得要2980块，一粒要到199块外。啊，今仔日呢，假日快闪，礼拜较有啦，即阵较有啦。只有即礼拜嘛，只有今仔日，你买三盒，即两三送两盒，拢总五盒原价偌济？14900块。哈，讲到介绍哦，咱就介绍，今仔日优待予咱2680块。啊，重点哦是要有效啦，啊有效果啦，啊有影无？真的啦，有效果较加大声，有优待才会出名啦。加阎罗王申请一个20-30档，吼、哦，阎罗王啊，你阁发20-30档的换掉，吼、哦，来吃这味澳洲进口金蕉合枣糖胶，你一刚刚吃一粒至两粒，吼、哦，一两颗就好啊、哦。啊，原底一粒才100块，起码一粒才17-18块，17-18块呀、啊。真正讲买着那捡着，啊，听清楚，加减保养，加减买，未歹啦。一组，一组五盒，150粒，优待2680块，2680，有帮是无优待哦。即阵卡定了才有，0800013456，0800010146。啊，搁一串0800068777，0800068777。甲你讲，澳洲进口搁配合台南成功大学综合的副院，叫做金蕉合枣糖胶，听有清楚吼、哦？到小保险，感谢感恩落难咯。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罗拉。

一个心境里真有感情的歌，你到底是有爱我无？你到底爱我不爱呀、啊？来啦，卡阿萨利，卡阿萨利啦哈！这地歌叫做阿萨利啊，金门王的，甲着诶，扁灰啊，水鸡扁灰啊，迄个夹。啊啊啊！哦，做个唱歌来，好了，这个阿萨利啊，电话请敲哈，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罗拉。

来啊，这礼拜油价会要大调整，汽油落一块，柴油要落七角哈，汽油跌了一块钱，柴油要落七角。啊，强军对我行，斗阵行，行到咱台北城。时间关系，对我听完刚刚插播，即个来进行第二点钟的张强军，真努力，真感谢。谢莫莉安子谢。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3: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以滤网做起。

这礼拜来即马天气真炎热，那么一枝草一点露，哦，壁边草讲食肥好，啊人爱认真拍拼。不过即马社会变啦，较早啊饮酒开车讲做酒驾，即马食毒开车毒驾吼毒驾，吼、哦、好朋友啊，这一定要严格处理。嘛，奉劝咱所有大兄大姐、吼、哦、小弟小妹、少年家朋友，老听阿文哥的节目，真正这个毒品呢，唔通卡着，唔通碰，真的误咱一生啊！伫拜五半暝啊，全国取得着酒驾，包括南台湾的高雄、屏东、平湖、东部执行局。阴暗，甲咱南部的21件，21个。阿哥朋友，你查警政署为展现着这个防毒酒驾，守护道路安全，拢总集结着5000名诶警员、支援全台湾扩大取缔酒驾，统计甲咱4点钟内底。差100多件，150几件。警政署长张永兴强调讲，对毒这个毒驾吼，毒驾哦，零容忍哦，无允许你食毒去开车，这无定时的炸弹啊。那么警政署嘛统计哦，今年正月到五月，全台湾警察机关拢总抓到毒驾偌济。6730件，6730件啊，这有抓到的啊！啊，讲起来吼、哦，社会变了啊，真正你不爱生命，人爱生命哦。啊，讲到这吼、哦，阿文哥都真心的感叹，迄、那个做毒品的人真正夭寿骨。新北市哪靠一对翁仔某借着了。丧尸烟毒哦，丧尸烟毒主要原料就是这个依托米纸哦，依托米纸。吼、哦，警察的枪啊，咱不抓起来啊！新北市刑警大队的侦六队，哎，队长60多呢，哎、欸，不是少年叫我老阿伯呢，叫张明哲，哎、欸，分队长啊。张明哲啊，亲身带领啊，冲第一波啊，冲入去啊！37岁一个姓陈的查某囡仔，哎，查某人啊，41岁一个姓柯的两个阿公伫遐咧做啊，大批的丧尸烟弹、依托米纸，而且原料较干枯啊。新北市警察队队长张明哲，哎，终于要退休啊呢，迄、那个办案无输少年家啊。进行搜查，大批这个丧尸烟弹、依托米纸，哦，各种制毒的啊，将两人抓去发办啊，马上抓起来关，哎，真正有可恶的，哎，趁钱嘛不是安尼啊，这不是为钱多性命呢，这是害咱社会治安呢，害青少年朋友失去着家己的自由呢。所以阿文哥，卖讲个遐愤慨，我也是希望讲天气热，火气大。啊，两句给教挂，心机给我们听，迄、那个毒品千万唔通碰，安尼听好清楚啦吼。来去上海无要紧啊，上便当啊，做副便打，对不对？吼、哦，天气热，咱为钱多生命，那去拍拼嘛，认真拍拼嘛。来，消化掉这块瓜，代表咱的心声，什么瓜？外部的心声。

0: 一个小号着好听的歌声，唱出着外部的心声哈。即落天啊，哦，啊那个日时啊，暗时阁无要紧啦，哦，啊日时啊，好朋友，有当讲康心蕊，哦，康心蕊卖过五十号啊，啊五十号讲卖过残花咯，今仔夏至啊，啊来好朋友，哦。你敢知大海内底海草有偌济种？哈？冇叫海藻啦，哦，海藻哩啊，哦，海蜇、海藻，30多万种啊！咱用色彩来分，分这个绿色的、红色的、甲褐色，哦，褐色的。啊，你知影这个海带、昆布啊，褐色海带啊、昆布有无？日本人上爱食啊。在南太平洋的澳洲有一种海藻叫做墨角藻，又名叫海葡萄啊。伊就是做优点呢，吼、哦，咱咧抹咧优点有无？吼、哦，抹嘴腔啊、胸口啊咧优点啊，主要原料就是这个海葡萄的墨角藻。搁一种叫做裙带菜啊，吼、哦，裙带菜。就是咱讲的海带芽，哦，这两种海藻呢提炼出来，这就是褐藻糖胶。你敢知影？讲阮拄只昨日在咧讲啊，病医药房有得卖，迄个啥褐？
1: 何一定，
0: 哦，何一定啊，有无？哦，和平哦，咱卖敢讲人什么名，人什么话？伊一盒30粒，卖你要到3000块啊！一盒哦，30粒哦。啊，咱今仔日哦，这个何藻糖胶，即那水灵车的拍火队员，甲咱体内清除歹菌、病菌，体内做环保，互你食了永健好生命。哦，啊我。广告时间的一番，我即马来广告啦哈！大海中的海草、海藻、海藻哈，30多万种。日本的昆布、海带，台湾依然所有的韭菜花，就是做药膏哈，做药膏的。那么平湖高波树阁有紫菜，屏东小琉球阁有迄个晶莹的眼泪，情人的眼泪，何来歌有无？啊，你敢知大海中的美人鱼？好美人鱼哦，叫做芦梗哦，阿妈讲叫做芦莹哦，芦梗，这英文名哦，讲好你听，叫杜岗哦，杜岗哦，做歹听，杜岗，杜岗哦，杜岗，杜岗，这是美人鱼啦，美人鱼，爱拢咧食海藻，拢咧食海藻，啊，来自澳洲进口的河藻。第一爱顺人工正水落去采煮，哦，这海底啊。第二6公斤浓缩1公斤。第三专利冷水萃取技术，1公斤100公克，加1公克，千分之一啊。实际顺都是高倍，叫做合藻糖胶。重点哦，伊内底有丰富的碘，有硫化多糖体的膳食纤维，有维生素 C 的海洋多酚，一粒小分子的褐藻糖胶，会当浸透咱人的细胞壁、细胞膜，浸到着咱的细胞的核心、细胞核。以修补做营养的补充，所以对着肿瘤、对着各种的癌症病变，有清除自由基、抗氧化、抵抗压制作用。讲实在啦，阿文哥嘛不是医生啦，阿过来请教专家医生啊。哦，咱家台湾成功大学生技配合哦，生技团队啊，再加入着这个呼吸氨酸。加入味精的纤维素，再加姜黄哦，姜黄、生育醇、维他命 D3， 啊个 Q10， 就是今仔日咱又在荷兰这味金蕉合藻糖胶，这一盒30粒，保存3年，阮家甲你外口药房吼、 便宜的不同款啦，2980块啦，真正要到3000。啊，现代人啦，鼻油烟啦，空气污染啦，食酒啉酒啦，薄冰冷啦，吼、哦，你都像即卖即个日头卡，你甲晒啦，像即卖即个日头啦，你是你甲晒得袂皮肤癌吗？会得皮肤癌哦。啊，你啦烧烤啦，油炸又麻又辣，化学药品添加物吃太多啦。你卖讲10担20担啦，人体细胞，你体内细胞就无正常的分裂，这个无正常的分裂，产生讲不应该有的肿瘤，就会肿啊，哦，会肿瘤啊，会生瘤啊。X 光检查常知影，通常拢开刀手术挂掉检查，良性的讲好加载，啊那恶性的呢？各朋友，恶性的肿瘤，伊会痛，会生痛，会分痛。好、哦，你若进入细胞的细癌，进入肝部就是肝脏就是肝癌。啊，你若到末期哦，神仙都无法度啊，哦，神仙都无法度啊。所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较早是照了钴60哦，钴60啊，今嘛拢做化疗。啊，化疗该看你状况呢。哦，你袂当一直化疗呢，爱配合医生诊断治疗呢。你千万唔当听人讲哦，吼、哦，我着癌症是啊，食啥货就好啊，癌症就好啊。阿文哥甲咱讲，拢骗人诶，都骗人的。好，阿咱唔惊这些人啦，癌症无有益啊。啊，今日我介绍这味金蕉，吼、哦，金石合沼糖胶，伊唔是在治疗哦，伊主要有3种效果。第一，避免体内各种肿瘤再生，吼、哦，让你人体新陈代谢维持正常。第二，分解因为肿瘤做化疗引起的后遗症，介济哦，好朋友，让你开刀手术嘛会哦，哦，胃肠是腰摆啦，排便无正常啦，全身骨酸痛无元气啦，哦，譬如讲免疫力呐降低，当不当得感冒啦。哦，譬如讲、哦，我身躯拢白痒痒啦，皮肤斑点老化，化疗了后毛白足多啊。你来食这味，大海中纯植物性天然的综合营养素，其中高倍萃取澳洲进口的合沼糖胶，别少别讲呢，迄客挂顶管写清楚呢，澳洲进口呢，内底有这个合沼糖胶是澳洲进口的呢。这阻抗和阻抗歹命的扩散分摊甲转移，安尼听有啊？哦，国内出名一个家庭医师科，叫做桂伟挺，哦，桂伟挺医师啊，包括咱台北新店啊、建全啊、信安啊，或者医师群啊，台北组织医疗团队，哪靠中间耳鼻喉科的主治医师群，拢强烈推荐。啊，重点来啊！一盒30粒，卖你2980块。哦，你若讲这个癌症，卖叫摊开，卖叫转移，20000块、20多万，你得爱吃啦。啊，今仔日，本来一粒100块啦，今仔一粒才17-18块，17-18块，各会当吃3个月。你有心保养。你加买几组啊？长期食，一天一两粒就好，饭前饭后拢会使。向天照命，甲阎罗王请还掉，卡手还紧啦。一组五盒，一组五盒，2680。人一盒就卖2900呢，咱五盒2680块，物件无输人，用过个较好，俗乎人家。好朋友，你都到小宝看听广告啦。我一句话就好，卡手紧，送到会，送到厝边轮回哈。0800013456，这保养嘛真好啦哈。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串哦。0800068777，0800068777，免电话钱，吼、哦，你赶紧卡。 赶紧登记0800013456 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

乡亲讲到阵来，一级的古迹，台北淡水的阿门城、阿摩城，到今仔日将近要400栋啊！西元1629年，伫明朝崇祯二年，西班牙人来建造。这座阿门城的主权，经过着荷兰、德兴宫、大清王朝、英国人、澳洲、美国，最后1980年，民国69年前，民国69年，正式归还予伫咱台湾的中华民国。足足经过外久，351栋，在地文化听闻甲你报告，台北的淡水、安摩城空中游览车。

在西元1629年，当时的西班牙掌控着大北港，啊，就是淡水港。在淡水啊来建城，叫做圣多明尼哥。哦，一般咱念讲圣多明尼哥，唔对，伊是耶稣基督天主圣多明尼哥。荷兰人赶走西班牙，重新来起造、来修理阿摩城的名称，流传到今仔日。红毛城，国姓爷地神公赶走荷兰人，大清政府打败着国姓爷的东陵王国，英国政府打败着大清王朝，英国人占领阿摩城，就是做着英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当时一年十两白银，一两十两的白银，哦，来铸造。西元1950年，英国承认中共政权，将阿蒙城交澳洲。西元1972年，澳洲承认中国的中共政权，交美国。八年了，1980年，民国69年，美国阿嘛承认中共政权。这个时阵，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无英语系统的邦交国家，美国正式来兴我台湾的中华民国。历史就是安尼，啊，事实就是安尼，啊，讲悲哀也好，讲见笑也好，讲好笑也好。在台北淡水阿蒙城去门口有一个 VR1868 98的地界线，见证这段历史。站在淡水河，站在阿蒙城顶，台北港、观音山、大大山，还有淡水河，现在的淡江大桥，沧海夕阳，报道台湾。何时大家当同心团结守护咱这块宝岛，这块福尔摩沙的山河？

伫顶礼拜连续落雨，森林的青菜有这个灾情，各项菜拢起价，有的起价七八倍。那么森林西的鱼轮啊，采收这个青江菜、空心菜、甲油菜，即马当着时。不过空心菜本来十块，起价七十八；小白菜十七块，起价四十七。我即马讲这种是批发和菜行批发的公斤价，哈，公斤价。那么青江菜十二块，我起价四十三块；油菜十二块，起价四十三块；高丽菜二十二块，起无济二十七块尔尔。啊，好朋友，食米杂米价啦，哈，食菜马杂菜价啦，辛苦啦。有当时啊，吼啊，好天就爱接雨来牛，唔是安尼尔尔吼，唔是安尼嘛吼。来哦，这礼拜油价汽油要落十角一个，差油要落七角，乡亲啊，斗阵行哦。

0: 多年来台湾的物价有起无落，你若像较早啦吼，哎，较早那加蛋啦吼，加蛋你知吼，还鸡卵要加蛋五块五块，无啊啦，今嘛一粒五块哦，你要加蛋哦，你去跌卡蛋的蛋无啦。啊，相信在乡亲咯，我听过电台、电视台啊，有无报纸、电视啊？你捌买过物件？啊，较早时代呐，一盒保健药品啊、食品啊，过去拢五六百、七八百，啊，就真贵啊呢。啊，即马吼，一盒两三千、三五千啊。你若有专业七八千啊，嘛有加万的啊，好朋友啊。哦，你敢若中风做福建啊，迄一个疗程讲爱四五十啊。啊，当然有效较较要紧啦，爱有效果啦，开始有效果啦，吼！啊，我即马最后来广告，我来广告啦，哈！我直接讲啦，今仔日又在荷兰，咱即下金蕉合藻糖胶，澳洲大海内底人工采收，天然的莫角藻哦，莫角藻叫做海葡萄，这抹上靠消炎的碘。哦，这点的主要原料，啊，个叫裙带菜，这个是海带芽，1000CC 哦，1000CC 哦，专利冷水萃取才1CC， 才1CC 呀、啊，1000公斤才做一公斤呐、啊。这个合藻糖胶真贵，专利嘛。那么原本一盒30粒。是卖2980块，哦，你若讲有够大病院啦、大药房啦，哦，类似这个合藻糖胶的这个物件，真正拢要个3000啦，拢2800以上啊。啊，咱今仔日是买三盒送两盒哦，一组五盒，2680块是五盒哦，这无买着足可惜啊。哦，啊，去因要保养啊，你也食好够啊。哦，你食一个月若无效，三个月一定有效啊。哦，啊，你逐天在听，你若即马当听到，我最后一摆，我最后甲你报告哦。后摆你要买是一盒2000-3000块，2980哦。今仔日五盒2680块哦。啊，若讲就计计吼，哦，咱就应气。我讲有效较要紧啊。这个金蕉合藻糖胶是澳洲进口的合藻糖胶，配合着咱台湾台南成功大学生技研发复合配方。伊成分内底有这个富氨烯酸，哦，富氨烯酸，你听过探听啦？帮助人类各种蛋白质合成啦，以保护受损的组织。搁有这个维金纤维素、米精的纤维素。这帮助胃肠消化，预防便秘、闭结。够姜黄，姜黄你不吃过了哈？姜黄啊，咖喱的原料哦，这咖喱的原料，印度姜黄，天然的抗氧化、消炎、消毒这个自由基。啊，够生育醇，调和你的荷尔蒙，查某人会当保护子宫表膜。啊，够。维生素 D3 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再加上 Q10 是顾心脏的哦，佮修补咱皮肤的老化。上重点来自澳洲进口这味合藻糖胶，都大海中大海里面采收的这个莫角藻，啊，佮有这个裙带菜。专利冷水萃取，浓缩再浓缩，所以一公斤才做一斤哦，一公斤才做1000公斤，1000公斤才做一公斤哦。这个糖胶哦，就是合藻糖胶，这纯植物性的天然综合的营养素，啊，主要效果。你听好清楚，第一，消化体内做环保，促进人体细胞新陈代谢，简单讲，补充人体需要营养素。第二， 咱体内各种脂肪瘤、各种肿瘤的预防，哦，各种肿瘤，哦，那拍火消防队员伫人体内底检查损失，哦，拍火救火对身体健康打一张平安符啊。第三，卖互肿瘤分摊扩散移转，哦，卖互转移。配合医生治疗，向天救命，甲阎罗王申请换掉。最后一项，有肿瘤若做化疗的乡亲，减少着手术化疗了引起的后遗症，哦，帮助你抵抗癌细胞的恶化啦。乡亲有做过开刀手术，哦，肿瘤切除。哦，洗身洗药剂得好，中风做复健，甚至做化疗相亲，治疗了后，人消散落肉啦，敏感无想要食物件，胃口歹，食欲不振啦，哦，食酸遐痛，逐工无精神啦，排便毋是漏屎，就是闭结啦，咽喉还会烧声，胃寒搁搞感冒，啊，想要叮当，啊，逐工都倒眠床，拢无想要叮当，我的好朋友，这不是办法啦，这毋是办法。来自澳洲进口配合生态研发，这味金蕉合枣糖胶，你别来吃看卖。哦，咱卖讲会飞天遁地啦，会走哪飞啦？但是针对着疏解病中病后的体力补充，讲向天救命，专利萃取的技术。得到澳洲、日本、加拿大、俄罗斯、纽西兰、澳门、中国、香港的认证，在美国食品药物的管理局叫做 GRAS， 也跟认证。这味合枣糖胶是全世界唯一高纯度得到 FDA 的这个 GRAS。就是美国食品药物的管理局的认定哦，这效果真正来讲话，好朋友，连过来哦，主席啦、中间啦、创业医师啦的推荐，重点今仔日有特别特别的优待，今天有特别优待啦哈，各国那都无广告，都无甲你报告啊哦，一盒三十粒，原价2980元，今仔日买三盒送两盒，买二买三送二，比原价一盒。个较俗啊，一组五啊，一组五啊哦，2680元，2680。这个 K 啊挂顶冠的著名澳洲进口，晶石合枣糖胶，一组五啊。你做保养买两三组啊，你做病后营养补给哈，营养补给五组十组买起来调查身体，一旦保存三年啦。我再讲一摆哦，一组五盒，优待2680元，2680。最后电话抢讲啊，0800013456，0800013456，哦，0800011，哦，即啦即一啦，吼一啦，即两三四个即。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大家平安呢。
1: 啊，我甲你先拜三，互你收哦，哈。嘿，拜三搞哦，哈。
2: 你不在旁边吗？等于是六天。

0: 每一个人出世的所在，就是你的故乡。蔡秋凤的故乡的浮云，台湾人是安尼啦，食人一口，行人一道。讲哦，欠钱都爱行，欠人的情嘛爱行。但是好朋友有一种情啊，你一世人见不完。什么情？好朋友，
1: 一组是2680块。
0: 感情债，真歹用。徐文斌的歌声，甲你继续安排感情债。

一个徐文兵的感情债。在苗栗后人，苗栗后人客跟着西湖客出来靠南平，有一个蓝色山的大地，欣赏着夕阳黄昏海景，包括着野百合季节限定。今仔日，明仔载的红场，因为县政府要办理着一寡这个工程设施啊，所以要封一年半，哦，封一年半啦，730个工作天，到2028年年初才阁开始。封闭时间遐长，所以后人店长贾清辉讲哦。你若今仔有闲工来看看啦，啊，若明仔载就再见西安娜娜啦。苗栗后人溪、西湖溪、西湖溪出口南平，这个半天鸟好望角的休闲园区，蓝天白云海景，美丽黄昏哦，夕阳无限过，只是近黄昏，不过要过野百合。啊，来讲这两天啊，上侪人哦，一干万多人，14000多人走去到屏东的小琉球哦，屏东东港的小琉球满满是，端午节伫东港溪伫白灵村，东港溪出来到就是渡船头，35分钟、35分钟，免半点钟左右啦，噗噗噗噗噗，吼、哦，直接来到小琉球，人比小琉球人较济。过来油价，这礼拜汽油要落啊啦，落10角1元，柴油要落7角，吼、哦、7毛，汽油要落1元。啊，过来，这礼拜拜4、5，那要去冲绳，要去那霸，高雄差点半钟，1:40啦，台北较紧啦，台北吼、哦、不就都到啊，不过风台要来，好嘞，迄、那个米啥物客啊吼？个朋友，米克拉啦，米克拉在第七个风台拜4、5左右会经过到那霸冲绳，所以好朋友啊，麦去到风台嘿，身体保重，多谢努力。看我听过一段歌来哈、啊，来欣赏看麦，这个梁咏琪啊，香港歌星哦，真有爱国心嘛。梁咏琪的歌声叫做新鲜。Fresh 哦，上青的，你听看嘛，来。

乡亲斗阵行，做伙行，大家才会出名。澳洲进口金石合角糖胶，今仔日的特别优待，我最后甲你报告，一句话就好，五包，五大包，五盒，五盒啦哈，一盒三十包，一盒三十粒，五盒五盒2980，药房陪你买看卖，金石合角糖胶，赶快合找糖胶。好朋友，一盒就两三千三十粒，今仔日150粒，五盒2980，买无到做无彩。大兄大姐食安怎，拢甲你讲过啊，还未卡着，还未买着，赶紧最后电话翻过0800013456，0800068777。我伫时间顶的人就是我阿文哥，时间到啊，就无法多。想要甲咱做伙较长较久，不过时间就是袂当碰到体。来，下礼拜你咱空中再会啊！感谢大家收听，努力咯，多谢哦，来哦，乡亲斗阵行嘿，多谢努力，拜拜。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